0: 制作上面的一些历程，相信序章就是 WiFi 可以带给我们更多的不同的知识。那我们在这下一单元圆梦材料库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说这么多元身份的一个音乐制作人到底需要有哪些的元素，让我们可以深入去探讨一下。那马上进入我们下一单元圆梦材料库。
1: 这个还有这个，这么多素材我要从哪里开始整理啊？哎，有了，这里就是我们的圆梦材料库。
0: 欢迎来到这一单元圆梦材料库。那在这一单元呢，我们就来认识这一个多元身份的音乐制作人。那在想要询问序章，就是呢，我们在成为团长之前啊，就是我们想要先认识是你本人，就是
2: 对
0: 乐手的状态会是什么样子呢？
2: 其实这个行业以前的话，乐手、制作人、编曲其实会循序渐进的。但我觉得现在科技比较普及，所以可能每个人一出道即制作人这样子，所以这个差别蛮大的。
0: 哦，
2: 像我以前开始在 Sony Music 当乐手，然后那时候可能就是会弹里面的歌手啊，像是戴琳啊，也有那时候的张悬啊，然后都是王力宏也有，就是很多那个时候 Sony 会分配到的人也有弹，然后但也会去帮大家编曲写歌这样子。然后后来可能做了很多这种幕后的一些录音跟表演，上台很多经验之后，才有办法去真的去制作一张专辑或是一首单曲。
1: 嗯，
2: 对。
1: 哦，所以他就是在以前跟现在的那个出道的形式可能不太一样，那现在可能就具备制作人跟乐手这个身份。
0: 是，那因为在成为团长之前，可能会比较偏向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去完成任务，像刚才说，可能从乐手慢慢的站到舞台的更前面一点。那会不会有某一个当下会觉得说，大家都是就是身边的人慢慢的都往前站，或者是知名度越来越打开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要怎么去调适自己的心情？
2: 就我觉得这个题目问的蛮好的，因为你在当乐手的时候，有些人可能当时一起玩团的朋友，他们的选择是当 artist， 所以他们马上就有很多群众累积啊。那时候其实甚至没有 IG 嘛，可能就脸书这样子。那群众累积其实蛮有意义的，可是那时候没有发现。就我现在可能在做数位发行或者在做独立厂牌的时候，发现哦，原来其实群众累积对于一个音乐制作人来说也蛮重要的。你看很多人在Twitter或者在 IG 上面，他即便是乐手或制作人，但他其实他的人设经营的比艺人还更像艺人。他可能每周都在更新啊，然后他都会装法到位的来拍很多的视频，
1: 就是
2: Reels 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我们在那个时候其实有很多跟真正的主流大明星的时候，其实没有这些社群可以经营自己。那所以团长这个路呢，倒也不是说做了很多不同的边边角角的事情才当团长，可能是有一个自我觉察，发现说其实我想要写自己的东西，那因为想写自己的东西，所以组了一个团，所以就被迫变成团长。那个是一个重新归零的状态，因为你一开始我首先是在游戏音乐里面出道，我是被画在里面当游戏角色，所以都是 ACG 的族群，所以那个能够跨流行音乐是完全不同世界。所以它这个累积是啊，我有一天我写的歌好像我自己唱有人听到了，然后我写的歌词，然后我的歌迷知道我长怎么样，我是谁，所以那个累积跟制作人跟编曲又不一样，成就感跟获得收益的方式也不一样。
1: 嗯，
0: 因为我们也会想要知道，就是像刚才说的，可能会比较偏向是游戏族群。那
2: 对，
0: 可是又跟我们平常接触到可能一般的流行状态，就是可能像摇滚啊，或者是常见的情歌类型，或者是舞曲风格的那种音乐，比较主流一点，就是非主流跟主流之间，我们要怎么去拿捏，或者是我们要怎么知道哦，我们锁定的族群是我想要的。
2: 这个问题其实在现在很多人都有这个疑惑，就是说我要当非主流里面的 king 的王，还是要在主流里面当一个很普通的人。然后我的答案一定是，就是如果你真的有把握你的外表、你的资源、你的财力，或是你的公司要投资你到那样地步的话，在主流里面安心做自己也是很 OK 的。那如果你是独立乐团，或是你必须要多靠自己来的话，那我觉得你要成为一个很有特色跟想法的音乐人，那你在主流世界里面还是会有你的一番天地这样子。
0: 应该说可能在认识自己会在作品上面呈现的更有特色，然后
2: 对
0: 更容易被看见一点。
2: 就像很多现在新的小朋友发歌，然后大家都可能不管会不会转音都在转音唱 R&B 的歌，这有点危险。

0: 但是我不会讲是谁。那这样 一片之下，其实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其实就可能会觉得那他其实不适合，但他自己不知道。但他会觉得好像他突然做了好多年，然后他就会开始抱怨这个环境不好。但有可能是因为他就没有找到他自己的特色，他觉得转音那我也要转这样子，然后大家戴一个耳环，然后很潮的唱歌，那我也要这样唱，这样子就没有区别，这样子
1: 有点像是跟风嘛，就是
0: 可能就是对周围的人大家都这样子，他觉得那我好像我应该可以更厉害。
1: Oh.
0: 我就会有这种感觉，而不是说他真的喜欢，因为你一个歌手真的喜欢这个歌，你会发现他从词曲到他诠释这个歌的样子，他有他想要讲痛苦或他想要讲的欢愉的部分，但你会觉得那很像复制贴上的时候。当然并不是大家都这样，我只觉得说用一个反面例子来鼓励，就是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好像是一个很奇怪的人，或者你好像没有那么的跟大家一样的话，那就非常非常好，那你有一天一定会被看见。
1: 反而形成了一个自己独特的特色。
0: 对对对，
2: 就是与其去跨越一个山，不如成为自己，成为那一个大山，然后让别人来跨越。
1: 对对对对对
2: 对，我觉得这个感觉是不错的一个选择。那我们想要回到音乐本身，就是之前的报道可能有说过，就是音乐会是你在创作的过程中生活里面的一个解药。那想问，就是在这种自救的过程里面，有没有什么样全新的发现？
0: 哦，这应该是崔音乐的报道，我很喜欢那篇报道。那个时候其实他们在问这个东西，是因为我们聊到了70年代、60年代跟80年代、90年代的每一种摇滚乐团，或是当代的 artist， 他们是如何，有些是有战争，然后有些人是生活非常的糜烂，在他们如何用音乐当做自己治愈自己的药。那这个药是，譬如说首任是一个很疗愈的乐团，但是必须要有人需要这个疗愈，就像是医生跟病人的关系。
2: 是，
0: 那你自己会不会是最好的病人，也等于最好的医生？所以我可能有以前有失眠的问题，可能有焦虑的问题，所以我在写让大家不要那么焦虑的歌，或是 好好睡觉的歌的时候，就会感同身受多一点。所以这个药的意思是自己是病人，也是医生的意思。
1: 嗯，
2: 就是在这一个算是遇到困难的那个漩涡里面，可以想办法自救一点，然后让自己可以用自己的经验、自己的经历去带动歌迷，或者甚至是收听到这首歌的听众。
0: 没错没错没错。
1: 那其实我刚刚有想到一个我自己很好奇的问题，是像是写歌曲的人呢，他是一定要有自身故事他才有办法写出一个好的歌曲？
0: 不会，因为像很多导演他本身一定也没有那个故事，但是他可能听到很多人有那样的故事，他就集结成找编辑或是找编剧或干嘛的，那他也可以他的代入感很强，他也是一个很好的 artist。 就像以前我们早期很多歌手不是创作的嘛，他们都是在版权公司收歌，他没有那些故事啊，但他也很多人唱红了一首一首，大家都觉得哇，就是这么像一回事的歌这样子。
1: 所以其实也就是说，就算没有自己的故事，但是他听到很多人故事，他也是可以有办法诠释的很好，然后让听众朋友们去理解这个他想要阐述的理念是什么。
0: 没错。
2: 那在这个单元呢，我们刚才聊到了很多，就是关于我们要怎么样去认识到自己特别的身份，或者是特别的经历要怎么样去阐述。那在这个单元结束之后呢，我们要来听这一首由守夜人带来的《需要被需要》，让我们认识到自己，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有自救的可能，或者是在面对到痛苦或者是一些难以言说的状态的时候呢，我们要怎么样去让自己跳离那个环境。那马上来听这一首由守夜人带来的《需要被需要》。

0: 我是 Hebe 田馥甄。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听说这里的商品都已经准备上架，但你们真的准备好了吗？让我们进行测试。猪场前哨站，你能顺利通关吗？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刚刚所听到那首歌是守夜人的《需要被需要》。那我们这一单元呢是猪场前哨站。那刚刚在上一单元呢是有刚跟序章 WiFi 有聊到老师的音乐的历程嘛，那在这一单元呢，因为老师也是厂牌上面的负责人，所以管好音乐的品质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可是在当负责人跟乐手的时候，势必一定会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版权上面的意识哦。那在这一单元呢，就是音乐类型它的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种哦。那我要怎么去判断一个音乐作品上面的制作是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是可以被执行的呢？
3: 哦，这个就是讲到乐手跟厂牌主理人，当然他的要负责责任不太一样。以前可能是一个唱片公司或厂牌的主理人来发我们乐手工作，那现在变成我倒过来要发别人工作这样子，所以我就可以感同身受说啊，有些人可能这个月可能需要多少费用，他会不会紧张没收到钱啊，或者说厂商之间有没有办法帮厂商帮乐手赚要到钱。
2: 嗯，
3: 那刚问的问题应该是说怎么把关一个厂牌要在数位发行或是发行一张专辑或单曲的时候的音乐的品质的门槛嘛，是不是？
2: 嗯，对对对，
3: 这个

0: 品质的门槛，其实就是有时候独立乐团或是独立歌手，或者是创作歌手的时候，他可能很重视那种 feel，比如他房间录入，他觉得说我觉得这可以发了。那我也很追求这个，像很多国外很多那种 bedroom songwriter，他其实就是在房间里面完成的。从很早很早有个叫 All City 的一个 solo artist，到现在可能 Billie Eilish，其实他们很多做音乐的方式，其实都是在很自在的工作室跟里面做的。但有的时候可能真的会有破音，或者说混音的时候，有一些在 mastering 的时候，它的 compress 没有弄好，就是突然有很大声的声音的动荡很大，或是你可能唱歌选的麦克风用的是比较 sensitive、比较高频比较多的，所以在用耳机听的时候就会听到很多很刺的声音。那在数位上面会影响它的数位播放流量，因为大家可能听觉得说，哦，这个歌有一个很过不去的高音，好难听哦，他就不会再听。那是如果流量很少的话，对我们厂牌也会有流
1: 影
0: 量
1: 响。
0: 的影响，或这歌手又觉得说奇怪，我发的歌怎么大家不听？所以我们就像一个守门员，去把这些我刚提到一些小细节去注意好，才会发。
1: 所以守门员有点像是去注意他们在自家做的歌曲的歌手，他们的这个播放出来歌曲是否有什么要把关的地方？
0: 我觉得厂牌主语的这个把关，也包括是，比如说有像软体、硬体的地方嘛。那音乐其实把它这样当做是硬体好了，就是这是很基本的，比如说不要破音，然后不要有刺的声音，或者说音量大小是很多制作人我们都会讨论说，可能一首歌发出在电台里面，如果这个 volume 音量没有到一定的话，你跟别人一起听歌的时候，就突然变得很小声，然后就输了，大家就会觉得这首歌好像没有那么厉害。所以其实把关的东西很多也是行销的层面。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软体的部分是，你要什么时候去避开，比如说礼拜二、礼拜五去发歌的时候，那时候是不是跟你有同质性的歌手发歌？然后你如果在那时候发的话，可能这个封面可能会是他们，不会是你。你自己知道你有几两种，或你跟歌手沟通说，我们哎为什么要撞他们？要不要不要跟告五人一起在这个时候嘛？或说因为他们厉害，对，然后说可能跟你同质的乐团，也许好守乐人可能就哎是不是有其他聊乐团南希可恩啊还是什么的？我们要什么时候一起发会比较好？
1: 所以其实还是会有现实层面上面的考量。那刚刚
0: 对。
1: 有提到，就是老师刚刚也有说是，现在其实不排斥乐手，音乐制作人他们自己在家创作歌曲。
0: 对
1: 对，
0: 对，
1: 那其实我就很好奇，他们在家创作歌曲的时候，你们就是不会想要在旁边一起跟他们制作吗？
0: 因为现在都是分轨录音，所以他在家里面录出来的东西，其实我们也会拿来选他录的比较干净或是比较好的 take，或者一气呵成的 take，或是 one take 也可以。然后如果真的有一些，因为他录也是分轨，他不可能就一个麦克风把吉他跟唱都录进去，所以如果真的有些好像想要捕捉的话，就再去录音室删删减减，所以一张专辑其实有时候可能会很像 DJ 的方式，很拼凑，就是这个东西是家里面录的，我们把它保存下来。那如果差一点的，就去录音室花钱再把它补足。像你打鼓，可能在家里面不能打吧，那种假的鼓，那你就是势必要可能租一个录音室，一次把两三首歌给打了这样子。
1: 就是在前期跟后期的一起制作完
0: 对
1: 成
0: 对
1: 这样
0: 对对
1: 子。
0: 对对。
1: 那我们回到版权这件事上面哦，现在演艺圈呢其实有不少的案例，像最近其实蛮有名的李荣浩跟中国的一位歌手，他们其实也有所谓的版权问题哦。那就以他们这些以演艺圈的事件来讲好了，就是我们从中可以学习到什么事情呢？
0: 我觉得版权意识非常重要，就像是我们有参加 Muse 这个就是中华交流协会吧，然后它其实也有一些姐妹协会，就像如果是在大陆的话，它应该是英注协，然后在日本是 Jarvis 还是什么，就是它就是有一些每一个不同的区域，然后也会有帮忙看。那这个东西看起来好像会觉得说音乐人被迫要自己上缴 Live House 的钱，但它的好处是，如果你今天联络的艺人要唱他的歌，他有参加协会，那其实你跟协会报备的时候，他会按照这个场馆的人数来收取你要付的钱。如果你就是唱一个200人的 live house，其实那根本很少。那他们，因为他们你刚刚提到那2位歌手都是万人演唱会，所以他应该是不小的费用。但他愿意唱，就代表他其实那对他来说，真的票房也根本很没有差。那只是说，可能有一些作者，他可能平常也是创作者，他没有想要授权，他有权利这么做。所以那个案例应该是说，可能有人去询问他，但是他还是不答应。但是他后来就是还是要唱，所以我觉得版权意识应该是要尊重，除了协会能不能够提供正确的途径，是不是有合法的管道，也要尊重创作者的

0: 意愿吧，对对。
1: 所以最主要其实还是要尊重创作者，他是否想要授权这首歌给那位想要被授权的人。
0: 因为这个都一定都可以事前问到，因为演唱会办之前，但是我觉得也有可能，就是大家雾里看花，不知道是不是行政人员的疏失或什么的，我也不会觉得一定是歌手们的错，这样子，这个我们都没有真正的答案。
1: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还是会有很多的层面的问题。
2: 那刚才有提到，就是可能歌手就是创作者本身，他可以去提供这一个算是我想要的版权，要给谁用，然后或是被使用这样子。那音乐厂牌在这个角色里面，我要怎么去协调，或者是音乐版权可以做到什么样的工作去保障创作者，或者是在这个过程中怎么样避免有点像是小虾米对抗大金鱼的这个状态。
0: 音乐版权其实也会独立厂牌也是会跟就是版权公司合作，像我们是跟环球版权嘛，那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可以自己授权，因为我们是 operation OP， 他们是 SP。 那版权公司可以帮助的点就是在于，如果今天被侵权的时候，他们在国际上面的每一个城市都有 headquarter 可以帮忙问。那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观察是说，如果这首歌你真的是想要用一个方式拒绝别人的话，你就搬出版权公司说，但版权公司这边可能你要逐年授权，一年要付一次啊，或者说他只能授权你不是全球，就是可能是区域性的。那有一些串流平台想要用一首歌当做电影的歌，我这边可以呼吁大家，就是要大家团结一点。因为像我做配乐嘛，那很多人都会说，因为别的公司都可以免费让我们帮你们打歌，所以我不要付钱。那如果全部的人都用这个心态的话，以后创作的音乐或是有母带的版权公司就都会只好变成不要钱然后去搭这些剧跟电影，
2: 有点像削价竞争的感觉。
0: 对对，所以你自己一定要把握住，就是那不好意思，我不可能那么贵，但是我也不会让你免费这样子。那这样子大家才会团结起来，就是他们如果都发现去要到免费的歌放在剧里面其实真的不好听，他们就真的会愿意投资在剧上面花一点钱做音乐，那音乐人才有一个正的循环。
2: 是因为如果大家都是做免费的话，可能在音乐的制作上面好像也不会说真的是会端出什么好的作品，
0: 就会越来越惨。
2: 对，就是这整个产业可能会逐步的往下滑。
0: 就像 我理解到很多认识传播学院的朋友们，他们也很辛苦，他想说，其实你要不要编加采加录加后期剪，你一个人就好了，那这样子你愿意做吗？你不做的话我们就找别人。那如果你们都愿意这样做的话，以后你们就要一个人做四个人这样子。
2: 对，
0: 就可能看大家愿不愿意去捍卫专业的分工。
2: 对，其实这个专业分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啊，就是一个人做可能可以压低那个成本，然后但是品质上面的输出可能就会比较难以顾到这样子。
1: 对，就是听
0: 众真的是这样，
1: 大家可能就不会知道怎么会出这样的作品的感觉。
0: 对，
2: 那刚才有曝光度或者是版权这种事情，我要怎么样去琢磨跟平衡？因为我可能在创作者的面向会希望就是高曝光高收益，那但是很多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会有一些问题，就是如果我今天作品被算是取样或者是截取片段的去散布的话，那这样子的算是版权上面的一个意识跟宣告，我要怎么样去保障彼此的权益？
0: 我自己其实觉得他如果不是正式发行的作品被拿来宣传剪在一些报道里面，我会鼓励我的创作者不会介意这些事情。就像我们有时候被街访那种什么哈哈台啊，或者说一些音级戴耳机啊，有时候真的路上遇到，然后他就可能用我一段音乐说你喜欢什么歌，然后那个点阅率非常好，然后大家也会因为这样去听到其他的独立乐团什么的。我觉得这种新媒体的我觉得就不用太去对对对太去纠结这些的。那你说讲到创作者在意高收益高曝光，我觉得 Angus 应该比我更了解这个。有时候大家可能甚至在意是低收益高曝光，对不对？对，它有很多面向，它不是只有。
3: 我其实在旁边听你们讲，听得入迷了，尤其是那个序章的声音，就是很迷人，所以又很迷人。哇，就是真的
0: 催眠，不好意思，
3: 很那个安眠巫师，真的很没有，我觉得就很棒。对啊，就是其实这个蛮多面向可以去探讨的啦，因为有的时候你追求的不一定是可以累积多少的收益，而是在最初有没有被看见。
0: 没错，
3: 这个东西有没有被

0: 现在这么多平台或者是工具的的环境下面，有没有有没有被看见这样子？
1: 嗯，所以刚刚其实就是有老师提到，就是低效率但是高曝光，然后高曝光过后，他的行销方式又是什么这样子？
0: 对。我其实很想问序章一题，是因为刚刚你们提到他是一个厂牌的负责人嘛，
1: 对对对。
0: 那在节目开播之前，开录之前，我们有提到说世新有一个叫做才艺大赏，那当时其实序章也是一个、其中里头的评审。
2: 评审。
0: 我会好奇说，像序章在校园比赛当中看到这一些音乐人，不管是世新有才艺大赏，那我们旁边的政大可能有金选奖，
2: 对、
0: 如果看到这些有潜力的音乐人，你会怎么样子想要把他们从 ANR 的角色，就是作为一个厂牌负责人的角色，把他们从可能还是学生，然后慢慢的精雕细磨，精雕细琢，然后变成一个可以发行的音乐人、对，就是从这个角色你要怎么样子去
3: 发现他们
0: 、因为现在其实WiFi 就是序章这个厂牌底下其实有很多合作的，不管是乐团或者是就以这样子的 solo artist、
2: 就也是我们就是持续做着了。那时候他的例子比较也不是全精进，但是他是在我参加那个台中女中的歌唱比赛遇到的。然后我那时候 这段经验蛮好笑，就是我那时候好像是唯一一个评审给他比较低分的。那我那时候好像没有印象，但他有来找我说：“哎，怎么会这样？”我说：“我觉得你可能唱太用力了。”就是、对。然后后来有一次我们真的朋友介绍合作的时候，他说他记得这件事情，但他有去想他唱歌可以在感情一点这样的，反而是好的。那刚讲到政大金选奖，我还蛮常去当评审的。然后像我的昨天的主唱志玲，也是从淡江青草奖政大金选奖去比赛然后认识的。那世新的话，其实我现在的经纪人跟员工也是从世新的比赛里面找到的，然后有一些是从就是辅大的表演找到的，因为我当很多评审、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评审过当中里面不但会找到歌手又找到员工。那 Angus 刚刚是问说怎么样去培养他们未来进入产业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我遇到我真的觉得很有料的人的时候，他们会留我的加我的 IG， 然后我会让他们加，然后他们到现在才艺大赏有几个学生会问我问题，他们会丢写的歌给我听、然后我如果我真的忙完也许可能几个礼拜才回一次，但是我会听，然后我会把这些歌可能有像什么歌或是可能是往哪个歌的类型，像我在才艺大赏遇到有一个唱日文歌的女生、她就很有追名林琴的天分，但她可能不知道、她可能一下子唱 R&B 一下子唱就是朋克、然后我就记了一些我觉得可能有这个类型综合的歌手的歌给她听，我就说那你可以试试看这些歌，然后她就自己录给我听，我有时候就会慢慢跟他们建立这个朋友的关系，不一定是要签约。对，那有天他们如果真的发光发热，我会很祝福他们自己有自己的道路这样子。
0: 我觉得像学生在大学的时候，包括我们自己以前是学生，其实在大学都是探索摸索，
3: 对，
0: 然后去慢慢寻找适合自己的东西，因为有的时候喜欢并不代表适合、
2: 对，
0: 可能像序章这个角色，他就会是依照自己有一些过去的经验背景，然后让我们这个年纪的比如说学生年轻朋友更知道你比较适合，或许是这样子。对，不一定要像刚刚说的跟风去唱 R&B 或者是饶舌这种，或许你喜欢但不适合你的音乐风格。
1: 所以其实就是老师的帮忙就可以让他们少了一些试错的那个路程這樣，
2: 或是我就是催化他们赶快试错，因为我说其实就是你可能就是可以先就是这样 key 唱唱看这些你觉得 你不适合的歌，搞不好就适合，但他没有人跟他说话，可能就只能靠比赛来试，那比赛输了他就觉得说哇我不要来这一行好了，对啊，其实不用等到比赛才试这样。
3: 我觉得催化去试错这个观点我觉得还蛮特别
1: 的，
3: 对，就是大家都会觉得可能在每一次的比赛或是练习当中很重要的是在学习经验，但好像更多时候这个经验 不见得会成为真的有用的，就是
2: 而且我自己会讲一个比较危险的话，就是我看到很多那种所谓的比赛的奖金猎人，或是就是有一年大概全部都是同样的人比了所有的学校的比赛，不是前三名就是冠军。他只要一次不是冠军，他就去问评审说：“我怎么会我那么厉害，怎么不会得？”我这种我都会呛爆他。我说：“你这样你这样子也是可以得，但是你到最后的发展就是比赛的选手，可是你没有流量，歌手也没有人要听你唱歌，你要这样子吗？”那当然，我觉得我也不是

0: 比较有趣的冲突。
1: 其实在音乐产业里头，为什么有人说艺人是异于常人？你唯一让你成功的特质其实是异于常人的，就是你要跟一般人不一样，你不能只是唱歌唱得好，你甚至要有一点奇怪，或者是不让人理解。就是你那个东西要浮出来，所以有的时候人家说你好奇怪哦，我不太 理解你这个音乐，说不定反而是好的
0: 称赞，真的。
2: 其实那也是一种风格。
3: 是，那我们刚才有聊到很多，就是关于在无论是怎么样被看见，或者是我们在面对到一些版权相关的议题，我们要怎么样去保障自己，或是怎么样在这个过程里面争取自己的权利。 对，我们就是也是在这个单元里面有算是
2: 好好的被谈论到了。
3: 对，没错。那在下一单元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说在这个身份上面转变，无论是心态或者素材的截取到底是哪怎么样子获得。对，那我们在这一单元结束的时候呢，我们要来听这一首一样是由守夜人带来的谢谢演算法。那我们马上进入到下一单元作品转译站。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M729FM88.1。 那这个节目呢是歌手梦工厂，你刚听到歌曲是由守夜人带来的谢谢演算法。那在这一单元作品转译站当中呢，我们想要延续刚刚从身份上面的转变，我们要怎么样去调试这一个心态跟素材的汲取。那在刚才的算是准备的过程中也有聊到，就是我们其实现在的音乐歌曲啊，就是无论是厂牌或者是独立的创作者，他们会有一个想法是，我要怎么样做出一个比较功能性的歌曲去
1: 对对对
0: 发

0: 他行，
1: 就是就他们会觉得，我如果今天是让想要让大家看到，就是因为以前不是有那种 lo-fi radio，
0: 对，
1: 就你打开，然后就是假设多少年前的怀特，他其实有吃到这样的族群，虽然他其实有一个自己的个性，我非常非常欣赏这个创作人。然后，但有些人可能就觉得说，哎，好像他这样成功，那我也要做这种看听起来有点软烂的音乐，然后去服务，就是可能在自己煮菜、开车的时候听到这种。一直都很像 BGM 的歌，然后可是无限循环的歌。但是如果你为了这个目标取向去写这样的歌的时候，你可能没有注意到，就是现在天气很炎热，但你做的音乐其实很躁郁，或者说现在很冷，然后你做的东西就更冷。那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时候发就不太适合？所以它有很多天时地利人和的时候，要创造这个别人的需求而解决出来的创作。像我就很喜欢在守夜人或是在自己天气很冷的时候唱温暖的歌。因为大家就那时候就特别觉得感到孤单，那你夏天突然在那边温暖的话，大家觉得已经是够
0: 就
1: 了，
0: 已经
1: 对，就
0: 够
1: 红的都
0: 热
1: 是一
0: 了。
1: 些比较吵的歌，所以这个功能歌也是要看很多那个时候，你把它想象是一开厨房前，就他可能那时候有什么样子的需求，然后你给他那样的音乐服务，这样子，
2: 针对那个时候的环境、那个时候的人跟天气，
1: 还有
2: 然后
1: 新
2: 去，
1: 闻的偏向，或是
2: 哦，
1: 那时候的
2: 新闻
1: 社会
2: 也有，
1: 氛围，
2: 好，那刚刚其实就是老师有提到，就是针对那个环境，然后去做处方签的歌曲的感觉。那在接下来的话是这样子的生命经验里面呢，有没有什么地方是你觉得缺少这个环节，是没有办法去成就现在的你呢？
1: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有时候会集思广益，像有时候跟 Angus，因为他自己也是有数位的一些很好的经验。然后你即就是你说缺乏这个东西，就是我可能会去了解说，因为你会有盲点嘛，你自己写歌每个都是你的孩子，你会觉得说哇，他都是最棒的。那但是你跟你的就是发行商或是你合作的人，他会建议你说，可是其实现在这个可能也许我们听起来很无聊，我不知道啦。就是但是或者说同质性的歌手最近发了一大堆，那你要这时候发吗？所以可能是好，还有更好，坏有更坏。那这个时候的你，你要端出这盘菜，要不要这个时候端？还是说，我们有时候制作人的耳朵是更像是听到一个创作者，可能他稍微有点不像他自己的时候，那就很危险，就是他在模仿，或是他迷路了。那有时候你可以让他试错，去一直去模仿别人，甚至我们可以买版权让他出翻唱歌，我觉得都比就是直接学别人。唱歌，但是又以为自己是创作来的更真诚。
2: 所以，
3: 对啊，我觉得其实创作人有时候他可能自己都埋在他的那个家里面做到一个极致，但是他比较难跳脱出来看市场会怎么样子看待他这个作品。那这个时候他周遭的人就很重要了，或许是制作人或者是他的经纪人，可以给他很
1: 对。
3: 多不同的建议，比较是也许市场层面的。对，因为毕竟最终这个东西还是要端上市场给大众听到的嘛。所以这个我觉得就很重要。对，也是现在很多的音乐人，他们有的时候习惯从头做到尾都只有他一个角色，
1: 对，
3: 但
1: 真
3: 那个
1: 的。
3: 时候就很难跳脱出来。你要
2: 客观的角度去看这首
1: 那个
2: 作
1: 讲到
2: 品。
1: 这个，我觉得非常有感觉，就是很多人在挂 credit 在 YouTube 或干嘛时候，他就写说 OK 制作、混音、编曲、A&R 创作都是我这样，然后他写密这样子。我觉得那个个人主义色彩很重，但你如果是万中选一的天才，我觉得他也不会这样写，他可能就是写说我想要把这首歌致敬给当时的什么我，然后我只是写了歌的人。所以 Angus 刚提到这样，就是说经纪人也好，或是 A&R 也好，或制作人也好，他可能会告诉你说，其实我不是为了要找你麻烦，跟你说这个东西不好听，而是你有没有需要达到什么样的成绩，那其实所以你才有接下来接到演出的可能。那如果你全部都要做自己，然后也接不到演出，那你要怪谁？所以既然来到这个行业，可能要谋生，而不是说好像在社团里面表演、期末
2: 当个
1: 发
2: 兴
1: 展。
2: 趣的感觉。
1: 对，那就得面对这个，不然就可能我觉得那可能就自己就是在社团玩就
2: 在
1: 好
2: 玩玩而已。
1: 了。
3: 其实就是供需原则。我们刚刚播到守夜人的歌曲，需要被需要嘛？你的东西，你的音乐有没有被市场需要？被听众需要？被这些赞助商或者是演出的单位需要呢？ 你的东西 是有没有发挥它的功能性。
2: 所以其实一首音乐它要顾及的不单纯只是创作人他自己喜不喜欢，也要去顾及这个大众市场，还有他更多层面的需求这样子。
1: 我觉得比较好的例子应该

0: 说它的诚实性可以让我们可以理解到这个需要是成熟的。比如说，有时候自贬跟自艾其实是大家需要的。就像有些歌你在发的时候，你会发现，哇，这个因为你很诚实，所以你感动了别人。就像需要被需要对我来说，那时候有些热度是因为我在讽刺我自己，就是创作人是需要别人需要自己的。有时候你写的歌，别人听你会觉得难过，或没有人问你，哎，你有没有要帮我编曲写歌啊？那如果都乏人问津的时候，你会过得很内耗。所以我们都有那种就是九型人格里面第二型人格，就是有人需要我的时候，我才觉得我是重要的。但这个东西真的重要吗？你自己需要的什么？所以能够打动别人的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现在创作者诚实面对自己的一个观点。
1: 所以主要是真诚，然后去用真诚的一个声音去打动
0: 或是
1: 听众。
0: 嘲笑的自己，然后别人也觉得哦，原来他都这样想，那我也不要这么压力那么大，这样子。
2: 好。那刚刚就会提到，就是可能有如果你在迷失自己，就是音乐作品的方向的时候，有时候会选择用买版权去翻唱这样子。就是其实这两个差别，可能需要再多多的
0: 可以啊，可以
2: 解释一下。就是因为可能会大家会想说，哎，翻唱作品不是也是在翻唱别人的作品嘛？就
1: 对。
2: 是那怎么样在这个过程中找到自己？
3: 我们前几集有聊到卢广仲最近这张作品非常的成功，《伤心早餐店》嘛，其实里头的歌都不是卢广仲
2: 对。
3: 作为之前被定义为是创作歌手，但他这一次反而是去唱了很多其他创作人的作品，包括许佳莹近期也有这样子的案例。
0: 对啊，许佳莹也有。就是，
3: 对，
0: 所以我觉得，身为一个创作歌手，去唱别人写的歌是一件超酷的事。就是有时候大家觉得说啊，我全部都是要自己来这样子。那现在很多就是包括很多国外的歌手，他们也都会互相 feat。那像 Angus 很了解，像 Spotify 跟 Apple Music，它都会联动，就是你今天跟这个人一起唱或是一起写歌的时候，会互相出现在对方的演算法平台。那这件事
2: 没
0: 情
2: 错。
0: 就比你只是唱自己的歌来得好，哪怕是翻唱，像最近首任有唱那个《滚石壮乐队二
2: 是，
0: 》，那我就唱了陈绮贞的《躺在你的衣柜》，那就让很多人发现哦，其实这首歌其实也可以很公路电影。然后有些人还有 feat 嘛，有看到怕胖团 feat 911，他们互相的族群搞不好就这样子打在了一起，一点都不会觉得说唱别人的歌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反而它让你的歌单跟演算法还有音乐圈的扩散变得很大。但你要唱的有自己的味道，就是如果你翻唱跟就是比如说以前曹格唱背叛的时候，你就一直学曹格唱背叛。那除了杨宗纬之外，你再唱那样他们那样学别人再学别人的话，那你怎么办？这会不会太危险？还好，反正就是说，你翻唱别人的话，你自己有自己的风格。那个翻唱者听到的时候，他也会觉得想要转发你啊，或者你就会有破圈的可能。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写不出歌来，去翻唱在自己的 reels 里面也没关系啊，不一定要发行。
2: 就是在这过程中，其实某一种程度也算是有点像次元破壁的感觉，就是
0: 次元破壁，对，
2: 对，
0: 酷诶，这个
2: 希
0: 名
2: 望
0: 字。
2: 让自己就是这个圈圈里面可以找有机会触碰到别的那个生活圈嘛，
0: 对，
2: 就是在
0: 真
2: 这个
0: 的。
2: 过程中，其实某种程度好像也是可以再找到自己哦，原来我的这个创作圈就是在这个地方。
0: 对，我不仅如此哎，这样子，这件事情可以会大家对带给他们很大大的鼓励。
2: 那我们就想要算是刚刚我们聊到很多不同的区块，那对于现在的独立创作者或者是独立音乐制作人，我们要怎么样提供他们几个未来可以发展的面向或者思考的角度。
0: 如果是好跟坏都讲的话，我先讲好的好了。就是好的方向，就是因为现在有点像萃这个文化，就是今天任何一个人 po 了一个很有观点的文章，都可以被转发到破万啊，或是好多人看。但他会不会回到这个人本身被大家喜欢，是因为他今天讲便利商店的东西有问题，然后明天讲交通很乱，他变一个抱怨大师。可是为什么大家去追踪他？所以创作者一样用这个例子来看，就是你今天可能可以讲一些很有议题的歌，《晕船》也好，还是什么，对，《国破家亡》什么随便啦，就是一些你讲很耸动，但是其实回到你身上，这个是你的故事吗？这为什么你讲这个东西别人要喜欢？所以你可能要先基于就是你的人设其实就是一个左派，或者你的人设就是一个没有人设的人，就是一个铁肺一个容器。那先把这个东西出发点确定清楚。那你所做的每一个 po 文，每一个发行，然后都围绕在这个人设没有乱掉之下，你就可能会找到越来越靠近你的群众。你去办专场。

0: 办音乐节的时候，大家看这个名字就知道说，哦，我今天就是要来解放的，我今天就是要来放松，我来睡觉的也可以。那如果你只是每天都做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可能除非你长得非常好看，就是所谓的 idol，那是另外一回事。
1: 没错。
0: 对，所以其实真的很多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是也条条大路不通罗马，就是要去想不通罗马的时候的自己是谁，大于就是哦，我其实可能都可以过关的时候的自己。
2: 所以其实就是，简单来讲，就是可能大家在试的时候呢，都会达到一个那个目的。那可能大家在试的时候，也会就是都试错，就是怎么好像都找不到自己的风格。所以其实老师刚刚提到，就是人设这件事其实非常重要
0: 哎，那人设不
2: 的。
0: 是装的，就是说他刚好是这
2: 是
0: 样
2: 真
0: 子的
2: 实的
0: 人。对对对对对，有些人他可能就是讲话很闹啊，那
2: 吗？
0: 他就想要唱一些比较，我想举例一下，就是像我写给黄伟晋两首歌，一个是房间里的云，一个是伴，作伴的伴。那伴他蛮用力推的，就是他唱得非常非常深情款款这样子。那因为他声音其实从 special 出来就很有态度，然后又，但他荧幕形象就是感觉好像很闹，但是他一唱歌就像变了一个人，所以他那张专辑葛大为就写了一首歌，好像是一唱歌我就变了一个人，这个人设就超好，就是他不但诠释了，就是他真的唱歌就变了一个人，而且他又就是他真的也是这样，然后我觉得伟静对我来说他就是通吃，就是综艺的歌的听众喜欢他，但是一些很喜欢，也许像我这样的歌手柯敏勋还是黄玠伟还是陈绮贞的听众。其实有听黄伟晋哎，对，所以这就是我所谓的人设上面都是他，但他却把他结合得很好的例子，对。
2: 而且其实就可以让听众粉丝看到不一样面相的他，
0: 而且他也不是为了要做这个而做，他就是有
2: 真
0: 这
2: 的
0: 个，
2: 就是
0: 真的
2: 他
0: 有那
2: 本
0: 个写意这样子，
2: 人。
0: 对。
1: 所以其实今天聊到很大部分就是在讲，其实回归到自己喜欢、适合这两个事情，其实不是说不能。是合在一起的。其实有时候分开来看是很重要的。
0: 对对对对，
1: 好，那今天呢，也透过旭章老师 WiFi 分享了这么多，就是理解到全方位的制作，不只是一个在能力上面的展现，其实更多时候也是对自己的负责任态度。
2: 那非常感谢今天旭章老师来到歌手梦工厂呢，解惑我们的各种的疑惑。那希望正在收听的你们呢，能在追梦的道路上为自己的创作保留一份安全。
1: 好，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样要分享到刚刚有聊到的，就是滚石壮乐队有守夜人演唱的《躺在你的衣柜》，然后跟大家做个结尾。好，我是今天的员工 Egan，
2: 我是今天的员工蔡丽，
3: 我是 Angus，
0: 我是旭章。
1: OK，那我们下一周的同一时间也要持续锁定歌手梦工厂。那今天就到这边结束喽，拜
2: 拜，
0: 拜拜，谢谢大家。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九点。
1: 那不理我要去到位，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爱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阿斌黄奇斌。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怎么要录广播了啊？
3: 啊？什么？今天吗？
2: 哈？
4: 我正准备要去吃晚餐呢。
5: 啊，我感冒哎！
2: 快快快快，这边！现场准备，三、二、一。
6: 欢迎收听《口传心声》，
7: 在这里有笑声，有闹声，
3: 还有你熟悉的校园日常。
2: 准备好了吗？
6: 我们要开始喽！
3: 欢迎收听口传心声，我是这周主持人燕飞，
8: 我是主持人阿瑜。
3: 那我们节目呢分成三个单元，第一个单元社群新闻呢，每一周呢主持人会分享新闻当周的社群或者是时事新闻。第二个单元主题访谈的话呢，则是我们会邀请校内外的来宾，让透过来宾的经验分享，让我们对于未来或者是对于职涯有更多的想象跟更多的可能性。那第三个单元
8: 大学奇幻旅程，
3: 就是两个主持人会分享我们最近在学校发生的有趣事情或者是观察到的现象。那我们就从这一周的社群新闻开始。那这一周的社群新闻呢，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呢，是大家不知道在看电影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说，诶，如果结局不一样的话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感受。那日本呢在去年推出了一部互动式电影，就是催眠麦克风的互动式电影，它总共有48种的结局故事路线，那总共有7种结局。那这些路线呢跟结局呢都是由现场的观众透过手机投票产生的。那这一点呢在日本呢非常的轰动。那这部电影呢很意外的在日本上映了整整一年。那有不少粉丝说为了刷出全部的路线跟结局呢，他可能看了150遍。对，这是一部创造非常高销量的电影，然后它毕竟是动画电影，所以呢在今年呢的4月29号在台湾也上映了。那呢在第一天呢也吸引了不少非粉丝的观众去看。那大家觉得蛮特别的是可以在电影播放期间使用手机，然后可以参与投票，让大家觉得说很有参与感，而且可以自己决定电影的走向。那可能大家会想要存钱看电影嘛。那我们接下来第二则新闻呢是 Light Story 呢在5月13号起呢，它要取消掉用 Light Pay 储值的回馈金额。在过去呢回馈金额最高可以达 25%， 那在5月13号起呢这个回馈金额将取消。所以如果呢大家平常是喜欢透过回馈金额去回馈点数去买 Light 贴图或者是去游戏储值的呢，可能要注意一下期限，在这之前多多储值可能还有比较多的回馈。那
8: 再来呢是关注一些国外的诈骗新闻。俄罗斯高薪征才的诱骗赴前线作战，近7个月已经有600名秘鲁人受骗。俄罗斯军队因兵员短缺，招募外籍佣兵到乌俄前线早已不是秘密，但现在却传出以高薪当保全的诱骗手段，将包括秘鲁等国受害者送到战区，在秘鲁。

0: 当局出面营救后，有六名秘鲁人在星期一搭机返国。有关当局目前已经以人口贩运针对这类案件展开调查。几名男子抵达秘鲁机场后，对记者的询问不发一语。他们遭到诈骗集团利诱前往俄罗斯，以为可以从事高薪的安全或建筑工作，结果被强行送到乌克兰前线。最后是在冒险脱逃后，向秘鲁驻俄大使馆求助，才得以平安返国。这几人不是个案哦。根据报道，过去七个月来，有600名秘鲁人被骗往俄罗斯，目前已知有13人在乌俄战线战死，约20人获救。迟迟联系不上亲人的家属非常担心。受害者家属表示呢，我也想知道我的家人在那里过得怎样，他们是怎么到那里的，但现在却音讯全无，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们消息，他们为什么把人带走。听说招募人员威胁了他们，我们也同样受到了威胁，因为我们是他们在这里的家属。而上星期受害者家属齐聚俄罗斯驻秘鲁大使馆前，高举标语，高喊口号，谴责强迫参战的恶劣行径。目前秘鲁检方针对这类跨国诈骗已经以人口贩运展开调查，同时秘鲁政府也向俄方提交一份抽困者名单，强调根据秘鲁宪法，任何公民在参加国外军队前必须获得秘鲁政府授权，要求无条件将他们释放。但俄方坚称秘鲁籍士兵都是自愿签署军事合约，坚持否认人口贩运或强迫参战的指控，届时营救行动面临阻碍。然后想要提起呢，目前有计划海外求职或者是想要去国外就是就业的人，要多多注意在履历上的工作说明以及工作地点，避免诈骗。
1: 对于那种高薪高报酬的工作，可能要多加留意。像过去我们也有很多柬埔寨的
0: KK园区的事件，
1: 对，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就是听众多多留意。
0: 再来呢，就是关心一下台北现在的近况。台北现在就是很多人在 Twitter 上抛出了老鼠在外面，就是
1: 在公园或者是在街上游荡的影片或照片，
0: 蛮惊险的画面，甚至闯入民宅，然后开始就是各处钻洞，天花板的马桶也有这样子。然后，台北市、新北市相继的，就是有汉他病毒案例之后，在 Twitter 上又掀起了一波风潮，让人就是人人很担心说，哎，家里
1: 有鼠
0: 患该怎么办？那卫福部、环境部、台北市政府们都已经出面呼吁民众要小心防鼠。那么防鼠呢，他们提出了三步政策。第一个，不让鼠来，封住生活环境的孔洞和缝隙，避免老鼠入侵。再加上现在老鼠已经很会就是各种钻洞啊，比如说咬纱窗什么的，所以看到家里有纱窗破洞的民众，如果担心有老鼠会趁机钻进来的，可以最近呢注意一下纱窗的替换状况，可以换成那种防鼠纱窗。再来，不让鼠住久未使用的房屋或仓库、市场、夜市还有排水沟，皆容易有老鼠出没，应时常注意清洁整理，避免老鼠筑窝。再来是不让鼠吃食品、处于宠物饲料与垃圾，应妥善封存，避免鼠类觅食。要是发现家中有鼠类的排泄物的话呢，请先戴上口罩、橡胶手套，接着打开门窗，将稀释过的漂白水以 100cc 加1公升清水的比例倾倒在排泄物上和可能被污染的环境做清消，以抛弃式纸巾、抹布或旧报纸由外往内擦拭污染区域，再用清水擦拭一次，最后放进垃圾袋妥善密封后丢弃。特别注意，不能因为偷懒就用拖把整理，避免就是清洗不干净造成病毒的二次扩散。然后关于老鼠药误食呢，因为现在有很多就是公开投放的老鼠药嘛，然后有民众跟就是毛小孩出来遛毛小孩，跟带小朋友出来玩的时候，怕小朋友误食或者是就是不小心吃进去了。然后这边有一些解决方法，就是环境部化学署解释，老鼠药的毒性和剂量成正比，因为老鼠个体小的原因，只要吃下一点点便足以致命，相对于人呢，可能要多上十倍百倍的量才会有同样反应。但如果你不小心误食的话，虽然不一定会死亡，但还是会有中毒的可能性。因此呢，如果不幸误食的话，请立即催吐并送往医院，就医时也务必向医生说明吃到的药剂，形容一下它的形状或外观，以便治疗。而宠物方面呢，这边强调吃到的狗前三天看起来会完全没事， 但吃完

0: 没事不等于完全没事。确定或高度怀疑误食老鼠药时，请在黄金处置两小时内赶快将宠物送往医院催吐。超过两小时呢，催吐效果有限，但还是要就医、抽血追踪以及预防性给药。安全起见呢，大家要灭鼠的话，请勿将老鼠药放在小孩、老人、宠物可以拿到的地方，避免他们不慎吃到，酿成憾事。
1: 那是以上是这周的社群新闻，那希望听众朋友呢可以避免鼠患，那还有自己注意个人的人身安全。那在 LINE 那个 LINE 的点数上面呢，如果有在使用的朋友也可以关注一下期限，可以用最划算的价格买到。那在如果有剩的闲钱的话呢，也可以考虑看看电影，去体验
0: 新的
1: 投票型电影的电影，可能也是一个创造一个新的商机，这样可以去体验看看。那以上是这周的社群新闻，我们听个音乐休息一下，第二个单元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口传心声，我是今天主持人爱鱼，
1: 我是这周主持人燕飞。
0: 这周呢，第二单元主题访谈呢，我们邀请到一位学姐，很多人应该都会从事业务或者是保险产业。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这位就是目前从事保险行业的学姐刘秀萱学姐。
2: 欢迎学姐，学姐可以麻烦跟听众打个招呼。
1: 嗨，大家好，我是94级的学姐秀萱，对，现在在从事保险业这样子。
2: 感受到了，我们很紧张，之外学姐也蛮紧张的，应该是互相，我应该都很紧张。对，然后可以感受到，就是学姐其实真的很容易情景。我们刚开始，我们刚才在直播前半小时刚见面的时候，我们大概才三分钟而已，我们就彼此熟悉起来，我瞬间觉得好安心，
0: 就是彼此就是蛮怎么讲。就是学姐给我一种很亲切的感觉，
2: 对，
0: 然后就是让我们觉得一下子就有一种温暖大学姐的光环，就是笼罩在就学姐这个人身上。
2: 对，而且因为我们会觉得说，好像保险业务会给人家的印象就是好像很会说话，跟他会一直推销或是一直说话的感觉。但从学姐的身上，我好像会感受到比较没感受到这种感觉，比较像学姐是来交朋友的。
1: 有，其实我就还蛮喜欢交朋友
2: 的。对，有感受到，然后好像很顺的推进我们的第一题，就可能在很多人的从业经，就从学姐的从业经验来说的话，会觉得说我们刚才说的可能像说保险好像是很会讲话跟会一直推销，那对学姐来说，就除了这些说以外的地方呢，还有什么技巧会让你觉得说是更重要的能力吗？
1: 我觉得现在就是大家都喜欢用自媒体来表现自我，然后也很喜欢就是用我们的一般大众习惯的方式，比如说当讲师啊，或者是可能站在台上的人啊，或者是你就会觉得大家都很急的想要表现，但其实现在还蛮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倾听。对，因为你要听到对方讲的话，他内在，他话语下面会有一个底层的逻辑，就是他内心到底想要什么。那我们听到他背后没有说明的那件事情，我们针对这件事情再往后延伸，其实客户会比较能够接受。对，所以我觉得倾听蛮重要的，
0: 就是去听到那个受众背后，像是一些民众背后，他想要听到什么，然后再用就是说的技巧去把他想听到的东西包装，想要说给他听，这样子的感觉。
1: 对对对，
2: 而且你能够听懂他背后想要的内容的意思的话，对于顾客来说也是会觉得出产生信任，就是你好像真的能够理解我的感觉。
1: 对，没错。
0: 那想问学姐，就是你在刚入行的时候，有没有遇到那种开不了口，或者是被拒绝那种挫折？然后有的话，那你又是怎么面对这样的，就是克服这种障碍，
2: 就是被拒绝的那个心理障碍？
0: 对，
1: 这很正常。就是比如说，像举个例子，我们有时候会去美食街吃饭，那有时候你去美食街或者是去路边，然后你会看到有人在递类似什么什么便当店的 DM， 你会有时候说不要不要，我就走掉，这很正常嘛。那如果他今天被拒绝了100次，说我都不要拿你 DM， 他是每天回家以泪洗面啊？应该不会吧？
2: 会习惯了。
1: 对，就是他就单纯是一个我给你，你不需要，好，那我就下一位的动作。所以一开始我可能在大学时期就蛮常去做一些派 DM 的动作，所以我已经习惯这个模式。对，那只是说我觉得印象最深刻比较难接受大概是家人对，家人的反对比较难过一点。对，但是后来我发现自己做的决定还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如果连自己都不认同，没有办法坚持，那其实那我们就很难成功。对，所以我后来就决定，我先暂时不要去理我家人的反应。比如说他回来会说，你不要去碰我的邻居
2: 啊，就怕你把
1: 对
2: 推销转向
1: 你不要碰邻居，然后我就说好，我没有碰。

0: 他，我只是递一个名片，然后他就说不行，名片也不可以。我说好好，那我就是我家附近，我先不要，我就先以我认识的朋友、同学，他知道我的个性，然后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这个行业，
1: 对，
0: 他是有他的价值，可以帮助到别人。那我就慢慢从旁边拓展到我原生家庭这一区，这样子。
1: 嗯嗯，所以有慢慢的说服，或者是说有慢慢的。感化吗？有一点慢慢的感化身边家里的部分，所以家人现在是能够比较能够接受跟理解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嗯，那开始往邻居触及了吗？
0: 邻居哦，因为我现在就后来结婚嘛、结婚之后就是会到我老公那一边的朋友、亲戚们，所以就会慢慢一直扩散
1: 出去。
0: 对对对对，
1: 因为通常会讲说，因为像今天也是来学姐半小时前刚过来跟我们聊天的过程中，我们马上就可以有一种跟学姐变得很亲近，跟你像交朋友的感觉。那对于学姐来说的话呢，就是这可能好像是在跟客户交往的话，也会是信任会是成功的第一步嘛。
0: 对。
1: 那对学姐来说呢，会怎么样去可以？怎么样在这种几分钟短时间内就快速的去拉近跟人之间的关系，或是让人产生信任感，就有什么技巧之类的吗？
0: 哦，有有有。如果是快速，我觉得第一步就是要先认识自己。比如说有些人他长得比较高比较壮，
1: 对，
0: 那他可能一开始给人的印象就是比较有威严或距离感，
1: 对，
0: 那可能他就要练习，也许就是练习幽默感，或者是练习一些可以拉近距离的方式。
1: 对，
0: 那我对我自己的认识是我还蛮长得蛮亲切的，
1: 确实、
0: 长得很亲切，不是美艳型的，
1: 就是很让人觉得是感受到温柔跟
0: 对对对，所以我就决定我用我的方式，那先跟大家交朋友，那我觉得大家第一印象都会是还不错，然后也不会有距离感。这是第一个，就是对自我的了解。那第二个就是比较偏技术面、专业面的部分。那因为像我们商业都会有一些像麦肯锡或卡内基的训练。那麦肯锡是偏企业管理顾问，那他在领导力或者是在一些跟客户做行销的动作上，他有一个叫做信任恒等式。对，那信任恒等式它其实是一个分子，上面有三个主要的项目，那下面分母是一个项目，这样。那分子，我先讲分子，就是它第一个叫可信度。对，可信度就是说我们一般在比如说仪态，我今天出现的样子，还有就是我讲的话是不是有数据支撑、有背景，就是我网络上都找到，因为现在 AI 很流行，就是我们网络上都找得到的答案。那如果我讲出来的话，跟我客户或者是朋友验证出来是一致的，那就有可信度。
1: 对，
0: 对，那这就是专业啊，比较偏专业。然后再来是可靠度，可靠度需要一些时间。比如说每次跟你约，你都是准时到，那就很可靠。那每次希望你交作业啊，你都有做啊，那就是很可靠。然后客户有需要你给他一个什么资料，我立刻都给，那这就是很可靠，这样子。对，那就是可信可靠。那最后一个是开诚布公。
1: 对，
0: 就是。开诚布公就是指说像刚刚两位有提到的就是自我揭露的部分。对，一开始像我一开始因为我觉得好久没回来很兴奋那我就说我是九四级的学姐那就毕业18年。
1: 对，我就瞬间就哇学姐好学姐好，就
0: 瞬间有一个，对对，就是我们会想要拉近距离，就是说我跟客户或是我跟朋友然后有共同存在过一个空间一个领域或是一个经验。
1: 对，
0: 像男生毕业之后会干嘛？
2: 当兵。
0: 当兵，对，男生聊当兵超起劲。
1: 对，
0: 但我没当兵嘛。
1: 对，
0: 那我可能就要聊别的。对，所以我们就要找到自己的优势。每个人都有他天生的优势跟时代红利。
1: 对
0: 对，像我觉得现在你们是九年级，
1: 我们是九对
2: 九五
0: 九五对九五九六，就是这一区的时代红利，我觉得就是网络自媒体很厉害。所以数位化能力很强。对，那像我们七年级就是比较偏成比较算是衔接性的人才。
1: 对就是我们上下的，
0: 对，我们刚好承接数位化的这一波，跟上面比较早期比较权威然后可是又很专业很就是领域很专精的人。
1: 对，
0: 那我们就是中间那一个。对，其实对我们来说有一些心态上稍微要调适的点。 就是说我们以为以前的那一套应该也可以用来教育之后的同事或者是新人，后来发现并不行。
1: 现代人会跟你说那个我要整顿职场那
0: 种吗？对对对，并不行。所以就变成说我要重新学下未来新的
1: 观点跟
0: 对新的观点，然后还有

0: 数位化能力，那我还要把下面这些新朋友新伙伴，就是我们是一个一层一层嘛，那我们这边新伙伴的声音、嗯、我们还要转化成上面听懂的话，
1: 对，
0: 然后再传达给上面听、嗯、所以就是要一直不断的做
1: 转化的能力，
0: 对，做桥梁、哦、对，所以我们也是蛮多的蛮多的那个调试
1: 心路历程、嗯、
0: 对对对。
1: 那刚才学姐有讲到说外貌的部分，那、嗯、我们自己今天第一天见到学姐，那可能听众朋友看不到学姐的脸，那学姐就是属于会你一看到她觉得那种温温柔柔的人，你会很难跟保险印象连接在一起、嗯、因为保险的话通常会让人觉得好像是那种讲话比较犀利，然后好像很利落的感觉，但学姐会让人觉得是我们会觉得温温暖暖温温暖的温柔的人、
2: 嗯、很蔼可亲，这种感
1: 觉，对，很蔼可亲的人，就很难去跟保险画上直接的等号我比较好奇是，那学姐对于学姐来说，这个东西会是一个保护色，或是在跟客户接触的时候是一个优势吗？
0: 哦，如果这样讲的话，你说优势也是，就是我会比一般人比较快进入一个场域，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经营一些医师，我要去医院、嗯、然后敲门，嗯，就是不是看诊了，敲门然后去跟他推广一些跟保险相关的专案这样子。
1: 对，
0: 对，那我就会用这样子比较交朋友的方式先取得一些新的朋友或是新的医师的认同这样子。 对， 对，那其他人可能比较有一些像你刚刚说比较传统型的业务形式，可能他一开始可能护理师就会先挡掉
1: 啊、就是可能看到他就哦，我们谢绝推销，
0: 对对对对、
1: 可是学姐那种进去就啊感觉是
0: 他说哦，所以你要就是会稍微温柔一点
1: 对、哦、
0: 对，但如果他不需要也还是会蛮犀利的啦，就我不需要这样子，对对对，
1: 就回到被拒绝的勇气，
0: 哎、对对对，
1: 被
0: 讨厌的
1: 勇气
0: 没错。
2: 哎，那想问就是学姐在面对就是可能众多的客户中，就会不会有应该会有一部分的客户是比较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然后就是想问你会如何透过提问来引导说哎、对方来发现问题，而非就是直接跟他说哎、我觉得你适合什么这样子。
0: 哦，如果是这部分的话，我会用聊天的方式，就是一开始先拉跟他拉近距离嘛、嗯、就一样就是聊说哎、我跟你是比如说我们有几个可以聊的点，比如说同年龄、都是七年级生、啊，或者是同地点出生，就是家乡一样，啊，或者是
1: 同点，
0: 对，或者是我可能跟他同学校，或者是我可能跟他同科系，就是找到一个基本大概三到五个很类似的点，那他就会瞬间觉得，哦，我们两个其实是聊得起来的，那聊起来之后，他就会开始聊他的世界观，对，就是像刚刚跟那个燕斐马分享的，就是有分啊，就是如果文科生他的世界观，然后理科生或者是那个
2: 体育的
0: 那他就会是不同的想法，
1: 对，
0: 对于同一件事的看法，对，那我们就用这个方式去进入他的世界观，然后用他的观念结合我所要带给他的观念，那他就会进入到那个情境，觉得哎、那好像可以想想看试试看，
1: 就是感觉好像顺到他的世界观里头去之后，把你的东西再做表达的时候，他就觉得说是听得懂的，或者说你可以理解我，那你说的东西可能对我来说是真的是适用的，就对你的信任度也会比较高，那去听这个新的观点的可能性会比较高。
0: 没错没错。
1: 那因为可能有些客户听完之后呢，可能会说哦他真的不需要，或者是说哦我现在没钱，那如果面对到这种回答，会觉得他在拒绝吗？还是说学姐会有进一步的就是可能用换一种话术吗？可能换一种说法、
0: 语言艺术
1: 去说服他吗？
0: 会就是会一样，就是会有一个先不要让他减压的动作，因为通常人的脑袋听到他跟你站在对立面，比如说我没钱，然后你就说哦你怎么会没钱，然后你就会觉得
1: 他变在被指责了，
0: 对对对，就会有一种压力，对，那个压力一开始还好，然后慢慢累积到一个程度，可能就会是一种无形的胁迫，
1: 对，
0: 那这时候你就会感受到哦，那
1: 他真的
0: 这个
1: 不想要，
0: 对，他下次就不会再出来了，
1: 对、
0: 对，所以我会先用认同他的方式，对，就是会先跟他说没钱哦，那我想你应该是有其他的规划吧，那我想问问你平常的规划你都是怎么去运用你一个月的收入的，
1: 对，
0: 那我就会了解他的那个钱是怎么运用，
1: 对，
0: 因为有时候没钱他是心理账户的问题，不是他没有现金的问题，对，
1: 可以跟听众朋友稍微解释一下心
0: 理账
1: 户，因为可能大家说、什么东西是零存钱法吗？
0: 对，心理账户就是说我这个每个月的收入，好，假设可能毕业四万

0: 举个例，40000，那我可能有10000是要拿来付家里的开销，有多少钱？比如说5000，现在5000好像租不到房子，
1: 5000好像没有，
0: 到10000，10000好，10000再来租房子，那剩下的20000我就可以全部拿去吃吃喝喝。
1: 嗯，
0: 类似像这样，可是有些人他会觉得，20000吃喝，我又住家里，好像有点多。
1: 对，
0: 那也许我可以拿来存起来，或者是做其他的运用，或者做保险的规划。那这个就慢慢的会引导他去认同我们在做的这些理财啊，或者是保险规划这样。
1: 就可以慢慢的引导出来说，其实你有一笔钱是可以投入保险或者是其他的理财规划的。
0: 对，那也是可以协助他去做到所谓就是用小钱然后存到大的保障，或是用小钱做到慢慢理财变成小资女孩或男孩这样子。
1: 但如果是遇到那种真的就是账户空空的话，就会觉得你先好好存钱吧那种。
0: 对，就会跟他说，那你是不是现在的收入太少，或者是你有是不是有一些技能你没有趁之前先投资自己，没关系，那我们现在开始投资自己，慢慢把我的收入变高这样子。
1: 有感受到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状况，学姐好像都有一个很温柔而温暖的应对方式，
2: 鼓励你就没关系，
1: 非常符合我们刚才学姐第一印象，就是一个好温柔的人。
2: 那学姐认为就是在就是说服一个客户或者一个人感性的诉求跟比较理性的一些资料，哪一个会更具有就是决定性，让他就觉得好，我决定就是要就是跟您买这份就是投资理财的规划这样子。
0: 就刚有聊到说，就是我们行业都会做一个叫 DISC 的测验，它是四个动物，有那个老虎，然后孔雀，还有猫头鹰跟无尾熊，
1: 对。
0: 那刚刚说之前有做过类似，
2: 我们之前大学入学的时候，
1: 大家会当成一个破冰游戏的概念。
0: 对，其实我们也蛮常用这个当跟认识新的第一次见面的朋友，然后做一个破冰，因为就。以我来说，我也不会那么厉害的，一开始就可以通到他内心说，他是什么，喜欢听什么话。
1: 对，
0: 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些测验，然后了解对方。那像比较，如果我们了解完之后发现，他是偏理论派、理性派的，那我们先给他一些大环境的数据，比如说，保险为什么会这样子产生？比如说这个专案，它是因应了长照社会，现在是高龄化社会，所以它需要这样子的专案，所以不是我。为了要推销你，而是现在社会啊，卫福部都在推
1: 趋势上是会有说服力的。
0: 对，然后数据上，然后大概比如说每年纪大的人大概会被长照多少年，大概是这样子。
1: 对，
0: 这是比较偏理性。那感性的就是他可能会需要你跟他熟悉有信任感之后，那你跟他讲的话他才会听进去，
1: 就会引起共鸣，他就会觉得说你是真的为他着想。
0: 对，
2: 感性的人会比较想要就是你有贴近我的需求来为我着想。
0: 对，所以我觉得前面要先看人，然后去做不同的推进这样子。那最后我觉得比较促成啊，就是说在签约的方面会比较偏在感性面。对，
1: 就最后真的动笔签下去，是因为他真的被你的说法给打动跟感动到。
0: 对，因为他通常因为我们保单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就是都会是什么10年、20年，或者是要缴到70几岁、80几岁，那这么长的决定，其实很多人第一个他没买过，没自己买过，他会担心。第二个他会担心，你有办法做这么久吗？或者是你有办法活这么久？对，就是这些担心他都会是一个隐忧，然后藏在他内心。所以有时候如果是那种比较被动，比如说无尾熊，然后他比较不会把自己内心话讲出来的，那我就会主动讲，我会把我客户可能会担心的就直接讲给他听。他就会觉得我就会每一个他担心的点，每一个我可能都
1: 有照顾到，
0: 对对对。
1: 我没有说出来，你真的很懂我，那好像真的可以相信你这样。
0: 对，但如果对低的人、老虎的人就不能这样讲，他会觉得你好啰嗦。我要什么你就跟我讲就好，你干嘛啰里啰嗦一大堆？
1: 或者他就说我可以用自己用看的看条文这样。
0: 对，他老虎的话，看条文的是那个什么猫头鹰。对啊，看老虎的话，他是喜欢
1: 我有问你在答。
0: 对，然后他比较像老板。老虎嘛，就是很有威严，然后想要快有效率，立刻一出去就要抓到动，就是要让你
1: 精神
0: 力细，这样大概是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就要给他很像秘书，要给他一个精准的结论，然后那个结论背后是有理论支撑。如果他突然熊熊想。

0: 是比较大名大放型，就是你要给他舞台表现，
1: 嗯，
0: 他会喜欢站在台上，或者是他有一些他不喜欢上台的，当比如说上台拿麦克风或者主持，但他可能私下他会觉得，如果你一直跟他对话，有照顾到他，然后让他愿意讲很多话啊，你都听，就会觉得很开心。
2: 就刚才前面讲到，其实倾听好像会比说还要更重要，或者是它会是一个更关键的能力。
0: 对，其实蛮多台上的人都是偏孔雀，我觉得都有表演型的那种人格，对，他就很
2: 欲望，
0: 对，他就很需要你听他说，
1: 嗯
2: 嗯，
0: 对。但是我发现现在蛮多从业，尤其是电视从业人员，或者是就是媒体业，好像也都蛮多 I 人，
2: 有很多人会那种人格切换，上了台之后瞬间就是可以聊天，然后一结束就我要回家。
0: 对，所以我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我的观察啦，它比较像是一个能量转换，尤其像你们刚刚有提到那种四个人格都可以比较可以那个能量都可以切换，就比较像那个
2: 变色龙。
0: 对，那变色龙它一定是某个能量用完的，它回家就不会想要再用这个能量，因为它已经每天都用到了，那它就可能会换别的风格在家里面。或思想，
2: 学姐也有提到一件事情，是像变色龙这种是可以透过后天的训练跟培养养成的，就是可以拥有各种各样的能力，它可以是收缩自如的感觉。
0: 对, 對, 對，
2: 所以学姐可能学姐刚好提到，好像可能做保险或者做主持人做久了之后，都会变成所谓变色龙的类型。
0: 对对对，就是都要去有一些临场啊，随机应变，或者是有一些不同的人。因为你面对到的是太多的群众嘛，那群众有各式各样的人，所以每个人突然有一个灵机反应，就丢一个问题给你，就要立刻接，然后知道他到底要表达什么，然后立刻给他，他就会被你安顿下来，这样。
2: 就是感觉是经过训练之后，就会养成一个很
1: 优
2: 秀、很优秀的能力，那种变化能力，
0: 对，变化球的概念。
1: 那想问学姐，就是除了做就是保险业务行业之外，学姐也有做过就是讲师嘛，就是训练之类的。然后，但是除了说话的内容，那你的想问您的眼神，然后肢体动作或语调是就是怎么帮助你增加你的说服力，就是在
2: 当做讲师工作
1: 的时候。
0: 如果像你们看到我就是比较偏温柔派的，
1: 对，
0: 所以上课也会偏无聊，会他们会睡着，
2: 会吗？我觉得很有趣啊，像今天，
0: 对，就是可能有时候因为我们现在聊天嘛，就是内容比较随性，就是有时候可以开玩笑。可是如果是上课时间的话，会比较多专业内容，那专业内容又涉及到条款。
2: 对，
0: 涉及到法律，那他就会比较容易，就是下午的时段很想睡觉，
2: 或是像说像刚才前面有提到的理论，就是什么
1: 可信可靠
0: ，对，然后开诚布公，
1: 对
0: 对。然后那我的话，当讲师就是自我导向要先降低，
1: 嗯，
0: 比如说他真的很不舒服，或者是他真的没睡饱，晚上熬夜，那我就是不能内心燃起熊熊烈火，说不行，不可以睡，不行，所以我就是要自己想说，我就是讲给有在听的人听，这是一个自我导向的降低过程，这样。然后再来就是，这是内在啦。那外在我的呈现方式会是比较游戏化，
2: 对
0: 对，因为我们知道大家都有人性嘛，就是下午吃饱会想睡，所以我们其实以单位公司啊，他们都会有设计一些游戏环节，然后就是叫大家起来讲话。起来抢答发言，
1: 起来互动这样子。
0: 对，那我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样的环节对我也蛮自在的，
1: 嗯，
0: 因为我也不太喜欢威权式的说。
2: 对，
0: 对我就会用一些梗，然后叫他们起来回答。
2: 感觉就是学姐刚才讲到的，就是不同年龄层、
1: 不
2: 同世代的这种变化。那学姐好像对于新的世代适应力很强的感觉。
0: 对，很努力的适应。
2: 对，感受到学姐非常融入新世代的那个
0: 很用力。
2: 对，而且刚才学姐其实有提到，可能有内在我跟外在我，还有那个自我导向这部分，好像是一些比较偏心理学专业的名词，所以可能学做保险或者是做导师，其实也是有需要这方面的知识背景。
0: 一定要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你面对的群众或听众或者是学员，他会有很多来自四面八方，对，就是如果以学生来说，可能他们都是从高中上来大学，那环境相对单纯，就是学生，可是因为我们面对的可能都是二度就业，或者是年龄层从大学刚毕业，甚至高中也有，高中18岁，然后还有到已经到50-60岁的人都有，那他们的背景都不一样，
2: 对
0: 对，所以我就会用不同的，应该说我会找到一个大家都比较能接受的方式去做教学， 对，所以

0: 我记得以前在口传系的训练，他会跟我们说，你要知道你的 TA 是谁。
1: 嗯嗯，
0: 对。那如果你知道你的 TA，
2: 好熟悉哦，
0: 越来越熟悉的感觉。这个我一直记到现在。
2: 对、嗯、
0: 对，因为我就用到，我觉得我们现在在表达，不管是公众，然后或者是私下小教室、
1: 小团体的
0: 教学、嗯，那你知道你的 TA 是谁的时候，他的沟通的那个力道，还有深入他心中的那个点，会比较快。可是如果他年龄层太广，什么我刚刚说18岁，然后到60岁可能都有
2: 的时候，全部混在一起的时候，
0: 就会比较难完全深入到内心。我只能用一个比较公版，
2: 因为很难，就很难针对个人去达到一个非常精准的
0: 对
2: 模式这样。
0: 对对对，就用公版，然后去用一个比较有趣的方式，让他们可以吸收我当下的教育的内容这样。
2: 对。那从学姐可能作为讲师的这个部分来看的话，有没有哪些是刻意的练习方式，去让一些可能害怕表达或者是对于表达比较没有自信的同学，可以快速的去提升他的自信或者是表达方式吗？
0: 嗯，我觉得其实口传的训练啊，在技巧面、专业面上就非常强。嗯，就是像你们一开始应该也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会坐在这里。
1: 对
2: 对。
0: 所以你看你现在的表达，还有可以这样上直播间聊，就是我们口传的训练就很厉害了。嗯，那我比较会，如果你在口传系4年都有认真练习的话，其实会很强。
2: 对，
0: 在出社会你会，旁边人会觉得，欸，你怎么好像很不一样，
1: 感觉又被夸，
2: 又被夸的
1: 感觉。
0: 他会觉得你出社会，你就是跟别人不太一样。啊，你的那个气场或讲话的那个自信会不一样，可是他讲不出来哪里不一样。
1: 啊，
0: 对对对，就是口传很有趣的地方，它不是一个有形，然后有一个样子的一个学习，
2: 就是他就所谓的软实力，就好像是我们有可能在上课的时候会告诉我们表达可能有一定的 SOP， 就是你可能要先怎么样去做出你明确的表达，你可能要先说什么内容，那你在最后要重复啊之类的。但这些东西你在可能长期的练习之后呢，像我们每学期有一堆的报告或者是一堆的影音作业要做的时候，这些东西慢慢的变成一种内化的概念，其实我们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但我们潜意识就会告诉我们怎么样的表达会是清楚跟明确的。
0: 对，
2: 那这东西出到社会之后，就是大家就觉得，嗯，你跟别人不一样，可是好像说不出来，因为可能连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0: 对对对，因为其实口传它出社会之后啊，它会进到社会的各个行业里。嗯嗯，那这个各个行业它，我们是传媒嘛，传媒系、口传系，所以它传播的内容物会不一样。
1: 嗯，
0: 比如说我今天是行政助理，
1: 对，
0: 那我要传达给老板知道的东西就是一个文件，然后 SOP 的内容。
1: 嗯，
0: 那我像我现在是保险业务同仁，那我就会传达跟保险有关的观念。那如果我今天是一个电视台的摄影记者，
1: 嗯，
0: 那我要传达就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
1: 嗯，
0: 那它的东西不一样，
2: 但是
0: 所以他们
2: 的
0: 对表达的方式也，如果我们很专业的话，那个就会很精准。
1: 嗯，
0: 可是那个东西很多人会说不上来那是什么。
2: 对，就可能他说是经验。
0: 对对对。嗯，他会说那是经验，或是那个是你的价值观，或者是你的习惯。
1: 对
0: 对，类似像这样。
2: 那就是可能到这个单元的尾声，那可能很多同学可能想要从事保险，或者是想要从事相关的职业的话，
1: 或是增加自己的说服能力。对，
2: 或者增加自己的说服能力的话呢，那学姐会觉得说在进入到职场之前呢，大家最该培养的所谓的沟通能力，或者是
1: 沟通的
2: 秘
1: 诀
2: 会是什么？
0: 嗯，我觉得沟通的秘诀，如果说还没有出社会嘛，嗯，所以也没有什么相关的经验，工作经验，那顶多就打工的经验。
1: 嗯，
0: 那没关系，就是培养一个对人事物的好奇心。嗯，
1: 啊，
0: 对，因为有了好奇心，你才会去研究，或者是再去扩散对这件事或这个人的一些了解。
1: 嗯，哦，想要再继续挖掘的地方。
0: 对对对对，不管是做事情还是对人，因为其实我们出社会一段时间都会说做事，做人比做事难。
2: 对，
1: 嗯，
0: 对，因为人他，比如说一样这件事情，
2: 嗯，
0: 比如说以我想一下哦，比如说准时好了，
2: 对，
0: 有些人的准时的定义是你要提早10分钟。
2: 嗯，有些人可能是我只要在00分准时到。
0: 对，
2: 有人说可能晚个5分钟也都还算准时的范围。
0: 对对对对。啊，比如说好乐迪唱歌10分钟内都不算迟到。
2: 啊，哦，对，这种就是可能那个电影开始后15分钟内都还可以进场，
0: 都还可以看到，所以那不算迟到。哎，对对，所以每一个人他的定义不同的时候，你要如何去知道这些人他的定义是什么？嗯，然后 因着它的定义去做一些

0: 变化，然后让每个人都觉得，哎，那你这样好像大家都 OK 这样子。对，这就做人很难的地方。
1: 所以感觉学姐觉得，就是在沟通上面一个很大的技巧是，我们需要先对人有好奇心，跟想要去理解他人的心情。
0: 嗯，
1: 然后这个话会是沟通上的一个很大的能力，
2: 秘诀
1: 或者是技巧这样子。
0: 嗯、对对，没错。
1: 很感谢学姐今天可以来我们节目。那其实关于对于人的好奇心，好像我们在做主持节目的时候呢，也是老师之前讲过的，就是我们需要对来宾或者是对我们受访者产生好奇，我们在提问的时候才会比较愿意去往下挖深，那也可以更能够跟来宾做更深入的沟通。
0: 嗯，
1: 那感觉这部分好像也适用在平常跟任何人相处的时候。
0: 嗯，
1: 就是所
0: 以没错，
1: 所以对人的好奇心
2: 没错。
1: 那很感谢今天学姐来跟我们分享，那希望下次还有机会的话可以再挑战谈更多关于保险的技能啊，或者是说跟人沟通上面的技巧这样子。
0: 嗯、
1: 那谢谢学姐今天
0: 好，谢谢两位。
1: 我们今天的第二单元到这边啊，第三个单元大学奇幻旅程呢，我们这一周的主题是
2: 要分享，因为母亲节快到了嘛、嗯，然后想就是借由这个主题跟大家一起聊聊，平常跟家人是怎么样的互动，然后彼此的关心跟怎么庆祝母亲节。
1: 嗯，那我们听个音乐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迎回到口传心声，我是这周主持人燕飞，
1: 我是主持人阿鱼。
0: 那我们节目第三单元大学奇幻旅程呢，这一周刚好因应母亲节，所以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这一周有没有可能主持人有没有要庆祝的。那我们刚刚呢有询问一下来宾，来宾也非常愿意留下来，所以我们这一单元呢也是有来宾的状态，让我们再次欢迎学姐。
1: 学姐学姐，
2: 嗨嗨大家好，我是修轩，我还在。
0: 那我们就想先问，学姐有要这一周有准备要庆祝母亲节的吗？
2: 哦，有，这一周有。我是礼拜五要跟我爸爸妈妈、我先生、我的妹妹，然后一起去威风南山吃饭。
0: 哦，对，学姐直接清楚的讲出来行程。我就说，哎、欸，有要聚餐吗？差不多像这个样子。哇，原来是直接，差点要连餐厅名称、几点要吃到出来了
2: 吗。哎、欸、哎、欸，这个快，哎、欸，没有，忘记他叫什么名字。
0: 对，所以可能是比较偏向那种家族式的，大家一起聚餐的类型。
2: 对，因为其实，哎、欸。结婚之后的生活很少会跟父母一起、就会搬离开原生家庭，所以就觉得很难得，如果有机会可以大家聚在一起、就都很不错。
0: 而且学姐是会在这一周吃饭，因为好像通常 当天会是一个很难定位的状态，所以很多人选择在前后嘛。那雨珍，你们家是有要庆祝的吗？
1: 我们家有，因为我们家是像那个学姐讲的，因为就是很多我的阿姨他们结婚之后就会四散各地嘛，大家就很难又重新聚在一起，所以我嘉义的阿姨跟我台南就是跟我们住比较远的一个阿姨，我们会就是三个家庭，然后一起找一天，然后聚餐，然后一起吃饭这样。然后我亲戚真的比较多一点，我的就是堂哥堂姐，因为他们自己也有一个家庭，然后我们是约，应该是约在下礼拜回去，我会回去，然后一起聚餐这样。
0: 家带眷好多桌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一大桌。
2: 哦，没有，一小桌，
1: 一小桌，
0: 对，可能两三桌
1: 的，一个大圆桌这样子。
0: 哦，
1: 那燕飞呢？
0: 这边的话是，我们家的话是比较不太会有特别去庆祝母亲节，因为我们可能平常就可能算是动不动就会可能要送礼物或是干嘛，就平常都很认真的表达感谢。那母亲节当天可能就没有特别的规划，可是我们上一周的话，在我奶奶家那边是会有。我们会吃饭，就可能姑姑们会全部都回来，也会像雨珍讲的，我们会有一大桌，然后大家一起吃个饭。因为就是可能你跟学姐讲的一样，就大家各自有家庭之后，其实很难像这样全部人聚在一起吃饭，所以很常会透过这种节日的名义，就是把大家邀回来一起吃饭什么的。所以这也是一个好像可能对于出社会成为高级大人之后，会一个可以难得回家跟大家相处的时间点。可是对我们来说会只会觉得说有饭吃有饭吃。就我们还没有感受到那种离家之后久久见面的心情。所以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就是有很多饭吃，但是从刚才学姐的说法来说，就突然感受到好像对于大人来说就是一个很难得的聚会的机会这样子。
2: 对对，这个是在学生时期比较不会感受到的。
0: 学生觉得哇有免费的饭。
2: 对，或甚至会觉得说，好啊，那就是觉得平常我也在家吃，然后出去吃跟在家吃，都一样，都有庆祝这样，就是没有特别的，好像很值得一定要去。可是我觉得现在尤其现在也是我即将今年要四字头，
0: 完全感受不到。对耶，刚才学姐有提到说毕业18年，哇，突然感受到年龄上的差距，
2: 就是要四字头，会觉得哇那个。父母的时间他是不可逆的，就是他过去就过去了，他也不会变年轻，所以就是能多陪伴或者是多待一天一起吃顿饭都是很值得的事情。
0: 对，因为可能像有些

0: 学可能会跟阿宇一样，就是是处于是北漂上来读书的，那可能跟家里联络时间就比较少了。那所以像阿宇，我想问，就是你们平常会跟家人打电话吗？还是就是很偶尔，还是天天打那种？
1: 我是很偶尔的，然后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就是讲回就是刚才就是聚餐的部分，因为我北漂之前呢，就是天天像燕飞一样，天天住在家里，然后就有饭吃耶，然后今天出去聚餐，吃好料的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的表哥会负责定位，然后他就会就是帮，因为我有四位阿姨。然后就是庆祝母亲节是三位这样子，然后就会帮阿姨们准备，包含我妈妈，然后准备那种花束，然后带去餐厅说，就会说啊，阿姨母亲节快乐这样子，然后就会让人觉得很温馨的感觉。然后就是我有一个想问题也想问，就是关于就是母亲节有没有一些什么礼物什么的
0: 仪式感？
1: 对对，仪式感就是在准备，就想要问这个燕飞
0: 跟学姐嘛，学姐平常会准备礼物吗？
2: 平常吗？
0: 或
2: 是
0: 母亲
2: 或是
0: 特定节日这样？
2: 一开始会很用心准备，后来发现有时间就是礼物了
0: 确实，因为学姐应该就像可能像当结婚搬出去之后，可能跟家里的联络会比较少，就是跟家人的联络嘛，还是其实也定时的会打电话或者
2: 电话是都有对，因为我觉得我做这个行业，它就是反而会让我跟朋友啊、同学、家人会再更亲近，因为我又多了一个理由可以见面只是有时候那个人数一多的时候，累积那个客户量很多，那我可能不会每天都见，那有时候可以打电话等等这样子。对，那像我们公司也都会办，我们叫妈宝日，妈宝就是
0: 可爱，
2: 妈妈是宝，妈宝不是我当妈宝，
0: 是妈妈是
1: 妈妈是
2: 宝。对对对，所以就会感恩母亲，然后做一些活动，然后邀请她来玩，然后园游会啊，然后或者是可以参加我们的感恩餐会这样子。对，所以就是我这边的工作跟外面的工作可能不太一样，有时候外面的工作会需要常常加班，那可能也就很难，尤其又有小孩啦，我目前是没有小孩啊，如果有小孩的话，可能为了小孩会东奔西跑什么的，所以他跟他自己的爸爸妈妈可能就会很久很久才见一次面。对对对，
1: 那燕飞呢？
0: 我的话，我应该先问了来宾，原因是我在思考。我自己的印象是我长大后会比较没在送礼物，可是我小时候的时候，我很喜欢写卡片，然后画画，因为我妈妈以前是会带我们一起画画的，所以我们每到母亲节的时候，我们就会一起写卡片，然后送给妈妈之类的，然后或者有可能有些母亲节的活动就会去参加之类的，可能就会有花啊，或者有礼物，然后就很开心拿回来说这个送给妈妈这样，但其实可能是活动方准备的，
1: 就一样把心意就是再传达一次给妈妈这样子。
0: 对，是听起来其实大家跟家人关系都很不错，然后其实也会觉得好像时不时的他也希望可以跟家里有些联络这样子。哎，只有母亲节呢，也不知道听众朋友呢有没有什么庆祝的方式，或者是跟平常跟家人是不是会很常打电话，那可能如果不常打电话的话呢，也可以趁这个机会打电话回去关心一下家人，然后去跟家人有所交流这样。那我们这一周的口传心声就到这边，那我们可以在哪边收听回放呢？
1: 可以在世新广播电台，我们会固定在直播的隔天上架在世新广播电台，可以搜寻世新广播电台口传心声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然后直播的话呢，可以在 YouTube 一样搜寻口传心声就可以收听我们节目哦，
0: 或者是上 IG 搜寻口传心声找到我们的节目之后呢，底下也有连结可以去 YouTube 或者是世新广播电台。那我们节目每周三五点呢会准时在 YouTube 直播，那我是这周主持人燕飞，
1: 我是主持人阿宇，
0: 还有我们的来宾，那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再见咯，拜拜。
1: Bye.
0: 现在是哪一颗镜头？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十点。
1: 我的爱在我心中，还是让你不明白。 Oh why，
2: 我们是
3: Finish。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玉婷。在今天的节目中，要带各位回到1985年代，来听清新女歌手麦伟婷在《勾勾小指》专辑中的同名歌曲《勾勾小指》。在整张专辑中，我最喜欢的歌曲就是这首《勾勾小指》了。没有太多的修饰与技巧，麦伟婷用她清亮的歌声和真挚的感情，唱出属于那个年代的温柔。一起来听麦伟婷的歌曲《勾勾小指》。

麦伟霆这个名字是公司帮他取的艺名，用台语念就是麦伟霆，期许他能在歌唱事业中取得好的成绩。而他也没有辜负公司的期待，出道第一年就大受欢迎，之后更将他的好声音传向了台湾之外，在香港和新加坡等地都能听到他那清新又带点忧郁的嗓音哦。

对于习惯了现代流行音乐的我们来说，偶尔听一些老歌，怀念那个美好年代，也是别有一番乐趣。我是玉婷，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早安，辛苦了一周的你，欢迎准时收听每周的活力补给站，这里是 AM729 FM88.1，你现在收听的是金马播客，我是主持人 Bobo。在这个节目里，我会用最轻松最简单的方式带你一起解读最近在网络上疯传的热门话题，剖析你不能不知道的最新资讯。周末和朋友聊天，不再害怕跟不上话题。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金马播客，我是主持人波波。那今天就没有来宾了，因为今天主要是讲我自己的事情，也没有主要是讲我自己的事情啊。反正就是 Vivi 她昨天上班上到有点晚，然后今天传讯息，然后就没回，然后我就打电话，差不多就是跟上次一样的情况。他最近工作真的是比较繁忙一点，对。然后呢，就是也体谅一下他，虽然我好像有点在压榨老公的感觉。就是你看人家上班上到半夜，然后又早上又要来上课，又要来录音，好像真的是有点压榨老公的感觉。好啦，讲回来，我最近在干嘛？我最近其实蛮可怜的，也没有说，反正就是。我原本不是有，我原本有一个工作，他是在清新摇饮料，但是他就是我给他搬，我跟他说我礼拜一都不行，然后除了礼拜一之外，然后还有几天都不行，大概三四天吧，就这个月除了礼拜一，然后还有三四天不行，总共8天不行，然后我可以上班的时间是22天，对。然后就是对，他就说：“不行你给我这个班太少了，我就不排你班。”我说：“哈，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所以就是我整个月都要给你班的意思嘛。”然后我就跟他说：“那我5月我确定我2天不行，那我可以排班。”他说：“不知道，到时候再看。”但就是面临这种完全不知道他会不会给你班的时候，你就会很苦恼，因为我是直接辞职，我原本上一份工作在餐酒馆，然后呢，我搬家搬到中和嘛，原本那个餐馆在南港，然后我住那个深坑，想说这样子过去很刚好，但现在搬到中和过之后要去南港更难去了，而且，也不是说更难去啊，就是我要坐个车坐个30分钟，坐捷运吧，然后再走路走个10分钟，这样子路程40分钟来回一个小时半，其实我觉得没有很划算，而且他给的其实也就是很一般的基本薪资而已。所以我会觉得，那不如我去找一个新工作，然后我就直接辞职了，然后就在事情旁边找一个工作。结果他这样的排班，我是真的没有办法，我没有想到他会这样子。对，然后因为其实我自己是蛮想做看看饮料店的，所以我又在找一份饮料店的工作。我也没有跟那个清新的老板说我要离职什么的，因为讲了好像也没用，他感觉就没有要排我班啊。我真的是蛮生气的，因为上个月。

我如果不加上清新的，我有另外一份 PT，他赚的钱就是不多，可能大概七八千吧。然后赚了差不多七八千之后，也没有，老实讲，可能跟我的开销差不多。但是我现在又要缴水电房租什么的，所以我会觉得，好吧，完全不行诶。然后他又不排我班，我现在只能去那一种什么找 PT 啊，找一日工的 Worky 啊什么的去找一日工，然后加上我原本那个接案的 PT，然后他就是原本七八千嘛，我就是一直接那种平日的场，然后接到了差不多1万出头，然后再加上一些零工加起来可能刚好快2万，然后我才有办法支撑我的房租，我真的是被搞一波大的。然后我4月多我去面试，说面试，Coco，我要去一样是去摇饮料，但他没有清新给那么多，可是清新又不给我班。他给的多又没有什么用，他就算给1个小时1000，然后他不排你班，你一样拿不到1000块，我又觉得哇，好生气呀，好生气！就是我那时候三月的时候给他班，然后他4月完全不排我班，我真的是我气到我想打电话过去问，直问他，你知道吗？但是，唉，我5月的班就没有给他了，因为他我感觉他就是不会给我。不过我面试，我后来我有去面试一家的 Coco。然后呢，我觉得他们算蛮可爱的。虽然面试我的是一个阿姨，就是大家可以想象的阿姨的样子，可能有点胖胖的，然后戴一个眼镜，然后笑起来很勾引，很勾引是这样用的吗？可能是吧，反正没关系，就是她笑起来很可爱，然后就是很感觉是一个很善良的大姐。但她不是店长，然后她不是老板，她应该是店长。然后之后她就给我老板的 line，然后。我就去找老板，然后跟他说我可以的时间，然后给他班表。不过，他是真的有给我班啊，虽然是我昨天去要的。然后，反正就是我5月2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六就要上工了。其实是有一点点紧张啊，但是因为我还没有做过摇饮料，我顶多做过 bartender，但也算吗？算吧，可能算一下下的 bartender。反正就是，我觉得。摇饮料这件事情对我来说真的是有点太新鲜了。但他们说 Coco 很简单，那个时候帮我面试的那个可爱大姐，她是跟我说 Coco 蛮简单的，Coco 就是因为我们 Coco 都有给你那个材料表，而且我们还会在那个饮料的调杯上面给你一些提示什么的，所以老实讲，你也可以不用回家去背那个调料表，你就直接来这里，然后看什么饮料你就直接调就好。我就好。虽然我还没有看过他们的那个模式啦，但是感觉还蛮好玩的。但是我觉得饮料店的好处就是，我可以一直喝饮料吧，应该就这样子。然后再跟大家讲一下哦，那时候我去面试的时候，他要请我喝一杯饮料，还蛮好喝的，虽然是我自己点的，因为我那时候好像我是晚上去面试的，然后 Coco 他就有一个招牌是说，无咖啡因招牌。我就想说，这么晚了，不要喝咖啡因好了。然后我就点了一个无咖啡因的，好像什么柠檬，可能是类似冬瓜柠这种东西，冬瓜柠檬什么的，反正就酸酸又甜甜的。然后就觉得，还蛮好喝的。然后跟大家讲一下，就是5月上班，然后他排给我的班表，他只排到17号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可能比较忙，然后排比较少。但是好险，这次。5月的我就，他排到17号，我就可能赚1万多了，好险好险，不然我真的是过活不了，但也是 OK 啦。就是我真的就是节流，完全就节流。我整个4月就是一直节流节流节流。这该花吗？不要好了。我连吃火锅那个菜盘升级29块，我都犹豫个差不多3分钟吧。5分钟太夸张了，就是，拿酱料啊什么的，3分钟我可能就先犹豫一下，我菜盘要加吗？29块哦，好想一下，然后对啊，我现在就是一天一餐，然后那一餐就吃差不多一百多的小火锅，或者是100多一点点的面馆什么什么的，加起来就是反正就100多200出什么的，然后这样吃这样吃，然后好险可以。已经终于快要熬过去了，我的5月终于要来了。对，然后跟听众讲一下，
如果可以赞助，没有啦，开玩笑的。好啦，反正我们稍微听一下卢广仲的歌，然后进一下台呼。

0: 们等等见。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四星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卢广仲。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金马播客。耶，继刚刚的卢广仲之歌之后呢，又回到我们的金马播客，跟大家讲一下，最近刚好上个礼拜是统测嘛，然后最近吹上就是会有人一直说统测数 A 的题目超级爆简单，超级有够爆简单的。然后它是可能是第一题太简单，所以误导了大家，因为第一题它的。

的题目真的是我看了我也有点傻眼。他是说，有30位同学透过外卖平台下单买饮料，每人点一杯饮料，然后统计结果如表一。然后，请问最受同学欢迎的饮料为何？然后他这些表呢，总共有4杯饮料，一个是四季春清茶，一个是茉莉绿茶，然后另外一个是黑糖珍珠奶茶，然后第四个是。红茶拿铁，然后四季春清茶有12杯，茉莉绿茶有9杯，黑糖珍珠奶茶有6杯，红茶拿铁有3杯。然后他问你，最受这些同学欢迎的饮料是哪一个？对，他是今年统测数 A 的题目，第一题就是如此的简单。对，虽然我看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但他真的就是简单。但是就是太简单了，有没有？就是有点太简单了，不觉得吗？然后其实我那时候看到就觉得，其实这样子也不是说不好啦。对某一些程度比较像我一样的人，就是可能没有那么厉害，但是能解一题是一题的人。但是如果就是这个题目啊，这个考型啊，每一题都那么简单的话，但是。90分跟98分一定还是会有这些人，就是看你们的粗心程度啊，总不可能每一题都是像这样子没有鉴别度吧？然后这题的鉴别度，我觉得真的就是在于老师想要考这些考生到底有没有在认真看题目。虽然第一题就出这个还没有放弃的状态吧，可能就是看有哪些考生已经放弃了啊，放弃思维这样子，可能就全部用猜的，但是。真的会有人这样吗？刚刚那个讲法是，就是老师给出来的讲法啦，但是我还是觉得这题有点太混了，这题有点在混题目的感觉。虽然可能90分就跟98分还是有差别啦，就是那个 PR 值还是有差，不过没关系。想到那个时候，其实我考学测的时候，我也很希望可以出一些比较简单的问题，但是。我那时候考的是世新广电，还有其他传播科，才发现其实传播科好像不太会看数学。虽然我数也考得比数 B 好，然后结果完全不看数学，我觉得哈，我那时候是自然组转社会组，我想说，用心备考社会，然后考个传播来读，然后结果就对，就像这样子，完全不看数学。然后我还很那时候，我记得好像剩下6个月的时候，我还在看数学。然后直到我去看那个考试最低，没有，就是看那个每个学校的一览表，它就是会有说什么哪个科目啊的倍率是多少啊，国术英啊倍率是多少，国术英数字社这样那些，然后那些的倍率是多少，然后倍率越重了，好像就是看得越重，就是假如国文是6，然后社会是3，然后英文是1，就是从上面比下来，假设你跟他同积分，但是他的国文是12几分，你的国文是10几分，他的顺位就是比你前面。然后他这样加的标准有一个大前提的大标准，就是你要过那个标准线。他应该会有说什么社会均标、国文均标，然后英文均标，然后你都要过那些均标的线之后，你才可以做这些比较。然后。我那个时候其实蛮紧张，因为我的英文考得不是很好，我的英文连均标都没有到，然后 我就超级紧张。而且我那时候考英，我最希望的是考英文可以出现这种题目，例如说，图片中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然后放一个瑞典在那边。但其实这种程度好像就是国小英文程度，我觉得，学测的英文应该说就是每一个学校。不是说每个学校，就是不管是哪种考试，基本上不会出现这种题目。顶多国小的考试可能会出现这种题目。我真的是很希望可以出现这种题目，因为这个题目的简单程度就是好像你在砍怪当中，然后砍到一个经验很高的小怪，然后那个小怪可以让你，而且那时候刚好是新手期，然后你就可以刚好从1级升到17级，然后。你一路砍过来，你可能要从一级砍到100级的魔王，然后每个程度都跟你对等，然后你在一两级的时候，你就砍到一个
好棒，好棒，好有经验。

值的怪，然后就升到17级，然后你就陆续，至少你在第17级以前都是轻松的。这样讲对吗？对，好，反正就是跟大家讲一下类似这个概念啊。然后讲到统测，我记得统测之后，因为我那时候是跟我朋友们一起，然后我们学校是综合高中，然后综高呢就是会有。一般的高中，然后跟学术学程，例如说餐饮科，例如说应用英文，还有商科什么的，然后这些呢去比较，不是比较，这些并在一个学校，然后校牌可能也会比较，但是我们，好像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可以把一些商科的用出来，因为商科他们考的题目听说是比较简单，不是商科啊，就是高职他们考的。题目就是跟高中比起来，因为我们是2份试卷，所以不太一样。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那个时候他们考完统测，然后我们准备面试。我记得整个5月就是他们考完统测，他们在耍废，然后我们在准备面试，然后我们在模拟面试。然后6月就毕业了，超快的。5月面一面啊，然后5月成果，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是在学校看我的。好像是4、5月吧，4、5月开始面试，然后6月，5月多就开始放榜了，然后放榜放放，然后6月就毕业了。然后我们彰化的学生其实毕业之后，大家应该都有机车驾照了，然后就会想说，毕业要去哪里玩啊？毕业要去哪里？然后我就会想说，不然去海边，高中生就是往海边跑，往山上跑，然后就是对。我们那时候就是决定我们要去海边，然后想说，彰化的海可能也就那样，对，因为彰化的海老实讲，我们大概都去过了，大概都知道会长怎么样了。方院的海，就顶多踩踩沙什么的，然后其他地方可能就好像都去过了。而且我自己是本身是住在海线的人，所以我觉得彰化的海其实，没什么，而且我觉得，彰化的海可能偏泥沙比较多，我自己觉得啦。然后我就想说，还是我们去台中，然后他们就说 OK 啊，我们去台中，然后我们就这样子双载，然后大家飞奔台中，都是有驾照的情况下，然后我们就去台中的高美湿地，然后高美湿地，我跟你讲，其实太阳那个时候那天太阳真的是很完美，然后虽然很热，但是到了傍晚，因为我们是快傍晚去的，我们毕业可能12点，然后可能去，我们那时候在西湖，然后就吃个饭啊什么的。然后就往台中冲，然后台中冲，我们先去逛街什么的，然后逛一逛就差不多五点多，对，然后我们就直接去高美湿地，然后就刚好在那边玩水玩一玩，然后就刚好看到夕阳，那天的太阳真的是很毒辣，但是在夕阳的时候又很漂亮，然后迎面吹来的海风又真的很舒服，对，就是那时候已经完全不会说很热了，然后那个海水的冰凉又可以冲淡你。所剩下来的热气，然后就整个就好舒服，好舒服。然后夕阳又很美，跟我的家乡比起来的话，当然是我的家乡最好看，因为我一直在我的家乡看了好几次的夕阳，好多的夕阳，好多个样子我都记得，全部那些就是很漂亮的样子。然后在台北，我就完全没有看过很好，也不是完全没有看过啊，就是可能看过那个2、3次好看的夕阳之后就没有了。然后每次回到我的家乡，我就会觉得哇，这里的夕阳真的好漂亮。可能是因为住海边吗？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海边的夕阳真的是好好看，好漂亮。然后在台北没有夕阳的时候，我都会去看我相簿里的夕阳的样子。反正跟大家讲一下，如果你们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彰化看看海，看看夕阳，然后或者是去中部看，反正就去海边看一看海，看看夕阳。如果我们的听众有台北人的话，也建议你们真的就是去海边住一段时间看看。海风真的是很咸很湿啊，你的机车什么的真的都很容易生锈。像我们就是我们家那边的车，其实基本上都是生锈的。然后我第一次见到台北，然后那个师傅看到我的车，他说："哈，你这个车怎么锈成这样？"我说："哦，我以前住海边。"他说："哦，难怪什么海石车什么的。"我一开始以为海石车是什么掉在海里面的车什么的，然后结果不是，就是住在海边，然后风石化的车就这样子。然后跟刚刚讲的高美湿地嘛，其实高美湿地是蛮多人的回忆。然后
最近

有传言，就是说，哎，也不是说传言啊，有新闻报道出来说什么，高美湿地挖出很多很大量的弹药型，好像有好几吨还是什么的，反正它的重量很重，就是有人去那边排，工业废气什么的，然后导致说挖出弹药型，但具体数量啊，谁盗的，都还在厘清当中。其实，老实讲。那时候去高美湿地，真的就是只有漂亮而已。但现在又有一种安全受到伤害的感觉，受到威胁的感觉。我会觉得，那以后那些高中生毕业，因为快要到毕业季了，高美湿地还会开吗？然后是什么？大家还会去高美湿地吗？就其实蛮担心的，但可能真的就是会让这些高中生少一点回忆。因为我们那时候去高美湿地，真的就是大家都玩得很开心，然后互相把对方推倒，呵呵，超脏的。不过我们那时候都已经有想好，就是我们要去2天1夜的感觉，可能住同学家2天1夜的感觉，就是毕业，然后毕业结束去玩啊，去耍啊，然后去同学家住啊，这样子，然后隔天大家再回家这样，然后我们自己都有准备备用的衣服，所以还好，把大家推倒就还好，但是现在。你还敢在高美湿地把大家推到地板吗？大妖精哎，虽然这样讲是蛮不好的，但是有大妖精的地方，我觉得基本上，而且加上整顿时间，它大概会空窗个3、4、5年，然后加上残留大妖精要检测什么的，要花一堆钱去处理大妖精，然后又抓不到到底是谁倒的，然后这样，我们人民的纳税钱就这样去了。而且我最近其实觉得蛮奇怪的，讲到政党的问题，然后又想到某一些问题，听说蒋中正跟就反正双蒋，孙中山跟谁谁谁，不是蒋中正，反正就是孙中山的遗体，他还没有埋下去，然后就想到，我们的纳税钱还在保养这副身体，然后我觉得有点恐怖，而且他又不对外参观，然后这些钱就真的是完全 for 我们，就是它的来源就完全都是我们的纳税钱，哦，我是怎么从高美湿地聊到这里的啊？那这时候 VV 应该阻止我，但是没关系，跟大家讲一下，高美湿地，你们如果是中部人的话，应该都会有去过，但老实讲，带药性是什么？跟大家稍微补充一下。带药型那基本上就是工业的废弃材料，然后它里面有210种化合物，大家，然后就被统称为世纪之毒。带药性的产生呢，基本上就是工业的废弃物啊，然后或者是燃烧不完全的一些东西，然后它就是一种剧毒，而且它的持续性很强，类似塑胶，它的持续性那么长。然后我跟大家讲一下，如果你们的塑胶袋啊，什么燃烧啊，基本上也是会产生带药型的。然后你摄入之后呢，就是，其实很多多少少在现在这个时代，你们都会摄入一些带药型。你们摄鱼啊、肉啊，然后或者是乳制品，甚至是乳制品里面都会可能残留一些带药型。然后这些带药型呢，就会在你的体内形成脂肪，然后这些脂肪呢，又是排不掉的。所以你就看某一些人可能吃的，很不健康，或者是他存在一个，高污染的环境之中，他可能会胖胖的。那他的胖胖呢，可能搞不好他四肢纤细，然后他的内脏什么的比较胖，或者他肚子胖，然后四肢纤细。这种有一种讲法就是，可能要么是啤酒肚，然后要么真的就是带药性中毒，然后他的肚子胖胖就是脂肪堆积在那边。你要怎么把这些脂肪拿走？其实就真的是。要切开，然后就把这些脂肪拿走。但它的这些脂肪呢，又不是固态的，因为，人体内的脂肪有分，然后你如果要抽走这些脂肪的话，你可能要用类似抽脂的方式，对，然后开刀其实也没有办法解决所有的问题，你还有后续需要面对的一些什么疗程啊，反正带药性蛮恐怖的。而且，你就算你不接触，你的身边没有带药性，然后但是你吃的东西就是会有带药性，所以现在的人多多少少体内都有可能会有含有一些带药性，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但，唉，没有办法，台中这个量真的是太多了，多到让人有点害怕。

0: 过敏。但是，哎，有些很漂亮的自然景观就这样被毁掉了，还是觉得很可惜。好，各位听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下，静台呼，然后再放个卢广仲的歌，等等见。
1: 我是奶茶刘若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就是明天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金马播客，耶、yeah, ！跟大家讲一下最近发生的一起抢银行事件，也就是蛮新鲜的。在这个节目播出的上上礼拜啊，录音当下上礼拜呢，在台北的某一间中信发生了抢银行事件。那这起事件呢，就是某个嫌犯，然后他就突然冲到银行说大家蹲下爆头，然后说握枪，然后怎样怎样的，然后就说给我1000万这样子，然后手机交出来。可能是怕有人报警，但，抢银行这件事情其实蛮容易就被报警的。反正就这起事件发生到结束，其实都蛮荒谬的。因为抢银行这种事情，我已经很久没有听过有人抢银行了。可能是因为我最近才比较关注新闻，但是抢银行好像真的是。没有什么注意到最近有发生这件事情，好像真的蛮新鲜的。但讲到抢银行，大家可能都会想到，有一些电影啊，怎样怎样的，然后都会有抢银行这件事情。不过现实中真的是蛮少遇到的啊，不管是欧美国家，不管是台湾、亚洲，反正就是不管是我们的西方或者是我们的东方，老实讲，我觉得都蛮少遇到的，就是啊，抢银行，因为现在的摄像头真的太多了，你犯罪啊什么的都，老实讲都蛮容易抓到的。但抢银行这件事情，抢银行本来就是一个很多摄像头的地方，然后你要抢银行，你要准备枪啊什么什么的，结果这个嫌犯他就败在他的枪上面，他的枪啊在怎样怎样的，然后在挟持人质啊，然后的情况下，他就不然试出一发。那一发是什么？BB 枪，是钢铁的铁柱 BB 枪，但是那个铁柱 BB 枪，老实讲也是作用力蛮大的，因为它那个铁柱 BB 枪射出去之后呢，它打到玻璃，那个玻璃也是碎掉了。银行的玻璃，也不是说玻璃碎掉很简单，但也不是说很难，可是银行的玻璃要碎掉，它至少也要有一定的威力，对，要有一定的威力。所以他就算不是真枪，他射在人的身上还是会痛的，因为可以把玻璃，银行的玻璃打碎，就是他的窗型的玻璃打碎。老实讲，真的是很有一定的威力，对。然后，射在人身上啊，真的是不敢想象。不过在他露馅的当下呢，然后那个人质就发现，好像没有就是所谓的火药味。或者是声响也不对，就声响不对是另外一点了。但是，枪就算装了消音的之后，还那个味道还是会在，就是它那个火药的味道还是会在。所以，这名嫌犯就被逮捕了。然后被逮捕了之后呢，警方就开始问他说：“那你为什么要偷这个钱？然后你为什么要抢劫？”而讲到抢劫，大家应该都会想说：“他可能有什么难言之隐啊，什么？”生病啊，或者是真的是怎样投资失败啊，或者是房子贷款啊，或者是家人生重病啊，或者是怎样怎样，基本上电影能想到情节我也都蕊过一次。然后他也讲了他自己的理由，他自己的理由他有两，他不是说两个啊，就是他的前面的理由跟后面的理由又不太一样。他一开始说自己投资亏欠了差不多700-800万，然后后面又说因为贷款。然后要装潢啊，怎样怎样的，然后跟他后面是多种原因，贷款，然后装潢，然后又说看病，然后积欠了一个很庞大的数额，然后后面又说，自己年轻的时候爱玩啊，然后就有债务欠下，然后这些说辞又不太一样，然后

就是前后不一，真正的原因还在查明之中啊。就是这种东西，就真的没有办法。哎，以前的很多事情啊，也都是没有办法在一周之内要就讲出原因的，所以还需要什么警察去持续的拷问啊，去持续的审问啊。其实，哎，警察也是蛮难的职业。好，讲到抢银行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是真的是蛮恐怖的。应该说人质在面临抢银行这件事情，他的安全啊什么都不好，不是都不好，就都面临了一个威胁。对，然后讲到你的自由被受限了，其实世新大学最近也发生一起事件，就是有莫名的校外人士闯入教室中，然后他趁老师不在，然后学生又在位置上，然后跟大家说。各位同学，我是世新大学的某位教授，然后我受到世新的启示呢，来跟大家宣传一件事情，然后就跟大家讲说，哎，你们的手机放下来，然后目光看向我，然后怎样怎样怎样的，然后开始讲他的一堆事情，说，哎，大家都知道台积，哎，台湾最厉害的台字头最强的产业是什么？台积电，然后来回答台积电是哪位同学，然后很好，给你奖励什么的，然后就这样子。他就这样子硬控好多学生很久，反正他就是直接突然闯入教室，然后就跟大家说：“哎，我是世新大学的某一个学校，不是，就是某一个职员。”然后，老实讲，世新大学的职员啊、学生啊太多了。然后这些事情，这件事情呢，可能就是毁在我们可能不太认识学校的一些内政人员，然后他可能就真的是。需要来宣传某些事情，但是我觉得是刚开始可能当下不会怀疑，就是不会怀疑说，哎哦，那为什么不透过什么 email 传给我嘛？但可能就真的是，可能就真的是他需要这样子口头去讲嘛，还是怎样怎样？当下真的是不会想太多，但是你后面可能会越想越不对，到底为什么不用 email，或者是不透过什么讯息传达给我，或者是希望老师在上课的时候跟我们讲就好了，为什么？有需要一个讲座，然后就这样讲，而且他讲座的地点还很奇怪啊，我是在外面的，基本上世新的讲座应该在世新里面，但蛮怪的。然后他还说什么，哎，那学校会教你某些社交能力吗？或者是软硬实力，学校会教你吗？学校不会，可能某一些通识课你们会学到。然后这样子的发言，就是对，感觉就很不站在学校的立场，然后基本上。就差不多，他的破绽就已经全部露完了。然后，哎，这起事件会爆出来，是因为有一名学生他把他的整个过程都拍下来，然后 po 到最上面。然后我看到，我就想，哎，自己的大学发生这种事情，蛮新奇的。然后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就除了世新大学发生这种情况以外，其他的学校也发生过类似这样的情况。我就在想，他们的业绩到底是多差才需要到大学去找人，然后去上他们的课，都就是骗我们这些社会新鲜人的钱，然后去上那些课。而且听说有一些人会缴了定金，缴完定金之后呢，他们就跑路了。所以我觉得他这样算诈骗吗？不太确定吧。可是，真的是蛮好笑的。如果是我遇到这件事情，其实我也不知道当下会怎么反应呢。如果是听众们遇到这件事情呢，你们当时还会怎么反应？因为他是在课间嘛，算是课间，然后老师把班带叫出去的时候，然后就进去说：“嘿，各位同学，我知道你们很饿，怎样怎样怎样，但是你们先借我一点时间，你们目光看向我。”这就是完全的硬控，这真的没有办法躲掉。然后，如果是我遇到的话，我可能也真的就坐在那边听他讲话，或者坐在那边玩手机。而且他还一直反复 cue 同学看他，对，他说同学看向我，目光看向我。而且他们很强的点是，他们不用麦克风，他们就直接嘴巴讲，然后就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就直接讲。我觉得当业务啊什么的，其实你的抗压能力要蛮强的，因为我看其实虽然大家有看他，但是大家的回应其实都没有什么回应。就是什么台积电，连那个台，就是他问什么台积电啊，都蛮小声，就有一些些人会回，但如果是我的话，我也属于那种不回，然后就单纯看着他的类型，我觉得蛮恐怖的，我觉得世新大学可能。

需要再注重一点处理。虽然大学要就是面对陌生人，然后要怎样怎样的，而且大家可能都长得，要么我觉得这样讲好像有点坏，有些人可能长得不像大学生，但他就是大学，也不是说大学生一定要长怎样，就可他可能出社会啊，然后就想，我可能读个大学，然后就来读大学了，然后或者是其他原因，然后就比较晚读大学，他们长得可能比较像社会人士，但是警卫又不好意思问他说，那你给我看一下你的身份证什么什么的，就是学校校园环境不可能只有大学生，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其他来散步的阿伯啊什么的都有可能，但是。你又不能确定这些阿伯会不会怎样硬控学生啊，或者是犯罪什么的，所以我想这要管其实蛮难管的，而且学校保全，我也不知道学校保全，到底可以，就是到底要怎么判断这个人是不是通缉犯，到底要怎么判断这个人会不会危险，然后就放他过。老实讲，我觉得保全也蛮难的，就是保安他们也蛮难的，要怎么判断？其实这件事情要怪到保安身上吗？老实讲，学校可能会怪到保安身上，但是保安到底要怎么判断说，这个人是学生还是怎样的？因为我看整个影片的过程中，我会觉得这个人好像也是有可能是大学生的，但如果你说他不是大学生，就是社会人士，好像也可能是。如果我是保安，我一天要看那么多人，然后站在那边保护学生安全的话。我很难去判断这个到底是不是大学生，就放他通行了，对。然后，真奇事件，我真的觉得，好荒谬，而且不止世新大学遇到这件事情啊，甚至是其他学校，然后不同人同样的说辞也在反复上演。虽然这件事情后面是有教官到场处理，然后甚至是有一同学，然后跟他说，你到底是谁？怎样？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当下被音控蛮恐怖的，各位听众，如果是你们遇到的话，你们会有什么反应呢？可以私信我们的 IG 播图 day 底线0703。对，然后刚刚今天讲了蛮多东西的，其实讲了我自己的近况，然后又讲了高美湿地挖出代号星，我刚刚要讲挖出，结果讲高美湿出，好，反正就讲挖出代号星这件事情，然后再来讲的世新大学被硬控这件事情，然后又讲了被抢银行，抢银行真的是，我觉得是真的需要就是需要一个可以换装很隐秘的地方，但是好像在台北基本上都是监视器，不。所以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想到有人会想要抢银行，可能抢劫会比较常见，但是抢银行这件事情真的是太新奇了，新奇到我，虽然电影上面可能会有演啊，抢银行啊，怎样怎样的，但是现实中遇到我又会觉得，就好像，假设现在有的生物，金鱼应该很常，大家可能都知道，但是它突然出现在你面前，或者是出现在你周遭。然后你就会觉得哇，好新奇呀、或者是什么金鱼搁浅，因为金鱼很大嘛，然后金鱼就是搁浅，大家都知道会怎样，会爆炸什么的。然后假设我住在彰化的海边，然后刚好那个海边有金鱼搁浅，金鱼那么大 K，然后在彰化的某一个角落，某一个海岸发生了金鱼搁浅，然后就是金鱼的尸体在那边的事情，就会觉得哇。好新奇，这件事情只会在电视上面啊，或者是报道里面出现啊，竟然出现在自己的身边。而且我最近搬来北部，我发现其实好像很多事情都会发生在自己的身边，包括犯罪也是啦，包括某一些明星啊出现在路上被偷拍，或者是被怎样怎样。老实讲，就是在中和附近，然后或者是台北车站附近，就真的是完全出现在自己的周遭。以前在彰化，因为我那个地方人蛮少的，然后就觉得，这个我好像，好像在桃花源的感觉，就是，没有人做到，就是大家都好可爱，好可爱，然后犯罪啊什么基本上也没有，可能交通事故一两起，然后就这样，哈哈，大家好开心，这样子，安全帽也不戴，然后警察也不抓，然后红灯就硬闯啊，反正也不会怎样，然后超速就给他超100块，一百不是时速100就给他骑，反正也没有测速，然后大家都很开心，然后。就对啊，然后也。

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甚至我们那边连银行都没有，然后也不会抢银行这件事情。好，反正就是那发生在新闻上面的事情都离自己好远，但现在住在台北，好多事情都在台北发生，或者是住在台中，反正就是台中南北，然后好多事情都在那边发生。虽然彰化也有些事情，什么大甲妈祖，但是大甲妈祖绕境啊什么的，但是都又离我好远，不知道，反正就是。这起事件就发生在周围，而且又是很难遇见的事情嘛，我觉得算是很难遇见的事情，因为你要有枪什么的，而且他的枪也不是真枪。好了，各位听众，你们听完这几起事件，你们有什么感想，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我们今天这集跟大家告一个段落，大家拜拜，下周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我是萧秉志。不需要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每日一句台湾俗谚跟各位介绍第65则，扫帚头大尾，草点尾小尾。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您知，今日介绍的是65句，扫帚头大尾，草点尾小尾。草点啊尾，大概每个地方都有、大概每个地方都有，但是扫船头、扫帚头是比较少见，那是管理港口的一个单位啊。但是清朝很奇怪，他这个扫船头他不放在港口的外面，照道理他应该放到黄波堤附近，或者放到社寮岛那附近，他居然是放到这个文化中心这里来，这就有点奇怪了主要的是他要监视海面船只出入啊，那么这个叫做扫船头啊，扫帚头啊。那么这个扫船头的位置呢，就是产寮港啊，就是能量西港门头几列盖小的产寮港。产寮港以前的两岸呢，通过的时候要靠渡船，后来开了运河以后，上面架了一条桥，叫一纵桥啊，那么才能来往。那么扫帚头这个地方目前就变成了这个文化中心啊，以及通到庙口那样热闹的地方啊。可是最早的时候，那个地方也在日据时代了，是日本人经营的商店街啊。我们叫过扫帚头最大尾，大尾就是批发店的、批发商就是大尾啊。那草店尾呢，是在爱一路跟爱二路啊那边啊，那么就在草店尾，草店尾就可见比较边缘的地方啊。那今天介绍按台湾头公器扫帚头大尾，草店尾小尾，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大家好，我是给狼梅亚，欢迎收听给狼梅亚台味开箱所。这里不止开箱在地文化、传统美食，还要陪你聊最道地的台湾味，一起用耳朵听台味，用心体会人情味。
2: Hello， 大家午安，欢迎收听给阳梅亚台味开箱所，我是给阳梅亚。

0: 今天录音的时间呢是5月5号的早上11点，而今天又是下雨的一天啦。我看了一下这一集播出的时间，北部基本上也是会下雨，所以在这边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无论是在通勤还是外出的路上，千万都要注意安全。所有的事情呢，一定都是自身的安全第一，千万不要为了抢快一集就跌倒受伤之类的，这样真的非常划不来。还记得在前几集有跟大家分享过，就这两个月啊，给阿米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忙碌，就是因为采访的关系，所以基本上是全台跑透透了。然后我跟我的伙伴啊，最近其实做一个在地民俗文化专题，主要就是来介绍屯神教。没错，就是来上过我们节目的红哥他们家的神教，所以也因为这个机会呢，让我可以到南投他们的工作室来拜访，同时呢，我也去丰原城隍庙看红哥他阿公做的屯神教是什么样子。这样大家还记得明富哥吗？明富哥来上节目的时候啊，其实就有跟大家分享很多丰原的美食，所以这一次给阿梅亚本人就亲自去体验啦。我跟大家讲，真的是不夸张，完全让我念念不忘耶。因为我前几天其实晚上有点失眠睡不着，我这边翻手机就翻到我去采访的时候，那时候记录了一些自己的照片，就看到哇，吃的那些美食，我真的是冲动到差一点想要隔天起床直接冲去丰原吃一个美食再回来，但可是碍于隔天就需要上班，所以这个计划呢就被迫取消，被迫放弃了。可是到现在我录音这个时间，我还是真的很想很想要吃，所以我说那干脆把它整理成可以跟大家分享的美食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现在就来跟大家分享我去采访的时候在丰原吃到的美食有哪些啦。
1: 台湾时光带你走进台湾人的味蕾记忆，让我们一起细细品味那些藏在日常里的台湾味。
0: 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次介绍的美食啊，通通位于丰原的庙东。那庙东这个地方啊，其实有一点奇妙，在地人他们不认为这个地方叫做夜市，可是很多外地人来到这边说，他都指明说，哦，我要去庙东夜市。可是其实这样观察下来，你就会给阿梅亚自己就觉得说，他可能就只是一个商圈，还蛮单纯的这样子。所以接下来就要大家用耳朵来品尝台中丰原的在地好滋味啦。来到丰原，如果你没有去这个庙东商圈，那你真的不算来过丰原。而如果你到了庙东，没有去排那一间庙东清水排骨面，你绝对会后悔，真的。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会以为它是来自台中清水区的排骨面，但其实不是哦。这一间店呢，它是由他们的创始人叫做陈清水先生一手打造的，而目前已经传承到了第三代，是在地飘香超过半世纪的老字号。很多人就想说，这间店到底有什么魔力可以让给阿梅亚这样念念不忘呢？只要走进庙东商圈啊，你看到那条长长的人龙跟着排就对了。这一碗排骨酥面它的精髓啊，在于就是你在排队的时候会看到旁边有一个堆得很像小山的排骨酥，他们家选用的是猪软骨的部位，经过他们陈家祖传的秘方腌制，然后先炸后蒸，火候掌握的是刚刚好，所以吃起来真的是骨软肉香，连软骨都可以轻松咬开来，那种在嘴里面肉质扎实又带点 Q 脆的层次感，真的是吃过就忘不了。而且你可能想说，那到底是多骨软肉香？其实那一次我去采访啊，明富哥他的女儿也在，因为明富哥那一天就是他也是我的受访者之一嘛，他采访结束之后他还有自己私人事情要去忙，所以他就很好心也很热心跟他女儿交代说，叫他带我们去庙东好好的吃一圈，就是招待我们这样子。他女儿已经有小孩了，他小孩我记得才3岁左右，连3岁妹妹他都可以很好的把他吃入口，把他消化掉，所以就是可见他的那个软的程度真的是非常厉害。而且它的灵魂是什么呢？就是它的汤头，它底蕴啊是用猪骨加蔬菜还有一点胡椒香气去熬煮的，喝起来是非常的甘甜浓郁，却不会让你觉得死咸腻口。有的排骨酥面还会让人家觉得喝到后面就是很腻很油这样子。如果你是在那种天气稍微转凉的时候啊，喝上这样一口热腾腾的排骨汤，真的会让你觉得全身都暖了起来，而且觉得打从心里的很幸福。这间大家一定要收藏起来。不过这里有一些小叮咛啊，给阿梅要提醒大家一下。第一个，要有排队的心理准备，尤其是在周末或者是假日，因为它的内用座位真的是非常

非常的有限，很挤。他本来你就是在排队的时候看到店面就知道，哦，这个店面真的是非常的小间，而且大多数的时候你都是要并坐的，因为它真的位置太少了。你可能有位置坐的时候也是要跟陌生人并坐这样子，所以大家可以再自己评估一下。可是我觉得这个并坐也就是庙东他们可能特有一种人情味，我觉得还蛮有趣的。第二个就是他们这一家店，周三是固定的公休日，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挑周三去，你会扑空。第三个是因为他们生意真的太好了，如果你真的不想花太多时间排队，给他们要在这边也建议大家可以选在平日的离峰时间，或是大概下午3、4点过后过去，相对来说会轻松很多。那你在体验上面也会更好一点。虽然说你可能每次过去就看到大排长龙，但其实因为它就是一碗排骨酥面，我觉得吃起来真的是不用太多时间，所以可能排个顶多我觉得15、20分钟就会有位置坐，只是看你能不能接受跟陌生人并桌这样。总结来说，这碗排骨面呢，代表是一种真诚的古早味。它的店面没有太华丽的装潢，但有着让人安心的深度，是很多台中人从小吃到大、离乡后最挂念的味道。但如果有机会去到丰原，千万一定要留一点肚子给他，体验这份传承三代的好味道。那给阿梅亚也推荐大家，因为庙东商圈好吃的东西真的太多了，所以我还蛮建议大家就是可以两个人吃一份就好了。来体验每个都可以尝到它的味道就可以了。那在我们吃完刚才介绍的热腾腾、骨软肉香的排骨酥面，这时候如果能来上一杯冰冰凉凉的饮品，那简直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在丰原的庙东有一杯黄金圣品，那就是金树冰果室的古早味凤梨冰。这间金树冰果室啊，可是拥有将近90年历史的超级老字号，说它是庙东商圈的四小龙之一，完全不为过。很多丰原人呢，是从小喝到大，离乡背井之后最想念的也是这个味道。走进冰果室啊，你会发现它保留那种很复古的冰果室风格。最经典的招牌当然就是他们的凤梨冰。那时候他们说要带我去吃凤梨冰，去喝凤梨冰。其实他们在讲的当下，我想说，奇怪，凤梨冰怎么是用喝的？我以为是冰棒那种东西。其实那时候我很讶异耶，它是一杯饮品这样子。他们是用很传统的功法将凤梨蜜饯过后，吃起来就是甜中带微微的酸。最厉害的是，它每一杯的底部都有藏着实实在在凤梨果肉，所以大家喝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摇一摇，那种带点果肉口感的冰沙，喝下去真的是透心凉妹，暑气全消。这喝下去就打从心里就是哇，很舒服的感觉，而且我超级后悔那时候没有多买几杯的。就是我今天要介绍的是三家美食，最让我怀念真的就是这一杯凤梨冰，它真的太好喝了。而且我有一个老饕级的建议要跟大家分享，如果大家是喜欢口感再丰富一点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他们的凤梨冰加鲜奶，或是凤梨冰加杏仁露，那种奶香或杏仁香气啊，跟凤梨的酸甜交织在一起，风味是完全的升级。甚至听说啦，有些内行人还会点他们的花生牛奶冰，好像是他们的隐藏版人气强项，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再过去加点看看。不过呢，吃这间老店有几个小小的注意事项，给他们要在这边也分享给大家。第一个就是每周四是他们的固定公休日，所以大家要避开周四的时间，千万不要去，不然也是扑空了。第二个是因为他们生意也非常好嘛，所以到假日竟然是大排长龙。不过这间店因为是饮品嘛，所以他们大家买了就走，其实翻桌率还蛮高的，稍微等待一下，我觉得是很值得的。那除了你看到他们外面的大排长龙，通常就是为了他那一杯凤梨冰跟他的饮品类的。但是他们除了饮品之外，他们店里面还有卖冰，甚至还有卖肉圆跟凉圆。所以如果你的肚子还有空间啊，这种吃冰配上肉圆的冲突式组合是非常地道的庙东吃法，就大家也可以来尝试看看。但是要提醒大家，他们店里面是不能携带外食的，所以吃饱饱再去，我觉得作为一个轻松的饭后甜点选择也是相当。
常不错。这一杯凤梨冰呢，卖的不只是一种解渴的饮品，更是一种时光的缩影。下次来庙东啊，不管排队排多少，真的拜托大家一定要买上一杯，那种酸甜交织的滋味，一定能帮你画下这趟丰原美食之旅最完美的句号。给阿妙现在就在期待说，下次去我干脆直接买一桶回家了，好，这很。

整桶搬回家了。好啦，来到我们今天要最后跟大家分享的，如果听众朋友们你觉得说庙东的美食只有这个排骨是好凤梨饼，这个最后的压轴庙东菱角酥绝对会让你对台湾传统小吃有全新的看法。这家位于庙东商圈入口处的菱角酥真的可以说是庙东的门神，不管你是平日还是假日，只要走到商圈的入口，一定会看到满满的排队人潮。这间店呢，它已经经营超过50年了。最厉害的是什么？他们家只卖菱角酥这一项品项，欸，光是这一样商品，它就可以卖爆全台。它没有一点本事，真的是做不到。而这个菱角酥的口感啊，说实话真的很特别，它外皮炸得金黄酥脆，面衣有一种淡淡的奶香，吃起来我觉得有点像是地瓜 QQ 球的那种香气，不是空心的地瓜球，是里面有包馅的 QQ 球。咬下去之后，里面包裹的是松软带有甜味的菱角，外酥内松绵，真的是我只能说是真的很绵密的口感，那种层次感是你一颗接着一颗完全停不下来。我建议大家一定要趁热吃，因为刚炸出来的那种香气跟口感啊，是冷掉之后绝对比不上的。而且这一间啊，我真的是诚心建议大家一人吃一袋，不要说哦买个一袋大家分一分就好，你绝对会后悔，因为抢不够。不过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来吃这一家店有几个关键技巧，如果你没有注意到其实会白排队哦。第一个就是一定要抽号码牌，没错，这家他们是采取叫号取餐的，很多人远远看到一堆人排队就傻傻的跟在后面排，却到摊位才发现说哦，没有号码牌根本买不到，所以记得来到摊位前第一件事情就是去领号码牌，然后再去慢慢逛夜市。第二个，虽然说你领到之后可以去逛一下夜市，不过还是要注意叫号，如果错过了过号过10号，你就是要重新抽号码牌，大家一定要留意手中的号码。第三，这家店不分季节，全年无休，如果你想要避开长长的人龙，平日的下午时段是相对好买的。好，我这边说的是相对，因为其实我问过在地人，那时候带我们去买的姐姐们，他们说基本上这一间真的是只要从它一开始营业就是大排长龙，每天都是这么多的人。然后我就问说，欸，那还没有分什么淡旺季？他们说没有，一年四季就是人都是如此的多。所以我是说下午来是相对好买，但是我觉得真的很值得，因为这个菱角酥啊，它并不是什么复杂的山珍海味，可是它就是有一种台湾传统小吃最纯粹的温暖，拿着一袋热腾腾的菱角酥边逛夜市边吃，这就是最道地的庙东风景。希望下次大家来到丰原，也能把这一份简单却令人上瘾的美味放进你的清单里面。好的，以上这三间呢就是给阿喵来跟大家分享的丰原在地美食，欢迎大家都来去尝试看看哦。

0: 气太热，记得冷气也不要开太强哦。
1: 节能减碳爱地球，也可以避免感冒哦。
2: 大家好，我们是人海飞轮牌。
3: 现在收听的是
2: 世新广播电台 FM。

0: 你有多久没有讲台语了？快来尝试台语挑战王。
1: 好的，欢迎来到台语挑战王。那今天因为又是给阿妹啊自己一个来跟大家分享啦，所以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最近在生活中发现好像可以跟大家分享台语的一些小单字。像是其实第一个单字呢，就是因为昨天给阿妹啊自己在家洗衣服，然后洗一洗的时候，在洗完衣服就要晾衣服嘛，那一晾我就想衣架，对耶，好像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衣架的台语要怎么说，不晓得有没有听众朋友们有听过呢？其实我觉得衣架这个物品啊，它的台语其实就是也是很容易被遗忘，但是如果你跟阿嬷阿公相处在一起，因为这个洗衣服晾衣服就是生活所需嘛，所以你可能多多少少应该是有听过阿公阿嬷来讲这个单字，可是一时间你要突然说衣架的台语是什么，可能真的会有点忘记，想不太起来，所以给大家三秒时间，我们来想一下哦。3、2、1，衣架台语啊，我们会叫做三斤或是三斤，两个字或三个字都可以。那也有别的说法是说念三斤啊，或是三给三给啊，就是有这些说法，不知道你们家是说哪一种的呢？我们家自己是说三斤比较多啦，所以你可以怎么去运用，就是说去把三用三斤披披咧，披是什么意思，就是晾衣服。那等一下后面也会跟大家分享说晾衣服的台语要怎么说，其实有两个说法，应该是说两个动词来可以去运用。那我这边用的是先用披这个字，用三斤嘎三披披咧，你就可以这样子去运用。所以这是第一个衣架的部分。第二个呢，就是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晾衣服要怎么说了。那第一个说法呢，我们可以说捏沙，我觉得应该是大家比较常会听到的齁。去把沙捏捏啦，去捏沙啦，沙塞后啊，这样子就可以这样子用。那第二个就是我刚刚说的 P。我觉得 P 好像比较少听得到但是我觉得也是一个蛮特别的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这个 P 的用法也非常简单，就是像我刚刚说的，可以给它披披，这个 P 字啊，就是把东西展开来披挂的意思，好，这就是还蛮单纯的。那捏就是把东西吊挂起来曝晒，或者是把它放在通风处使其干燥，就叫做捏。所以这两个东西都是你在晒衣服的时候可以去运用的词汇。那我跟大家额外分享一下说捏这个字啊，除了把东西吊挂起来曝晒，那也有张挂的意思。比如说捏邦达，邦达大家还记得吗？是我们之前嘉宏哥来上节目，在那边的台语挑战吧，有跟大家分享的邦达是蚊帐，所以捏邦达就是把蚊帐挂起来，或者是一个张挂动作，都可以这样子来做运用，觉得非常有趣，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就是我们今天第二个跟大家分享的单字，晒衣服、捏沙、披沙都可以。那第三个要来跟大家分享呢，也是你每天一定都会用到的物品，那就是牙刷啦。牙刷的台语不晓得大家都怎么说呢，也是有两个说法，那其实都是大同小异啦。第一个是给阿美亚我们家说的，就是 keeping 两个字，很简单。那还有另外的说法，有人习惯在后面加一个 R， 是叫 keeping 啊，都可以，两个都是完全 OK， 就是看你们家习惯用哪一个。那给阿妹啊，我们自己家是习惯说 keeping， 那 keeping 你可以怎么说呢？就可以说囡仔用细支的 keeping 较好洗哦。这句话什么意思？小孩子用小支的牙刷比较合适，比较适合哦，较好洗，比较好用，这样子对他来说是比较好的。好，所以这是 keeping 啊，或是 keeping 都是可以来做使用的。讲到牙刷，就会有牙膏啊，不晓得大家都是用哪一个牌子的牙膏呢？牙膏它的台语大家来猜一下，给大家

0: 3秒时间来思考一下，一二三，答案是 K 歌，对，其实是直翻。好，这个 K 歌要怎么来使用呢？哦，就是刷牙的时候用牙膏，这句话你就可以说 Say 起爱用 K 歌哦，其实就很简单。那如果想要把这些词汇组在一起的话，你就说：哎 ，say 起就爱用 kibiga 加 k 歌来 say 起，叫话都 say 清起哦，就可以这样子来做使用。好，这是我们第四个单字的部分。第五个，哎，我发现这个单字，可能大家在生活中也是会，哎，对，它有单字可以出吗？其实是有的，那就是我们的漱口。对，就是你刷完牙要漱漱口吧，把那个牙膏漱掉，嘎嘎嘎漱口啊，把答案讲出来了。我们漱口的台语呢，就叫做漱嘴。好，那个漱，就它是入声字，就是有一个你会感觉到有一个往后缩的咳咳咳的音，漱嘴。好，漱嘴这个词你可以怎么样运用在生活当中呢？比如说你今天忘记带 keeping 啊，你就会说，诶，无炸 keeping 啊，上少嘛着漱嘴，无安尼真太过呢。就是没有带牙刷，你最起码也要漱口嘛，不然这样子很恶心很脏诶，大家就可以这样做使用。所以今天准备五个单字来跟大家分享啦，最后帮大家复习一下。首先，衣架我们可以说三斤、三斤，或是三给、三给啊，都可以。第二个是晾衣服，晾衣服有两个词，我们可以来用，一个是内纱，一个是皮纱，两个都可以。第三个单字是我们的牙刷，叫做 kibina 或是 kibin， 两个也都可以来做使用哦。第四个则是我们牙刷用完就要用到牙膏，牙膏叫做 kiga。好，第五个也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个漱口，叫做 lo。所以，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台语挑战王啦。这些单字呢，都欢迎大家回去跟自己的家人朋友来玩台语大考验，看看大家这五题都知不知道答案。那我们的台语挑战王就到这边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福如。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打开文化寻宝图，让我们携手踏上寻宝旅程，揭开文化的神秘面纱，感受时光的流转。
0: 好的，欢迎来到文化寻宝图。哇，我们今天真的是非常的难得，我们竟然没有在前面两个单元就把我们今天要讲的文化主题给破梗出来。好，那其实今天要介绍这个文化主题呢，想必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在这一段时间都能感受到那股全台沸腾的热情。没错，我们就是来介绍每年农历三月最让人心澎湃的活动，那就是白沙屯妈祖进香。那其实这个杀鬼消妈咒的活动啊，在我们节目很早期的时候就邀请过凯元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大甲妈祖的一些文化民俗的主题内容，那可是一直没有机会来跟大家分享白沙屯妈祖的部分。那我觉得也是非常感谢小世界，因为要到处去采访，然后刚好我最近做了腾神教这一集主题嘛，白沙屯妈祖他们的教就是使用腾神教，所以我们就是想说去取材一点画面回来用，所以我今年就亲身去走了一趟白沙屯妈祖绕境的活动了。那也因为就是这一次的经验，所以待会就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次我自己的经历，以及在过程中发生了哪些好玩有趣的事情，再跟大家介绍一下白沙屯妈祖它的特色文化是什么。首先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很多人在问，诶，白沙屯妈祖进香它究竟有什么魅力？其实呢，它最大的特色就在于不固定。不同于传统固定的绕境路线啊，白沙屯妈祖它软轿的行进方向完全是由妈祖透过轿子摇晃的感应来带路。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连他们的轿班人员都不知道下一秒妈祖会带他们往哪边转，有时候可能是横跨浊水溪，有时候可能直接走进信徒的家中，

徒步进行活动，来回将近400公里耶，这对我们人类的体能啊还有心灵都是极大的考验。它不只是一场宗教活动，那更是一场关于苦行、坚毅以及人与人之间互助的社会实践。走进这个进香的旅程啊，你会发现其实每一个环节都包含深厚的文化遗憾，所以在这边就想要跟大家分享。首先我先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故事好了，就是我去走这个白沙屯妈祖的起源，就是因为我要去采访嘛，所以我们是主要就要拍新闻画面。那大家，我跟大家提到，它这个路线是非常的不固定，所以呢，就是会要下载一个妈祖他们那边自己推行的 APP， 你要上去 APP 上面看说，说妈祖现在定位到哪里啊？它就是一个 GPS 的概念，就对，你就上去随时看。但是我跟你讲很好笑，因为它是个 GPS， 你毕竟要连网路嘛。那可是大家可以想象那个白沙屯妈祖绕境的活动、进山活动，有多少人在现场吗？这是数十万、数百万的人一起在走这个活动，所以其实你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啊，你根本网路都连不上，你想要滑手机都没办法耶。就是由此可知，你想要看的 GPS 根本没办法，除非你自己再走到更远的地方，离开人潮，有网路之后再看一下说，哦，妈祖现在到哪里了这样。所以非常好笑，就是因为它这个不固定的关系呢，我就跟我的伙伴，我们两个不会骑车，也都不会开车。我想说，哇，这样搭大众交通运输工具好像也很麻烦的，因为不知道它会在哪里啊，我们要怎么去追它？我们两个都是白沙屯妈祖绕境的新手小白，都是我们的初体验，第一次。于是呢，我想说，哎，我发现我一个就是国小同学妈妈，她就是在当导游，会开一晚车带团出去玩啊，或是出去哪些活动这样子。我看到说，欸，白沙屯妈祖她也有开一个带团活动，欸，等于说我就坐着游览车去追妈祖就好了，好像相对来说就是比较轻松也不吃力的方法。那那一天呢，其实是已经妈祖她要回到白沙屯的倒数第二天了，所以她那时候已经走回来到苗栗。可是呢，那时候我们到的时候，我们是在苗栗的通宵，因为妈祖在院里。我们想说，回程必经之路就是要从院里走到通宵来嘛。导游阿姨她就放我们在一个在苗栗通宵的慈后宫，它也是一间大庙。她说我们就是在这边，我们提前在这个地方等妈祖走过来，我们再迎接她，再跟着妈祖一起走一段路这样子。就说哦，天哪，这安排很棒耶，就在那边等就好。然后大家你可以知道吗？就是也是他的白沙屯妈祖绕境的特色，沿路的结缘品啊真的是非常丰富。然后想说到那边很开心哦，因为你看到一整条，大概你走路要走30分钟还不一定走得完吧，就是一整大条的马路边边，大家全部摆摊位，吃的喝的用的什么都有，真的是很多很多结缘品，看起来就很像一个白天开的小夜市，这个小夜市规模还不小这样子，很热闹，东西非常的多，包含慈后宫自己它外面的庙池那边是摆了非常多的摊位，大家都在那边聚集，想说一起恭迎妈祖走到这边来，然后要欢迎他再一起跟着走。所以那时候就好开心哦，一下车那时候哦，我们很早出发，我们7:15还7:30要上车，在南港展览馆那边，所以我们其实住的地方都离南港有点距离，所以我们都是6点多就起来了。前天其实基本上也没什么睡，因为你会期待嘛，会紧张，就很像那小朋友要去户外教学。那再加上给阿妹啊已经很久没有搭游览车，所以我整个就是好兴奋哦。所以前天晚上我几乎没有睡觉，一大早呢就起来整理行李啊，然后化个妆出门了。到苗栗的时候其实也才10点多。路程是没有什么塞，只是下了苗栗后龙的那个交流道，因为大家都是要来朝圣的嘛，所以其实那个车潮已经排很长了，大家都在找位置要停车这样子。然后这时候呢就开始了一段我们非常艰辛的旅程，下车之后我们还很开心哦，就是哇笑得多灿烂啦，我们就是开始去吃各种好吃的东西。而且跟大家分享，就是你如果有要走白沙屯妈祖的话，请随身携带一个超级无敌大的环保袋，因为你一下车之后大家就会一直塞结缘品给你，而且是你不拿还不行哦，大家跟你说这个是妈祖请客的，你一定要吃。虽然说是这样讲，但是大家还是要量力而为，以不要浪费食物跟物品为主这样子。反正就是真的不夸张，你拿着那个大提袋啊，你大概走进去才10分钟，你东西就全满了。可是大家还会怕你吃啊，这样够不够，你拿这些会不会太少，再给你多一点好不好，就是大家真的是非常热情。就是在这边你可以真的是很深刻的感受到什么叫做台湾的人情味，可以清楚的感受到台湾的人情味。

品味到底是多么的浓烈，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开始吃吃吃啊，哇，我还看到就是基隆庙口，我虽然没有跟大家介绍过，但是有个还蛮有名的小吃叫做油肠粿，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反正就是一种传统的小吃类。他们从基隆也来到苗栗摆摊，就是跟大家结缘，免费提供食物给大家吃，我就看到好开心哦，因为其实。我觉得他那一份油肠粿在基隆卖的是不便宜，所以我平常在基隆都舍不得吃。机会难得，我说，老板，我可以拿一盒吗？他说，当然拿，欢迎你拿。我就拿了一盒在旁边吃的好开心哦。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那一带看到哪些解元品好了。首先一上去就是看到奇怪，怎么一堆人在发酸痛贴补沙龙 pass？ 那时候我婆婆还问我说要拿吗？我说我们才刚来，我们又没有要走什么3天2夜、2天1夜，有需要拿吗？我们就没有拿这样子。就是到处大家在发那个沙龙 pass 酸痛贴补哦。现场的吃的有什么呢？有车轮饼，有蛋饼，有麻油鸡，有米粉汤，油肠粿，各式各样的小零食、小点心、饮料，甚至有人感觉他们家应该是水果行，他是把整个水果摊都搬过来，真的超级可爱的。还有真的很多东西哦，香肠、炸鸡翅、地瓜球、烤玉米，甚至什么养颜美容的那种养生饮品，现场通通都有。然后还有那种像是干妈点来的，有没有？就是弹珠汽水啊，小包装的铝箔包饮料啊，什么巧克力球，一整摊就任你拿，你知道吗？真的是到那边就好开心哦。而且我现在跟大家讲，这边只是佛在慈后宫庙城前面的结缘摊位哦。还不包括我说在慈后宫下面那一条小夜市，小夜市这边可精彩，大家知道吗？有充电站，有让人家可以洗澡，因为有的一走就是为了来还愿干嘛，他们一走可能动辄3、4天、4、5天，甚至9天全跟的都有，所以他们路途上是很多这种洗澡车可以让大家免费来洗澡这样子。还有因为手机可能会有充电需求，所以就有充电站，还有咖啡，然后酒，因为真的是现场非常热，我觉得就是有酒其实还蛮消暑有一件事情，所以给他们家自己也喝很开心。我光是走那一趟，我应该也喝了3罐啤酒油，超好笑！到底是要多酒鬼这样子？好，这是酒嘛，还有鸡蛋糕、糖葫芦、各式各样的饮料啊，餐点也就是麻油鸡，真的是什么都有你一整摊真的是不用怕没有得吃哦。还有很多水果类，切好一份一份装给你，然后发冰棒的也都有，非常可爱。在这边呢，我们哇一路吃到大概11点多，快12点，很开心哦。我们真的是走到脚酸累的，需要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就走回去那个慈后宫的阴凉处，坐在那边休息。然后这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天哪，原来真的是人多到 GPS 完全打不开。所以我们就想说，很怕错过妈祖嘛。因为虽然说慈后宫是大庙，但是据说前2、3年，就是妈祖也是完全没有停驾在慈后宫，虽然它是一个大地标哦，可是它也完全没有进来，反而停在慈后宫对面的一个非常小间的庙宇。那我们就想说，哇，这样真的太不确定性，我们还是得下去人潮少一点地方来确定妈祖到底去哪里，已经走到哪里了这样子。这时候我们就走到偏远地方嘛，然后我们把 App 打开看，这是我们心碎的第一次。因为我们是坐游览车嘛，然后我们那个游览车它的行程是当天来回一日的，没有过夜，所以呢，我们是那时候预计2点半就要慢慢回程到那个北部，就回到台北这样子。可是我们那时候就晴天霹雳，打开 GPS 发现妈祖就是在一个地方要停驾到2点才要再出发，然后我想说死定了，怎么办？这时候11点多，快12点，他要停驾到2点，那等他走过来还要时间呢，没有那么近，那我们是无缘的。正当我们觉得很绝望的时候，我们在想说怎么办？我们是要现在冲过去吗？还是说要怎么样处理会比较好？我们也赶快紧急联络了导游阿姨，问他说：“诶，那还是说我们可不可以先上车，把我们东西都拿下来，我们自己留在这边把画面拍摄完，我们再想办法解决要怎么回台北就好了，这样是可以的吗？”导游阿姨那边也答应我说：“可以啊，没问题，如果你们能安全找到回去的方式都好，都 OK。”因为他们也知道我们是要来采访的。然后我说，OK，好，那我们就是在等，说要去拿那个游览车的东西。然后等一等，大概再过约莫十几20分钟，我们再打开 APP，诶，
12点半要起驾嘞，哎，那这样是又不又有机会了耶，好开心哇！我们又可以等到妈祖了。然后我们看那个距离，就是可能徒步上其实走速度很快哦。我们在猜说，他现在12点半起驾，那大概1点半。

0: 就有机会走到慈后宫来，我们就哇，那又可以休息完了嘛，又可以再去吃吃喝喝等妈祖过来，我们就继续吃吃喝了一波，然后再看，哇塞，发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妈祖直接住驾了，住驾是什么意思？就是妈祖今天没有要来走路了，他直接停在通宵的乡公镇所那边，我忘记名字，反正就是停在一个他们类似区公所、乡公所那个地方，他就住驾了。Oh my god！ 你知道我们说真的是心有多死吗？完全笑不出来，我们说天哪，怎么会发生那种悲剧？就是等于说我们非常开心来到这边，绝望了一次，然后我们又有希望，然后又大绝望。因为住驾虽然说那个地方不远，但是走路过去其实也要50分钟。其实你在路上会看到很多那种它上面会写说累了请上车，那么看放看有没有那种车是可以把我们载去乡公所的，包含它那个妈祖的 GPS 那个 APP 啊，它下面就是大家可以及时留言互动。我们就下面觉得说，请问现在有两位，就是有人可以帮忙载我们到乡公所吗？因为我们想要赶快去追妈祖，不是我们不愿意走，我们就是有点时间紧迫。当然我们还是希望说能赶上我们的游览车直接回去是最好嘛，然后但是我们也是做好说如果没办法的话，我们就是自己留下来可能再搭火车回去啊，或是怎么样都可以。然后就是大家底下留言说现在真的是太塞车了，所以还是建议我们用走的都还会，就是我们走路50分钟都会比我们现在搭车过去还要快。他说哇死定了，然后我们就想说好准备要冲咯。就这时候呢，我们同团的姐姐很可爱，她跟我说不用去了啦，住驾他那个门全部都关起来了，你要看到妈祖连看都看不到啊。哇，我就是等于说好，我又来了一点点小小的期待，说至少我们现在冲去乡公所那边可能还有画面可以拍嘛，就是姐姐来这一个当头棒喝，哇我连看到妈祖机会都没有了吗？那我就不用去了，我去那边要干嘛？好，然后我们就是一脸很沮丧的回到我们的游览车上面，然后结果我们真是发疯，你知道吗？我们就是不死心，在那个 GPS app 上面，我们就问说：“请问住驾是完全看不到妈祖了吗？听说门会关起来。”跟大家讲，就是大家如果是有经验，真的是不要笑我们穷，我们真的是第一次跟白沙屯妈祖，是完全的小白，完全没有经验，所以我们真的只能到处问人家说到底是怎么样。然后大家说，嗯，没有啊，等一下还可以弄丢卡，是可以去拜拜啊。我说，天啊，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们已经上游览车也来不及了。
1: 大家好，我是沈伟如，抓住梦想，要上天空，体验属于我们的热血青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所以呢，我们这时候还好啦，我们是有找到解放，就是我们直接打去那个拱天宫、白沙屯拱天宫，问他们说愿不愿意授权我们画面，让我们可以用在我们新闻当中，我们也会标明出处这样子。我说是还好呢，他们很愿意，他说哟，你们只要来源出处有标好就可以，我们都可以直接上网荧幕录影我们的直播画面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时候我们才听到这句，我们整个心都就是都松了，心中的大石头都掉下来，我们才有办法在游览车上面好好的休息。但这个经验真的是太好玩了，大家知道吗？所以等于说我们在那边等了6个多小时的时间哦。后来因为有一些 delay 啊，所以我们其实真正回程的时间大概是3点多4点才上到车，因为整个大塞车，光是游览车要开过来的接我们的路上，就是整个都是塞住无法动弹，然后哪里临时交管啊，哪里封路，一直绕路就很麻烦。所以那时候我在那边等了6个小时，但是我最后还是没有见到妈祖，真的是心中一个悬念在那边。但是没关系，就邀请各位听众朋友，明天有机会的话，我是希望可以去走个2天3夜，不，2天3夜是什么？可以去走个3天2夜或是2天1夜。如果有听众朋友兴趣的话，我们都可以揪团一起来玩。那这边额外分享一下，就其实很有趣，就是我那时候去的时候还遇到吊车大王，不知道大家知道是谁吗？就是一个还蛮有名的传奇人物嘛，大家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谁是吊车大王。反正有遇到他，然后他也是非常亲民，有跟他合到照，这样子非常好玩，真的是当天真的是非常有趣。那其实没想到我就是光是分享我的经验就已经讲了快20分钟了。那我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觉得真的是很有趣的节缘品，因为当天真的是非常热，我们还是。

陆陆续续拍一些素材画面呢、啊。你在拍摄的当下的时候，我就想说，哇，今天天气这么的炎热，再没有冷气，没有电风扇，如果你自己有准备就有，没有的话就没有。那这么炎热的天气下面，大家愿意自发性来到这个地方，无条件的供应食物给大家，你知道真的是一个很感动的事情吗？大家就是为了一个妈祖，一个共同的信仰，大家在努力，希望可以尽我所能的对大家的好，然后不求回报。我就觉得看的是真的是非常感人的一件事情。我后来也才知道说，哦，其实因为我们确实已经是倒数第二天了嘛，就妈祖在剩一天就要直接回到拱天宫了。那很多人在那边发祈愿名，他们其实都是为了要还愿，可能他当初许了什么愿望，然后跟妈祖说，如果他实现的话，在绕境的途中，他可能会准备10000份、1000份、多少份的结缘品来给大家，所以他们是有一个 KPI 压力在那边，大家知道吗？所以我没有发完不行，他们说啊，妹妹你赶快拿这个，都给你，都给你，就很可爱，因为他们还有这个 KPI 的压力在里面。但是给阿梅亚在这边节目的最后，真的是要呼吁大家。大家都是发自好心，然后准备这些东西免费要给我们的香灯脚，可是大家真的是不要贪心，或者是说如果吃不完我们也不要浪费，你拿了之后也可以再分享，把你这个幸福跟这个幸运分享给下一个人，但是就是量力而为，我们不要为了拿而拿，虽然说是很开心，但是这样真的很不好，所以跟大家分享，我拿的东西我都有吃完也有喝完哦，所以大家真的是我们要乖乖的，不要当这种浪费的人。然后在这边呢，就是大家领取节日品的时候也是要保持礼貌，心存感恩，而且务必记得垃圾不落地。这一份我们对环保坚持，其实相对来说也是回馈给妈祖的一种虔诚，然后可以尽量准备环保的东西，就是大家自己携带这样子。最后想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很可爱，那时候我们两个就是我跟我伙伴坐在路边，然后我们就想说啊，有点绝望要怎么办，所以我们俩就愁眉苦脸那边想说啊，要就是赶快找解放。那时候就有一个妹妹跑过来，其实我不知道是妹妹，反正就是一个年轻女生跑过来，然后她拿了她自己做的发圈跟发夹，她就说这两个东西跟你们结缘，希望你们顺利。我觉得天哪，也太感动了吧！就是一路上就是充满着惊喜，虽然说也是有一些惊吓，但真的，总之很推荐大家有机会真的可以来体验这一份妈祖的热情，非常好玩。也希望明年呢，有听众朋友可以跟我一起来参加这场文化盛事。那我们今天的文化寻宝图就分享到这边啦。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快，一下子就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了。其实还有很多跟白沙屯妈祖的东西想跟大家分享，可是碍于时间的关系，有机会再出一集续集来跟大家说明。那今天呢，在节目的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Leo 王的陪你过假日。这首歌第一次出现其实有点久了，是在2016年他发行的专辑艺术家脾气里。那其实距离这首歌已经10年的时间了，非常快。当时的利友王啊，和后来大家现在很熟悉的 9M88 他们是第一次合作，编曲呢带有一点 R&B 味的嘻哈节奏，整首歌听起来就是一种不想出门但是又不想让你失望的那种慵懒感。这首歌的背景其实很生活化，据说是利友王跟女友有一次出门回来之后，突然灵感一来，把当时那种女朋友她想要出去玩，可是我只想在家写歌的那种心情写下来。所以歌里的男主角啊，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创作型夜猫族，明明在假日但脑袋里想的不是出去玩，而是下一首歌下一个编曲要怎么去编排这样子。然后 9M88 他的歌声啊，就是有点在撒娇，可是又认真想要把你拉出门去玩的女朋友，两个人在旋律里面一来一往，反而把那都市里平常的约会压力变成是一种轻松的小日常。那这首陪你过假日在当年其实网络上非常的爆红，迷因感很强，尤其是副歌那句陪你过假日出门去走走，好吧我唱的不好听但是没关系，可是洗脑又亲切，让很多听众在假日通勤或是步调紧张的时候反而会想把它播放一下，把它当成一种是让自己慢下来的开场。而这首歌后来成为利友王跟 9M88 的代表作之一，甚至到2024年啊，利友王还推出续作陪我过假日。好，就是这两首歌名从陪你过假日变成陪我过假日，就是非常有趣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转变呢，是从陪别人过假日慢慢陪自己过假日，我觉得也正好呼应了现代人越来越重视一个人在家好好放空的那种疗愈感。
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放这首陪你过假日，其实是也想陪你一起短暂的把今天的代办事项，或是明天还有几场会议要开，还有什么事情要做，这些念头先放在一旁。

把自己当作是那个被牵着出门的男孩，头发没吹，外套随便抓着一件就出门都没有关系。但这至少这一两个小时里面啊，你是可以被音乐包围，被节奏慢慢推着走的一段小时光。如果你和我一样，最近生活步调有一点快，有点被每天都有很多事情要做这种压力压得喘不过气，不妨试着在假日的某一段时间单曲循环这首陪你过假日，让利友王那种有点任性又很诚实的口吻，还有9M88柔柔的声线替你按下一个小小的暂停键，先把这个假日还给自己，让自己的好好 chill 一下，放松一下，再继续面对这个忙碌的世界吧。 Gamma 台味开箱所，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可以回家，你可以看书啊。
1: 爱情不过是一种频率，为何遇到那么多差距？我们的差距是否忘了算进去？
0: 对啊，应该是忘了。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新小世界整点新闻，我是黄丽珍。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育儿红包来了，每胎10万，孕假按日请。川协会即将登场，卢比欧

0: 预告必谈台湾，艾尔利诊所已偷拍，检警查扣影像，爆退废潮。何吉邮轮汉他病毒死亡，台专家表示免惊慌。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这个星期天就是母亲节了，为了体恤家长们的辛劳，总统赖清德宣布了最新的育儿大红包。今年起，政府推出扩大生育补助方案，只要生小孩，每胎一律补助10万元。如果是双胞胎，还会依比例加码。而且，就算是没有社会保险的国民或是外籍配偶，也通通领得到。另外，为了让双薪家庭更好调配时间，请假制度也变得更有弹性喽。以后家里有3岁以下幼儿的劳工，申请育婴留停可以改用天来计算。如果遇到突发状况需要请家庭照顾假，也可以用小时为单位来请假。政府希望透过这些新规定，让家长们能安心工作，也能开心陪小孩。众所瞩目的川习会在下周四即将登场。美国国务卿卢比欧预告，台海议题绝对是这次川习会的焦点。他强调，美中双方心知肚明，维持台海稳定才符合两方的共同利益，谁都不希望爆发冲突。不过，华府智库专家也提出警告，中国很可能会借机施压，逼迫美国把不支持台独的说法改成更严厉的反对台独。专家担心，美国如果为了贸易利益妥协退让，恐怕将会冲击台湾安全。目前外界也预期，在川习会登场前，中国应该不会对台湾有大动作的军事演习，但会后的局势发展就要看两位元首谈得怎么样了。知名连锁医美艾尔利诊所日前被女客人在换装时抓包，天花板的烟雾侦测器疑似藏着针孔摄影机。新北地检署赶紧展开追查，赫然发现新北的4家分店几乎每间诊疗室都有装设这种伪装镜头，而且通通都有接电。检警带着工程师直接杀到现场，强制查扣存档在云端的影像，并把店长带回警局侦讯。消息一出，让许多顾客大崩溃，生怕自己隐私外流，引发了一波退费潮。有民众抱怨诊所找借口拖延，甚至退款金额大打折扣。消保官承诺会积极介入调查，帮消费者讨回公道。最近一艘荷兰籍邮轮爆发了汉他病毒疫情，出现致死个案，引发全球关注。船上验出的病毒是罕见具备人传人能力的安第斯毒株。因为担心传染，甚至连原本要接收邮轮的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也紧急拒绝停靠。听到人传人，大家可能会有点紧张。不过国内专家也说明，虽然台湾今年也有汉他病毒的病例，但国内流行的是首尔病毒，不仅症状相对轻微，而且不会人传人，主要是透过接触老鼠的排泄物来传播。所以面对汉他病毒，现阶段最重要的就是做好环境清洁。歌手曾沛慈最近参加中国选秀节目《浪姐七》，因为超强的唱功还有暖心的队长形象，人气直线飙升。近日他现身在长沙机场，涌入了大批粉丝接机，粉丝们为了抢拍偶像，竟然不顾安危在马路上倒退走跟拍。曾沛慈立刻化身交通指挥，温柔地对粉丝说，这边太危险了，大家注意安全，现在先不动哦。接着就乖乖带着所有人站在路边一起等红灯。影片曝光后，大批网友直呼曾沛慈真的太可爱了，也让他又默默圈粉无数。在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概况。今天台湾各地大多数为多云到晴，是个能见到阳光的好天气。不过提醒大家，中午过后大台北、东半部以及各地的山区容易会出现局部短暂雨，建议外出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各地持续回升，感受较为闷热，西半部高温普遍来到31至33度，东半部则是29到30度左右，特别要注意南部的山区可能会出现35、36度的极端高温。由于各地紫外线预计达到过量等级，请务必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感谢您收听这节世新整点新闻，我是黄丽珍，祝您有个美好的午后。
1: 教育部青年发展署115年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邀请大专院校以上在学青年于暑假期间到非营利组织工作，报名时间即日起至6月18日截止，欢迎有意愿的学生至青年署 REACH 职场体验网查询计划职缺内容，或拨打免付费专线0800-885-881洽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青年发展署提供。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

0: 你好，
1: 你好
2: ，Hello，
0: 哎 ，Hello， 午安，
2: 안녕，午安
1: ，Hello， 午安
0: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0: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浩威。你现在收听的是 AN 729 FM 88.1世新广播电台。今天我们有一个特别的来宾，要不要请我们的来宾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资金。
0: 嗨，欢迎资金。你是念什么系的，还是什么？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1: 我是传播管理系的。
0: 什么系？那你怎么会想加入世新广播电台？
1: 因为我觉得，就是广播电台啊，然后有可以播自己的节目，或是有一些控台啊什么的东西，看起来还蛮好玩的。
0: 对，那你今天第一次来跟观众这样子，会不会紧张啊？
1: 超级紧张。
0: 你的第一次体验，那你，对，啊，你怎么，但你加入世新电台到这么久，你会，对，因为你好像也才大一嘛，是不是才刚来？那你对学校有没有什么比较熟或不熟，或觉得跟一开始的幻想有期待有落差的？
1: 幻想哦，其实因为我原本是自己比较想要就是拍片啊什么的，然后大一不是都会有传记展要拍影片的吗？然后拍完之后就觉得，剧组人可能还是要慎选比较好。
0: 对，他们现在大一正值传记展的时候，你是上学期拍的还是下学期？下学期了。
1: 我们
0: 都是下学期，
1: 现在是下学期
0: 现
1: 吗？
0: 在下
1: 现在
0: 学
1: 是上
0: 期，
1: 学期，
0: 对，现在是
1: 现在是下学期，对，
0: 对，
1: 下
0: 现在
1: 学
0: 是
1: 期
0: 下
1: 拍
0: 学
1: 的。
0: 期啊，没办法，我离太久了，也是过到时间不知道哪里去了。现在是下学期嘛，那你们传记展拍得还顺利吗？
1: 拍的还顺利，我们也是成功把影片交出去了。对，
0: 至少好像没有吵架就已经很好了，因
1: 对，我
0: 为
1: 觉得
0: 其
1: 没有
0: 实，
1: 大吵架
0: 对，因
1: 就很
0: 为
1: 棒。
0: 最难的就是你们第一次体验全班那么多人一起拍片，我觉得要是很多人，然后你要凝聚向心力，其实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1: 对啊，很难让大家都有办法好好的，或是很顺利的做出这件事
0: 你在
1: 情。
0: 当你那时候里面是当什么职位
1: 我
0: 啊？
1: 是制片。
0: 制片。很辛苦制片不是要，
1: 对，
0: 而且还要管那么多东西。
1: 对，制片有各种大大小小的杂事需要处理。
0: 那你第一次当完制片呢，有什么感想？
1: 整体来讲还是蛮好玩的啦，可是就真的很累，就是可能会半夜突然跟你说，哦，什么东西，哪个场地又现在又不能定了，或是哪个地方又定错了，然后就要一直改，一直改，一直改。
0: 那你那时候怎么不会想念广电或什么，而是念传管呢？
1: 因为我是繁星进来的，然后我本来志愿往前填的是填广电，我填电视组。
0: 就
1: 对，然后繁星下
0: 没
1: 来
0: 上，
1: 之后就是对没有
0: 哇，
1: 上，
0: 好
1: 所以是
0: 可
1: 传管。
0: 惜。对，好像好久没有跟大一新生聊这些话题了，因为我现在已经大三了嘛。其实各位听众还有观众，我们也好久不见了，我已经超级久没有值 Hello 午安了。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现在都已经5月多了，就感觉时间过好快，我好像在2、3个月就不会再见到各位了，因为我可能就不会在世新电台了，然后接下来就换你们接棒了。他们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聊了好多世新电台的奇怪八卦了，你有没有被我们世新电台也幻想破灭，或者是有什么 新的想法？
1: 现在很期待，
0: 现在很
1: 对，很
0: 期
1: 期待
0: 待
1: 见证
0: 看
1: 八
0: 那些
1: 卦
0: 对
1: 的
0: 那
1: 主
0: 些
1: 人
0: 八
1: 们。
0: 卦的真实性，而且你还跟大家不太熟嘛。对，我们就来聊一些现在很多事，因为我也要走了，所以我已经就是很期待新的人，因为现在蛮多新的学弟妹，感觉很给力嘛，希望他们能就是接续我们下去啊，因为好久没有，对，因为你现在已经5月了，我也。

0: 快要走了，
1: 已
0: 好
1: 经
0: 像
1: 倒数
0: 对，
1: 了。
0: 我能值哈五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想不会希望大家以后再回来看我们，就还是会回来看学弟妹啦。而且现在新的学弟妹们感觉就很给力啊，像你们其实刚刚他在操作一些东西也都蛮厉害的，
1: 对。
0: 就还被夸奖了。那再来就是我们先播下一首歌好了。

好，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2:18了，时间过得好快哦，怎么才刚开始讲没几句话就那么晚了？因为最近好像有其他的节目嘛，所以如果各位听众还是要继续收听其他的节目，世新电台还有很多优质的节目可以听。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大家午安呢、啊。那刚刚我们听到的两首歌都是爷奶的歌嘛，就跟今天的我的封面主题一样吧，就是哒哒啦哒哒，对。先跳一下，因为我今天来的这个来宾嘛，你说你叫资金哦，对，然后啊，我们还不太熟，超好笑。好，就是他也有追 K-pop， 你也知道爷奶嘛？那你觉得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嗯。让大家又重新记得他们，然后、那就是再来，我们可能就来跟大家聊一下爷奶吧，因为爷奶他最近来台北开演唱会嘛，最近我的翠全部都是他，就全部都是他的文，因为就是我有去看他的演唱会，然后他的演唱会在5月1号、5月2号、5月3号那3天，超级。其实他就跟我想象中的一样，其实对我来说爷奶的印象就是魔丸嘛，以前因为我是从 IZONE 开始追的，所以

0: 所以对我来说就是十恶魔丸，然后现在看还是跟以前一样，他把演唱会当成自己的游戏在玩的感觉，就很快乐。然后那时候来看演唱会的时候，就好久没见到野乃了，因为我其实从爱之湾之后就没有再见过他了。就这2年，虽然他还是有巡回，但我就比较少 follow 他。但最近我又回来 follow 他了，因为其实你如果说你 K-pop 要追12个人。就因为我刚好都追限定团嘛，我都追 Zero Base One 或，对，你比较追的是哪些团呢？
1: 我追的是男团。
0: 对啊，你通常都追，有没有比较几个团？
1: 我自己主要追的团是 Treasure，他们是 YG 家的男团。然后最近新开始追的男团是 Longshot，他们要来台湾了。
0: 那 这个话你要看演唱会了，大家看演唱会就是我们。好累哦，最近就 在一直在撒钱。然
1: 对
0: 后
1: 啊，
0: 我最近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收集 IZONE 的12个人，所以我想要看完12个人演唱会，我也要撒一堆钱的。
1: 对啊，
0: 但
1: 很
0: 你们
1: 贵耶。
0: 对，但就是像野乃这种比较没有那么大势的团，还有因为你追的那几个，应该票也不会到很难抢吧？
1: 对，也没有很难抢。
0: 就很少，而且就是我觉得就是要从那么小的时候开始追，看他们成长的感觉吧。就从感觉，因为野乃他们之前在 IZONE 已经是大势团体的时候，已经很难像现在我们看到那个团一样。就他现在5月1号来，因为他来3天，5月1号、5月2号开演唱会嘛。5月3号是签售，然后5月1号、5月2号是在那个信义的那个表演场地，所以那时候去就感觉很像在玩游戏一样，因为他真的就是。到一直在那个台下跑来跑去，所以如果大家要去那个信义的那个场馆的话，记得要坐旁边。
1: 坐旁边一点，才有机
0: 对，
1: 会
0: 就是
1: 碰
0: 可以
1: 到
0: 跟他
1: 他。
0: 们跟他互动，然后他还会一直拿很多观众的手机在那里拍照，因为他就是如果你追的艺人刚好就是这种比较 E 的人，那你一定要坐旁边，一定要选旁边的位置。
1: 真的，一定要坐
0: 对，
1: 在最能靠近走道的地方，才有机会得到饭撒。
0: 你有去过那个信义的场馆吗？
1: 我没有去过那里欸。
0: 对，你也没有。那你那个团是下一次是要来哪里开演唱会
1: 下一次哦，他们那个 Longshot 他们来是棒球开场嘉宾，对，但我就没有去了，因为我没有看棒球。
0: 对，有时候他们那种对，就是比较会尴尬。像我那时候想去 Say My Name 的演唱会，但我真的只认识 Hitomi，我跟其他成员真的不熟，所以我其实不太敢去。就算。对，因为我只想看 Hitomi 的话，这样好像对其他成
1: 好
0: 员
1: 像
0: 有
1: 有点
0: 点，
1: 尴尬的。
0: 对啊，但其实我也不知道啦，因为我有看到我其他追 IZONE 的朋友也是有去看 Hitomi，只是，就因为是 Say My Name 那一场我是没去到，但我想说其实没关系，对，还是要去看他，
1: 对，反 正
0: 不
1: 就去
0: 想想
1: 看，
0: 那么多了，
1: 都已经
0: 对
1: 好不容易
0: 啊。
1: 来台湾了。
0: 对，我想去看 Hitomi，然后还有其他人的，有一些比较可能难及到的，就是 Nako 还有，敏州他们吧，因为他们现在比较少。
1: 比
0: 然
1: 较
0: 后
1: 少活
0: 对，
1: 动。
0: 然后刚刚有听到那两首歌，其实我们那天在看演唱会的时候，我觉得很快乐，因为那天5月1号，你那时候在哪里啊？
1: 5月1号，我已经完全忘记了，我
0: 好，
1: 可能在家睡觉。
0: 对，就是那时候是有地震的，你知道吗？
1: 啊，对，
0: 对，就是野乃在看演，在那野乃在唱的时候嘛，刚好唱到《Smile》这首歌，然后整个都在地震，
1: 而且还震超大。
0: 对，然后就整个那尤其因为我们在信义嘛，他好像在7楼还是8楼，
1: 哇塞！
0: 就感觉好像真的是台上在嗨，然后很多人的录影都在断掉，然后就大家都在录
1: 真
0: 到
1: 的
0: 一
1: 假
0: 半，然
1: 的？
0: 后在但因为那个他是站着，所以野乃其实没有什么感觉，而且他其实也听，他没办法，可能其他人跟他讲，因为他听不太懂中文，虽然他一直讲了超多中文，他中文好像都跟，对，就是跟一些那个他，因为大家都知道野乃就是社交很强的人嘛，
1: 真的。
0: 他认识的人超级多，然后野乃都是被一直讲，被一堆那个中国籍成员和台湾籍成员荼毒。那个他那天一直在讲 three ball three ball，我觉得超级可爱，就很
1: 哎
0: 符
1: 呦，
0: 合
1: 怎么会
0: 野
1: 学
0: 乃。
1: 这个？也太可爱了吧！
0: 对啊，我觉得野乃，就是跟我想的那时候，然后尤其是那 high bye 的时候嘛，我那时候 high bye 的时候，因为我是不是遇到， 就是那时候我们在排队，我觉得 HiBi

0: 的时候，然后他就是前面的人，因为他是有那种动线，就是可能要这样排队过去，然后前面的人会堵住嘛，然后就你要停在，所以我就在那个棚子前面跟爷奶大眼瞪小眼，我觉得那是我最幸福的时候，他对我做了超多饭撒，因为
1: 哦，好
0: 而且
1: 幸
0: 超
1: 福
0: 级近，
1: 哦！
0: 因为那时候前面塞住，所以我们不能动，我就要跟他这样互看嘛，然后他可能也怕我和他尴尬或怎样，他就对，然后他就小小声的说水波水波，然后指自
1: 也
0: 己，
1: 太可爱，
0: 对，我觉
1: 超
0: 得他
1: 级
0: 超
1: 可
0: 可
1: 爱
0: 爱的。
1: 的，
0: 我就最幸福的就是那一
1: 真
0: 个了，
1: 的，而且可以在海拔的时候停那么久，真的
0: 对，因为海
1: 很
0: 拔
1: 幸
0: 刚好
1: 福
0: 就是
1: 哎。
0: 前面堵住，然后我就刚刚在那里看，我还以为，因为但那时候我其实也没有什么反应，因为对太紧张了，
1: 太
0: 大
1: 紧
0: 家
1: 张
0: 懂了。
1: 了。
0: 然后我本来也以为就是可能走过去或这样子，所以我就没想那么多，结果就这样刚刚看了好久，我就一直在傻笑，他
1: 天
0: 可能会觉得我
1: 哪，
0: 好变态，没有？
1: 可是真的好幸福哦！我
0: 对
1: 刚刚
0: 啊，我
1: 想
0: 觉
1: 的我
0: 得，
1: 都快要受不了。
0: 我真的没，其实以前我从来没想象爷奶可以那么近的感觉，对，因为他真的近到以前看追 IZONE 的时候，他们就是那种很远的大团呢、啊，
1: 真
0: 就
1: 的真的。
0: 不然你就是要花很多钱去签售，然后像爷奶5月3号的签售好像就是，但也没有很贵啦，就是跟其他团比起来，我们终于有体验一下追小团
1: 追
0: 的
1: 小
0: 乐
1: 团，
0: 趣
1: 好像比较可以花
0: 了，对啊。
1: 少一点的钱看到的感觉。结果你有去吗？
0: 因为我只去5月1号，我5月2号、5月3号，我后来就没有抢了，因为那时候就其实我想要去看 IZONE 的12个人，所以我就想要对，就是看一场就好，不能把钱全部花在
1: 乱
0: 你身
1: 十二
0: 上。
1: 个人
0: 对啊，因为我想要收集12个人，只是目前就先爷奶就好，因为我还有买了 Seraphine 和 IVE 的票嘛，所以我现在快要破产了，准备吃土，
1: 真的，你快要 没
0: 随
1: 钱
0: 心
1: 了。
0: 的。对啊，所以还好你们追小团。
1: 对，
0: 对，
1: 就是追这种
0: 对
1: 好像
0: 对，
1: 有点有名，又好像没有很有名的团，就是活动又多，可是票又很好抢，这种是
0: 对
1: 最好
0: 啊，
1: 的。
0: 你是怎么入坑你说的这2团呢？
1: 我会入坑确实是，那其实我觉得蛮莫名其妙的，因为那时候是 Baby Monster 回归，然后他们的其中一首 Shish 吧，然后是里面 Treasure 的成员有帮忙电音跟作曲的，然后我就是滑到他们的直播片段，我就看到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哦，这个人感觉很符合我会喜欢的类型的团体，所以我就去查他们，才发现他们是 YG 家的，接下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不
0: 现
1: 断
0: 在
1: 的
0: 就
1: 看各种的物
0: 各
1: 料。
0: 种看 你说是 Treasure 吗 ？YG 家的 Treasure，
1: 对，
0: 他
1: 他们
0: 是
1: 是 Treasure，
0: 新的团吗？
1: 不
0: 还
1: 是，
0: 是
1: 他们今年要出道6年 了。
0: 出道6年
1: 对，
0: 了？好酷哦！
1: 他们因为他们出道的时候刚好一出道就疫情了，所以活动就少了很多，我觉得也有差啦。而且我觉得 YG 没有很认真在经营他们。
0: 对，我觉得。那骂 YG 我可以骂一集
1: 对，YG 真的是有个
0: ，YG
1: 好
0: 家
1: 骂的，真的不要闹了。
0: 那你们那个团是 Treasure 是有几个人呢、
1: 他们
0: 啊？好奇，
1: 是10个人，
0: 10个人，所以
1: 对，
0: 也
1: 他
0: 算
1: 们有十
0: 是
1: 个人，
0: 大团。
1: 对，算很蛮大的。
0: 你有比较单的哪几个吗？
1: 有
0: 可以跟观众介绍一下。
1: 我的主单是崔玄硕，他是团里面的老大，前队长，然后他
0: 前
1: 就是
0: 队
1: 一个
0: 长。
1: 唱 rap 的。对，他们还换队长，
0: 为什么？
1: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要换队长？
0: YG 家就不意外
1: 对，YG 就是这样，就是莫名其妙。他换队长的时候，我超难过的。因为他们那时候已经出道，应该是4、5年了吧，然后突然说要换队长。
0: 那队长不是通常，比如说可能有成员退出或
1: 对啊，
0: 怎样？他们有吗？有什么成员退出？
1: 是有退出啦。原本是12个人退出2个，可是因为他跟
0: 但
1: 他
0: 退
1: 们
0: 出
1: 换
0: 的，
1: 队长的时间也不是一样
0: 对，
1: 的。
0: 退出的也不是队长吧？
1: 对啊，
0: 对
1: 也不
0: 啊，
1: 是队
0: 哎，为
1: 长。
0: 什么会突然换队长
1: 我真的，我觉得
0: ？YG，
1: 他就是莫名其妙，
0: 对
1: 他
0: 啊
1: 说换就
0: ，YG
1: 换，没有任何的什么东西，都突然说哦，那我们就是要换队长哦，哈。
0: 主单，
1: 真的
0: 哦哟，YG 在干嘛
1: 对，YG 真的不要追 YG 家的。
0: YG 家，但我觉得好处就是 YG 家的歌真的好好听哦。你有比较喜欢他们的歌吗？
1: 有，我觉得他们就是很有种一听到你就会觉得哦，他们应该就是 YG 家的人的感觉。
0: YG 强
1: 对，完全就是 YG 腔，然后很 hip hop 的那种感觉，我很喜欢这种类型的，所以
0: 啊 因为
1: 我就
0: 没关
1: 逃
0: 系，
1: 不掉。
0: 对，我觉得他的歌真的很，YG 的歌真的都很好听。Treasure 我好像有印象了，就是我好像有听过他们的
1: 你有
0: 歌，
1: 听过达拉利吗？
0: 好像有
1: 啦啦啦啦啦啦哩，
0: 有好像有。

0: 但我、
1: 就是、这首比较有
0: 但我对他们团是没有什么印象，但我对他们歌好像有印象。嗯、对啊，因为 YG 的歌真的都很好听。
1: 对，真的。
0: 啊，所以你就只单一个，还是你有其他负担？
1: 我负担是朴智勋，然后他就是一个。也是魔丸的角色，他最近一直在学一只企鹅，我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
0: 你可以现场学一下。
1: 他一直学企鹅，然后他的动作就是这样子。他就是演唱会的时候，他就会突然开始做出这个姿势，我不知道为什么。
0: 也是魔丸系的角色，他是忙内吗？还是
1: 他是老二？
0: 老二，嗯、老二，原来不是忙内，我还以为都
1: 是
0: 忙
1: 内
0: 呢。好好酷的一个团哦，
1: 真的。
0: 那你说另一个团叫什么？你
1: 另一个团是 Longshot，
0: 它是什么团？你也可以跟观众介绍一下。
1: 它是那个 J-pop， 哎、欸，对，朴载范
0: 是 J-pop
1: 出的旗下的一个男团，然后也是刚出道吧，好像是今年刚出道的四个人。
0: 今年刚出道。
1: 对，他们的风格算什么啊？比较也是小团，也是偏嘻哈的那种吧。嗯嗯嗯。对，但是因为他们现在歌还很少，所以
0: 就还在发展。那没有，你就要当出道粉。
1: 对，我现在出道粉了。
0: 出道粉，那到时候你就是超级那什么养什么粉的，我也忘记了。
1: 什么粉？对，我们是元老。
0: 跟我最爱，我以前追，因为我追就被伤害 ，S One 都是限定团、嗯，我真的是因为限定节目，就是那个节目。嗯我们爱子万出道的时候，你好像才国小吧？
1: 对，
0: 小我们有代沟了。就那时候，但我入坑的原因也是比较奇怪。我最早期，大家如果听众或观众还记得，我每次都会说，就是我最早期其实是有学过跳舞的。然后后来，哦、因为其实男生追男团比较少嘛、嗯，然后我就是因为先学跳舞，然后后来，所以我才会有。追就是开始追星，然后那时候第一团，其实我最早看的演唱会是什么 BLACKPINK 那些的，就很早、
1: 很
0: 早，很
1: 早期，很早期那一场，
0: 最早的那个高雄场。然后，但我 IZONE 我只看过一次，然后再来就后面可能就是跟着追 IF 的 Surfing 这些的，然后还有肌肉被酸都是限定团，所以我都是出道粉。
1: 对啊，出道粉很棒哎、欸。
0: 对啊，
1: 那你 IZONE 最喜欢谁？
0: 哦，你说主单，我现在已经选不出来。我当初非常，就是因为我最一开始的时候是喜欢安宇专的张元英。我觉得如果大家有在看 IZONE 的话，就知道他们两个一开始给人的气场就不一样、嗯。大家都还很害怕，就是没选上啊或怎样。他们两个就超阳光
1: 的，
0: 就感觉已经，虽然我们已经知道是内定的了，就是感觉他们已经知道的感觉了，但。我觉得他们是不知道的，就他们给人的很阳光的那种感觉，
1: 很有自信。
0: 对啊，然后就是我就这样踏入了限定团的坑，因为如果你们追一些比较就是一般的团，就没有那么多喜怒哀乐、嗯。有一些喜怒哀乐是追限定团才动的，
1: 限定团限定
0: 團。对啊 ，Zero Base One。刚解散，
1: 对啊，我真的觉得追限定团很心痛哎、欸嗯。
0: 对我此生不要再碰限定团了，
1: 真的真的。
0: 不仅心痛，我还有钱包也很痛。
1: 对，因为在短时间花一堆钱。
0: 对，爱子万就散成这样啊！你追还有 Jibo Base 算只有多一个 N Double 了，现在就两团而已、嗯。那你之前有追过什么星，或者去看过什么演唱会吗？
1: 我前阵子才去看过 Treasure 的演唱会，
0: 对，就
1: 对
0: Treasure，
1: 但在这之前好像就没有了、欸。
0: 就是你好像感觉是才刚开始追星。
1: 对，我觉得，因为我之前追的时候不是会下去，不会去看线下，
0: 然后可能就网络上看。
1: 对，我都是看网络上的而已，嗯、然后是。这次他们来台湾之后，想说那我去看好了，毕竟是本命团吗？
0: 该不会是第一团演唱会吧？
1: 哎、欸，可能算哦。
0: 哦，好酷哦！那要紧张哎，
1: 对、啊，
0: 因为你这样会想说第一场演唱会啊，它是在什么场地啊？你
1: 在林口体育场。
0: 林口体育场，我看过艾弗的场就在林口。
1: 对，林口是最棒的场。
0: 对，真的。艾弗不要再开什么小巨蛋，没有、啊，因为林口有点小啊，其实。
1: 对啊，林口，但是真的很近。嗯
0: 对啊，他们就比较那个场地很适合啦。
1: 嗯，那个、
0: 就当初 IF 的时候，然后啊，如果这次林口场，然后又比较小的团，感觉可以抢。你有想要抢哪里的位置吗？
1: 我觉得
0: 就抢，
1: 就是去抢最前面的，真的
0: 跟我一
1: 样那个几千块，其实你不会觉得差很多啦。
0: 四千五千，而且你好像就没有追很多团，其实还可以，当然就要抢，跟着寻。
1: 对。

0: 觉得好幸福哦！就以前追 IZONE 的时候，根本没想到能那么近的追。像你如果追 IVE 和 LE SSERAFIM，就算现在也是，你就算
1: 很难
0: 抢到
1: 抢，
0: 超前面，也是很远的感觉，就
1: 真的。
0: 没有像野乃那么快乐。它算是我第一次去这种比较小的演唱会，之前的都不是那种我想追的，好像就 NTEEN 还是什么，是因为有公关票还是什么？
1: 好好，
0: 没有你不是念那个世新啊，就有 机
1: 之
0: 会
1: 后
0: 可能
1: 也
0: 认识
1: 会。
0: 很多老师。像我记得我最有一个朋友，他去那个金唱片当工作人员，我快羡慕死
1: 好好哦，
0: 了。对，他离那个基波贝森还有每个团 F，还有他们都超级近，
1: 超级好
0: 对我
1: 的，
0: 直接羡慕
1: 真的，
0: 死。
1: 他就买票进去坐淡定，也什么都看不到，
0: 对啊，然
1: 进
0: 后
1: 去当工作人员还
0: 工
1: 有
0: 作
1: 钱
0: 人员，
1: 拿，
0: 哦哟。
1: 好好好羡慕，
0: 羡慕了我们追星人的快乐啊！好
1: 真
0: 啦，那我
1: 的，
0: 们准备再来播下一首歌好了。因为我们刚刚都播野乃的歌嘛，虽然下一首还是野乃，就让大家体验一下那一天地震的感觉吧。

0: 好，欢迎回来。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2:40，好快哦，感觉才刚没讲多久。对，而且好像耶娜的演唱会我也没讲到多少。
1: 真的。对啊，应该分享一 下。
0: 对啊，因为耶娜那一天，我一开始去的时候，我一开始抢票，我就其实，因为耶娜好像就没有其他人那么难抢，所以我就当然就直接抢最前面，然后好像。我朋友也没有很难抢，就我们就，但我们是坐分开的位置。然后那一天，其实我们一早的行程还去了又被算的声卡，因为那天早上还是他们的出道日吧，还是算什么？我也不知道，我
1: 哇，
0: 其实已
1: 好
0: 经
1: 刚
0: 忘了，一月一
1: 好哦。
0: 号，对。然后就刚好我早上也去声卡，然后去完声卡就是拉着他们跳 catch catch 的。在那里先跳一段嘛，但我不太敢，因为蛮多那种。就是耶娜的应援的那个人，就会就是有给他们一些影片或什么，就当场现场播，还有那种看那个耶娜在跳的时候嘛，就是可以舞台下可以一起跟着跳，然后会有大荧幕那样这样子，就真的是追小团体才有的快
1: 真
0: 乐。
1: 的真
0: 对，
1: 的。

0: 这种东西都是要小团才有办法得到。
1: 对啊，去你追那种大团，根本就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感觉啦。我从来没想过野乃原来后来也可以变这样，因为以前看 IZONE 就觉得
0: 以
1: 他
0: 前
1: 就是
0: 太
1: 那
0: 红
1: 种，
0: 了。
1: 对，他就是那种已经碰不到，就可能不可能再像之前这样子。没想到他们解散之后还有机会，所以对我来说是很新的体验
0: 对，真的。
1: 的。而且哦，IZONE 解散了，现在4、5周年。没有，我那时候对，因为那时候很多巫师去，巫师叫 IZONE，对，然后巫师就是他们带了好多马蹄铁，那回忆整个涌上来，尤其是那他唱 Listen 的时候，每次他都要唱 Listen，你知道 Listen 就是大家会爆哭的，现场超多人
0: 一
1: 哭
0: 定会
1: 的一
0: 爆
1: 首
0: 哭的
1: 歌，
0: 歌。
1: 对，因为大家都会想到 IZONE 时期，然后那时候 YANNA 还跑下去说别哭了别哭了。结束了，结束了。然后，因为下一首要他可能要跳那种什么 DJ 的风格，如果大家有在脆或什么滑道的话，就是他那下一个就是那种嗨歌了。所以他说别哭了，别哭了。而且他因为他有用中文，他还会讲蛮多的中文，虽然他一点点而已啦，但他还是用中文讲，就觉得很
0: 很可
1: 可爱。
0: 爱。
1: 对啊，就如果他们来台湾，然后讲很多中文，因为椰奶，而且。我下一首要播的其实就是野乃那个中文版的《Ketchup Ketchup》，然后我觉得他的歌词也蛮好的，比然后我有时候都在抱怨呢，IVE 还有 LESSERAFIM 那种明明是大公司，但他们的歌其
0: 歌
1: 实
0: 词都
1: 没
0: 不知道
1: 有，
0: 在干
1: 对啊，
0: 嘛，
1: 就歌词不知道在写什么，
0: 真的就是要听不懂。
1: 就是哦哟，不是哎，就是觉得他们一直笨笨笨笨笨，不然就。还有 LESSERAFIM 这次回归啊，然后那首一直 celebrate celebrate，
0: 到底在念经？现在都
1: 对啊，
0: 是念
1: 念
0: 经
1: 经
0: 歌，
1: 歌哦哟，好烦哦。
0: 真的。
1: 所以平常我听歌，我还是都听 IZONE
0: 然后
1: 的。就我
0: 他们会不
1: 有
0: 会
1: 我
0: 合
1: 的，
0: 体啊？他说他们
1: 对啊，
0: 合
1: 走
0: 体
1: 不回
0: 哦。
1: 出来，他们要10年了，不是要10年回归吗？现在不是 IOI 你知道吗？
0: 对
1: 对，IOI
0: IOI。
1: 回归了，什么时候换 IZONE 的？
0: 对，什么时候还 IZONE？
1: 对，所以现在的小朋友一定还不懂我们为什么要在那里喊 IVE 解散的，说 FIN 解散，绝对对啊！现在小朋友一定不懂我们为什么要喊这个，
0: 对
1: 但也
0: 啊，
1: 不，我觉得也不能解散的啦，因为现在这样对其他队友太坏了，对，就不可能是不可能再合并的啦，对，但就是哦，有可能至少要那种什么大舞台，可能就像那个柯切啦，还是什么之类那种够有资本的舞台吧，12个人聚集
0: 把他
1: 起
0: 们
1: 来，对，
0: 真
1: 然后挑
0: 的，
1: 一首歌让大家回来看一下也好啊。
0: 对啊，
1: 对啊，我
0: 很
1: 真
0: 希
1: 的
0: 望
1: 好
0: 他们
1: 想
0: 可
1: 他
0: 以
1: 们。
0: 再重新12个人一起上台一次。
1: 对，哦，虽然他们，哦，就是每次都会抱怨，就是他们以前是在12个人一起在那个同一个宿舍、同一个练习，就他们一整天都待在一起，所以他们练舞的时间很长，所以以前的刀群舞超好看，但现在就他们像 LESSERAFIM 还有 IVE 他们。活动那些实在太多了，虽然他们现在跳舞还是很好看，还是很力道，就我们还是对他们跳舞还是很好看，但就是不太可能像以前那刀群舞那么厉害了，因为他们整天都黏在一起。
0: 对，讲
1: 哦
0: 这好
1: 哟，
0: 危险哦。
1: 不会啦，反正 IZONE
0: 对
1: 被
0: 啊。
1: 骂就被骂吧，我们就是喜欢 F，就是喜欢 IZONE，爱福永远的 Surfing 就要解散。
0: 对。对，我真的觉
1: 对，
0: 得。大家他们刚出道，所有人都还一起挤在一间宿舍里面，那个时间真的是
1: 对
0: 最
1: 啊，
0: 美好的。
1: 而且那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在那种什么好奇怪的中国小红书或抖音上面，他们都说2018年是最美好的一年嘛，就是疫情前的那几年，刚好疫情前2018，可能2019、2020，就那几年是最美好
0: 最
1: 的，
0: 美好
1: 就是疫
0: 的。
1: 情前的那3年，刚好就是 IZONE 的活动期间，对我来说最美好，真的是最美好，
0: 真的真
1: 哦，
0: 的，
1: 那3年。
0: 追星就是这样，
1: 对啊，凭什么要一直追限定团？
0: 真的，追星那 团真的
1: 好痛
0: 好
1: 哦，
0: 辛苦哦。
1: 就喜怒哀乐，比较有喜怒哀乐。有些你可能现在追 IVE 的 Surfing 的就只有快乐。我觉得尤其 IVE，因为他们也不太可能会有什么，反正他们就那样嘛。他们
0: 对。
1: 被骂也就张元英嘛，就他们可能对就。
0: 他们还是
1: 不
0: 会一
1: 会，
0: 直持续
1: 对，他
0: 下
1: 们一直
0: 去，
1: 持续下去。The Surfing 也是啊，然后而且我觉得 The Surfing 其实蛮好玩的，就是他们的综艺，就每次看 The Surfing 的综艺，感觉他们到处去玩，然后
0: 对，
1: 什么 Fearless 哭啦，然后什么
0: 他们
1: 很惨。

0: 对对对，
1: 的。
0: 我对啊，就他们感觉就都到处在玩了。但我比较，然后以前 IZONE 的节目就是那种感觉很煽情嘛，不知道怎么讲，
1: 哦，
0: 就他们
1: 那
0: 很
1: 个
0: 喜
1: 时
0: 欢
1: 期的
0: 做那
1: 节
0: 种
1: 目。
0: 对煽情的节目。但那时候不知道，那时候好像你看现在张元英有在哭了吗？可能 IF 顶多两三次吧。那时候 IZONE 的时候，张 元
1: 一
0: 英
1: 直
0: 至
1: 在
0: 少
1: 哭
0: 对
1: 欸，
0: 至少哭了好几次，几乎每次都要哭一次。虽然可能是节目组的锅啦，就一直用这种煽情的节目。但
1: 对，
0: 对啊，就是后来就发现他们实在是
1: 但是
0: 就
1: 其实他们
0: 对
1: 都是很有趣的人。
0: 对啊，我好喜欢怀念那个年代。而且说到张元英，大家就知道嘛，因为张元英现在就已经是女神级别了，她就是已经回不到以前那种感觉了。她
1: 对，
0: 现在是女神，以前是妹妹，就
1: 对，以
0: 是
1: 前有一种
0: 十二
1: 稚
0: 个
1: 嫩
0: 忙
1: 感。
0: 内，然后以前都不用化妆，然后还有那种各种不用顾形象。你们说现在她多有形象，就是因为她 IZONE 多没形象造成的，可能太常被骂，全部都是太没形象了。然后就可能比如说直播到一半，把脚举起来脱鞋子或什么，然后还有各种你们想不到的事。我觉得现在追 IF 的人一定不
1: 现
0: 懂。
1: 在追 F 的人回去看，会觉得这是张元英吗？
0: 对啊，张元英早期时期，更不用说，其实除了全姐11魔丸嘛，但其实全姐也超会玩，就12个人都很疯 很
1: 真
0: 吵。
1: 的，
0: 你看，你有什么？你有办法想象野乃和安于真，还有 他们全部都在一
1: 我的
0: 起
1: 天
0: 吵的
1: 哪，
0: 话，
1: 真
0: 那个
1: 的很
0: 宿
1: 吵，
0: 舍真的 真的吵到爆，然后。
1: 对。
0: 对，而且我觉得野乃也变很多，尤其是这一次嘛，因为我们主题还是要回到野乃身上。野乃变很多，他以前就是比较可能这样讲到有点奇怪，他现在瘦好多，然后又变得比较感觉成熟一点了。虽然他还是魔丸呢，对，
1: 算
0: 就
1: 本质不变。
0: 对，但他而且他以前讲话也比较没形象，他现在有点假的感觉吧，我不知道，就他以前是那种很粗糙的那种。比较低沉一点的声音音色，那、啊、现在他可能就有改变形象，他们都有做
1: 有
0: 形
1: 开
0: 象
1: 始
0: 管
1: 形
0: 理。
1: 象管
0: 对，
1: 理了，
0: 我就觉得 IZONE 的时候他们多没形象，现在就对啊，现在的人一定不懂。
1: 对啊，我觉得就是看那些爱豆，那些小时候一开始没有形象的样子，真的是新人美耶。
0: 对啊，我觉得我因为他们几个是陪我长大的嘛，等于这8年也快要8年了吧，因为我上过2018到现在2026了，就是真的陪一个团长大。对啊，你有遇过那种你看很久的团吗？比较少，
1: 比较少，
0: 对，
1: 对，
0: 就
1: 没有
0: 好，
1: 到看很久，但是就是我觉得那时候看到，哎，是什么团啊？哦，就是 IOI，就是好那么久还可以回归，真的是很
0: 对
1: 感
0: 啊。
1: 动。就是就算一开始没有在追，可是中间听了很多歌或者什么的，然后再看到他们又回归起来一起表演的时候，真的会觉得很感动。
0: 对啊，限定团的那种。但我觉得，因为 IOI 是其他成员比较没比较自由一点，但 IZONE 就不太可能再回来了。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我们追了 IZONE 嘛，结果我们发现现在张元英才20岁，也是21岁，二十
1: 对，
0: 一
1: 超
0: 对，
1: 年轻的。
0: 对，明明已经出道8年了。然
1: 就
0: 后你
1: 想说，你
0: 说，
1: 看到他很久
0: 对
1: 了。
0: 啊，就感觉我跟着真的是跟着他一起长大。尤其是KULA 已经出道14年还是15年，你说他现在才。28还是29岁，
1: 对
0: 就
1: 啊，
0: 还超年轻
1: 还
0: 的，还
1: 超
0: 在二
1: 年
0: 字
1: 轻
0: 头哎。
1: 的哎。
0: 对啊，根本没办法想象，从那种很古老的电视一路看上来。
1: 哦，真的，真
0: 对，
1: 的。
0: 你如果再看以前哭啦的，就觉得明明就才已经过几年了，而且他现在才28岁，好神奇哦。
1: 对啊，好神奇哦，已经感觉已经看到他 好
0: 对
1: 久
0: 啊，感
1: 好
0: 觉一
1: 久
0: 个世纪过了。
1: 了。
0: 就对啊，最近我不是那个 IF 不是也有一个综艺，他们 在那种看之前什么上辈子嘛，然后就、好像每个成员几乎都哭了嘛，然后他们也讲了很多那个以前练习室的话，什么便利商店，那 IZONE 才懂以前那个在哪里或什么，其实那个便利商店他们之前在那个宿舍的时候就有讲过了，就是他们直播的时候的那个便利商店的故事，就他们的上辈子其实根本就是 IZONE 嘛，
1: 对啊，上辈子真的是 IZONE，
0: 对啊，感觉真的超级久了，
1: 真
0: 超
1: 的，
0: 级久了。
1: 时间过
0: 谢
1: 太
0: 谢，
1: 快了。
0: 时间过太快了，现在也12:50了。那我们再来听下一首歌好了，下一首就是那个 Yena 的 Catch Catch 中文版嘛。然后 然后

诶，这首歌我觉得它的词也很好笑，就是蛮可爱的，大家可以听听看。虽然它的中文是没有那么标准的，但大家还是可以先听听看，然后有兴趣的再去看 MV 或歌词，对，去 YouTube 上看它的 MV 那些的。然后它也有录音室版本，大家可以听听看。好，那我就来播一下吧。

0: 好，欢迎回来。现在时间也准备进入尾声了，现在12:54。你今天第一次直哈五的感觉怎么样？
1: 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就是可以来这边乱聊天，想讲什么就讲什么。
0: 对，如果大家有那个兴趣的话，就是来这里聊天嘛。然后我们平常就把这里当咖啡厅，就那个比如说，我今天想跟好久不见的朋友一起来聊天，我就把他当来邀来
1: 就把
0: 当
1: 他叫
0: 来
1: 过来。
0: 对，然后两个很熟的人在一起的话，就超级多话，然后完全都会忘记播歌啊那些的，但也没关系，反正就是快乐就好，
1: 开心就好。
0: 对啊，然后。就我们今天时间也12:55了，快到尾声了。好，其实下礼拜我还是会跟大家见面，但下礼拜就不会有你
1: 了。下礼拜就没有我了。
0: 但你可能考核完，很快又会跟大家，暑假就会跟大家见面了。
1: 对，
0: 再来就交给你们了，因为我实在要退出了。八月底，最多可能到八月吧，我也不知道。
1: 真的是倒数了，要好好珍惜。
0: 终于啊。终于要，而且我现在也蛮焦虑的、啊，因为大三了，在大四毕制嘛，然后还有毕业之后、
1: 啊、
0: 还有很多事，就感觉好快，真的时间过好快。你别说，Eyes One，你说现实世界，我大学四年怎么就这样过了？所以你应该也很快吧？就你们好像除了一些那种理论课，其实蛮多课应该也还是蛮好玩的吧？
1: 对啊，
0: 对啊，像传播的东西都很好玩，然后
1: 对传播的东西都很好玩，
0: 对，只是好像会重复性有点高，因为其实我学到大三，就是因为广播能学的东西有限嘛，然后广播电视电影其实就是学很多，就是很容易学到相同的东西，像是正音班这种课，我就修了4-5次，你们应该也会，对，你们应该也会一直修到，就每次都要正音班。
1: 哇，
0: 然后你报新闻的时候就可以用了，
1: 报新闻的时候就可以。
0: 对啊，现在聊天就完全是放松的状态。
1: 对啊，哦，没想到好学这一班
0: 呢，天哪。对啊，就只是你会学五次六次吧，因为广播就会在上一样的东西。然后希望你们再来要顺利。

0: 杨月再来要交给你们了。
1: 嗯，
0: 你
1: 希
0: 今
1: 望
0: 天
1: 考核顺利。
0: 对啊，你今天就来听我碎碎念，因为我也只有都讲一些爱子湾和耶娜的事。
1: 嗯，
0: 然后下次如果你可以讲，我蛮期待你如果在考核上讲 YG 的那个团，我今天会把那个团记住的。
1: 好的，
0: 你再讲一次，再跟观众讲一次。
1: Treasure 他们6月1号要回归了，请多多支持他们。
0: 记得帮你们两个团都宣传一下。
1: Longshot 吗？Longshot 目前
0: Longshot 目前没有，
1: 目前也是要出新歌。但是我忘记什么时候了，但是他们24号、25号的时候就会来棒球场了。
0: 而且 Treasure 的歌真的很好听，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一定要去看，
1: 没错，
0: 去听，因为他们 YG 的歌就是有保障。
1: 对，
0: 虽然 Baby Monster 是不是也要回归啦？我比较少在关注 YG，
1: 我也没有在关注 Baby Monster，
0: 但我知道我跟那个 Blackpink 会一直滑到，
1: 对，
0: 就 YG 家的艺人，
1: 对，大家多多支持。
0: 对，然后但 Baby Monster， 哎，对，那他们就这样互打嘛，因为他们如果也是这几天回归，
1: 有可能哦，
0: 因为 Baby Monster 有跟对啊，那时候 IVE 好像也是跟 Kiki 互打
1: 哦，互打真的是，
0: 对啊，哦。好啦，因为之前我们刚刚聊到，就是我之前好像都在讲就 Base One， 好久没有讲 Eyes One 的、
1: 嗯，
0: 不然就是讲 Life 的 Surfing 或这种单独的。这次终于讲，没有，这次明明要讲 Yena， 结果好像又跑偏了，就
1: 讲
0: 到 Eyes One， 因为有了来宾就会不一样啊，所以大家还是可以听听看哦。那我们最后一首歌来听一下李彩演的，然后也就跟大家说拜拜咯，因为彩演要回归了，大家也要支持啊。好，大家拜拜，
1: 拜拜，
0: 下礼拜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드라마.
1: 이번 주 주제는
2: Spotlight.

0: 안녕하세요. Live K-pop going on.
1: 안녕하세요，大家好啊，欢迎来到 Live K-pop going on 的第43集，我是主持人小五。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我们每周都会一起打开韩流生活的这本日记。不管你是死忠追星族，还是刚入坑的新粉，又或者只是刚好对韩剧或韩国音乐有点兴趣，这个节目都非常欢迎你。Hello， 大家，在我们今天第43集的节目内容开始之前呢，要先跟大家讲一个有点略微不幸的消息哟。就是、啊、放心，这个消息跟我小五本人没有关系，跟我们节目呢其实也还好，但就是今天的今天录制的环境呢，因为我们隔壁在施工，还有一些无法控制的一些声音元素哦，所以大家在收听这一集的时候可能会不小心听到有一些细小的噪音或者是环境音啊，请大家都不要再去就注意到那些东西，大家只要 focus 在小五我的声音上， focus 在我所讲的内容上就可以了。那大家有发现我可能现在讲的语速有点快哦，原因就是因为那些因素的原因，我这个开头我已经重录了四次了，我有点小小的崩溃啊，所以好，让我们就不要再多讲那么多废话了，我们就直接进入到待会的第一个单元 Live K 记事好不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 Live K-pop Going Now 的电台哦。那么今天第二个单元 Live K-pop Day 43天，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个主题哦，可以说是 K-pop 史上最激烈的战场，也是无数粉丝心碎还有欢呼的起源。如果你跟我一样，曾经为了某个练习生的排名而紧张到睡不着觉，或者曾经疯狂动员身边所有朋友帮忙投票的话，那你一定知道我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什么内容。没错，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聊一聊选秀节目。那么今天要跟大家这个圈定了这个选秀范围的这个系列，就是最有名，只要你有混过韩圈，或者是大概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话，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的 Produce 系选秀系列哦。那在我们今天正式开始介绍之前呢，想先给大家带来一首一样是出自于我们 Produce 系列的一首歌曲，那它是出自于我们本系列的第四座也算是最后一座的 Produce X101 的第四轮的竞演歌曲，那它是由 Jiko 一起制作的一首歌，名叫 Move。

来，收听完幕府的这首歌，大家有没有觉得有些人的声音有点耳熟呢？诶，没有错，其实演唱幕府这首歌的五位练习生，其实里面已经有好几位都已经出道了哦，已经有慢慢活跃在大家面前了哦。应该最有名的就是以 Driving 这首歌直冲就是这个 Melon 排行榜，几乎是榜首或前十的演唱者曹承衍吧。对，那这首歌也是我当时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虽然当时比较多我支持的选手都是在另一组，就是 You Got It 那一组，但是因为幕府这首歌还有舞台这个是太有魅力了，就完全把我给抓住了，吸引住了，对，所以想推荐给大家听。而且这么四个系列下来，应该观众相对可能数量比较少的应该就是第四季了吧，所以也想多多推广啊，好不好，就是可能没有看过第四季 X101 的观众朋友们，好不好，也可以去看一下补一下，然后听一下他们的歌，也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哦。那么这几年呢 K-pop 的产业啊能有现在的样貌啊，这个系列 Produce 系列绝对是非常关键的转折点哦。今天我们会深入挖掘这四季的很传奇的故事哦。不过在开始之前呢，要先跟大家说明一下，虽然现在全世界都有很类似的一些相关的选秀节目，比如说目前已经也有在播的好像是 Produce 的 Japan 版本的之前就有举办过一次，就是无限大的那一次出J-1 出道那一次，那这个好像是第二季吧，或者是其他的海外版本，那有点像是中方那边曾经有出资办过，好像买过版权的《青春有你》跟没有买过版权但是相似度极高的《偶像练习生》对等等的选秀节目，我们今天都不会讨论到。对，我们今天的焦点呢都会锁定在最原汁原味由韩国 MA 所制作的韩版 Produce 系列四个季的四个节目，那不包含就是我刚刚所说的那些，那所以我们马上就一起回到那个全民制作人的时代吧。那么在切入 Produce 101之前呢，我们得先聊聊韩国人为什么这么喜欢看选秀。好啦，其实也不止韩国人啦，但是韩国在举办选秀这一方面不得不说是真的有两把刷子的哦。其实韩国选秀节目的历史很长哦，最早大家所熟悉的可能像是 Superstar K 或者像是 K-pop Star那类型的素人选秀节目，那时候重点就有点像是台湾之前不是有办过什么超级星光大道或者是一些什么红人榜之类的那种素人选秀综艺，就是那个时代啊或者是那个时期大家都比较爱看，就是大家不熟悉的面孔，然后怀有一些怀才不遇的心态或者是有这些能力，然后上节目崭露头角，然后可能就转职或者是兼职或者是合作之类等等等等的，然后出现在大家眼前，推出好听的歌，就有种素人

能变歌星的感觉。那后来呢，经纪公司开始发现，诶，这是一个宣传他们公司的练习生还有新团的好机会。那于是呢，出现了一些像是选出 Twice 的 Sixteen 或是选出 Winner 的 Win Who Is Next 的那种社内选秀节目。那其实社内选秀节目，我个人也蛮常在收看的，像是之前看有追过 Stray Kids 或者是 ATEEZ 的时候，他们其实出道的时候都有一个出道。那个出道战呢，其实是我刚刚所说的 Stray Kids 跟 ATEEZ 他们的出道战比较偏向是已经选好了这个团体会有的所有的练习生跟人选嘛，然后甚至制作团队都已经就是已经全部准备完毕了。但是这个出道战有点像是一个预热，但不是说真的说你没有完成某些东西你就真的没有办法出道，这样不是这样子，而是像是一个出道综艺的那种感觉。那让观众可以透过这个综艺呢，先了解到所有的成员们可能他们擅长什么，或者是他们面对挫折的时候会做出什么样的举动行为，或者是他们在哪些领域比较擅长。有些人擅长综艺啊，有些人擅长就是唱歌跳舞啊，有些人比较会有领导能力啊，这样等等的。但是是不太会有真实的你无法出道的这个危机跟压力存在的。啊，可能会有啦，但最后都会捞回来。那刚刚所提到的 Twice 的 Sixteen 还有 Winner 的那个 Win Who Is Next 是真的是有选秀，就是虽然是社内，但是是把所有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公司觉得不错有潜力的苗子练习生全部挑出来，然后定一个团，然后这个团呢可能有比如说9个 Twice 9个嘛，然后 Winner 4个嘛。那就是把他们的出道人选先定出来，然后再从很多个练习生里面去选出几个，然后可以就是那些人就可以出道啊，没有办法就可能就要继续等下一次出道机会这样子的。那我还记得宝石和好像也是这样子吧，还有像是 SM 最近不是也出了一个那个25个练习生，然后选一个出道团体的嘛，就是有点像是那种类型的社内选秀。那我刚刚所说的也其实也可以套用在 ENHYPEN 出道综艺 ISLAND 上了。那 Island 又是另一个人性的竞争综艺，也非常好看。我个人觉得最好看的，除了 PD 系列最好看的这个出道选秀单就是 Island 了。那个之后会聊。那对，那我刚刚所说的是那样子。那这些节目呢，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这是一间公司内部的家务事。你是 JYP 的练习生，你就只能在 JYP 2的出道。那你是那个 YG 的练习生，那你就是一样是以 YG 的名义出道，就是社内选秀的概念。那后来到了2016年，Produce 101出现了，它彻底打破了所谓的门第之见。他们这个节目呢，就是会把不同的像几十间不同公司的练习生全部都丢到一个大篮子里面，这种大混战的模式啊，才真正开启了所谓的选秀盛世啊。那这个系列 Produce 101系列呢，是由 M-net 电视台所制作的。那制作人就是后来大家又爱又恨的安俊英 PD。那这个系列的结构呢，其实是非常宏大的，每一季通常都会维持在11到12集左右，在 M-net 的平台上播出，并且迅速都慢慢外销到全球去。那这个节目的灵魂呢，我认为在于三个关键词，就是国民制作人 （Gomin Producer Ning），应该是对 Gomin Producer Ning，안녕하세요，大家都这样讲啊。那还有金字塔跟所谓的等级评价。那国民制作人代表呢，其实就有点区别于刚刚前面所说的一些选秀节目，他们是节目不会找其他的评审来评你能不能出道，而是找来具备代表性的艺人担任代表，像是第一季的张根硕，第二季的 BoA，第三季的李昇基，还有第四季的李栋旭。他们的任务呢不是评分，而是替观众传达指令。因为真正握有生杀大权的是在荧幕面前的你和我，也就是国民制作人。我们可以投票决定要不要让这个练习生出道，去支持还有打榜，让你的这个喜欢的练习生能够成功出道。它是一种，你居然，我们观众居然拥有可以让练习生能够出道这个权利的感觉。那这个叫什么？那个节目啊，这个节目的导师呢，跟规则，虽然那个观众是可以决定练习生的生死，但练习生的实力呢，还是要由我们的导师来进行磨练哦。像是舞蹈老师裴允静，声乐老师李硕勋，
他们很严厉的教学呢，也是这个节目很重大

的一个看点哦，但是那个云剑老师也是待了很多季，然后甚至第一季不是也出了那个名言吗？就是对素慧涵的那句非常非常有名的“素慧啊，卡苏卡哈古西坡”，素慧啊，想当歌手吗？对，所以云剑老师也是造就很多名场面。那虽然在看的时候，我觉得云倩老师是一个就是有点严肃的人嘛，但是在看到第三季就是 Produce 48的时候，我看到他就是很珍惜才演，然后也为了才演在掉眼泪的那几个片段，我也觉得啊，云倩老师是一个这个外冷内热的人啊，还是有柔软的心肠的，对，还是很惜才的啦，这样子。那他们就是导师也算是这个节目的看点之一。那还有很残酷的投票方式，规则很简单也很残忍，练习生们会经历初次的 A 到 F 的等级分班制度，然后进行分组对抗，最后呢透过官网 App 以及决赛当天的简讯投票来决定这个排位顺序，从最早的一个人可以投11票，就是11个 pick， 你可以投这个你觉得哪11个人会是你最终闯出道的人选，那再到后面这个赛事慢慢往后越缩越紧，变成了两个 pick 甚至一个 pick， 那这也让粉丝之间的竞争呢变得越来越白热化了。那虽然这个系列呢后来引发了很多争议哦，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当初看着这群练习生为了到那个金字塔顶端的位置拼命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血啊，就是看的都很热血沸腾，好像在看那种动漫在追番一样。那么接下来要跟大家讲一讲的就是 Produce 系列的灵魂还有游戏规则了。那这个节目的幕后推手跟平台呢，就是刚刚所说的PD 宁安俊英，他一手打造了这个系列的叙事风格，包含著名的恶魔剪辑，还有充满悬念的进广告时机，那还有我觉得最烦人的那种 killing part 或者是失误的 part， 给你重复个3-4-5遍，然后都不给你往前进，然后甚至到下一周预告都还在疯狂重播哦，那让人超级恼火的那个剪辑手法，还有 reaction 剪辑手法，真的是拜托改一下吧。但还有就是很著名的那个造假争议嘛，就是让安俊英就是被告，有点像被告上法庭嘛，就是发生了一连串事件，这后面也会讲。那反正安俊英 PD 也算是一个系列的很神奇的一个人物，也是一个争议人物啦。那播放平台呢，就是在韩国的 MA 电视台，作为音乐的专业频道。MA 呢拥有 Encounter 等强大的打歌资源，所以能够直接为练习生提供舞台，像是好像是每一季的传统吧，就是在第一轮竞演拿到最高票的那个小组呢就可以到 Encounter 去打歌，对，就是一个让练习生有机会第一次站上打歌舞台的一个福利哦，非常的不错。那还有像是这个节目的游戏的核心规则，就是最最最强调的一开始就是表演出舞台那个金字塔阶级，练习生们入场时呢是自行选择他们想要坐哪，自己会觉得我会在哪一名哪一个名次，那就看点就是看有没有人会去主动坐在那个金字塔顶端，想说自己能够以第一名的位置出道呢，这样子。那后来呢会根据出舞台的表现，导师会评鉴他们分为 A B C D F 五个等级，那 A 等级就是代表他们拥有最多的镜头还有舞台中心 center 的竞争权，那 F 呢就是几乎是那个你的实力真的是弱到可以面临淘汰边缘。我觉得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在 Produce 101 Season 2的初舞台，就是南亚娜的那个舞台， F 练习生甚至是就没有什么镜头，甚至是要在最下面像是蛋糕的边边山脚下那个地方，根本就是看不太到脸的那个地方，真是哦，让人觉得好残忍啊这个规则。那还有像是国民制作人代表就是 NC 啦，他们不参与评分，而是担任节目的领路人，那像是第一季的张根硕 It's Showtime， 还有第二季的 BoA， 那 BoA 也算是一个以顶尖的偶像身份给予最严厉也最温暖的建议的国民制作人代表了，因为毕竟纵观四季下来好像其他三季都是演员嘛，就只有 BoA 前辈是真的是有具有唱跳资历的这个偶像前辈这样子，那所以很多练习生也很喜欢 BoA 的这个国民制作人代表身份哦。那到了第三季就是变成了李生基，那带到第四季就是李栋旭，那他也被称为是最疼爱练习生的代表啊，非常的温柔，还甚至是有点那个和蔼的感觉。

还有刚刚所说的专业导师团，像是有声乐的老师啊，舞蹈老师，还有 rap 的饶舌老师。那导师们严厉的批评，还有练习生的成长曲线，也是这个节目的很重要的看点。那在这个节目呢，如果你要进行这个投票，国民投票的话呢，你是只能拥有手机是韩国门号或者是官方账号的观众，就是国民制作人，他才能进行投票。那 pick 制度呢，是从初期的11个 pick 到后期的 2 pick 再到 1 pick， 所以就是一个你观众以后也有点就是慢慢变得残忍的，然后逼你一定要选出你的 1 pick 的感觉。那还有后面像是会有小组对抗，或者是位置评价中获胜的练习生可以获得不一定数量的福利票，那这个可能是十几万，或者是对，大部分看都是十几万啦。那这个加成呢，是往往可以让你这个排名末段的人可以逆袭，然后可以继续保存活在这个节目的一个有点像免死金牌的感觉吧。好啦，那在我继续跟大家讲分析这个节目一些很关键的看点，还有一些四季不同的一些小小的地方的时候呢，想继续来跟大家推荐一下这个 Produce 系列好听的歌曲。那在最前面已经跟大家播过 Produce X101 的歌了嘛，那我们就先慢慢倒回去，来到我们 Produce 48的歌曲。那 Produce 48呢，讲到这个系列呢，大家大部分想到人应该都会是那个 Rumor 这首歌，非常非常的有名哦。但是我个人最喜欢的歌其实不是 Rumor， 而是 10%。 对，我觉得 10% 这首歌真的是越听越好听，而且当初看他们重新聚在一起，然后要努力练舞，然后甚至还就是着急或压力大都哭出来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心疼他们。所以看到他们可以成功站上舞台表演完这首歌曲，然后表演的还很不错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感动。所以接下来马上带大家来欣赏一下这首来自 Produce 48系列的歌曲 10%。

0: 生命总有起伏，但从不停下他的脚步。好在总有音乐，让一路风景多了旋律的陪伴。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让你听见最美好的音乐风景。
1: 好的，大家欢迎回到我们 Live K-pop 国语那样的节目。您现在收听的是我们第一个单元 Live K-pop Day。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继续来介绍 Produce 系列，为什么可以这么红？来分析一下 PD 系列的成功关键。那我觉得第一点呢，就是它赋予了观众权利，由我亲自选出的偶像。过去的偶像呢，是经纪公司推给观众的，但这个节目是完全反过来，让观众觉得，诶，这个孩子是我救活的，没有我投票，他将无法出道啊的这种养成的感觉，他产生的粘着度还有忠诚度就会比较高，那粉丝呢也会自发性的站在，会去捷运站买一些广告啊，或者是发传单啊，或者是应援啊，帮我们他们喜欢的这个练习生拉票，顺利让他们出道这样子。那还有像是资源垄断跟曝光度，这不是一个普通的选秀，而是全产业的参与哦。节目中呢，集结了数十家公司的练习生哦。而对于小型经纪公司来说呢，这是唯一的，就是翻身的一个机会。那对于 MA 来说呢，则是掌握了未来两年最强大团体的经营权哦。所以是一个彼此互相得到利益的一个资源的互相的这个攻击哦。那还有像是限定团的饥饿行销，因为团体呢是有限的，所有 PD 系列的出来的团体全部都是限定团，就因为毕竟所有的练习生来的经纪公司都不一样嘛，也不可能绑死啊，所以这个团体呢就是有限的，粉丝呢就会有一种啊，如果现在不追以后就没得追啊的那种集体焦虑感，所以这种心理呢是促使支持者在短时间内爆发出惊人的购买力，无论是专辑的销售啊还是周边成绩呢，都会比常态的团体更加的惊人哦。那还有像是他们越来越长的这个合约，就是以往的 Produce 101第一季的系列啊会比较短一点，才八个月，还不到一年吧，对，才八个月。那后来呢好像因为这个系列越来越红的关系，那个合约的期限呢也随之越拉越长，去反映出了市场对于 Produce 系列出品的极大自信哦。像是第二季的 101呢，他们就延长到了一年六个月，创造出了很惊人的产值，成为了当时唯一能够抗衡 BTS 还有 EXO 的男团哦。可想而知多么厉害啊，当时谁不知道那个国民第一名出道那个江丹尼尔啊，那还有 Lemon Nesgecho 家的朴智勋， Oh my god， 当时真的是国民度满满。那还有像是第三季的 IZONE， 它是直接增加到了两年六个月，直接硬生生多了一年多，那并且也开启了日韩两地同时运行的模式。那到了第四季 X1 出道的时候呢，当时甚至签下了高达五年的合约啊，就是前面 2.5 年是限定活动，后面 2.5 年呢是可以兼顾原公司的活动，他们试图是打造一个能够长期统治市场的巨型团体哦。这个 Produce 101系列呢也是非常擅长去营造故事叙述还有人设哦，就安俊英是非常擅长挖掘练习生的故事，无论是万年练习生的一个坚持心态，还是出道不顺去寻求另一个出道机会的偶像前辈，或者是从 F 等级慢慢爬到 B 级爬到 A 级等等。

嫩的励志故事，还是练习生之间的那种兄弟情还有竞争感。这种抓马的剧情让观众不只是在看唱歌跳舞，而是在看一场很真实的人生剧真人秀啊。那么为什么当年 Produce 系列一出，其他的选秀都会感觉显得有点平淡无奇呢？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秘辛在的。那首先呢，就是因为练习生背景的大混战，像是你一般选秀啊，像是前面有提到过的 K-pop star 多面向素人，那公司内部的选秀呢，像是 Sixteen 则是自家去内部竞争，但 Produce 系列呢，则是经纪公司间的联合法庭，让平时互为竞争对手的上百家公司，包含那种成大厂牌的公司或者是艺人公司，再到个人练习生等等的，他们把练习生们同样的送上一个舞台，这种业界缩影的规模呢，是前所未有的。那像是第一季的时候呢，也有那种很大的公司，像是 JYP 的 SOMI 啊， CUBE 的小娟啊，还有像是更小型的那种公司，然后你可能根本就没听过，甚至是模特公司、演员公司都送练习生或培训的人来，就是来这边刷个脸面，可能也没有真的要出道。那或者像是那种根本就没有背景，只是想拼着自己的努力跟才华拼到最后一刻的，像是个人练习生的传奇金在焕。没错，听说在焕的出道让很多个人练习生都燃起了一些自信，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好事啦，虽然好像后面也没有什么人能够复刻在焕的成功了。那还有像是这个节目最恐怖的恶魔剪辑还有叙事张力哦，就这个节目组呢是非常擅长抓取一些练习生的眼神啊，一句无心的话啊，或者是竞争时的一些火药味啊，透过剪辑这个手法让每个人都有很明确的人设，像是那种一开始躺平但是后面逆袭，或者是那种慢慢努力然后很有天分，虽然练习时间没有很长，但是就是观众缘就很好，然后能力就很好，然后就爬上去了，或者是那种把一些两个练习生啊，然后剪出那种火药味、竞争味，然后好像他们互相看彼此很不顺眼啊，放狠话什么，这个实际上也没有那样子，但他就是可以把它剪成那种让观众会想继续看下去那种剧本的感觉，让观众呢不像是在看比赛，而是在看那种真人的实境秀哦。对，那还有像是金字塔阶级制的视觉化，很直观的 A 到 F 的等级制，再搭配上他们的三角形的座位设计，前两季是这样啦，那后两季 48 是变成了有点像菱形的感觉，那再到 X1 是变成了有点像X 的另一个形状，就是慢慢也在变化，就让观众的胃口可以都被满足，就不会太视觉疲劳这样子。那这种将演艺圈残酷竞争直接视觉化的手法呢，是极大化了观众的胜负欲，那让观众觉得哎，如果不投他就会从金字塔上面跌下来哎的这种危机感啊。那还有像是全民制作人的参与深度，一般的选秀评审老师就是他们自己说了算嘛，我要你留你就留，我要你滚你就给我滚，我说你烂你就是烂，你不准给我顶嘴，反正节目组都会帮我剪掉的那种感觉。但是这里面呢，所谓的导师是只有建议权还有教导权，最终出道的11个人呢，是完全由观众一票一票投出来的，这种我选出的偶像我来扛的那种责任感呢，造就了这群粉丝超强的战斗力还有购买力哦。那 Produce 历代赛季的进化还有差异点呢，虽然每个季的核心玩法是差不多的，但在每一季呢 MA 都加入了不同的主题设定来维持观众的新鲜感哦。像是第一季就是比较单纯，有点像是节目的试水温，召集了101个练习生，那女练习生有点像是女子组的一个试金石的概念，那当时也没有什么太多零零总总阿里不杂的东西，那就是第一季2016推出的版本啦，而且当时也没人会相信这种集结一大堆101个练习生的这种节目能够顺利办成，所以这一季算是给观众充满了新鲜感的这种新的一个系列节目出现了，然后大家可以来看一个乐子这样子。那当时的重点是在于说梦想的纯粹度，那很多学员都是来自各小公司的遗珠啊，那主题曲 Pick Me 的洗脑式舞步也是奠定了他们这个系列的一个基调哦。
那当时的投票也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规则，单纯是国民制作人还有101位少女的初次见面哦。那再到了第二季，就是2017年

看到应该都是 Produce 101 Season 2这一季开始的啦。那这季呢也是开启了百万销量的限定团的先河哦，并且产生了很著名的扎眼男，就是朴智勋的表情非常非常有名哦，真的是。那还有腹肌跳绳，还有那个流氓肩膀的那个等等的很经典的话题啦。再后来呢，到了第三季 Produce 48 2018年所播出的这个节目哦，那这个节目最特别的呢，就是他们韩国与日本的 AKB48 集团合作，让日本偶像和韩国练习生同台竞争哦。那这个看点就很明显啦，就是文化冲击嘛。韩国呢是强调实力还有精准度，那日本呢则是强调舞台魅力还有疗愈的感觉。所以这季呢也有点比起个人竞争感，更像是两国偶像文化体系的碰撞哦，所以也是很大的一个看点。而且在 48 的出道人数呢是转变成12个人，所以节目中可以看到两国练习生克服语言障碍建立友情的部分，所以这也是这季非常动人的亮点哦。后来呢到了本系列的最后一座第四季 Produce X101 在2019年所播出的，那他们是追求极致的 X 未知数，他们加入了 X 这个变数，代表无限的可能，也代表了非常残酷的现实哦。那 X 的等级呢，以前是最差是 F 嘛，那这季呢加入了 X 等级，代表连训练中心都不能进去。那第11位练习生就是这个出道成员的选法哦，以前是最后一场的前11名出道，这一季呢第11个人是 X 位，是取全赛季总票数最高者，也改变了最终的成团结构哦。那这季的合约长度前面有说嘛，是签下了5年的长期合约，看得出来这个 M-MAY 的野心非常大哦，他们试图打造一个能与一线大团长期竞争的团体。那我觉得这也是很明确的想法跟眼光哦，因为我觉得如果 X1 现在还活着还存在的话，很多现在一些五代团可能都会被压一头哦，毕竟他们出道时的势头是真的很旺哦。那这季的视觉还有制作预算是达到了一个顶峰哦，但也是在这季的结尾爆发了非常震撼全球的造假丑闻哦，这个在我待会会跟大家详细说明，非常让我痛心跟难过一点。好的，那么接下来为大家简短的介绍一下由这个四个系列所诞生出的四个男女团。那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国民女团的开路先锋 IOI 啦。那 IOI 呢是由11名成员所组成，包括林娜荣、金请夏、金世正、郑彩娟、周杰琼、金素慧、于连静、阙有情、康美娜、金度妍，还有全昭敏，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 SOMI。 那应该是这个，因为这个团体是最先出道的嘛，他们是在2016年5月到2017年1月，那合约呢仅仅才8个月而已，很短暂，短暂又辉煌啊。那他们当年是横扫了2016年的妈妈、金唱片等等各大颁奖典礼的新人奖，凭借出道曲 NOMU NOMU NOMU Very Very Very 拿到了首个一位哦，成功将选秀热度转化为实体的销量。那当时因为合约太短哦，成员频繁回归原经纪公司参与其他活动回归，那导致 IOI 完整体的活动时间真的是非常非常少哦，所以也被粉丝戏称为是最忙碌的限定团哦。那在团体解散之后呢，成员们多是以 solo 像是 SOMI 还有请夏，或者是加入了新女团像是 WikiMiki、 咕咕蛋还有呆呀等等的，还有宇宙少女，还有宇宙少女想起来了等等的发展。那目前呢仍然是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友情哦，甚至也举办过5周年的直播，那最近也是带着新歌还有新的一些综艺啊等等的东西要回来了，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好不好。再来呢就是本系列出道的第二个团体 1&1， 它是巅峰男团的销量神话啊。那出道成员呢一样是由11位成员所组成，分别是江丹尼尔、朴智勋、李大辉、金在焕、雍胜佑、朴佑镇、赖冠霖、尹智胜、黄明炫、裴真映跟何成云。那他们的出道年份呢是2017年的8月到两年后2019年的1月，也才一年多，也没有很久，虽然有相比较起第一季有增长一些些。那当时他们的出道曲 Energetic 马上就爆红了，达成了出道级大赏的罕见成就哦。
那专辑的销量也是

0: 突破了百万，但当时呢是唯一能够威胁到 BTS 还有 EXO 地位的男团哦。那粉丝 WannaBe 还有私生问题也是算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啦。那而且当时成员赖冠霖后来跟经纪公司的合约纠纷也闹上过新闻哦。那在 WannaOne 解散过后呢，江丹尼尔是成为当时的一个顶流的 solo 呢。那后来黄明轩也是回归了 New East 的活动，那李大辉还有朴佑镇组成了 AB6 重新出道，那裴正英呢则是加入了 CIX。 那在2021年呢曾经在妈妈上面惊喜合体，那在一些偶像运动会或者是等等的其他活动上也有，就是 WannaOne 成员也有重新聚在一起，就是一些小小的活动这样子。后来呢来到了我们第三季的 Produce 48系列，那由这个系列所出道的女团呢就是大家现在所熟知的算是蛮天星的一对非常有名的女团成员的原先的这个组合团体叫 IZONE。 那 IZONE 呢就是由12位成员所组成，那是由女团这12位成员的人名是张元英、宫胁孝良、曹柔丽、崔瑞娜、安于真、史吹奈子、全恩菲、江慧媛、本田仁美、金彩媛、金明洲、李彩演所组成。那他们的出道年份呢是在2018年的10月到2021年的4月。那他们呢也是打破了当时女团的首周销量记录哦，在日本还有韩国都拥有极高的国民度，被誉为概念女团的巅峰。每首主打歌像是 Loving Rose， 然后还有很好很好听的Fiesta Lemon， 不好意思，有点激动。还有 Violetta， 他们的歌都非常好听啊，都极具质感哦。那但是他们在活动期间呢，是爆发了 Produce 全系列的造假案，导致团体呢一度陷入了长达数个月的停工状态，甚至面临提早解散的压力哦。那在团体后来真的解散之后呢，张元英还有安于真呢是组成了 IVE 出道，那光邪孝良、金彩媛则是组成了 Lisa Ruffin 重新出道，崔瑞娜、全恩菲还有曹柔丽等人呢则以 solo 歌手的身份继续活跃哦。那带到了本系列的最后一个出道团体 X1， 那 X1 的出道成员呢总共由11位成员所组成，他们分别是金耀汉、金宇硕、韩胜宇、宋亨俊、曹承衍、江敏熙、李汉杰、南道贤、车俊浩、江敏熙、孙东彪还有李银尚。那这个 Produce 101呢的这个 X101 呢也是我非常真心实感追过的一季啊，非常的痛啊，就是因为他们的出道年份是2019年的8月直到隔年的1月，他们活动才5个月啊，太痛了。那他们的出道专辑呢销量非常惊人哦，本应是下一个天团，但却因为造假案爆发，在骂声还有争议中被迫解散。他们的这个团体真的是造假案最直接的受害者还有箭靶哦，导致所有广告代言还有综艺演出被取消。那解散之后呢，成员是回归了各自的团体还有 solo， 像是韩胜宇啊、金宇硕啊、曹承衍等等。那虽然有热度，但已经错过了集体登顶的最佳时机了哦。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肖北。

那介绍完了四个系列出道的团体之后呢，要回到我们最悲伤的一件事情，就是梦想背后的阴影，造假的争议真相哦。这一定是 K-pop 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哦。那东窗事发的时间呢，就是在2019年 Produce X 101的决赛之后，有网友呢发现前20名练习生的得票数，竟然全部都是某个神秘数字7494.44的倍数。那这种数学上的巧合呢，引发了这个警方的介入哦。那后来调查的结果呢，是法院证实这个制作人安俊英。还有 PD 组呢，是接受了多家经纪公司的招待，还有贿赂哦，人为操纵了最终的排名。事实上，四个季的最终名单都是被动过手脚的，被牺牲的名单呢是最令粉丝心碎的，因为后来法院是公开了因为造假而被刷掉、失去原本机会的受害者，像是第三季的

佳恩，他本来是应该以第五名的成绩出道，还有韩孝元，孝元原本是第六名，那还有第四季的具正模李正赫，还有秦东贤，他们原本都应该在出道位，但是却因为就是这种很不公正、不公义的事情而被挤掉了。那这件事情造成的影响呢，也是造成了当时的公信力直接破产 ，MA 的选秀招牌彻底被蒙尘了。那受害者也是，唉，非常的可惜。那些原本能够出道的练习生，青春还有梦想，因为被大人们的钱权交易给夺走，这是粉丝至今仍然无法原谅安俊英的原因哦。而那些被选入的成员是大多对造假不知情，也终身背负造假咖的这种骂名，对他们也是一种伤害。唉，非常的痛心，也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哦。那最后就是聊了这么多跟大家所说的这个节目的一些背景啊，为什么这么红啊，还有一些数据跟争议之后呢，我也想分享一下我个人一些比较私心的感受，关于那些年我们追过的 101。那其实我个人是从 Produce 101第二季开始入坑的，还记得那个时候我虽然才国小，但这个节目真的是红到不可思议哦，班上同学都在聊，然后甚至会把他们练习生的名字写在那种板板上面的狂喜，然后甚至最后表演的歌曲也都是从那个 101 系列里面去找这样子。那后来上国中之后呢，甚至连老师都知道那句非常经典的你们没说给悄悄，就当时看着 101出道，然后帮他们投出道曲，然后看他们的团综笑到一个不行，就是那算是我对 K-pop 很热血的一段回忆吧。那再后来呢，到了 Produce 48还有 X101 呢，我的心情呢变得更加的复杂了，因为看到跟我当时对都是04年出生的一样年纪的张元英，他直接在大概生日的时候出道夜拿到第一名呢，就会觉得我怎么那么废，我怎么现在还在这边这样子，然后每天还因为晚上睡不太着觉，然后考试压力在那边，怎么会这样，天差地别。还有看到彩演最后一刻卡位出道，会跟着很感动，但同时呢也会为了萧元没能进榜会感到很叹息惋惜，然后来知道萧元原本就应该在里面就更加难过了。那还有看到X1 的时候呢，看到熟人曹承衍，就觉得他居然来参加了，太好了，他没有放弃这个机会。那最后还有成功逆袭，就有种那种努力终于被看见了，是我先看见的那种感动，真的是只有陪着他们一路走过来的国民制作人才能够体会哦。所以当后来的造假争议爆发的时候呢，我内心的愤怒其实是大过于震惊的，因为其实一切都有迹可循的，不是吗？第二季的钟铉，第三季的佳恩，第四季的郑赫，这些人没有出道，当初大家都觉得非常可疑，非常的不解了，直到法院证实他们的人生是真的被偷走了，那种无力感是真的是很强烈，但是又无能为力。所以当时我还怨过说为什么 X1 必须要被迫解散，但是其他团体可以继续。那后来呢也就好吧，随着时间也就释然了，因为伤害已经造成了嘛，无论是解散还是继续留着，其实都无法补偿受害者，也无法抹平粉丝心中的伤痕。解散或许是当时能给社会还有受害者最沉痛也最无奈的一个交代了。不过这个系列带给观众还有我们的也不全是痛苦，现在偶尔会关注到一些团体发现里面有熟悉的面孔的时候呢，还是会感到很亲切啦，像是当初看 IDOL 歌曲的时候发现有小娟还有到 UNFLYING 的刘慧胜，还有现在活跃在 Gravity 啊 Templates 啊还有 Oneness 的一些成员，还有 One Way 啦，对，就是看到一些曾经在节目上看到练习生，然后以自己努力或其他的方式活跃在所有支持过他的观众面前的时候，都会觉得很感动。那看到这些当年没能在节目出道的人还在凭借自己的努力重新发光，心里是真的会有一种还好你们没有放弃的安慰感哦。那对我来说呢， Produce X101 是我最后一次真情实感追的选秀，因为那种看着梦想被大人玩弄的痛，拜托一次就够了。谢谢这个系列呢曾经带给我的快乐还有感动，也谢谢那些无处不在的就是很努力拼过的练习生带给我的那些感动和泪水。今天的我们的第二个单元就到这边，非常谢谢大家收听，

好的，大家欢迎回到我们的第三个单元 Live K Music 啦。那么今天要跟各位推荐的歌曲是，如果大家有注意到前面放了，后面三季的音乐的话，那大家应该都有发现我没有放到，最原始我们最那个元老级别的 Produce 101第一季的歌曲。那没错，我把这首歌放在了今天要推荐的歌曲。那同时也是因为最近 IOI 不是回归，也不能讲回归啦，就是有点像是特殊的重聚，然后释出了十年前的歌曲，然后我就想说，诶，那有一首歌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 IOI 的歌曲，那在 Produce 101 Season 2的时候也有作为歌唱竞赛的，就是 vocal 竞演的那一次选，就是竞赛的那一轮表演歌曲这样子。然后我也是因为那一次听到了那首歌，才对这首歌算是有一个初步的印象，还有第一次听到，然后觉得很好听。而且这首歌的制作人就是也是我熟悉的人，就是我们 Seventeen 的吴吉嘛，这首歌是他写的。那我就觉得，这首歌也是很具有 Produce 系列的一个意义存在哦。那它就是来自限定女团 IOI 的解散歌曲《阵雨》（Sonagi）。那其实《阵雨》这首歌呢，一直被很多人视为是 IOI 很具有代表性的抒情作品之一啦。那尤其是放在他们活动期间其实很短暂的背景下来看呢，这首歌更像是一种还没有准备好分开却已经开始倒数的情绪哦。那《阵雨》呢，是一首非常非常典型的抒情 build。 那它的编曲呢，处理其实是相当的细腻的哦。前奏呢是以钢琴为主，音色非常干净，几乎没有多余的装饰和修饰，让整一首歌从一开始就带着一点空白还有距离感。那主歌段落呢维持着比较极简的编制，让人声成为绝对的核心。那随着歌曲逐渐慢慢推进哦，弦乐被慢慢放进去，让鼓点也变得更加的明显起来。到了副歌呢，那我们这个真正的情绪才被放大出来，那也是一层一层慢慢堆叠上去，让你情感慢慢被往上推涌现的那种感觉。那以这种编曲的方式呢，让整首歌听起来真的很像一场午后的阵雨吗？一开始只是阴天，接着雨慢慢落下，最后情绪整个宣泄出来。那我觉得这首歌很大的亮点呢，在于成员们之间的声音接力哦，每一段都不是很单纯的在唱歌，而是在就是像是把情绪给传递下去。那有些人的声音呢比较清澈，带点就是让人觉得啊，那个有点阳光透进来了。那有些人的声音呢是带点颤抖还有脆弱，这种不一样的声音质感质地呢，反而让歌曲变得更加的真实哦。那副歌的和声层层堆叠起来，会让人有一种被情绪包围的感觉，但又不会过度煽情，始终维持一种很克制的悲伤。那歌名《阵雨》其实是一个很美也很残酷的比喻哦。阵雨来得很突然，走得也很快，就像某一些相遇，短暂但是非常的深刻哦。歌词呢讲的是一段关系的结束，但不是很激烈的分离哦，而是那种知道终点快要到了，但还想要再多待一下的心情哦。这种情绪呢放在 LI 的背景下面其实会更加的明显哦，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个期限已知的团体哦。那么为什么这首歌会这么的让人感到动容呢？因为它不只是在歌曲内容在讲述离别这件事情哦，而是现实本身都在发生同样的事情。成员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其实也正在经历即将分开的状态，所以当听众在收听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这不是演出来的情绪，而是真实的存在哦。那《阵雨》这首歌不是会第一时间让你马上感动的掉眼泪哦，情绪涌上来的那种歌曲，而是会在某个很安静夜深人静的时候，或者是帮你经历了某些事情的时候，才会让你停下来慢慢回味的那种作品哦。它像是一场比较短暂的雨，来过之后空气呢变得更加的清澈，但心里却留下了一点点湿气哦。而 IOI 或许就像那场雨一样哦，时间很短，但是会被记住很久。接下来马上带大家来收听这一首来自 IOI 的《阵雨》。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庾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
3: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2: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李宇轩。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持续，目前整体情势仍然紧张。美国联邦持续关注通膨情况，将进一步影响全球股市与经济表现。部分地区出现汉他病毒，此病毒主要透过接触鼠类排泄物传染民众。在清理环境时应做好防护，避免感染。接下来为您播报新闻内容。首先看到中东局势，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冲突持续延烧，加萨地区人道危机升温，医疗与粮食资源都相当吃紧，情况备受关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持续呼吁停火，并开放更多人道援助。不过目前的谈判进展仍然有限，整体局势依旧紧张。再来看到美国经济动向，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持续关注通膨情况，由于物价压力尚未完全解除，市场普遍预期高利率政策可能维持一段时间，仍在观望。这也进一步牵动全球股市与经济表现，影响各国的经济复苏步调。最后提醒健康消息，近期部分地区出现汉他病毒病例引发关注，这类病毒主要透过接触鼠类排泄。

业务传播或受吸入的飞沫感染。初期症状可能出现发烧、疲倦、头痛、肌肉酸痛等类似感冒症状，严重可能影响肺部或肾脏功能。提醒民众应定期清理环境，做好防护，保持通风，以降低感染风险。在今天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概况。环境转为偏东南风，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可以看见阳光，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东半部大台北地区还有各地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从晚上开始华东地区也会有局部降雨趋势。温度方面会在持续往上回升，东半部高温29到30度，西半部31到33度，南部近山区也有机会来到35到36度，天气偏炎热，紫外线偏强，各地都达到过量等级，记得多补水防晒。各地低温大约20到24度，稍微偏凉，早晚需要适时调整衣物。低岛方面，澎湖23到29度，金门20到27度，马祖18到25度，都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最后提醒，从昨晚开始到今天清晨的马祖以及中部地区，容易有低云或起雾的状况，交通往返与航班资讯需多加注意。以上新闻由李宇轩编辑播报，感谢您收听这集世新整点新闻，祝您有个美好的午后。

0: 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每一个小日子里，我们总是传音入耳。
2: 每个人的耳朵都有属于自己独一无二卧藏的人文回忆，
1: 无论是文学作品、电影美学，
2: 甚至是导演和作家的创作故事，
3: 你都能在这里找得到。
2: 让我们逃离喧嚣的世界，
3: 在耳蜗里小住一会儿吧。
1: 欢迎大家回到耳蜗，我是主持人子莹。
2: 我是主持人乐怡。
1: 那么呢，今天想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最近台湾刚上映没多久的一部万众瞩目的真人电影《秒速五厘米》。那这部电影其实在2025年10月10号已经在日本上映了，最近呢在台湾还有香港不同亚洲地方也有上映。18年前新海诚的动画版用了63分钟三个短片，讲完了桂树跟明里这两个角色的距离与错过的故事，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意难平神作。那么18年之后啊，真人版把它扩成121分钟的长篇故事，由奥山由之执导，松村北斗与高田充希主演，票房呢突破22亿日元，口碑两极，但是热度非常的高。我们呢将会从他的创作背景、他的细节、还有演员的表现以及画面还原，还有一些动画跟真人版的差异跟大家分享，我们一起聊聊看这部真人版到底值不值得看哦。那么呢，动画版其实是2007年由新海诚独立创作的，刚刚也有提到是63分钟三段式的故事。那么呢有分为樱花抄、宇航员还有秒速五厘米这三段。那它的核心呢就是距离不是空间是人心，樱花飘落的速度秒速五厘米，而我与你之间该用什么衡量。真人版是2025年在日本上映，导演刚提到是奥山由之，他之前也有做过像是恋爱的母亲们、那个男人是我人生中最大的错误的这些作品。而编剧呢是铃木世子，他非常擅长细腻的情感。那么新海诚表示啊，动画是不成熟的，是未完成的作品，正因此才动人。而真人版的电影创作呢是年轻创作者的全新挑战，他表示会全力支持。真人版的改编从三段碎片到了完整的故事，真人版最大的改动啊就是抛弃了动画原有的三段式，改成线性的叙事，补全1991年到2020年桂树的人生。他从小学男主角桂树跟明里的相识、转学还有书信来往，以及雪夜颠车之约，就是动画最经典的那一幕，真人版呢几乎都有一比一还原，也有新增了像是两个人在樱花树下告白、离别时的眼泪，还有书信里面很青涩的情话，这些在真人版里面都有特别提到。那真人版也把动画原来的总指导故事呢变成40分钟的高中篇，就是写到了桂树转学到鹿儿岛总指导，他性格很孤独很内向，而且他非常沉迷手机，在动画里面呢是没有手机的。真人版呢就加入了这种非常现代感的故事进去，高中版的角色就是很重要，就是花苗，就是暗恋桂树的那个女生。那他的视角在这幕呢就是比较暗恋，然后他喜欢冲浪，试图靠近桂树但却被推开。那在真人版里面呢就深增到了他的一些家庭线，像是他姐姐以及桂树跟母亲的一些矛盾。那这个核心呢就是桂树的心永远停在了东京的雪夜，即便这个花苗的女生再努力，其实她也走不进桂树的心。电影版后面的就是在讲桂树长大以后成为了上班族，她变得很压抑、很内耗、很孤独，跟动画版原来的平静疏离有一点点不同。真人版呢它更像是贴近我们现在当代社畜的精神困境， 那明理就是女主角呢，她就是在真人版看得出来她更放下了桂树，她有了新的男朋友，后面也准备结婚。但是啊，动画版的明理其实心里是比较模糊的，真人版呢明确的告诉了观众她的告别。而经典的场景像是东京十字路口的擦肩而过，桂树的回头，明理的回头却没有相遇，樱花飘落，秒速五厘米，时光也悄悄消逝，这些经典场面呢依然有在真人版的电影里面呈现哦。
2: 再来的话，我们就来聊聊演员的表现吧。由松村北斗饰演的原野桂树，他的优点分别是气质贴合，贴合了动画版的桂树，少年时的清澈，还有成年后的抑郁内敛，眼神里总有一种永远放不下的遗憾。再来，他争议蛮多的就是他表现的有点太丧了，而动画里的桂树是那种平静的孤独，但真人版的更像是长期抑郁的社畜。部分的观众呢，反而会觉得他的这个表现好像有点过度的内耗。再来是高田充希饰演的萧原明理，他的优点分别是温柔、干净、有灵气，完美的还原了初恋白月光的形象。成年后的他更是变得释然平静，有着温柔告别，还有演出了放下的勇气。观众对女主角的争议呢，分别可能只是像是戏份偏少，或是后半段的存在感比较弱，更多的只是在桂树的回忆里的符号。再来是女二生七

0: 菜饰演的水野花苗，他的亮点分别就是他是一位非常有元气、治疗还有倔强，把爱而不得却依然勇敢，演得非常动人，还有淋漓尽致。在冲浪的戏份上也是亲自上阵，青春感直接拉满。再来我们聊聊一下关于真人版的画面跟音乐，还有新海诚式的唯美，真人化到底有多难呢？首先我们来谈一下视觉还原的部分。导演奥山田由之以唯美、细腻、高饱和的色调着称，真人版大量使用了柔焦、慢镜头、逆光，还有复刻动画的那种梦幻感。那名场面的还原分别有像是樱花飘落的街道啊，雪夜电车窗外的白雪，还有种子岛蓝天与大海，以及最经典的东京十字路口的樱花与车流。新海诚也亲自的监修了那些画面，称赞着把动画的诗意变成了真实的风景。再来就是主题差异上的不同，动画的那种诗意宿命跟真人版的现实内耗又有什么差别呢？我们来先看看动画版的主题。动画版主要是以宿命感还有距离美学去以为重点，樱花秒数五厘米代表着人心渐行渐远，错过会是必然，遗憾也会是永恒。留白多，情绪多数是靠画面还有音乐去传递，克制高级还有意难平。那相反的真人版的主题呢，更像是与现实感加内耗的一代，桂树不再是那个遥远的少年，而是当代日本社畜的缩影，有点像是带着孤独、压抑还有放不下过去还有不敢向前看的一个角色性格表现。核心它就变成了一个放不下的初恋，更像是枷锁还是成长呢？明里的放下还有花苗的勇敢形成了对比，让整个剧情变得更现实、更治愈也更残酷。
1: 是的，没错。那么动画跟真人版呢，在网络上也非常多人讨论，也有说他们有一些优点跟缺点哦，在这边也试图跟大家分享一下。那首先是真人版，有人觉得因为它毕竟时长比较长嘛，比动画长蛮多的，大家觉得它的故事完整性比较多，补全到了人物的动机或者是心理，不再是一些比较碎片式或者是有点意识流的感觉。那现实的共鸣，刚有一直提到桂树的内耗啊，他很像现代人一样，有一种就是社畜的感觉，这种情感呢也戳中了现在当代年轻人的痛点，觉得自己现在打工也是这样子。那画面的唯美，它其实很高度还原了动画的意境，像是樱花、雪镜、电车这些，其实很多人都一比一拿动画原来的版本来对比，其实根本是一模一样的，这大家都会觉得做得非常的好。再来是演员，大家都觉得他们的气质非常完美，贴合到了动画的版本。可是呢，有些人还是会觉得真人版还是有点缺点哦，像是它的节奏偏慢，毕竟电影有121分钟，特别是后面半段可能它铺叙的比较长，大家就觉得有点慢。再来是刚有一直提到桂树男主角的性格好像有点太丧了，有点过度内耗，那有一些观众就觉得有点太压抑、太负能量了。再来是刚有提到，就是明里女主角的戏份比较少，她的存在感比较弱，情感呢重心好像偏向桂树男主角比较多。再来是动画留白消失，真人版呢把很多示意的地方变成了现实，少了很多让大家想象的空间。那大家可能听完也会觉得也有点意思，也想去看，但是啊还是有些追求强剧情、快节奏或是圆满结局的人呢，可能就对这部电影觉得可能比较一般般哦。那如果大家是新海诚以前非常喜欢他的电影的大家，或是喜欢细腻爱情片，能够接受慢节奏，对遗憾跟成长有共鸣的大家，也欢迎大家去看这部电影。秒速五厘米真人版呢，它不仅是动画的简单复刻，而是用2025年的视角重新讲述18年前的遗憾。动画告诉我们距离是宿命，错过是永恒，而真人版告诉我们遗憾是成长，放下是勇气。樱花依然以秒速五厘米飘落，而我们都在时光里慢慢学会告别与前行。那么单元一的电影介绍先到这边，我们等一下单元二继续来聊聊我们对这部电影的想法哦。

0: 活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是
2: 福梦。

0: 有些句子像午后阳光静静洒在心上，
1: 有些对白像一封没寄出的信，让人忍不住多读几遍。
2: 现在是越来越有趣单元，
0: 我们不急着翻下一页，
1: 就在这里细细读，慢慢想，
0: 读出句子背后的故事，
1: 也读出自己心里的声音。继续回到耳蜗的单元二，越来越有趣。我是主持人子莹，
3: 我是主持人乐怡。
1: 那刚刚休息的时候呢，给大家播放的是 Radiohead 的 Thinking About You。这首歌是2025年真人版《秒速五公分》中的歌曲，直接也写进了剧情，扣紧着主角青春跟成长的思念核心。在电影里面，1997年高二的原野桂树，他日常听的 CD 就是这一首。他戴着耳机独自听这首歌，而暗恋他的女生花苗也从他这边借来了同一张 CD。他反复听，想要靠近他的世界。歌词的一直想着你，完全对应了花苗暗恋桂树，桂树心里只想着明理的单向距离感。歌曲的木吉他基调温柔压抑，忧郁泪眼，没有嘶吼，只有默默的思念，完美对应了桂树说不出口的遗憾。歌词讲，你已经成为耀眼的人，我依旧平凡，配不上你，只能偷偷想你，像极了桂树跟明理长大后的身份距离，心里的距离越来越远，只剩一直想着你的执念。在这边也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哦。那继续回到单元二啊，第一个问题想要问乐怡，你第一次接触《秒速五公分》这部电影是动画还是真人版呢？你当初是被它的画面、配乐还是剧情吸引的？
3: 其实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是看动画版的，但因为要录这集的关系，我就第一次去看了真人版。
1: 你什么时候看动画版的？
3: 高中的时候吧，也有一段时间了，对。所以那时候其实我现在也对动画版的印象不太深刻。后面我去看了真人版之后，我发现好像对比第一次看动画版的时候，真人版更能触动到我。
1: 我第一次看是小学。是小学三四年级耶。
3: 那你后面有再重看过吗？
1: 我后面就没有了，就那一次看了之后就一直有很印象深刻，我有看过这部动画。那后面呢，最近看到不是真人版上映了吗？然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推上面就有个香港人就骂说应该真人版会很奇怪啊或怎样，然后就很多人公审他骂他，然后他就去看了，就是官方请他，香港的官方请他看真人版。
3: 哇塞，然
1: 后他后面就自己发影片说对不起，我觉得真人版很好看。他说本来他觉得肯定会比不上动画，然后那时候我就看到说哦，最近原来上映了真人版，

0: 我一开始也有那种感觉说真人版应该会比不上动画，因为我记得虽然哦、喔、都蛮久了，小学的时候我应该都 不太记得剧情，就是那种樱花啊，然后两个人那种电车、然后错过那个画面，我到现在还没看真人版我还是印象非常深刻。所以我其实刚开始听到大家攻击真人版的时候，我也有一种感觉，就是真人版或许会不会真的很难还原到动画呢？所以那时候有这种感觉。那你当初是被它什么吸引的？
1: 我当初看动画的时候没有太大的感触，那我后面在看真人版的时候，我是被它的画面，应该说是氛围感吗？像刚刚我们有前面有提到说导演用了那个柔焦的镜头嘛，
0: 黑柔焦镜头。
1: 哦，我那时候其实是在办公室看的，我那时候在上班，然后我在办公室，我在办公室看，然后我看到男主也在办公室，就整个突然间觉得哦，
0: 代入吗？
1: 对，就觉得很平静，就是有一种让人家看了觉得心里很安稳跟很平静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
0: 所以你不是被剧情吸引，你那时候看到一半告诉我很喜欢，是被他整个氛围喜欢那个氛围，不是剧情。
1: 对，我那时候也还没看，我
0: 吓死！我看完之后，我有像心想，不是吧？乐怡说好喜欢，我感觉我好像没有很喜欢。
1: 哦，真的吗？
0: 对啊，因为我蛮诧异的，因为我不是说我蛮忘记剧情了吗？
1: 对，
0: 然后看到后面结局的时候，我是哈，我不知道是我不知道可以剧透是 B 一了，就是没了。然后我看到哈。就是他不是要去跑去那个树下面吗？我以为大家都会记，两个人都会记得这个事情，然后很美好，他们会相遇吗？然后没想到只有男主角一个人去，然后那个樱花说是孤萎了，很惨，然后一个人那边，我说好，
1: 我跟你说，日本的真的就很会拍 BE， 就是因为他们很会拍 BE， 所以才会就是，让人家看了很那个啊，很触动啊，就是对，就是独有属于日本的一个味道。
0: 我记得我小时候看其实有哭，但是长大看好像没哭，所以我才觉得没那么好看。但我觉得是因为以前有代入呢，是因为小学也是暗恋别人，所以我才看这东西，然后看了之后就觉得自己有代入进去，特别是中间的桥段，那个花苗他不是一直暗恋那个男生吗？因为我以前我也是只暗恋别人。
1: 你代入的是花苗哦。
0: 所以但没有，我跟你讲是有两阶段的，因为我后面也有异地恋。
1: 好，
0: 所以呢，一开始只能说小学时候看代入是花苗是暗恋男生，后面呢是我也有谈过异地恋，然后也有代入另外一个角色去，就是女主角，所以都有。但是我只能想，我记得以前哭得很惨，是因为我代入花苗。
1: 花苗是蛮也没有说可怜，但他很勇敢啦，很佩服他的勇气这样子。那我个人是很喜欢他们在国小时候那些对话，什么你一定会变成什么很厉害的大人，什么如果没有变成很厉害的大人，那世界就毁灭吧。我就觉得哇塞，就很好像看回去那种小时候的自己，好像小时候自己也会讲的话那种。
0: 那你觉得像是新海诚他动画原来就是很唯美的氛围，你觉得现在真人版的导演把这个唯美改成像你刚刚说的有点抑郁，或者是有点像是现在的年轻人那种社畜的感觉，你觉得导演这样改有，你觉得有回合到原来的那种动画的感觉吗？
1: 你的意思是有没有就是跟以前的做到一个相对应的关系吗？
0: 你觉得会有破坏到以前的东西吗？
1: 我觉得不至于说破坏，但应该可以说就是拍出了不一样的感觉吧。就一比一还原，我觉得反而如果有一点改变的话，我会更有兴趣。而且对比动画版，虽然我的印象不太深刻，但我确实比较喜欢真人版。
0: 也是，我突然想到，就是像是我们都长大了，以前我们看肯定是喜欢像是比较童话故事一点的氛围，但毕竟我们都长大了，现在看好像像是你说办公室坐在那边，也更贴近你的生活一点点，
1: 没错，就比较有代入感，那个氛围感也是会。我因为我个人就比较喜欢看日剧的真人版，就是对比日系的那种动画漫画什么的，我都比较喜欢看真人拍摄的那种。
0: 真的吗？
1: 对，所以这部电影其实我也算是还蛮不错的，蛮喜欢的。我觉得你有就是推荐我看这部，我觉得还蛮值得的。
0: 我其实也一开始没想到就

0: 就像我刚刚说那个 Trade 上面有人发 IG 上有人发那被骂，然后我才想到还是我们就看看最近讨论度蛮高的这一部，因为我也是一直对新海诚的动画非常喜欢，像是你的名字我看了10遍不
1: 哦，
0: 都超过，
1: 那真的很赞，我最喜欢天气之子。
0: 我是最喜欢你的名字，我还有小说什么都有买，然后以前都借给别人看，然后到现在都没有还回来，我很印象深刻。真的很痛 好，那动画刚有在单元一提到，它是三段式分开的。那真人版呢，是很完整的，从男主角虽然也是插嘴哦，但是他很完整，从他的小学、初中到高中再到成人。你自己会比较喜欢哪一种方式呢？
1: 我会比较喜欢真人版呢。
0: 就是都完整的讲他从小到大跟不同女生、跟他的生活、跟他的所
1: 对，
0: 有经历。
1: 就有点像是顺着去讲，然后慢慢的去揭开为什么男主是从哪一刻开始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0: 这么 emo
1: 对，就是什么东西造就了他现在这样子。但我也蛮赞同刚刚前面就是有说，好像说女主比较像是存在于男主的一个记忆里的一个角色那种感觉，对吧？好像也不太有讲到女主的那一部分这样子。
0: 它比较少一点。
1: 没
0: 我
1: 错。
0: 自己的话，其实我觉得动画的三段也没有不好，就是它很简单就讲述了每个故事。但我在网上有看到人说，就是动画比较像意识流，就简单就讲完一个就完就接完就讲一个就讲一个，然后再回到一开始这样子给大家想象的空间。
1: 你这么一讲，我突然间对我看的那个动画有点印象了。我那时候好像有点看不太懂，对，因为它跟我现在接触的新海诚的电影不太一样嘛，画风对吧？像你的名字《天气之子》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其实我有点看不太懂，我只觉得男主为什么会是一个这样子性格的人？但是换作是在拍摄真人版的话，好像就可以更理解角色的那种
0: 更
1: 性格
0: 清
1: 设定。
0: 晰。
1: 对。
0: 好，那其实两个版本其实都有不同的优点跟缺点，大家都可以去观看看看哦。那真人版刚刚也有提到，它像是有加了很多他的家庭，然后职场压抑的情节，然后有些人就觉得很过度放大主角的内耗，你觉得是加分还是扣分？对我来说是扣分呢，
1: 怎么说？
0: 因为我觉得这毕竟是爱情故事啊。我觉得他加了很多，就是自己工作或是跟办公室的人相处的那些东西，我觉得有点太多了，就那种画面有点太多。我觉得跟原来动画差蛮多的，就一直看到他在办公室，然后工作不如意，或是怎么跟同事相处那些，就不是当初的那个爱情电影
1: 就是不是那个爱情主题了
0: 啊。
1: 吗？
0: 我对我来说，所以是有点扣分到的。
1: 我的话反而是加分呢，因为我自己本人没有很爱看关于爱情主题的电影，
0: 单单讲爱情，你会有
1: 对，
0: 点觉得，
1: 很乏味、很无聊。那我反而会更喜欢这种像是以第一人视角或是第三人视角去看一个主角的一生，从他以前年轻的时候、小时候，到他现在的这个样子。然后到他后面，他选择做出的一些举动，但是他选择到樱花树下这样子，我个人是蛮喜欢的。我喜欢看一个人的主要情感这样子，对比起说爱情故事的话，
0: 有一点成长的环节吗？
1: 对成长的那种情境在，一个内心的转变吧，可以这样子讲。
0: 那电影它后面呢，也有在讲女主角明里，她不是有放下过去，走向新生活，她结婚，然后要离开日本吗？但动画其实是留白的，就是没有讲到那么多。你觉得这样会不会毁掉当初动画那种初恋的唯美、遗憾的美感？
1: 我觉得还是有，但也是一半一半。每个人就是你可以选择，有人会喜欢留白，就是有想象空间嘛，没有就是那种既定的结局这样子。那有人喜欢既定的结局，可能就会觉得说，哦，好像有没有可能更打到你的内心了呢？有没有可能你的初恋也是这样？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问我的话，我喜欢既定的结局、欸、
0: 啊，我不一样，我喜欢留白耶、欸、
1: 因为我不太会去想象。
0: 我不是跟你讲我又是看的啊怎么啊、uh-huh. 一直张开嘴巴吗？我就是张了，我后面就张了好几次，一次就是那个树下面男主自己一个，然后一个就是女主角结婚。

0: 然后跟人走了，然后哈，我一直哈，我不喜欢呢、欸。我这我那时候所以才看完在想，确定这是乐怡喜欢的吗？确定吗？我那时候一直在反复在想，
1: 我觉得他这样子更有打到
0: 我
1: 哎、欸，
0: 不好哎、欸，我觉得就是要得留那个空间在让大家去斟酌，嗯，最后到底怎样啊？他们会不会相遇？因为他毕竟前面一直在讲，人跟人相遇的几率是0.03%嘛。然后我就
1: 对，
0: 一直去在看整段过程，我就一直在想，他们会不会偶遇？他们会不会不是一次一次又错过，一次一次错过吗？所以到最后，他就不要告诉我他们不可能再见嘛，因为他们都出国，都出国啦、啊，就不可能再见啊，就0.03也很难呐、啊，所以我觉得有点。啊，你还不如留白，留白我会觉得还相信那0.03。
1: 哦，可能我个人比较喜欢那种有确定感的结局，对，应该这样子讲。
0: 你不想要一直反复去思考。
1: 对，我不很想去想象，我会很想要知道，所以结局到底是什么这样
0: 我
1: 子。
0: 觉得这样才能勾到观众的，吊到他的胃口
1: 对
0: 啊。
1: 啊，你看每个受众都不一样嘛，所以我觉得大家也蛮推荐你们一起去看看的。
0: 那刚也有提到啊，真人版它很大量还原了像是樱花电车、还有雪夜车站、十字路口的那些名场面。那在你眼里，你觉得那种真人实境能够超越到动画的氛围感吗？
1: 应该说都是不一样的感觉，
0: 你觉得不一样？
1: 对，我觉得不一样，真的。
0: 对，因为你也看到它就一直靠套滤镜、套镜头滤镜
1: 对，
0: 去塑造那种氛围。但就跟动画还是有差，你会觉得还是有差，
1: 对，还是有差，就看观众个人的
0: 喜
1: 喜
0: 爱有没有
1: 好。
0: 喜欢这种？我那时候看的时候就觉得，为什么一直套那么重的滤镜？但有些人就觉得这是好看的。
1: 喜欢那个氛围感，像我自己个人这样。
0: 那还有啊，电影的名句，像是"樱花飘落的速度是秒速5公分"。你觉得这句话在真人版里面代表的是距离、时间，还是人心的隔阂呢？
1: 哇，我觉得是错过吗？错过的话，应该算哪一个？
0: 距离、时间、人心的隔阂吧，
1: 综合吗？就
0: 都有。
1: 是5厘米啊！你要真的是准准到那个5厘米才有办法相见欸。就他给我的感觉是这样，而且真的缘分很重要，错过真的就是没有。有些人就是不刻意约的话，就不会再见了。
0: 是吗？那你日常生活中，你有很常碰到就是这种时刻吗？
1: 你说巧遇吗？
0: 对啊，就是你心里想着那个人，然后真的会遇到。
1: 哎、欸，但我有遇过，
0: 我也有遇过啊，我觉得这很正常啊，我觉得蛮好的，你可以分享一下。
1: 就是好啦，我 就呢有一个之前喜欢的人这样子，然后我们住在同一个社区，我们好几年都没有讲话，
0: 马来西亚吗？
1: 对，然后我也不知道他住附近，后面就因缘巧合之下，我就找回对方聊天，然后也一直没有见到，那时候也是疫情嘛。后面就是真的是要约出来才会见到面，然后才知道原来他住我家附近这样。再来就是我跟对方表白之后，以为就是告一段落，因为应该也不会再相见这样子。但是每一次哦，只要我觉得我会很想他的时候，就是有某一天突然间在一个商场，我想要去搭讪那个人，然后就觉得他应该会是我喜欢的类型。结果一拍，
0: 哈，你真拍了？
1: 我真的拍了，
0: 哇，
1: 然后是对
0: 你
1: 方
0: 怎么
1: 哎、欸，
0: 敢搭讪啊？
1: 你不觉得？
0: 你怎么敢搭讪呢？
1: 就刚刚男爱，就是说，我觉得你们，
0: 哈，
1: 因为那时候还小吧，
0: 你社牛吧？
1: 就国高中生这样子。
0: 那
1: 然
0: 时
1: 后
0: 候肯定是一人。
1: 我是啊，然后那时候真的搭讪到他，你不知道，你知道我完全被吓到欸，我想说，天哪，世界那么大，然后你现在就开始巧遇了。然后后面呢，

0: 有聊天啦，这样子，关系
1: 嗯，
0: 有变好，就是很多东西我会觉得那是会不会是吸引力法则？就是你越想，它越可能会
1: 发生。
0: 对，像是我也没有
1: 我
0: 想
1: 觉得
0: 过，
1: 有诶、欸，真的有诶、欸。
0: 对，我也没有想过我会有一天跟他在外面喝酒，或者在台湾遇到，但就是会
1: 嗯，
0: 莫名其妙的
1: 你的零
0: 发
1: 点
0: 生
1: 零
0: 了。
1: 三几率蛮多的。
0: 对，我觉得我蛮幸运的，真的。
1: 嗯，
0: 好，那我们聊到这边，其实也差不多，时间差不多，可以再听一首歌，休息一下，再回来我们单元三的我觉得吧。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大家好，我是蛋堡 Soflapper。你现在所收听的

0: 觉得有时候看完一本书会想起某个下午，
1: 而我觉得有时候听完一段剧情会突然想起一个人。
0: 那些感觉不一定能马上说清楚，但他们就是悄悄留下来了。
2: 这里是耳蜗觉得，
1: 我们会聊聊自己的想法，
0: 也许在这里我们会刚好想着同一件事。欢迎收听耳蜗，我是主持人乐怡，
1: 我是主持人子莹，继续回到我们的单元三耳蜗觉得。
0: 那刚刚听过的是 One More Time One More Chance， 是来自三崎马奇欧游戏的，这首是动画版的秒速5公分经典

0: 代表乐曲，也是无数观众的青春回忆哦。那这次真人版重新改编的演绎呢，也保留着原版的轻度韵味，编曲变得更柔和轻缓，还有低调温润了，少了一点早年的那种激昂惆怅，多了几分成人世界的平静与释怀。熟悉的旋律一出，立刻勾起了动画时代的感伤记忆，同时呼应了桂树还有明莉错过的宿命感，既是情怀彩蛋，也让旧故事在全新的镜头里有了更温柔的重生。那子莹，我问一下，你觉得两个人慢慢走散是败给了距离、成长，还是年少那种不懂珍惜的必然后果呢？
1: 我不肯定距离有没有，因为我不是刚刚有提到，我也有过，就是很，也没有很认真的异地恋，就是打游戏认识，然后就说在一起的那种，很怎么讲，很不真实的那种网恋吧，也是异地恋。所以对我来说，距离的话会不会导致两个人慢慢走散，我其实目前就是还没有真正感觉到的。但像是我不是寒暑假都会回香港吗？然后我跟我男朋友都在分隔两地，但是我们依然会每天晚上都会打视讯，所以我觉得距离对我来说目前是觉得还好。就是如果两个人想要见到对方，或者是想要跟大家对对方聊的话，还是有办法在现在的时代。所以对我来说，距离好像还好。那成长还是不珍惜哦，我觉得肯定。在三个权衡下，肯定是不珍惜，肯定是会必然吧。对啊，你都没有正视对方，那两个人肯定会慢慢走散啊。
0: 我反而觉得是成长因为我觉得年少的我蛮懂得珍惜的，所以应该不会存在于什么年少不懂珍惜，因为反而是你越年纪越小，或是越年轻的时候，可能会觉得不会想到未来还有很多的时间，反而会觉得说就是眼前的就是眼前这样，就不太想到未来，所以我会选择成长，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会变的。你接触到的环境，跟你认识到的新朋友也好，然后你学习到的东西，你的思想观念全部都会改变。当一个人慢慢的变得跟原本的那个自己不一样的时候，代表他身边的一切的东西都会变嘛。所以才会说，真的有遇到说认识很久很久的朋友，然后还很同频的话，我觉得是蛮，这真的蛮珍贵的。
1: 所以你觉得成长是会导致两个人走散的？
0: 我觉得是这样。
1: 真的哦。
0: 对，因为我觉得成长对我来说就是代表着人会改变，人会改变就代表了很多东西都会随之而改变。
1: 我刚刚还没有想到，但我突然想到，是我有一个小学，就是从幼儿园到小学就一直都一起念书的闺蜜，然后是从幼儿园哦，很小时候都一起在一起，然后到小学，可是毕业之后我们就念不同高中、初中就不一样了，所以像是我们也有8年、十几年的友谊，也是因为我们的环境不同而改变，所以我觉得你说的成长好像也蛮有机会会导致两个人走散的。
0: 对啊，我蛮同意的，因为你看，我们从小到大一定都会认识到不一样的朋友，然后每个时期都一定会有那个时期玩得比较好的朋友，对吧？即便上了大学还是会这样吧。所以我觉得成长对我来说会是最大的因素啦。因为像你，我也蛮赞同你说的什么距离啊那些，我都觉得不是太大的问题，因为现在又不是什么需要写信的年代了，你只要有手机讯息什么的，还是可以维系，没错。虽然说有时候讯息也是会没有办法见到本人，然后，就是没有办法看得到对方的情绪之类的啦。但我觉得还是不是主要的问题。桂树这一辈子啊，困在了他年少的回忆里，不愿向前，而反而明理选择了坦然告别。你更认同哪一种人生选择？
1: 肯定是坦然告别。
0: 我也是，我也是，
1: 我
0: 对。
1: 其实蛮夸张的，在我昨天看真人版的时候，我也觉得为什么他就是男主角会一直放，就是还在想以前呢，对吧？虽然说是的确很，就是他们两个相约，然后那种故事性是蛮唯美的，然后也很遗憾。可是我觉得我们好像都很难这样子做到，就是一直想以前的事情。
0: 比较好奇的是，他们中间为什么就没联系了？
1: 好像是说
0: 搬家吗？
1: 对啊，一直搬家，一直搬家。后面男主角不是搬到了一个什么种子岛的地方，然后读高中，然后跟另外一个女生
0: 花苗。

0: 苗就是相处的比较好，
1: 对，
0: 然后他好像也没有真的去联络过明理，对，然后明理也一直就是他也有自己的生活，也有自己读书的。我看动画版解释的时候说，明理在那边也有自己认识到一个男生，好像也有交往，
1: 嗯，
0: 对，所以说就是只有男主角就一直还在想以前的事情。
1: 我觉得真的那么想的话，就去找对方哎、欸，
0: 找过一次啊，好难哦、喔、那一次，
1: 真的。但因为我们现在的身处的年代跟他们也不一样嘛，所以我们或许也没有办法真的可以理解当时候那种情境跟情感、欸。
0: 所以你觉得，如果是放到现在，你觉得去找就好了吗？
1: 对，
0: 但有时候有些话就是说不出口啊，像是他们本来就是喜欢对方，但他们也没有说出口啊。
1: 时间会让人勇敢的，我以前
0: 是这样吗？
1: 哦，对，你现在不敢说出口的话，可能你过了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好了，你就会就会敢讲出来了。
0: 好像是会，的确会成长。像我以前，我不是说我都只敢暗恋吗？
1: 对啊，
0: 但我现在就是我逼出来的。
1: 行，人就是会成长，就是会变得不一样。
0: 好像我觉得，如果我能笃定那个人是的话，我就会敢说。但我觉得，如果我不笃定，我就不会敢说。
1: 那我们现在一直聊都是关于爱情方面嘛？那你觉得，就是这部电影的话，其实更像是讲着初恋的故事，还是？
0: 我觉得他也有友情耶，就像他两个本来不是小时候就两小无猜嘛。
1: 对。
0: 那小时候肯定一开始没想那么多，就是想找个伴。他们一开始就是在学校没有好的朋友，因为都是转学生，
1: 嗯，
0: 所以一开始我觉得是友情，后面才慢慢、嗯、好像大家长大才会有点爱情的花苗长出来嘛。
1: 对，就有点比较像是人与人之间注定渐行渐远的那种现实感吧。我也觉得是因为有让我有这样的感觉，我才会更带入进去，就是不只是紧紧的带入了喜欢的人，也会让我想起以前玩得很好的一些朋友，
0: 嗯
1: 还会让我更珍惜说现在当下的每一刻这样子。
0: 嗯
1: 但我们刚刚前面不是有讲到那个留白跟既定的结局吗？
0: 嗯，
1: 说真的，你有觉得遗憾或是意难平吗？
0: 肯定是真人版的让我意难平啊！我说啊，怎么会这样？
1: 哦，所以你啊是觉得意难平
0: 肯定是意难平啊！
1: 哦，
0: 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忘记当初动画版看到的是什么，
1: 嗯。
0: 然后印象当中就是很唯美啊，这个故事应该是还不错的。直到我昨天看真人版，我是啊，我已经不记得最后原来是这样了，怎么会是结婚走掉了呢？所以我觉得可能是意难平，我还觉得还不如是留白呢。你呢？
1: 我的话，我反而觉得留白比较意难平诶。
0: 为啥？你觉得就是没有一个结局？
1: 对对，而且真人版不是拍的更多的像是真实的那种成人生活吗？
0: 嗯哼，
1: 我是觉得它有让整个作品变得更加深刻，
0: 是
1: 让我印象比较深刻。
0: 哦，哦，你
1: 对，
0: 要结婚拜拜 是吗？
1: 对，让我对它跟对这个故事更深刻了，还有那些画面，对比起动画版的那种浪漫的话啦，那你怎么
0: 嗯，
1: 看？
0: 我肯定是觉得留白会更深刻啊，就像你前面有讲，留白就是会让你一直去想。那一起去想，一直去想这个事情，你就是很深刻，因为你就忘不掉啊。我想我应该这几年应该还是会忘不掉这个结局。
1: 但是真人版它有那种滤镜跟诗意耶，就是它没有动画的那种 feel，可是它多了那些滤镜，有没有就是让你有不一样的感觉呢？
0: 我觉得还好欸，我真的觉得
1: 哦。
0: 还好，因为我觉得他像是他电车夜，他去找他，或者是他在办公室那种氛围都是很阴暗嘛，就
1: 嗯，
0: 能感觉到男主角很阴暗的心情。其实我对那些都还好，我觉得有点太负能量了给我的。
1: 那就是我们再看回去，现在都长大了嘛，再看回《秒速五公分》这部电影好了。
0: 嗯，
1: 其实比起爱情，你有没有感觉更看懂了孤独跟成长？
0: 我其实没想到这个欸，你有想过吗？
1: 我就是觉得非常的带入到我现在啊，就是我在办公室看着他也在办公室，我也想说，我会不会29岁的时候也变成这样？因为那不会是我想要的嘛。像桂树小时候也是说什么，如果他变成一个怎么样的大人，就是世界毁灭吧，这样子。那我即便到我现在21岁，我还是觉得我不想要变成一个那样子的大人，所以。

0: 如果真的变成那样的话，怎么办？或者是有什么会导致我变成那样？我们也不知道啊，我们也不知道今天录完音走出去会发生什么事情啊，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人这样子。对啊，而且像我刚刚前面有提的，我比起爱情电影，我更喜欢这种拍出孤独感的日剧嘛，所以我会更喜欢跟我觉得更让我看懂了孤独跟成长的主题。
1: 那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想跟以前错过或是当年错过的人好好再道别吗？
0: 会想好好抱一下，
1: 你会哦？
0: 我会
1: 我
0: 啊。
1: 不会欸，我应该像明理一样欸，我觉得不要欸，就遗憾就是一个遗憾啊，就是你过往的回忆呀、啊，我觉得不要欸，
0: 因为
1: 这
0: 我其实不太会有遗憾的时候欸。
1: 真的哦？
0: 对，就是我不会
1: 是
0: 让自己有
1: 吗？
0: 遗憾的时候，我比较像花苗。
1: 是吗？就是你都会勇敢去讲或是尝试，
0: 对，我
1: 然
0: 会
1: 后发
0: 表白。
1: 现不行就是不行。
0: 对，我会耗到最后一刻，我就是那种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人，可以这样子讲。
1: 你这从小就这样。
0: 真的，我就是都耗
1: 哦。
0: 到最后一刻，所以我都会变成一个很内耗的人，应该也看得出来吧。即便你跟我说好，不要这样，这个人不好，还是怎么样，我就是会到最后一刻，等我自己醒悟了，我才觉得，那我就放掉。但如果你跟我讲，我不会什么及时止损之类的，我就是会耗到最后一刻的那种，所以我很少会有遗憾的感觉。
1: 真的哦，我
0: 喜欢我也会
1: 会
0: 去表白，即便我觉得可能对方不喜欢我，除非我是那种知道说对方就是跟我就是没可能的，那就我就觉得如果还要当
1: 哈？
0: 朋
1: 你
0: 友
1: 怎
0: 的
1: 么知
0: 话，
1: 道跟他没可能或有可？
0: 啊，可能他就已经表明了说我喜欢男生呢、啊，
1: 哦，
0: 不然如果
1: 啊，
0: 今天
1: 不
0: 你
1: 是
0: 是
1: 啊，啊，
0: 我，
1: 除了这个呢？啊，你怎么知道他对你也有好感？
0: 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啊，所以我才会去讲我的感受出来啊。我就会耗到最后一刻，我觉得我不行了，我不要再继续这样子的内耗了，我就会直接表明啊，那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时间错过就错过，但我不会觉得那是遗憾，因为我觉得
1: 你
0: 那是
1: 讲
0: 我
1: 过，
0: 当下
1: 你
0: 对
1: 说过了，然
0: 对，
1: 后就好了。
0: 再让我来一次，我还是会在当下讲出那句话。
1: 啊，
0: 对，
1: 我觉得我不会，
0: 那你会怎么样？
1: 就是我觉得那时候毕竟还小嘛，就我觉得小时候就没想的像你这么通透，我觉得就是我就不敢讲，不敢讲就是死都不讲。所以你让我再跟以前的人或是错过的人再告别，我应该是不会吧？因为我觉得。毕竟那是以前发生的过的事情，已经不是现在的事情了，所以我应该比较理解电影里面明理的心情，就是那已经是以前的东西了。那他现在，我可能知道他过得还不错，过得已经还行，或是他已经有新的另一半，或是他有新的生活。那我为什么要打扰他的生活呢？你懂吗？
0: 我
1: 就我
0: 懂，
1: 觉得，就让他的生活继续去吧，我也有我自己新的生活。但我应该不会像电影里面结婚走掉 那对整个故事有点太惨了。用一句话总结你对真人版秒速5公分的感想，你会说什么？
0: 一句话，要向前看啊，各位。
1: 像我刚刚讲的，不管是像乐怡以前已经是那种不留遗憾的人，或者是像我这种死都不讲出来的人。但不管怎样，我们的生活都还是要继续，
0: 没
1: 还是
0: 错，
1: 得向前看。好，那么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喽。最后，我们就是向前看，用乐怡这句话就跟大家结束今天的节目喽。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给大家播放的是米津玄师的《1991》这首歌，是为真人版电影里面量身打造的全新主题曲，由米津玄师演唱。整首歌呢，它是温柔内敛的，治愈感也非常的满，同时呢，也有裹着一层淡淡的忧郁跟遗憾，就像电影里面的滤镜一样，旋律缓缓铺陈，歌词也暗藏着时光流逝、错过、遥远的思念，完美贴合了电影里面数十年的时间跨度，无疾而终的初恋，以及长大后的孤独跟和解。温柔的声线搭配出浅淡的乐器编排， 把秒输五公分这部电影那份压在心里面的惆怅、回不去的从前完整的衬托出来，成为了贯穿整部电影的情绪核心。那到这边呢，我们节目也要结束了。如果大家有喜欢的电影或者是书籍想要我们分享的话，也欢迎到我们的 IG 耳蜗底下留言。

0: 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2: FM 88.1。
3: 今天要听什么节目啊？
2: 想听什么？现在世新广播电台有更多选择喽，可以听到其他校园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呢。
3: 哇，真的吗？
2: 是啊，那就是增加交流、增加节目多元性的
1: 交换节目。
4: 底妆 OK，
3: 香味 check。
4: 口红 check，
5: Her Voice 带你听见每一位她的声音，看见每。

0: 一种不同的美。
1: 准备好了吗？节目即将开始咯。欢迎收听 Her Voice， 我是主持人一九。
0: 我是主持人一五。
1: 那我们节目呢，只要和女性有关的议题还有话题都有机会可以聊到哦。那目前已经来到了第八集，本集的主题为写出时尚的美感，一个编辑的日常。
0: 透过前面几集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去收听。那我们下个单元美的展开式会分享我们两位主持人的经验还有对时尚编辑的看法，不要错过啦。今天要认识哪一种美呢？要穿韩式酷酷风、日式街头风，还是就你了。美的展开式，带你探索你的美。欢迎大家回到 Her Voice 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五。
1: 我是主持人一九。那我们刚前面有提到，我们这集就要聊一个编辑的日常嘛，我们想问问看一五，那你对时尚编辑他的工作的想象内容是什么？
0: 我自己感觉是很忙碌的样子。对，然后就是真的一到办公室，然后桌上会叠很多的任何的文件啊、杂志这种，
1: 就是感觉每天都过得很忙碌，被这种信件，
0: 没有什么自己的时间。
1: 对。那我自己的话好像是那种有时候工作可以很弹性，不用到公司上班，因为好像都自己在写文章或者是排版的那种感觉，
0: 可以在咖啡厅工作。然后还有可能是穿着可以很时尚，这样
1: 就每天都打扮得很漂亮，
0: 没什么
1: 要走 runway 一样，
0: 不会是很制式化的，可能衬衫西装这样子。
1: 感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
0: 对，
1: 可能这个人是韩系，这个人是日系什么的，
0: 就是很多样性。
1: 对，感觉去那边在看杂志总是。
0: 对，
1: 他每个女生都很漂亮，
0: 实体的杂志。
1: 对，那其实我刚刚想到了时尚编辑的话，就会马上联想到穿着 Prada 的恶魔。
0: 对，那一部片。那我们先跟听众来解释一下穿着 Prada 的恶魔，它的大概剧情的摘要是什么样子的。安海瑟薇饰演的叫 Andrea， 然后另外一个是 Miranda， 这是他的主管，他是总编辑。安海瑟薇 Andrea 他误打误撞就进了一个顶尖的时尚杂志，叫做 Runway。 我记得他是学历还蛮好，他原本是可以继续攻读就是史丹佛这样子，然后文笔也非常好，就是未来他的目标是想要进一家很厉害的报社。
1: 对，
0: 然后那时候就会有个传言说，你只要在 Miranda 在他下面工作至少一年，然后你去任何一间报社都会有人要你。所以 Andrea 他就想说，好，那我就撑看，撑一年。但是通常是没有人可以撑过这个时间，
1: 通常不到一年就走了这样。
0: 对，然后他就成为他的这个私人助理。Miranda 他就是很严苛，非常极度的严苛，
1: 他每天早上来上班都直接把包包跟外套甩在那个，
0: 对，直接甩，是甩，然后什么都不说，就继续往他的办公室走。
1: 女主角跟他打招呼他也都不理的那种，
0: 对，就是这种高压的环境下。对，然后要求也是非常多。那他从一开始蛮抗拒，然后到后面也逐渐的适应这样子的圈子，然后也在过程中有很多的成长跟转变。后面为了就是事业的发展，他也必须要在工作跟私人生活之间做出抉择，所以他最后也有体会成长的代价跟残酷的这种现实生活。
1: 对，是当他事业越来越成功的时候，他的家人跟朋友还有伴侣
0: 越来越疏远。就其实我觉得放在好像任何一个行业也都是这样子。这部戏可以让大家重新去思考嘛，你到底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就有些人比如说 Miranda 他就是做出了这个牺牲，
1: 对事业更有野心，他把工作放在第一位，
0: 完全是第一位，但完全没有对错，
1: 就看每个人追求的是什么。
0: 像 Andrea 他就觉得他不是这样的目标，所以他就想要至少爱人跟家人朋友就绝对不会是比较后面的名次。对，没错。
1: 但最后 Miranda 有做出让 Andrea 有点不理解的事情，就在最后的时候，他把一个他原本共伴同事很多年的一个男性友人，他把他换下
0: 一个设计师。对，
1: 然后他就是这个行为让 Andrea 非常的看不懂。然后也不理解说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对你已经办事这么多年的伙伴，把他挤兑下来。因为这个位置是那个男生友人辛苦很多年得来的，但是你只是为了不让 Miranda 被换下来，然 然后所以做出了这件事情，所以他 Angela 跟 Miranda 就渐行渐远，就拜拜，
0: 就是追求的也是不一样的一个价值观，
1: 这也没有对错
0: 了。那像结尾那边就是小安还是有看到 Miranda， 他已经在别的地方工作，然后小安就很开心对他招手然后打招呼，那 Miranda 他其实是一样很冷漠，就是在小安的面前，但他一上车之后他就有露出微

0: 笑，哎，其实还蛮温馨的，
1: 那一幕超经典。
0: 对对对对，很像是同样的人，只是追求了不一样的东西。
1: 对，他们两个都是往自己想要的地方迈进，
0: 没错没错，
1: 不同。
0: 嗯，某个角度他们是相似的人。
1: 这部片真的很经典，希望没有看的人也可以去看。那明年要上第二部啦，
0: 第二季，
1: 非常的期待。
0: 好，那我们前面讲了那么多，那我们今天来宾到底是谁嘞？
2: 卢淑芬老师。
0: 那淑芬老师她是 Bazaar 跟 L 的总编辑，她叫做乖总编。那她也是武大的织品学系的教授这样子。那她在时尚媒体界哇，大概有30年的这个经验，所以她也算是台湾时尚界一位很权威的编辑哦。
1: 很厉害。
0: 对，然后老师也有出一本书，叫做《时髦的幸福》，L 乖总编的取暖相谈室。那记录一些时尚媒体工作的点滴，
1: 而且老师他目前有2个小孩，他结婚了，这样，所以他也有分享一些亲子家庭的生活。老师有一点也跟我们很像哦，那我们有经营自己的广播节目嘛，那老师也有经营自己的 podcast 节目，叫做《时尚脑内飞》。这跟名称一样，就是讨论一些时尚啊，还有一些生活的议题，也是用那种轻松愉快的方式来分享，大家也可以去追踪一下哟。
0: 然后脑内啡是可以让你开心的一个物质，
1: 对，代表你听了就会很开心很幸福。
0: 对，没错。
1: 老师从以前是读服装设计科系的，然后后来做了媒体的编辑，然后到现在目前投入到策展上面。那我们今天又会着重在编辑的主题上来讨论哦。
0: 没错，那么废话不多说，广告之后呢，我们就来 Women's Talk 单元。我们要淑芬老师、乖总编与我们分享相关的经验，还有很精彩的内容哦。欢迎光临，今天想喝些什么呢？
1: 有什么推荐的吗？
0: 推荐您这个特调 Women's Talk， 让您在香醇中全身心放松，享受属于自己的时光。咖啡好了，请慢用。欢迎回到 Her Voice 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五，
1: 我是主持人一九。
0: 那现在来到 Women's Talk 单元，今天邀请到的是卢淑芬老师，那她是前 Bazaar、哈波时尚跟 L 的总编辑，也是赫斯特全媒体编辑长、时尚策展人，然后也是我们福大的织品学系的老师哦。
1: 嗯，没有错。而且关总编他在媒体业界呢还有30年的经验，在台湾的时尚杂志界有非常深刻的影响力。那今天很荣幸可以邀请到关总编来到 Her Voice， 那也请关总编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关总编卢淑芬，很开心来这边。
1: 老师好。
0: 您好。
3: 大家好，
0: 掌声。那我们首先会先来问到老师，就是一开始做时尚的这个起点，那老师一路是从服装设计，然后媒体编辑，到后来也有投入策展，其实横跨了就是时尚产业的很多个面向嘛。那想问，就是从最初的起点来问起，是什么契机，然后让您就是对时尚，然后产生了这个热情，然后踏入编辑的世界呢？
3: 其实对时尚产生热情这件事情，我从国中开始就立定志向，因为可能对立定志向说我要成为一个服装设计师，
0: 一定要，
3: 但是这个一点也没有了不起，因为女生都会爱漂亮，
1: 对，
3: 所以其实是很单纯从这一个很肤浅的点开始的。那可是我也没有想到，就是我真的一路坚持，就是真的考到国中、高中，然后一路考进了这个服装设计系，对，然后但是为什么会转进编辑呢？而没有真的成为服装设计师，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进到大学。学里面以后就发现说，哇塞，我身边的同学怎么又会画又有创意，就觉得自己原来不是那个班上最厉害的。那但是还是对服装有兴趣，然后一路的完成学，一直到了实习的阶段。然后那时候就在大家都在选要去哪一个面向去实习，那时候我们的实习工作选择比较单调，要么去
0: 设计师，
3: 要么就是去零售业界、去当就是当 sales，
0: 对，
3: 去这两个部分。可是这两个部分我都没有兴趣，一个是因为只去缝扣子也很单调，那另外一个是说你要去卖东西，那因为我们从小我家里就是开店，所以我对顾店这件事情有阴影。所以后来也是
0: 顾店了，
1: 不想再顾店。
3: 对，然后就想说也是很感谢，就是那时候是学长，后来变成我们的助教，那现在他也是已经是一个很厉害的教授了哈。就他有就是关心我说你怎么样，他就说你的实习到底找好，我说没耶。他就说哈，为什么大家都安排好？我就说我就把刚刚的理由讲给他听，所以我说我有一点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他说那你觉得你想做什么？我说其实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大一的时候参加过系上的服装搭配

0: 赛，我得了全系第二名。我虽然也许设计不是很强，但我觉得我对搭配应该还 OK 吧，因为我得了第二名。那他就说好，那我帮你问问看，就找到了一个，就把他帮我推荐了一个学姐，然后进入他工作室实习。那当时其实算是他有在协助媒体做一些公稿的工作，当时当然以报纸为主，中国时报啊，对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他也帮电视节目主持人做造型，那时候坦白讲还没有真正造型师的这个概念在台湾。嗯，
1: 那妆法然后跟
0: 服装，最主要是服装搭配，妆法是专业的妆法师这样。那后来我就用实习的身份跟着学姐做，那她当时也给我严厉的条件，就是说如果你要来我这里实习，可没有那种一个月这种事，因为以前实习只要一个月就有学分，
1: 要长期。
0: 对，然后以学生来说谁不想放暑假，
1: 是肯定的。
0: 对啊，她就说可是如果你要来我这里实习的话，当然她有先面试啦，因为其实要做她的工作其实是需要跟一些就是陌生人沟通啊或者什么，因为你要去电视节目的后台啊等等的。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刚好我也有参加类似现在所谓学生会，那我那时候也主持大型晚会在学校，所以我就是沟通安排活动这种我比较有经验，也不害羞，那他觉得我可以，那接下来就是要求时间，然后你一定要待两个月我才要让你来，
1: 暑假没了，
0: 对，
1: 飞了。
0: 那时候犹豫了三秒钟，想说哦，我好不容易等了一个学期我想放暑假，可是后来想想哎呀，就是这个机会，对，比起在家里躺可能更难得，后来我就大概犹豫了三秒钟就答应他说好，那我要来，
1: 很快，三秒钟蛮快的。
0: 对啊，那后来我就开始实习之后，因为这位学姐就对我的工作整个表现还算满意，后来她就叫我留下来继续把我课业以外的剩下的时间
1: 过
0: 去
1: 那边
0: 帮忙，对，有点打工的概念，所以我等于说又在那边又帮了一年，所以我其实在毕业前我已经有一年多的工作经验。
2: 一年多，
1: 一年两个月。
0: 对，那坦白讲，以时尚编辑的这个工作来说，它最主要就是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搭配服装趋势等等的这一些分析，坦白讲是那时候学姐给我的训练，当然还有如果穿搭嘛，就是给主持人或者是一些服装单元的穿搭，那另外当然还有一些趋势的撰写，那就跟文字有关。
1: 对，
0: 那其实一般来讲就是我在媒体的这么长的工作时间，其实也会发现就是说穿搭当然是比较视觉上的，对吗？书写就比较文字上的，
1: 文字的。
0: 那其实通常很多人就是可能他擅长视觉的，他可能文字就会很弱，可他擅长写文字的可能他拍摄或者搭配的技术就会不够，就是因为你这时候理科文科的一点那种感觉，对对对。可是当然如果假设你能够被训练成全能的全方位的编辑的话，当然你可以发挥的机会就更多，那所以也蛮幸运的。那时候因为这学姐的关系，学姐其实坦白讲她还是国内的第一代的编辑，就是你们知道国际中文版比国际就是 L 啊把这更早创刊在台湾，其实是浓浓对日系的，那浓浓杂他其实那时候的第一代编辑，对，所以真的从他那边学了非常非常多，然后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也认识了，就是法扎是第一个在国内创刊的国际媒体，好，在1990年，那隔一年是 L， 那我觉得我刚好在那个阶段，就是因为我认识了这些前辈，然后我毕业之后我也没有找工作就直接去上班，
1: 对，
0: 然后对对对，然后那时候也就参与了法扎的创刊，隔一年到 L 的编辑部去参与 L 的创刊，这样。所以其实你说是怎么样进来，其实也一切都是机缘巧合跟命运的带领，
1: 很有缘分，
0: 很有缘分。但是反过来也是我常常鼓励身边的同学，就是说其实不要想太多，不要想，不要一直想，要赶快做
1: 啊！对，
0: 就是机会来的时候，你赶快把握住它。你不确定也没关系，人家敢用你，你就不要害怕。就我常常在想，人家都不怕了，你怕什么？
2: 人家肯定一定有理由的。
0: 对对对，所以你不要怕，所以就是先做。做了以后你才知道你
1: 适
0: 不适合，能不能真的胜任，或者是是不是真的真心喜欢，但是也不要怎么三天就决定哈，真的要深入的了解之后，因为每一个机会都得来不易，对对对，
2: 你有机会就可以把握住，
1: 把它抓好，
0: 没错，
1: 人生那么长就是多尝试嘛，
0: 对，没错没错。
2: 那其实刚刚听起来其实人际的关系也很重要，
0: 非常，
2: 就像是在大学遇到学长后来引荐你去工作啊之类的，对，还有学姐部分，我那时候也在看老师的专访，也有提到，就是像人际这个部分，可以在你未来帮助你很大。
1: 人脉资源，
0: 对，人脉资源绝对是非常重要，但是我觉得建立人脉这件事情其实是反而不要过分的刻意，所谓过分刻意就是哦，我未来可能就是他会对我有帮助，所以我就很跟他经营关系，对对对，然后这个人如果对我未来可能没有关系，那我就根本不要花心思，我是觉得要自然，还有我觉得

0: 心里面是一直要保存一种所谓的感激，好，感激。还有就是说，因为我们人生慢慢你们会越来越觉得啦，就是在人生道路上面，其实我们要完成很多事情，其实是来自于身边的一些帮助。那你要对这些为你提伸出援手或者提供任何帮助，再小的帮助也是帮助，所以你要心存感激。那另外一点，也许你没有办法直接回馈给他本人，那相对我的心态是这样，我也许没你帮我谢谢你，但是也许我没有办法真的有机会直接回馈给你，但我就希望我把我的能力回馈给任何身边需要的。那有这个循环，我觉得人脉就是自然这样子建立。对，
1: 也是一种善的循环啦，帮你帮自己累积，
2: 对，然后也回馈给他人。
0: 对 对, 對，就是不要因为害羞就把自己框在你知道小小的世界里面。 对你要打开大宇宙。
2: 大宇宙，
0: 对
2: 对，具象化，
1: 可爱。就在老师的专访中也有提到说，当初会走进时尚这个世界其实跟母亲有很大的关系。那你觉得妈妈在外总编的生命中有带给你什么美的启蒙吗？像是我们有看到说，就是从小要陪那种爱美的母亲逛街啊，然后妈妈不要包包都会给你。
0: 对，没错。那这个当然是很多女孩就是跟母亲之间几乎大家都这样吧。妈妈也就是觉得哎、欸，我想要买新的，那我的柜子已经放不下，那这些旧的就给你。所以我想大家很多这种经验。但是我说回来，其实母亲两年前过世，但是其实我常常回想她对我的人生的影响，其实她对于爱漂亮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我感觉得到，除了就是爱漂亮这件事情以外，就是其实是她辛苦打拼。因为我妈妈小时候非常非常的苦，对，然后她常常会跟我说，我们小时候都没有白米饭吃呢。你想象吗？他们小时候吃的都是那种番薯签啊，因为我们现在还很贵，要去 Seven 买嘛，应该很贵，还是健康食品。好 ，Anyway， 总之小时候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而且一路以来她跟我父亲是白手起家，就是真的很辛苦的打拼。那当然，我妈的人生很精彩、很丰富啦，我就不要花篇幅在这边讲。但是其实爱漂亮这件事对我母亲的意义来说，是她辛苦的打拼她的人生之后享受那个美好的成果。
2: 对，
0: 对，所以对对对，可是所以我觉得她的这个心情，我觉得也有影响我，就是说其实。就跟我女儿常说，她说妈妈你真的工作狂。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会觉得说你努力然后去经营你想要的东西，我觉得这种感觉其实是很美好的，
1: 很有成就，
0: 是很有成就感的，
2: 而且很有动力。
0: 对对对对 对, 對，所以我反而是有时候常常就会用啊妈妈留下来的东西，对，然后常常就会回想她的这种享受自己人生美好成果的那种心情。
2: 对
0: 对，所以就是努力也没有什么啊，就是辛苦也没有什么啊，就是当你努力辛苦之后得到成果，其实就这么美好。
2: 对
0: 对，我觉得这个是除了就是爱漂亮之外，是她给我很大的影响，就是在人生价值观的部分。那我觉得我妈也是一个很酷的人，像现在男生女生的衣服的界限很模糊。
2: 对，
0: 但是其实我记得我在二十多年前陪她去逛街的时候，她就会去买男装。
1: 哦，好前卫哦。
0: 对，所以可能一方面也是因为他觉得他骨架比较大，那他就觉得他穿女生的衣服不好看，可是他就会说，哎，男生这件外套很漂亮，我要试穿。那反正他有消费力啊，他穿他觉得好看，
2: 对，
0: 那人家也不会不让他买单。
1: 对呀、
0: 所以他其实在那个时候就常常穿男装，一些大衣啊什么的。其实在那个时候我也觉得，哎，对齁，男装女装不应该有什么界限、就是只是很单纯从我妈妈的个人的这个选择喜好上面。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蛮前卫的。
2: 对啊，老师妈妈走在时尚的前端。
1: 老师也是这样从小耳濡目染。
2: 对，这是一个启蒙。
0: 对, 对，没错。
1: 我们还有想到，就是我们有看到老师的父母在从小教育的时候，是不是也不会说女生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
0: 哦，对对 对, 对, 对，
2: 没有个框架。
0: 没有，可能我也不知道，相较于其他的父母，可能因为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是家里的老幺。
1: 哦，老幺最小的了。
0: 对，那可能已经轮到我说，我父母也无力管教了。
2: 其实好像通常都是这样。对对对
0: 对对，
1: 老幺会比较放任。
0: 对对，他对我喜欢做什么，基本上他们就让我做什么。然后他也觉得没有什么关系。其实我只有一件事情，是我很小，我大概国小吧，国小国中的时候，我就印象很深刻。我爸跟我讲过一句话，因为我是老幺，而且我比我哥姐年纪小很多。他就跟我说：“我跟你讲哦，哈，因为他可能看我就是太过得太舒服，太 free。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以后要有照顾自己的能力。对，因为没有人能照顾你一辈子。我当时就被这句话有点吓到，我想说，哈，什么意思？
1: 压力很大是吗？
0: 也没有，也压力很大，
2: 跟之前有点差距，
0: 就想说，哎，这什么意思？我要照顾自己。

0: 那我就要意思说，那现在所有照顾人以后不一定会照顾哦。好，那我其实也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idea 在心里而已、嗯、但是我后来当然慢慢越来越长大，我就越来越体会。
1: 嗯，
0: 那所以也就是我觉得这种价值观就像你刚刚说，因为他觉得我就是要去发掘照顾自己的能力，
1: 对，
0: 那他们对于我喜欢的事情或者他觉得我想要去做的事情，他们也没有觉得不行。其实我后来发现我的爸爸妈妈一直到他年纪
2: 比较
0: 大了，都甚至是过世前、嗯、其实我觉得他们都没有很确定，也没有很知道我在做什么因为我的工作领域对他们来说太陌生、
1: 嗯、对
0: 对对，但是我当然我做的成果他们也会觉得很开心、嗯、比如说像我妈妈，她发现有一段时间因为我在媒体有时候会接受访问啊，或者上节目啊、嗯、或者是在电视上会看到我，我妈其实虽然嘴巴不讲，但她心里还蛮开心的、嗯、因为对她来说那好像不是成果，
1: 所
0: 以那不是我工作的全部
3: 她可能会偷偷看，
0: 对对对对，
3: 我觉得我家女儿接受访谈了，
1: 对对对，我觉得父母都会什么截图传给亲戚朋友们
3: 对对
0: 对, 對, 對、啊、所以虽然他们对我的工作领域内容不是真的那么了解，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也还是蛮肯定我的努力吧，
1: 嗯，肯定的啦，
0: 对对对，
3: 一定都看在眼里，
0: 自由啊，然后我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觉得这种坚持吧、嗯、这种坚持我觉得其实之所以能够一路在时尚媒体里面或者在自己喜欢的道路上面去坚持，我觉得这种坚持也是从爸爸妈妈身上看到的。
1: 嗯， 对, 对，真的很不错，关总编的父母真的给关总编很大的自由发展空间、
3: 嗯、对，
0: 嗯，
3: 但也给了很多的爱，对呀、啊、
0: 没错，
3: 包容，
0: 很幸福，非常幸福，
3: 嗯，赶快现在也偷偷在听
1: 他们听到很开心，
0: 讲、欸、到我们了有可能希望他们在天上都可以听到
3: 对, 對一定一定那其实对很多人来说，就时尚往往被视为这样视觉的艺术，那它就是可以看得到，然后也很直觉，那作为一名时尚编辑，你必须要把这些视觉的感受然后用文字然后再加以然后重新转译一遍嘛。那想请问老师，就是怎么看待书写在时尚里面所扮演的角色？
0: 其实如果以时尚媒体来说，其实它是视觉和文字结合的一个呈现、哦、那过去就是以文字来说，其实多半它是协助大家理解视觉资讯的一个工具、嗯、
3: 辅助、
0: 嗯、对，辅助。那因为其实时尚一般来说对于大家的，但我们也可以扩大解释啦，可是就我们一般的人对于时尚理解当然就是服饰穿搭，
1: 对、
0: 哦、然后比较是、外表的修饰的这个部分、
1: 嗯、
0: 那以时装来讲，大家知道是视觉化的东西，这件衣服是什么样子的结构、造型、材料，其实你可能透过图片你可能可以看得到，可是你可能对于它的理解你就要自己诠释、
3: 哦、对，
0: 就是对这个衣服的感觉或看法或穿搭或使用你要自己理解、
1: 嗯、
0: 而编辑在这个制作内容上面，其实它就是不限之外，它就是要透过文字来协助你，它用它的诠释的方式来告诉你，比如说像你现在今天身上穿的这件白色的上衣，
1: 嗯，
0: 好、哦，那它可能跟今年这一季的趋势有什么连接、嗯、它可能是这个季节里面重要的这个流行色，
1: 对，
0: 或者重要的基本色，然后它会对穿着者来说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穿着效果，比如说什么会让你气色变得更好、
1: 嗯、
0: 或者是让你的冬天的穿搭上面不会显得那么沉闷，
1: 对，
0: 像这个不见得是读者一看照片他就能理解的，而是要透过编辑用文字这个工具来加以说明、
1: 嗯、
0: 加以诠释
1: 延伸，
0: 然后让读者在看到图以及文的同时能够得到更完整的资讯、
1: 嗯、
0: 那一般来讲其实文字跟图像其实是这样的、嗯、那但是当然就是说每个编辑他在编辑题目或者是他在书写文字，他可能有他自己的风格、
1: 嗯、
0: 对，那当然这也牵扯到不同媒体其实他有他自己的媒体定位，那也牵扯到就是它的对应的读者对象可能不一样，年龄可能不一样，或者读者轮廓可能会有一点不一样， 对,
1: 對、嗯、
0: 所以这个其实是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创作，大家可能也许会误以为说啊，编辑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拍什么就拍什么，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3: 嗯，
0: 不是，
3: 没有，
1: 上面
3: 是会安排
1: 给你。
0: 对对 对, 对，而且其实它是有一个跟产业连结的逻辑在的，
1: 嗯、
0: 不是你就是随意发挥都可以的。
3: 对
0: 对对对，它还是有一个季节啊。
3: 对，刚刚有提到就是目标这些群众，对，就是书写的时候，那想问就是乖总编，就是你在书写的时候会就是以怎么样的角度去拿捏，就是 TA 对象是希望一般的读者也可以感受到时尚的魅力，或是这篇想传达的内容，还是说会比较更注重在专业度，或是想要两者结合嘛？
0: 我觉得这样子好了，就是说毕竟我担任过巴扎总编辑跟 L 的总编辑、嗯、可是

0: 虽然大家说啊、哦，这个两个都是时尚媒体，跟他们的定位完全
1: 不一样。
2: 对，
0: 坦白讲，在设计内容上面绝对会去呼应它的定位的。那以法萨来说，其实它是比较针对对于潮流、时装潮流、时尚潮流的敏感度高，然后消费力更尖端，就是更高的一群读者，可能它比较小众，但是它是
1: 消费力
0: 高的、像是这样子的读者的话，那当然我们在一些趋势啊，或者是设计啊，或者是服装啊，各种的选题上面，我们就可能可以选的比较深。
1: 嗯，
0: 那设计师的各种的访谈也会做的比较深。
1: 对
0: 对，那甚至在影像的拍摄上面、我们也可以做得更前卫，因为对更前卫一些，对。那但是就 L 来说、L 是比较更大众一点，
2: 就比较亲民
0: 更亲民一点，他想要影响的读者群众其实是更广一点的。那可能这群人就不止刚刚的描述这样，他可能是平常他可能关注的可能是他的生活风格，那不见得潮流是他唯一关注或者最关注的事情，那服装只是他的生活里面的一小部分，然后也是他自在的一部分。就像法国，我不知道最近可能比较少，前几年有一段时间大家非常常讨论法国女性的生活美学，
1: 那对呀、对
0: 对，那他们都是利用经典的单品，然后怎么样去就是穿搭出他们每一天就是很非常具有个人风格的日常。那所以说其实他鼓励的是一个就是读者本身要成为自己的专家，有自己的
1: 生活风格，
0: 有自己的态度去看待这所有的时尚潮流，而不是被潮流牵着走，不是被所谓的流行专家牵着走，因为潮流没有你的个人风格重要，这是 L 的定位。所以在书写内容的时候或在制作内容上面，我们就会从一个鼓励大家在众多选择里面找到一个最适合你自己的、而不是专家跟你说你穿这个就对了，
2: 你就是只能穿这个，
0: 对，穿这个就对了，
1: 鼓励他们
0: 只能穿这个，对，而是鼓励他们在这看到这么多不一样的潮流变化的内容里面去选择到适合自己。对，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观点上面很大的不同。那为什么会有这观点上的不同，就是杂志的定位不同，面对的 TA 不同，那还有现在有纸本有数位，纸本面对的 TA 的年龄层跟数位上面面对的 TA 又不一样，
1: 对，
0: 所以其实你所有的书写方式或者是制作内容的切角都跟你的 TA 那个工具里面、那个载具里面所面对的 TA 有关。
1: 所以也会出蛮多版本的，
0: 对，
2: 就可能这些在媒体上面的会又更亲民一点，在杂志上面的比较深入一点的内容，
1: 对，实体的时候，
0: 没错，
1: 对，
0: 没错。而且因为比如简单说，在数位上面，大家的阅读速度是
1: 很
0: 快速，
1: 对，
0: 那个一秒两秒你就滑走了，
1: 对，
0: 可是你如果愿意翻开纸本的话，那表示你是至少是愿意停留，
1: 愿意让静下心来，
0: 对，静下心来的，那你可能长篇的东西也许就会比较适合，所以就不太一样，阅读的这种习惯。
2: 我之前看到就是 L 在官网上，他们除了服装之外，也有写一些好像像是蔬果吗？
0: 对，
2: 医生之类的，
1: 搭配的。
0: 因为其实就是生活风格这件事情，当然就不只是服装这件事情。你怎么样让你自己的整个生活都拥有一个美好的生活？你要拥有一个美好生活，当然不只有就是穿到合适自己风格的衣服。你要把自己照顾得很好，
1: 整体
0: 的照顾得很好。对，而且包含身体有 physically 的跟 mentally 的，就是你的精神、你的心理、身心状况，其实都是非常重要。
1: 对，
2: 他帮你从内到外都整理好了，
0: 他会给各式各样很好的提案，然后那让你决定你是不是可以去试试看，
1: 就可以训练出自己的整套的审美。
0: 对，
1: 把它统一起来。
2: 那再来，我们要进入一个编辑的日常啦，就我相信大家非常的
1: 期待
2: 这样子，其实很好奇平常编辑的日常是什么样子，可不可以带我们走进乖总编的一天呢？
1: 早上
0: 开始，因为我现在已经不能算是全职媒体了，所以我现在的生活已经不是编辑的日常。
1: 对，
0: 但是如果大家对于编辑日常好奇的话，我可以回溯一下当时我还是全职媒体的日常哈。那但是当然它也不代表所有人啦，因为每一个编辑现在操作的这个工作内容
1: 也都
0: 不太相
1: 同，
0: 对，所以这个我只用我个人过去的历
1: 经历，可以的，好奇。
0: 那我一进办公室通常是要先处理桌上一大堆的新闻资料以及包裹，
1: 还有 email
2: 很多，
0: 就是说因为有很多的新品，
2: 对，
0: 或者一些像是一些新品或品牌资讯，然后从品牌寄来的 press kit， 但现在。

0: 但应该数量会稍微减少，因为现在越来越数位化嘛，所以很多东西可能他们就会透过 email 啊，或者是这一类的数位内容来做传达。那过往的时候，其实他们就一有新品的时候，以 L 来讲，它包含的面向很广，有 fashion， 有 beauty， 有 lifestyle。那有品牌希望能够跟让编辑们能够多了解他们的品牌，那就会把他的就是新闻稿资料以及他们的试用商品就是放成一个 package 然后寄来、对，那所以通常各式各样的这种寄来的东西，还有可能国外寄来的杂志，因为要有四十几个国外版本，对，那你可能每天早上就是要先花个至少 at least 半小时到一小时左右的时间把这些东西打开，然后你先看一下有什么新东西、为什么现在他们这么做、那其实我自己认为越来越高阶的编辑啊，其实你除了看这个品牌的就是他寄什么样的东西给你、他现在在发表是什么样子的产品，还有很重要是因为你可以收集到同时看到这么多东西，其实你就是也发觉会感受这个趋势，针对女性的消费市场的部分、现在是什么样的东西在成为主流，
1: 这是全球的，对各个国家。
0: 那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有趣的，因为我对于新事物啊很着迷，人家也常常会问我说做编辑真的好辛苦哦而且它不是一个真的高薪的工作、那为什么你能够一做三十年？常常有人问我，而且不是外界的人问我，而是业内人问我，可能新进的编辑啊实习生，他们都会很喜欢问我这一题。小怪姐，怪总编，为什么你会可以做这么久？我一开始被他们问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后来我仔细想想我才发现，就是说因为在做编辑的这个工作对我来讲每一天都有非常多新的东西、因为坦白讲寄进办公室或 email 进来的东西都是还没有真的上市的东西，因为他为了要跟媒体配合做发布嘛、
2: 没有错，
0: 所以他一定是提前给你嘛，那而且这些东西不用我费力气去跟他们要，说啊、你要寄给我什么，他们就直接来，所以我每天就看不完的新的讯息我觉得还有新鲜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幸福也非常兴奋的事。然后还有季节走得也很快，因为比如说假设现在是十二月，我们在时装上面的趋势早就已经看到明年的春夏、或者是
1: 更
0: 早秋的部分搞不好都看到了、所以你更是提前，那所以在这样情况底下时间根本就是超前的、我还没有时间或者机会去想我厌倦了没，
1: 对、
0: 就是你就是一直有新的东西，
1: 资讯是一直进来，
0: 对，一直进来，那其实是对我来说其实这个是最重要的核心点、你根本没有时间感觉厌倦，不然你刚刚听我描述其实蛮容易烦的人对对对，但我所以我觉得后来我也发现，我觉得我选到一个适合我的工作、我在不自觉之间选到一个还算蛮适合我的工作，
1: 因为真的很喜欢，
0: 对真的很喜欢，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也鼓励新进就是这些 后辈我就会说其实你任何一个工作也都一样，就是未来也许你们也会进入职场、那如果假设你去操作那个工作，一定它会有烦，你说编辑工作只有开心的部分呢，烦人的部分我没有跟你们讲，或者心让人觉得头痛的事情我没有跟你们讲但是因为你能够把握你那个工作里面你真正喜欢的那个核心，它如果一直在，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忍耐，
1: 因人而异，
0: 对 对你就可以忍耐，就觉得就平衡掉了，你就不会觉得那些痛苦是那么的痛苦，
1: 没错，
0: 对对，所以这个也提供给大家，
1: 可以的话真的是选自己喜欢的，
0: 对对对，然后那个核心是你真正很在意的，对，那不论是什么，每个人可能不一样，也许你在乎的就是一种秩序感，也许你在乎的像我是在乎变化，那我觉得在乎可能是利他，不一定，就是每个人都不一样嘛。
1: 对，
0: 那如果你能够你的工作刚好是契合你的核心，你很在乎的那个核心，那你就可以持续下去，可以累积、因为我自己觉得你经营任何的工作或在任何一个领域里面其实没有什么魔法，累积是最重要的、因为你的经验才有办法堆叠、你有堆叠了之后你才有办法有更多的发挥，
1: 没有那个捷径，
0: 对
1: 对 对
0: 其实是这样，
2: 我有看到那个图片是说早上一进办公室那个桌上是堆积如山
0: 的就是像我刚描述的
2: 满满的
0: 对啊对，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常常我们就是对你有时候看一个编辑他有没有在，你有时候你不能远看，你要走到他位置旁边看他有没有在他的小城墙里面
2: 对，你要探头进去，
0: 东西真的非常
1: 的多太
0: 多
1: 了，真的
0: 非常的
1: 比人还高
0: 对对对没错，
2: 那我们在早上之后呢，
0: 早上之后啊，接下来当然就是说下午经常有非常多的就是品牌的发表活动，
1: 嗯，
0: 那记者会啊等等的，他们会希望我们去参加。

0: 当然我们也希望有机会尽可能去参加、嗯、那除了了解商品之外，你也可以跟品牌的人做做公关啊等等高阶的主管互动。那互动的话除了更深入了解，还有创造未来合作的可能性。好，那也许也可能激发彼此一些什么共同的灵感。
1: 嗯，
0: 对，那下午通常一般来讲就是活动比较多，然后到了傍晚回到办公室上就是会议很多，编辑部里面的会议，有的是跨组别的，就是跨部门的会议，
1: 一些沟通，
0: 一些沟通都蛮重要的、嗯、还有就是可能编辑在企划一些单元。

0: 跟截稿整个杂志的制作的时间点是不是做搭配，又或者过程你看有没有碰到什么困难，他碰到困难也许需要你去协助解决，所以这种跟编辑之间单独的沟通也会非常的多。对对对，那这是 daily 的。那当然以媒体来说有每天的事情，那当然也有
1: 一季、
0: 嗯、或者以年或者以月为单位的这种节奏、那需要去
1: 调整。
0: 然后对，比如说每个月我们都有截稿啊，那截稿就有截稿要做的事情，除了看打样之外还要排落版，就要上板墙等等啊，但很多很细微的事情啊。
1: 对
0: 对对，很细微很细微的。
2: 而且我蛮好奇是编辑是有固定的上班时间吗？
0: 其实原则上编辑是有固定的上班时间，但基本上过去我在担任主管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其实是要给编辑弹性。对对，因为其实有很多事情真的不是在 office hour 的时候可以完成
1: 的，或是想到的。
0: 对，但是这当然也牵扯到编辑个人的工作习惯，有些人他就是白天他就是脑子动不了，那晚上他才有办法很有效率的做事，但这也牵扯到公司的包容啊。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那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说编辑基本上他的工作其实蛮庞杂的，那如果你把它限制在这所谓的这个办公 office hour 里面一定要限制他的话，其实我自己是觉得会太过束缚。那所以我个人过往都比较倾向是用工作量来控制，就你一个月你就是必须制作这么多东西出来，有这么多的目标要完成，那你用你最能够发挥的时间或者最需要的时间点去做，这样就可以。但是当然还有一点是说你不能够完全的不进办公室，因为编辑这个工作很多时候还是需要 teamwork，
2: 团队一起讨论。
0: 比如说你有一个 project 你不是自己可以做，你可能需要跟别人比如采访编辑或者什么编辑去合作搭配一起执行这个东西，所以 teamwork 之间也是很重要。而且编辑在其实他们的资讯交流非常有趣，曾经 YouTube 现在很流行之前刚刚开始的时候十几年前，我一直觉得我很想把我们的编辑会议每个月
1: 开
0: 会的编辑会议不开直播也可以做成，因为实在太好笑了，
2: 很好笑啊，一定会有流量，会
0: 一定会有流量，因为每个人在他自己的领域里面发现了一些事情，然后因为大家都是年轻的女生一起讨论嘛，你言我一语，真的非常好笑，
1: 好像
0: 对，我就说哦，我真的超想把它做成节目，后来但所有的编辑都反对我，
2: 怎么样
0: 不理我？他们就说，因为他们都不想曝光，
1: 对 对, 對、
0: 哦，他们都不想露脸，露脸，
2: 那就做那种线上，像我们这样
1: 面具，
0: 对对 对, 對、啊。可是那时候 podcast 还不流行，
1: 对，
0: 还不像现在这种器具这么方便，反正很好笑啦，那时候真的是超好玩的。每个月跟他们开编辑会的时候，都觉得哦，怎么能这么好笑这样？
1: 啊，我好想听，真的好想听。
0: 对，而且他们彼此间因为很熟悉嘛，所以讲话就是你知道很，有时候就
2: 对口无遮拦，
0: 遮拦的真是更好笑。
1: 的话顺便来聊一点八卦。
0: 对对对 对, 对，所以每次我们以前我印象中我们过往的这个 monthly 的会议都是就是充满笑声，充满笑声。那但是后来慢慢有每周有数位会议嘛，
1: 嗯对，
0: 数位会议就是盯 KPI 的，就大家脸就会比较丑，
1: 那就气氛就变凝。
0: 对对对，但是就是觉得编辑生活就是说如果刚好你跟很喜欢的同事一起、
1: 很融洽，
0: 对，很融洽，那我觉得工作也就不像工作了，对，
2: 真不错，
1: 很投入，
0: 对对，那这当然就是每个人的缘分和运气吧，
2: 的确遇到的人都不一样，每次工作环境气氛不一样，
0: 对，没错。
1: 因为说到时尚媒体，像刚刚我就是脑中就浮现了穿着 Prada 的恶魔，
0: 那
1: 明年要第二次，明年要上台，对。然后因为其实就是在里面，我们就看到极度高压的这种编辑部的文化，那不只是竞争激烈，然后步调也是非常飞快。就刚刚乖总编有讲到之前的一天的生活是这样子的，对。然后连上班也要像走秀一样，就要穿得很精致，
2: 对啊，
1: 对。因为像那时候安海瑟薇饰演的 Andrea， 她就是。还特地找朋友然后去咨询一些穿搭的意见，
0: 找他，
1: 对对对，没错。然后像他其实为了跟上这个编辑部的步伐，然后不但就是生活被整个工作给吞没，然后也和朋友然后家人甚至是他的爱人越走越远。然后像电影里面有句经典台词是他的设计师好友 Nigel、然后他对他说，当你的个人生活已经化为乌有，就是全部都被吞没的时候，被工作吞没，才表示你的工作是正在步入正轨。然后所以我们就很好奇，就老师身为就是在真正待过时尚媒体现场的人，那有觉得电影里面哪些桥段很接近这个业界的现实， 然后有哪一部分又是比较戏剧效果，然后跟真正的时尚媒体有差蛮多的。

0: 对，它之间相异跟相似之处、哦、
1: 对我想大家应该对于那个安海瑟薇，就小安，她可以进到那个 closet、嗯、就是说一个像是试衣间，里面有各式各样名牌的，
0: 对对对，
1: 服装和鞋子在那里，然后好像随意她可以穿搭，对吗？
0: 嗯，
1: 大家对于这个空间有没有印象？大家可能
2: 有想到，
1: 这个编辑部怎么这么好，可以东西这么多，
0: 各
1: 我坦白说，那个 closet 是存在，但不是每一个国家的编辑部都有
0: 哦。
1: 可能美国像比较大的市场，美国可能也许有。也话说回来，就是为什么要有这个所谓的 closet？ 就是说，因为我们常常在编排很多的题目的时候，比如说我要介绍这一季最新的大衣、最新的长靴等等的、哦、所有的时尚品牌、
0: 嗯，
1: 因为喜欢时尚人都会看着时尚杂志。来看新品，来选择自己喜欢的。时尚媒体对于时尚品牌的曝光是非对他们而言是非常重要的。那像在台湾，我们可能市场没有那么大，所以品牌身边没有那么多的 sample， 没有办法说哦，我有五套都给不同的媒体，每个媒体的编辑部都放一套，而是他可能也许只有一套，然后由这个编辑在选定题目的时候，就是一一的去联系啊，我现在需要是哪一些单品，你帮我寄过来，我需要做拍摄，可能是用这样的方式。可是像是在美国市场，可能竞争的品牌又更多，啊，干脆就送一套放在你的办公室，你就随时用，这样我曝光的机会就更多啊，没送进去人不就没有机会？
2: 对，
1: 所以其实这个是接近事实，但是也不是所有国家的事实
0: 适用。
1: 对对对对对对。那还有什么是你刚刚问我是说
0: 相似？
2: 相似跟相异，
1: 哦好。然后我觉得有一个最常常我身边的人可能会我们在讨论的，无论是业界的人一起讨论，或者是其他，就是说，我觉得有一个桥段是最好形容不同的
0: 时尚，
1: 是时尚领域里面的人跟非时尚领域里面的人，
0: 嗯，
1: 他的差异性。我记得有一个桥段是他们在讨论服装的拍摄的搭配，然后那个
2: 皮带吗？
1: 对，那条蓝色的皮带，
0: 然
1: 后总编辑拿出来说啊，我们要这个还是要这个？
0: 小安
1: 怎样怎样？小安在旁边就不
0: 都
1: 笑，
0: 都可以，
1: 就是一模一样嘛。
0: 对。
1: 但确实也是，这就是专业跟非专业的人的差异。
0: 嗯、
1: 因为其实我看那两条皮带也差很多啊，
0: 做过时尚
1: 各样不同的设计的细节和它的风格，它搭配在衣服上面所产生的效果绝对是不相同的。可是对一般人来看，可能他只看到那个颜色，这两个颜色明明就一模一样，那到底有什么差别？那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对于一些细节的挑剔的时候，可能不理解的就会觉得说我们在吹毛求疵，我们到底是在钻什么牛角？
0: 嗯，
1: 对，但是其实殊不知，其实这个、就是、
0: 在专业里面，
1: 对对对，你在搭配一个服装的风格和一个偷偷 look 的时候，其实这些配件都是关键。
0: 嗯，
2: 你一个风格不一样就差很多了。
1: 对啊，
0: 对
1: 啊，对啊，
0: 是螺丝。
1: 对，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就是印象非常非常深刻，他竟然能够把这么细腻的、细腻的差异表现出来。
0: 对，
1: 因为如果他不透过这个桥段表现出，我们也很难用这个解释说，因为这就是我跟我大哥之间的差异。所以常常我会用啊穿啊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那我大哥常会说你这什么东西，比如曾经穿过一件上衣，他的袖子这个手肘这边是一个像袜子转角、有没有、对、然后他也跟他说你这袖子怎么那么奇怪，穿的什么东西我们家就是沟通方面都很直接，
0: 嗯，
1: 这什么东西我到底要怎么解释给他听？他就说这是一种设计，这是
0: 就说这是时尚。
1: 没有，到最后我就跟他说你不懂，
2: 好直接啊！
1: 对对对。可是这个常常就是这样，就是有一些细节其实你很难，就是是不是在业内，或者是就是你对于时装的这个设计，其实你有多少理解或投入或在乎？那当然你的理解程度
0: 对
1: 就绝对会有差别，那这就是业内业外的。
0: 嗯，
1: 对，我觉得这个电影在这个部分的这个角度的诠释，我觉得非常
0: 细腻，
2: 演
0: 得
2: 很
0: 厉害，
1: 演得很好。
2: 他把那个总编的那个专业度都演出来了。
0: 那个皮带颜色刚好是小安他穿的，
1: 来，所以你有发现他讲的那番话？对，如果你可以理解，你就说哦。原来时尚业是这样、啊，如果不能理解，就说超好笑，你这是什么这么就是 ridiculous 的一个业界，怎么这么奇怪？
2: 帮听众解惑一下哈，就是那个时候皮带是蓝色，总编辑就说时尚界在流行的颜色，到最后就慢慢传下来，流到民间，现在才变成小安身上穿的那个颜色。所以其实是你现在穿的衣服是之前他们就已经
0: 流行过的，
1: 对。没错，
0: 像一个那个中上游，然后往下流，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对，这也是很多人好奇说，哎、欸，那所谓流行的颜色究竟是怎么来的？对，那其实它是有一个业界的一个流程、
2: 啊，对，那其实我身边很多朋友未来工程想要当时尚杂志的编辑啊。那其实因为穿着 Prada 恶魔的女主角，她其实是新闻系毕业的，那其实真的蛮想知道进入时尚杂志的编。

0: 是否需要相关的学历背景，门槛是高还是低呢？
1: 其实呢，要进入时尚杂志工作并不一定是要绝对相关，
0: 嗯，
1: 就是所谓的绝对相关就是说是不是时尚设计系啊或者是什么，我觉得因为其实像时尚编辑，以我个人的例子来说，我是学时装设计毕业的，当然我对服装的基本的剪裁材料结构我有学校的训练嘛，
2: 对对，
1: 所以我当然我进到这个领域我就会有我吃香的部分，因为我理解很快，好，那我也知道一件衣服是怎么样做出来的，
0: 对，
1: 那它是跟业界的销售跟消费之间的这个整个连带关系是什么，
2: 产业链，
1: 对对，产业链，那我觉得这个当然是加分的地方，可是也并不是说你一定要时装设计的背景才能成为时尚编辑。那曾经在20几年前我也用过一个编辑，那时候我是时尚主编，那时候有一个年轻女孩来应征，其实她是学舞蹈的，
0: 哦，就比较不一样，
1: 对，她是学舞蹈，她也没有文字训练，她也没有时装训练，但是最后我用她，但
2: 是软实力，
1: 对，
2: 嗯，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我常常跟也最近也常跟身边的同学建议，
2: 你
1: 说说你如果假设对于时尚媒体有兴趣，你一定要成为时尚媒体的重度阅读者。
2: 嗯，对，
1: 你如果都不看，然后你说我好想去时尚媒体工作，你根本不知道时尚媒体
2: 在
1: 干
2: 嘛。
1: 对对，为什么？之所以这个之前的同事为什么最后我会用他，原因是因为他用了一份他自己的简报
2: 作品集，
1: 他自己简不是他自己做的
2: 啊，
1: 而是他看很多厉害的这个时尚媒体，他觉得很漂亮、很棒的页面，他把它剪下来做成一本的视觉书，然后拿来给我看。透过这一份东西，其实我就可以知道他的眼光，
2: 对，他的审美是什么样，
1: 他的审美他可以看得懂到什么程度。那至于你说拍摄当然有些技术都是可以教，我的感觉是技术其实可以教，但美感比较难训练。
2: 嗯，对，是从小的，
1: 对，美感是需要很多很多的累积，
0: 要长时间，
1: 对对对，所以比较难训练，所以那时候我觉得他美感很好，但是技术我可以教他，无论是在视觉的拍摄或者文字的撰写这个部分，所以后来我就问他，果然他还是表现得很好。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专业的学习当然可能为你投入这个工作加分，但是最重要的重点是，你要对于你好奇想要去从事的那个领域，你要真的要深入的去了解。那我也必须说，为什么我会突然从学时装设计，然后变成时尚编辑？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不是时装相关联，而是我其实是时尚杂志的重度阅读者。
2: 嗯，对对，订阅。
1: 我其实，在高中的时候，我所有的零用钱都是买杂志，然后因为用自己零用钱买杂志就很舍不得嘛，所以你一本杂志就看很多遍，你说翻来覆去，要不想读书也拿出来翻，然后又觉得舍不得，我花这么多钱零用钱用完的时候也拿出来翻，
2: 对，
1: 所以我一本杂志可以看几十遍，
0: 可以看回本，
1: 对，看回本。但是这后来我发现，其实到我成为编辑的时候，过去的这个爱好变成什么样子的价值，是我非常能够理解读者他的阅读习惯。你翻开一个页面的时候，读者会从哪一个部分开始读？
2: 对，
1: 什么样的东西读起来顺畅，什么样的东西其实读起来很不流畅，
0: 对，
1: 因为有时候美编是会用自己的美感去编，他可能不会那么顾虑读者的阅读的习惯，
2: 对
1: 他可能觉得这样排好看，那样排好看，因为我是一个很有经验的读者，我一看就说这样读者读不懂，
2: 对，
1: 因为他不知道你摆在这样摆是什么意思，对，所以我自己认为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你也能够从读者的角度来理解你在操作的内容。为什么我说做杂志内容它不是单纯的创作，因为它是有受众，
2: 对，
1: 那受众如果不理解你做出来这个东西，等于没有意义。所以我觉得对于想要做这份工作，想要尝试觉得很有趣的，那你一定要做一些这样的功课，一个是你要喜欢，你要很重度阅读，然后另外是说你说我想要成为时尚媒体，但是你一个品牌也不懂。我就会举一个例子，我说其实时尚这件事情像学一个语言，那品牌或者是潮流这些关键字，其实就像学一个语言的 ABC。
2: 对，
1: 你没有 ABC， 你凑不成一个字；你没有一个字，没有很多字，你也凑不成一个句子。对，所以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你想向往那个时尚媒体，但很重要的一点是，那你就要深入的花力气去了解每一个品牌是怎么回事，他们在做些什么事情，他背后的设计师曾经是谁，现在是谁。像这一类的，
2: 对，
1: 其实是要花力气，不是你嘴巴说我好想成为时尚编辑，你就成为时尚编辑。那它的限制也不是单纯科系的，
2: 对，而且你大量阅读那些杂志，都是之前的编辑所精炼出来的，
1: 没错，
2: 对，然后也透过那么多审稿，然后你就可以习惯这样子的排版啊，跟这样的方式，
0: 就是也。

0: 不能口说无凭啊，你还是要自己去找那些知识啊，自己去学习那些东西，
1: 对，
0: 才可以让你顺利的进入你想未来想做的工作。
2: 那我们来到最后访谈的尾声，我们就把视角回到我们最核心的地方，就是美，就是我们照惯例每一次都会问来宾的问题。哎，老师一路从设计编辑啊到后面策展，然后就是有接触过各种形式的美，然后各式各样的时尚，对，那想请问老师，就是在您心中美是什么，美的定义这样子。
3: 我自己是觉得就是第一个当然就要成为自己心目中喜欢的样子，就像我们刚前面在说，你要享受时尚，你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格，不要只是听专家或潮流怎么说，这个是这点。但同一个时间也希望大家有一个意识，是你也可以成为别人眼中的风景
2: 啊。对
3: 对，因为其实可能是工作的训练关系，我总觉得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除了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如果你做的事情同一个时间也能够影响别人，
2: 对，
3: 让别人觉得愉快，那这件事情会加倍有价值，
2: 你也可以带来一个潮流。
3: 对， 对，没错，我觉得美感是这样，就是你可以成为心目中喜欢你自己喜欢的样子，同一个时间你在乎这件事情，那你也可以成为别人眼中的风景，那我觉得这样就很美好。
2: 就不是社会只有一种潮流，
3: 对，
2: 不然大家也都会穿得一样，
3: 对，
2: 就是对，看起来好像，很像那个 NPC。 对，
3: 没错。
0: 时间总是咻一下要到结尾啦，今天真的很谢谢乖总编可以来到和 Voice 分享关于写出时尚的美感，一个编辑的日常，带我们走进他的时尚日常跟文字背后的世界。
2: 对，那我们的 Women's Talk 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再次掌声谢谢乖总编，
3: 谢谢大家，
0: 谢谢，
2: 收获非常多，对，更了解时尚在干嘛，
3: 很开心今天有机会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
2: 好，谢谢。让我们一起回顾美的回音。
0: 欢迎收听 Her Voice， 我是主持人19，
2: 我是主持人15。
0: 那我们刚刚收听完乖总编跟我们分享他一天日常到底是怎么过的，还有担任编辑的一些心路历程啊，我真的觉得说，哇，真的非常的充实，真的让我们走进了他的世界一样，
2: 对，真的
0: 充分认识了他的一天到底怎么过的。而且我觉得我们要日常培养美感的话，我觉得我自己有一点心得是，就我们好像可以从日常的生活出发，就可能你平常只是走过那种你平常不曾留意的路边，可能是小狗在那边玩耍啊，好可爱哦，然后今天的云啊，哦，好漂亮，然后今天的野花也绽放得很好看，
2: 对，
0: 其实处处都有惊喜啊，美感等着你，只是你可能都没有发觉而已，所以就可以从这种日常小事慢慢去培养美感。
2: 然后我后面有想到，就是今天在跟乖总编访谈的时候，就是有讲到一些审美的一些部分嘛，然后我就想到有关于之前有一集叫做跟母亲有相关的，就是跟阿明的那个访谈，然后有讲到玫瑰的故事那部片子，然后那部片子就是上次是讲母亲相关，然后因为他不是在做就是有关于策展一个公司，那那时候他去面试的时候，然后他有带一个丝巾，那其实丝巾是其中一个面试官给他，那面试官他就故意想要问他，从审美的角度来看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条丝巾，黄一梅他的回答就是很机灵，然后很灵机应变，然后就说他也不确定这个是来自哪一个设计师，他没有到很清楚，不过呢他就说设计师的审美很重要，因为他决定了一个商品的定位跟价值，消费者的审美也同样非常重要，就是他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去决定了社会的气质，所以这讲得非常好，有带出每一个人跟制造商品的人整个审美它是连贯相通的，对，然后再塑成一整个社会，然后整个就像是全球啊世界都是一样，
0: 就有那种连贯效应啊，
2: 对，就整个都非常美好，
0: 就可能一个人的改变，一个人今天可能穿的这个衣服，
2: 对，
0: 可能我们会效仿它，然后就慢慢成为流行之类的，
2: 没错，然后就是一整个都是美美的样子，赏心悦目啊，
0: 对，希望大家也可以越来越好看。
2: 那我们这集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啦，
0: 我们这集写出时尚的美感，一个编辑的日常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同一时间一样在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邱公子。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有多久没有被一部作品狠狠感动了？
2: 有没有一部动画陪你度过最孤单的夜晚？
1: 不管你是剧迷、影迷还是动漫迷，通通都欢迎。
2: 这里是无界艺廊，打开耳朵，沉浸影视的世界吧。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无界艺廊，我是主持人鸭子啊、哦，没有啦，我的声音又开始摧毁毁灭性的炸裂了。对啊，大家想听到最炸裂也可以去，我记得是那个在聊那个娱乐女记者那一集，我跟陈哲聊的，哇，那个声音也是很经典的厉害，就是比现在的鸭子感，现在是小鸭，那时候可能是老鸭，就是已经快死掉了。状况还录音的那种很糟糕的状况。然后我们今天的来宾是周周，好久不见。
4: Hello， 对，一阵子了，感觉好像也没有很久，但是又蛮久了。
3: 欸，上次录是什么时候啊？
4: 是寒假吗？
3: 寒假吗？我们在那个第一间录音室录的。
4: 对，我们录怪物。
3: 对，但是我其实有点没印象，到底是就我录太多，所以
4: 好像确实是寒假那阵子吧，就是有在放假的时候。
3: 我们是只有录过那个吗？
4: 没有，那是我们还有录过《青春末世物语》
3: 啊、哦，对对对，哦《青春末世物语》已经是去年的事了。
4: 对啊，
3: 我觉得 Oh my God！
4: 而且他又一直重映，
3: 对，然后就是大家才就是像我朋友就跟我说，就是他开始在就是他现在重映的时候。前阵子，因为他前重映的时候，我刚好在排

0: 片，所以很忙也没办法去看重映。反正就重映的时候会送海报什么的，然后我就看我朋友在 IG 上就是先弄出来说啊，这个真的是好片。我心想
1: 好，
0: 你为什么去年不知道这支片呢？我用生命在推荐，哎，我用生命在推荐吗？反正就是我遇到身边的朋友就会哎小聊一下，觉得这部片
1: 对啊，就是会觉得说那是去年看下来觉得赞的电影，就是我觉得他也不是说很大起大落，可是就是你看完之后会沉浸在那里面，然后回味很久。
0: 对，我们还去二刷。
1: 对，
0: 我期待寇恩央导演可以就是再有更多的作品。
1: 耶、yeah ！
0: 虽然他的那个政治立场有点明显，有蛮好笑的。真的，我跟你分享一个，就是那时候我上导演分析的时候，老师第一堂课就叫大家就是要讲一个自己喜欢的导演。反正后面就演变成不是讲导演，大家都讲一个自己喜欢的电影。然后我就讲那个青春末世语，其实我其实本来预想身边的应该没什么知道，但老师有反应，老师说哦，他还有直接在东京
1: 的
0: 影展看到寇恩央，
1: 真的
0: 也太屌了吧，超屌的、
1: 欸、但是其实我觉得那个老师就是他感觉看他会看动漫，然后也会看漫画。
0: 他看动漫吗？
1: 会吧，
0: 我不知道。他在导演分析的时候没有那个动漫感
1: 哦，我不知道，就是因为他刚好那个他剧本分析的选材是花束般恋爱，所以我就觉得他一定是、就是感觉是会有多少接触日本电影这一块，所以才会把它当教材这样。
0: 哦，确实，那他那时候是在我们导演分析的时候，他讲很多那个失之愈合。
1: 嗯嗯，
0: 对。但我觉得会看日本电影的，也不一定会看动漫嘛。他感觉老师看起来太文青了，你知道吗？
1: 但是我记得老师上剧本分析好像有讲到。对，但我有点忘记他是讲到哪一部，但是他可能有加减讲的。
0: 我们现在是在琢磨老师的观影习惯吗？
1: 老师很有品味，老师放的歌都很好听。
0: 哦、对对对，你知道我有时候他下课不都会播歌吗？
1: 对啊，
0: 我就会偷偷的
1: 偷偷搜
0: 嘛，搜一下，然后加到歌里面，超好听。好，我觉得我们有点偏题了。
1: 进入正题，
0: 那我们今天也是要讲一部日本的作品。
1: 对，就是只要看到是我来，应该都是日本作品。
0: 那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吧。
2: 十七光影中的每一颗珍贵碎子，一起走进本周精选影视作品，光影十碎，精彩开场。
0: 好，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作品呢，是《一百公尺》。其实我一直有在 Netflix 上面看到它。
1: 他之前电影上映的时候感觉讨论度也蛮高的。
0: 对，但是那时候我觉得同期有太多其他神作，然后把它压过去了，就那种史诗级大作嘛，就是那种主流电影，例如说那个雷劫篇，炼巨人雷劫篇，然后跟鬼灭之刃，所以这两部电影已经完全把它的风气就是
1: 压
0: 下去，
1: 压过去。
0: 你知道因为我其实这周是有点临时找周周来录音，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就说哎呀，那要聊什么作品，然后他就跟我说哎，那我们来聊一百公尺，然后我就回去看 Netflix， 然后我发现我的观看记录有看耶、欸、
1: 你有看，
0: 就是我大概看五分钟，
1: 为什么啊？
0: 就搁在那边，我就没有完整的看完。然后我那时候因为我才看五分钟，
1: 五分钟感觉根本就不知道在看什么。
0: 所以我那时候想说哦，这应该就是一个运动番吧、
1: 哦、
0: 就是一个运动番吧。我那我对运动番的想象就是说
1: 感觉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像强风吹拂之类的，就是比较纯粹的热血。
0: 对，我对运动番的想象就是排哨，
1: 嗯嗯，就是那种有点团结。然后
0: 对，除了这个以外，就是我也想说，哦，可能，因为我看了五分钟嘛，所以我看到两个主角出现了、嗯，所以我想说，可能是一个就在讲一个天才跟一个就是一个天才，然后很就是一个天才，
1: 跟很努力的人，
0: 对，就一个天才在他天才的路上会遇到一些困难，然后天才就是也是很努力的天才，所以他会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旁边会有一个就是普通人，然后他可能对这个梦想非常非常的有执着。非常非常的有，就感觉那个运动是他的至深至爱，然后他会很努力很努力的去达成他的梦想。这是我那时候就还没有真的看的时候的，
1: 对于这部片的想象，
0: 就是听到运动番，我的想象就会是这样，就觉得应该就是这种吧，运动番

0: 差不多就是那样。
1: 可是都还是很好看，就是虽然说换一种那个，我觉得结构差不多，但是换一种运动还是很好看。
0: 对啊，就是我哎、欸，我跟你讲，虽然我刚刚这样前面这样评价，但我没有不喜欢运动番，我没有不喜欢运动番，像是什么失忆
1: 头部，
0: 好好看，它要上第二季了没？然后还有什么、啊？你有看蓝色监狱吗？
1: 蓝色监狱没有，但是我看闪电十一人，我是闪电十一人粉丝、
0: 真的、
1: 哦、对，
0: 那我是不是也要去看一下闪电十一？
1: 但是他比较多，而且就是 我记得他现在片源好像没有正版的吧、
0: 哦、我记得他以前是有在 Netflix 上面
1: 对他，但是他现在 Netflix 好像是要换区域，就是你可能要用 VPN 之类
0: 的，好麻烦哦。这时候我们就应该要接一个 VPN 的广告。
1: 请赞助。
0: 总而言之，就是这部片，就是我就去看嘛。周周推荐我，就说好好好，我就在上课的时候开始猛看，然后周周在旁边给我睡烂，然后没有人知道作业是什么。
1: 对，昨天的情况是这样子。
0: 然后我就去看，然后后来发现那个作者于笔，但是好像有人说他也可以叫于峰，因为他那个字，
1: 对，我都直接叫于峰比较好念。
0: 对，我们来前情提要，不是我们讲说，是因为那个于笔的那个笔字在日本它是峰的意思，所以就是于笔于峰
1: 都可以。
0: 对对对，然后我才发现 ，Oh my god， 他原来是 D 的作者。
1: 哎，你有看 D 吗？
0: 我看了一季左右，但我觉得他没有 get 到我的灵魂
1: 啊、哦！真的假的？
0: 我知道真的爱 D 的人，你就是那个爱 D 的。
1: 对，我的那个我的手机上面甚至写着我相信 D 动手，就是对我的手机壳上面有一个姓名贴是。
0: 对，反正就是 D， 我有点没有 get 到他的点。
1: 嗯，
0: 对，然后反正想说哦 oh my god， 原来他这么屌，他说哦是 D 动作的作者。
1: 对，这是他的第算是主流出道的第一个
0: 作品。
1: 对，
0: 好，总而言之呢，我就以为是要看一个青春番啊。我就是抱着一个哦看青春番的想法来看的，
1: 很开心的点开了影片，然后发现
0: 鬼知道在讲这么沉重的话题。我真的是谢谢你周周。看我还是需要冷静。我最晚上其实花了蛮多时间，就是
1: 我觉得就是于峰老师的作品，就是最好玩的地方，就是看完之后会有一些哲学思考的问题，可以思考很久。
0: 这就真的是，我觉得等一下后面我们也可以来讨论一下他们所提出来的哲学想法。
1: 对，
0: 好，那我们现在简介一下这部作品。反正呢，这部作品就不是主流运动番。他的故事呢就一样出现了一个天才超会跑步的、啊、100公尺小 case 啊，随便跑。
1: 对，就是他才国小，然后就非常的厉害，就是直接跑赢大家一大截的那种，
0: 就是他感觉完全不需要努力，然后就随便跑随便赢，然后跑步就像是那种
1: 呼吸一样简单的事、嗯哦，
0: 随便跑，我就是第一名。
1: 真，
0: 然后别人对他的评价就说，在那个国小运动会就说、哦，又要跟副监跑，哎，跟他跑也不会赢、啊，
1: 怎么可能会赢啊？
0: 对啊，然后就某一天就来了一个转学生，他叫小公，他看起来超怪的、啊，就是头发长长，然后
1: 卷卷的，看起来不修边幅的样子。
0: 对，他看起来超怪。
1: 然后自我介绍的时候也是阴沉阴沉的，就是讲话很小声。班上同学还直接抢他，讲那么小声谁听得到啊。
0: 然后他就是一个，我觉得他算是一个小透明吧，班上的小透明。然后反正他就是跟那个副监就是学跑步，他就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副监想说他可能也觉得他是怪人吧，想说他为什么到底在跑屁啊。然后姿势也超怪的，他姿势超怪，他看起来像进阶巨人在跑，你知道吗？我那时候看的时候因为你睡着，我班上我跟你说哎、欸、为什么那个小空跑不这么像近期的剧的，我真的快受不了。然后反正他就跑，他也没有天赋啊。他一开始比赛的时候也不强啊，就是一开始在练习赛的时候也不
1: 强，对啊，就是落后大家一大截这样。
0: 然后大家就会想要欺负他，
1: 而且重点是他跑很快就会累了，就是感觉是身体先天上没有那么适合运动，但是他还是一直跑，
0: 是一个很荒谬的人。然后就是。副监也问他说为什么他要跑，他就说因为我停下来就会想到其他事情，就会想到其他更痛苦的事情、嗯、那我宁愿用跑步这个痛苦的事情
1: 去逃避现

0: 实。
1: 对，然后反正呢，后来他们就在国小比赛嘛，后来那个小公是有在某一个层级赛是有赢，有获得奖杯的。然后在那个小公要转学前一天，他有跟富坚说：“哎、欸，我们可不可以来个比个赛？”然后就跟他比赛，结果呢，富坚不是引以为傲吗？就是，
0: 对，就是他引以为傲的跑步，然而在第一次好像这个世界被打破了一下，
1: 微微的，这应该没有到打破，我觉得是裂痕的出现
0: 啊、哦。我觉得，电影好像比较还好，但是、但是漫画感觉蛮严重的。
1: 哎、欸，我们现在那个在那个临时补充一下，就是因为我是看电影版，我没有看漫画，然后周周我去补了一些漫
0: 畫，对，我也只补了，因为它篇幅其实蛮长，所以我只补了上集的一半吧，就是大约到他们高中的时候而已。
1: 我那时候以为他的，我那时候本来就是想说，可以看一下漫画，我以为他可能就像那个《蓦然回首》一样，他就是短短的那样子。
0: 嗯，
1: 我发现，我看他买两本，他两本又超厚了，
0: 对，两本超厚，根本就像一个什么百科全书这样。
1: 好，所以等一下如果有任何那个周周会帮我们小补充一下他看到的部分。
0: 对, 对，我前面看到的部分这样。所以不得不讲，其实就前一阵子看完也没有看完，就是看到我现在漫画新的进度，就会觉得说，哇，其实动画就是电影版是真的删减了蛮多的内容。
1: 嗯，
0: 对，然后甚至有些剧情是为了要合理性，就是有删掉一些人或者是一些事件这样子。
1: 嗯、
0: 对，
1: 好，没关系，我们再次回到故事，等一下周周会帮我们再次补充。反正他就是开始这个信念有点小小的裂缝，然后他就继续跑，他们就继续跑。到了中学，就是反正他们就是一路从小学、中学，然后到职业选手，就是一直在这个100公尺的道路上，努力着。但是这件事情也是在跑的过程当中，其实也让富坚去思考说，哦，他是用天赋嘛，但他，那今天天赋是有一个极限。我开始被超越了、那我跑步的意义是什么？
0: 对，为了什么而跑？
1: 对，这件事情也是很值得思考的。然后他跟小公的关系就慢慢从朋友、对手，到我觉得他们算是一个生命中对方看到他在那边，就是怎么讲，一个一起努力的伙伴嘛，也不能说一起努力，你懂我在讲什么。
0: 但是我自己是觉得说，在小公转学之后，富坚好像暂时的
1: 忘记他，
0: 对，就是失去了这个让他恐惧的对手。但是、但是当他进到职业赛的时候，
1: 他又会、高中的时候，
0: 对，高中在遇到的时候又被唤起，然后对，才又再次遇到这样。
1: 好，那我们节目先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个台呼时间，再让我们继续介绍这部作品吧。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好，大家欢迎回来，无介意这样。那我们继续来讲100公尺。那我们就有提到，他就非主流的运动番嘛。那他的角色其实我觉得也算是蛮有特色的，而且每一个角色所面临到的问题都不一样。就是我其实以为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会看到很多训练的画面，你知道我的想象是那种像拍照，他们遇到一个问题，然后他们会用什么样的训练，然后去让他们克服这个困难。但我发现这部电影根本就没有在描述他们
1: 没
0: 训
1: 什么
0: 练，
1: 练习的过程。
0: 因为我那时候甚至觉得说，啊，他们是什么鬼啊？为什么都不需要教练，是这样都自己练呢、啊？他说他们都没有一个教练的角色或是什么之类的去辅助他们之类的嘛？因为在拍照里面就会很明显发现教练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吧，不
1: 对，
0: 单。
1: 而且又是一个算精神支柱的
0: 对对对，
1: 角
0: 我想说，
1: 色。
0: 那他们呢？因为我国小的时候其实是有田径队，然后我就觉得每次看他们那个练习的时候就好辛苦，我就觉得，就是我知道那个练田径是超级辛苦，然后教练会一直鞭打他们，就鞭策他们这样子。那有时候为什么在这部动画里面没有看
1: 没
0: 到？
1: 有特别，对，特别讲到。

0: 代表他的练习，
1: 他的重点不
0: 字
1: 是
0: 中
1: 放
0: 不
1: 在
0: 太
1: 这
0: 重。
1: 边。
0: 对，那我就让我来稍微小小的介绍一下角色们。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主角，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天才，他叫富坚。哦，我好喜欢黑发男，我就看到好帅，没有，好偏题。反正呢，富坚就是一个人人觉得 Oh my God，他就是个天才。国小的时候就接受访问，大家都知道他是公认的天才。对，他就一直跑，随便跑，反正就随便赢嘛。家里的奖杯好像不用钱一样，然后他就跑跑跑跑。但在我们刚刚讲到他跟小公去比赛的那时候，发现原来自己好像没有这么强。而且我觉得在前面的时候，因为他说他随便跑，他就可以获得很多的掌声，获得很多的朋友，获得，我觉得这些就是在获得他的自我价值。所以他甚至说：“哎呀，在100公尺比谁都快，所有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1: 对。
0: 我那时候听到很想哇，这人好自大。
1: 欸，可是不得不说，就是可以看得出来，他其实一开始完全是对跑步没有兴趣的。他只是因为自己的天赋，所以因为天赋有优势，所以他才跑。然后因为这个跑步的技能可以获得掌声跟朋友，对，还有一些荣誉这样子，所以他才继续跑下去。
0: 对，他不像我们平常看到，就是他可能是因为某一个
1: 对，他
0: 启
1: 不是因
0: 发。
1: 为一个乐在其中的心态而继续去
0: 例如
1: 做这
0: 说，我
1: 件
0: 觉得就
1: 事。
0: 可以拿，对不起，我们今天一直提到排哨，因为我看的运动番主要就是排哨，像是向阳他因为那个小飞人是吗？我讲错吗？
1: 小
0: 小
1: 巨
0: 巨
1: 人，
0: 人的那个打球姿势很帅，然后他也很沉浸在这个
1: 运动上
0: 运动
1: 面，
0: 上面，所以他一直去追求。但我老实说，我们看不见富坚他在这个运动上面有这样子的
1: 对啊，他完
0: 追
1: 全是
0: 求。
1: 不喜欢这个运动了。
0: 对啊，他就国小的时候就这样跑跑跑，那理所当然哦，他就是体育班的嘛。那接下来就是再往。继续往体育
1: 对，而且
0: 这个地
1: 他
0: 方
1: 其
0: 发
1: 实，
0: 展。
1: 因为像前面他遇到的对手都不多，所以他其实也不太需要全力的去跑。对，
0: 我觉得他真的就是随便跑跑。
1: 对，
0: 有时
1: 就是
0: 候，
1: 因为他的天赋已经太强大了，所以。就是简单的跑都可以赢过别人，这样。
0: 对，但从高中开始，就是我们第一个从他那个国小的裂缝开始，他高中发现。长大后，原来这个自己的天赋不是无限的，
1: 对，开始会被超过。
0: 就是，不是说我现在随便跑跑，发现，我好像没有这么强大了。他开始意识到他自己的弱势嘛？怎么讲？
1: 就是。应该是说他的天赋已经没有办法去完全像以前一样带给他这么简单就能获得的荣誉，这样。
0: 对啊，就是他开始发现他自己没有自己想象中的，他天赋没有想象中这么的强
1: 厉害
0: 大了，
1: 啊！
0: 对，所以他其实，在高中那段时间就开始有点迷失自己，就是觉得跑步这件事情是一个，甚至我觉得他有点，恐惧跑步嘛，就是他不想去碰这件事情，因为他没有目的了的感觉，就是对啊，跑步哦，我们以前跑步是为了名声什么什么的，然后他现在哇，他现在也跑，但好像反正大家都知道他很屌了，所以他好像也不需要，你懂吗？他就是没有一个，
1: 因为我在看漫画，我觉得电影好像没有那么琢磨在这个情绪上面，但是我看漫画的时候，觉得说，因为他那一次被超过，他也体验到了他害怕被超过的这个心情，所以他。为了要去避免自己在体验这个心情，所以他甚至在高中选了一个完全没有那个，
0: 相关的学校，
1: 对，完全没有运动跟田径相关的学校，就是为了避免说遇到有可能会比自
0: 再
1: 己还
0: 失
1: 要强
0: 败。
1: 的人，对，然后他会再经历一样的痛苦，这样子。
0: 哦，确实，但是他还是被他的队友软化了。就是在高中，虽然说他就是一副就是我不要再碰田径了，no。
1: 对对对，
0: 然后结果就遇到一个那个浅草同学， 我为什么会记得？

0: 子好学姐，
1: 名字超酷的，对。然后千草学姐就跟他说，就是一直邀请他，到这个，田径社，因为他们快倒社了。然后他们要比的是接力赛，就是一直以来，富坚在比赛都是单独一个人奋斗在这个100公尺的距离上面，没有任何队友，只有对手。但他后来加入了田径队，发现其实比赛不再这么孤独，他有很多队友的温暖，队友的力量去支撑着他。好像这时候他高中稍微找到了一个失力点嘛，一个
0: 就是跑步的理由吧，
1: 对，一个好像可以抓着他，可以喘一下，就是去再去寻找他的跑步的意义。但
0: 是因为有队友，为了队友，所以才要继续跑步的这个想法出现了。
1: 对，但是到了全国高中大赛的时候，他又遇见了小公。
0: 对，就是他感觉他信心被建立起来了，然后结果又遇到了他的那个最深的阴影。
1: 我觉得小公他那时候赢他说有造成他的 PTSD， 就是觉得哦，遇到他我是不是又要输了，我是不是真的没有那么强，就是会开始就是去想那么多，然后真的也就影响他在赛场上的表现，就开始他在就是动画里面叙述，就是开始变成沉重，呼吸开始乱掉，
0: 对，
1: 然后开始就内心开始矛盾，说，我其实他在高中那段时间跟田径队其实有建立一定的信心嘛，所以他觉得他会赢，但一边又想到小公，就觉得他会输，就是一直拉扯，他的内心拉扯也让他的脚步被拉扯慢下来了。
0: 而且那个时候，我真的对那一场大雨觉得印象真的好深刻，真的好厉害。就是，然后又加上他们是用转描的那个画面，真的好写实。我就是看的时候都觉得心脏对，然后心脏跟着一起跳，为他们紧张这样子。
1: 然后脚摩擦那个跑道的声音，
0: 对，
1: 这一切一切，因为他那个周周要不要跟大家叙述一下什么叫转描法？
0: 就是他是。先拍摄真人的影片，然后再透过，该怎么讲，就是描那个影片的人物的动作，对，所以它就会一帧一帧看起来会变得很流畅，然后也不止流畅以外，还很动感嘛，
1: 对，
0: 就是它的线条上面会很像是真的人一样，
1: 因为它同时也会包含它有去收音收那些就是。去制造那些真的很像真实模拟出来的声音，会让创作的时候更
0: 身临其境，
1: 对对对对对
0: 的感觉，对观众在看的时候也是更有在那个现场的感觉。
1: 好，我们再回到故事，那反正小公就突然跟他说，跑完之后，小公就跟他说：“你的跑法怎么
0: 变了？
1: 就以前的富坚感觉就是一直跑。”就是没有想这么多嘛，就是，但是他现在好像，我觉得他那个内心的犹豫被小公看到了，就是内心的那个结被小公看到，他的，因为他那个结而让他的动作慢了下来，
0: 对，所以他才会这样问他这样，
1: 所以我觉得这是他的第二枪就是那个裂痕开始又变大了，然后后来呢，他们就变成了职业选手嘛，就是他们。富坚一样继续跑步，但是富坚就变成是说他找不到跑步的意义是什么，人生非常迷惘，跑步不再自由，是一种束缚啊！我为了工作，所以我加入企业选手，我为了企业而跑，我为了钱而跑。
0: 就是我觉得职业选手就可以看到说他还要到处的。也没有说要倒穿，反正就是要一直低头，然后求人家要签约他这样子，就可以知道说他的状况已经大不如前了。
1: 对，不是像以前是大家抢着要他的那种，
0: 对，还
1: 是
0: 他要去求别人这样子，
1: 对，他要低声下气的去。
0: 然后尤其又是那个在公园的时候遇到小朋友，就是讲到他自己崩溃，
1: 对，他那时候小朋友就是一样，就有点像是他小时候跟那个小公他们要比赛，但是他
0: 对为了运动会而准备跑步大队接力这样子，
1: 我觉得他看到他。

0: 前的阴影，也不是阴影，
1: 就是
0: 身影。
1: 对，
0: 然后他就是去回想到他这一路走来的，
1: 他把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跑步，
0: 嗯，
1: 但是他也不愿意离开，是因为他好像只剩这一个，
0: 嗯，
1: 他如果现在不抓着这一个，好像最后一根稻草一样，好像就什么都没了，
0: 好难过，我真的好难过。我觉得那时候看的时候就觉得，好像人都会迷茫，就是自己到底要什么，然后，很怕就是努力钻研一件事情，然后到头回来说我只剩这件事情的时候，也会害怕。
1: 嗯，就是他感觉也没有想要去尝试其他的，
0: 嗯，
1: 可能我觉得他也，因为他就是怕失败的个性吧，就是因为他这个天赋而带来的影响这样子。
0: 好，反正最终呢，他跑下去了。他那时候最后一个大赛的时候，就最后一幕吧，他其实脚受伤了，就是医生就其实警告他说：“哎，你如果继续跑步，我担心你之后真的就一生都
1: 会影响到之后。”
0: 所以我觉得，就像周周讲的，他把他的一生都奉献在跑步上面了。他没有害怕，他反倒他就是去跑。那他跑的原因，他终于找到他跑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我还想跑，所以我要继续跑。
1: 就是好像回到了最纯粹的感想，
0: 就是，
1: 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就是对，反而
0: 不想这么多了。
1: 对，反而纵观他算三个时期嘛，就是不同时期这样下来，反而这个进入职业选手的时候，然后看开这件事，反而是最纯粹的。
0: 他终于想开了，
1: 对，
0: 就是不再琢磨于输赢，或者是其他阿迪亚扎的想法，就是啊，被自己的天赋绑住，就他天赋就像一个牢笼，
1: 对，
0: 他很像一只金丝雀，但他因为天赋这个牢笼，他被关在这里面，他走不出去，
1: 对，
0: 的那种
1: 感
0: 觉，
1: 也算是把自己困住了。
0: 天啊，好沉重哦。那先让我们进一段台呼时间，让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回到这个故事吧。
2: 我们是 ICBO 冰球乐团，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四点。
1: 好，大家欢迎回来无知的一郎，让我们继续介绍角色们。我觉得在这个故事里面是两个主角嘛，我们现在刚讲完第一个主角就是富坚，但是他其实有蛮多配角我蛮喜欢的。那我最喜欢配角，现在我把配角介绍完，我最喜欢配角是海棠，我对他印象就是万年老二。他这讲好难听哦、喔，
0: 他自己也这样讲。
1: 对，但是我想要给他一个称号，我觉得他叫人生哲学家。
0: 嗯，
1: 就是海棠跟富坚是一样，他是一个中年的阿伯吧，看起来可能有个三四十左右，就是在我不知道他实际年龄，但就是在看那个照片的时候，跟他们其他角色比起来的时候，
0: 嗯，
1: 他就跟富坚一样，从小就知道他自己有这个天赋，但他永远赢不了他前面的人，叫做财经。
0: 对，因为财经真的太强了，
1: 他就是神。
0: 财经就是他们那个当代的纪录保持人，
1: 嗯，就有点像，我突然想不起来名字，就是、那
0: 個、大谷翔平之类的吧？
1: 啊、对对对对，对，他是。他虽然没有办法赢，但他仍然就是很坚持，他都会出现在每一场比赛。他根本就，他也不是不在意别人怎么看他，或是别人怎么讲他，而是他讲了几句金句，我真的觉得很值得跟大家分享。就是即使没有结果，奔跑本身仍然是有价值的。
0: 嗯，
1: 我觉得这句还是哲学家好。这我觉得不单只是。他们在跑步这件事情上也是像我们的人生吧，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去思考做一件事情有没有意义，就是我去好就拿狗天心来讲，又要开始消费狗天心。

0: 就是有时候我也会想说，我拍这支片到底有什么意义？
1: 嗯。
0: 就是他也不会得奖，就你心知肚明，他不会得奖，他也不会怎么样。好好老实的话，
1: 好悲伤。
0: 但你在这支片你会不会需要的东西？我想是多少会有一些带给你一些
1: 对，
0: 新的东
1: 就
0: 西。
1: 是可能在片场认识人，或者是你有在从中领悟到一些什么。
0: 对，就是这个过程中，仍然是有价值的。
1: 对。
0: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他也有说，就是只有看清自己的现实，才能真正逃离现实。就是他应该他看得很清楚吧，他就是知道他赢不过。赢不过那个金玉，我讲错吗？
1: 财经，
0: 财经。然后，但是他不是装没事，而是知道自己的脆弱跟痛苦失败，但他还是仍然想要挑战自己，仍然想要继续走下去。
1: 嗯，
0: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屌的人诶。你要怎么克服自己的那个伤口？就是你每比一次，你都要知道，你就会
1: 你
0: 知道。
1: 知道你会失败，但是你还是一
0: 对，
1: 直比下去，这样。
0: 你每比一次，就好像你要把那个伤口再掀出来，就是你永远哦，对啊，你其实也不差，但你永远都是个万年老二，每一次都要把这个伤口挖出来。
1: 而且，尤其是在最后，就是他们有一场比赛的时候，是海棠跟财经还有小公一起比，大家一定都觉得，要不是小公赢，就是财经赢。
0: 对，那是在职业赛的时候。
1: 对，没有一个人觉得是海棠会赢。
0: 因为他就是个老二，
1: 对，而且就是电影又特别放大了这一个，就是都讲说。嗯，一定就是财经或者是小公啊，财经或小公，我觉得是小公会赢，我觉得是财经会赢。
0: 没有人会想到会是海棠。
1: 对，最后居然是海棠赢了。
0: 我觉得这就呼应了他最后一句。
1: 对。
0: 这世界上充满我赢不了的现实，但不可思议的是。我相信自己下一次会赢，因为现实是可以逃避的。既然我的胜利是非现实的，我就要全力从现实中逃走。我就觉得，哇，这句话你知道，你要转个很多个圈
1: 对
0: 圈，你
1: 啊，
0: 知
1: 这
0: 道
1: 个
0: 吗？
1: 真的好哲学。
0: 我觉得我们需要看哲学书。我觉得我们需要去跟老师借他那个什么叙事主义跟现实主义。就觉得，这是我没有想到的维度，你知道吗？
1: 这个确实比较难懂一点。
0: 对，但。其实我觉得看到他这个的时候，我其实看到海棠的时候，我刚好最近在看一本书，就是蔡康永写的什么"你的人生要怎么活"什么的。那时候他里面就讲到一个章节，就是在讲，你知道什么叫用心的失败吗？你有想象吗？就是
1: 算是也是你努力，但你明知道会失败，但还是去做的这个概念吗？
0: 对，就是，它里面举的例子就是说，它有，就是我们用心全心全，就算我们知道它会失败，
1: 嗯。
0: 但我们还是全心全力的做好每一件我们在这件事情能做好的最好，
1: 嗯嗯。
0: 也是花费我们极大的心力去完成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我觉得那些每一次的用力，每一次的失败，都会是一个养分吧，就像它。他讲的奔跑本身就是价值，
1: 嗯，就是，
0: 他每一次都拼尽全力的跑，那他总会在这个之间吸
1: 有，
0: 收到点什么。
1: 对，然后最后
0: 你哪知
1: 有
0: 道？
1: 机会熬出
0: 对，
1: 头，
0: 你
1: 这样，
0: 哪知道哪次就赛中你就赢了？
1: 对吧、啊？
0: 但是如果
1: 你不去做的话，永远都不会知道什么时候
0: 你
1: 会
0: 可
1: 成
0: 能就
1: 功，
0: 会
1: 这样。
0: 说哦，反正我就是万年老二啊，反正我也赢不了，我也赢不了他们。那我就随便做就好。那如果秉持这态度，你觉得他有一天会赢吗？我想
1: 对
0: 是。
1: 啊，就不会有最后这个结果了。
0: 我突然好沉重哦。好，反正我觉得海棠是一个蛮赞的角 色
1: 而
0: 啦。
1: 且是因为就是海棠的情况跟富坚很像嘛，然后也是因为他给了富坚丢下这几句话，所以他开始富坚会开始反思，
0: 自
1: 就是
0: 己。
1: 自己真的要的是什么。对，那我觉得很重要，就像是因为他奔跑本身是。有价值的这件事情，所以才会让富坚最后觉得说，就是因为他想要跑，所以才会继续跑下去这样。
0: 我觉得复健是

0: 那个小工还会穿 Nike 的鞋子，我真的要笑疯了。
1: 这都是小彩蛋了。
0: 对，那我们继续解说。反正呢，里面还有一个角色，我想要稍微小小提及，我觉得他也是某一程度就是让富坚更破碎的一个人，就是桦木。他本来是富坚的粉丝，结果富坚就越来越坠落，然后后来
1: 他
0: 就
1: 看
0: 是
1: 到他陨落的过程了。
0: 对，然后。他就有跟富坚说，就是你跟我以前看的不一样，反正也是，
1: 你变
0: 对对对，也是
1: 了。
0: 说你变了，那对富坚也是一大打击。我就是你会一直看到富坚被打击，然后
1: 一直伤害。
0: 快碎掉，然后结果他最后被海棠兜起来
1: 对。
0: 了。好，我们来讲今天的最后一个重点角色，不是最后一个啊，就是我们另外一个主角，就是小公。那我觉得呢，我给他的名字是为了逃避而奔跑的人，他是一个挑战孤独的人。那我觉得他在动画当中，我就觉得他就是个怪人。
1: 动画描述的篇幅真的偏少，就是觉得他怎么刚来，然后就离开
0: 对，就是他从他国小，然后之后就也没有去讲说，哇，他原来在高中付出了怎么样努力，或者是我觉得在，因为我没有看动画嘛，我没有看漫画，我那时候我刚录之前就跟周周说，我就觉得。他怎样？我觉得他才是天才，是怎样？
1: 怎么一上高中就变这么厉
0: 对，
1: 害
0: 他
1: 了？
0: 国小是怎样瞬间可以超过富坚？我说啊，然后高中我都变成超屌的，然后想怎样？然后就觉得他超怪，然后我就只有看到我就觉得哦，好怪人，然后很屌的怪人。
1: 怪人，
0: 没有说，我觉得他才是天才吧？
1: 对，但他其实不是。
0: 对，因为他其实把他很多。努力的过程都被删掉了，而且我得说，小公一开始就是也是被富坚启发，就是他冲着富坚讲的那句，就是在100公尺跑得比谁都快，所有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去影响着他。
1: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角色，比想象中的还要不。内向，就是
0: 怎么说？
1: 看漫画前面，就是他其实前面有带到说，就是因为小公赢了他们那一次国小的运动会嘛，然后因为第一名就是在国小是一个会被大家吹捧的存在，所以本来一开始有点被边缘化的小公而拥有了朋友，对，然后也是因为这件事情让富坚会更害怕，说自己如果失去了光彩。就是如果输了小公，是不是哪一天连朋友们都会被他夺走这样子的？
0: 就他光彩会全部被小公夺走，他甚至可能会没朋友。
1: 对，然后其实小公在漫画里面，就是他小学就是也没有这么的自闭的感觉，就是对，就是有朋友。然后我自己觉得很特别的一场是漫画里面没有的。
0: 动画里面没有的，
1: 哦，对，哦，对，漫画有，然后。电影里面没有的是，之前不是有那个人神学长
0: 对对对，人生学长，
1: 来，就是电影是以一个访谈、复健访谈他的形式嘛，但是在漫画里面是人神学长来，然后大家可以对他提出问题这样子，对，然后反而是小公问了他为什么要跑步，诶，是小公问他吗？突然在思考
0: 在动画里面，富坚确实
1: 哦，
0: 有问他
1: 等一
0: 说
1: 下，
0: 为什么要跑
1: 是富坚问他为什么要跑
0: 步。
1: 步，然后小公问了他在跑步前做的准备这样子，对，然后人神就觉得说小公是不是一个对于跑步很有兴趣的人，对，所以就开始问了他一些问题，然后那个时候就会发现说小公其实是一个打从心底喜欢跑步吗？因为他觉得说跑步的时候会感到幸福，对。但是，因为自从他得到那一面金牌之后，这个理念就开始有点被扭曲了。
0: 怎么说？
1: 就是因为你渴望胜利，所以你会为了想要突破自我而到一个更高的境界，这样子。对，所以才会变得小公后面有一点，就是只要为了拿到那个荣誉，他可以
0: 突
1: 不。
0: 破那个描述。
1: 对，然后不惜就是伤害自己的身体，用不正确的方式去跑步这样子。对，
0: 这个
1: 我
0: 东
1: 觉得
0: 西呢，
1: 是
0: 在
1: 完
0: 电
1: 全
0: 影完
1: 电影
0: 全没有
1: 没
0: 讲
1: 有
0: 到，
1: 讲
0: 所以我就
1: 到。
0: 觉得我对小公的理解蛮片面的。在我在做资料的时候，应该周周能看到，就是小公的那个篇幅特少，然后，
1: 而且看起来超像怪人。
0: 我讲话超毒的，我说你知道有时候会在那个

0: 想稿一边写出一些很恶毒的话，我就说恶心，他就是之类的。
1: 对，但是他其实，我觉得他就是一个纯粹喜欢跑步的人呢、欸
0: 嗯，
1: 就是一开始真的纯粹喜欢上跑步，但是后来因为得到了
0: 就变成功利主义了。
1: 对，就是因为他可以所有问题迎刃而解，然后获得所有东西，所以他也因此就是对于这个部分比较算是歇斯底里嘛，还是就是有点不择手段了。
0: 那我觉得你这么说之后，我觉得动画带给我的感觉不太一样。我觉得对，就是小公就是跑跑跑怪人的话，接下来就是他在高中上遇到了停滞期嘛，就是他
1: 脚受伤的
0: 旧伤，然后就是他跑跑跑跑到极限之后，他会瞬间开始降速，然后因为他害怕再次受伤，然后后面他被财经激励，所以我以为他的被财经激励之后，他是从为了逃跑而跑到现在为了记录而跑。那我感觉动画跟漫画好像带给我们的感觉好像有点稍微有点落差了、
1: 嗯、感觉在角色的心境的琢磨有删减一些东西，然后像是那个最后小公转学那边，
0: 嗯，
1: 也是因为他脚受伤，
0: 嗯，
1: 而跌倒、嗯，所以他没有赢复健，
0: 哦，
1: 对，然后他感到非常的不甘心，
0: 哦，他有这个情绪，
1: 对，对他很不甘心，就是他即便已经倒在地上，他还是想要超过那个终点线这样子。
0: 我其实不知道，哎，
1: 这个完全是一个不一样的形式，
0: 啊、
1: 而且。在电影里面是很简单的就带到说他有一点白卡而已，就是你其实看得到说哦，他好像是腿有受伤，然后复健有发现这件事，但是他没有很跟漫画一样，就是有这么大的那个情绪上的
0: 受伤有更多
1: 对有不甘心的那个
0: 哦，
1: 而且人生学长一直强调说你不可以跑步，他说你这样跑步的方法
0: 会死掉，
1: 对。
0: 你是不要命了吗？他超级他妈妈的就
1: 对啊，
0: 不可以再勉强，
1: 他直接大强调
0: Oh my god、哦、天哪，我觉得真的需要去看漫画耶。
1: 对，但是因为就是我还只有看前面，所以后半段的话也是跟只能跟电影上面知道的，
0: 我觉得好像我也需要去看个漫画。
1: 对啊，好看
0: 好。我觉得接下来就让我们，因为他最后一颗镜头就停在他们两个跑跑跑，但是最后没有答案，到底是
1: 他们跑跑跑，可是回到了小时候的那个背影这样。
0: 我觉得这个画面的是不是有一种回到初中？
1: 而且其实不得不讲，就是因为他小公不是因为受到财经影响、
0: 嗯嗯，
1: 就是高中的时候开窍了嘛。嗯对，可是他到职业赛的时候也是一样，又产生了迷茫，因为他已经到了顶端了。
0: 哦，对，我们来补充财经到底是谁？
1: 对，
0: 他就是个神，真的，他真的是卡米萨吗？我真的只能说他就是神，就是他已经是顶端了，没有人可以超越他，
1: 没有人能超越他的记录。
0: 这是所有人遥不可及的一个人，但是财经已经没有办法在跑道上感到那种很纯粹的快乐。就是他失去的那种享受的感觉、
1: 嗯、就是当你到达顶端的时候，
0: 好孤单、哦、
1: 要追求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0: 嗯，是突破自己吗？
1: 对啊，那是不是也只剩突破自己一条路了、欸、因为你又没有竞争对手。
0: 哎、欸，好恶，我开始继续割蛋，你知道吗？你知道我有想到什么吗？我想到国宝。
1: 嗯，
0: 就是那个角色叫什么？不是横滨流星，另外一个演另外一个那个
1: 吉泽亮，
0: 吉泽亮演的那个角色，就是他已经达到了这个职业的顶端，他在演的艺伎已经不是一般人能看懂的境界了。
1: 嗯，
0: 他已经升华到他自己的境界，他好孤单，没有人能懂他。大家会觉得我去跟你讨论，好像我只是在讲一些笨蛋言论而已，
1: 嗯，
0: 所以显得他非常非常非常的孤单，
1: 没有人懂他，
0: 就好像最后一名一样，就是第一名跟最后一名的风景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人能懂，就在最后一名可能比较惨一点吧，就是可能还会被人家看不起， 但最后一名可能会觉得说，那我到底要比什么？反正我随时都会被超越。而第一名会觉得说，我努力到这里，但是我已经不知道要追求什么。
1: 对，就是他们其实都是跑步，但是因为少了一个自己所追求的东西，那好像就变得没有意义了。
0: 好
1: 有点为了跑而跑的感觉。
0: 对啊，就是你人生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你会真的去醒思，我到底生而为人到底要干嘛？
1: 对，
0: 我再补充，再给各位一个想法，这是我昨天被老师激励到的话。就总而言之，昨天好像就在上一个，就反正上什么什么主义随便的，他就在讲很电影史的东西，然后他就提到了一个，就是说，这个东西在这边，就是我们现在手上所有东西，你手上的 iPad 它诞生是不是有一个意义？可能让人家工作更，
1: 就是有一个需求
0: 对。但人呢？你妈妈你生下来的时候，她有想过你诞生为一个人的时候，应该说你诞生为一个人的时候，你是有意义的吗？
1: 可能其实你爸妈会对你有期望吧？
0: 对，但是应该说。它有这么强烈性的功能吗？就例如说，电脑就是我要拿来剪片。但我们人生目的好像都是我们一点一点去摸索而来的，不会说你一出生就是说
1: 你知道你要做什么，
0: 你要当医生，我要当大导演，应该没有吧？应该是可能你可能看了电影，发现哇电影好好玩，所以你想成为电影。应该不是说哦，我生出来就哇，我在肚子里面就知道哎。我妈刚刚给我那个羊水面，告诉说我要当大导演，应该是没有的。
1: 在抓周的时候抓到那个 DVD 这样子，
0: 每次都自己大人指导自己，半爽。好，对不起。总而言之，我觉得就是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自己的人生嘛，好沉重。好，就让我们现在我们进入下一个单元，让我们来播一下这首歌，这首。这个动电影的主题曲，让大家听听吧。
2: 当旋律响起，影像开始说话，声音放映室带你听见戏剧中的每一段动人乐章。
0: 好，大家欢迎回来。就由于我们前面聊得太爽了，所以呢，我们先介绍这首歌，但歌曲会让我们放在片尾。那这首歌是谁的歌？
1: 是我们之南的歌，胡子南。
0: 对，他应该蛮有名的吧？
1: 超有名的，好不好？那个小巨蛋卖爆，好看。
0: 对，然后他就是为了这个故事写了一首歌，叫做
1: 《拉西莎》。
0: 拉西莎，反正这首歌呢，就是在鼓励那些一样，像在这电影当中很迷惘的主角们。然后，但还是选择继续前进。然后，原来我后来查的时候才知道，拉西莎，这
1: 感觉是拉西莎吧？应该是
0: 我不知道他这个音调到底在哪。拉
1: 西
0: 莎，好，反正拉西莎，如果不对，你们再来纠正我们。那他的意思就是像自己属于自己的样子，就是到底在这个竞争与压力之间，在这个人生当中。人到底还能不能保持自己的梦想，或者是自己的目标，就是这首歌想要带给我们的一个想法。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思考看看。
1: 思考。
0: 对，然后我们先进入下一个单元，我们最后再来播歌吧。
2: 一部作品不只是看完，而是走进心里，一卡共鸣，用对谈串起情节、角色。还有我们的生活故事。
0: 好，欢迎回来。那我其实有些问题在看完之后想要问周周，因为我觉得这些问题也是我自己在看的时候会去思考的一件事。就第一个问题会是，你觉得你有没有曾经找到自己的天赋，但像富坚在长大后发现自己的天赋并没有那么强大，而放弃那个梦想？其实我看的那个，因为我之前有调查梦想嘛，我在写这问题的时候是针对你在写的。
1: 你都看过我回答，
0: 但我觉得用讲的可能可以讲得更深层。
1: 反正我觉得这个第一个问题，我的情况跟 蓦然回首前面蛮像的。

0: 就是我小时候觉得我自己很喜欢画画，然后我也觉得我算是擅长，就是相较同龄人，可能对于艺术的感官高一点嘛。
1: 那是什么样的感觉让你觉得你比较强大？因为像富坚，他可以很明显就是他比赛，然后他就赢了。那你呢？
0: 我觉得就是我画完的作品给其他人看，给我的朋友、给我的同学，还是给我的爸妈看，他们都会觉得说，他们都会称赞我。对，然后我觉得建立了一定的自
1: 自
0: 信
1: 信
0: 心。
1: 心。
0: 对，然后可能在美术作业上面，我也会拿到蛮高分的。对，就是可能老师也会问我说，我的作品要不要拿去比赛之类的。对。
1: 那你觉得你现在还有在追逐这个梦想？
0: 就是完全没有啊！我觉得我到国中，甚至是说国小高年级的时候，我就发现说，这个只是算是什么昙花一现吧。就是比我有能力的人真的是太多。
1: 那你那时候会想要，因为发现自己有这个天赋，你会想要什么去上课或什么之类的，去加强这个天赋？就应该说，不单只靠你的天赋，而是去用更多东西去加成上去嘛？例
0: 最后是没有，就是我是没有去任何画室之类的上过课，就是我觉得我真的是画兴趣的而已。对，所以如果说要画什么水墨或者是那种素描之类，我是完全没概念，真的就是我自己画爽了。然后尤其是又到后面，就是更明显的被比较出来。就是如果我有看我以前很会画画的朋友，就是他去上美术班呐、啊，就是设计课之类的，然后他现在的作品跟我的一定就是差很多，对，完全就
1: 了
0: 是比
1: 解。
0: 较出来的，对。
1: 为什么听你讲这段的时候，一直让我想到那个蓝色，那什么，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有一个作品，一个，
0: 蓝色时期，
1: 对对对，那种感觉，就是，
0: 但是又不太一样，对，所以就是一个放弃的，我的故事就是一个放弃的故事，
1: 但
0: 而
1: 我
0: 且
1: 觉
0: 就是。
1: 得大多数人可能都是放弃的那个，很少很少人才是真正
0: 对啊，
1: 撑过
0: 就
1: 来
0: 是
1: 坚
0: 坚
1: 持。
0: 持下去，然后又继续练
1: 因
0: 习
1: 为
0: 的，
1: 你会
0: 真
1: 发
0: 的，
1: 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自
0: 真
1: 己只是个小
0: 的，
1: 东西而已。
0: 对，
1: 就不管你在班级上获得多大的赞
0: 的
1: 赏，但你
0: 对，
1: 去看的时候，发现啊，你数学很会算啊，哇，把你
0: 你
1: 放
0: 去
1: 到这
0: 比
1: 个，
0: 赛奥林匹克比赛就
1: 哇，
0: 发现
1: 发
0: 说，
1: 现你是个大便，没有到大便，那就是发现自己原来
0: 还有
1: 没
0: 很
1: 有
0: 多
1: 这么
0: 努力的
1: 强
0: 空
1: 哎。
0: 间，
1: 对，就
0: 对。
1: 是我自以为的天赋，结果其实不是这么的天赋。
0: 我觉得如果你没有那个毅力去努力的话，就很容易会放弃。
1: 对啊，就是不知道哎，这个问题其实也蛮，
0: 对。
1: 而且我觉得很多人会，有些人可能不像，就不只像你这样子，可能就发现之后你就停了，可能很多人会是，有些人可能会像是我讲的，就他去努力了，看可不可以弥补上更有天赋的那个
0: 结果
1: 人。
0: 发现还是比不上人家。
1: 我发现，Oh my god，这些比我有天赋的人比我还努力。
0: 对啊，这真的就是没有办法赢啊！怎么会有办法赢呢？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呢？我觉得这个经验应该是很多人都会
0: 就是可能大家在不同的，
1: 实习。
0: 应该是说不同的才艺上面都会有一些天赋存在，但是到某一个时期之后，你就会发现说，他其实没有那么强。就是好像是。终究会被超越，就是被那些努力的人超越，或者是有天赋又努力的人超越，这样。
1: 现在能理解为什么那些很强大的人都很谦虚了。
0: 对啊，就是真的，他们背后都是有很多的练习，才有现在的结
1: 他
0: 果。
1: 们不会就虚心指教，去把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0: Yes。
1: 哦，天哪，好沉重啊！又回到一个沉重的话题。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看看。那今天节目最后，就让我们来播一下这部动画的主题曲《拉西撒》。我真觉得我在乱念。
0: 这是拉西撒了吧？
1: 好，反正我们就来播一下，让大家听听这首歌。请听，大家拜
0: 拜
1: 拜。
0: 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赵一凡。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吉他多一条弦，猜五个字
2: 啊？吉他不就六条弦吗？要怎么多一条啦？
1: 哎呦，你就不用管那么多，你快点猜啦！
2: 猜不出来，
1: 就是那个、啊、猜第七条弦，我们的节目名字
2: 哦。好哦，那每周四下午五点
1: 在世新广播电台准时播出。
2: 猜，
1: 哎，你少讲一个啦。
2: 哦，对啦，每周日晚上11点
1: 在 FM105.5 东山河广播电台也会准时播出。
2: 猜
3: 第七条弦。
2: 欢迎收听
1: 猜
2: 第七条弦，我是主持人七七，
1: 我是才耀学。
2: 一个礼拜要过去了，
1: Hello 大家，我们非常开心的度过了上个周末。
2: 没错，等一下就来和大家分享
1: 为什么开心的度过上个周末。
2: 我决定现在每一集开头都要先和大家说我们还有多久放暑假。我们还有41天就放暑假
1: 了。41天，这太好了，终于啊，一个月又10天。
2: 天哪，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暑假。
1: 对，暑假就是 summer vacation，
2: summer，
1: 对啊， summer， summer 是林友惠，林友惠是我老婆。
2: 这梗好像已经过去
1: 一年多了，
2: 好可怕哦，时间过得好快、哦。
1: 对啊对啊，
2: 没关系，但是只要放暑假就很开心。
1: 没错没错 ，summer vacation，
2: 那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第一个单元，
1: 猜猜二七，
2: 你知道吗？平均27秒就会有一首新歌诞生诶。
1: 啊，真的吗？那我现在安静27秒就会有新的歌诞生吗？
2: 你猜啊。
1: 马上进行下一单元，
3: 猜猜二七。
2: 欢迎来到
1: 猜猜二七。
2: 好的，猜猜二七是在做什么呢？
1: 我们会分享18题牌上面的每周新歌，然后分享我们想分享的给大家。
2: 没错，这个礼拜是七七先。我选的歌呢是欧总的成员李哲言的歌，他叫做 I don't need 但爱过你。
1: 哦，等一下，这两个东西是串在一起的。
2: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2: 他的歌名就叫 I don't need但爱过你。
1: 哇，真是谢谢你哲言，你合在一起啊。
2: 哇，你讲那个哲言有那个感觉，
1: 哲言

0: 因为哲言是原住民。
1: 对啊，哲言。
0: 对，但是因为欧总呢，现在有一半的成员都去当兵了。
1: 对啊，哲言，
0: 哲言就是其中一个。
1: 对，
0: 所以他们其实跟防弹一样，是同一个时间入伍。
1: 嗯，
0: 然后之后退伍的时候也都是同一个时间
1: 退伍。对啊，
0: 因为只要当四个月。
1: 对，他们四个月其实很快，真的很快，大家真的
0: 真的很快。哎，蔡成佑也是四个月吗？
1: 对呀、
0: 啊，有一种蔡成佑当兵当了很久的感觉。
1: 没有啊，四个月，因为他们还没下部队，所以你会觉得很久。
0: 哦、
1: 因为他们通常来说，就像是他们其实跟李弘毅是差不多时间去当兵的。
0: 嘿，
1: 他们其实有可能是同一梯的，如果是同一个地区的话，有可能
0: 蛮酷的，
1: 因为他们是同一年的。
0: 因为像欧总就是有，我刚刚不是说一半去当兵吗？然后像嘉诚跟子祥就是同一梯，
1: 对啊，
0: 他们就一起
1: 去当
0: 兵，一起收假，一起放假，这样
1: 真是太色情了，
0: 蛮有趣的。好，那哲言的这首歌呢，就是它是一首它描绘了一段充满遗憾、跨越时空，但最终必须放手的深情故事。
1: 嗯，
0: 他歌词里面有提到说，跨越了障碍后的雨心坠落，几千年的轮回走到尽头，就是一种宿命感的追寻跟执着。
1: 嗯，
0: 然后我觉得歌曲的风格就是哲言一贯的风格、啊、
1: 哲言
0: 从哲言在亚特兰提斯的时候，就是因为原子少年一是延后一年播出的、
1: 啊、
0: 因为遇到疫情、
1: 嗯、
0: 然后在那一年里面、啊、就有几个成员一起组成了亚特兰提斯，然后他们的歌就是那种有点电音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就是那种风格，就是哲言一贯的风格。所以我在听的时候就觉得，哦，这首歌很李哲言，
1: 对，就有他们原本的样子啦，没有改变的感觉，
0: 真的很，就是我觉得对，就是
1: 维持很好，
0: 对，就是一直坚持他们的那个感觉。然后就是他其实就是想要感谢那段曾经爱过的温度，就是 I don't need 是最后的自尊，但爱过你则是对这段感情最温柔的葬礼。所以哲言想要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在遗憾中成长的人，那就大家我们就一起在哲言这比较稍微感性的嗓音里面，就是学会放下，然后拥抱那个曾经奋不顾身的自己。因为毕竟哲言平常就是那种笑嘻嘻呀、
1: 啊、
0: 然后有点大辣辣的感觉。
1: 哲言
0: 好啦，那我们就马上先一起来听这首来自欧总成员李哲言的 I don't need 但爱过你。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李哲言的 I don't need 但爱过你。
1: 好的，接下来换我选的歌。
0: 好，
1: 我选的歌呢是崔瑞娜，就是唱 Catch Catch 哒哒哒哒哒的那一个女生的歌。然后她最新的歌是日文歌，然后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Miro Miro
0: Miro Miro，
1: 然后它是那个数码宝贝的片尾曲，哦，就是最新版的现在版本的数码宝贝的日文的片尾曲。
0: 现在版本的数码宝贝没有办法想象。
1: 其实也还好，我是觉得没有差很多啦，哦，然后它就是整个都还是一样，就跟 Catch Catch 一样，是一个可爱 Y2K 的风格。对，反正就是时尚就是一个轮回，每十年就是一个轮回。我们现在已经又回到之前那个黑社会妹妹跟棒棒糖的
0: 年代。你是斜的刘海吗？
1: 对，你不觉得现在已经开始回来了吗？只是没有到玉米须而已。
0: 嗯，
1: 就是除了玉米须这个炸到疯掉的，搞不清楚，我看不懂这个流行的趋势之外，
0: 对，
1: 斜刘海那些全部都回来了。然后那种什么涩谷辣妹那一种黑皮啊，然后什么花很花俏那样花小兔啊，什么东西都回来了。
0: 大概从去年开始，
1: 从去年应该是从前年开始的多巴胺，嗯，开始，它慢慢的就是已经从多巴胺变成那种花俏
0: Y2K。
1: 对 ，Y2K 已经变回去之前那个千禧年代那个时候的东西了。
0: 真的，我觉得时尚真的是很神奇的东西。
1: 对，反正就是呢，简单来说，如果你就是家里有什么十年前你穿过的衣服还是这样，你十年后还可以再拿出来穿一次，因为它就会再红回来的。所以就是很多人都会最近有发一些什么，就是去自己的妈妈的衣柜里面挖宝啊，
0: 嗯嗯嗯，
1: 还干嘛的，
0: 自己的阿妈衣柜里面
1: 挖，对啊，
0: 挖
1: 宝都会发现，哇，这个喇叭裤很好看哦，欸，哎，其实他们才是领先潮流的人，他们我们都在玩他们完胜的啦，
0: 真的。
1: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大家可以听完之后会觉得有点像是回到之前那种什么偶像学员的那种机台打游戏的那种感觉。
0: 可以用那个吗？就是日本的那种拍大头贴的，那个，
1: 啊，
0: 那个特效，
1: 然后眼睛超大一个，
0: 皮肤超白
1: 的，对，然后嘴巴超级小一个，然后脸超级尖，看起来超像外星人这样，
0: 好笑，哦，
1: 反正就是因为最近尤其是 Cash Cash 这首歌红了之后，哎，那天，对，就是那个周末，这个周末
0: 是，
1: 然后那个他优娜有来开演唱会，
0: 嗯，
1: 然后大家都有去看，然后还有人在大跳，对，他们这样子跳好累耶，
0: 对，我没办法，
1: 我觉得这首歌跳起来都很累，
0: 就是他一边跳然后又一边唱，
1: 对，然后他还要挂出一个甜美的笑容，对，我觉得很累，看了我都帮他喘了一口气，
0: 没错，但是毕竟优娜从爱子玩出来真的没什么啦，
1: 对啊，哎，他老厉害了，我讲真的，他的表情管理超厉害，而且再加上因为前面 Catch Catch 这首歌的 challenge，
0: 嗯，
1: 好多人拍啊，
0: 真的，
1: 崔凡圭也有拍，我就，嗯，好，
0: 他们跟好多人，
1: 对，他找了太超级多人在拍，
0: 而且来台湾也
1: 拍，然后什么都有拍，然后很多都是男团的，然后男团每个都在给我装可爱，对，真的会打下去，希望这首歌就是之后也可以出一个什么舞蹈 challenge 版本，那这样的话希望我会希望这些男团成员们都变成偶像学员的感觉。
0: 我以为是你自己要跳。
1: 我没有要跳，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崔瑞娜的 Miro Miro。

0: 猜
1: 第七条弦。
0: 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还有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 都有播出哦。
3: 好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崔瑞娜的咪咯咪咯
0: 咪咯咪咯，
3: 因为日本人发音不会有弱的音，他们的咪咯咪咯。
0: 好啦，那以上呢就是这个礼拜的猜猜日记，
3: 希望大家喜欢，
0: 不喜欢也要说喜欢，因为我不喜欢。
3: 对，
0: 好的，那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3: 第七条是心弦。
0: 弦，
2: 欸，你知道吉他有几条弦吗？
4: 六条啊。
2: 不对不对，是七条。
4: 为什么？第七条是哪里来的？
2: 因为第七条是我的心弦啊。
4: 下一单元，下一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2: 第七条是心弦。

0: 欢迎来到吉他有六条弦，
1: 第七条是心弦。
0: 好的，吉他有六条弦，第七条是心弦，是在做什么呢？
1: 我们会分享我们这个礼拜的心情代表歌。
0: 好的，要来和大家分享我们的故事啦。
1: 愉快的周末，真是太愉快啦。
0: 没错，在录音的这一天的前天，5月3号的时候呢，啊不对，不是前天啊，对，录音的这一天的前天，
1: 对，就是，对，我们录音是星期二，没错，
0: 对，我们录音是星期二的前天，5月3号，我们去了 IC Bowl 冰球乐团，
1: 怎么讲的那么卡？我们去 IC Bowl 冰球乐团的北流的专场，
0: 没错，因为王耀全讲话也那么卡，
1: 哦，好干哎，
0: 好，那就从那一天一大早开始讲吧。
1: 好，
0: 那一天因为我上个礼拜回苗栗。
1: 对，出国了，
0: 没啊、好好出国，放弃挣扎。然后呢？因为那天要看演唱会嘛，然后我就早上我就从苗栗回来，嗯，然后因为我们原本约一点，嗯，然后发现哦，好像有点赶，
1: 对，
0: 然后就想说，算了，反正4点才整队嘛，
1: 对，没关系，
0: 对，没关系，我们就想说啊，慢慢来好了。结果我打算先回新店放我的东西，嗯，然后我就回新店的时候就跟蔡耀璇说，哦。我回新店了，然后蔡耀璇就说，嗯，那我慢慢出门，
1: 对，我就慢慢从我家坐公车坐到板桥火车站，然后再慢慢的跑去买56块

0: 的火车票，再从板桥坐到南港。
1: 没错，因为才要选搭
0: 火车。
1: 然后呢，我就回到新店之后，我就搭公车去市政府捷运站，然后
0: 再坐
1: 捷运，因为这样就可以省掉
0: 一大段路。
1: 对，前面那一大段人很多地方。对，然后我们就到南港之后，发现哦，我们两个到的时间差不多。
0: 对，我们差两分钟而已。
1: 对，差两分钟，然后我们就说。哎，那还早，那我们先去吃饭吧。
0: 对，然后我们就，结果重点是我这个时候要去找他，我绕了一大圈，我根本就不知道那边有路可以走。我绕了一大圈，我还这样特地从什么，那是什么几号出口？二号出口那边走到南港的 1A 那边，然后反正中间有一个超长的，然后我们又再走出去，我说，这不就是我刚刚来的那个地方吗？
1: 他绕了超级大一圈。
0: 然后我说，这走过去，等一下转弯有饭团店，
1: 然后我们就去吃饭团店了。
0: 对，
1: 好。然后就饭团店之后看到隔壁哇，有
0: 蜂
1: 蜜
0: 绿
1: 茶，好想喝哦。
0: 然后我又跑去买蜂蜜绿茶。
1: 这是因为我真的纠结了很久，到底要买中杯，到底要买中杯还是大杯，因为想说怕喝大杯了
0: 会
1: 想上厕所。
0: 对，
1: 结果没想到我们真的怕自己太渴。
0: 对，我们很干啊。
1: 然后我们就买了大杯的。
0: 对，然后我就默默配了饭团，然后吃掉，然后吃了一个肉跟起司分开的炸肉排，
1: 那个真的很莫名其妙，
0: 它冷掉了、
1: 啊，它超级分开，
0: 对，就是他们两个是分开的东西，但是也没有说不好吃，但是就是能吃啦，
1: 就是肉是肉，然后起司是起司，
0: 对对对对对，
1: 对，然后呢，我们就这样吃完饭，就慢慢的走到北流，
0: 对，然后顺便扭了好几个扭蛋
1: 啊，对，我们
0: 经过
1: 扭
0: 蛋
1: 机，
0: 60块的扭蛋好便宜哦，要不要扭？要，
1: 大家想扭蛋的话，可以去就是 City Link 下面，
0: 对，它其实很便宜，
1: 超级便宜，
0: 它最贵的扭蛋就是正常扭蛋价钱200块而已，
1: 超级，
0: 但是它其他的话基本上都算便宜，
1: 而且超可爱的，大家可以去挖吧。好，然后我们就这样走到北流，
0: 对，
1: 天气。没有下雨，
0: 对，没有下雨，但是就是闷闷的，
1: 对，闷闷的，然后风有点大，
0: 对，很大。我们刚整理好刘海又被用乱了，那干脆就不要整理。
1: 然后呢，就路上看到非常多的那个情侣，
0: 对，
1: 然后
0: 我就在猜说他们到底是要去听哪里，因为那边旁边还有人要那个。唱演唱会，但是我忘记那个团体他要怎么念，什么 DAKA 还是什么 DAKA
1: 还是 DAKA， 不好意思，我们
0: 不
1: 是粉丝，对
0: 不
1: 起，
0: 不好意思，
1: 先道歉，
0: 对不起，对，反正是刚好就是那边他们在办在对面，
1: 对，他们办在对面，
0: 那我们就在猜说他们到底要去听什么，到底要去听冰球还是要去听 DAKA 还是 DAKA，
1: 结果大家全部都往冰
0: 球
1: 那边走，那正是我们一开始坐在对面，
0: 对，
1: 然后呢，我们还想说到底是这
0: 边
1: 呢还是对面呢，
0: 然后我们就看到一台超级大台的车子，
1: 然后
0: 在
1: 唱我不在乎你。
0: 没有，是当彭林，
1: 是当彭林，
0: 是前面先当彭林。
1: 不是节奏的问题，
0: 然后
1: 我
0: 就说，是
1: 那
0: 边
1: 对面，
0: 超怪的。
1: 然后就看到大家都往那边走，然后到了那边之后呢，因为我们有先预购周边，
0: 对。
1: 然后到了那边之后，我们又开始迷路，我们想说周边
0: 要
1: 从哪里进来、啊，然后我们就看大家手上都已经拿好毛巾，然后在那边看，哦，是这个吗？
0: 对，
1: 我们就走进去。
0: 不是因为它那个在里面，它的标示都在门的里面，
1: 对，
0: 所以那个会看不到，而且还有黑底。你有时候会被那个冷气的那个挡住，上面的那感应的地方会挡住，你会看不到，真的看不到，不是我们的问题。
1: 反正我们最后进去。
0: 对，那你要先讲你预购毛巾发生的好笑的事情。
1: 好，我预购毛巾，这真的很白痴，就是呢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很白目。好，就是那时候
0: 周边的困扰。
1: 对不起啦，那时候呢，因为我们就看到那个预购的周边，
0: 对
1: 啊，出来了嘛，我想说啊，慢慢来，
0: 要不要买？
1: 对，要不要买？啊，我们就想好哦，要买什么了？
0: 对，
1: 结果呢，我就拖到。就截止了最后一天，然后9点多，他好像晚上11点截止吧，
0: 啊、
1: 然后我就9点多下班，然后跟柴小璇说：“那个要截止，我们要买什么？再确认一次。”
0: 买毛巾。
1: 对，买毛巾。然后本来想说，哦，那就是那个啊，就寄到 Seven
0: 就可以不用现场排，
1: 没错，
0: 应该现场要排队。
1: 结果呢，我就真的订单送出去之后，然后我就看到说。周边将于5月6号演唱会结束后出货，我就想说完蛋了。
0: 啊，我们要拿什么东西去看演唱会？
1: 对，因为我那时候去看理想混蛋演唱会，他首登也是因为我问我朋友，我朋友说、我那时候是宅配到家、因为是同一个厂商。
0: 对啊。
1: 然后我那时候没有宅配的选项啊、然后他就只有就是现场取货跟。Seven， 然后我就想说啊，对啊，没关系啊，那就寄到 Seven， 然后我再去拿就好了。然后就看到那一行字啊，然后因为他那个下订单之后可以留言给那个商家，然后我就说 不好意思，因为我下单之后才注意到是

0: 演唱会后出货，请问我可以改现
1: 你
0: 场
1: 很
0: 取
1: 拉
0: 货
1: 吗？
0: 吗？哦，
1: 他说可以，这是谢谢
0: 对，
1: 你。
0: 然后就说啊，他因为他隔天回我，他说可以哦，没问题。然后他还帮我部分退款，欸，超好的。
1: 哇，人真
0: 他把那
1: 好。
0: 运费的钱退给我，然后呢，他就讲完之后退钱之后，我就说谢谢你们辛苦了。他回我一个那个爱心的那个
1: 对，至少不是一个笑脸。
0: emoji。
1: 他如果回一个冒号、挂号，我一定会笑出来。
0: 然后对，因为这次冰球的演唱会名字叫做"我很抱歉"，所以我这对于那个工作人员，这也要说一句
1: 我
0: 我
1: 很
0: 很
1: 抱
0: 抱歉。
1: 歉，对，他很抱歉，我还好。
0: 对，然后我们就进去顶周边，然后
1: 对。
0: 就报完电话之后，因为就是隔壁棚的香菜是去看前一天的嘛，
1: 他太晚去，
0: 对，他太晚去，然后
1: 什么都没
0: 都
1: 了。
0: 卖完了，然后他就那天就传讯说："那你们可以帮我代购贴纸
1: 可
0: 吗？"
1: 以哦，然后我们那时候买完，然后还我就说，那我们要买现场的东西，我们要绕一圈嘛。说没关系，你们可以从中间穿。
0: 他直接把那个忘记那个叫什
1: 那
0: 么，
1: 是我拿的，
0: 对，他要先自己把那个打 开来，
1: 喉
0: 然后我们
1: 咙，我
0: 就
1: 再
0: 走
1: 把
0: 过
1: 喉
0: 去，
1: 咙打开。
0: 因为他说可以直接过去啊，然后我们就直接
1: 然后
0: 过去
1: 七有没有钻过去？我就想说，不用这么不体面吧？我就想说，这应该可以拿起来，我就把它默默拿起来，
0: 没错，然后我们就对，
1: 就买了，
0: 就买
1: 然后就抽了钥匙圈。
0: 了，我们两个都没有抽到隐藏款，
1: 对，
0: 对，但是就是
1: 还可以
0: 还
1: 啦，
0: 可以啊，蛮可爱的。
1: 至少不是抽到全两个都一样的嘛。那我就在觉得我们前面在那边挑半天，挑得蛮好笑的。
0: 那我们就会去，因为我们两个买摇滚券票，我们就会去说有
1: 有
0: 没
1: 没
0: 有
1: 有
0: 人要
1: 人要
0: 跟
1: 跟
0: 我
1: 我
0: 换？
1: 换？
0: 没有，我
1: 傻
0: 们两个
1: 眼。
0: 绝对不会这样子。
1: 反正就是那天真的是莫名其妙。然后之后后面我们就去外面拍照，然后外面对那个车子的地方，那个脸有够暗的，干脆别拍了。然后我们就对里面拍，想说把自己抠图抠去上面。然后就在我们拍到一半的时候，我们就想说，还是我们要去里面拍看板。我们就去里面拍看板，然后我们就拍到那边看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想，真的要这样吗？因为后面很多人，然后大家都在看着你拍照，大家都在等着你拍照。
0: 就本来没有那么多人，结果我们
1: 对，
0: 排了
1: 他
0: 之
1: 就
0: 后
1: 说，
0: 开始一长串
1: 对，
0: 呢。
1: 开始变两排咯，两排 S 型那样子哦，那个吓死掉了。然后我们就，好，速战速决，速战速决。结果到最后去拍完，那个脸都还是黑的，那还是不能
0: 因为
1: 用，
0: 他后面那个打光那个
1: 太
0: 太亮，
1: 亮了。然后我们还是开闪光灯，还是没有用，这完全没有用的那一种。
0: 然后我们就拍完，然后赶快走到旁边。
1: 对，然后我们最后是在墙角拍完好看的照片。
0: 对，蛮好笑
1: 然
0: 的。
1: 后之后后面我们又出去了，因为我们想说晃一晃。之后我们就被拦截。
0: 我们就会工作人员拦截说："我可以帮你们开一个洞洞
1: 然后我
0: 吗？"
1: 们俩这
0: 啊？然后我们就说："哦哦，
1: 样，哈，都
0: 可
1: 可
0: 以
1: 以
0: 呀。
1: 呀。
0: ”啊，他说："那你们想要做什么动作？"
1: 我们
0: 我
1: 就，
0: 们两个
1: 哈，
0: 啊？
1: 那我内心是想说，你不要叫我跳舞哦，
0: 所 以我们
1: 我
0: 怕
1: 会
0: 他叫我
1: 疯
0: 们
1: 掉，
0: 跳水
1: 当
0: 饺，
1: 不灵。
0: 对，然后
1: 对，然后他就说，有人跳 dumpling，也有人那个，那也有人那个用那个，我
0: 我
1: 很
0: 很
1: 抱
0: 抱
1: 歉。然后，
0: 歉。
1: 那我们要我很抱
0: 对，
1: 歉。
0: 我们就两个那边鞠躬这样子，叔叔咪马塞。
1: 对，就这样子。
0: 对，然后就一直这样晃，然后到了要整顿的时间，
1: 对，然后我们就像被圈养的羊一样被关在那个里面，
0: 就
1: 然
0: 那
1: 后
0: 个
1: 还有一个
0: 打，
1: 阿伯，他把我们两个分开来，然后就后面我们又默默待在
0: 我们
1: 一
0: 粘
1: 起。
0: 在一
1: 然后
0: 起。
1: 呢，旁边的那个，因为那个是一个比较资深的工作人员，然后他就讲说，你们一个站头，一个站尾，因为我们刚好是一个是60，一个是61这样子。然后之后后面那个
0: 那个姐
1: 旁边的
0: 姐，
1: 那个，对，其他比较年轻的工作人员，
0: 对，
1: 然后就说，他们是一起的。
0: 那不然你们
1: 那
0: 站
1: 你
0: 起
1: 现
0: 来
1: 在在
0: 画
1: 立
0: 好
1: 哪
0: 了。
1: 了？那他们也很无措，然后我也很无措，但因为他就被七七就莫名其妙被他带走。那你要站这里哦。
0: 看一下，
1: 那
0: 看一
1: 时
0: 下，
1: 候我跟旁边工作人员都在偷笑，我在大笑这样。
0: 我就看一下，看一下，又跑回去。
1: 对，然后就一起的哦。不用紧张啦。
0: 我吓
1: 我就
0: 死
1: 什
0: 了，
1: 么意思？好哦。
0: 对，然后就被圈养了1个小时。我们太早整队，
1: 对。
0: 但就想说他也没有要干嘛，
1: 对
0: 就
1: 啊，
0: 算了，就先
1: 就
0: 进去
1: 在
0: 被
1: 那
0: 圈养
1: 边，
0: 一下
1: 对
0: 好
1: 啊，
0: 了。
1: 然后之后就走进去，
0: 对，
1: 哇，人都超多的啦，有够高。
0: 对，我们就进场了。然后那边一直找位置，一直找位置，一直
1: 对，
0: 找位置，根本就看不到，前面全部都是
1: 我
0: 一
1: 要看
0: 排
1: 的是
0: 八。
1: 冰球，不是钢丝球。阿耶耶刚修刚，
0: 对，因为前面都是那种长得很
1: 卷
0: 高啊，卷
1: 毛
0: 毛。
1: 长得很高的卷毛，然后他们的头发就很蓬松，然后就看不到，真的不要再闹了。
0: 哎 真的没有在跟你们开玩笑哎，就是看冰球的男生都超级高。
1: 真的啊，都超级高。然后重点是， 女生就是那个身高，
0: 对，就
1: 她到底要多逼，
0: 就大概160，最高也就160出头，像才要选这样。
1: 重点是每个女生全部都在抱怨，

0: 每个就想说，你们这么高，你们去后面，反正你们在后面也看得到，你让我们看到会怎么样吗？
1: 重点是因为又举手录影，
0: 对，很多。好，这次呢，因为冰球是有讲说不能
1: 不可能录整场，
0: 好，对，不能
1: 不能整首歌，
0: 对。然后我们就是有遵守这个规则，
1: 一段一段。
0: 因为我们也找不到他们人在哪里，
1: 哎，确实啊。然后
0: 我从头到尾最找到的只有尼尔森，
1: 因为尼尔森没有动。
0: 对，我都找不到他们其他人在哪里。
1: 吴叔叔从头到尾基本上就站在我们正前面的位置，
0: 对，看得最清楚就是他了。
1: 对，
0: 指挥票价。
1: 然后就大家就手又举过头啊，然后又、
0: 啊、
1: 又录整手的啊就，
0: 对啊，有人一个很高的啊，180几啊，还手给我举过头啊，然后我只能在他的头跟他的手中间啊，找王冠在哪里啊？
1: 我真的是要和大家说，就是大家还是要遵守演唱会的规定。
0: 对，你要录可以，我们真的是。没有说不能录，因为我们自己也会想录，但是重点是你要为后面的人着想，因为我们自己录一录也会知道说我们怕挡到后面的人。
1: 对，我说我就可能录一段，哦，那我第二段就不录，或者我前面那一段不录。
0: 我就没有录到我想要发限动的东西啊，你让我发个限动嘛，分一首副歌分一段副歌给我也不行吗？
1: 哦、真是哈、哦，但是就是对啦。
0: 然后重点是在那个前面啊，就是还没有开始之前，就有人在那边借过去最前面，我真是差点骂人。然后都是那种阿姨叔叔，
1: 你就已经晚进来，就跟你说你过了整段时间，你就只能站后面。
0: 对啊，然后他讲哎呦
1: 借过，
0: 然后
1: 就挤在前面了，真的是
0: 莫名其妙。然后还看演唱会看一看，抱在一起那边哭，不知道在哭什么的，莫名其妙。
1: 他超生气的，他看一看，好像是在唱不在乎吧，然后就看一看，
0: 不是在唱最后喜欢我
1: 哦，他就是看一看他是在哭什么。
0: 对啊，而且他哭的超大声的啦。他这样、这样子哭欸，我就
1: 不要
0: 什么意思，不要再闹了，这哭什么、
1: 我真的觉得
0: 这手在哭什么。
1: 但是呢，因为开场是 dumplings，
0: 对，很多水饺，
1: 那个舞美非常的有趣，
0: 很多奇怪的水饺，
1: 对，很多奇怪的水饺在路上，欸，这不是在台上跳舞，
0: 对，然后他们最后是一个水饺喷飞，这样砰，水饺
1: 超级诡异。然后就是歌单其实跟第一天差不多，但是换了几首歌，
0: 对，
1: 像是什么东西被换成只想爱你，因为才
0: 别无所求
1: 啊。对，别无，虽然我两首都很想听，但是才要选。那时候就说我好想听只想爱你哦、喔、
0: 对，我说他如果没有唱的话我就要冲上台唱，还有2103，
1: 还有台北，
0: 对，还有台北。
1: 然后
0: 他没有唱我就要冲上去唱，
1: 然后我那时候就说那你冲上去啊，
0: 我说不可以，那舞台太高爬不上去。
1: 对，反正就是这样一直这样唱下来。然后在 talking 的时候呢非常的莫名其妙，
0: 我们是音乐富二代，
1: 对，我们是音乐富二代。这典故呢非常的诡异，就是呢想说先和大家听一首歌，我们等下再来讲这演唱会中间的事情。
0: 对，中场休息一下。
1: 对，那我要介绍这首歌呢就是演唱会其中一首歌，这首歌叫做你对我说，是2017年那一张专辑的，
0: 对，
1: 超级无敌久以前。那我本身其实本来没有很常听这张专辑的歌啦，我本来就听就是听
0: 我好斯文啊之类的。
1: 对，就这张专辑里面最喜欢是传歌，然后就是演唱会之后我突然爱上这首歌，
0: 例如也好，
1: 对，所以想要和大家分享。所以呢我们现在就马上先听这首来自 ICBO 冰球乐团的你对我说。

0: 回来猜
1: 第七条弦。
0: 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2: 还有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 都有播出哦。
3: 好，三二一 go。 没错，我们刚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 ICBOW 冰球乐团的你对我说。
2: 好，我们刚刚讲到哪里啊？
3: 讲到音乐富二代。
2: 对，好，我们要跟大家分享我们为什么是音乐富二代。因为根据冰球的鼓手就是林世杰本人，他说因为我们在冰球还很难听的时候还没听，但是我们在他很好听的时候听了，所以我们经历过了前一代人的努力之后，我们成为了富二代。
3: 没错，王昭全对于这个哦，对，主唱啊，王昭全对于这个部分呢，就是说
2: 非常不理解。
3: 他说啊，所以是前人种树
2: 后人乘凉
3: 的那种概念
2: 吗？他说应该是吧，然后就哦抱歉了，他逻辑比较不好。
3: 直男都喜欢说逻辑。
2: 对，就好哦。然后到后面我们还在被讲说是他到后面已经快结束了还想要再解释音乐富二代到底是什么意思，而且他很突然，他突然讲说所以呢刚刚那个音乐富二代意思就是说呢，然后我们就怎么还在这一炮，不是都已经过多久了吗？
3: 林世杰真的很诡异。
2: 对，
3: 但是要和大家分享，就是林世杰呢在

0: 好笑。
1: 对，
0: 但其实我觉得那一张就是也没有到难听到，也没有难听到哪里去啊，
1: 我觉得还好，
0: 因为他们唱了、
1: 就是、
0: 这次唱了《白日梦》嘛，
1: 对啊，
0: 《白日梦》也是那一张专辑的，我觉得《白日梦》很赞啊。
1: 就对啊，就还好。
0: 而且他们《白日梦》的介绍词是：这首歌呢陪着我们去了大大小小的比赛，然后拿了非常多的
1: 冠
0: 军。
1: 然后他在等我们掌声。掌声这样子
0: 超级好笑，就是王昭雄会自己 cue，
1: 对，
0: 自己 cue 掌声。然后他们那一天真的是因为第一天稍微比较就是
1: 紧张
0: 一点，第二天他们松到被导演骂。
1: 对啊，
0: 就是
1: 你们不要再这样子乱动了，不要再乱讲话了。
0: 对，因为他们就坐在台上，因为他们就本来就很爱
1: 坐在台上，
0: 随地大小坐，然后
1: 他们
0: 坐在
1: 那个鼓爵士鼓前面，
0: 对，
1: 那个、台阶上。
0: 然后王昭雄站起来，导演叫我。导演骂我，导演叫我坐着。
1: 他说这画面很难看。
0: 好，那导演一定没有跟过我们哈。那我们没事就喜欢随便坐。
1: 导演更生气，导演应该更不要再闹了。你们在哪里？
0: 他们真的有点太松弛了，松弛到王昭雄拿着水唱了一整首歌，不止一首。
1: 最后喜欢我，他也是拿水唱的。
0: 他说，因为他就是其实喝，因为他就喉咙有点卡卡，就喝了某个药粉。
1: 对。
0: 某个
1: 有家禽类的，
0: 对，有家禽类的，
1: 尖嘴类的。
0: 上台之后就说啊，我喉咙有点干。
1: 对，哦，那个很有用哎，我喉咙好干哦。
0: 重点是他喉咙很干，然后他一直唱的超级好。
1: 对啊，然后之后后面他的那个歌词嘛，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有歌词了，每个人在下一首歌的时候都转头
0: 看是什么。
1: 重点是他歌词的前面，正常人都会先放歌名，
0: 他是直接跳歌词，
1: 他是直接跳歌词，然后就你就看一下就。对啊，这一句是什么？就脑袋转不过来这样。
0: 我就想想，那时候好像是什么？
1: 长夜烦闷。
0: 对对对，对，还要唱猪了。
1: 对，
0: 长夜烦闷。嗯，超级诡异，反正就是这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演唱会。
1: 对，
0: 但是很开心。
1: 对，是好玩的。然后之后后面最后呢，我们就去在散场的时候就赶快，是好玩的。
0: 没错，就是真的很莫名其妙。
1: 对，然后最后后面呢？我们就在散场的时候，我们就去拍了那个拍照，然后拿毛巾拍照，然后我们还一直跟人家说对不起，
0: 因为一直撞到大家，因为大家要往外面走。
1: 对，
0: 然后
1: 不然的话就有人要拍照，他根本就没有在看我们，然后明明就人家撞到我们，还跟人家说对不起，
0: 对不起，哦，有个混乱。
1: 对，根本就是一场大灾难。
0: 但是呢，就真的是很好玩的，尤其是在拍，尤其是在唱台北的时候。
1: 对啊，因为台北很棒哎。
0: 本来表定的最后一首歌是《让我余生为你唱情歌》，然后呢，就突然就唱完了嘛，然后就又进去换衣服。我觉得王昭雄真的去上厕所，
1: 对，很久。然后重点是大家安可还不太会喊，
0: 因为节奏乱成
1: 一锅粥了。就真的是非常的糟糕，找不到节奏的那一种。
0: 对，然后就莫名其妙就上来，那推着他们的模特出来。
1: 对，
0: 然后戴着墨镜，
1: 什么柠檬啊，什么
0: Miko 奖啊，我只记得 Miko 奖。
1: 每一个他们都叫不一样的名字、啊。
0: 然后默默奖，
1: 对，
0: 还有另外一个
1: 莫名其妙
0: 忘记叫什么了，反正有一个林世杰本人是有什么安海瑟薇
1: 啊，对
0: 啊
1: 什么的
0: ，Lady Gaga 啊。反正自己叫自己的，
1: 随便啦，自己讲自己的。
0: 然后，因为我刚刚说才要选压队，
1: 三首歌，
0: 对，压队三首歌，
1: 只想爱你、台北跟2103。
0: 然后呢，我那时候就他们就这样出来，然后戴墨镜，我就说，哎、欸，林世杰戴墨镜，我猜要唱《爱的表情》，
1: 星星眼睛，
0: 没错，就星星眼睛，对，一边打鼓一边唱歌，男生不晕吗？然后呢，就这样莫名其妙的又唱了好几首歌，
1: 对，然后后面最后还唱了《Dump Ling》，
0: 对，最后 Uncle。就已经 uncle 原本 uncle 曲是那个
1: 台北，
0: 然后我们就这样拍拍那个纸花嘛，撒了一堆纸花，
1: 嗯，
0: 然后下来找不到人，
1: 人呢？我们呢？人呢？就重点是你就已经看不到了，撒完那个更看不到，
0: 对，
1: 雪花效应啊，大家懂吗？就是那个电视会有那个雪花效应啊，我们当下眼睛就是那个效应啊，
0: 对，然后就是。因为它其实上面还是有大萤幕，因为要给三楼的看嘛，我们就算了，我们就找不到人，我们就拍大萤幕。所以呢，我是这样子哦，就拍完纸花下来要找王昭雄，找
1: 不到
0: 王昭雄，我又在移上去拍那个萤幕。
1: 我是完全直接放弃，都是拍大萤幕。
0: 真的是不要再闹了。
1: 然后听到台北的时候，我的手都在抖。
0: 抖，因为他真的超想听台北。
1: 对，台北，
0: 那时候
1: 我就说在台北不唱台北，那到底是要去哪里唱啊？在高雄唱台北吗？
0: 对，刚刚说表定最后一首歌是唱情歌嘛，然后他那时候怎么可以没有唱台北？
1: 给我回来唱。台北
0: 他们继续换衣服的时候，因为大家在喊 uncle， 他就说台北没有，台北怎么可以没有唱台北。
1: 对啊，人家在喊 uncle， 那、欸、台北勒，台北还没唱给我回来。

0: 就是台北的那个氛围感非常的
1: 对，非常的台北，很棒，赞。
0: 他们说，因为我们就都是台北，我们四个都是台北人，
1: 因为这样子离我们也很喜欢在北流开演唱会，因为这样
0: 离家
1: 很
0: 近。
1: 我这样，
0: 我就很受够，
1: 谢谢你们。
0: 他们那时候在那个大都会公园有一个忘记是什么那个野餐的那个吧，
1: 嗯，
0: 然后他们也说哇，可以多办在大都会公园嘛，因为离家很近。
1: 对，真的很近。
0: 谢谢你们，
1: 谢
0: 谢你们。
1: 下次来新月桥，新月桥更近。
0: 但是呢，就是办在台北也非常的有好处啊。但是他们很松弛，我们也很松弛啊。
1: 对，我们非常的松弛，还可以吃饭团跟蜂蜜绿茶。
0: 对，然后吃完，我们看完演唱会结束之后，还可以坐
1: 火
0: 车去吃火锅。
1: 对啊，好棒哎、欸！然后呢，就要跟大家分享我选的歌，就是冰球的《世纪末寂寞》。
0: 世纪末的寂寞。
1: 对，你知道为什么我选这首歌吗？
0: 因为羊吗？
1: 不是
0: 哦，
1: 因为这首歌是我整场演唱会拍最好的一首歌
0: 啊！
1: 我完完整整的拍到王昭全站在那个麦克风架的前面唱歌，完完整整没有被挡住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
0: 太好了，
1: 对，它是一个最完整的。
0: 我以为是羊欸，
1: 没有，是老鼠。他们那个里面有羊啊，而且最后我们在前面在拍那个车子，因为那个车子呢是他们 MV 的画面，
0: 对。
1: 然后最后后面他们就是扮成一个羊嘛，什么老虎。
0: 蒙杰文是羊，然后应该是狮子啊，
1: 狮子，然后大象，
0: 对，
1: 跟
0: 猩猩吗？
1: 不知道，看不出来是什么动物，反正他们穿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0: 动物装，动物装。
1: 对，然后之后后面我们就在拍那个，就有一个阿伯经过，他可能很好奇我们要拍什么，他就跟他们一样。因为他们那时候是对着镜头看，然后结果那个阿北也对着我们的镜头看，我们真是直接笑出来，这是莫名其妙。
0: 对，我们本来只是打算要拍那个羊，而拍孟杰文歪头这样子，就刚好歪头，那个阿北这样走过去。
1: 对，然后他也是看着我们的荧幕，然后歪头，因为我们开自拍，然后就看到我们就直接笑出来，就莫名其妙。
0: 真的莫名其妙，但是就是很好笑、啊。
1: 然后我觉得那个大象看起来很像老鼠的耳朵。
0: 对，他只觉得那个大象，因为尼尔森是大象，然后就那个
1: 耳朵很
0: 大
1: 个，很像老鼠。
0: 很
1: 奇怪，
0: 这正常演唱会都莫名其妙，但是我目前还没有找到北流的出口，因为我觉得太白痴了。
1: 对，那真的是整，反正我真的觉得整场就是莫名其妙到极点。
0: 我整场都在夹缝中找李世杰打鼓。
1: 对，真的哎、欸，哦，好心累哦。
0: 真的是，就因为大家听冰球的歌，可能就会一直
1: 摇来摇去，
0: 然后我就可以一下录得到，一下录不到，我头真的超痛的。
1: 对，就很想跟他们讲说，拜托你们暂停半首歌就好
0: 了，你先不要动。我就拍一下，我就拍一下，就是林世杰打鼓而已嘛。
1: 对，
0: 哦，
1: 然后又很想跟他们说，还是你们高的去后面，全部都是人，真的是头超级痛的。但是没关系，跟他讲一个好消息，就是因为我七月要去看披萨演唱会，然后我原本是抢到一般区的200多号，
0: 嗯，
1: 一般区的200多号大概就是400个人，
0: 嗯，
1: 因为他前面还有 VIP 区200个，
0: 嗯，
1: 后面呢就在昨天星期一的时候，我莫名其妙抢到了 VIP 92号，
0: 拍手，就是
1: 可以合照，真的太棒了，
0: 可以蛮前面的，
1: 对，
0: 希望他不会叫你主播，
1: 深知前面的重要性，
0: 真的，
1: 尤其是这次冰球，因为我们在960跟961号，
0: 但是因为我们毕竟是后面才刷到票的，
1: 对，
0: 所以这个东西就告诉我们，以后要抢演唱会记得要准时抢，
1: 然后或者是看序号，
0: 对，
1: 你如果看到太后面，那干脆去上面坐，
0: 对。但是虽然可能上面也看不太到什么东西，但是没关系，我们学到一个教训。
1: 对，但是至少很开心。
0: 没错，反正就对，这是一场很莫名其妙的演唱会啦。
1: 对对对，
0: 那又到了要听歌休息的时间了。
1: 对啊，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冰球乐团的《世纪末寂寞》。

0: 好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 IC Bo 冰球乐团的《世纪末寂寞》。
1: 没错，反正就是虽然很莫名其妙，但是我们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
0: 对，以上这就是我们的吉他有六条弦，第七条是心弦。
1: 那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弦外之音。
2: 第七条弦是心弦，你愿意弹奏那一根？
3: 你当我是竖琴吗？
2: 不要闹。
3: 哦，好了，下一单元我们的弦外之音。
2: 欢迎来到我们的弦外之音。好的，我们的弦外之音是在做我什么呢？
0: 我们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的朋友们来分享他们的心情代表歌。
1: 没错，那这个礼拜邀请到的是哪一位呢？
0: 是永成。
4: 我无感
0: 你。、欸、干嘛这样。
1: 好，永成是我们电台节目部的小伙伴，他是一个
0: 大伙伴、
1: 啊、他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我觉得啦，他是有反差萌的人。
0: 对，
1: 好的，那永成选的这首歌呢是 Stale Heart 的 She's Gone。 那他为什么选这首歌呢？永成说因为他喜欢这首歌的前奏跟曲调，先是压抑自己的情绪到一个临界点之后一次释放，这种感觉他常常在日常生活中体会到，不论是考试受委屈遇到不顺心的事，很多事情透过一点一滴的累积，直到最后再透过各种方式来释放。这边要跟永成说，就是
0: 你辛苦了。
1: 对，辛苦了，但是不要憋太久好吗？
0: 对，虽然我们平常看他感觉都 无感的感觉，
4: 真的很好笑。
0: 对，永成真的是，就是他不到那个，
1: 他看起来心如止水。
0: 对，他不会有任何反应。
1: 对对对对 对，
0: 我觉得他其实蛮猛的，就是任何事情。
1: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之前在上早八的一堂课的时候，
0: 永成那种脸色整个大发白，
1: 我们要
0: 他要报告，
1: 对，要报告。
0: 然后重点是都没有人发现，然后是我莫名其妙这样，永成平常有这么白吗？
1: 对，然后我们就看一下，他们就说
0: 不行，那快不行
1: 了，他还好吗？真的，然后后来老。

0: 师也有发现，
1: 对，
0: 然后他就说，
1: 因为我们讲太大声，
0: 老师就说啊，那你先回家休息哈。
1: 对，
0: 哇，
1: 我
0: 真的很怕，
1: 我第一次看到永成这样，我真的很怕永成突然倒下来。
0: 真的，对，永成这边也要跟你说，就是要注意身体，
1: 真的
0: 好可怕哦。
1: 第一次被永成吓到，
0: 对，听众朋友们也要注意身体这样子，
1: 对对对，
0: 然后也不要把心事
1: 要讲，
0: 对，
1: 遇到不舒服的人也要讲，
0: 对对对，反正就是，
1: 啊、如果他还是让你不舒服，就扁他，
0: 要释放出来，
1: 扁他。
0: 不行啦，
1: 可以啦，他让你不舒服了就扁他，
0: 可以换个其他方式释放出来哈，
1: 跟他拉吊水，
0: 那反正就是这个样子。那
1: 对，
0: 其实时间过得真的是非常的快啦。
1: 对，其实这一整集呢，有点像是我们的冰球演唱会大日记，
0: 有点太好笑了，真的很
1: 荒谬。对，希望大家喜欢这一集。
0: 对，如果就是心情不好，也可以来听一下，因为这次这场演唱会真的非常的莫名其妙，
1: 对，
0: 荒谬。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活蹦乱跳扭扭腰，听着我的音乐，好姐妹们快来报道，我是你的朋友郭继 Claire。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AM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Hello,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珍妮。这次的黑胶时代要跟大家介绍的是玲珑璇。玲珑璇在1989年发行的第二张专辑《愤怒的情歌》，才敢爱敢恨的形象出现，呈现出叛逆任性的玲珑璇。而他独特清新的创作风格以及深情的歌声，奠定了他情歌王子的称号。你是一朵

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是由林隆璇作词作曲，收录在这张专辑中的《白围墙下的白蔷薇》，就是代表林氏音乐风格的创作典范。你是一朵

这张专辑受到了李宗盛的指导，让他思考创作时有了更明确的方向，在歌词中大胆地超脱当时流行歌曲的书写方式，以文字堆叠、倒装与附送，让歌曲变成一篇篇的散文。除了音乐，文字几乎也是玲珑璇音乐重要的创作典范。

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我是珍妮。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见。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早安，辛苦了一周的你，欢迎准时收听每周的活力补给站，这里是 AM 729 FM 88.1，你现在收听的是金马播客，我是主持人 Bobo。在这个节目里，我会用最轻松最简单的方式带你一起解读最近在网络上疯传的热门话题，剖析你不能不知道的最新资讯，周末和朋友聊天不再害怕跟不上话题。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金马播客，我是主持人 Bobo。 那今天就没有来宾了，因为今天主要是讲我自己的事情，也没有主要是讲我自己的事情啊，反正就是 Vivi 他昨天上班上到有点晚，然后今天传讯息，然后就没回，然后我就打电话，差不多就是跟上次一样的情况。他最近工作真的是比较繁忙一点，对，然后呢就是也体谅一下他，虽然我好像有点在压榨老公的感觉。就是你看人家上班上到半夜，然后又早上又要来上课又要来录音，好像真的是有点压榨老公的感觉。好啦，讲回来我最近在干嘛。我最近其实蛮可怜的，也没有说，反正就是我原本有一个工作，他是在清新摇饮料，但是他就是我给他搬，我刚刚说我礼拜一都不行，然后除了礼拜一之外，然后还有几天就都不行，大概三四天吧，就这个月除了礼拜一，然后还有三四天不行，总共八天不行，然后我可以上班的时间是二十二天，对，然后就是对，他就说，不行耶，你给我这个班太少了，我就不排你班。我就哈，什么意思？所以就是我整个月都要给你班的意思嘛。然后我就跟他说，那我五月我确定我两天不行，那我可以排班。他说不知道，到时候再看。但就是面临这种完全不知道他会不会给你班的时候，你就会很苦恼，因为我是直接辞职，我原本上一份工作在餐酒馆，然后呢，我搬家搬到中和嘛，原本那个餐酒馆在南港，然后我住那个深坑，想说这样子过去很刚好，但现在搬到中和之后要去南港更难去了，而且也不是说更难去啊，就是我要坐个车坐个30分钟，坐捷运吧，然后再走路走个10分钟，这样子路程40分钟，来回一个小时半，其实我觉得没有很划算，而且他给的其实也就是很一般的基本薪资而已，所以我会觉得那不如我去找一个新工作，然后我就直接辞职了，然后就在事情旁边找一个工作，结果他这样的排班。我是真的没有办法，我没有想到他会这样子，对。然后因为其实我自己是蛮想做看看饮料店的，所以我又在找一份饮料店的工作。我也没有跟那个清新的老板说我要离职什么的，因为讲的好像也没用，他感觉就没有要排我班啊。我真的是蛮生气的，因为上个月

我如果不加上清新的，我有另外一份 PT，他赚的钱就是不多，可能大概七八千吧。然后赚了差不多七八千之后，也没有，老实讲，可能跟我的开销差不多。但是我现在又要缴水电、房租什么的，所以我就觉得，好吧，完全不行诶。然后他又不排我班，我现在只能去那一种什么找 PT 啊，找一日工的 Worky 啊什么的去找一日工，然后加上我原本那个接案的 PT，然后他就是原本七八千嘛，我就是一直接那种平日的场，然后接到了差不多1万出头，然后再加上一些零工加起来可能刚好快2万，然后我才有办法支撑我的房租。我真的是被搞一波大的。然后我4月多我又去面试，说面试，Coco，我要去一样是去摇饮料，但他没有清新给那么多，可是清新又不给我搬。他给的多又没什么用，他就算给1个小时1000，然后他不排你班，你一样拿不到1000块，我又觉得哇，好生气呀，好生气！就是我那时候三月的时候给他搬，然后他4月完全不排我班，我真的是我气到我想打电话过去问，质问他，你知道吗？但是，唉，我5月的班就没有给他了，因为我感觉他就是不会给我。不过我面试，我后来我有去面试一家的 Coco。然后呢，我觉得他们算蛮可爱的。虽然面试我的是一个阿姨，就是大家可以想象的阿姨的样子，可能有点胖胖的，然后戴一个眼镜，然后笑起来很勾引，很勾引是这样用的吗？可能是吧，反正那些就是她笑起来很可爱，然后就是很感觉是一个很善良的大姐。但她不是店长，然后她不是老板，她应该是店长。然后之后她就给我老板的 line，然后我就去找老板，然后跟他说我可以的时间，然后给他班表。不过，他是真的有给我班啊，虽然是我昨天去要的。然后，反正就是我5月2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六就要上工了。其实是有一点点紧张啊，但是因为我还没有做过摇饮料，我顶多做过 bartender，但也算吗？算吧，可能算一下下的 bartender。反正就是，我觉得摇饮料这件事情对我来说真的是有点太新鲜了，但他们说 Coco 很简单。那个时候帮我面试的那个可爱大姐，她是跟我说 Coco 蛮简单的，Coco 就是因为我们 Coco 都有给你那个材料表，而且我们还会在那个饮料的调杯上面给你一些提示什么的，所以老实讲，你也可以不用回家去背那个调料表，你就直接来这里，然后看什么饮料你就直接调就好。我就好。虽然我还没有看过他们的那个模式啦，但是感觉还蛮好玩的。但是我觉得饮料店的好处就是，我可以一直喝饮料吧，应该就这样子。然后再跟大家讲一下哦，那时候我去面试的时候，他要请我喝一杯饮料，还蛮好喝的。虽然是我自己点的，因为我那时候好像我是晚上去面试的，然后 Coco 他就有一个招牌是说，无咖啡因招牌。我就想说，这么晚了，不要喝咖啡因好了。然后我就点了一个无咖啡因的，好像什么柠檬，可能是类似冬瓜柠这种东西，冬瓜柠檬什么的，反正就酸酸又甜甜的。然后就觉得，还蛮好喝的。然后跟大家讲一下，就是5月上班，然后他排给我的班表，他只排到17号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可能比较忙，然后排比较少。但是好险，这是5月的，我就他排到17号，我就可能赚1万多了，好险好险，不然我真的是过活不了，但也是 OK 啦。就是我真的就是节流，完全就节流。我整个4月就是一直节流节流节流。这该花吗？不要好了。我连吃火锅那个菜盘升级29块，我都犹豫个差不多3分钟吧。5分钟太夸张了，就是，拿酱料啊什么的，3分钟我可能就先犹豫一下，我菜盘要加吗？29块哦，好想一下，然后对啊，我现在就是一天一餐，然后那一餐就吃差不多100多的小火锅，或者是100多一点点的面馆什么什么的，加起来就是反正就100多200出什么的，然后这样吃，然后好险可以。已经终于快要熬过去了，我的5月终于要来了，对，然后跟听众讲一下，
如果可以赞助，没有啦，开玩笑的。好啦，反正我们稍微听一下卢广仲的歌，然后进一下台呼，我们。

0: 等等见。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才子们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卢广仲。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金马播客。继刚刚的卢广仲之歌之后呢，又回到我们的金马播客，跟大家讲一下哦。最近刚好上个礼拜是统测嘛，然后最近催上就是会有人一直说统测数 A 的题目超级爆简单，超级有够爆简单的。然后他是可能是第一题太简单，所以误导了大家，因为第一题它的。

题目真的是我看了我也有点傻眼。他是说，有30位同学透过外卖平台下单买饮料，每人点一杯饮料，然后统计结果如表一，然后请问最受同学欢迎的饮料为何？然后他这些表呢，总共有四杯饮料，一个是四季春清茶，一个是茉莉绿茶，然后另外一个是黑糖珍珠奶茶，然后第四个是红茶拿铁，然后四季春清茶有12杯，茉莉绿茶有9杯，黑糖珍珠奶茶有6杯，红茶拿铁有3杯。然后他问你，最受这些同学欢迎的饮料是哪一个？对，他是今年统测数 A 的题目第一题就是如此的简单。对，虽然我看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但他真的就是简单，但是就是太简单了，有没有就是有点太简单了，觉得吗？然后其实我那时候看到就觉得，其实这样子也不是说不好啦，对某一些程度比较像我一样的人，就是可能没有那么厉害，但是能捡一题是一题的人。但是如果就是这个题目啊，这个考型啊，每一题都那么简单的话，但是90分跟98分一定还是会有这些人，就是看你们的粗心程度啊，总不可能每一题都像这样子没有鉴别度吧？然后这题的鉴别度，我觉得真的就是在于老师想要考这些考生到底有没有在认真看题目。虽然第一题就出这个还没有放弃的状态吧，可能就是看有哪些考生已经放弃了啊，放弃思维这样子，可能就全部用猜的。但是真的会有人这样吗？刚刚那个讲法是就是老师给出来的讲法啦，但是我还是觉得这题有点太混了，这题有点在混题目的感觉。虽然可能90分跟98分还是有差别啦，就是那个 PR 值还是有差，不过没关系。想到那个时候，其实我考学测的时候，我也很希望可以出一些比较简单的问题。但是我那时候考的是世新广电，还有其他传播科，我才发现其实传播科好像不太会看数学。虽然我数学考的比数比好，然后结果完全不看数学，我就哈，我那时候是自然组转社会组，我想说，用心备考社会，然后考个传播来读，然后结果就对，就像这样子，完全不看数学，然后我还很那时候我记得好像剩下6个月的时候，我还在看数学，然后直到我去看那个考试最低，没有，就是看那个每个学校的一览表，它就是会有说什么哪一个科目啊的倍率是多少啊，国数英啊倍率是多少，国数英数字社这样子，然后那些的倍率是多少，然后倍率越重了好像就是看得越重，就是假如国文是6，然后社会是3，然后英文是1，就是从上面比下来，假设你跟他同级分，但是他的国文是12几分，你的国文是10几分，他的顺位就是比你前面，然后他这样加的标准有一个大前提的大标准，就是你要过那个标准线，他应该会有说什么社会均标、国文均标，然后英文均标，然后你都要过那些均标的线之后，你才可以做这些比较。然后我那个时候其实蛮紧张，因为我的英文考的不是很好，我的英文连均标都没有到，然后我就超级紧张。而且我那时候考英，我最希望的是考英文可以出现这种题目，例如说，图片中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然后放一个瑞的在那边。但其实这种程度好像就是国小英文程度，我觉得，学测的英文应该说就是每一个学校，不是说每个学校，就是不管是哪种考试，基本上不会出现这种题目，顶多国小的考试可能会出现这种题目。我真的是很希望可以出现这种题目。因为这个题目的简单程度，就是好像你在砍怪当中，然后砍到一个经验很高的小怪，然后那个小怪可以让你，而且那时候刚好是新手期，然后你就可以刚好从一级升到17级，然后你一路砍过来，你可能要从一级砍到100级的魔王，然后每个程度都跟你对等，然后你在一两集的时候，你就砍到一个好棒、好棒、好有经验。

十的怪，然后就升到十七级，然后你就陆续，至少你在第十七级以前都是轻松的。这样讲对吗？对，好，反正就是跟大家讲一下类似这个概念啊。然后讲到统测，我记得统测之后，因为我那时候是跟我朋友们一起，然后我们学校是综合高中，然后综高呢就是会有。一般的高中，然后跟学术学程，例如说餐饮科，例如说应用英文，还有商科什么的，然后这些呢去比较，不是比较，这些并在一个学校，然后校牌可能也会比较，但是我们，好像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可以把一些商科的用出来，因为商科他们考的题目听说是比较简单，不是商科啊，就是高职他们考的。题目就是跟高中比起来，因为我们是两份试卷，所以不太一样。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那个时候他们考完统测，然后我们准备面试。我记得整个五月就是他们考完统测，他们在耍废，然后我们在准备面试，然后我们在模拟面试。然后六月就毕业了，超快的。五月面一面啊，然后五月成果，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是在学校看我的。好像是四五月吧，四五月开始面试，然后六月，五月多就开始放榜了，然后放榜放一放，然后六月就毕业了。然后我们彰化的学生其实毕业之后，大家应该都有机车驾照了，然后就会想说，毕业要去哪里玩啊？毕业要去哪里？然后我就会想说，不然去海边，高中生就是往海边跑，往山上跑，然后就是对。我们那时候就是决定我们要去海边，然后想说，彰化的海可能也就那样，对，因为彰化的海老实讲，我们大概都去过了，大概都知道会长怎么样了。方苑的海，就顶多踩踩沙什么的，然后其他地方可能就，好像都去过了。而且我自己是本身是住在海线的人，所以我觉得彰化的海其实，没什么，而且我觉得，彰化的海可能偏泥沙比较多，我自己觉得啦。然后我就想说，还是我们去台中，然后他们就说 OK 啊，我们去台中，然后我们就这样子双载，然后大家飞奔台中，都是有驾照的情况下，然后我们就去台中的高美湿地。然后高美湿地，我跟你讲，其实太阳那个时候那天太阳真的是很完美，然后虽然很热，但是到了傍晚，因为我们是快傍晚去的，我们毕业可能12点，然后可能去我们那时候在西湖，然后就吃个饭啊什么的。然后就往台中冲，然后台中冲，我们先去逛街什么的，然后逛一逛就差不多五点多，对，然后我们就直接去高美湿地，然后就刚好在那边玩水玩一玩，然后就刚好看到夕阳，那天的太阳真的是很毒辣，但是在夕阳的时候又很漂亮，然后迎面吹来的海风又真的很舒服，对，就是那时候已经完全不会说很热了，然后那个海水的冰凉又可以冲淡你。所剩下来的热气，然后就整个就好舒服，好舒服。然后夕阳又很美，跟我的家乡比起来的话，当然是我的家乡最好看，因为我一直在我的家乡看了好几次的夕阳，好多的夕阳，好多个样子我都记得，全部那些就是很漂亮的样子。然后在台北，我就完全没有看过很好，也不是完全没有看过啊，就是可能看过那个两三次好看的夕阳之后就没有了。然后每次回到我的家乡，我就会觉得哇，这里的夕阳真的好漂亮。可能是因为住海边吗？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海边的夕阳真的是好好看，好漂亮。然后在台北没有夕阳的时候，我都会去看我相簿的夕阳的样子。反正跟大家讲一下，如果你们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彰化看看海，看看夕阳，然后或者是去中部看，反正就去海边看一看海，看看夕阳。如果我们的听众有台北人的话，也建议你们真的就是去海边住一段时间看看，海风真的是很咸很湿啊，你的机车什么的真的都很容易生锈，像我们就是我们家那边的车其实基本上都是生锈的，然后我第一次见到台北，然后那个师傅看到我的车，他说哈，你这个车怎么锈成这样？我说哦，我住那个，我以前住海边，他说哦，难怪什么海石车什么的，我一开始以为海石车是什么掉在。都会掉在海里面的车什么的，然后结果不是，就是住在海边，然后风吹，风石化的车就这样子。然后跟刚刚讲的高美湿地嘛，其实高美湿地是蛮多人的回忆。然后最近有。

有传言，就是说，哎，也不是说传言啊，有新闻报道出来说什么，高美湿地挖出很多很大量的弹药型，好像有好几吨还是什么的，反正它的重量很重，就是有人去那边排，工业废气什么的，然后导致说挖出弹药型，但具体数量啊，谁到的，都还在厘清当中。其实，老实讲。那时候去高美湿地，真的就是只有漂亮而已。但现在又有一种安全受到伤害的感觉，受到威胁的感觉。我会觉得，那以后那些高中生毕业，因为快要到毕业季了，高美湿地还会开吗？然后这什么，大家还会去高美湿地吗？就其实蛮担心的。但可能真的就是会让这些高中生少一点回忆。因为我们那时候去高美湿地，真的就是大家都玩得很开心，然后互相把对方推倒，呵呵，超脏的。不过我们那时候都已经有想好，就是我们要去2天1夜的感觉，可能住同学家2天1夜的感觉，就是毕业，然后毕业结束去玩啊，去耍啊，然后去同学家住啊，这样子，然后隔天大家再回家这样，然后我们自己都有准备备用的衣服，所以还好，把大家推倒就还好，但是现在。你还敢在高美湿地把大家推到地板吗？大家要行哎，虽然这样讲是蛮不好的，但是有带药性的地方，我觉得基本上，而且加上整顿时间，它大概会空窗个3、4、5年，然后加上残留带药性要检测什么的，要花一堆钱去处理带药性，然后又抓不到到底是谁倒的，然后这样，我们人民的纳税钱就这样去了。而且我最近其实觉得蛮奇怪的，讲到政党的问题，然后又想到某一些问题，听说蒋中正跟就反正双蒋，孙中山跟谁谁谁，不知道不是蒋中正，反正就是孙中山的遗体他还没有埋下去，然后就想到，我们的纳税钱还在保养这副身体，然后我觉得有点恐怖，而且他又不对外参观，然后这些钱这真的是完全 for 我们，就是它的来源就完全都是我们的纳税钱，哦，我是怎么从高美湿地聊到这里的啊？那这个时候 VV 应该阻止我，但是没关系，跟大家讲一下，高美湿地，你们如果是中部人的话，应该都会有去过，但老实讲，带药性是什么？跟大家稍微补充一下，带药性那基本上就是工业的废弃材料，然后它里面有210种化合物，然后就被统称为世纪之毒。带药性的产生呢，基本上就是工业的废弃物啊，然后或者是燃烧不完全的一些东西，然后它就是一种剧毒，而且它的持续性很强，类似塑胶，它的持续性那么长，然后我跟大家讲一下，如果你们的塑胶袋啊，什么燃烧啊，基本上也是会产生带药性的。然后你摄入之后呢，就是，其实很多多少少在这个现在这个时代，你们都会摄入一些带药性。你们吃的鱼啊、肉啊，然后或者是乳制品，甚至是乳制品里面都会可能残留一些带药性。然后这些带药性呢，就会在你的体内形成脂肪，然后这些脂肪呢，又是排不掉的。所以你就看某一些人可能吃的，很不健康，或者是他存在一个高污染的环境之中，他可能会胖胖的。那他的胖胖呢，可能搞不好他四肢纤细，然后他的内脏什么的比较胖，或者他肚子胖，然后四肢纤细。这种有一种讲法就是，可能要么是啤酒肚，然后要么真的就是带药性中毒，然后他的肚子胖胖的就是脂肪堆积在那边。你要怎么把这些脂肪拿走？其实就真的是。要切开，然后就把这些脂肪拿走。但它的这些脂肪呢，又不是固态的，因为，人体内的脂肪有分。然后你如果要抽走这些脂肪的话，你可能要用类似抽脂的方式，对。然后开刀其实也没有办法解决所有的问题，你还有后续需要面对的一些什么疗程啊，反正带药性蛮恐怖的。而且，你就算你不接触，你的身边没有带药性，然后但是你吃的东西就是会有带药性，所以现在的人多多少少体内都有可能会有含有一些带药性，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但，唉，没有办法，台中这个量真的是太多了，多到让人有点害怕。

0: 跟各位讲一下，如果你们高中也有就是去过高美湿地，然后看过高美湿地的美景，你们应该也会觉得就是那么漂亮、那么好的一个地方。老实讲，它的夕阳逊色于我的家乡，但是还是很美，一个很好的去处。虽然现在的工业污染啊，真是太多太多了，你的天然的美景啊，真的是越来越少了，连我的家乡那边也很多空屋啊什么的问题。而且我回去都会完全大过敏，但是，唉，有些很漂亮的自然景观就这样被毁掉了，还是觉得很可惜。好，各位听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下，进台呼，然后再放个卢广仲的歌，等等见。
1: 我是奶茶刘若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就是明天。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金马播客，耶！跟大家讲一下最近发生的一起抢银行事件，也就是蛮新鲜的。在这个节目播出的上上礼拜啊，录音当下上礼拜呢，在台北的某一间中信发生了抢银行事件。那这起事件呢，就是某一个嫌犯，然后他就突然冲到银行说："大家蹲下爆头，然后我过枪，然后怎样怎样的，然后就说给我1000万这样子，然后手机交出来。"可能是怕有人报警，但，抢银行这件事情其实蛮容易就被报警的。反正就这起事件发生到结束，其实都蛮荒谬的。因为抢银行这种事情，我已经很久没有听过有人抢银行了。可能是因为我最近才比较关注新闻，但是抢银行好像真的是。没有什么注意到最近有发生这件事情，好像真的蛮新鲜的。但讲到抢银行，大家可能都会想到，有一些电影啊，怎样怎样的，然后都会有抢银行这件事情。不过现实中真的是蛮少遇到的啊，不管是欧美国家，不管是台湾、亚洲，反正就是不管是我们的西方或者是我们的东方，老实讲，我觉得都蛮少遇到的，就是啊，抢银行，因为现在的摄像头真的太多了，你犯罪啊什么的都，老实讲都蛮容易抓到的。但抢银行这件事情，抢银行本来就是一个很多摄像头的地方，然后你要抢银行，你要准备枪啊什么什么的，结果这个嫌犯他就败在他的枪上面，他的枪啊是怎样怎样的，然后在挟持人质啊，然后的情况下，他都不然试出一发。那一发是什么？BB 枪，是钢铁的铁柱 BB 枪，但是那个铁柱 BB 枪，老实讲也是作用力蛮大的，因为它那个铁柱 BB 枪射出去之后呢，它打到玻璃，那个玻璃也是碎掉了。银行的玻璃，也不是说玻璃碎掉很简单，但也不是说很难，可是银行的玻璃要碎掉，它至少也要有一定的威力，对，要有一定的威力。所以他就算不是真枪，他射在人的身上还是会痛的，因为可以把玻璃，银行的玻璃打碎，就是他的窗型的玻璃打碎。老实讲，真的是很有一定的威力，对。然后，射在人身上，真的是不敢想象。不过在他露馅的当下呢，然后那个人质就发现，好像没有就是所谓的火药味。或者是声响也不对，声响不对是另外一点的，但是，枪就算装了消音的之后还那个味道还是会在，就是它那个火药的味道还是会在，所以这名嫌犯就被逮捕了。然后被逮捕了之后呢，警方就开始问他说："那你为什么要偷这个钱？然后你为什么要抢劫？"而讲到抢劫，大家应该都会想说："他可能有什么难言之隐啊，什么？"生病啊，或者是真的是怎样，投资失败啊，或者是以房子贷款啊，或者是家人生重病啊，或者是怎样，基本上电影的

讲到情节，我也都蕊过一次，然后他也讲了他自己的理由，他自己的理由，他有两，他不是说两个啊，就是他的前面的理由跟后面的理由又不太一样。他一开始说自己投资亏欠了差不多七八百万，然后后面又说因为贷款，然后要装潢啊，怎样怎样的，然后跟他后面是多种原因，贷款，然后装潢，然后又说看病。然后积欠了一个很庞大的数额，然后后面又说，自己年轻的时候爱玩啊，然后就有债务欠下，然后这些说辞又不太一样，然后就是前后不一，真正的原因还在查明之中啊，就是这种东西就真的没有办法，以前的很多事情啊，也都是没有办法在一周之内要就讲出原因的，所以还需要什么警察去持续的拷问啊，去持续的审问啊，其实，警察也是蛮难的职业。好，讲到抢银行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是，真的是蛮恐怖的。应该说，人质在面临抢银行这件事情，他的安全啊，什么都不好，不是都不好，就都面临了一个威胁。对，然后讲到你的自由被受限了，其实世新大学最近也发生一起事件，就是，有莫名的校外人士闯入教室中，然后他趁老师不在，然后学生又在位置上，然后跟大家说：“各位同学，我是世新大学的某位教授，然后我受到世新的启示呢，来跟大家宣传一件事情，然后就跟大家讲说，你们的手机放下来，然后目光看上我，然后怎样怎样怎样的，然后开始讲他的一堆事情，说，大家都知道台积，台湾最厉害的台字头最强的产业是什么？台积电。然后回答台积电是哪位同学？然后很好，给你奖励什么的。然后就这样子，他就这样子硬控好多学生很久。反正他就是直接突然闯入教室，然后就跟大家说：“我是世新大学的某一个学校，不是，就是某一个职员。然后，老实讲，世新大学的职员啊、学生啊太多了。然后这些事情。”这件事情呢，可能就是毁在我们可能不太认识学校的一些内政人员，然后他可能是真的是需要来宣传某些事情，但是我觉得是刚开始可能当下不会怀疑，就是不会怀疑说，那为什么不透过什么 email 传给我嘛？但可能就真的是，可能就真的是他需要这样子口头去讲嘛，还是怎样怎样？当下真的是不会想太多，但是你后面可能会越想越不对。到底为什么不用 email，或者是不透过什么讯息传达给我们，或者是希望老师在上课的时候跟我们讲就好啦？为什么有需要一个讲座，然后就这样讲？而且他讲座的地点还很奇怪啊，我是在外面的，基本上世新的讲座应该在世新里面，但蛮怪的。然后他还说什么？那学校会教你某些社交能力吗？或者是软硬实力是学校会教你吗？学校不会，可能某一些通识课你们会学到。然后这样子的发言，就是对，感觉就很不站在学校的立场。然后基本上就差不多他的破绽就已经全部露完了。然后这起事件会爆出来，是因为有一名学生他把他的整个过程都拍下来，然后 po 到推上面。然后我看到，我就想，自己的大学发生这种事情。蛮新奇的。然后跟大家讲一下，就是除了世新大学发生这种情况以外，其他的学校也发生过类似这样的情况。我都在想，他们的业绩到底是多差，才需要到大学去找人，然后去上他们的课，都就是骗我们这些社会新鲜人的钱，然后去上那些课。而且听说有一些人会缴了定金，缴完定金之后呢，他们就跑路了。所以我觉得他这样算诈骗吗？不太确定吧。可是，真的是蛮好笑的。如果是我遇到这件事情，其实我也不知道当下会怎么反应呢。如果是听众们遇到这件事情呢，你们当下会怎么反应？因为他是在课间嘛，算是课间，然后老师把班带叫出去的时候。然后就进去说：“嘿，各位同学，我知道你们很饿，怎样怎样怎样，但是你们先借我一点时间，你们目光看向我，这就是完全的硬控，这真的没有办法躲掉。然后，如果是我遇到的话，我可能也真的就坐在那边听他讲话，或者坐在那边玩手机，而且他还一直反复 cue 同学看他，对，
他说同学看向我，木根看向我。

而且他们很强的点是，他们不用麦克风，他们就直接嘴巴讲，然后就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就直接讲。我觉得当业务啊什么的，其实你的抗压能力要蛮强的，因为我看其实虽然大家有看他，但是大家的回应其实都没有什么回应。就是什么台积电，连那个台就是他问什么台积电啊都蛮小声，就有一些些人会回，但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属于那种不回然后就单纯看着他的类型。我觉得蛮恐怖的。我觉得世新大学可能需要再注重一点处理，虽然大学要就是面对陌生人，然后要怎样怎样的，而且大家可能都长得，要么我觉得这样讲好像有点坏，有些人可能长得不像大学生，但他就是大学，也不是说大学生一定要长怎样，又可他可能出社会啊，然后就说我可能读个大学，然后就来读大学了，然后或者是其他原因，然后就比较晚读大学，他们长得可能比较像社会人士，但是警卫又不好意思问他说，那你给我看一下你的身份证什么什么的。就是学校校园环境不可能只有大学生，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其他来散步的阿伯啊什么的都有可能，但是你又不能确定这些阿伯会不会怎样应控学生啊，或者是犯罪什么的，所以我想这要管其实蛮难管的，而且学校保全，我也不知道学校保全到底可以，就是到底要怎么判断这个人是不是通缉犯，到底要怎么判断这个人会不会危险，然后就放他过。老实讲，我觉得保全也蛮难的，就是保安他们也蛮难的。要怎么判断？其实这件事情要怪到保安身上吗？老实讲，学校可能会怪到保安身上，但是保安到底要怎么判断说，这个人是学生还是怎样的？因为我看整个影片的过程中，我会觉得这个人好像也是有可能是大学生的。但如果你说他不是大学生，就是社会人士，好像也可能是，如果我是保安，我一天要看那么多人，然后站在那边保护学生安全的话，我很难去判断这个到底是不是大学生，就放他通行了。对，然后整体事件我真的觉得好荒谬，而且不止世新大学遇到这件事情，甚至是其他学校，然后不同人同样的说辞也在反复上演。虽然这件事情后面是有教官到场处理，然后甚至是有一同学，然后跟他说，你到底是谁？怎样？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当下被应控蛮恐怖的。各位听众，如果是你们遇到的话，你们会有什么反应呢？可以私讯我们的 IG BoToday 底线0703。对，然后今天讲了蛮多东西的，其实讲了我自己的近况，然后又讲了高美师弟挖出戴奥辛，我刚刚要讲挖出，结果讲高美师出，好，反正就讲挖出戴奥辛这件事情，然后再来讲的世新大学被硬控这件事情，然后又讲了被抢银行，抢银行真的是，我觉得是真的需要，就是需要一个可以换装很隐秘的地方，但是好像在台北基本上都是监视器，所以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想到有人会想要抢银行，可能抢劫会比较常见，但是抢银行这件事情真的是太新奇了，新奇到我，虽然电影上面可能会有演啊抢银行啊怎样怎样的，但是现实中遇到我又会觉得，就好像，假设现在有的生物，金鱼应该很常大家可能都知道，但是它突然出现在你面前，或者是出现在你周遭，然后你就会觉得哇，好新奇啊，或者是什么金鱼搁浅，因为金鱼很大嘛，然后金鱼就是搁浅，大家都知道会怎样，会爆炸什么的。然后假设我住在彰化的海边，然后刚好那个海边有金鱼搁浅，金鱼那么大 K， 然后在彰化的某一个角落，某一个海岸发生的金鱼搁浅，然后就是金鱼的尸体在那边的事情，就会觉得哇，好新奇！这件事情只会在电视上面啊，或者是报道里面出现啊，竟然出现在自己的身边。而且我最近搬来北部，我发现其实好像很多事情都会发生在自己的身边，包括犯罪也是啦，包括某一些明星啊出现在路上被偷拍，或者是被怎样怎

老实讲，就是在中和附近，然后或者是台北车站附近，就真的是完全出现在自己的周遭。以前在彰化，因为我那个地方人蛮少的，然后就觉得，哦，这个我好像，好像在桃花源的感觉，就是，没有人做到，就是大家都好可爱，好可爱，然后犯罪啊什么基本上也没有，可能交通事故一两起，然后就这样这样，哈哈，大家好开心这样子，安全帽也不戴，然后警察也不抓，然后红灯就硬闯啊，反正也不会怎样，然后超速就给他超100块，一百不是。时速100就给他骑，反正也没有测速，然后大家都很开心，很开心，然后就对啊，然后也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甚至我们那边连银行都没有，然后也不会抢银行这件事情。好，反正就是那发生在新闻上面的事情都离自己好远，但现在住在台北，好多事情都在台北发生，或者是住在台中，反正就是台中南北，然后好多事情都在那边发生。虽然彰化也有一些事情，什么大甲妈祖，但是。大甲妈祖绕境啊什么的，但是都又离我好远，不知道，反正就是这起事件就发生在周围，而且又是很难遇见的事情嘛，我觉得算是很难遇见的事情，因为你要有枪什么的，而且他的枪也不是真枪。好了，各位听众，你们听完这几起事件，你们有什么感想，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我们今天这集跟大家告一个段落，大家拜拜，下周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
2: 九一。
3: 上啦！周末出远门放松，哎呀，阳光照绿地，海洋 happy 去 happy。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2: 九一。

0: 会使吗？
1: 就是有伤。
2: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3: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2: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4: 各位好，我是城南五指工作室李道勇，今天为各位介绍的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是第66句，暖暖高完十八千。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恁知，今日要介绍的是第66句，暖暖高完十八千。这什么话呢？九万再来最高就九千嘛，九万九千嘛，怎么会九万十八千呢？这是台湾用语啊，台湾才有这种俗语啊。这个暖暖前面已经介绍过了，是卡拉格朗的一个族群住的地方。那么它是在基隆河上游。那么自从从前山到后山啊变成通道以后，基隆河变成通道以后，那么暖暖这里就变成一个基隆河的口岸。那既然是口岸，那出产的物品又靠近基隆很近，很容易输出，因此这里有钱的人很多啊。那么高班就表示有九个他家里有万元以上啊，十八千呢就十八个有上千元的人啊。那他们是不是相当富有呢？不是，还有更富有的啊，像嵩山谢靠，谢靠就超过他，谢靠他的名称是高完二十七千，十八千加一个二十七千，差高千啊。换句话说，在同治年间，嵩山这个地方，他们有上千元的人就有二十七个人，二十七个人，暖暖这个才十九个人。那么当时的钱跟现在的钱要做个比较，那也许不太正确，但是可以抓一个谱。在二十世纪的初年呢，据说了一个银元呢可以换128到140个铜元啊，铜钱辅币啊。那么可以换多少个鸡蛋呢？大概可以换150个鸡蛋。一个银元可以换150个鸡蛋，那么一千个银元就是150个鸡蛋再乘以1000，那等于150000个鸡蛋，哦，一千元就可以换15个鸡蛋。那这个详细的情形也许还可以推算出来啊。那介绍大概暖暖高完十八千啊，高完十九千，到这为止。多谢。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大家好，我是给狼梅亚，欢迎收听给狼梅亚台味开箱所。这里不止开箱在地文化传统美食，还要陪你聊最道地的台湾味，一起用耳朵听台味，用心体会人情味。
2: Hello， 大家午安，欢迎收听给阳明亚台味开箱所，我是给阳明亚。今天录音的时间呢是5月5号的早上11点，而今天又是下雨的一天啦。我看了一下这一集播出的时间，北部基本上也是会下雨，所以在这边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无论是在通勤还是外出的路上，千万都要注意安全。所有的事情呢，一定都是自身的安全第一，千万不要为了抢快一集就跌倒受伤之类的，这样真的非常划不来。还记得在前几集有跟大家分享过，就这两个月啊，给阿米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忙碌，就是因为采访的关系，所以基本上是全台跑透透了。然后我跟我的伙伴啊，最近其实做一个在地民俗文化专题，主要就是来介绍屯神教。没错，就是来上过我们节目的红哥他们家的神教，所以也因为这个机会呢，让我可以到南投他们的工作室来拜访，同时呢，我也去丰原城隍庙看红哥他阿公做的屯神教是什么样子。这样大家记得明富哥吗？明富哥来上节目的时候啊，其实就有跟大家分享很多丰原的美食，所以这一次给阿梅亚本人就亲自去体验啦。我跟大家讲，真的是不夸张，完全让我念念不忘耶。因为我前几天其实晚上有点失眠睡不着，我这边翻手机就翻到我去采访的时候，那时候记录了一些自己的照片，就看到哇，吃的那些美食，我真的是冲动到差一点想要隔天起床直接冲去丰原吃一个美食再回来，但可是碍于隔天就需要上班，所以这个计划呢就被迫取消，被迫放弃了。可是到现在我录音这个时间，我还是真的很想要吃，所以我说那干脆把它整理成可以跟大家分享的美食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现在就来跟大家分享我去采访的时候在丰原吃到的美食有哪些啦。
1: 台味时光带你走进台湾人的味蕾记忆，让我们一起细细品味那些藏在日常里的台湾味。
2: 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次介绍的美食啊，通通位于丰原的庙东。那庙东这个地方啊，其实有一点奇妙，在地人他们不认为这个地方叫做夜市，可是很多外地人来到这边说，他都指明说，哦，我要去庙东夜市。可是其实这样观察下来，你就会给阿梅亚自己就觉得说，他可能就只是一个商圈，还蛮单纯的这样子。所以接下来就要大家用耳朵来品尝台中丰原的在地好滋味啦。来到丰原，如果你没有去这个庙东商圈，那你真的不算来过丰原。而如果你到了庙东，没有去排那一间庙东清水排骨面，你绝对会后悔，真的。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会以为它是来自台中清水区的排骨面，但其实不是哦。这一间店呢，它是由他们的创始人叫做陈清水先生一手打造的，而目前已经传承到了第三代，是在地飘香超过半世纪的老字号。很多人就想说，诶，这一间店到底有什么魔力可以让给阳梅亚这样念念不忘呢？只要走进庙东商圈啊，你看到那条长长的人龙跟着排就对了。这一碗排骨酥面它的精髓啊，在于就是你在排队的时候会看到旁边有一个堆得很像小山的排骨酥，他们家选用的是猪软骨的部位，经过他们陈家祖传的秘方腌制，然后先炸后蒸，火候掌握的是刚刚好，所以吃起来真的是骨软肉香，连软骨都可以轻松咬开来，那种在嘴里面肉

实扎实又带点 Q 脆的层次感，真的是吃过就忘不了。而且你可能想说，诶，那到底是多骨软肉香？其实那一次我去采访啊，明富哥他的女儿也在，因为明富哥那一天就是他也是我的受访者之一嘛。他采访结束之后，他还有自己私人事情要去忙，所以他就很好心也很热心地跟他女儿交代说，叫他带我们去庙东好好的吃一圈，就是招待我们这样子。他女儿已经有小孩了，他小孩我记得才3岁左右，那3岁妹妹她都可以很好的把它吃入口，把它消化掉，所以就是可见他的那个软的程度真的是非常厉害，而且。它的灵魂是什么呢？就是它的汤头，它底蕴啊是用猪骨加蔬菜，还有一点胡椒香气去熬煮的，喝起来是非常的甘甜浓郁，却不会让你觉得死咸腻口。有的排骨酥面还会让人家觉得喝到后面就是很腻很油这样子。如果你是在那种天气稍微转凉的时候啊，喝上这样一口热腾腾的排骨汤，真的会让你觉得全身都暖了起来，而且觉得打从心里的很幸福。这间大家一定要收藏起来。不过这里有一些小叮咛啊，给阿梅要提醒大家一下。第一个要有排队的心理准备，尤其是在周末或者是假日，因为它的内用座位真的是非常的有限，很挤。它本来你就在排队的时候，看到店面就知道哦，这个店面真的是非常的小间，而且。大多数的时候，你都是要并坐的，因为它的位置太少了。你可能有位置坐的时候，也是要跟陌生人并坐这样子，所以大家可以再自己评估一下。可是我觉得这个并坐，也就是庙东他们可能特有一种人情味，我觉得还蛮有趣的。第二个就是他们这一家店，周三是固定的公休日，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挑周三去，你会扑空。第三个是因为他们生意真的太好了，如果你真的不想花太多时间排队，给阿梅亚在这边也建议大家可以选在平日的离峰时间，或是大概下午3、4点过后过去，相对来说会轻松很多，那你在体验上面也会更好一点。虽然说你可能每次过去就看到大排长龙，但其实因为它就是一碗排骨酥面，我觉得吃起来真的是不用太多时间，所以可能排个顶多我觉得15、20分钟就会有位置坐，只是看你能不能接受跟陌生人并桌这样。总结来说，这碗排骨面呢，代表是一种真诚的古早味。它的店面没有太华丽的装潢，但有着让人安心的深度，是很多台中人从小吃到大、离乡后最挂念的味道。但如果有机会去到丰原，千万一定要留一点肚子给他，体验这份传承3代的好味道。那给阿梅亚也推荐大家，因为庙东商圈好吃的东西真的太多了，所以我还蛮建议大家就是可以2个人吃一份就好，来体验，每个都可以尝到它的味道就可以了。那在我们吃完刚才介绍的热腾腾、骨软肉香的排骨酥面，这时候如果能来上一杯冰冰凉凉的饮品，那简直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在丰原的庙东有一杯黄金圣品，那就是金树冰果室的古早味凤梨冰。这间金树冰果室啊，可是拥有将近90年历史的超级老字号，说它是庙东商圈的4小龙之一，完全不为过。很多丰原人呢，是从小喝到大，离乡背井之后，最想念的也是这个味道。走进冰果室啊，你会发现它保留那种很复古的冰果室风格。最经典的招牌当然就是他们的凤梨冰。那时候他们说要带我去吃凤梨冰，去喝凤梨冰。所以他们在讲的当下，我想说，奇怪，凤梨冰怎么是用喝的？我以为是冰棒那种东西。其实那时候我很讶异耶，它是一杯饮品这样子。他们是用很传统的功法将凤梨蜜饯过后，吃起来就是甜中带微微的酸。最厉害的是，它每一杯的底部都有藏着实实在在凤梨果肉，所以大家喝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摇一摇，那种带点果肉口感的冰沙，喝下去真的是透心凉妹，暑气全消。这喝下去就打从心里就是哇，很舒服的感觉，而且我超级后悔那时候没有多买几杯的。就是我今天要介绍的是3家美食，最让我怀念真的就是这一杯凤梨冰，它真的太好喝了。而且我有个老饕级的建议要跟大家分享，如果大家是喜欢口感再丰富一点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他们的凤梨冰加鲜奶，或是凤梨冰加杏仁露，那奶香或杏仁香气啊，跟凤梨的酸甜交织在一起，风味是完全的升级。
甚至听说啦，有些内行人还会点他们的花生牛奶冰，好像是他们的隐藏版人气强项。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再过去加点看看。

不过呢，吃这间老店有几个小小的注意事项，给他们要在这边也分享给大家。第一个就是每周四是他们的固定公休日，所以大家要避开周四的时间，千万不要去，不然也是扑空了。第二个是因为他们生意也非常好嘛，所以到假日竟然是大排长龙。不过这间店因为是饮品嘛，所以他们大家买了就走，其实翻桌率还蛮高的，稍微等待一下也是很值得的。那除了你看到他们外面的大排长龙，通常就是为了他那一杯凤梨冰跟他的饮品类的。但是他们除了饮品之外，他们店里面还有卖冰，甚至还有卖肉圆跟凉圆。所以如果你的肚子还有空间啊，这种吃冰配上肉圆的冲突式组合是非常地道的庙东吃法，就大家也可以来尝试看看。但是要提醒大家，他们店里面是不能携带外食的，所以吃饱饱再去，我觉得作为一个轻松的饭后甜点选择也是相当不错。这一杯凤梨冰呢，卖的不只是一种解渴的饮品，更是一种时光的缩影。下次来庙东啊，不管排队排多少，真的拜托大家一定要买上一杯，那种酸甜交织的滋味一定能帮你画下这趟丰原美食之旅最完美的句号。给阿庙现在就在期待说，下次去我干脆直接买一桶回家了，好，这还让整桶搬回家了。好啦，来到我们今天要最后跟大家分享的，如果听众朋友们你觉得说庙东的美食只有这个排骨式和凤梨冰，这个最后的压轴庙东菱角酥绝对会让你对台湾传统小吃有全新的看法。这家位于庙东商圈入口处的菱角酥真的可以说是庙东的门神，不管你是平日还是假日，只要走到商圈的入口，一定会看到满满的排队人潮。这间店呢，它已经经营超过50年了。最厉害的是什么？他们家只卖菱角酥这一项品项，欸，光是这一样商品，它就可以卖爆全台。它没有一点本事，真的是做不到。而这个菱角酥的口感啊，说实话真的很特别，它外皮炸得金黄酥脆，面衣有一种淡淡的奶香，吃起来我觉得有点像是地瓜 QQ 球的那种香气，不是空心的地瓜球，是里面有包馅的 QQ 球。咬下去之后，里面包裹的是松软带有甜味的菱角，外酥内松绵，真的是我只能说是真的很绵密的口感，那种层次感是你一颗接着一颗完全停不下来。我建议大家一定要趁热吃，因为刚炸出来的那种香气跟口感啊，是冷掉之后绝对比不上的。而且这一间啊，我真的是诚心建议大家一人吃一袋，不要说哦买个一袋大家分一分就好，你绝对会后悔，因为抢不够。不过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来吃这一家店有几个关键技巧，如果你没有注意到其实会白排队哦。第一个就是一定要抽号码牌，没错，这家他们是采取叫号取餐的，很多人远远看到一堆人排队就傻傻的跟在后面排，却到摊位才发现说哦，没有号码牌根本买不到，所以记得来到摊位前第一件事情就是去领号码牌，然后再去慢慢逛夜市。第二个，虽然说你领到之后可以去逛一下夜市，不过还是要注意叫号，如果错过了过号过十号，你就是要重新抽号码牌，大家一定要留意手中的号码。第三，这家店不分季节，全年无休，如果你想要避开长长的人龙，平日的下午时段是相对好买的。好，我这边说的是相对，因为其实我问过在地人，那时候带我们去买的姐姐们，他们说基本上这一间真的是只要从他一开始营业就是大排长龙，每天都是这么多的人。然后我就问说，欸，那还没有分什么淡旺季？他们说没有，一年四季就是人都是如此的多。所以我是说下午来是相对好买，但是我觉得真的很值得。因为这个菱角酥啊，它并不是什么复杂的山珍海味，可是它就是有一种台湾传统小吃最纯粹的温暖，拿着一袋热腾腾的菱角酥边逛夜市边吃，这就是最道地的庙东风景。希望下次大家来到丰原，也能把这一份简单却令人上瘾的美味放进你的清单里面。好的，以上这三间呢就是给阿喵来跟大家分享的丰原在地美食，欢迎大家都来去尝试看看哦。

0: 多久没有讲台语了？快来尝试台语挑战王。
1: 好的，欢迎来到台语挑战王。那今天因为又是给阿妹啊自己一个来跟大家分享啦，所以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最近在生活中发现，诶，好像可以跟大家分享台语的一些小单字。像是其实第一个单字呢，就是因为昨天给阿妹啊自己在家洗衣服，然后洗一洗的时候，在洗完衣服就要晾衣服嘛，那一晾我就想，诶，衣架。对耶，好像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衣架的台语要怎么说，不晓得有没有听众朋友们有听过呢？其实我觉得衣架这个物品啊，它的台语其实就是也是很容易被遗忘。但是如果你跟阿嬷阿公相处在一起，因为这个洗衣服晾衣服就是生活所需嘛，所以你可能多多少少应该是有听过阿公阿嬷来讲这个单字。可是一时间你要突然说，诶，阿衣架的台语是什么，可能真的会有点忘记，想不太起来。所以给大家三秒时间，我们来想一下哦。三二一，衣架台语啊，我们会叫做三斤或是三斤，两个字或三个字都可以。那也有别的说法是说念三斤啊，或是三给三给啊，就是有这些说法。不知道你们家是说哪一种的呢？我们家自己是说三斤比较多啦，所以你可以怎么去运用？就是说，诶，去把三用三斤披披咧，披是什么意思？就是晾衣服。那等一下后面也会跟大家分享说晾衣服的台语要怎么说，其实有两个说法，应该是说两个动词来可以去运用。那我这边用的是先用披这个字，哦，用三斤嘎三披披的，哦，你就可以这样子去运用。所以这是第一个衣架的部分。第二个呢，就是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晾衣服要怎么说了。那第一个说法呢，我们可以说捏沙，我觉得这应该是大家比较常会听到的哈。哎，去把沙捏捏啦，去捏沙啦，沙洗好啊，这样子就可以这样子用。那第二个就是我刚刚说的披。我觉得 P 好像比较少听得到，但是我觉得也是一个蛮特别的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这个 P 的用法也非常简单，就是像我刚刚说的，可以把沙 PP， 这个 P 字啊，就是把东西展开来来披挂的意思，好，这就是还蛮单纯的。那捏就是把东西吊挂起来曝晒，或者是把它放在通风处使其干燥，就叫做捏。所以这两个东西都是你在晒衣服的时候可以去运用的词汇。那我跟大家额外分享一下说捏这个字啊，除了把东西吊挂起来曝晒，那也有张挂的意思。比如说捏帮打，帮打大家还记得吗？是我们之前嘉宏哥来上节目，在那边的台语挑战吧有跟大家分享的，帮打是蚊帐，所以捏帮打就是把蚊帐挂起来，或者是一个张挂动作，都可以这样子来做运用，觉得非常有趣，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就是我们今天第二个跟大家分享的单字，晒衣服、捏沙、披沙都可以。那第三个要来跟大家分享呢，也是你每天一定都会用到的物品，那就是牙刷啦。牙刷的台语不晓得大家都怎么说呢？也是有两个说法，那其实都是大同小异啦。第一个是给阿梅亚我们家说的，就是 keeping。

0: 两个字很简单。那还有另外的说法，有人会习惯在后面加一个 R， 是叫 Kibina， 都可以，两个都是完全 OK， 就是看你们家习惯用哪一个。那给阿梅啊，我们自己家是习惯说 Kibin， 那 Kibin 你可以怎么说呢？就可以说 Gina 用细支的 Kibin 较好洗哦。这句话什么意思？小孩子用小支的牙刷比较合适，比较适合哦，较好洗，比较好用，这样子对他来说是比较好的。好，所以这是 Kibina 或是 Kibin 都是可以来做使用的。讲到牙刷，这会有牙膏啊，不晓得大家都是用哪一个牌子的牙膏呢？牙膏它的台语，大家来猜一下，给大家三秒时间来思考一下，一二三，答案是 K 歌，对，其实就是直翻。好，这个 K 歌要怎么来使用呢？哦，就是刷牙的时候用牙膏，这句话你就可以说 C 起爱用 K 歌哦，其实就很简单。那如果想要把这些词汇组在一起的话，你就会说，欸，洗嘴就爱用 Kibiga 和 Kiga 来洗嘴，才有法度洗清气，哦，就可以这样子来做使用。好，这是我们第四个单字的部分。第五个，欸，我发现这个单字可能大家在生活中也是会，欸，对，它有单字可以出吗？其实是有的，那就是我们的漱口。对，就是你刷完牙要漱漱口吧，把那个牙膏漱掉，把 K 歌录啊，把答案讲出来了。我们漱口的台语呢，就叫做漱嘴。好，那个漱就它是入声字，就是有一个你会感觉到有一个往后缩的咳咳咳的音，漱。好，漱嘴这个词你可以怎么样运用在生活当中呢？比如说你今天忘记带 Kibin 啊，你就会说，欸，无炸 Kibin 啊，上少嘛着漱嘴，无安尼真太过呢。就是没有带牙刷，你最起码也要漱口嘛，不然这样子很恶心很脏欸，大家就可以这样做使用。所以今天准备五个单字来跟大家分享啦，最后帮大家复习一下。首先，衣架我们可以说三斤、三斤，或是三给、三给啊，都可以。第二个是晾衣服，晾衣服有两个词，我们可以来用，一个是内纱，一个是皮纱，两个都可以。第三个单字是我们的牙刷，叫做 Kibina 或是 Kibin， 两个也都可以来做使用哦。第四个则是我们牙刷用完就要用到牙膏，牙膏叫做 Kiga。好，第五个也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个漱口，叫做 Lo。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台语挑战王啦，这些单字呢都欢迎大家回去跟自己的家人朋友来玩台语大考验，看看大家这五题都知不知道答案。那我们的台语挑战王就到这边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福如，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打开文化寻宝图，让我们携手踏上寻宝旅程，揭开文化的神秘面纱，感受时光的流转。
0: 好的，欢迎来到文化寻宝图。哇，我们今天真的是非常的难得，我们竟然没有在前面两个单元就把我们今天要讲的文化主题给破梗出来。好，那其实今天要介绍这个文化主题呢，想必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在这一段时间都能感受到那股全台沸腾的热情。没错，我们就是来介绍每年农历三月最让人人心澎湃的活动，那就是白沙屯妈祖进香。那其实这个杀鬼消妈咒的活动啊，在我们节目很早期的时候就邀请过凯元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大甲妈祖的一些文化民俗的主题内容，那可是一直没有机会来跟大家分享白沙屯妈祖的部分。那我觉得也是非常感谢小世界，因为要到处去采访，然后刚好我最近做腾神教这一集主题嘛，白沙屯妈祖他们的教就是使用腾神教，所以我们就是想说去取材一点画面回来用，所以我今年就亲身去走了一趟白沙屯妈祖绕境的活动了。那也因为就是这一次的经验，所以待会就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次我自己的经历，以及在过程中发生了哪些好玩有趣的事情，再跟大家介绍一下白沙屯妈祖它的特色文化是什么。首先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很多人在问，诶，白沙屯妈祖进香它究竟有什

么美丽。其实呢，它最大的特色就在于不固定。不同于传统固定的绕境路线啊，白沙屯妈祖它鸾轿的行进方向完全是由妈祖透过轿子摇晃的感应来带路。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连他们的轿班人员都不知道下一秒妈祖会带他们往哪边转，有时候可能是横跨浊水溪，有时候可能直接走进信徒的家中。这种充满不可预测性的随缘还有神机感，就是粉红超跑最让人着迷的地方。那除了这个路线不固定之外啊，它也是台湾路程最远的徒步进香活动，来回将近400公里耶，这对我们人类的体能啊还有心灵都是极大的考验。它不只是一场宗教活动，那更是一场关于苦心、坚毅以及人与人之间互助的社会实践。走进这个进香的旅程啊，你会发现其实每一个环节都包含深厚的文化遗憾，所以在这边就想要跟大家分享。首先我先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故事好了，就是我去走这个白沙屯妈祖的起源，就是因为我要去采访嘛，所以我们是主要就要拍新闻画面。那大家，我跟给大家提到，它这个路线是非常的不固定，所以呢，就是会要下载一个妈祖他们那边自己推行的 APP， 你要上去 APP 上面看说，诶，妈祖现在定位到哪里啊？它就是一个 GPS 的概念就对了，你就上去随时看。但是我跟你讲很好笑，因为它这个 GPS 毕竟要连网路嘛，那可是大家可以想象那个白沙屯妈祖绕境的活动、进香活动有多少人在现场吗？这是数十万、数百万的人一起在走这个活动，所以其实你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啊，你根本网路都连不上，你想要滑手机都没办法耶。就是由此可知，你想要看的 GPS 根本没办法，除非你自己再走到更远的地方，离开人潮，有网路之后再看一下说，哦，妈祖现在到哪里了这样。所以非常好笑，就是因为它这个不固定的关系呢，我就跟我的伙伴，我们两个不会骑车，也都不会开车。我想说，哇，这样搭大众交通运输工具好像也很麻烦的，因为不知道它会在哪里啊，我们要怎么去追它？我们两个都是白沙屯妈祖绕境的新手小白，这是我们的初体验，第一次。于是呢，我想说，哎，我发现我一个就是国小同学妈妈，她就是在当导游，会开一晚车带团出去玩啊，或是出去哪些活动这样子。我看到说，诶，白沙屯妈祖她也有开一个带团活动，诶，等于说我就坐着游览车去追妈祖就好了，好像相对来说就是比较轻松也不吃力的方法。那一天呢，其实是已经妈祖他要回到白沙屯的倒数第二天了，所以他那时候已经走回来到苗栗。可是呢，那时候我们到的时候，我们是在苗栗的通宵，因为妈祖在院里。我们想说，回程必经之路就是要从院里走到通宵来嘛。导游阿姨她就放我们在一个在苗栗通宵的慈后宫，它也是一间大庙。她说我们就是在这边，我们提前在这个地方等妈祖走过来，我们再迎接她，再跟着妈祖一起走一段路这样子。就哦，天哪，这安排很棒耶，就在那边等就好。然后大家你可以知道吗？就是也是他的白沙屯妈祖绕境的特色，沿路的结缘品啊，真的是非常丰富。然后想说到那边很开心哦，因为你看到一整条，大概你走路要走30分钟还不一定走得完吧，就是一整大条的马路边边，大家全部摆摊位，吃的喝的用的什么都有，真的是很多很多结缘品，看起来就很像一个白天开的小夜市，这个小夜市规模还不小这样子，很热闹，东西非常的多，包含慈后宫自己它外面的庙池那边是摆了非常多的摊位，大家都在那边聚集，想说一起恭迎妈祖走到这边来，然后要欢迎他再一起跟着走。所以那时候就好开心哦，一下车那时候哦，我们很早出发，我们7:15还7:30要上车，在南港展览馆那边，所以我们其实住的地方都离南港有点距离，所以我们都是6点多就起来了。前天其实基本上也没什么睡，因为你会期待嘛，会紧张，就很像那种小朋友要去户外教学。那再加上给阿妹已经很久没有搭游览车，所以我整个就是好兴奋哦。所以前天晚上我几乎没有睡觉，一大早呢就起来整理行李啊，然后化个妆出门了。到苗栗的时候其实也才10点多，路程是没有什么塞，只是下了苗栗后龙的那个交流道，因为大家都是要来朝圣的嘛，所以其实那个车潮已经排很长了，大家都在找位置要停车这样子。然后这时候呢就开始了一段我们非

心哦，但是哇，笑得多灿烂啦！我们就是开始去吃各种好吃的东西，而且跟大家分享，就是你如果有要走白沙屯妈祖的话，请随身携带一个超级无敌大的环保袋，因为你一下车之后，大家就会一直塞结缘品给你，而且是你不拿还不行哦，大家跟你说这个是妈祖请客的，你一定要吃。虽然说是这样讲，但是大家还是要量力而为，以不要浪费食物跟物品为主，这样子。反正就是真的不夸张，你拿着那个大提袋啊，你大概走进去才十分钟，你东西就全满了。可是大家还会怕你吃啊，这样够不够？你拿这些会不会太少？再给你多一点好不好？就是大家真的是非常热情，就是来这边你可以真的是很深刻的感受到什么叫做台湾的人情味，可以清楚的感受到台湾的人情味到底是多么的浓烈，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开始吃吃吃啊，哇，我还看到就是基隆庙口，我虽然没有跟大家介绍过，但是有个还蛮有名的小吃叫做油葱粿，我不知道怎么讲，反正就是一种传统的小吃类。他们从基隆也来到苗栗摆摊，就是跟大家结缘，免费提供食物给大家吃。我就看到好开心哦，因为其实，我觉得他那一份油葱粿在基隆卖的其实不便宜，所以我平常在基隆都舍不得吃。机会难得，我说，老板，我可以拿一盒吗？他说，当然啦，欢迎你拿。我就拿了一盒在旁边吃的好开心哦。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那一带看到哪些结缘品好了。首先一上去就是看到奇怪，怎么一堆人在发酸痛贴布沙龙 pass。 那时候我婆婆还问我说要拿吗，我说我们才刚来，我们又没有走什么三天两夜，两天也有需要拿吗？我们就没有拿，这样子。就是到处大家在发那个沙龙 pass 酸痛贴布哦。现场的吃的有什么呢？有车轮饼，有蛋饼，有麻油鸡，有米粉汤，油葱粿，各式各样的小零食、小点心、饮料，甚至有人感觉他们家应该是水果行，他是把整个水果摊都搬过来，真的超级可爱的。还有真的很多东西哦，香肠、炸鸡翅、地瓜球、烤玉米，甚至什么养颜美容的那种养生饮品，现场通通都有。然后还有那种像是干妈点来的，有没有？就是弹珠汽水啊，小包装的铝箔包饮料啊，什么巧克力球，一整摊就任你拿，你知道吗？真的是到那边就好开心哦。而且我现在跟大家讲，这边只是佛在慈后宫庙城前面的结缘摊位哦，还不包括我说在慈后宫下面那一条小夜市，小夜市这边可精彩，大家知道吗？有充电站，有让人家可以洗澡，因为有的一走就是为了来还愿干嘛，他们一走可能动辄三四天、四五天，甚至九天全跟的都有，所以他们路途上是很多这种洗澡车可以让大家免费来洗澡，这样子。还有因为手机可能会有充电需求，所以就有充电站，还有咖啡，然后酒，因为真的是现场非常热，我觉得就是有酒其实还蛮消水一件事情，所以给他们家自己喝很开心。我光是走那一趟我应该也喝了三罐啤酒油，超好笑，到底是要多酒鬼这样子。好，这是酒嘛，还有鸡蛋糕、糖葫芦，各式各样的饮料啊，餐点也就是麻油鸡，真的是什么都有耶，你一整摊真的是不用怕没有的吃哦。还有很多水果类切好一份一份装给你，然后发冰棒的也都有，非常可爱。在这边呢，我们哇一路吃到大概11点多，快12点，很开心哦。我们真的是走到脚酸累的，需要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就走回去那个慈后宫的阴凉处，坐在那边休息。然后这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天哪，原来真的是人多到 GPS 完全打不开，所以我们就想说很怕错过妈祖嘛。因为虽然说慈后宫是大庙，但是据说前两三年就是妈祖也是完全没有停驾在慈后宫，虽然它是一个大地标哦，可是它也完全没有进来，反而停在慈后宫对面的一个非常小间的庙宇。那我们就想说哇，这样真的太不确定性，我们还是得下去人潮少一点地方来确定妈祖到底去哪里，已经走到哪里了，这样子。这时候我们就走到偏远地方嘛，然后我们把 APP 打开看，这是我们心碎的第一次，因为我们是坐游览车嘛，然后我们那个游览车它的行程是当天来回一日的，没有过夜，所以呢我们是那时候预计2点半就要慢慢回程到那个北部，就回到台北这样子。可是我们那时候就晴天霹雳，打开 GPS 发现妈祖就是在一个地方要停驾到2点才要再出发，然后我想说死定了怎么办，这时候11点多快12点，他要停驾到2点，那等他走过来还要时间啊，没有那么近，那我们是无缘的。正当我们觉得很绝望的时候，我们在想说怎么办，我们是要现在冲过去吗，还是

0: 说要怎么样处理会比较好。我们也赶快紧急联络了导游阿姨，问她说，诶，那还是说我们可不可以先上车把我们东西都拿下来，我们自己留在这边把画面拍摄完，我们再想办法解决要怎么回台北就好了，这样是可以的吗？导游阿姨那边也答应我说可以啊，没问题，如果你们能安全找到回去的方式都好，都 OK， 因为他们也知道我们是要来采访的。然后我说，哦 ，OK， 好，那我们就是在等说要去拿那个游览车的东西。然后等一等，大概再过约莫十几二十分钟，再打开 APP， 12点半要起架嘞，那这样是又有机会了耶，我好开心哇，我们又可以等到妈祖了。然后我们看那个距离，就是可能徒步，因为其实走速度很快哦。我们在猜说，他现在12点半起驾，那大概1点半就有机会走到慈后宫来。我们就哇，那又可以去休息完了嘛，又可以再去吃吃喝喝，等妈祖过来。我们就继续吃吃喝了一波，然后再看，哇塞，发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妈祖直接住驾了。住驾是什么意思？就是妈祖今天没有来走路了，他直接停在通宵的乡公镇所那边，我忘记名字，他就是停在一个他们类似区公所乡公所那个地方，他就住驾了。 Oh my god， 你知道我们说真的是心有多死吗？完全笑不出来。我们说天哪，怎么会发生那种悲剧？就是等于说我们非常开心来到这边，绝望了一次，然后我们又有希望，然后又大绝望。因为住驾虽然说那个地方不远，但是走路过去其实也要50分钟。其实你在路上会看到很多那种它上面会写说累了请上车，那么看疯看有没有那种车是可以把我们载去乡公所的，包含它那个妈祖的 GPS 那个 APP 啊，下面就是大家可以及时留言互动。我们就下面直接说，请问现在有两位，就是有人可以帮忙载我们到乡公所吗？因为我们想要赶快去追妈祖，不是我们不愿意走，我们就是有点时间紧迫。当然我们还是希望说能赶上我们的游览车直接回去是最好嘛。然后但是我们也是做好说，如果没办法的话，我们就是自己留下来，可能再搭火车回去啊，或是怎么样都可以。然后就是大家底下留言说，现在真的是太塞车了，所以还是建议我们用走的，都还会就是我们走路50分钟都会比我们现在搭车过去还要快。他说哇死定了。然后我们就想说好，准备要冲咯。就这时候呢，我们同团的姐姐很可爱，她跟我说不用去了啦，住驾他那个门全部都关起来了，你要看到妈祖连看都看不到啊。哇，我就是等于说好，我又来了一点点小小的期待，说啊，至少我们现在冲去乡公所那边可能还有画面可以拍嘛。就是姐姐来这一个当头棒喝，哇，我连看到妈祖机会都没有了吗？那我就不用去了，我去那边要干嘛？好，那我们就是一脸很沮丧的回到我们的游览车上面，然后结果我们真是发疯，你知道吗？我们就是不死心，在那个 GPS APP 上面，我们就问说：“请问住驾是完全看不到妈祖了吗？听说门会关起来。”跟大家讲，就是大家如果是有经验，真的是不要笑我们穷，我们真的是第一次跟白沙屯妈祖，是完全的小白，完全没有经验，所以我们真的只能到处问人家说到底是怎么样。然后大家说，嗯，没有啊，等一下还可以弄游卡，是可以去拜拜啊。我说天哪，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们已经上游览车也来不及了。
1: 大家好，我是沈伟如，抓住梦想，要上天空，体验属于我们的热血青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所以呢，我们这时候还好啦，我们是有找到解放，就是我们直接打去那个拱天宫、白沙屯拱天宫，问他们说愿不愿意授权我们画面，让我们可以用在我们新闻当中，我们也会标明出处这样子。我说是还好呢，他们很愿意，他说哟，你们只要来源出处有标好就可以，我们都可以直接上网荧幕录影我们的直播画面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时候我们才听到这句，我们整个心都就是都松了，心中的大石头都掉下来，我们才有办法在游览车上面好好的休息。但这个经验真的是太好玩了，大家知道吗？所以等于说我们在那边等了6个多小时的时间哦。后来因为有些 delay 啊，所以我们其实真正回程的时间大概是3点多4点才上到车，因为整个大塞车，光是游览车要开过来的接我们的路上，就是整个都是塞住无法动弹，然后哪里临时交管啊，哪里封路，一直绕路就很麻烦。所以那时候我在那边等了6个小时，但是我

最后还是没有见到妈祖，真的是啊，心中一个悬念在那边。但是没关系，就邀请各位听众朋友，明天有机会的话，我是希望可以去走个两天三夜，两天三夜是什么？可以去走个三天两夜，或是两天一夜。如果有听众朋友兴趣的话，我们都可以揪团一起来玩。那这边额外分享一下，就其实很有趣，就是我那时候去的时候还遇到吊车大王，不知道大家知道是谁吗？就是一个还蛮有名的传奇人物嘛，大家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谁是吊车大王。反正有遇到他，然后他也是非常亲民，有跟他合到照，这样子非常好玩，真的是当天真的是非常有趣。那其实哦，没想到我就是光是分享我的经验就已经讲了快20分钟了。那我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觉得真的是很有趣的结缘品，因为当天真的是非常热，我们还是有陆陆续续拍一些素材画面的。你在拍摄的当下的时候，我就想说，哇，今天天气这么的炎热，再没有冷气，没有电风扇，如果你自己有准备就有，没有的话就没有。就这么炎热的天气下面，大家愿意自发性来到这个地方，无条件的供应食物给大家，你知道真的是一个很感动的事情吗？大家就是为了一个妈祖，一个共同的信仰，大家在努力，希望可以尽我所能的对大家的好，然后不求回报。我就觉得看的是真的是非常感人的一件事情。我后来也才知道说，哦，其实因为我们确实已经是倒数第二天了嘛，就妈祖在剩一天就要直接回到拱天宫了。那很多人在那边发结缘品，他们其实都是为了要还愿，可能他当初许了什么愿望，然后跟妈祖说，如果他实现的话，在绕境的途中，他可能会准备10000份、1000份、多少份的结缘品来给大家，所以他们是有一个 KPI 压力在那边，大家知道吗？所以我没有发完不行，所以他们说啊，妹妹你赶快拿这个，都给你，都给你，就很可爱，因为他们还有这个 KPI 的压力在里面。但是给阿梅亚在这边节目的最后，真的是要呼吁大家。大家都是发自好心，然后准备这些东西免费要给我们的香灯脚，可是大家真的是不要贪心，或者是说如果吃不完我们也不要浪费，你拿了之后也可以再分享，把你这个幸福跟这个幸运分享给下一个人，但是就是量力而为，我们不要为了拿而拿，虽然说是很开心，但是这样真的很不好。所以跟大家分享，我拿的东西我都有吃完也有喝完哦，所以大家真的是我们要乖乖的，不要当这种浪费的人。然后在这边呢，就是大家领取结缘品的时候也是要保持礼貌，心存感恩，而且务必记得垃圾不落地。这一份我们对环保的坚持，其实相对来说也是回馈给妈祖的一种虔诚，然后可以尽量准备环保的东西，就是大家自己携带这样子。最后想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很可爱，那时候我们两个就是我跟我伙伴坐在路边，然后我们就想说啊，有点绝望要怎么办，所以我们俩就愁眉苦脸在那边想说啊，要就是赶快找解放。那时候就有一个妹妹跑过来，其实我不知道她是妹妹，反正就是一个年轻女生跑过来，然后她拿了她自己做的发圈跟发夹，她就说这两个东西跟你们结缘，希望你们顺利。我觉得天哪，也太感动了吧，就是这一路上就是充满着惊喜，虽然说也是有一些惊吓，但真的总之很推荐大家有机会真的可以来体验这一份妈祖的热情，非常好玩。也希望明年呢有听众朋友可以跟我一起来参加这场文化盛事。那我们今天的文化寻宝图就分享到这边啦，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快，一下子就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了。其实还有很多跟白沙屯妈祖的东西想跟大家分享，可是碍于时间的关系，有机会再出一集续集来跟大家说明。那今天呢，在节目的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Leo 王的陪你过假日。这首歌第一次出现其实有点久了，是在2016年他发行的专辑《艺术家脾气》里。那其实距离这首歌已经10年的时间了，也非常快。当时的 Leo 王啊，和后来大家现在很熟悉的 9M88 他们是第一次合作，编曲呢带有一点 R&B 味的嘻哈节奏，整首歌听起来就是一种不想出门但是又不想让你失望的那种慵懒感。这首歌的背景其实很生活化，据说是 Leo 王跟女友有一次出门回来之后，突然灵感一来，把当时那种女朋友她想要出去玩，可是我只想在家写歌的那种心情写下来。所以歌里的男主角啊，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创作型夜猫族，明明在假日但脑袋里想的不是出去玩，而是下一首歌下一个编曲要怎么去编排这样子。然后 9M88 他的歌声呢，就是有点在撒娇，可是又认真想要把你拉出门去玩的女朋友。两个人在旋律里面一来一往，反而把那个都市里平常的约会压力变成是一种轻松的小日常。那这首陪你过假日在当年其实网络上非常的爆红，迷音感很强，尤其是副歌那句陪你过假日出门去走走，好吧，我

唱不好听，但是没关系。可是洗脑又亲切，让很多听众在假日通勤或是步调紧张的时候，反而会想把它播放一下，把它当成一种是让自己慢下来的开场。而这首歌后来成为力游王跟 Joey 妈妈的代表作之一，甚至到2024年啊，力游王还推出续作《陪我过假日》。好，就是这两首歌名从《陪你过假日》变成《陪我过假日》，就是非常有趣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转变呢，是从陪别人过假日慢慢陪自己过假日，我觉得也正好呼应了现代人越来越重视一个人在家好好放空的那种疗愈感。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放这首陪你过假日，其实是也想陪你一起短暂的把今天的代办事项，或是明天还有几场会议要开，还有什么事情要做，这些念头先放在一旁，把自己当作是那个被牵着出门的男孩，头发没吹，外套随便抓着一件就出门都没有关系。但这至少这一两个小时里面啊，你是可以被音乐包围，被节奏慢慢推着走的一段小时光。如果你和我一样，最近生活步调有一点快，有点被每天都有很多事情要做，这种压力压得喘不过气，不妨试着在假日的某一段时间单曲循环这首陪你过假日，让力游王那种有点任性又很诚实的口吻，还有9M88柔柔的声线，替你按下一个小小的暂停键，先把这个假日还给自己，让自己的好好 chill 一下，放松一下，再继续面对这个忙碌的世界吧。给阿梅亚台味开箱所，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可以回家，你可以可以看书啊。
1: 爱情不过是一种频率，为何遇到那么多插曲？我们的差距是否忘了算进去？
0: 对啊，应该是忘了。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这世界乍看之下有点灰，
2: 你微笑的脸。
3: 我是王力宏，
4: 我是 Gigi 梁咏琪，
5: 我是周杰伦，
6: 我是 SHE，
7: 我是光良，
8: 我是小美张美琪，
9: 我是品冠，
10: 我们是 FIR，
11: 我们是五月天，
12: 我是梁静茹，
13: 我是阿杜，
14: 我是易倩张智成，
15: 我是周华健，
16: 我是潘玮柏，
17: 我是 Penny 戴佩妮。
0: 是新广电台 AM729 FM88.1 和你手牵手一起迎向

0: take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心妮。今天要带大家回忆苏芮在1988年发行的专辑《台北东京》。今天心妮想跟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收录在《台北》这一面的《跟着感觉走》。跟着感觉走是由汽车公司为了在台上市的第一部自制国产车飞凌101所做的广告主题曲，当时还远赴日本琉球拍摄 MTV。

这首歌曲会请到苏芮担任主唱，除了在于他高亢又振奋人心的嗓音外，他平时喜欢穿着黑色劲装的打扮也非常符合菲林当时主打的汽车形象。大家脑中有没有浮现出苏芮穿着黑色洋装开着菲林奔驰在公路上的画面呢？

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介绍的这首歌曲，来自苏芮的《跟着感节奏》。我是心力，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你好，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0: Hello，午安了，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浩威。你现在收听的是 AN 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今天我们有一个特别的来宾，要不要请我们的来宾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资金。
0: 嗨，欢迎资金，你是念什么系的，还是什么？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
1: 我是
0: 下？
1: 传播管理系的。
0: 什么系？哦，那你怎么会想加入世新广播电台啊？
1: 因为我觉得，就是广播电台啊，然后有可以播自己的节目，或是有一些控台啊什么的东西，看起来还蛮好玩的。
0: 对，那你今天第一次来跟观众这样子，会不会紧张
1: 超级紧张。
0: 啊？你的第一次体验，那你对啊，你怎么？但你加入世新电台到这么久，你会，对，因为你好像也才大一嘛，是不是才刚来？那你对学校有没有什么比较熟或不熟，或觉得跟一开始的幻想有期待有落差的？
1: 幻想哦，其实因为我原本是自己比较想要就是拍片啊什么的，然后大一不是都会有传记展要拍影片的吗？然后拍完之后就觉得，剧组人可能还是要慎选比较好。
0: 对，他们现在大一正值传记展的时候，你是上学期拍的还是下学期？下学期了，
1: 我们
0: 都是下学期，
1: 现在是下学期
0: 下
1: 吗？
0: 学
1: 现在
0: 期，
1: 是上
0: 对，
1: 学期。
0: 现在是哎。
1: 现在是下学期，对，
0: 对，
1: 下
0: 现在
1: 学
0: 是
1: 期
0: 下
1: 拍
0: 学期
1: 的。
0: 啊，没办法，我离太久了，也是过到时间不知道哪里去了。现在是下学期嘛，那你们传记展拍得还顺利吗？
1: 拍的还顺利，我们也是成功把影片交出去了。对，
0: 至少好像没有吵架就已经很好了，因
1: 对，我
0: 为
1: 觉
0: 其
1: 得没有
0: 实，
1: 大吵架
0: 对，因
1: 就
0: 为
1: 很棒。
0: 最难的就是你们第一次体验全班那么多人一起拍。片，我觉得要是很多人，然后你要凝聚向心力，其实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1: 对啊，很难让大家都有办法好好的，或是很顺利的做出这件事情。
0: 你那时候里面是当什么职位
1: 我
0: 啊？
1: 是制片，
0: 制片，很辛苦欸，制片不是
1: 对，
0: 要，而且还要管那么多东西。
1: 对，制片有各种大大小小的杂事需要处理。
0: 那你第一次当完制片呢，有什么感想？
1: 整体来讲还是蛮好玩的啦，可是就真的很累，就是可能会半夜突然跟你说，哦，什么东西，哪个场地又现在又不能定了，或是哪个地方又定错了，然后就要一直改，一直改，一直改。
0: 那你那时候怎么不会想念广电或什么，而是念传管呢？
1: 因为我是繁星进来的，然后我本来志愿往前填的是填广电，我填电视组。对，然后繁星
0: 没
1: 下来
0: 上，
1: 之后，就是对，没有

0: 上，所以是传管。
1: 对，好，好久没有跟大一新生聊这些话题了，因为我现在已经大三了嘛。其实各位听众还有观众，我们也好久不见了，我已经超级只有没有值 Hello 五完了。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现在都已经五月多了，就感觉时间过好快，我好像在两三个月就不会再见到各位了，因为我可能就不会在世新电台了。然后接下来就换你们接棒了。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聊了好多世新电台的奇怪八卦了，你有没有被我们世新电台也幻想破灭，或者是有什么新的想法？
0: 现在很期待，
1: 对，
0: 很期待见证
1: 看
0: 八卦的主人们，
1: 八卦的真实性。而且你还跟大家不太熟了，对，我们就来聊一些现在很多事，因为我也要走了，所以我已经就是很期待新的人，因为现在蛮多新的学弟妹感觉很给力嘛，希望他们能就是接续我们下去啊，因为好久没有，对，因为现在已经五月了，我也快要走了，好像
0: 我已经倒数了，
1: 对，我能值哈五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像不会，希望大家以后还是要回来看我们，就还是会回来看学弟妹啦。现在新的学弟妹们感觉就很给力啊，像你们其实刚刚他在操作一些东西也都蛮厉害的，
0: 对，
1: 就还被夸奖了。那再来就是我们先播下一首歌好了。

好，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2:18了，时间过得好快哦，怎么才刚开始讲没几句话就那么晚了？因为最近好像有其他的节目嘛，所以如果各位听众还是要继续收听其他的节目，世新电台还有很多优质的节目可以听。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大家午安呢、啊。那刚刚我们听到的两首歌都是爷爷奶奶的歌嘛，就跟。

0: 跟今天的我的封面主题一样吧，就是哒哒啦哒，对，先跳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来的这个来宾嘛，你说你叫资金，对，然后啊，我们还不太熟，超好笑。好，就是他也有追 K-pop，你也知道野乃嘛？那你觉得他是一个怎样的人？然后，那就是再来，我们可能就来跟大家聊一下野乃吧，因为野乃他最近来台北开演唱会嘛，最近我的翠全部都是他，就全部都是他的我，因为就是我有去看他的演唱会，然后他的演唱会在5月1号、5月2号、5月3号那3天，超级，其实他就跟我想象中的一样，其实对我来说，野乃的印象就是魔丸嘛。以前因为我是从 IZONE 开始追的，所以对我来说就是12魔丸。然后现在看还是跟以前一样，他把演唱会当成自己的游戏在玩的感觉，就很快乐。然后那时候来看演唱会的时候，就好久没见到野乃了，因为我其实从 IZONE 之后就没有再见过他了。就这2年，虽然他还是有巡回，但我就比较少 follow 他。但最近我又回来 follow 他了。因为其实你如果说你 K-pop 要追12个人，就因为我刚好都追限定团嘛，我都追 Zero Base One 或，对，你比较追的是哪些团呢？
1: 我追的是男团。
0: 对啊，你通常都追有没有比较几个团？
1: 我自己主要追的团是 Treasure，他们是 YG 家的男团。然后最近新开始追的男团是 Longsha，他们要来台湾了。
0: 那这个话你要看演唱会了。大家看演唱会就是我们，好累哦。最近就 在一直在撒钱。然
1: 对
0: 后
1: 啊，
0: 我最近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收集 IZONE 的12个人，所以我想要看完12个人演唱会，我也要撒一堆钱的。
1: 对啊，
0: 但
1: 很
0: 你们
1: 贵耶。
0: 对，但就是像野乃这种比较没有那么大势的团，还有因为你追的那几个，应该票也不会到很难抢吧。
1: 对，也没有很难抢。
0: 就很少，而且就是我觉得，就是要从那么小的时候开始追，看他们成长的感觉吧。就从感觉，因为野乃他们之前在 IZONE 已经是大势团体的时候，已经很难像现在我们看到那个团一样。就他现在5月1号来，因为他来3天，5月1号、5月2号开演唱会嘛。5月3号是签售，然后5月1号、5月2号是在那个信义的那个表演场地，所以那时候去就感觉很像在玩游戏一样，因为他真的就是到一直在那个台下跑来跑去。所以如果大家要去那个信义的那个场馆的话，记得要坐旁边，
1: 坐旁边一点，才有机
0: 对，
1: 会
0: 就是
1: 碰
0: 可以
1: 到他。
0: 跟他互动，然后他还会一直拿很多观众的手机在那里拍照，因为他就是如果你追的艺人刚好又是这种比较 E 的人，那你一定要坐旁边，一定要选旁边的位置，
1: 真的，一定要坐
0: 对。
1: 在最能靠近走道的地方，才有机会得到犯傻。
0: 你有去过那个信义的场馆吗？
1: 我没有去过那里
0: 对，你也没有。那你那个团是下一次是要来哪里开演唱会啊？
1: 下一次哦，他们那个龙帅他们来是棒球开场嘉宾，对，但我就没有去了，因为我没有看棒球。
0: 对，有点，有时候他们那种，对，就是比较会尴尬。像我那时候想去 Say My Name 的演唱会，但我真的只认识 Hitomi，我跟其他成员真的不熟，所以我其实不太敢去。就算对，因为我只想看 Hitomi 的话，这样好像对其他 成
1: 好
0: 员
1: 像
0: 有
1: 有
0: 点，
1: 点尴尬的。
0: 对啊，但其实我也不知道啊，因为我有看到我其他追 IZONE 的朋友也是有去看 Hitomi，只是就因为是 Say My Name 那一场我是没去到，但我想说其实没关系，对，还是要去看他，
1: 对，反 正
0: 不
1: 就去
0: 想想
1: 看，
0: 那么多了，
1: 都已经
0: 对
1: 好不容易
0: 啊。
1: 来台湾了。
0: 对，我想去看 Hitomi，然后还有其他人的，有一些比较可能能集到的，就是 Nako 还有，敏州他们吧，因为他们现在比较少。
1: 比
0: 然
1: 较
0: 后
1: 少活
0: 对，
1: 动。
0: 然后刚刚有听到那两首歌，其实我们那天在看演唱会的时候，我觉得很快乐，因为那天5月1号，你那时候在哪里啊？
1: 5月1号， 我已经完全忘记了，我可能在家睡觉。
0: 就是那时候是有地震的，你知道吗？
1: 啊，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就是爷爷奶奶看演，在那爷爷奶奶唱的时候嘛，刚好唱到 Smile 这首歌，然后整个都在地震，
1: 而且还震超大。
0: 对，然后就整个，那尤其因为我们在信义嘛，他好像在7楼还是8楼，
1: 哇塞，
0: 就感觉好像真的是。

0: 台上在嗨，然后
1: 嗯，
0: 很多人的录影都在断掉，然后就大家都在录
1: 真
0: 到
1: 的
0: 一
1: 假
0: 半，然
1: 的？
0: 后在，但因为那个他是站着，所以爷奶其实没有什么感觉，而
1: 哦，
0: 且他其实也听，他没办法，可能其他人跟他讲，因为他听不太懂中文，虽然他一直讲了超多中文，他中文好像都跟，对，就是跟一些那个他，因为大家都知道爷奶就是社交很强的人嘛。
1: 真的。
0: 他认识的人超级多，然后原来都是被一直讲，被一堆那个中国籍成员和台湾籍成员荼毒。那个他那天一直在讲 "sweet boy sweet boy"，我觉得超级可爱，就很
1: 哎
0: 符
1: 呦，怎
0: 合
1: 么会
0: 爷
1: 学这
0: 奶。
1: 个？也太可爱了吧！
0: 对啊，对啊，我觉得爷奶，哎，就是跟我想的那时候，然后尤其是那 high bye 的时候嘛，我那时候 high bye 的时候，因为我是不是遇到，就是那时候我们在排队，我觉得 high bye 的时候。然后他就是前面的人，因为他是有那种动线，就是可能要这样排队过去，然后前面的人会堵住嘛，然后就你要停在，所以我就在那个棚子前面跟爷奶大眼瞪小眼，我觉得那是我最幸福的时候，他还对我做了超多饭撒，因为
1: 哦，
0: 而
1: 好
0: 且
1: 幸
0: 超
1: 福
0: 级近，
1: 哦！
0: 因为那时候前面塞住，所以我们不能动，我就要跟他这样互看嘛，然后他可能也怕我和他尴尬或怎样，他就对，然后他就小小声的说 "sweet boy sweet boy"，然后指自
1: 也
0: 己，
1: 太可爱，
0: 对，我觉
1: 超
0: 得他
1: 级
0: 超
1: 可
0: 可
1: 爱
0: 爱的，
1: 的，
0: 我觉得最幸福的就是那一
1: 真
0: 个了。
1: 的，而且可以在嗨拜的时候停那么久，真的
0: 对，因为海
1: 很
0: 拜
1: 幸
0: 刚好
1: 福
0: 就是
1: 哎。
0: 前面堵住，然后我就刚刚在那里看，我还以为，因为但那时候我其实也没有什么反应，因为对太紧张了，
1: 太
0: 大
1: 紧
0: 家
1: 张
0: 懂了。
1: 了。
0: 然后我本来也以为就是可能走过去或这样子，所以我就没想那么多，结果就这样刚刚看了好久，我就一直在傻笑，他
1: 天
0: 可能会觉得我
1: 哪，
0: 好变态，没有？
1: 可是真的好幸福哦！我
0: 对
1: 刚刚
0: 啊，我
1: 想
0: 觉
1: 的我
0: 得，
1: 都快要受不了了。
0: 我真的没，其实以前我从来没想象爷奶可以那么近的感觉。对，因为他真的近到以前看追 IZONE 的时候，他们就是那种很远的大团呢、啊，
1: 真
0: 就
1: 的真的。
0: 不然你就是要花很多钱去签售。然后像爷奶5月3号的签售，好像就是，但也没有很贵啦，就是
1: 然后
0: 跟其他团比起来，我们终于有体验一下追小团
1: 追
0: 的
1: 小
0: 乐
1: 团，
0: 趣
1: 好像比较可以花
0: 了，
1: 少一点的钱看到的感觉。结果你有去吗？
0: 对啊。因为我只去5月1号，我5月2号、5月3号，我后来就没有抢了。因为那时候就，其实我想要去看 IZONE 的12个人，所以我就想要，对，就是看一场就好，不能把钱全部花在
1: 不然
0: 他身
1: 十二
0: 上。
1: 个人
0: 对啊，因为我想要收集12个人，只是目前就先爷奶就好，因为我还有买了 Seraphine 和 IVE 的票嘛，所以我现在快要破产了，准备吃土，
1: 真的，你快要 没
0: 追
1: 钱了。
0: 星人。对啊，所以还好你们追小团，
1: 对，
0: 对，
1: 就是追这种，
0: 对
1: 好
0: 追，
1: 像有点有名，又好像没有很有名的团，就是活动又多，可是票又很好抢，这种是
0: 对
1: 最好
0: 啊，
1: 的。
0: 你是怎么入坑你说的这两团呢？
1: 我会入坑 Treasure 是，那其实我觉得蛮莫名其妙的，因为那时候是 Baby Monster 回归，然后他们的其中一首 Shish 吧，然后是里面 Treasure 的成员有帮忙电音跟作曲的，然后我就是滑到他们的直播片段，我就看到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哦，这个人感觉很符合我会喜欢的类型的团体，所以我就去查他们，才发现他们是 YG 家的，接下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不
0: 现
1: 断
0: 在
1: 的
0: 就
1: 看各种的物
0: 各
1: 料。
0: 种看 你说是 Treasure 吗？
1: 对吧？
0: YG 家的
1: 对，
0: Treasure，他
1: 他们
0: 是
1: 是 Treasure，
0: 新的团吗？
1: 不
0: 还
1: 是，
0: 是
1: 他们今年要出道6年了。
0: 出道6年
1: 对，
0: 了？好酷哦！
1: 他们因为他们出道的时候刚好一出道就疫情了，所以活动就少了很多，我觉得也有差啦。而且我觉得 YG 没有很认真在经营他们。
0: 对，我觉得 Y 哦，那骂 YG 可以骂一集
1: 对，YG 真的是有够
0: ，YG
1: 好骂
0: 家
1: 的，真的不要闹了。
0: 那你们那个团是 Treasure 是有几个人呢、
1: 他们
0: 啊？好好奇，
1: 是10个人，
0: 10个人，所以
1: 对
0: 也
1: 他
0: 算
1: 们有十
0: 是
1: 个人，
0: 大团。
1: 对，算蛮大的。
0: 你有比较单的哪几个吗？
1: 有
0: 可以跟观众介绍一下。
1: 我的主单是崔玄硕，他是团里面的老大，前队长，然
0: 啊
1: 后他
0: 前
1: 就是一
0: 队
1: 个
0: 长，
1: 唱 rap 的，对，他们还换队长。
0: 为什么？
1: 我真的
0: 哦
1: 不知道为
0: ，YG
1: 什
0: 家
1: 么，为什么要换队长？
0: YG 家就不意外
1: 对，YG 就是这样，就是莫名其妙。他换队长的时候，我超难过的，因为他们那时候已经出道，应该是4、5年了吧。然后突然说要换队长，
0: 那队长不是通常，比如说可能有成员退出或，
1: 对啊，
0: 怎样？他们有吗？有什么成员退出？
1: 是有退出啦，原本是12个人，退出2个，可是因为他跟他们换队。

0: 长的时间也不是一样的、
1: 退出的也不是队长吧？
0: 对啊，也不是队长。
1: 他为什么会突然换队长？
0: 我真的，我觉得他就是莫名其妙，他说换就换，没有任何的什么东西，就突然说哦，那我们就是要换队长哦。
1: 哈，YG 主单
0: 真的
1: 哦哟，YG 在干嘛？
0: 对，YG 真的不要追 YG 家的。
1: YG 家，但我觉得好处就是 YG 家的歌真的好好听。你有比较喜欢他们的歌吗？
0: 有，我觉得他们就是很有，有时候一听到你就会觉得哦，他们应该就是 YG 家的人的感觉。
1: YG 腔，
0: 对，完全就是 YG 腔，然后很 hip hop 的那种感觉，我很喜欢这种类型的，所以我就逃不掉。
1: 我觉得他的歌真的很 ，YG 的歌真的都很好听。Trash 我好像有印象了，就是我好像有听过他们的歌。
0: 你有听过达拉里吗？
1: 好像有哎、欸。
0: 啦啦啦啦啦里。
1: 有哎、欸，好像有。但我就是，但我对他们团是没有什么印象，但我对他们歌好像有印象。对啊，因为 YG 的歌真的都很好听。
0: 对，真的。
1: 啊，所以你就只单一个，还是你有其他负担？
0: 我有，我负担是朴智勋，然后他就是一个也是魔丸的角色，但他最近一直在学一只企鹅，我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
1: 你可以现场学一下。
0: 他是学企鹅，然后他的动作就是这样子。他就是演唱会的时候，他就会突然还做出这个姿势，我不知道为什么。
1: 也是魔丸系的角色，他是忙内吗？还是
0: 他是老二？
1: 老二，老二，原来不是忙内、啊，我还以为都
0: 是
1: 忙内呢。好酷的一个团哦、喔，
0: 真的。
1: 那你说另一个团叫什么？你
0: 另一个团是龙夏。
1: 龙夏他是什么团？你也可以跟观众介绍一下。
0: 他是那个 J-pop， 哎、欸，对，朴载范、
1: 哦、是 J-pop
0: 出的旗下的一个男团，然后也是刚出道吧，好像是今年刚出道的四个人。
1: 今年刚出道。
0: 对，他们的风格算什么啊？比较也是小花，也是偏嘻哈的那种吧。对，但是因为他们现在歌还很少，所以
1: 就还在发展。那没有，你就要当出道粉。
0: 对，我现在出道粉了。
1: 出道粉，那到时候你就是超级那什么养什么粉的，我也忘记了。
0: 什么粉？
1: 啊、
0: 对，我们是元老。
1: 跟我最爱，我以前最，因为我最爱就被算上 S One 都是限定团、我真的是因为限定节目，就是那种节目。哎，子万出道的时候，你好像才国小吧？
0: 对，
1: 小妹有代沟了。就那时候，但我入坑的原因也是比较奇怪。我最早期，大家如果听众或观众还记得，我每次都会说，就是我最早其实是有学过跳舞的。然后后来，因为其实男生追男团比较少嘛，然后我就是因为先学跳舞，然后后来，所以我才会有。追就是开始追星，然后那时候第一团，其实我最早看的演唱会是什么 BLACKPINK 那些的，就很早、
0: 很
1: 早，很
0: 早期，很早期那一场，
1: 最早的那个高雄场。然后，但我 IZ ONE 我只看过一次，然后再来就后面可能就是跟着追 IF THE SURFING 这些的，然后还有肌肉被酸都是限定团，所以我都是出道粉。
0: 对啊，出道粉很棒哎、欸。
1: 对啊，
0: 那你 IZ ONE 最喜欢谁？
1: 哦，你说主单，我现在已经选不出来。我当初非常，就是因为我最一开始的时候是喜欢安宇专的张元英。我觉得如果大家有在看 IZ ONE 的话，就知道他们两个一开始给人的气场就不一样。大家都还很害怕，就是没选上啊或怎样。他们两个就超阳光的，就感觉已经，虽然我们已经超是内定的了，就是感觉他已经知道的感觉了。但我觉得他们是不知道的，就他们给人的很阳光的那种感觉，
0: 很有自信。
1: 对啊，然后就是我就这样踏入了限定团的坑。因为如果你们追一些比较就是一般的团，就没有那么多喜怒哀乐。有一些喜怒哀乐是追限定团才动的，
0: 限定团限定
1: 團。对啊 ，Zero Base One。刚解散。
0: 对啊，我真的觉得追限定团很心痛哎、欸。
1: 对，我此生不要再碰限定团了。
0: 真的，真的。
1: 不仅心痛，我还有钱包也很痛。
0: 对，你会在短时间花一堆钱。
1: 对 ，IZ ONE 就散成这样啊！你追还有肌肉被酸，只有多个 N double 了，现在就两团而已。那你之前有追过什么星，或者去看过什么演唱会吗？
0: 我前阵子才去看过 Treasure 的演唱会。
1: 对，就
0: 对
1: Treasure
0: 嘛。但在这之前好像就没有了、欸。
1: 就是你好像感觉是才刚开始追星。
0: 对，我觉得因为我之前追的时候 不是会下去，不会去看线下，
1: 然后可能就网络上看，
0: 对，我都是看网络上的而已，嗯，然后是。嗯

0: 这次他们来台湾之后想说那我去看好了，毕竟是本命团吗？
1: 该不会是第一团演唱会吧？
0: 哎、欸，可能算哦。
1: 哦，好酷哦。那要紧张哎。
0: 对啊，
1: 因为你这样会想说第一场演唱会啊，它是在什么场地啊？你
0: 在林口，林口体育场。
1: 哦，林口体育场，我看过艾芙的场就在林口嘛。
0: 对，林口是最棒的场。
1: 对，真的。艾芙不要再开什么小巨蛋，没有、啊，因为林口有点小啊，其实。
0: 对啊，林口 但是真的很近、嗯。
1: 对啊，他们就比较那个场地很适合啦。
0: 嗯，那个场
1: 地艾芙的时候，然后啊，如果这次林口场，然后又比较小的团，感觉可以抢。你有想要抢哪里的位置吗？
0: 我觉得
1: 就抢。
0: 就是去抢最前面的，真的
1: 跟我一
0: 樣，那个几千块其实你不会觉得差很多啦，
1: 四千五千，而且你好像就没有追很多团，其实还可以，当然就要抢跟呢跟着寻，
0: 对，反正就跟着寻，他们都来了，你就去坐最前面吧，
1: 对、啊，
0: 不然会后悔，真的会后悔。
1: 对啊对啊，就抢前面。我爷爷奶奶那时候也是买五千的票，就直接是 VIP， 好像在第七排啊。对，然后就在蛮靠走道的，所以我觉得那里蛮幸福的，就可以看到超级多椰奶。如果各位刚观众有看到，或者是现在播放画面有看到我拍的那一张，我觉得椰奶超级清楚的，就
0: 对啊，那张照片超级前面的、欸、
1: 照片，对啊，我觉得好幸福哦。就以前追爱之湾的时候，根本没想到能那么近的追，像你如果追爱弗罗斯菲。就算现在也是，你就算抢到超前面，也是很远的感觉，就没有像爷爷奶奶那么快乐。他算是我第一次去这种比较小的演唱会，之前的都不是那种我想追的，好像就 NT 还是什么，是因为有公关票还是什么？
0: 好，
1: 没有你不是念那个世新，就有机会可能认识很多的老师。像我记得我最有一个朋友，他去那个金唱片当工作人员，我快羡慕死了。
0: 好好哦，
1: 对他离那个吉波贝森还有每个团爱福还有他们都超级近，
0: 超级好的。
1: 对，我直接羡慕死，
0: 真的，他就买票进去坐淡顶，给什么都看不到。
1: 对啊，然后
0: 进去当工作人员还有钱拿。
1: 哦哟，
0: 好好好羡慕，
1: 羡慕了。我们追星人的快乐啊、
0: 嗯、
1: 好啦，那我们准备再来播下一首歌好了。嗯，因为我们刚刚都播椰奶的歌嘛，虽然下一首还是椰奶，就让大家体验一下那一天地震的感觉吧。

0: 好，欢迎回来。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2:40，好快哦，感觉才刚没讲多久。
1: 真的，
0: 对，而且好像耶娜的演唱会我也没讲到多少。
1: 对啊，应该分享一 下。
0: 对啊，因为耶娜那一天，我一开始去的时候，我一开始抢票，我就其实，因为耶娜好像就没有

0: 次。
1: 哦，
0: 然后那一天，其实我们一早行程还去了 Zero Base One 的声卡，
1: 哦，
0: 因为那天早上还是他们的出道日吧，还是算什么？我也不知
1: 哦，
0: 道，我
1: 哇，
0: 其实已经
1: 好
0: 忘
1: 刚
0: 了一月一
1: 好哦。
0: 号。对，然后就刚好我早上也去声卡，然后去完声卡就是拉着他们跳 Catch Catch 的，在那里先跳一段嘛。但我不太敢，因为蛮多那种就是耶拿的应援的那个人，就会就是有给他们一些影片或什么，就当场现场播。还有那种看那个耶拿在跳的时候嘛，就是可以舞台下可以一起跟着跳，然后会有大荧幕那样这样子，就这是追小团体才有的快
1: 真
0: 乐，
1: 的真的，
0: 对，
1: 这
0: 就
1: 种东西就是要小团才有办法得到。
0: 对啊，去你追那种大团，根本就跟就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感觉啦。我从来没想过野乃原来后来也可以变这样，因为以前看 S1 就觉得
1: 以
0: 他
1: 前
0: 就是
1: 太
0: 那
1: 红
0: 种，
1: 了，
0: 对，他就是那种已经碰不到，就可能不可能再像之前这样子。没想到他们解散之后还有机会，所以对我来说是很新的体验
1: 对，真的。
0: 的。而且哦，S1 解散了，现在4、5周年。没有，我可能我那时候对，因为那时候很多巫师去，巫师叫 S1，对，然后巫师就是。他们带了好多马蹄铁，那回忆整个涌上来。尤其是那他唱《Listen》的时候，每次他都要唱《Listen》，你知道《Listen》就是大家会爆哭的，现场超多人
1: 一
0: 哭
1: 定
0: 的
1: 会
0: 一
1: 爆
0: 首
1: 哭的
0: 歌。
1: 歌。
0: 对，因为大家都会想到艾滋病时期。然后那时候耶乃还跑下去说：“别哭了，别哭了，结束了，结束了。”然后因为下一首要他可能要跳那种什么 DJ 的风格，如果大家有在脆或什么滑道的话，就是他那下一个就是那种嗨歌了，所以。所以他就说：“别哭了，别哭了。”而且他，因为他有用中文，他还会讲蛮多的中文，虽然他一点点而已啦，但他还是用中文讲，就觉得很
1: 很可
0: 可爱。
1: 爱，
0: 对啊，就如果他们来台湾，然后讲很多中文，因为野乃好，野乃，而且我下一首要播的其实就是野乃那个中文版的《Catch Up Catch Up》，然后。我觉得他的歌词也蛮好的，比没有我有时候都爱抱怨呢。F 还有 LESSERAFIM 那种明明是大公司，但他们的歌其
1: 歌
0: 实
1: 词都
0: 没
1: 不知道
0: 有，
1: 在干
0: 对啊，
1: 嘛，
0: 就歌词不知道在写什么。
1: 真的就是要听不懂。
0: 就是哦哟，不是哎，就是觉得他们一直笨笨笨笨笨，不然就哎 LESSERAFIM 这次回归啊，然后那首一直 celebrate celebrate。
1: 那是在念经，现在
0: 对
1: 都是
0: 啊，
1: 念
0: 念
1: 经
0: 经
1: 歌，
0: 歌哦哟，好烦哦。
1: 真的。
0: 所以平常我听歌，我还是都听 S1
1: 然后
0: 的。就我
1: 他们会不
0: 有
1: 会合体呀、啊？他说他们合
0: 走
1: 体
0: 不回
1: 哦。
0: 出来，他们要10年了，不是要10年回归吗？现在不是 IOI 你知道吗？
1: 对
0: 对，IOI
1: ，IOI。
0: 回归了，什么时候换 S1 的？
1: 对，什么时候还爱组 完？
0: 对，所以现在的小朋友一定还不懂我们为什么在那里喊 F 解散的，说 Fin 解散，绝对对啊！现在小朋友一定不懂我们为什么要喊那个，
1: 对
0: 但也
1: 啊，
0: 不，我觉得也不能解散的啦，因为现在这样对其他队友太坏了，对，就不可能是不可能再合并的啦，对，但就是哦，有可能至少要那种什么大舞台，可能就像那个科切啦，还是什么之类那种够有资本的舞台吧，12个人聚集
1: 把他
0: 起
1: 们
0: 来，对，
1: 真
0: 然后跳一
1: 的，
0: 首歌让大家回来看一下也好
1: 对
0: 啊，
1: 啊，
0: 对啊，我
1: 很
0: 真的
1: 希望
0: 好
1: 他们
0: 想
1: 可
0: 他
1: 以
0: 们。
1: 再重新12个人一起上台一次。
0: 对，哦，虽然他们，哦，就是每次都会抱怨，就是他们以前是在12个人一起在那个同一个宿舍、同一个练习，就他们一整天都待在一起，所以他们练舞的时间很长，所以以前的刀群舞超好看，但现在就他们像 LESSERAFIM 还有 F，他们活动那些实在太多了，虽然他们现在跳舞还是很好看，还是很力道，就我们还是。对，他们跳还是很好看，但就是不太可能像以前那刀群舞那么厉害了，因为他们整天都黏在一起。
1: 对，讲这
0: 哦
1: 好
0: 哟，
1: 危险哦。
0: 不会啊，反正 S1
1: 对
0: 被
1: 啊。
0: 骂就被骂吧。我们就是喜欢 S1，F1 的 Surfing 就要解散。
1: 对，对，我真的觉
0: 对，
1: 得，大家他们刚出道，所有人都还一起挤在一间宿舍里面，那个时间真的是最
0: 对。
1: 美好的。
0: 而且那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在那种什么好奇怪的中国小红书或抖音上面，他们都说2018年是最美好的一年嘛，就是疫情前的那几年，刚好疫情前2018可能2019、2020就那几年是最美好
1: 最
0: 的，
1: 美好
0: 就是疫
1: 的。
0: 情前的那3年，刚好就是 S1 的 活动期间、嗯、对我来说最美好真的是最美好，
1: 嗯，真的。

0: 那3年，
1: 追星就是这样。
0: 对啊，我凭什么要一直追限定团？
1: 真的，追限定团真的
0: 好痛
1: 好
0: 哦，
1: 辛苦哦。
0: 就喜怒哀乐，比较有喜怒哀乐。有些你可能现在追 IVE 的 SELFIN 的就只有快乐，我觉得尤其 IVE，因为他们也不太可能会有什么。反正他们就那样嘛，他们
1: 对，
0: 被骂也就张元英嘛，就他们可能对就
1: 那 他们还是
0: 不
1: 会一
0: 会
1: 直持续
0: 对他
1: 下
0: 们一直
1: 去，
0: 持续下去。The Surfing 也是啊，然后而且我觉得 The Surfing 其实蛮好玩的，就是他们的综艺，就每次看 The Surfing 的综艺，感觉他们到处去玩，然后
1: 对。
0: 什么 Fearless School 啦、啊，然后什么
1: 他们
0: 很
1: 蛮
0: 菜
1: 疯
0: 的节
1: 的，
0: 目，对啊，就他们感觉就都到处在玩呢。但我比较，然后以前 IZONE 的节目就是那种感觉很煽情嘛，不知道怎么讲，就他们
1: 那
0: 很
1: 个
0: 喜
1: 时
0: 欢
1: 期的
0: 做那
1: 节
0: 种
1: 目，
0: 对煽情的节目，但那时候不知道，那时候好像你看现在张元英有在哭了吗？可能 IVE 顶多2、3次吧。那时候 IZONE 的时候，张 元
1: 一
0: 英
1: 直
0: 至
1: 在
0: 少
1: 哭
0: 对
1: 欸。
0: 至少哭了好几次，几乎每次都要哭一次。虽然可能是节目组的锅啦，就一直用这种煽情的节目。但
1: 对，
0: 对啊，就是后来就发现他们实在是
1: 但是
0: 就
1: 其实他们都
0: 对
1: 是很有趣的人。
0: 对啊，我好喜欢怀念那个年代。而且说到张元英，大家就知道嘛，因为张元英现在就已经是女神级别了，她就是已经回不到以前那种感觉。绝了，
1: 对，
0: 她现在就是女神，以前是妹妹，就
1: 对，以
0: 是
1: 前有一
0: 十
1: 种
0: 二
1: 稚
0: 个
1: 嫩
0: 忙
1: 感。
0: 内，然后以前都不用化妆，然后还有那种各种不用顾形象。你们说现在她多有形象，就是因为她 IZONE 多没形象造成的，可能太常被骂，全部都是太没形象了。然后就可能比如说直播到一半把脚举起来脱鞋子或什么，然后还有各种你们想不到的事。我觉得现在追 IVE 的人一定不
1: 现
0: 懂。
1: 在追 IVE 的人回去看，会觉得这是张元英吗？
0: 对啊，张元英早期时期，更不用说，其实除了全姐11魔丸嘛，但其实全姐也超会玩，就12个人都很疯 很
1: 真
0: 吵。
1: 的，
0: 你看，你有办法想象野乃和安于真还有 他们全部都在一
1: 我
0: 起
1: 天
0: 吵的
1: 哪，
0: 话，
1: 真
0: 那个
1: 的很
0: 宿舍真
1: 吵，
0: 的 真的吵到爆，然后。
1: 对。
0: 对啊，而且我觉得野乃也变很多，尤其是这一次嘛，因为我们主题还是要回到野乃身上。野乃变很多，他以前就是比较可能这样讲有点奇怪，他现在瘦好多，然后又变得比较感觉成熟一点了。虽然他还是魔丸呢，对，
1: 算
0: 就
1: 本质不变。
0: 对，但他而且他以前讲话也比较没形象，他现在有点假的感觉吧，我不知道，就他以前是那种很粗糙的那种。比较低沉一点的声音音色，啊，现在他可能就有改变形象，他们都有做
1: 有
0: 形
1: 开
0: 象
1: 始
0: 管
1: 形
0: 理。
1: 象管
0: 对，
1: 理了，
0: 我就觉得 IZONE 的时候，他们多没形象，现在就，对啊，现在的人一定不懂。
1: 对啊，我觉得就是看那些爱豆，那些小时候一开始没有形象的样子，真的是新人美耶。
0: 对啊，因为他们几个是陪我长大的嘛，等于这8年也快要8年了吧，因为我算过2018到现在2026了，就是真的陪一个团长大。对啊，你有遇过那种你看很久的团吗？比较少，
1: 比较少，
0: 对，
1: 对，没
0: 就
1: 有
0: 好，
1: 到看很久，但是就是我觉得那时候看到，哎，是什么团啊？哦，就是 IOI，就是好那么久还可以回归，真的是很
0: 对
1: 感
0: 啊。
1: 动。就是就算一开始没有在追，可是中间听了很多歌或者什么的，然后再看到他们又回归起来一起表演的时候，真的会觉得很感动。
0: 对啊，限定团的那种。但我觉得，因为 IOI 是其他成员比较自由一点，但 IZONE 就不太可能再回来了。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我们追了 IZONE 嘛，结果我们发现现在张元英才20岁，也是21岁，二十
1: 对，
0: 一
1: 超
0: 对，
1: 年轻的。
0: 对，明明已经出道8年了。然
1: 就
0: 后
1: 想
0: 你
1: 说你看
0: 说，
1: 到他很久
0: 对
1: 了。
0: 啊，就感觉我跟着真的是跟着他一起长大，尤其是Kula 已经出道14年还是15年，你说他现在才。28还是29岁，
1: 对
0: 就
1: 啊，
0: 还超年轻
1: 还
0: 的，还
1: 超
0: 在二
1: 年
0: 字
1: 轻
0: 头哎。
1: 的哎。
0: 对啊，根本没办法想象，从那种很古老的电视一路看上来。
1: 哦，真的，真
0: 对，
1: 的。
0: 你如果再看以前哭啦的，哦，就觉得明明就才已经过几年了，而且他现在才28岁，好神奇哦。
1: 对啊，好神奇哦！已经感觉已经看到他 好
0: 对
1: 久
0: 啊，感
1: 好
0: 觉一
1: 久
0: 个世纪过了。
1: 了。
0: 就对啊，最近我不是那个 IVE 不是也有一个综艺，他们在那种看之前什么

0: 上辈子嘛，然后就好像每个成员几乎都哭了嘛，然后他们也讲了很多那个以前练习室的话，什么便利商店，那爱之万才懂以前那个在哪里或什么。其实那个便利商店他们之前在那个宿舍的时候就有讲过了，就是他们直播的时候的那个便利商店的故事，就他们的上辈子其实根本就是爱之万嘛。
1: 对啊，上辈子真的是爱之万。
0: 对啊，感觉真的超级久了，
1: 真的
0: 超级久。
1: 时间过太快了，
0: 时间过太快了，现在也12:50了。那我们再来听下一首歌好了，下一首就是那个 Yena 的 Catch Catch 中文版嘛。然后，这首歌我觉得它的词也很好笑，就是蛮可爱的，大家可以听听看。虽然它的中文是没有那么标准的，但大家还是可以先听听看，然后有兴趣的再去看 MV 或歌词，对。去 YouTube 上看他的 MV 那些的，然后他也有录音室版本，大家可以听听看。好，那我就来播一下吧。

0: 好，欢迎回来。现在时间也准备进入尾声了，现在12:54。你今天第一次直哈我的感觉怎么样？
1: 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就是可以来这边乱聊天，想讲
0: 对
1: 什么就讲什
0: 对，
1: 么。
0: 如果大家有那个兴趣的话，就是来这里聊天嘛。然后我们平常就把这里当咖啡厅，就那个比如说，我今天想跟好久不见的朋友一起来聊天，我就把他当来邀
1: 就
0: 来
1: 把他
0: 当
1: 叫
0: 来
1: 过
0: 宾。
1: 来。
0: 对，然后两个很熟的人在一起的话，就超级多话，然后完全都会忘记播歌啊那些的。但也没关系，反正就是快乐就好。
1: 开心就
0: 对
1: 好。
0: 啊，然后。就我们今天时间也12:55了，快到尾声了。好，其实下礼拜我还是会跟大家见面，但下礼拜就不会有
1: 下
0: 你
1: 礼
0: 了。
1: 拜就
0: 然
1: 没
0: 后，
1: 有我
0: 但你
1: 了。
0: 可能考核完，很快又会跟大家，暑假就会跟大家见面了。再来
1: 对。
0: 就交给你们了，因为我实在要退出了。8月底，最多可能要8月吧，我也不知道。
1: 哇，真的是倒数了，要好好
0: 哎 欸，
1: 珍
0: 终
1: 惜。
0: 于啊！终于要，而且我现在也蛮焦虑的啊，因为大三了，再来大四毕制嘛，然后还
1: 对
0: 有毕
1: 啊。
0: 业之后还有很多事，就感觉好快，真的时间过好快。你别说 IZ ONE，你说现实世界，我大学4年怎么就这样过了？
1: 很
0: 所以
1: 快就
0: 你应
1: 四
0: 该也
1: 年
0: 很
1: 级
0: 快
1: 了。
0: 吧？就你们好像除了一些那种理论课，其实蛮多课应该也还是蛮好玩的吧？

0: 像传管传播的东西都很好玩，然后
1: 对传播的东西都很好玩，
0: 对，只是好像会重复性有点高，因为其实我学到大三就是因为广播能学的东西有限嘛，
1: 嗯，
0: 然后广播电视电影其实就是学很多，就是很容易学到相同的东西，
1: 嗯，
0: 像是正音班这种课我就修了四五次，你们应该也会，
1: 哦，
0: 对，你们应该也会一直修到就每次都要正音班，
1: 哇，
0: 然后你报新闻的时候就可以用了，
1: 报新闻的时候就可以
0: 对，现在聊天就完全是放松的状态，
1: 对啊，没想到还要学正音班
0: 耶，对啊，就只是你会学四五次六次吧，
1: 嗯，
0: 因为广播就会在上一样的东西嗯，然后希望你们再来要顺利啊，因为再来要交给你们了，
1: 嗯，
0: 你今天
1: 希望考核顺利，
0: 对啊，你今天就来听我碎碎念因为我也只有都讲一些爱之湾和耶娜的事，
1: 嗯，
0: 然后下次如果你可以讲，我蛮期待你如果在考核上讲 YG 的那个团我今天会把那个团记住了，
1: 好的，
0: 你再讲一次，再跟观众讲一次
1: Treasure 他们6月1号要回归了请多多支持他们，
0: 记得帮你们两个团都宣传一下
1: Longshot 吗？ Longshot 目前
0: 没有，
1: 目前也是要出新歌，但是我忘记是什么时候了，但是他们24号、25号的时候就会来棒球场了，嗯，
0: 而且 Treasure 的歌真的很好听，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一定要去看，
1: 没错，
0: 一定要去听，因为他们 YG 的歌就是有保障，
1: 对，
0: 虽然 Baby Monster 是不是也要回归啦，我比较少在关注 YG，
1: 我也没有在关注 Baby Monster，欸，
0: 但我知道我跟那个 Blackpink 会一直滑到，
1: 对，
0: 就 YG 家的艺人，
1: 对，大家多多支持，
0: 对，然后，欸，但 Baby Monster 哎，欸，对，那他们就这样互打嘛，因为他们如果也是这几天回归，
1: 哦，有可能哦
0: 因为 Baby Monster 就跟，欸，对，那时候 IVE 好像也是跟 Kiki 互打
1: 哦，互打真的是
0: 对啊，哦，好啦，因为之前我们刚刚聊到，就是我之前好像都在讲就 Base One， 好久没有讲 IZ One 的，
1: 嗯，
0: 不然就是讲 F 的 Surfing 或这种单独的，这次终于讲，没有，这次明明要讲 Yena， 结果好像又跑偏了，
1: 就讲到 IZ
0: One， 因为有来宾就会不一样啊，所以大家还是可以听听看哦。那我们最后一首歌来听一下李彩演的，然后也就跟大家说拜拜喽，因为彩演要回归了，大家也要支持啊。好，大家拜
1: 拜，
0: 下礼拜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生命中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心情，一直都有世新电台的音乐陪着我。 AM729 FM88.1 世新广播电台，最懂我的心。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0: 안녕하세요. Live K-pop going on.
1: 안녕하세요，大家好啊，欢迎来到 Live K-pop going on 的第43集，我是主持人小五。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我们每周都会一起打开韩流生活的这本日记。不管你是死忠追星族，还是刚入坑的新粉，又或者只是刚好对韩剧或韩国音乐有点兴趣，这个节目都非常欢迎你。Hello， 大家，在我们今天第43集的节目内容开始之前呢，要先跟大家讲一个有点略微不幸的消息哟、哦。就是、啊、放心，这个消息跟我小五本人没有关系，跟我们节目呢其实也还好，但就是今天的今天录制的环境呢，因为我们隔壁在施工，还有一些无法控制的一些声音元素哦，所以大家在收听这一集的时候可能会不小心听到有一些细小的噪音或者是环境音啊，请大家都不要再去就注意到那些东西，大家只要 focus 在小五我的声音上， focus 在我所讲的内容上就可以了。那大家有发现我可能现在讲的语速有点快哦，原因就是因为那些因素的原因，我这个开头我已经重录了四次了，我有点小小的崩溃啊。所以好，让我们大家就我们就不要再多讲那么多废话了，我们就直接进入到待会的第一个单元 Life K 记事好不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 Live K-pop Going Now 的电台哦。那么今天第二个单元 Live K-pop Day 43天，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个主题哦，可以说是 K-pop 史上最激烈的战场，也是无数粉丝心碎还有欢呼的起源。如果你跟我一样曾经为了某个练习生的排名而紧张到睡不着觉，或者曾经疯狂动员身边所有朋友帮忙投票的话，那你一定知道我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什么内容。没错，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聊一聊选秀节目。那么今天要跟大家这个圈定了这个选秀范围的这个系列，就是最有名最有名，只要你有混过韩圈，或者是大概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话，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的 Produce 系选秀系列哦。那在我们今天正式开始介绍之前呢，想先给大家带来一首一样是出自于我们 Produce 系列的一首歌曲。那它是出自于我们本系列的第四座，也算是最后一座的 Produce X101 的第四轮的竞演歌曲。那它是由 Jiko 一起制作的一首歌，名叫 Move。

来，收听完幕府的这首歌，大家有没有觉得有些人的声音有点耳熟呢？诶，没有错，其实演唱幕府这首歌的五位练习生，其实里面已经有好几位都已经出道了哦，已经有慢慢活跃在大家面前了哦。应该最有名的就是以 Driving 这首歌直冲就是这个 Melon 排行榜，几乎是榜首或前十的演唱者曹承衍吧。对，那这首歌也是我当时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虽然当时比较多我支持的选手都是在另一组，就是 You Got It 那一组，但是因为幕府这首歌还有舞台这个是太有魅力的，就完全把我给抓住了，吸引住了，对，所以想推荐给大家听。而且这么四个系列下来，应该观众相对可能数量比较少的应该就是第四季了吧，所以也想多多推广啊，好不好，就是可能没有看过第四季 X101 的观众朋友们，好不好，也可以去看一下补一下，然后听一下他们的歌，也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哦。那么这几年呢 K-pop 的产业啊能有现在的样貌啊，这个系列 Produce 系列绝对是非常关键的转折点哦。今天我们会深入挖掘这四季的很传奇的故事哦。不过在开始之前呢，要先跟大家说明一下，虽然现在全世界都有很类似的一些相关的选秀节目，比如说目前已经也有在播的好像是 Produce 的 Japan 版本的之前就有举办过一次，就是无限大的那一次出J-ONE 出道那一次，那这个好像是第二季吧，或者是其他的海外版本，那有点像是 中方那边曾经有出资办过，好像买过版权的《青春有你》跟没有 买过版权但是相似度极高的《偶像练习生》，对，等等的选秀节目我们今天都不会讨论到。对，我们今天的焦点呢都会锁定在最原汁原味由韩国 MA 所制作的韩版 Produce 系列四个季的四个节目，那不包含就是我刚刚所说的那些，那所以我们马上就一起回到那个全民制作人的时代吧。那么在切入 Produce 101之前呢，我们得先聊聊韩国人为什么这么喜欢看选秀。好啦，其实也不止韩国人啦，但是韩国在举办选秀这一方面不得不说是真的有两把刷子的哦。其实韩国选秀节目的历史很长哦，最早大家所熟悉的可能像是 Superstar K 或者像是 K-pop Star 的那类型的素人选秀节目，那时候重点就有点像是台湾之前不是有办过什么超级星光大道或者是一些什么红人榜之类的那种素人选秀综艺，

是那个时代啊，或者是那个时期，大家都比较爱看，就是大家不熟悉的面孔，然后怀有一些怀才不遇的心态，或者是有这些能力，然后上节目崭露头角，然后可能就转职，或者是兼职，或者是合作之类等等等等的，然后出现在大家眼前，推出好听的歌，就有种素人变歌星的感觉。那后来呢，经纪公司开始发现，诶，这是一个宣传他们公司的练习生还有新团的好机会。那于是呢，出现了一些像是选出 TWICE 的 Sixteen，或是选出 Winner 的 Win Who Is Next 的那种社内选秀节目。那其实社内选秀节目，我个人也蛮常在收看的，像是之前看有追过 Stray Kids。或者是 AT 子的时候，他们其实出道的时候都有一个出道战。那个出道战呢，其实是我刚刚所说的 Stray Kids 跟 AT 子，他们的出道战比较偏向是已经选好了这个团体会有的所有的练习生跟人选嘛，然后甚至制作团队都已经就是已经全部准备完毕了。但是这个出道战有点像是一个预热，但不是说真的说你没有完成某些东西，你就真的没有办法出道，这样不是这样子，而是像是一个出道综艺的那种感觉。那让观众可以透过这个综艺呢，先了解到所有的成员们可能他们擅长什么，或者是他们面对挫折的时候会做出什么样的举动行为，或者是他们在哪些领域比较擅长。有些人擅长综艺啊，有些人擅长就是唱歌跳舞啊，有些人比较会有领导能力啊，这样等等的。但是是不太会有真实的你无法出道的这个危机跟压力存在的。啊，可能会有啦，但最后都会捞回来。那刚刚所提到的 TWICE 的 Sixteen 还有 Winner 的那个 Win Who Is Next 是真的是有选秀，就是虽然是社内，但是是把所有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公司觉得不错有潜力的苗子练习生全部挑出来，然后定一个团，然后这个团呢可能有比如说9个 TWICE 9个嘛，然后 Winner 4个嘛。那就是把他们的出道人选先定出来，然后再从很多个练习生里面去选出几个，然后可以就是那些人就可以出道啊，没有办法就可能就要继续等下一次出道机会这样子的。我还记得宝石和好像也是这样子吧，还有像是 SM 最近不是也出了一个那个25个练习生，然后选一个出道团体的嘛，就是有点像是那种类型的室内选秀。那我刚刚所说的也其实也可以套用在 ENHYPEN 出道综艺 Island 上了。那 Island 又是另一个人性的竞争综艺，非常好看。我个人觉得最好看的，除了 PD 系列最好看的这个出道选秀单就是 Island 了。那个之后会聊。那对，那我刚刚所说的是那样子。那这些节目呢，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这是一间公司内部的家务事。你是 JYP 的练习生，你就只能在 JYP2 的出道。那你是那个 YG 的练习生，那你就是一样是以 YG 的名义出道，就是社内选秀的概念。那后来到了2016年，Produce 101出现了，它彻底打破了所谓的门第之见。他们这个节目呢，就是会把不同的像几十间不同公司的练习生全部都丢到一个大篮子里面，这种大混战的模式啊，才真正开启了所谓的选秀盛世啊。那这个系列 Produce 101系列呢，是由 M-net 电视台所制作的。那制作人就是后来大家又爱又恨的安俊英 PD。那这个系列的结构呢，其实是非常宏大的，每一季通常都会维持在11到12集左右，在 M-net 的平台上播出，并且迅速都慢慢外销到全球去。那这个节目的灵魂呢，我认为在于三个关键词，就是国民制作人 （Korean Producer Name），应该是对 Korean Producer Name 啊，你要是有他都这样讲啊。那还有金字塔跟所谓的等级评价。那国民制作人代表呢，其实就有点区别于刚刚前面所说的一些选秀节目，他们是节目不会找其他的评审来评你能不能出道，而是找来具备代表性的艺人担任代表，像是第一季的张根硕，第二季的 BoA。第三季的李昇基，还有第四季的李栋旭，他们的任务呢不是评分，而是替观众传达指令。因为真正握有生杀大权的是在荧幕面前的你和我，也就是国民制作人。我们可以投票决定要不要让这个练习生出道，去支持还有打榜，让你的这个喜欢的练习生能够成功出道。它是一种，你居然，我们观众居然拥有可以让练习生能够出道这个权利的感觉。

那这个导这个那个叫什么？那个节目啊，这个节目的导师呢，跟规则，虽然那个观众是可以决定练习生的生死，但练习生的实力呢，还是要由我们的导师来进行磨练哦。像是舞蹈老师裴允静、声乐老师李硕勋，他们很严厉的教学呢，也是这个节目很重大的一个看点哦。但是那个允静老师也是待了很多季，然后甚至第一季不是也出了那个名言吗？就是对素慧涵的那句非常非常有名的“素慧啊，卡苏卡哈古西坡，素慧啊，想当歌手吗？”对，所以允静老师也是造就很多名场面。那虽然在看的时候，我觉得允静老师是一个就是有点严肃的人嘛，但是在看到第三季就是 Produce 48的时候，我看到他就是很珍惜才艺，然后也为了才艺在掉眼泪的那几个片段，我也觉得啊，允静老师是一个这个外冷内热的人呐、啊，还是有柔软的心肠的，对，还是很惜才的啦，这样子。那他们就是导师也算是这个节目的看点之一。那还有很残酷的投票方式，规则很简单，也很残忍。练习生们会经历初次的 A 到 F 的等级分班制度，然后进行分组对抗。最后呢，透过官网、App 以及决赛当天的简讯投票来决定这个排位顺序。从最早的一个人可以投11票，就是11个 pick，你就可以投这个，你觉得哪11个人会是你最终闯出道的人选？那再到后面这个赛事慢慢往后越缩越紧，变成了2个 pick，甚至1个 pick，那这也让粉丝之间的竞争呢变得越来越白热化了。那虽然这个系列呢后来引发了很多争议哦，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当初看着这群练习生为了到那个金字塔顶端的位置拼命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血啊！就是看的都很热血沸腾，好像在看那种动漫在追番一样。那么接下来要跟大家讲一讲的，就是 Produce 系列的灵魂还有游戏规则了。那这个节目的幕后推手跟平台呢，就是刚刚所说的，PD 宁安俊英，他一手打造了这个系列的叙事风格，包含著名的恶魔剪辑，还有充满悬念的进广告时机。那还有我觉得最烦人的那种 killing part 或者是失误的 part，给你重复个3、4、5遍，然后都不给你往前进，然后甚至到下一周预告都还在疯狂重播哦，那让人超级恼火的那个剪辑手法，还有 reaction 剪辑手法，真的是拜托改一下吧。那还有就是很著名的那个造假争议嘛，就是让安静怡进，就是被告，有点像被告上法庭嘛，就是发生了一连串事件，这后面也会讲。那反正安静怡 PD 也算是一个系列的，很神奇的一个人物，也是一个争议人物啦。那播放平台呢，就是在韩国的 M-MAE 电视台，作为音乐的专业频道。M-MAE 呢拥有 Encounter Now 等强大的打歌资源，所以能够直接为练习生提供舞台。像是好像是每一季的传统吧，就是在第一轮竞演拿到最高票的那个小组呢，就可以到 Encounter Now 去打歌。对，就是一个让练习生有机会第一次站上打歌舞台的一个福利哦，非常的不错。那还有像是这个节目的游戏的核心规则，就是最最最强调的，一开始就是表演初舞台那个金字塔阶级，练习生们入场时呢是自行选择他们想要坐哪，自己会觉得，我会在哪一名哪一个名次，那就看点就是看，有没有人会去主动坐在那个金字塔顶端，想说自己能够以第一名的位置出道呢，这样子。那后来呢，可以根据初舞台的表现，导师会评鉴他们分为 A、B、C、D、F 5个等级。那 A 等级就是代表他们拥有最多的镜头，还有舞台中心 center 的竞争权。那 F 呢，就是几乎是那个你的实力真的是弱到可以面临淘汰边缘。我觉得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在 Produce 101 Season 2的初舞台，就是 Nayana 的那个舞台，F 练习生甚至是就没有什么镜头，甚至是要在最下面，像是蛋糕的边边、山脚下那个地方，根本就是看不太到脸的那个地方，真是哦，让人觉得好残忍啊，这个规则。那还有像是国民制作人代表，就是 MC 啦，他们不参与评分，而是担任节目的领路人。那像是第一季的张根硕，It's Showtime，还有第二季的波瓦，那波瓦也算是一个以顶尖的偶像身份，给予最严厉也最温暖的建议的国民制作人代表了。因为毕竟纵观四季下来，好像其他3季都是演员嘛，就只有

哦，波瓦前辈是真的是有具有唱跳资历的这个偶像前辈这样子，那所以很多练习生也很喜欢波瓦的这个国民之选代表身份哦。那到了第三季就是变成了李生基，那再到第四季就是李栋旭，那他也被称为是最疼爱练习生的代表啊，非常的温柔，还甚至是有点那个和蔼的感觉。那还有刚刚所说的专业导师团，像是有声乐的老师啊、舞蹈老师，还有 rap 的饶舌老师。那导师们严厉的批评，还有练习生的成长曲线，也是这个节目的很重要的看点。那在这个节目呢，如果你要进行这个投票，国民投票的话呢，你是只能拥有手机是韩国门号或者是官方账号的观众，就是国民制作人，他才能进行投票。那 pick 制度呢，是从初期的11个 pick 到后期的 two pick 再到 one pick，所以就是一个你观众也有点就是慢慢变得残忍的，然后逼你一定要选出你的 one pick 的感觉。那还有后面像是会有小组对抗或者是位置评价中获胜的练习生可以获得。不一定数量的福利票，那这个可能是十几万，或者是对，大部分看都是十几万啦。那这个加成呢，是往往可以让你这个排名末段的人可以逆袭，然后可以继续保存活在这个节目的一个有点像免死金牌的感觉吧。好啦，那在我继续跟大家讲。分析这个节目一些很关键的看点，还有一些四季不同的一些小小的地方的时候呢，想继续来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 Produce 系列好听的歌曲。那在最前面已经跟大家播过 Produce X 101的歌了嘛，那我们就先慢慢倒回去，来到我们 Produce 48的歌曲。那 Produce 48呢，讲到这个系列呢，大家大部分想到人应该都会是那个 Rumor 这首歌，非常非常的有名哦。但是我个人最喜欢的歌其实不是《Rumor》，而是《10%》。对，我觉得《10%》这首歌真的是越听越好听，而且当初看他们重新聚在一起，然后要努力练舞，然后甚至还就是着急或压力大都哭出来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心疼他们。所以看到他们可以成功站上舞台表演完这首歌曲，然后表演得还很不错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感动。所以接下来马上带大家来欣赏一下这首来自 Produce 48系列的歌曲《10%》。

0: 生命总有起伏，但从不停下他的脚步。好在总有音乐，让一路风景多了旋律的陪伴。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让你听见最美好的音乐风景。
1: 好的，大家欢迎回到我们 Live K-pop 国语那样的节目。您现在收听的是我们第一个单元 Live K-pop Day。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继续来介绍 Produce 系列，为什么可以这么红？来分析一下 PD 系列的成功关键。那我觉得第一点呢，就是它赋予了观众权利，由我亲自选出的偶像。过去的偶像呢，是经纪公司推给观众的，但这个节目是完全反过来，让观众觉得，诶，这个孩子是我救活的，没有我投票，他将无法出道啊的这种养成的感觉，他产生的粘着度还有忠诚度就会比较高，那粉丝呢也会自发性的站在，会去捷运站买一些广告啊，或者是发传单啊，或者是应援啊，帮我们他们喜欢的这个练习生拉票，顺利让他们出道这样子。那还有像是资源垄断跟曝光度，这不是一个普通的选秀，而是全产业的参与哦。节目中呢，集结了数十家公司的练习生哦。而对于小型经纪公司来说呢，这是唯一的，就是翻身的一个机会。那对于 MA 来说呢，则是掌握了未来两年最强大团体的经营权哦。所以是一个彼此互相得到利益的一个资源的互相的这个攻击哦。那还有像是限定团的饥饿行销，因为团体呢是有限的，所有 PD 系列的出来的团体全部都是限定团，就因为毕竟所有的练习生来的经纪公司都不一样嘛，也不可能绑死啊，所以这个团体呢就是有限的，粉丝呢就会有一种啊，如果现在不追以后就没得追啊的那种集体焦虑感，所以这种心理呢是促使支持者在短时间内爆发出惊人的购买力，无论是专辑的销售啊还是周边成绩呢，都会比常态的团体更加的惊人哦。那还有像是他们越来越长的这个合约，就是以往的 Produce 101第一季的系列啊会比较短一点，才八个月，还不到一年吧，对，才八个月。那后来呢，好像因为这个系列越来越红的关系，那个合约的期限呢也随之越拉越长，去反映出了市场对于 Produce 系列出品的极大自信哦。像是第二季的 101 呢，他们就延长到了1年6个月，创造出了很惊人的产值，成为了当时唯一能够抗衡 BTS 还有 XO 的男团哦。哦，可想而知多么厉害啊，当时谁不知道那个国民第一名出道那个江丹尼尔啊，那还有 Lemon Nesgecho 家的朴智勋， Oh my god， 当时真的是国民度满满。那还有像是第三季的 Eyes One， 它是直接增加到了2年6个月，直接硬生生多了1年多，那并且也开启了日韩两地同时运行的模式。那到了第四季 X1 出道的时候呢，当时甚至签下了高达5年的合约啊，就是前面 2.5 年是限定活动，后面 2.5 年呢是可以兼顾原公司的活动，他们试图是打造一个能够长期统治市场的巨型团体哦。

这个 Produce 101系列呢也是非常擅长去营造故事叙述还有人设哦。就安俊英是非常擅长挖掘练习生的故事，无论是万年练习生的一个坚持心态，还是出道不顺去寻求另一个出道机会的偶像前辈，或者是从 F 等级慢慢爬到 B 级爬到 A 级等等的励志故事，还是练习生之间的那种兄弟情还有竞争感，这种drama的剧情让观众不只是在看唱歌跳舞，而是在看一场很真实的人生剧真人秀啊。那么为什么当年 Produce 系列一出，其他的选秀都会感觉显得有点平淡无奇呢？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秘辛在的。那首先呢，就是因为练习生背景的大混战，像是你一般选秀啊，像是前面有提到过的 K-pop star 多面向素人，那公司内部的选秀呢，像是 Sixteen 则是自家去内部竞争，但 Produce 系列呢则是经纪公司间的联合法庭，让平时互为竞争对手的上百家公司，包含那种成大厂牌的公司或者是艺人公司，再到个人练习生等等的，他们把练习生们同样的送上一个舞台，这种业界缩影的规模呢是前所未有的。那像是第一季的时候呢，也有那种很大的公司，像是 JYP 的 SOMI 啊， CUBE 的小娟啊，还有像是更小型的那种公司，那你可能根本就没听过，甚至是模特公司、演员公司都送练习生或培训的人来，就是来这边刷个脸面，可能也没有真的要出道。那或者像是那种根本就没有背景，只是想凭着自己的努力跟才华拼到最后一刻的，像是个人练习生的传奇金在焕，没错，听说在焕的出道让很多个人练习生都燃起了一些自信，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啦，虽然好像后面也没有什么人能够复刻在焕的成功了。那还有像是这个节目最恐怖的恶魔剪辑还有叙事张力哦，就这个节目组呢是非常擅长抓取一些练习生的眼神啊，一句无心的话啊，或者是竞争时的一些火药味啊，透过剪辑这个手法让每个人都有很明确的人设，像是那种一开始躺平但是后面逆袭，或者是那种慢慢努力然后很有天分，虽然练习时间没有很长，但是就是观众缘就很好，然后能力就很好，然后就爬上去了，或者是那种把一些两个练习生啊，然后剪出那种火药味、竞争味，然后好像他们互相看彼此很不顺眼啊，放狠话什么，根本实际上也没有那样子，但他就是可以把它剪成那种让观众会想继续看下去那种剧本的感觉，让观众呢不像是在看比赛，而是在看那种真人的实境秀哦。对，那还有像是金字塔阶级制的视觉化，很直观的 A 到 F 的等级制，再搭配上他们的三角形的座位设计，前两季是这样啦，那后两季 48 是变成了有点像菱形的感觉，那再到 X1 是变成了有点像X 的另一个形状，就是慢慢也在变化，就让观众的胃口可以都被满足，就不会太视觉疲劳这样子。那这种将演艺圈残酷竞争直接视觉化的手法呢，是极大化了观众的胜负欲，那让观众觉得如果不投他就会从金字塔上面跌下来的这种危机感啊。那还有像是全民制作人的参与深度，一般的选秀评审老师就是他们自己说了算嘛，我要你留你就留，我要你滚你就给我滚，我说你烂你就是烂，你不准给我顶嘴，反正节目组都会帮我剪掉的那种感觉。但是这里面呢，所谓的导师是只有建议权还有教导权，最终出道的11个人呢是完全由观众一票一票投出来的，这种我选出的偶像我来扛的那种责任感呢，造就了这群粉丝超强的战斗力还有购买力哦。那 Produce 历代赛季的进化还有差异点呢，虽然每个季的核心玩法是差不多的，但在每一季呢 MA 都加入了不同的主题设定来维持观众的新鲜感哦。像是第一季就是比较单纯，有点像是节目的试水温，召集了101个练习生，那女练习生有点像是女子组的一个试金石的概念，那当时也没有什么太多零零总总阿力不杂的东西，那就是第一季2016推出的版本啦，而且当时也没人会相信这种集结一大堆101个练习生的这种节目能够顺利办成，所以这一季算是给观众充满了新鲜感的这种新的一个系列节目出现了，然后大家可以来看看一个乐子。

这样子。那当时的重点是在于说梦想的纯粹度，那很多学员都是来自各小公司的遗珠啊，那主题曲 Pick Me 的洗脑式舞步也是奠定了他们这个系列的一个基调哦。那当时的投票也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规则，单纯是国民制作人还有101位少女的初次见面哦。那再到了第二季，就是2017年的 Season 2呢，就换男子组啦。那在第一季成功之后呢，这季也是证明了男团粉丝的这个消费力根本就是另一个次元哦，非常恐怖哦。那这个节目呢，到 Season 2呢，也是加入了不同的环节，像是我记得有那个吧，鬼屋的环节，这鬼屋也是一路延续下去，然后延续到现在那个男宝星球、女宝星球，再到中国大陆那边的选秀节目，都全部都会有这个鬼屋吓人环节哦。那我第一个看到应该都是 Produce 101 Season 2这一季开始的啦。那这季呢也是开启了百万销量的限定团的先河哦，并且产生了很著名的扎眼男，就是朴智勋的表情非常非常有名哦，真的是。那还有腹肌跳绳，还有那个流氓肩膀的那个等等的很经典的话题啦。再后来呢，到了第三季 Produce 48 2018年所播出的这个节目哦，那这个节目最特别的呢，就是他们韩国与日本的 AKB48 集团合作，让日本偶像和韩国练习生同台竞争哦。那这个看点就很明显啦，就是文化冲击嘛。韩国呢是强调实力还有精准度，那日本呢则是强调舞台魅力还有疗愈的感觉。所以这季呢也有点比起个人竞争感，更像是两国偶像文化体系的碰撞哦，所以也是很大的一个看点。而且在 48 的出道人数呢是转变成12个人，所以节目中可以看到两国练习生克服语言障碍建立友情的部分，所以这也是这季非常动人的亮点哦。后来呢到了本系列的最后一座第四季 Produce X101 在2019年所播出的，那他们是追求极致的 X 未知数，他们加入了 X 这个变数，代表无限的可能，也代表了非常残酷的现实哦。那 X 的等级呢，以前是最差是 F 嘛，那这季呢加入了 X 等级，代表连训练中心都不能进去。那第11位练习生就是这个出道成员的选法哦，以前是最后一场的前11名出道，这季呢第11个人是 X 位，是取全赛季总票数最高者，也改变了最终的成团结构哦。那这季的合约长度前面有说嘛，是签下了五年的长期合约，看得出来这个 MA 的野心非常大哦。他们试图打造一个能与一线大团长期竞争的团体，那我觉得这也是很明确的想法跟眼光哦。因为我觉得如果 X1 现在还活着还存在的话，很多现在一些五代团可能都会被压一头哦，毕竟他们出道时的势头是真的很旺哦。那这季的视觉还有制作预算是达到了一个顶峰哦，但也是在这季的结尾爆发了非常震撼全球的造假丑闻哦，这个在我待会会跟大家详细说明，非常让我痛心跟难过一点。好的，那么接下来为大家简短的介绍一下由这个四个系列所诞生出的四个男女团。那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国民女团的开路先锋 IOI 啦。那 IOI 呢是由11名成员所组成，包括林娜荣、金请夏、金世镇、郑彩娟、周杰琼、金素慧、于连静、阙友琴、康美娜、金度妍，还有全昭敏，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 SOMI。 那应该是这个，因为这个团体是最先出道的嘛，他们是在2016年5月到2017年1月，那合约呢仅仅才8个月而已，很短暂，短暂又辉煌啊。那他们当年是横扫了2016年的妈妈、金唱片等等各大颁奖典礼的新人奖，凭借出道曲 NOMU NOMU NOMU Very Very Very 拿到了首个一位哦，成功将选秀热度转化为实体的销量。那当时因为合约太短哦，成员频繁回归原经纪公司参与其他活动回归，那导致 IOI 完整体的活动时间真的是非常非常少哦，所以也被粉丝戏称为是最忙碌的限定团哦。那在团体解散之后呢，成员们多是以 solo 像是 SOMI 还有请夏，或者是加入了新女团像是 WikiMiki、 咕咕蛋还有戴亚等等的，还有宇宙少女，还有宇宙少女想起来了等等的发展。那目前呢仍然是表持着

0: 倪炫、裴珍映跟何晨昀。那他们的出道年份呢是2017年的8月到2年后，2019年的1月，也才1年多，也没有很久。虽然有相较起第一季有增长一些些，那当时他们的出道曲《Energetic》马上就爆红了，达成了出道即大赏的罕见成就哦。那专辑的销量也是突破了100万，在当时呢是唯一能够威胁到 BTS 还有 EXO 地位的男团哦。那粉丝 wannabe。还有私生问题也是算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啦。那而且当时成员赖冠霖后来跟经纪公司的合约纠纷也闹上过新闻哦。那在 WANNA1 解散过后呢，江丹妮尔是成为当时的一个顶流的 solo 呢。那后来黄明炫也是回归了 New East 的活动。那李大辉还有朴有镇组成了 AB6 重新出道。那裴珍英呢，则是加入了 CIX。那在2021年呢，曾经在妈妈上面惊喜合体。那在一些偶像运动会或者是等等的其他活动上，也有就是 WANNA1 的成员也有重新聚在一起，就是一些小小的活动这样子。后来呢，来到了我们第三季的 Produce 48系列。那由这个系列所出道的女团呢，就是大家现在所熟知的，算是蛮天星的一对非常有名的女团成员的原先的这个组合团体叫 IZONE。那 IZONE 呢，就是由12位成员所组成，那是由女团这12位成员的人名是张元英、宫胁孝良、曹柔丽、崔瑞娜、安于贞、史吹奈子、全恩菲、江惠媛、本田仁美、金彩媛、金明洲、李彩演所组成。那他们的出道年份呢，是在2018年的10月到2021年的4月。那他们呢，也是打破了当时女团的首周销量纪录哦。在日本还有韩国都拥有极高的国民度，被誉为概念女团的巅峰。每首主打歌，像是《Loving Rose》，然后还有很好听的《Fiesta Lemon》，不好意思，有点激动。还有《Violetta》他们的歌都非常好听啊，都极具质感哦。那但是他们在活动期间呢，是爆发了 Produce 全系列的造假案。导致团体呢一度陷入了长达数个月的停工状态，甚至面临提早解散的压力哦。那在团体后来真的解散之后呢，张元英还有安于贞呢是组成了 IVE 出道，那宫胁孝良、金彩媛则是组成了 LE SSERAFIM 重新出道，崔瑞娜、全恩菲还有曹柔丽等人呢则以 solo 歌手的身份继续活跃哦。那再到了本系列的最后一个出道团体 X1。那 X1 的出道成员呢，总共由11位成员所组成，他们分别是金耀汉、金宇硕、韩胜宇、宋亨俊、曹承衍、江敏熙、李汉杰、南道贤、车俊浩、江敏熙、孙东彪，还有李银上。那这个 Produce 101呢的这个 X101 呢，也是我非常真心实感追过的一季啊，非常的痛啊，就是因为他们的出道年份是2019年的8月，直到隔年的1月，他们活动才5个月啊，太痛了。那他们的出道专辑呢，销量非常惊人哦，本应是下一个天团，但却因为造假案爆发，在骂声还有争议中被迫解散。他们的这个团体真的是造假案最直接的受害者，还有箭靶哦，导致所有广告代言还有综艺演出被取消。那解散之后呢，成员是回归了各自的团体，还有 solo，像是韩胜宇啊、金宇硕啊、曹承衍等等。那虽然有热度，但已经错过了集体登顶的最佳时机了哦。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肖秉志。

那介绍完了四个系列出道的团体之后呢，要回到我们最悲伤的一件事情，就是梦想背后的阴影，造假的真意真相哦。这一定是 K-pop 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哦。那东窗事发的时间呢，就是在2019年 Produce X 101的决赛之后，有网友呢发现前20名练习生的得票数竟然全部都是某个神秘数字 7494.44的倍数。 那这种数学上的巧合呢，引发了这个警方的介入哦。那后来调查的结果呢，是法院证实这个制作人

人安俊英，还有 PD 组呢，是接受了多家经纪公司的招待还有贿赂哦，人为操纵了最终的排名。事实上四个季的最终名单都是被动过手脚的，被牺牲的名单呢是最令粉丝心碎的，因为后来法院是公开了因为造假而被刷掉失去原本机会的受害者，像是第三季的嘉恩，他们他本来是应该以第五名的成绩出道，还有韩萧远，萧远原本是第六名，那还有第四季的具正模李正赫，还有秦东贤，他们原本都应该在出道位，但是却因为就是这种很不公正、不公义的事情而被挤掉了。那这件事情造成的影响呢，也是造成了当时的公信力直接破产 ，M 的选秀招牌彻底被蒙尘了。那受害者也是。唉，非常的可惜，那些原本能够出道的练习生青春还有梦想因为被大人们的钱权交易给夺走，这是粉丝至今仍然无法原谅安俊英的原因哦。而那些被选入的成员是大多对造假不知情，也终身背负造假咖的这种骂名，对他们也是一种伤害。唉，非常的痛心也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哦。那最后就是聊了这么多跟大家所说的这个节目的一些背景啊，为什么这么红啊，还有一些数据跟争议之后呢，我也想分享一下我个人一些比较私心的感受，关于那些年我们追过的 101。那其实我个人是从 Produce 101第二季开始入坑的，还记得那个时候我虽然才国小，但这个节目真的是红到不可思议哦，班上同学都在聊，然后甚至会把他们练习生的名字写在那种板板上面的狂喜，然后甚至最后表演的歌曲也都是从那个 101 系列里面去找这样子。那后来上国中之后呢，甚至连老师都知道那句非常经典的你妈妈说给悄悄，就当时看着 101 出道，然后帮他们投出道曲，然后看他们的团综笑到一个不行，就是那算是我对 K-pop 很热血的一段回忆吧。那再后来呢，到了 Produce 48还有 X101 呢，我的心情呢变得更加的复杂了，因为看到跟我当时对都是04年出生的一样年纪的张元英，他直接在大概生日的时候出道夜拿到第一名了，就会觉得我怎么那么废，我怎么现在还在这边这样子，然后每天还因为晚上睡不太着觉，然后考试压力在那边，怎么会这样，天差地别。还有看到彩演最后一刻卡位出道，会跟着很感动，但同时呢也会为了萧远没能进榜而感到很叹息惋惜，然后后来知道萧远原本就应该在里面就更加难过了。那还有看到X1 的时候呢，看到熟人曹承衍，就觉得他居然来参加了，太好了，他没有放弃这个机会。那最后还有成功逆袭，就有种那种努力终于被看见了，是我先看见的那种感动，真的是只有陪着他们一路走过来的国民制作人才能够体会哦。所以当后来的造假争议爆发的时候呢，我内心的愤怒其实是大过于震惊的，因为其实一切都有迹可循的，不是吗？第二季的钟铉，第三季的嘉恩，第四季的郑赫，这些人没有出道，当初大家都觉得非常可疑，非常的不解了，直到法院证实他们的人生是真的被偷走了，那种无力感是真的是很强烈，但是又无能为力。所以当时我还怨过说为什么 X1 必须要被迫解散，但是其他团体可以继续。那后来呢也就好吧，随着时间也就释然了，因为伤害已经造成了嘛，无论是解散还是继续留着，其实都无法补偿受害者，也无法抹平粉丝心中的伤痕。解散或许是当时能给社会还有受害者最沉痛也最无奈的一个交代了。不过这个系列带给观众还有我们的也不全是痛苦，现在偶尔会关注到一些团体发现里面有熟悉的面孔的时候呢，还是会感到很亲切啦，像是当初看 IDOL 歌曲的时候发现有小娟还有到 UNFLYING 的刘慧胜，还有现在活跃在 Gravity 啊 Templates 啊还有 OneNus 的一些成员，还有 OneWay 啦，对，就是看到一些曾经在节目上看到练习生，然后以自己努力或其他的方式活跃在所有支持过他的观众面前的时候，都会觉得很感动。那你看到这些当年没能在节目出道的人还在凭借自己的努力重新发光，心里是真的会有一种还好你们没有放弃的安慰感哦。那对我来说呢， Produce X101 是我最后一次真情实感追的选秀，因为那种看着梦想被大人玩弄的痛，
拜托一次就够了。

谢谢这个系列呢，曾经带给我的快乐还有感动，也谢谢那些无处不在的，就是很努力拼过的练习生带给我的那些感动和泪水。今天的我们的第二个单元就到这边，非常谢谢大家收听。好的，大家欢迎回到我们的第三个单元 Live K Music 啦。那么今天要跟各位推荐的歌曲是，如果大家有注意到前面放了，后面三季的音乐的话，那大家应该都有发现我没有放到，最原始，我们最那个元老级别的 Produce 101第一季的歌曲。那没错，我把这首歌放在了今天要推荐的歌曲。那同时也是因为最近 IOI 不是回归，也不能讲回归啦，就是有点像是特殊的重聚，然后释出了十年前的歌曲。那我就想说，诶，那有一首歌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 IOI 的歌曲，那在 Produce 101 Season 2的时候也有作为歌唱竞赛的，就是 vocal 竞演的那一次选，就是竞赛的那一轮表演歌曲这样子。然后我也是因为那一次听到了那首歌，才对这首歌算是有一个初步的印象，还有第一次听到，然后觉得很好听。而且这首歌的制作人就是也是我熟悉的人，就是我们 Seventeen 的吴吉嘛，这首歌是他写的。那我就觉得这首歌也是很具有 Produce 系列的一个意义存在哦。那它就是来自限定女团 IOI 的解散歌曲《阵雨》（Sonagi）。那其实《阵雨》这首歌呢，一直被很多人视为是 IOI 很具有代表性的抒情作品之一啦。那尤其是放在他们活动期间其实很短暂的背景下来看呢，这首歌更像是一种还没有准备好分开却已经开始倒数的情绪哦。那《阵雨》呢，是一首非常非常典型的抒情 build。 那它的编曲呢，处理其实是相当的细腻的哦。前奏呢是以钢琴为主，音色非常干净，几乎没有多余的装饰和修饰，让整一首歌从一开始就带着一点空白还有距离感。那主歌段落呢维持着比较极简的编制，让人声成为绝对的核心。那随着歌曲逐渐慢慢推进哦，弦乐被慢慢放进去，让鼓点也变得更加的明显起来。到了副歌呢，那我们这个真正的情绪才被放大出来，那也是一层一层慢慢堆叠上去，让你情感慢慢被往上推涌现的那种感觉。那以这种编曲的方式呢，让整首歌听起来真的很像一场午后的阵雨吗？一开始只是阴天，接着雨慢慢落下，最后情绪整个宣泄出来。那我觉得这首歌很大的亮点呢，在于成员们之间的声音接力哦，每一段都不是很单纯的在唱歌，而是在就是像是把情绪给传递下去。那有些人的声音呢比较清澈，带点就是让人觉得啊，那个有点阳光透进来了。那有些人的声音呢是带点颤抖还有脆弱，这种不一样的声音质感质地呢，反而让歌曲变得更加的真实哦。那副歌的和声层层堆叠起来，会让人有一种被情绪包围的感觉，但又不会过度煽情，始终维持一种很克制的悲伤。那歌名《阵雨》其实是一个很美也很残酷的比喻哦。阵雨来得很突然，走得也很快，就像某一些相遇，短暂但是非常的深刻哦。歌词呢讲的是一段关系的结束，但不是很激烈的分离哦，而是那种知道终点快要到了，但还想要再多待一下的心情哦。这种情绪呢，放在 LI 的背景下面，其实会更加的明显哦，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个期限已知的团体哦。那么，为什么这首歌会这么的让人感到动容呢？因为它不只是在歌曲内容在讲述离别这件事情哦，而是现实本身都在发生同样的事情。成员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其实也正在经历即将分开的状态，所以当听众在收听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这不是演出来的情绪，而是真实的存在哦。那《阵雨》这首歌不是会第一时间让你马上感动的掉眼泪哦，情绪涌上来的那种歌曲，而是会在某个很安静夜深人静的时候，或者是帮你经历了某些事情的时候，

才会让你停下来慢慢回味的那种作品哦。它像是一场比较短暂的雨，来过之后，空气呢变得更加的清澈，但心里却留下了一点点湿气哦。而 IOI 或许就像那场雨一样哦，时间很短，但是会被记住很久。接下来马上带大家来收听这一首来自 IOI 的阵雨。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哦耶！
2: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伊芙。今天在空中陪伴我们的有来自帽子歌后凤飞飞的歌声，由郑贵敞为他作词作曲的《漫漫长夜》，收录在他1978年发行的个人专辑《花有情花有爱》黑胶唱片 B 面的第5首歌。让我们一起来回味这一首《漫漫长夜》。

凤飞飞娓娓道来的歌声总是令人沉醉，他总能将平凡的歌词融合旋律，让一首歌升华为美妙而不凡的意境和情感。他的歌声伴随着画面，听起来就是那么的悦耳动听。

听完了来自凤飞飞的《漫漫长夜》，节目已来到了尾声。奶奶说，当《漫漫长夜》的旋律一下，不仅让她想起当年她与爷爷恋爱时期的浪漫时光，妈妈则是掉进了陶醉的漩涡。凤飞飞为华人乐坛留下了许多经典音乐作品，若要用一句话来形容凤飞飞的歌声，伊芙认为绝对可说成歌中有话，声中有情。美好时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期再会。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每一个小日子里，我们总是传音入耳，
2: 每个人的耳朵都有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窝藏的人文回忆，
1: 无论是文学作品、电影美学，
2: 甚至是导演和作家的创作故事，
3: 你都能在这里找得到。
2: 让我们逃离喧嚣的世界，
3: 在耳蜗里小住一

0: 会儿吧。
1: 欢迎大家回到耳窝，我是主持人子盈，
2: 我是主持人乐怡。
1: 那么呢，今天想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最近台湾刚上映没多久的一部万众瞩目的真人电影《秒速五厘米》。那这部电影其实在2025年10月10号已经在日本上映了，最近呢在台湾还有香港不同亚洲地方也有上映。18年前新海诚的动画版用了63分钟三个短片讲完了桂树跟明里这两个角色的距离与错过的故事，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意难平神作。那么18年之后啊，真人版把它扩成121分钟的长篇故事，由奥山由之执导，松村北斗与高田充希主演，票房呢突破22亿日元，口碑两极，但是热度非常的高。我们呢将会从他的创作背景、他的细节、还有演员的表现以及画面还原，还有一些动画跟真人版的差异跟大家分享，我们一起聊聊看这部真人版到底值不值得看哦。那么呢，动画版其实是2007年由新海诚独立创作的，刚刚也有提到是63分钟三段式的故事。那么呢有分为樱花抄、宇寒园还有秒速五厘米这三段。那它的核心呢就是距离不是空间是人心，樱花飘落的速度秒速五厘米，而我与你之间该用什么衡量。真人版是2025年在日本上映，导演刚提到是奥山由之，他之前也有做过像是《恋爱的母亲们》、《那个男人是我人生中最大的错误》的这些作品。而编剧呢是铃木世子，他非常擅长细腻的情感。那么新海诚表示啊，动画是不成熟的，是未完成的作品，正因此才动人。而真人版的电影创作呢是年轻创作者的全新挑战，他表示会全力支持。真人版的改编从三段碎片到了完整的故事，真人版最大的改动啊就是抛弃了动画原有的三段式，改成线性的叙事，补全1991年到2020年桂树的人生。他从小学男主角桂树跟明里的相识、转学还有书信来往，以及雪夜颠车之约，就是动画最经典的那一幕，真人版呢几乎都有一比一还原，也有新增了像是两个人在樱花树下告白、离别时的眼泪，还有书信里面很青涩的情话，这些在真人版里面都有特别提到。那真人版也把动画原来的种子岛故事呢变成40分钟的高中篇，就是写到了桂树转学到鹿儿岛种子岛，他性格很孤独很内向，而且他非常沉迷手机，在动画里面呢是没有手机的。真人版呢就加入了这种非常现代感的故事进去，高中版的角色就是很重要，就是花苗，就是暗恋桂树的那个女生。那他的视角在这幕呢就是比较暗恋，然后他喜欢冲浪，试图靠近桂树但却被推开。那在真人版里面呢就深圳到了他的一些家庭线，像是他姐姐以及桂树跟母亲的一些矛盾。那这个核心呢就是桂树的心永远停在了东京的雪夜，即便这个花苗的女生再努力，其实她也走不进桂树的心。电影版后面的就是在讲桂树长大以后成为了上班族，她变得很压抑、很内耗、很孤独，跟动画版原来的平静梳理有一点点不同。真人版呢，它更像是贴近我们现在当代社畜的精神困境。那明里就是女主角呢，她就是在真人版看得出来她更放下了桂树，她有了新的男朋友，后面也准备结婚。但是啊，动画版的明里其实心里是比较模糊的，真人版呢明确的告诉了观众她的告别。而经典的场景像是东京十字路口的擦肩而过、桂树的回头、明里的回头却没有相遇、樱花飘落、秒速五厘米、时光也悄悄消逝，这些经典场面呢依然有在真人版的电影里面呈现哦。
2: 再来的话，我们就来聊聊演员的表现吧。由松村北斗饰演的原野桂树，他的优点分别是气质贴合，贴合了动画版的桂树少年时的清澈，还有成年后的抑郁内敛，眼神里总有一种永远放不下的遗憾。再来，他争议蛮多的就是他表现的有点太丧了，而动画里的桂树是那种平静的孤独，但真人版的更像是长期抑郁的社畜。部分的观众呢，反而会觉得他的这个表现好像有点过度的内耗。再来，

0: 是高田充希饰演的萧原明里。他的优点分别是温柔、干净、有灵气，完美的还原了初恋白月光的形象。成年后的他更是变得释然平静，有着温柔告别，还有演出了放下的勇气。观众对女主角的争议呢，分别可能只是像是戏份偏少，或是后半段的存在感比较弱，更多的只是在桂树的回忆里的符号。再来是女二生七菜饰演的水野花苗，她的亮点分别就是她是一位非常有元气、治疗还有倔强，把爱而不得却依然勇敢，演得非常动人，还有淋漓尽致。在冲浪的戏份上也是亲自上阵，青春感直接拉满。再来，我们聊聊一下关于真人版的画面跟音乐，还有新海诚饰的唯美，真人化到底有多难呢？首先，我们来谈一下视觉还原的部分。导演奥山田由之以唯美、细腻、高饱和的色调着称，真人版大量使用了柔焦、慢镜头、逆光，还有复刻动画的那种梦幻感。那名场面的还原分别有像是樱花飘落的街道啊，雪夜电车窗外的白雪，还有种子岛蓝天与大海，以及最经典的东京十字路口的樱花与车流。新海诚也亲自的监修了那些画面，称赞着把动画的诗意变成了真实的风景。再来就是主题差异上的不同，动画的那种诗意宿命跟真人版的现实内耗又有什么差别呢？我们来先看看动画版的主题。动画版主要是以宿命感还有距离美学去以为重点，樱花秒速5厘米，代表着人心渐行渐远，错过会是必然，遗憾也会是永恒。留白多，情绪多数是靠画面还有音乐去传递，克制高级还有意难平。那相反的真人版的主题呢，更像是与现实感加内耗的一代。桂树不再是那个遥远的少年，而是当代日本社畜的缩影，有点像是带着孤独、压抑，还有放不下过去，还有不敢向前看的一个角色性格表现。核心它就变成了一个放不下的初恋。更像是枷锁还是成长呢？明里的放下，还有花苗的勇敢，形成了对比，让整个剧情变得更现实、更治愈，也更残酷。
1: 是的，没错。那么动画跟真人版呢，在网络上也非常多人讨论，也有说他们有一些优点跟缺点哦，在这边也试图跟大家分享一下。那首先是真人版，有人觉得，因为它毕竟时长比较长嘛，比动画长蛮多的，大家觉得它的故事完整性比较多，补全到了人物的动机或者是心理，不再是一些比较碎片式或者是有点意识流的感觉。那现实的共鸣，刚刚有一直提到桂树的内耗。啊，他很像现代人一样，有一种就是社畜的感觉。这种情感呢，也戳中了现在当代年轻人的痛点，觉得自己现在打工也是这样子。那画面的唯美，它其实很高度还原了动画的意境，像是樱花、雪境、电车这些，其实很多人都一比一拿动画原来的版本来对比，其实根本是一模一样的，这大家都会觉得做得非常的好。再是演员，大家都觉得他们的气质非常完美，贴合到了动画的版本。可是呢，有些人还是会觉得真人版还是有点缺点哦，像是它的节奏偏慢，毕竟电影有121分钟，特别是后面半段，可能它铺叙的比较长，大家就觉得有点慢。再来是刚有一直提到桂树男主角的性格好像有点太丧了，有点过度内耗。那有一些观众就觉得有点太压抑、太负能量了。再来是刚有提到，就是明里女主角的戏份比较少，她的存在感比较弱，情感呢重心好像偏向桂树男主角比较多。再来是动画留白消失，真人版呢把很多示意的地方变成了现实，少了很多让大家想象的空间。那大家可能听完也会觉得，也有点意思，也想去看。但是啊，还是有些追求强剧情、快节奏或是圆满结局的人呢，可能就对这部电影觉得可能比较一般般哦。那如果大家是新海诚以前非常喜欢他的电影的大家，或是喜欢细腻爱情片，能够接受慢节奏、对遗憾跟成长有共鸣的大家，也欢迎大家去看这部电影。秒速五厘米真人版呢，它不仅是动画的简单复刻，而是用2025年的视角重新讲述18年前的遗憾。动画告诉我们，距离是宿命，错过是永恒；而真人版告诉我们，遗憾是成长，放下是勇气。 樱花依然以秒速

五厘米飘落，而我们都在时光里慢慢学会告别与前行。那么单元一的电影介绍先到这边，我们等一下单元二继续来聊聊我们对这部电影的想法哦。

0: 活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
1: 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2: 福梦。

0: 有些句子像午后阳光静静洒在心上，
1: 有些对白像一封没寄出的信，让人忍不住多读几遍。
2: 现在是越来越有趣单元，
0: 我们不急着翻下一页，
1: 就在这里细细读，慢慢想，
0: 读出句子背后的故事，
1: 也读出自己心里的声音。继续回到耳蜗的单元二，越来越有趣。我是主持人子莹，
3: 我是主持人乐怡。
1: 那刚刚休息的时候呢，给大家播放的是 Radiohead 的 Thinking About You。这首歌是2025年真人版《秒速五公分》中的歌曲，直接也写进了剧情，扣紧着主角青春跟成长的思念核心。在电影里面1997年高二的原野桂树，他日常听的 CD 就是这一首，他戴着耳机独自听这首歌，而暗恋他的女生花苗也从他这边借来了同一张 CD， 他反复听，想要靠近他的世界，歌词的一直想着你完全对应了花苗暗恋桂树，桂树心里只想着明你的单向距离感。歌曲的木吉他基调温柔压抑，忧郁泪眼，没有嘶吼，只有默默的思念，完美对应了桂树说不出口的遗憾。歌词讲，你已经成为耀眼的人，我依旧平凡，配不上你，只能偷偷想你，像极了桂树跟明里长大后的身份距离，心里的距离越来越远，只剩一直想着你的执念。在这边也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哦。那继续回到单元二啊，第一个问题想要问乐怡，你第一次接触《秒速五公分》这部电影是动画还是真人版呢？你当初是被它的画面、配乐还是剧情吸引的？
3: 其实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是看动画版的，但因为要录这集的关系，我就第一次去看了真人版。
1: 你什么时候看动画版的？
3: 高中的时候吧，也有一段时间了，对。所以那时候其实我现在也对动画版的印象不太深刻。后面我去看了真人版之后，我发现好像对比第一次看动画版的时候，真人版更能触动到我欸。
1: 我第一次看是小学。是小学三四年级耶。
3: 那你后面有再重看过吗？
1: 我后面就没有了，就那一次看了之后就一直有很印象深刻，我有看过这部动画。那后面呢，最近看到不是真人版

0: 上映了吗？然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翠上面就有个香港人就骂说应该真人版会很奇怪啊或怎样，然后就很多人公审他骂他，然后他就去看了，就是官方请他，香港的官方请他看真人版，
1: 哇塞，
0: 然后他后面就自己发影片说对不起，我觉得真人版很好看。他说本来他觉得肯定会比不上动画，然后那时候我就看到说哦，最近原来上映了真人版。其实我一开始也有那种感觉说真人版应该会比不上动画，因为我记得虽然哦都蛮久了，小学的时候我应该都不太记得剧情，可是那种樱花啊，然后两个人那种电车，然后错过那个画面，我到现在还没看真人版，我还是印象非常深刻。所以我其实刚开始听到大家攻击真人版的时候，我也有一种感觉，就是真人版或许会不会真的很难还原到动画呢？所以那时候有这种感觉。那你当初是被他什么吸引的？
1: 我当初看动画的时候没有太大的感触，那我后面在看真人版的时候，我是被他的画面，应该说是氛围感吗？像刚刚我们有前面有提到说导演用了那个柔焦的镜头嘛，
0: 黑柔焦镜头。
1: 哦，我那时候其实是在办公室看的，我那时候在上班，然后我在办公室，我在办公室看，然后我看到男主也在办公室，就整个突然间觉得哦，
0: 代入吗？
1: 对，就觉得很平静哎，就是有一种让人家看了觉得心里很安稳跟很平静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
0: 所以你不是被剧情吸引，你那时候看到一半告诉我很喜欢，是被他整个氛围喜欢那个氛围，不是剧情。
1: 对，我那时候也还没看，我就
0: 吓死！我看完的时候，我有上心想，不是吧？乐怡说好喜欢，我感觉我好像没有很喜欢。
1: 哦，真的吗？
0: 对啊，因为我蛮诧异的，因为我不是说我蛮忘记剧情了吗？
1: 对，
0: 然后看到后面结局的时候，我是哈，我不知道是，我不知道可以剧透是 B 一了，就是没了。然后我看到哈。就是他不是要去跑去那个树下面吗？我以为大家都会记，两个人都会记得这个事情，然后很美好，他们会相遇吗？然后没想到只有男主角一个人去，然后那个樱花说是孤萎了，很惨，然后一个人那边，我说好，
1: 我跟你说，日本的真的就很会拍 BE， 就是因为他们很会拍 BE， 所以才会就是让人家看了很那个啊，很触动啊，就是对，就是独有属于日本的一个味道。
0: 我记得我小时候看其实有哭，但是长大看好像没哭，所以我才觉得没那么好看。但我觉得是因为以前有代入呢，是因为小学也是暗恋别人，所以我才看这东西，然后看了之后就觉得自己有代入进去，特别是中间的桥段，那个花苗他不是一直暗恋那个男生吗？因为我以前我也是只暗恋别人。
1: 你代入的是花苗哦。
0: 所以但没有，我跟你讲是有两阶段的，因为我后面也有异地恋。
1: 好，
0: 所以呢，一开始只能说小学时候看代入是花苗是暗恋男生，后面呢是我也有谈过异地恋，然后也有代入另外一个角色去，就是女主角，所以都有。但是我只能想，我记得以前哭得很惨，是因为我代入花苗。
1: 花苗是蛮也没有说可怜，但他很勇敢啦，很佩服他的勇气这样子。那我个人是很喜欢他们在国小时候那些对话，什么你一定会变成什么很厉害的大人，什么如果没有变成厉害的大人，那世界就毁灭吧。我就觉得哇塞，就很好像看回去那种小时候的自己，好像小时候自己也会讲的话那种。
0: 那你觉得像是新海诚他动画原来就是很唯美的氛围，你觉得现在真人版的导演把这个唯美改成像你刚刚说的有点抑郁，或者是有点像是现在的年轻人那种社畜的感觉，你觉得导演这样改有你觉得有回合到原来的那种动画的感觉吗？
1: 你的意思是有没有就是跟以前的做到一个相对应的关系吗？
0: 你觉得会有破坏到以前的东西吗？
1: 我觉得不至于说破坏，但应该可以说就是拍出了不一样的感觉吧。就一比一还原，我觉得反而如果有一点改变的话，我会更有兴趣。而且对比动画版，虽然我的印象不太深刻，但我确实比较喜欢真人版。
0: 也是，我突然想到，就是像是我们都长大了，以前我们看肯定是喜欢像是比较童话故事一点的氛围， 但毕竟我们都长大了，现在看

0: 好像是你说办公室坐在那边，也更贴近你的生活一点点。
1: 没错，就比较有代入感，那个氛围感也是、嗯、会。我因为我个人就比较喜欢看日剧的真人版，就是对比日系的那种动画、漫画什么的，我都比较喜欢看真人拍摄的那种。
0: 真的吗？
1: 对，所以这部电影其实我也算是还蛮不错的，蛮喜欢的。我觉得你有就是推荐我看这部，我觉得还蛮值得的。嗯。
0: 我其实也一开始没想到，就像我刚刚说那个翠上面有人发 IG 上有人发那被骂，然后我才想到哎、欸，还是我们就看看最近讨论度蛮高的这一部。因为我也是一直对新海诚的动画非常喜欢，像是你的名字我看了十遍不、
1: 哦、
0: 都不超过。
1: 那真的很赞。我最喜欢天气之子，
0: 我最喜欢你的名字，我还有小说什么都有买，都有买，然后以前都借给别人看，然后到现在都没有还回来。我很印象深刻，真的很痛。好，那动画刚有在单元一提到它是三段式分开的，那真人版呢是很完整的，从男主角虽然也是插嘴哦，但是他很完整，从他的小学、初中到高中再到成人。你自己会比较喜欢哪一种方式呢？
1: 我会比较喜欢真人版耶，
0: 就是都完整的讲他从小到大跟不同女生、嗯、跟他的生活跟他的所有经历，
1: 就有点像是顺着去讲，然后慢慢的去揭开为什么男主是从哪一刻开始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0: 这么 emo。
1: 对，就是什么东西造就了他现在这样这样子。
0: 嗯，
1: 那我也蛮赞同刚刚前面就是有说好像说女主比较像是存在于男主的一个记忆里的一个角色那种感觉，对吧？
0: 嗯，
1: 好像也不太有讲到女主的那一部分这样子。
0: 嗯，他比较少一点。
1: 没错，
0: 我自己的话其实我觉得动画的三段也没有不好，就是它很简单就讲述了每个故事，但我在网上有看到人说就是动画比较像意识流，就简单就讲完一个就完就结完就讲一个就讲一个，然后再回到一开始这样子给大家想象的空间。
1: 哦，欸，你这么一讲我突然间对我看的那个动画有点印象了。
0: 嗯，
1: 我那时候好像有点看不太懂
0: 啊。
1: 对，因为它跟我现在接触的新海诚的电影不太一样嘛，画风、嗯、对吧，像你的名字天气之子这样子。
0: 嗯，
1: 然后那时候其实我有点看不太懂，我只觉得男主为什么会是一个这样子性格的人，但是换作是在拍摄真人版的话好像就可以更理解角色的那种性格设定。 嗯对，
0: 嗯，好，那其实两个版本其实都有不同的优点跟缺点，大家都可以去观看看看哦。那真人版刚刚也有提到他像是有加了很多他的家庭然后职场压抑的情节，然后有些人就觉得很过度放大主角的内耗，你觉得是加分还是扣分？对我来说是扣分耶。
1: 怎么说？
0: 因为我觉得这毕竟是爱情故事啊，我觉得他加了很多就是自己工作或是跟办公室的人相处的那些东西，我觉得有点太多了，就那种画面有点太多，我觉得跟原来动画差蛮多的，就一直看到他在办公室然后工作不如意或是怎么跟同事相处，那些就不是当初的那个爱情电影啊。
1: 就是不是那个爱情主题了吗？
0: 嗯，我对我来说说是有点扣分到的。
1: 我的话反而是加分耶、欸嗯、因为我自己本人没有很爱看关于爱情主题的电影，
0: 单单讲爱情你会有点觉得
1: 很乏味很无聊。
0: 嗯，
1: 我反而会更喜欢这种像是以第一人视角或是第三人视角去看一个主角的一生，从他以前年轻的时候小时候到他现在的这个样子，然后到他后面他选择做出的一些举动、嗯、但是他选择到樱花树下这样子，我个人是蛮喜欢的。我喜欢看一个人的主要情感这样子、嗯、对比起说爱情故事的话
0: 有一点成长的环节吗？
1: 对，成长的那种情境在，嗯，一个内心的转变吧，可以这样子讲。
0: 嗯，那电影它后面呢也有在讲女主角明里，她不是有放下过去走向新生活，她结婚然后要离开日本吗、
1: 嗯、
0: 但动画其实是留白的，就是没有讲到那么多，你觉得这样会不会毁掉当初动画那种初恋的唯美遗憾的美感？
1: 欸，我觉得还是有，但也是一半一半、嗯、每个人就是 你可以选择，有人会喜欢留白，就是有想象空间嘛，没有就是那种既定的结局这样子。那有人喜欢既定的结局，

0: 可能就会觉得说，哦，好像有没有可能更打到你的内心了呢？有没有可能
1: 嗯，
0: 你的初恋也是这样？对，所
1: 嗯，
0: 以我觉得，如果你问我的话，我喜欢既定的结局，
1: 啊，我不一样，我喜欢留白
0: 因
1: 诶。
0: 为我不太会去想象。
1: 我不是跟你讲，我又是看的啊，怎么啊，一直张开嘴巴嘛？我就是张了，我后面只张了好几次，一次就是那个树下面男主自己一个，然后一个就是女主角直接昏倒跟人走了，然后哈，我一直哈，我不喜欢呢，我那时候所以才看完在想，确定这是乐怡喜欢的吗？确定吗？我那时候一直在反复在想。
0: 我觉得他这样子更有
1: 我
0: 打
1: 觉
0: 到
1: 得不
0: 我
1: 好诶，
0: 会
1: 我
0: 让
1: 觉
0: 我觉
1: 得就是要得留那个空间在，让大家去斟酌，最后到底怎样啊？他们会不会相遇？因为他毕竟前面一直在讲，人跟人相遇的几率是0.03%嘛。然后我就
0: 对。
1: 一直去在看整段过程，我就一直在想，他们会不会偶遇？他们会不会不是一次一次又错过，一次一次错过吗？所以到最后，他就不要告诉我他们不可能再见嘛，因为他们都出国，都出国啊，就不可能再见啊，就0.03也很难呐、啊，所以我觉得有点啊，你还不如留白，留白我会觉得还相信那0.03。
0: 哦，可能我个人比较喜欢那种有确定感的结局。对，应
1: 嗯，
0: 该这样子讲。
1: 你不想要一直反复去思考。
0: 对，我不很想去想象，我会很想要知道，所以结局到底是什么这样
1: 我觉
0: 子。
1: 得这样才能勾到观众的，吊到他的胃口
0: 对
1: 啊。
0: 啊，你看每个受众都不一样嘛，所以我觉得大家也蛮推荐你们一起去看看的。
1: 嗯，那刚刚也有提到啊，真人版它很大量还原了像是樱花、电车，还有雪夜车站、十字路口的那些名场面。那在你眼里，你觉得那种真人实境能够超越到动画的氛围感吗？
0: 应该说都是不一样的感觉，
1: 嗯，你觉得不一样？
0: 对，我觉得不一样，真人感就有点更贴切我们的
1: 日
0: 自己的，
1: 常生活更真实一点。
0: 对，我会更会带入进去。反而动画的话，我就是觉得当好像真的就是在看一个动画片。
1: 我自己不一样欸，我觉得跟你又不一样。
0: 你说，
1: 我觉得动画就是因为新海诚他的画工就很厉害啊，
0: 嗯哼。
1: 像是那种樱花，虽然真人版也是樱花，但我觉得跟动画还是有差。像是它整个街道渲染出来都是很粉粉嫩嫩的那种春天啊夏天的气息，我觉得真人版还是没有办法完全还原到。
0: 那确实，真的要拍的跟动画一样，还是有一点难度的。
1: 对，因为你也看到它就一直靠套滤镜、套镜头滤镜去塑造那种氛围，但就跟动画还是有差，你会觉得还是有差。
0: 对，还是有差，就看观众个人的
1: 喜
0: 喜
1: 爱有没有
0: 好。
1: 喜欢这种？我那时候看的时候就觉得，为什么一直套那么重的滤镜？但有些人就觉得这是好看的。
0: 喜欢那个氛围感，像我自己个人这样。
1: 嗯，那还有啊，电影的名句，像是"樱花飘落的速度是秒速5公分"，你觉得这句话在真人版里面代表的是距离、时间还是人心的隔阂呢？
0: 哇，我觉得是错过吗？错过的话，应该算哪一个？
1: 距离。时间、人心的隔阂吧，
0: 综合吗？就
1: 都有。
0: 是5厘米啊！你要真的是准准到那个5厘米才有办法相见。就他给我的感觉是这样，而且真的缘分很重要，错过真的就是没有。有些人就是不刻意约的话，就不会再见了。
1: 是吗？那你日常生活中，你有很常碰到就是这种时刻吗？
0: 你说巧遇吗？
1: 对啊，就是你心里想着那个人，然后真的会遇到。
0: 但我有遇过，
1: 我也有遇过啊，我觉得这很正常啊，我觉得蛮好的，你可以分享一下。
0: 就是好啦，我 就呢有一个之前喜欢的人这样子，然后我们住在同一个社区，我们好几年都没有讲话，
1: 马来西亚吗？
0: 对，然后我也不知道他住附近。后面就因缘巧合之下，我就找回对方聊天，然后也一直没有见到。那时候也是疫情嘛，后面就是真的是要约出来才会见到面，然后才知道原来他住我家附近这样。再来就是我跟对方表白之后，以为就是告一段落，因为应该也不会再相见这样子。但是每一次哦，只要我觉得我会很想很想他的时候，就是有某一天突然间在一个商场， 我想要去搭讪那个人，然后就觉得他应该会是我喜欢的类型。结果一拍，
1: 啊，你真拍了，
0: 我真的拍了，
1: 哇！
0: 然后是对方，
1: 你怎么敢？

0: 搭讪呢、啊？
1: 然后是对方哎、欸。你不觉得
0: 你怎么敢搭讪呢、啊？
1: 就跟男孩就是说，我觉得你们
0: 哈，
1: 因为那时候还小吧，
0: 你社牛吧，
1: 就国高中生这样子。
0: 那时候肯定是医院，
1: 我是啊。然后那时候真的搭讪到他，你不知道，你知道我完全被吓到哎、欸！我想说，天哪，世界那么大，然后你现在就开始巧遇了。然后后面呢，就是不会再见面嘛，然后社群媒体，但有时候生活不是会有不如意的时候吗？
0: 嗯哼，
1: 就会突然间的他的讯息就来了，或是我们本来就不会聊天，
0: 他会突然找你哦，
1: 他会突然间回我限动、嗯、某个限动这样子，就可能我们根本就不会聊天，然后我就觉得他又拯救了我的生活，这样就是他只要出现存在我就觉得很美好。
0: 嗯，
1: 然后再来就是他比我晚一年到台湾留学这样，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关系有变好变朋友这样子，就是会互传一些干片跟 reels， 就是对比之前有聊天啦这样子。
0: 嗯，
1: 关系有变好，就是很多东西我会觉得那是会不会是吸引力法则、啊、就是你越想它越可能会
0: 发生。
1: 对，像是我也没有想过，
0: 我觉得有欸，真的有。
1: 对，我也没有想过我会有一天跟他在外面喝酒或者在台湾遇到，但就是会莫名其妙的、嗯，
0: 你的 0.03 几率蛮多的。
1: 对，我觉得我蛮幸运的，真的。
0: 嗯，
1: 好，那我们聊到这边其实也差不多，时间差不多，可以再听一首歌休息一下，再回来我们单元三的我觉得吧。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大家好，我是蛋堡 Soflavor。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0: 了。
1: 这里是耳蜗觉得，
0: 我们会聊聊自己的想法，也许在这里我们会刚好想着同一件事。
2: 欢迎收听耳蜗，我是主持人乐怡，
0: 我是主持人子莹，继续回到我们的单元三，耳蜗觉得。
2: 那刚刚听过的是 One More Time, One More Chance, 是来自三崎马奇欧游戏的，这首是动画版的秒速五公分经典代表乐曲，也是无数观众的青春回忆哦。那这次真人版重新改编的演绎呢，也保留着原版的轻度韵味，编曲变得更柔和轻缓，还有低调温润了，少了一点早年的那种激昂惆怅，多了几分成人世界的平静与释怀。熟悉的旋律一出，立刻勾起了动画时代的感伤记忆，同时呼应了桂树还有明里错过的宿命感，既是情怀彩蛋，也让旧故事在全新的镜头里有了更温柔的重生。那子莹，我问一下，你觉得两个人慢慢走散是败给了距离、成长，还是年少那种不懂珍惜的必然后果呢？
0: 我不肯定距离有没有，因为我不是刚有提到我也有过就是很也没有很认真的异地恋，就是打游戏认识，然后就说在一起的那种很怎么讲，很不真实的那种网恋吧，也是异地恋。所以对我来说，距离的话会不会导致两个人慢慢走散，我其实目前就是还没有真正感觉到的。但像是我不是寒暑假都会回香港吗，然后我跟我男朋友都在分隔两地，但是我们依然会每天晚上都会打视讯，所以我觉得距离对我来说目前是觉得还好。就是如果两个人想要见到对方，或者是想要跟大家对对方聊的话，还是有办法在现在的时代。所以对我来说距离好像还好。那成长还是不珍惜哦，我觉得肯定在三个权衡下，肯定是不珍惜，肯定是会必然吧。对啊，你都没有正视对方，那两个人肯定会慢慢走散啊。
2: 我反而觉得是成长因为我觉得年少的我蛮懂得珍惜的，所以应该不会存在于什么年少不懂珍惜。因为反而是你越年纪越小，或是越年轻的时候，可能会觉得不会想到未来还有很多的时间，反而会觉得说就是眼前的就是眼前这样，就不太想到未来，所以我会选择成长。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会变的，你接触到的环境跟你认识到的新朋友也好，然后你学习到的东西，你的思想观念全部都会改变。当一个人慢慢的变得跟原本的那个自己不一样的时候，代表他身边的一切的东西都会变嘛。所以才会说真的有遇到说认识很久很久的朋友，然后还很同频的话，我觉得是蛮这真的蛮珍贵的。
0: 所以你觉得成长是会导致两个人走散的？
2: 我觉得是这样。
0: 真的
2: 对，因为我觉得成长对我来说就是代表着人会改变，人会改变就代表了很多东西都会随之而改变。
0: 我刚刚还没有想到，但我突然想到是我有一个小学，就是从幼儿园到小学就一直都一起念书的闺蜜。然后是从幼儿园很小时候都一起在一起，然后到小学，可是毕业之后我们就念不同高中，初中就不一样了。所以像是我们也有八年十几年的友谊，也是因为我们的环境不同而改变。所以我觉得你说的成长好像也蛮有机会会导致两个人走散的。
2: 对啊，我蛮同意的。因为你看我们从小到大一定都会认识到不一样的朋友，然后每个时期都一定会有那个时期玩的比较好的朋友，对吧？即便上了大学还是会这样吧。所以我觉得成长对我来说会是最大的因素啦。因为像你，我也蛮赞同你说的什么距离啊那些，我都觉得不是太大的问题，因为现在又不是什么需要写信的年代了。你只要有手机讯息什么的还是可以维系，没错。虽然说有时候讯息也是会没有办法见到本人，然后就是没有办法看得到对方的情绪之类的啦。但我觉得还是不是主要的问题。桂树这一辈子啊，困在了他年少的回忆里不愿向前，而反而明里选择了坦然告别。你更认同哪一种人生选择？
0: 肯定是坦然告别。
2: 我也是对。
0: 我其实蛮夸张的，在我昨天看真人版的时候，我也觉得为什么他就是男主角会一直放就是还在想以前呢，对吧？虽然说是的确

0: 很，就是他们两个相约，然后那种故事性是蛮唯美的，然后也很遗憾。可是我觉得我们好像都很难这样子做到，就是一直想以前的事情。
1: 我比较好奇的是，他们中间为什么就没联系了？
0: 好像是说
1: 搬
0: 动，
1: 家吗？
0: 对啊，一直搬家，一直搬家。后面男主角不是搬到了一个什么种子岛的地方，然后读高中，然后跟另外一个女生
1: 花苗，
0: 花苗就是相处的比较好，
1: 对，
0: 然后他好像也没有真的去联络过明里，对，然后明里也一直就是他也有自己的生活，也有自己读书的。我看动画版解释的时候说，明里在那边也有自己认识到一个男生，好像也有交往，对，所以说就是只有男主角就一直还在想以前的事情。
1: 我觉得真的那么想的话，就去找对方哎、
0: 找过一次啊，好难哦，那一次。
1: 欸，真的。但因为我们现在的身处的年代跟他们也不一样嘛，所以我
0: 是
1: 们或
0: 啊，
1: 许也没有办法真的可以理解当时的那种情境跟情感、欸。
0: 所以你觉得，如果是放到现在，你觉得去找就好了吗？
1: 对。
0: 但有时候有些话就是说不出口啊，像是他们本来就是喜欢对方，但他们也没有说出口啊。
1: 时间会让人勇敢的。我以
0: 是
1: 前
0: 这
1: 不，
0: 样
1: 我
0: 吗？
1: 对你，你现在不敢说出口的话，可能你过了1年、2年、3年、5年好了，你就会敢讲出来了。
0: 好像是会，的确会成长。像我以前，我不是说我都只敢暗恋吗？
1: 对啊，
0: 但我现在就是我逼出来
1: 行，人就是会成长，就是会变得不一
0: 好
1: 样。
0: 像我觉得，如果我能笃定那个人是的话，我就会敢说。但我觉得，如果我不笃定，我就不会敢说。
1: 那我们现在一直聊都是关于爱情方面嘛？那你觉得就是这部电影的话，其实更像是讲着初恋的故事，还是
0: 我觉得他也有友情诶，就像他两个本来不是小时候就两小无猜嘛，那小时候
1: 对，
0: 肯定一开始没想那么多，就是想找个伴。他们一开始就是在学校没有好的朋友，因为都是转学生，所以一开始我觉得是友情，后面才慢慢好像大家长大才会有点爱情的花苗长出来嘛。
1: 对，就有点比较像是人与人之间注定渐行渐远的那种现实感吧。我也觉得是因为有让我有这样的感觉，我才会更带入进去，就是不只是仅仅的带入了喜欢的人，也会让我想起以前玩得很好的一些朋友，才会让我更珍惜说现在当下的每一刻这样子。但我们刚刚前面不是有讲到那个留白跟既定的结局吗？说真的，你有觉得遗憾或是意难平吗？
0: 肯定是真人版的让我意难平啊！我说啊，怎么会这样？
1: 哦，所以你啊是觉得意难平
0: 肯定是意难平啊！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忘记当初动画版看到的是什么。然后印象当中就是很唯美啊，这个故事应该是还不错的。直到我昨天看真人版，我是啊，我已经不记得最后原来是这样了，怎么会是结婚走掉了呢？所以我觉得可能是意难平，我还觉得还不如是留白呢。你呢？
1: 我的话，我反而觉得留白比较意难平诶。
0: 为啥？你觉得就是没有一个结局？
1: 对对，而且真人版不是拍的更多的像是真实的那种成人生活吗？
0: 嗯哼。
1: 我是觉得它有让整个作品变得更加深刻，
0: 是
1: 让我印象比较深刻。
0: 哦，哦，你
1: 对，
0: 说结婚拜拜 是吗？
1: 对，让我对他跟对这个故事更深刻了，还有那些画面，对比起动画版的那种浪漫的话啦，那你怎么看？
0: 我肯定是觉得留白会更深刻啊，就像你前面有讲，留白就是会让你一直去想，那一直去想，一直去想这个事情，你就是很深刻，因为你就忘不掉啊。我想我应该这几年应该还是会忘不掉这个结局。
1: 但是真人版它有那种滤镜跟诗意耶，就是它没有动画的那种 feel，可是它多了那些滤镜，有没有就是让你有不一样的感觉呢？
0: 我觉得还好欸，我真的觉得还好，因为我觉得他像是他电车夜，他去找他，或者是他在办公室那种氛围都是很阴暗嘛，就能感觉到男主角很阴暗的心情。其实我对那些都还好，我觉得有点太负能量了给我的。
1: 那就是我们再看回去，现在都长大了嘛，再看回《秒速五公分》这部电影好了。其实比起爱情，你有没有感觉更看懂了孤独跟成长？
0: 我其实。

0: 没想到这个诶，你有想过吗？
1: 我就是觉得非常的带入到我现在啊，就是我在办公室看着他也在办公室，我也想说，我会不会29岁的时候也变成这样？因为那不会是我想要的嘛。像桂树小时候也是说什么，如果他变成一个怎么样的大人，就是世界毁灭吧，这样子。那我即便到我现在21岁，我还是觉得我不想要变成一个那样子的大人。所以如果真的变成那样的话，怎么办？或者是有什么会导致我变成那样？我们也不知道啊，我们也不知道今天录完音走出去会发生什么事情啊，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人这样子。对啊，而且像我刚刚前面有提的，我比起爱情电影，我更喜欢这种拍出孤独感的日剧嘛，所以我会更喜欢跟我觉得更让我看懂了孤独跟成长的主题。
0: 那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想跟以前错过或是当年错过的人好好再道别吗？
1: 会想好好抱一下，
0: 你会哦？
1: 我会
0: 我
1: 啊。
0: 不会欸，我应该像明理一样欸，我觉得不要欸，就遗憾就是一个遗憾啊，就是你过往的回忆呀、啊，我觉得不要欸，
1: 因为
0: 这
1: 我其实不太会有遗憾的时候，
0: 真的哦？
1: 对，就是我不会
0: 是
1: 让自己
0: 吗？
1: 有遗憾的时候，我比较像花苗。
0: 是吗？就是你都会勇敢去讲或是尝试，
1: 对，我
0: 然
1: 会
0: 后发
1: 表白。
0: 现不行就是不行。
1: 对，我会耗到最后一刻，我就是那种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人，可以这样子讲。
0: 你这从小就这样。
1: 真的，我就是都耗到最后一刻，所以我都会变成一个很内耗的人，应该也看得出来吧。即便你跟我说好，不要这样，这个人不好，还是怎么样，我就是会到最后一刻，等我自己醒悟了，我才觉得，那我就放掉。但如果你跟我讲，我不会什么及时止损之类的，我就是会耗到最后一刻的那种，所以我很少会有遗憾的感觉。
0: 真的哦，我
1: 喜欢我也会去
0: 会欸。
1: 表白，即便我觉得可能对方不喜欢我，除非我是那种知道说对方就是跟我就是没可能的，那就我就觉得如果还要当
0: 哈，
1: 朋
0: 你
1: 友
0: 怎
1: 的
0: 么知
1: 话，
0: 道跟他没可能或有可？
1: 啊，可能他就已经表明了说我喜欢男生呢、啊，不然如果今天
0: 不
1: 你
0: 是
1: 是
0: 啊，除了这个呢？你怎么知道他对你也有好感？
1: 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啊，所以我才会去讲我的感受出来啊。我就会耗到最后一刻，我觉得我不行了，我不要再继续这样子的内耗了，我就会直接表明啊，那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时间错过就错过，但我不会觉得那是遗憾，因为我觉得
0: 你
1: 那是
0: 讲
1: 我
0: 过，
1: 当下
0: 你
1: 对
0: 说过了，然
1: 对，
0: 后就好了。
1: 再让我来一次，我还是会在当下讲出那句话。对，
0: 我觉得我不会欸，
1: 那你会怎么样？
0: 就是我觉得那时候毕竟还小嘛，就我觉得小时候就没想的像你这么通透，我觉得就是我就不敢讲，不敢讲就是死都不讲。所以你让我再跟以前的人或者是错过的人再告别，我应该是不会吧？因为我觉得，毕竟那是以前发生的过的事情，已经不是现在的事情了。所以我应该比较理解电影里面明理的心情，就是那已经是以前的东西了。那他现在，我可能知道他过得还不错，过得已经还行，或是他已经有新的另一半，或是他有新的生活。那我为什么要打扰他的生活呢？你懂吗？
1: 我
0: 就我
1: 懂。
0: 觉得，就让他的生活继续去吧。我也有我自己新的生活。但我应该不会像电影里面结婚走掉 那对整个故事有点太惨了。用一句话总结你对真人版秒速5公分的感想，你会说什么？
1: 一句话，要向前看啊，各位。
0: 像我刚刚讲的，不管是像乐怡以前已经是那种不留遗憾的人，或者是像我这种死都不讲出来的人。但不管怎样，我们的生活都还是要继续，
1: 没
0: 还是
1: 错，
0: 得向前看。好，那么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喽。最后，我们就是向前看，用乐怡这句话就跟大家结束今天的节目喽。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给大家播放的是米津玄师的《1991》这首歌，是为真人版电影里面量身打造的全新主题曲，由米津玄师演唱。整首歌呢，它是温柔内敛的，治愈感也非常的满，同时呢，也有裹着一层淡淡的忧郁跟遗憾，就像电影里面的滤镜一样，旋律缓缓铺陈，歌词也暗藏着时光流逝、错过、遥远的思念，完美贴合了电影里面数十年的时间跨度。

0: 路，无疾而终的初恋，以及长大后的孤独跟和解。温柔的声线搭配出浅淡的乐器编排，把秒输五公分这部电影那份压在心里面的惆怅、回不去的从前，完整的衬托出来，成为了贯穿整部电影的情绪核心。那到这边呢，我们节目也要结束了。如果大家有喜欢的电影或者是书籍想要我们分享的话，也欢迎到我们的 IG 耳蜗底下留言哦。这里是耳蜗，我是主持人子莹，
1: 我是主持人乐怡，
0: 我们下集再见吧，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我是蔡依林，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听谁

0: AM 729 FM 88.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3: AM 729
4: FM 88.1。
3: 今天要听什么节目啊？
4: 想听什么？现在世新广播电台有更多选择喽。可以听到其他校园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呢。
3: 哇，真的吗？
4: 是啊，那就是增加交流，增加节目多元性的
2: 交换节目。

0: 底妆 OK， 香味 check， 口红 check。
1: Her Voice 带你听见每一位她的声音，看见每一种不同的美。
0: 准备好了吗？节目即将开始咯，欢迎收听 Her Voice， 我是主持人一九，
1: 我是主持人一五。
0: 那我们节目呢，只要和女性有关的议题还有话题都有机会可以聊到哦。那目前已经来到了第八集，本集的主题为写出时尚的美感，一个编辑的日常。
1: 透过前面几集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去收听。那我们下个单元美的展开式会分享我们两位主持人的经验还有对时尚编辑的看法，不要错过啦。今天要认识哪一种美呢？要穿韩式酷酷风、日式街头风，还是就你了。美的展开式带你探索你的美。欢迎大家回到 Her Voice 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五，
0: 我是主持人一九。那我们刚前面有提到，我们这集就要聊一个编辑的日常嘛。我们想问问看一五，那你对时尚编辑他的工作的想象内容是什么？
1: 我自己感觉是很忙碌的样子，对，然后就是真的，一到办公室，然后桌上会叠很多的任何的文件啊、杂志这种，
0: 就是感觉每天都过得很忙碌，被这种信件，
1: 没有什么自己的时间。
0: 对。那我自己的话，好像是那种有时候工作可以很弹性，不用到公司上班，因为好像都自己在写文章或者是排版的那种感觉，
1: 可以在咖啡厅工作。然后还有可能是穿着可以很时尚，这样
0: 就每天都打扮得很漂亮，
1: 没什么
0: 要走 runway 一样，
1: 不会是很制式化的，可能衬衫西装这样子。
0: 感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
1: 对，
0: 可能这个人是韩系，这个人是日系什么的，
1: 就是很多样性。
0: 对，感觉去那边在看杂志走秀。
1: 对，
0: 他每个女生都很漂亮，
1: 实体的杂志。
0: 对，那其实我刚刚讲到了时尚编辑的话，就会马上联想到穿着 Prada 的恶魔。
1: 对，那一部片。那我们先跟听众来解释一下穿着 Prada 的恶魔，它的大概剧情的摘要是什么样子的。安海瑟薇饰演的叫 Andrea， 然后另外一个是 Miranda， 这是他的主管，他是总编辑。安海瑟薇 Andrea 他误打误撞就进了一个顶尖的时尚杂志，叫做 Runway。 我记得他是学历还蛮好，他原本是可以继续攻读就是史丹佛这样子，然后文笔也非常好，就是未来他的目标是想要进一家很厉害的报社。
0: 对，
1: 然后那时候就会有个传言说，你只要在 Miranda 在他下面工作至少一年，然后你去任何一间报社都会有人要你。所以 Andrea 他就想说，好，那我就撑看，撑一年。但是通常是没有人可以撑过这个时间，
0: 通常不到一年就走了这样。
1: 对，然后他就成为他的这个私人助理。 Miranda 他就是很严苛，非常极度的严苛，
0: 他每天早上来上班都直接把包包跟外套甩在那个，
1: 对，直接甩，是甩，然后什么都不说，就继续往他的办公室走。
0: 女主角跟他打招呼他也都不理的那种，
1: 对，就是这种高压的环境下。对，然后要求也是非常多。那他从一开始蛮抗拒，然后到后面也逐渐的适应这样子的圈子，然后也在过程中有很多的成长跟转变。后面为了就是事业的发展，他也必须要在工作跟私人生活之间做出抉择，所以他最后也有体会成长的代价跟残酷的这种现实生活。
0: 对，是当他事业越来越成功的时候，他的家人跟朋友还有伴侣
1: 越来越疏远。就其实我觉得放在好像任何一个行业里也都是这样子。这部戏可以让大家重新去思考嘛，你到底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就有些人比如说 Miranda 她就是做出了这个牺牲，
0: 对事业更有野心，她把工作放在第一位，
1: 完全是第一位，但完全没有对错，
0: 就看每个人追求的是什么。
1: 像 Andrea 她就觉得她不是这样的目标，所以她就想要至少爱人跟家人朋友就绝对不会是比较后面的名次。对，没错。
0: 但最后 Miranda 有做出让 Andrea 有点不理解的事情，就在最后的时候，她把一个她原本共伴同事很多年的一个男性友人，她把他换下
1: 一个设计师。对，
0: 然后她就是这个行为让 Andrea 非常的看不懂。然后也不理解说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对你已经办事这么多年的伙伴，把他挤兑下来。因为这个位置是那个男生友人辛苦很多年得来的，但是你只是为了不让 Miranda 被换下来，然后所以做出了这件事情。所以他 Andrea 跟

0: 人家就渐行渐远，就拜拜了。
1: 就是追求的也是不一样的一个价值观，
0: 这也没有对错啊。
1: 那像结尾那边，就是小安还是有看到 Marinda， 他已经在别的地方工作，然后小安就很开心对他招手，然后打招呼。那 Marinda 他其实是一样很冷漠，就是在小安的面前，但他一上车之后，他就有露出微笑什么的，哎，其实还蛮温馨的。
0: 那幕超经典，
1: 对对对对，很像是同样的人，只是追求了不一样的东西。
0: 对他们两个都是往自己想要的地方迈进，
1: 没错没错，
0: 不同。
1: 嗯，某个角度他们是相似的人。
0: 这部片真的很经典，希望没有看的人也可以去看。那明年要上第二部啦，第二季
1: ，对，第二季，
0: 非常的期待。
1: 好，那我们前面讲了那么那么多，那我们今天来宾到底是谁嘞？
0: 卢淑芬老师。
1: 那淑芬老师他是 Bazaar 跟 L 的总编辑，他叫做乖总编，那他也是辅大的织品学系的教授这样子。那他在时尚媒体界哇，大概有30年的这个经验，所以他也算是台湾时尚界一位很权威的编辑哦，
0: 很厉害。
1: 对，然后老师也有出一本书，叫做《时髦的幸福》，L 乖总编的取暖相谈室。那记录一些时尚媒体工作的点滴，
0: 而且老师他目前有2个小孩，他结婚了这样，对，他也有分享一些亲子家庭的生活。老师有一点也跟我们很像哦，那我们有经营自己的广播节目嘛，那老师也有经营自己的 podcast 节目，叫做时尚脑内飞，则跟名称一样，就是讨论一些时尚啊，还有一些生活的议题，也是用那种轻松愉快的方式来分享，大家也可以去追踪一下哟。
1: 然后脑内啡是可以让你开心的一个物质，
0: 对对对对对，代表你听了就会很开心很幸福。
1: 对，没错。
0: 老师从以前是读服装设计科系的，然后后来做了媒体的编辑，然后到现在目前投入到策展上面。那我们今天又会着重在编辑的主题上来讨论哦。
1: 没错，那么废话不多说，广告之后呢，我们就来 Women's Talk 单元，我们要淑芬老师乖总编与我们分享相关的经验还有很精彩的内容哦。欢迎光临，今天想喝些什么呢？
0: 有什么推荐的吗？
1: 推荐您这个特调 Women's Talk， 让您在香醇中全身心放松，享受属于自己的时光。咖啡好了，请慢用。欢迎回到 Her Voice 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五，
0: 我是主持人一九。
1: 那现在来到 Women's Talk 单元，今天邀请到的是卢淑芬老师，那她是前 Bazaar、哈波时尚跟 L 的总编辑，也是赫斯特全媒体编辑长、时尚策展人，然后也是我们福大的织品学系的老师哦。
0: 嗯，没有错。而且关总编他在媒体业界呢还有30年的经验，在台湾的时尚杂志界有非常深刻的影响力。那今天很荣幸可以邀请到关总编来到 Her Voice， 那也请关总编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关总编卢淑芬，很开心来这边。
0: 老师好。
1: 你好。
2: 大家好，
1: 掌声。那我们首先会先来问到老师，就是一开始做时尚的这个起点，那老师一路是从服装设计，然后媒体编辑，到后来也有投入策展，其实横跨了就是时尚产业的很多个面向嘛。那想问，就是从最初的起点来问起，是什么契机然后让您就是对时尚然后产生了这个热情，然后踏入编辑的世界呢？
2: 其实对时尚产生热情这件事情，我从国中开始就立定志向，因为可能对立定志向说我要成为一个服装设计师，
1: 一定要，
2: 但是这个一点也没有了不起，因为女生都会爱漂亮，
0: 对，
2: 所以其实是很单纯从这一个很肤浅的点开始的。
1: 那
2: 可是我也没有想到，就是我真的一路坚持，就是真的考到国中、高中，然后一路考进了这个服装设计系，对，然后但是为什么会转进编辑呢？而没有真的成为服装设计师，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进到大学。里面以后就发现说，哇塞，我身边的同学怎么又会画又有创意，就觉得自己原来不是那个班上最厉害的。那但是还是对服装有兴趣，然后一路的完成学，一直到了实习的阶段，然后那时候就在大家都在选要去哪一个面向去实习，那时候我们的就实习工作选择比较单调，要么去
1: 设计师的
2: 设计师，要么就是去零售业界去当就是当 sales，
1: 对，
2: 去这两个部分，可是这两个部分我都没有兴趣，一个是因为只去缝扣子也很单调，那另外一个是说你要去卖东西，那因为我们从小我家里就是开店，所以我对顾店这件事情有阴影。 所以后来也是
1: 不想再顾店了，
2: 对对对，
0: 不想再顾店了，
2: 对，然后就想说也是很感谢，就是那时候是学长后来变成我们的助教，那现在他

0: 他也是已经是一个很厉害的教授了哈、嗯，就他有就是关心我说你怎么样，他就说你的实习到底找好了，我说哎没耶，他就说哈为什么大家都安排好，我就说我就把刚刚的理由讲给他听，所以我说我有一点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他说、嗯、那你觉得你想做什么，我说其实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大一的时候参加过系上的服装搭配比赛，我得了全系第二名，我虽然也许设计不是很强，但我觉得我对搭配应该还 OK 吧，因为我得了第二名、嗯、那他就说好，那我帮你问问看，就找到了一个，就把他帮我推荐了一个学姐，然后进入他工作室实习、嗯、那当时其实算是他有在协助媒体做一些公稿的工作、嗯、当时当然以报纸为主，中国时报啊，对，然后他也帮电视节目的主持人做造型，那时候坦白讲还没有真正造型师的这个概念在台湾、嗯、
1: 那妆法然后跟
0: 服装，最主要是服装搭配，妆法是专业的妆法师这样、嗯、那后来我就用实习的身份跟着学姐做，那她当时也给我严厉的条件，就是说如果你要来我这里实习可没有那种一个月这种事，因为以前实习只要一个月就有学分、嗯哦、
1: 对，要长期，
0: 对，那以学生来说谁不想放暑假，
1: 对，是肯定的
0: 对啊，她就说可是如果你要来我这里实习的话，当然她有些面试啦，因为其实要做她的工作其实是需要跟一些就是陌生人沟通啊或者什么，因为你要去电视节目的后台啊等等的，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刚好我也有参加类似现在所谓学生会，嗯，那我那时候也主持大型晚会在学校，所以我就是沟通安排活动这种我比较有经验也不害羞、嗯、
1: 对，
0: 那他觉得我可以，那接下来就是要求时间，然后你一定要待两个月我才要让你来，
1: 暑假没了，
0: 对，
1: 飞了，
0: 那时候犹豫了三秒钟想说、哦、我好不容易等了一个学期我想放暑假可是后来想想哎呀就是这个机会、嗯、对比起在家里躺可能更难得，后我就大概犹豫三秒钟就答应他说好那我要来，
1: 很快，其实三秒钟蛮快的
0: 对啊，那后来我就开始实习之后，因为这位学姐就对我的工作整个表现还算满意，后来她就叫我留下来、嗯、继续把我课业以外的剩下的时间
1: 过去那边
0: 过去帮忙、嗯、对，有点打工的概念、嗯、所以我等于说又在那边又帮了一年，所以我其实在毕业前我已经有一年多的工作经验，
2: 一年多，
1: 一年两个月，
0: 对，那坦白讲以时尚编辑的这个工作来说、嗯、它最主要就是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搭配服装趋势等等的这一些分析、嗯、坦白讲是那时候学姐给我的训练，当然还有如果穿搭嘛，就是给主持人或者是一些服装单元的穿搭、嗯、那另外当然还有一些趋势的撰写，那就跟文字有关，
1: 对，
0: 那其实一般来讲就是我在媒体的这么长的工作时间其实也会发现就是说穿搭当然是比较视觉上的、嗯、对吗，书写就比较文字上的，
1: 文字的，
0: 那其实通常很多人就是可能他擅长视觉的他可能文字就会很弱，可他擅长写文字的可能他拍摄或者搭配的技术就会不够、哦、就是因为你是说理科文科的一点那种感觉，对对对，可是当然如果假设你能够被训练成全能的全方位的编辑的话，当然你可以发挥的机会就更多、嗯、那所以也蛮幸运的，那时候因为这学姐关系，学姐其实坦白讲她也是国内的第一代的编辑，就是你们知道国际中文版比国际就是 L 啊Bazaar更早创刊在台湾，其实是浓浓 对, 對、嗯、日系的，那浓浓杂他其实那时候的第一代编辑，对，所以真的从他那边学了非常非常多、嗯、然后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也认识了就是Bazaar是第一个在国内创刊的国际媒体、嗯、好，在1990年，那隔一年是 L， 那我觉得我刚好在那个阶段就是因为我认识了这些前辈，然后我毕业之后我也没有找工作就直接去上班，
1: 对，
0: 然后对然后那时候也就参与了Bazaar的创刊，隔一年到 L 的编辑部去参与 L 的创刊、嗯、这样，所以其实你说是怎么样进来，其实也一切都是机缘巧合跟命运的带领，
1: 很有缘分
0: 但是反过来也是我常常鼓励身边的同学，就是说其实不要想太多、嗯、不要一直想要赶快做
1: 啊，对，
0: 就是机会来的时候你赶快把握住它，你不确定也没关系，人家敢用你你就不要害怕，嗯，就我常常在想人家都不怕了你怕什么，
2: 人家是一定有理由的、
0: 啊、对，所以你不要怕，所以就是先做，做了以后你才知道你
1: 是不
0: 是适合，能不能真的胜任、嗯、或者是是不是真的真心喜欢、嗯、但是也不要怎么三天就决定哈，就是真的要深入的了解之后，因为每一个机会都得来不易、嗯、对、
2: 嗯、你有机会就可以把握住，
1: 把它抓好，
0: 没错，
1: 嗯，人生那么长就是多尝试嘛，
0: 对，没错。
2: 那其实刚刚听起来其实人际的关系也很重要，
0: 非常，
2: 就像是在大学遇到学长后来引荐你去工作啊之类的，对，还有学姐的部分，我那时候也在看老师的专访，也有提到就是像人际这个部分可以在你未来帮助你很大，
0: 是，
1: 缘

0: 脉资源。
1: 对，人脉资源绝对是非常重要，但是我觉得建立人脉这件事情其实是反而不要过分的刻意。所谓过分刻意就是哦，我未来可能就是他会对我帮助，所以我就很跟他经营关系、
0: 哦、
1: 对对对，然后这个人如果对我未来可能没有关系，那我就根本不要花心思、哦、我是觉得要自然。还有我觉得心里面是一直要保存一种所谓的感激，嗯，好，感激、嗯、还有就是说、嗯、因为我们人生慢慢你们会越来越觉得啦，就是在人生道路上面其实我们要完成很多事情其实是来自于身边的一些帮助，
0: 嗯，没错，
1: 那你要对这些为你伸出援手或者提供任何帮助、嗯、再小的帮助也是帮助，所以你要心存感激。那另外一点，也许你没有办法直接回馈给他本人，那相对我的心态是这样，我也许没你帮我谢谢你，但是也许我没有办法真的有机会直接回馈给你、嗯、但我就希望我把我的能力回馈给任何身边需要的人、嗯、那有这个循环我觉得人脉就是自然这样子建立，嗯，对，
0: 也是一种善的循环啦、啊，帮你帮自己累积，
2: 对，然后也回馈给他人，
1: 对 对, 對、嗯，就是不要因为害羞就把自己框在你知道小小的世界里面，对，對對你要打开大宇宙，
2: 大宇宙，
1: 对
2: 对，具象化，
0: 可爱。而且在老师的专访中也有提到说，当初会走进时尚这个世界，其实跟母亲有很大的关系。那你觉得妈妈在 Y 总编的生命中有带给你什么美的启蒙吗？像是我们有看到说。就是从小要陪那种爱美的母亲逛街、啊、然后妈妈不要包包都会给你
1: 对, 对，没错，那这个当然是很多女孩就是跟母亲之间几乎大家都这样吧，妈妈就是觉得哎、欸，我想要买新的，然后我的柜子已经放不下，那这些旧的就给你所以我想大家很多这种经验。但是我说回来，其实母亲两年前过世，但是其实我常常回想她对我的人生的影响、嗯、其实她对于爱漂亮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我感觉得到除了就是爱漂亮这件事情以外，就是其实是他辛苦打拼，因为我妈妈小时候非常非常的苦、嗯、对，然后他常常会跟我说我们小时候都没有白米饭吃呢，你会想象吗？他们小时候吃的都是那种番薯签啊，因为我们现在还很贵、嗯、要去 Seven 买嘛，应该很贵，还是健康食品，好 anyway 总之小时候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而且一路以来他跟我父亲是白手起家、嗯、就是真的很辛苦的打拼、嗯、那当然我妈的人生很精彩很丰富啦、嗯、我就不要花篇幅在这边讲、嗯、但是其实爱漂亮这件事对我母亲的意义来说，是他辛苦的打拼他的人生之后享受那个美好的成果、
2: 嗯、对，然后
1: 很喜欢，对对对，可是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心情我觉得也有影响我、嗯、就是说其实就跟我女儿常说，她说妈妈你真的工作狂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会觉得说你努力然后去经营你想要的东西，我觉得这种感觉其实是很美好的，
0: 很有成就，
1: 是很有成就感的，
2: 而且很有动力。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反而是有时候常常是会用啊妈妈留下来的东西，
2: 对，
1: 有时候常常就会回想她的这种享受自己人生美好成果的那种心情、嗯、
2: 对
1: 对，所以就是努力也没有什么啊、嗯、就是辛苦也没有什么啊，就是当你努力辛苦之后得到成果其实就这么美好，
2: 对
1: 对，我觉得这个是除了就是爱漂亮之外，是他给我很大的影响，就是在人生价值观的部分、嗯、那我觉得我妈也是一个很酷的人，像现在男生女生的衣服的界限很模糊，
2: 对，
1: 但是其实我记得我在20多年前陪她去逛街的时候，她就会去买男装，
0: 嗯、哦，好前卫哦，
1: 对，所以可能一方面也是因为他觉得他骨架比较大，那他就觉得他穿女生的衣服不好看、嗯、可是他就会说哎、欸，男生这件外套很漂亮，我要试穿、嗯嗯、那反正他有消费力啊，他穿他觉得好看，
2: 对，
1: 那人家也不会不让他买单，
0: 对啊，
1: 所以他其实在那个时候就常常穿男装、嗯、一些大衣啊什么的，其实在那个时候我也觉得哎、欸，对哈，男装女装不应该有什么界限、
2: 啊、
1: 就是只是很单纯从我妈妈的个人的这个选择喜好上、嗯、所以我觉得这个蛮前卫的，
2: 对啊，老师妈妈走在时尚的前端
0: 老师也是这样从小耳濡目染，
2: 对，这是一个启蒙，
1: 对, 对，没错、嗯
0: 哦、我们还有想到就是我们有看到老师的父母在从小教育的时候是不是也不会说女生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
1: 哦，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2: 没有个框架，
1: 没有可能我也不知道，相较于其他的父母、嗯、可能因为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是家里的老幺，
0: 哦，老幺最小的了、
1: 嗯、对，那可能已经轮到我说我父母也无力管教
2: 其实好像通常都是这样，对对对
1: 对对，
0: 老幺会比较放任，
1: 对对，那对我喜欢做什么基本上他们就让我做什么，嗯，然后他也觉得没有什么关系，其实我只有一件事情是我很小，我大概国小吧，国小国中的时候我就印象很深刻，我爸跟我讲过一句话，因为我是老幺，而且我比我哥哥姐年纪小很多，嗯，他就跟我说我要跟你讲哦，因为他可能看我就是 太

0: 过得太舒服
1: free
0: 太 free 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以后要有照顾自己的能力。 对，因为没有人能照顾你一辈子。我当时就被这句话有点吓到，我想说哈，什么意思？
2: 压力很大是吗？
0: 也没有，也压力很大，
1: 跟之前有点差距，
0: 就想说哎，这什么意思？我要照顾自己。哦，好，那我就要意思说，那现在所有照顾人以后不一定会照顾。哦，好，那我其实也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idea 在心里而已。但是我后来当然慢慢越来越长大，我就越来越体会。那所以也就是我觉得这种价值观，就像你刚刚说，因为他觉得我就是要去发掘照顾自己的能力。
1: 对，
0: 那他们对于我喜欢的事情，或者他觉得我想要去做的事情，他们也没有觉得不行。其实我后来发现，我的爸爸妈妈一直到他年纪
2: 比较
0: 大了，都甚至是过世前，其实我觉得他们都没有很确定，也没有很知道我在做什么。因为我的工作领域对他们来说太陌生，
1: 对，
0: 但是我当然我做的成果他们也会觉得很开心。比如说像我妈妈，她发现有一段时间，因为我在媒体有时候会接受访问啊，或者上节目啊，或者是在电视上会看到我，我妈其实虽然嘴巴不讲，但她心里还蛮开心的。因为对她来说那好像就是成果，所以那不是我工作的全部。
1: 她可不可以偷偷看？
0: 对，
1: 我觉得我家女儿接受访谈了。
3: 对，我觉得父母都会什么截图传给亲戚朋友们。
1: 对，
0: 所以虽然他们对我的工作领域内容不是真的那么了解，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也还是蛮肯定我的努力吧。
2: 肯定的啦。
0: 对，
1: 一定都看在眼里。
0: 自由啊，然后我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觉得这种坚持吧，这种坚持，我觉得其实之所以能够一路在时尚媒体里面，或者在自己喜欢的道路上面去坚持，我觉得这种坚持也是从爸爸妈妈身上看到的。
2: 对，真的很不错。关总编的父母真的给关总编很大的自由发展空间。
1: 但也给了很多的爱。对呀、
0: 没错，
1: 包容，
0: 很幸福，非常幸福。
1: 赶快现在也偷偷在听。
3: 他们听到很开心，
0: 讲到我们了。有可能，希望他们在天上都可以听到。
1: 对，一定。那其实对很多人来说，就时尚往往被视为这样视觉的艺术，那它就是可以看得到，然后也很直觉。那作为一名时尚编辑，你必须要把这些视觉的感受，然后用文字，然后再加以这样重新转译一遍嘛。那想请问老师，就是怎么看待书写在时尚里面所扮演的角色？
0: 其实如果以时尚媒体来说，其实它是视觉和文字结合的一个呈现。那过去就是以文字来说，其实多半它是协助大家理解视觉资讯的一个工具，
1: 辅助。
0: 那因为其实时尚一般来说对于大家的，但我们也可以扩大解释啦，可是就我们一般的人对于时尚理解，当然就是服饰穿搭，然后比较是外表的修饰的这个部分。那以时装来讲，大家知道是视觉化的东西，这件衣服是什么样子的结构、造型、材料，其实你可能透过图片你可能可以看得到，可是你可能对于它的理解你就要自己诠释。
1: 对，
0: 就是对这个衣服的感觉或看法或穿搭或使用你要自己理解。而编辑在这个制作内容上面，其实它就是独见之外，它就是要透过文字来协助你，它用它的诠释的方式来告诉你，比如说像你现在今天身上穿的这件白色的上衣，好，那它可能跟今年这一季的趋势有什么连接，它可能是这个季节里面重要的这个流行色，
1: 对，
0: 或者重要的基本色，然后它会对穿着者来说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穿着效果，比如说可能会让你气质变得更好，或者是让你的冬天的穿搭上面不会显得那么沉闷。
1: 对，
0: 像这个不见得是读者一看照片他就能理解的，而是要透过编辑用文字这个工具来加以说明，加以诠释
2: 延伸，
0: 然后让读者在看到图以及文的同时能够得到更完整的资讯。那一般来讲，其实文字跟图像其实是这样的。那但是当然就是说，每个编辑他在编辑题目或者是他在书写文字，他可能有他自己的风格。对，那当然这也牵扯到不同媒体，其实他有他自己的媒体定位，那也牵扯到就是它的对应的读者对象可能不一样，年龄层可能不一样，或者读者轮廓可能会有一点不一样。 对，所以这个其实是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创作，大家可能也许会误以为说编辑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拍什么就拍什么，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不是，
1: 没有，
3: 上面是会安排给你。
0: 对，而且其实它是有一个跟产业连结的逻辑在的，不是你就是随意发挥都可以的。
1: 对，
0: 它还是有一个季节啊。
1: 对，刚刚有提到就是目标这些群众，对，就是书写的时候，那想问。

0: 像就是怪怎么样，就是你在书写的时候会就是以怎么样的角度去拿捏，就是 TA 对象是希望一般的读者也可以感受到时尚的魅力，或是这篇想传达的内容，还是说会比较更注重在专业度，或是想要两者结合嘛？
1: 我觉得这样子好了，就是说毕竟我担任过巴扎总编辑跟 L 的总编辑，可是虽然大家都说啊，这个两个都是时尚媒体，可是他们的定位完全
0: 不一样。
2: 对，
1: 坦白讲在设计内容上面绝对会去呼应它的定位的。那以巴扎来说，其实它是比较针对对于潮流时装潮流时尚潮流的敏感度高，然后消费力更尖端，就是更高的族群，可能它比较小众，但是它是
2: 消费力
1: 高的，像是这样子的读者的话，那我当然我们在一些趋势啊，或者是设计啊，或者是服装啊，各种的选题上面，我们就可能可以选的比较深。
2: 嗯，
1: 那设计师的各种的访谈也会做的比较深。
2: 对
1: 对，那甚至在影像的拍摄上面。嗯，我们也可以做得更前卫。
2: 嗯，哦，
1: 因为对对更前卫一些，对对对。
0: 那
1: 但是就 L 来说， L 是比较更大众一点，
2: 就比较亲民，
1: 更亲民一点。他想要影响的读者群众其实是更广一点。
2: 嗯，
1: 那可能这群人就不止刚刚的描述这样，他可能是平常他可能关注的可能是他的生活风格，
2: 嗯，
1: 那不见得潮流是他唯一关注或者最关注的事情，那服装只是他的生活里面的一小部分，然后也是他自在的一部分。就像法国，我不知道最近可能比较少，前几年有一段时间大家非常常讨论法国女性的生活美学。
0: 那对呀，对
1: 对，那他们都是利用经典的单品，然后怎么样去就是穿搭出他们每一天就是很非常具有个人风格的日常。
2: 嗯，
1: 那所以说其实他鼓励的是一个就是读者本身要成为自己的专家，有自己的
0: 生活风格，
1: 自己生活风格，有自己的态度去看待这所有的时尚潮流，而不是被潮流牵着走，不是被所谓的流行专家牵着走，因为潮流没有你的个人风格重要，这是 L 的定位。所以在书写内容的时候，或在制作内容上面，我们就会从一个鼓励大家在众多选择里面找到一个最适合你自己的，而不是专家跟你说你穿这个就对了，
2: 你就是只能穿这个，
1: 对，穿这个就对了，
0: 鼓励他们
1: 穿这个，对，而是鼓励他们在这看到这么多不一样的潮流变化的内容里面去选择到适合自己。对，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观点上面很大的不同。那为什么会有这观点上的不同，就是杂志的定位不同，面对的 TA 不同，那还有现在有纸本有数位，纸本面对的 TA 的年龄层跟数位上面面对的 TA 又不一样，
0: 对，
1: 所以其实你所有的书写方式或者是制作内容的切角都跟你的 TA 那个工具里面那个载具里面所面对的 TA 有关。
0: 嗯，这些也会出蛮多版本的。
1: 对
0: 对
1: 对，
2: 嗯，就可能这些在媒体上面的会又更亲民一点，在杂志上面的比较深入一点的内容，
0: 对，实体的时候，
1: 没错，
0: 对对对，
1: 没错。而且因为比如简单说，在数位上面，大家的阅读速度是
0: 很
1: 快速，很
0: 快的，对，
1: 一个一秒两秒你就滑走了，
0: 对。
1: 对，可是你如果愿意翻开纸本的话，那表示你是至少是愿意停留，
0: 愿意让静下心来，
1: 对对对，静下心来的，那你可能长篇的东西也许就会比较适合。
0: 嗯，
1: 对，所以就不太一样阅读的这种习惯。
2: 嗯，我之前看到就是 L 在官网上，他们除了服装之外，也有写一些好像像是蔬果吗，
1: 对，
2: 医生之类的，
1: 对对对，
0: 搭配的。
1: 因为其实就是生活风格这件事情，当然就不只是服装这件事情，你怎么样让你自己的整个生活都拥有一个美好的生活。你要拥有一个美好生活，当然不只有就是穿到合适自己风格的衣服，你要把自己照顾得很好，整体的照顾得很好，对，而且包含身体有 physically 的跟 mentally 的，就是你的精神、你的心理、身心状况，其实都是非常重要。
0: 对，
2: 他帮你从内到外都整理好了，
1: 他会给各式各样很好的提案，然后那让你决定你是不是可以去试试看，
0: 就可以训练出自己的整套的审美。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把它统一起来。
2: 那再来我们要进入一个编辑的日常啦，就我相信大家非常的期待这样子，其实很好奇平常编辑的日常是什么样子，可不可以带我们走进乖总编的一天呢？
0: 早上
1: 开始。因为我现在已经不能算是全职媒体了，所以我现在的生活已经不是编辑的日常。
0: 对，
1: 但是如果大家对于编辑日常好奇的话，我可以回溯一下当时我还是全职媒体的日常哈。那但是当然它也不代表所有人啦，因为每一个编辑现在在操作的这个工作内容
0: 也都不
1: 太相同，对，所以这个，嘿，我只用我

0: 个人过去的历
1: 经历
0: 来说明给大家。
1: 可以的，好奇。
0: 那我一进办公室，通常一大早一进办公室，通常是要先处理桌上一大堆的新闻资料以及包裹。
1: 哦，还有 email 什么的。
0: 很多，就是说，因为有很多的新品。
1: 对，
0: 或者一些像是一些新品或品牌资讯，然后从品牌寄来的 press kit， 但现在应该数量会稍微减少，因为现在越来越数位化嘛，所以很多东西可能他们就会透过 email 啊，或者是这一类的数位内容来做传达。那过往的时候，其实他们就一有新品的时候 ，DL 来讲，它包含的面向很广，有 fashion， 有 beauty， 有 lifestyle，那有品牌希望能够跟让。编辑们能够多了解他们的品牌，那就会把他的就是新闻稿资料以及他们的试用商品，就是放成一个 package， 然后寄来。
1: 哦、
0: 对，那所以通常各式各样的这种寄来的东西，还有可能国外寄来的杂志，因为 L 有40几个国外版本。对，那你可能每天早上就是要先花个至少 at least 半小时到一小时左右的时间把这些东西打开，然后你先看一下有什么新东西。好、哦、啊，哎，为什么现在他们这么做？
1: 哦、
0: 那其实我自己认为，越来越高阶的编辑啊，其实你。除了看这个品牌的就是他寄什么样的东西给你、他现在在发表是什么样子的产品，还有很重要是因为你可以收集到同时看到这么多东西，
1: 对，
0: 其实你就是也发觉会感受这个趋势，针对女性的消费
2: 市场
0: 的部分、现在是什么样的东西在成为主流，
1: 这是全球的，对
0: 对，
1: 各个国家。
0: 那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有趣的，因为我对于新事物啊很着迷，人家也常常会问我说，哎、欸，做编辑真的好辛苦哦，而且它不是一个真的高薪的工作，那为什么你能够一做30年？常常有人问我，而且不是外界的人问我，而是业内的人问我，可能新进的编辑啊实习生，他们都会很喜欢问我这一题。哎，小怪姐，怪总编，为什么你会可以做这么久？我一开始被他们问，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后来我仔细想想，我才发现，就是说因为在做编辑的这个工作，对我来讲每一天都有非常多新的东西、因为坦白讲寄进办公室或 email 进来的东西都是还没有真的上市的东西，因为他为了要跟媒体配合做发布嘛，
2: 没有错，
0: 所以他一定是提前给你嘛，那而且这些东西不用我费力气去跟他们要，说啊、你要寄给我什么，他们就直接来，所以我每天就看不完的新的讯息我觉得还有新鲜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幸福也非常兴奋的事。然后还有季节走得也很快，因为比如说假设现在是12月，我们在时装上面的趋势早就已经看到明年的春夏、或者是
1: 更
0: 早秋的部分搞不好都看到了、所以也更是提前，那所以在这样情况底下时间根本就是超前的、我还没有时间或者机会去想我厌倦了没，
1: 对，
0: 就是你就是一直有新的东西，
1: 资讯一直进来，
0: 对，一直进来，那其实是对我来说其实这个是最重要的核心点、你根本没有时间感觉厌倦，不然你刚刚听我描述其实蛮容易烦的人，对对对，但我所以我觉得后来我也发现，我觉得我选到一个适合我的工作、我在不自觉之间选到一个还算蛮适合我的工作，
1: 因为真的很喜欢，
0: 对，
1: 对，
0: 真的很喜欢，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也鼓励新进就是这些 后辈，我就会说其实你任何一个工作也都一样，就是未来也许你们也会进入职场。那如果假设你去操作那个工作，一定他会有烦，你说编辑工作只有开心的部分，然后烦人的部分我没
2: 有
0: 跟你们讲，或者心让人觉得头痛的事情我没有跟你们讲，但是因为你能够把握你这个工作里面你真正喜欢的那个核心，他如果一直在，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忍耐，
1: 因人而异，
0: 对 对， 对，你就可以忍耐，就觉得就平衡掉了，你就不会觉得那些痛苦是那么的痛苦，
1: 没错，
0: 对对，所以这个也提供给大家，
2: 对对对，
1: 可以的话真的是选自己喜欢的，
0: 对对对，然后那个核心是你真正很在意的，对，那不论是什么，每个人可能不一样，也许你在乎的就是一种秩序感，也许你在乎的像我是在乎变化，那我觉得在乎可能是利他，不一定，就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嘛。
1: 对，
0: 那如果你能够你的工作刚好是契合你的核心，你很在乎的那个核心，那你就可以持续下去，可以累积、因为我自己觉得你经营任何的工作或在任何一个领域里面，其实没有什么魔法，累积是最重要的、因为你的经验才有办法堆叠， 你有堆叠了之后，你才有办法有更多的发挥，
1: 没有那个捷径。
0: 对
1: 对对，
0: 其实是，其实是这样。
3: 嗯，我有看到那个图片，是说早上一进办公室，那个桌上是堆积如山的，
0: 就是像我刚描述的，
3: 满满的，
0: 对呐、啊。对，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常常我们就是，对，你有时候看一个编辑他有没有在，你有时候你不。

0: 的远看，你要走到他位置旁边看他有没有在他的小城墙里面，
1: 对，
2: 你要探头进去，
0: 东西真的非常
1: 的多太多了，真的
0: 非常的
1: 比人还高。
0: 对没错。
2: 那我们在早上之后呢？
0: 早上之后啊，接下来当然就是说下午经常有非常多的就是品牌的发表活动，
1: 嗯，
0: 那记者会啊等等的，他们也会希望我们去参加，当然我们也希望有机会尽可能去参加，嗯，那除了了解商品之外，你也可以跟品牌的人做公关啊等等高阶的主管互动，那互动的话除了更深入了解，还有创造未来合作的可能性，好，那也许也可能激发彼此一些什么共同的灵感，
1: 嗯，
0: 对，那下午通常一般来讲就是活动比较多，然后到了傍晚回到办公室上就是会议很多，编辑部里面的会议，有的是跨组别的，就是跨部门的会议，
1: 一些沟通
0: 都蛮重要的，还有就是可能编辑在企划一些单元，他在执行的过程他可能需要跟总经理做一些确认，
1: 对，
0: 比如说我的企划是这样，那我需要的预算是这样子，我需要的时间是怎么样，嗯，那跟截稿整个杂志的制作的时间点是不是做搭配，又或者过程里面他有没有碰到什么困难，
1: 嗯，
0: 他碰到困难也许需要你去协助解决，所以这种跟编辑之间单独的沟通也会非常的多，
1: 嗯，
0: 对对对，那这是 daily 的，那当然以媒体来说有每天的事情，那当然也有
1: 一季
0: 、嗯，或者以年或者以月为单位的这种节奏，
1: 嗯哦，
0: 那需要去
1: 调整，
0: 然后对，比如说每个月我们都有截稿啊，
1: 嗯，
0: 那截稿就有截稿要做的事情，除了看打样之外，还要排落版，就要上板墙，嗯，等等啊，但很多很细微的事情啊，
1: 对，
0: 很细微很细微的事情。
2: 而且我蛮好奇是编辑是有固定的上班时间吗？
0: 其实原则上编辑是有固定的上班时间，但基本上过去我在担任主管的时候，嗯，我都会觉得其实是要给编辑弹性，
1: 嗯，
0: 对对，因为其实有很多事情真的不是在 office hour 的时候可以完成，
1: 或是想到的，
0: 对，但是这个当然也牵扯到编辑个人的工作习惯，嗯，有些人他就是白天他就是脑子动不了，那晚上他才有办法很有效率的做事，但这也牵扯到公司的包容啊。
1: 对，
0: 那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说编辑基本上他的工作其实蛮庞杂的，
1: 嗯，
0: 那如果你把他限制在这所谓的这个办公 office hour 里面一定要限制他的话，其实我自己是觉得会太过束缚，
1: 嗯，
0: 那所以我个人过往都比较倾向是用工作量来控制，就你一个月你就是必须支付这么多东西出来，有这么多的目标要完成，那你用你最能够发挥的时间或者最需要的时间点去做，这样就可以，但是当然还有一点是说，嗯，你不能够完全的不进办公室，
1: 嗯，
0: 因为编辑这个工作很多时候还是需要 teamwork，
2: 团队一起讨论，
0: 你说你有一个 project 你不是自己可以做，你可能需要跟别人比如采访编辑或者什么编辑去合作搭配，嗯，一起执行这个东西，所以 teamwork 之间也是很重要，而且编辑在其实他们的资讯交流非常有趣，曾经 YouTube 现在很流行之前刚刚开始的时候十几年前，我一直觉得我很想把我们的编辑会议每个月
1: 开
0: 会的编辑会议
2: 啊，
0: 不开直播也可以做成，因为实在太好笑了，
2: 很好笑啊，一定会有流量，会想看，
0: 一定会有流量，因为每个人在他自己的领域里面发现的一些事情，然后因为大家都是年轻的女生一起讨论嘛，你言我一语，真的非常好笑，
1: 好像
0: 对，我就说。哦，我真的超想把它做成节目，后来但所有的编辑都反对我，
2: 怎么
0: 不理我？他们就说，因为他们都不想曝光，
1: 对，
0: 他们都不想露脸，露脸，
2: 他就做那种
1: 线上，像我们这样
2: 面具，
0: 对、啊。可是那时候 podcast 还不流行，
1: 对，
0: 还不像现在这种器具这么方便，反正很好笑啦，那时候真的是超好玩的，每个月跟他们开编辑会的时候，都觉得怎么能这么好笑这样？
1: 啊，我好想听，真的好想听，
0: 对，而且他们彼此间因为很熟悉嘛，
1: 对，
0: 所以讲话就是你知道很，有时候就
2: 对口无遮。
0: 遮拦的真是更好笑，
1: 要不然顺便来聊一点八卦。
0: 对，所以每次我们以前我印象中我们过往的这个 monthly 的会议都是充满笑声，
1: 哦，
0: 那但是后来慢慢有每周有数位会议嘛，
1: 嗯，对，
0: 数位会议就是盯 KPI 的，就大家脸就会比较丑，
1: 那就气氛就变凝重了。
0: 对，但是就是觉得编辑生活就是说，如果刚好你跟很喜欢的同事一起，
1: 嗯，很融洽，
0: 对，很融洽，那我觉得工作也就不像工作了，
1: 嗯，
0: 对。
2: 真不错，
1: 很投入，
0: 对，那这当然就是每个人的缘分和运气吧。
2: 的确，遇到的人都不一样，每次工作环境气氛
0: 对，没错。
1: 因为说到时尚媒体，像刚刚我就是脑中就浮现了穿着 Prada 的恶魔，
0: 嗯，快有第二
1: 季了，明年要第二季，明年要
2: 期待
1: 对，然后 因为其实就是在里面我们就看到极度高压的这种编辑部的文化，那不只是竞争。

0: 越走越远。然后像电影里面有句经典台词是他的设计师好友 Nigel、然后他对他说，当你的个人生活已经化为乌有，就是全部都被吞没的时候，被工作吞没，才表示你的工作是正在步入正轨。然后所以我们就很好奇，就是老师身为就是在真正待过时尚媒体现场的人，那有觉得电影里面哪些桥段很接近这个业界的现实，然后有哪一部分又是比较戏剧效果，然后跟真正的时尚媒体有差蛮多的，就是它之间的相异跟相似之处、
1: 对我想大家应该对于那个安海瑟薇，就小安她可以进到那个 closet、就是说一个像是试衣间，里面有各式各样名牌的服装和鞋子在那里，然后好像随意她可以穿搭，对吗？大家对于这个空间有没有印象？大家可能
0: 有想到，
1: 有编辑部怎么这么好，可以东西这么多，
0: 各
1: 我坦白说那个 closet 是存在，但不是每一个国家的编辑部都有
0: 哦。
1: 可能美国像比较大的比较大的市场，美国可能也许有。话说回来，就是为什么要有这个所谓的 closet？ 就是说，因为我们常常在编排很多的题目的时候，比如说我要介绍这一季最新的大衣、最新的长靴等等的，所有的时尚品牌，因为喜欢时尚人都会看着时尚杂志来看新品，来选择自己喜欢的。时尚媒体对于时尚品牌的曝光是非对他们而言是非常重要的。那像在台湾，我们可能市场没有那么大，所以品牌身边没有那么多的 sample， 没有办法说哦，我有五套都给不同的媒体，每个媒体的编辑部都放一套，而是他可能也许只有一套，然后由这个编辑在选定题目的时候，就是一一的去联系啊，我现在需要是哪一些单品，你帮我寄过来，我需要做拍摄，可能是用这样的方式。可是这样子在美国市场，可能竞争的品牌又更多啊，干脆就送一套放在你的办公室，你就随时用，这样我曝光的机会就更多啊，没送进去人不就没有机会？
0: 对，
1: 所以其实这个是接近事实，但是也不是所有国家的事实
0: 适用。
1: 对对对对对对。那还有什么是你刚刚问我是说
2: 相似？相似跟相异
1: 哦，好。然后我觉得有一个最常常我身边的人可能会我们在讨论的，无论是业界的人一起讨论，或者是其他，就是说，我觉得有一个桥段是最好形容不同的
0: 时尚，
1: 是时尚领域里面的人跟非时尚领域里面的人，他的差异性。你记得有一个桥段是他们在讨论服装的拍摄的搭配，然后那个
2: 皮带吗？
1: 对，那条蓝色的皮带，
0: 哦、
1: 然后总编辑拿出来说啊，我们要这个还是要这个？
0: 小安
1: 怎样怎样？小安在旁边就
0: 不都
1: 笑，
0: 不都可以，
1: 就是一模一样嘛。
0: 对。
1: 但确实也是，这就是专业跟非专业的人的差异。因为其实我看那两条皮带也差很多啊，
0: 做过时尚
1: 各样不同的设计的细节和它的风格，它搭配在衣服上面所产生的效果绝对是不相同的。可是对一般人来看，可能他只看到那个颜色，这两个颜色明明就一模一样，那到底有什么差别？那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对于一些细节的挑剔的时候，可能不理解的就会觉得说我们在吹毛求疵，我们到底是在钻什么牛角？对，但是其实殊不知，其实这个就是
0: 在专业里面，
1: 对对对，你在搭配一个服装的风格和一个偷偷look的时候，其实这些配件都是关键。
2: 你一个风格不一样就差很多了。
1: 对啊，对啊，对啊，是
0: 螺丝。
1: 对，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就是印象非常非常深刻，他竟然能够把这么细腻的差异表现出来。
0: 对，
1: 因为如果他不透过这个桥段表现出，我们也很难用这个解释说，因为这就是我跟我大哥之间的差异。就常常我会用啊穿啊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那我大哥常会说，你这什么东西？比如曾经穿过一件上衣，它的袖子这个手肘这边是一个像袜子转角，有没有？对。然后他还看说，你这袖子怎么那么奇怪？你穿的什么东西？我们家就是沟通方面都很直接。这什么东西？我到底要怎么解释给他听？啊，他说这是一种设计，这是
0: 老师就说这是时尚。
1: 没有，到最后我就跟他说，你不懂。
2: 好直接哦。
1: 对对对。可是这个常常就是这样，就是有一些细节，其实你很难，就是是不是在业内，或者是就是你对于时装的这个设计，其实你有多少理解或投入或在乎？那当然你的理解程度
0: 对，
1: 就绝对会有差别。那这就是业内业外的。
0: 嗯，
1: 对，我觉得这个电影在这个部分的这个角度的诠释，我觉得非常
0: 细腻，
2: 演
0: 得
2: 很
0: 厉害，
1: 演得很好。
2: 他把那个总编的那个专业度都演出来了。
0: 那个皮带颜色刚好是小安他穿的，
1: 来，所以你有发现他讲的那番话？对，如果你可以理解，你就说哦。原来时尚业是这样、啊，如果不能理解，就说超好笑，你这是什么这么就是 ridiculous
0: 那么对
1: 一个业界怎么这么奇怪？
2: 帮听众解惑一下哈，就是那个时候皮带是蓝色，总编辑就说时尚界在流行的颜色，到最后就慢慢传下来，流到民间，现在才。

0: 变成小安身上穿的那个颜色，所以其实是你现在穿的衣服是之前他们就已经流行过的。
1: 对，没错，
2: 而且应该那个中上游然后往下流。对对对对对，
1: 这也是很多人好奇说，哎，那所谓流行的颜色究竟是怎么来的？嗯，对，那其实它是有一个业界的一个流程。
2: 对，
0: 那其实我身边很多朋友未来工程想要当时尚杂志的编辑啊，那其实因为穿着 Prada 恶魔的女主角她其实是新闻系毕业的，那其实真的蛮想知道进入时尚杂志的编辑是否需要相关的学历背景，门槛是高还是低呢？
1: 其实呢，要进入时尚杂志工作并不一定是要绝对相关，就是所谓的绝对相关就是说是不是时尚设计系啊或者是什么。我觉得因为其实像时尚编辑，以我个人的例子来说，我是学时装设计毕业的，当然我对服装的基本的剪裁材料结构我有学校的训练嘛，
2: 对对，
1: 所以我当然我进到这个领域我就会有我吃香的部分，因为我理解很快，好，那我也知道一件衣服是怎么样做出来的，
2: 对，
1: 那它是跟业界的销售跟消费之间的这个整个连带关系是什么，
2: 产业链，
1: 对对，产业链，那我觉得这个当然是加分的地方，可是也并不是说你一定要时装设计的背景才能成为时尚编辑。那曾经在二十几年前我也用过一个编辑，那时候我是时尚主编，那时候有一个年轻女孩来应征，其实她是学舞蹈的，
0: 哦，就比较不一样，
1: 对，她是学舞蹈，她也没有文字训练，她也没有时装训练，但是最后我用她，
2: 这些软实力，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我常常跟也最近也常跟身边的同学建议，就是说你如果假设对于时尚媒体有兴趣，你一定要成为时尚媒体的重度阅读者。
2: 对，
1: 你如果都不看，那你说我好想去时尚媒体工作，你根本不知道时尚媒体
2: 在
1: 干嘛。
2: 对
1: 对，为什么之所以这个之前的同事为什么最后我会用他，原因是因为他用了一份他自己的简报
2: 作品，
1: 他自己简不是他自己做的，而是他看很多厉害的这个时尚媒体，他觉得很漂亮很棒的页面，他把它剪下来做成一本的视觉书，然后拿来给我看，透过这一份东西其实我就可以知道他的眼光，
2: 对，他的审美是什么，
1: 他的审美他可以看得懂到什么程度。那至于你说拍摄当然有些技术都是可以教，我的感觉是技术其实可以教，但美感比较难训练。
2: 对，是从小的，
1: 对，美感是需要很多很多的累积，
0: 要长时间，
1: 对对对，所以比较难训练，所以那时候我觉得他美感很好，但是技术我可以教他，无论是在视觉的拍摄或者文字的撰写这个部分，所以后来我就问他，果然他还是表现得很好，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专业的学习当然可能为你投入这个工作加分，但是最重要的重点是你要对于你好奇想要去从事的那个领域你要真的要深入的去了解。那我也必须说为什么我会突然从学时装设计然后变成时尚编辑，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不是时装相关联，而是我其实是时尚杂志的重度阅读者。
2: 对，
1: 我其实在高中的时候我所有的零用钱都是买杂志，然后因为用自己零用钱买杂志就很舍不得嘛，所以你一本杂志都看很多遍，你不想读书也拿出来翻，然后又觉得哦舍不得，我花
2: 翻到
1: 多钱零用钱用完的时候也拿出来翻，
2: 对，
1: 所以我一本杂志可以看几十遍，
0: 再看回本，
1: 对，看回本。但是这后来我发现，其实在我成为编辑的时候，过去的这个爱好变成怎么样子的价值，是我非常能够理解读者他的阅读习惯。你翻开一个页面的时候，读者会从哪一个部分开始？什么样的东西读起来顺畅，什么样的东西其实读起来很不流畅，因为有时候美编是会用自己的美感去编，他可能不会那么顾虑读者的阅读的习惯，
2: 对，
1: 他可能觉得、哦、这样排好看，那样排好看，因为我是一个很有经验的读者，我一看就知道这样读者读不懂、
2: 对，
1: 因为他不知道你摆在这样摆是什么意思，对，所以我自己认为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你也能够从读者的角度来理解你在操作的内容。为什么我说做杂志内容它不是单纯的创作，因为它是有受众，
2: 对，
1: 那受众如果不理解你做出来这个东西等于没有意义，所以我觉得对于想要做这份工作想要尝试觉得很有趣的，那你一定要做一些这样的功课，一个是你要喜欢，你要很重度阅读，然后另外是说你说我想要成为时尚媒体，但是你一个品牌也不懂，我就会举一个例子，我说其实时尚这件事情像学一个语言，那品牌或者是潮流这些关键字其实就像学一个语言的 ABC， 你没有 ABC 你凑不成一个字，你没有一个字没有很多字你也凑不成一个句子，对，所以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你想象

0: 上网那个时尚媒体，但很重要的一点是，那你就要深入的花力气去了解每一个品牌是怎么回事，他们在做些什么事情，他背后的设计师曾经是谁，现在是谁，像这一类的，
1: 对，
0: 其实是要花力气，不是你嘴巴说哦，我好想成为时尚编辑，你就成为时尚编辑。那它的限制也不是单纯科系的，
1: 对，而且你大量阅读那个那些杂志都是之前的编辑所精炼出来的，
0: 没错，
1: 对，然后也透过那么多审稿，然后你就可以习惯这样子的排版啊，跟这样的方式，
2: 就是也不能口说无凭啊，你还是要自己去找那些知识啊，自己去学习那些东西，
1: 对，
2: 才可以让你顺利的进入你想哦未来想做的工
1: 作。嗯，那我们来到最后访谈的尾声，我们就把视角回到我们最核心的地方，就是美，就是我们照惯例每一次都会问来宾的问题。哎，老师一路从设计编辑啊到后面策展，然后就是有接触过各种形式的美，然后各式各样的时尚，对，那想请问老师，就是在您心中美是什么，美的定义这样子。
0: 我自己是觉得就是第一个，当然你就要成为自己心目中喜欢的样子，就像我们刚前面在说，哦，你要享受时尚，你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格，不要只是听专家或潮流怎么说，一个是这点，但同一个时间也希望大家有一个意识，是你也可以成为别人眼中的风景
1: 啊。对
0: 对，因为其实可能是工作的训练关系，我总觉得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除了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如果你做的事情同一个时间也能够影响别人，
1: 对，
0: 让别人觉得愉快，那这件事情会加倍有价值，
1: 你也可以带来一个潮流。
0: 对， 对，没错，我觉得美感是这样，就是你可以成为心目中喜欢你自己喜欢的样子，同一个时间你在乎这件事情，那你也可以成为别人眼中的风景，那我觉得这样子很美好。
1: 对，就不是社会只有一种潮流，
0: 对
1: 对，不然大家也都会穿的一样，
0: 对、啊、
1: 就是对，看起来好像，很像那个 NPC。 对，
2: 没错，时间总是咻一下要到结尾啦，今天真的很谢谢乖总编可以来到和 Voice 分享关于写出时尚的美感，一个编辑的日常，带我们走进他的时尚日常跟文字背后的世界。
1: 对，那我们的 Women's Talk 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再一次掌声谢谢乖总编，
0: 谢谢大家，
2: 谢谢，
1: 收获非常多，对，更了解时尚在干嘛，
0: 很开心今天有机会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
1: 好，谢谢。让我们一起回顾美的回音，
2: 欢迎收听 Her Voice， 我是主持人一九，
1: 我是主持人一五。
2: 那我们刚刚收听完乖总编跟我们分享他一天日常到底是怎么过的，还有担任编辑的一些心路历程、啊、我真的觉得说哇，真的非常的充实，真的让我们走进了他的世界一样，
1: 对，真的
2: 充分认识了他的一天到底怎么过的。而且我觉得我们要日常培养美感的话、我觉得我自己有一点心得是，就我们好像可以从日常的生活出发，就可能你平常只是走过那种你平常不曾留意的路边、可能是小狗在那边玩耍啊，好可爱哦，然后今天的云啊，哦好漂亮，然后今天的野花也绽放得很好看，
1: 对，
2: 其实处处都有惊喜啊，美感等着你，只是你可能都没有发觉而已。所以就可以从这种日常小事慢慢去培养美感。
1: 然后我后面有想到，就是今天在跟乖总编访谈的时候，就是有讲到一些审美的一些部分嘛，然后我就想到有关于之前有一集叫做跟母亲有相关的，就是跟阿明的那个访谈，然后有讲到玫瑰的故事那部片子，然后那部片子就是上次是讲母亲相关，然后因为他不是在做就是有关于策展一个公司，那那时候他去面试的时候，然后他有带一个丝巾，那其实丝巾是其中一个面试官给他，那面试官他就故意想要问他，从审美的角度来看，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条丝巾？黄逸梅她的回答就是很机灵，然后很灵机应变，然后就说她也不确定这个是来自哪一个设计师，她没有到很清楚。不过呢，她就说设计师的审美很重要，因为她决定了一个商品的定位跟价值。消费者的审美也同样非常重要，就是他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去决定了社会的气质。所以这讲得非常好，有带出每一个人跟制造商品的人整个审美它是连贯相通的，对，然后再塑成一整个社会，然后整个就像是全球啊世界都是一样，
2: 就有那种连贯效应啊，
1: 对对对，就整个都非常美好，
2: 就可能一个人的改变，一个人今天可能穿的这个衣服，
1: 对，
2: 可能我们会效仿它，然后就慢慢的成为流行之类的，
1: 没错，然后就是一整个都是美美的样子，赏心悦目啊，
2: 对，希望大家也可以越来越好看。
1: 那我们这集的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零点整。
1: 我是拉拉徐佳莹，
2: 我是一个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FM88.1 AM729 最欧系的学生电台。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4: 你有多久没有被一部作品狠狠感动了？
5: 有没有一部动画陪你度过最孤单的夜晚？
4: 不管你是剧迷、影迷还是动漫迷，通通都欢迎。
5: 这里是无界艺廊，打开耳朵，沉浸影视的世界吧。
6: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无界艺廊，我是主持人鸭子啊，没有啦，我的声音又开始摧毁毁灭性的炸裂了。对啊，大家想听到最炸裂也可以去，我记得是那个在聊那个娱乐女记者那一集，我跟陈哲聊的，哇，那个声音也是很经典的厉害，就是比现在的鸭子感，现在是小鸭，那时候可能是老鸭，就是已经快死掉的状况，还录音的那种很糟糕的状况。然后我们今天的来宾是周周，好久不见。
7: Hello， 对，一阵子了，感觉好像也没有很久，但是又蛮久了。
6: 上次录是什么时候啊？
7: 是寒假吗？
6: 寒假吗？我们在那个第一间录音室录的。
7: 对，我们录怪物。
6: 对，但是我其实

0: 有点没印象，到底是就我录太多，所以
1: 好像确实是寒假那阵子吧，就是有在放假的时候。
0: 我们是只有录过那个吗？
1: 没有，那是我们还有录过《青春末世物语》
0: 啊、哦，对对对，
1: 好
0: 哦《青春末世物语》已经是去年的事了，
1: 对啊，
0: 我觉得 Oh my God，
1: 而且他又一直重映，
0: 对，然后就是大家才就是像我朋友就跟我说。就是他开始在，就是他现在重映的时候，前阵子因为他前重映的时候我刚好在拍片，所以很忙也没办法去看重映。反正就重映的时候会送海报什么的，然后我就看我朋友在 IG 上，就是先弄出来说啊，这个真的是好片。我心想，你为什么去年不知道这支片呢？我用生命在推荐，哎、欸，我用生命在推荐嘛。反正就是我遇到身边的朋友，就会哎小聊一下，觉得这部片，
1: 对啊，就是会觉得说那是去年看下来觉得赞的电影，就是。我觉得他也不是说很大起大落、嗯、可是就是你看完之后会沉浸在那里面，然后回味很久。
0: 对，我们还去二刷。
1: 对，
0: 我期待寇英央导演可以就是再有更多的作品
1: 耶。
0: 是不是他的那个政治立场有点明显，有蛮好笑的真的。我跟你分享一个，就是那时候我上导演分析的时候，老师第一堂课就叫大家就是要讲一个自己喜欢的导演、
1: 嗯、
0: 反正后面就演变成不是讲导演，大家都讲一个自己喜欢的电影。那我就讲那个《青春末世物语》。其实我其实本来预想身边的应该没什么知道，但老师有反应，老师说哦，他还有直接在东京的影展看到寇英央，
1: 真的
0: 也太屌了吧，超屌的！
1: 但是其实我觉得那个老师就是他感觉看他会看动漫，然后也会看漫画。
0: 他看动漫吗？
1: 会吧，
0: 我不知道。他在导演分析的时候没有那个动漫感
1: 哦，我不知道，就是因为他刚好那个。他剧本分析的选材是花束般恋爱，所以我就觉得他一定是、嗯、就是感觉是会有多少接触日本电影这一块，所以才会把它当教材这样。
0: 哦，确实，那他那时候是在我们导演分析的时候，他讲很多那个失之愈合。
1: 嗯嗯，
0: 对。但我觉得会看日本电影的也不一定会看动漫嘛。他感觉老师看起来太文青了，你知道吗？
1: 但是我记得老师上剧本分析好像有讲到。对，但我有点忘记他是讲到哪一部，但是他可能有加减讲的。
0: 我们现在是在琢磨老师的观影习惯。
1: 老师很有品味，老师放的歌都很好听。
0: 哦、对对对，你知道我有时候他下课不都会播歌吗？
1: 对啊，
0: 我就会偷偷
1: 搜
0: 一下，然后加到歌里面。好，我觉得我们有点偏题了。
1: 进入正题，
0: 那我们今天也是要讲一部日本的作品。
1: 对，就是只要看到是我来，应该都是日本作品。
0: 那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吧。
2: 十七光影中的每一颗珍贵碎子，一起走进本周精选影视作品，光影十碎，精彩开场。
0: 好，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作品呢，是《一百公尺》。其实我一直有在 Netflix 上面看到它。
1: 他之前电影上映的时候，感觉讨论度也蛮高的。
0: 对，但是那时候我觉得同期有太多其他神作，然后把它压过去了，就那种史诗级大作嘛，就是那种主流电影，
1: 嗯、
0: 例如说、
1: 嗯、
0: 那个《雷劫篇》《炼巨人》《雷劫篇》
1: 啊，
0: 然后跟《鬼灭之刃》，所以这两部电影已经完全把它的风气就是
1: 压
0: 下去，
1: 压过去，
0: 你知道。因为我其实这周是有点临时找周周来录音，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就说哎呀，那要聊什么作品，然后他就跟我说哎，那我们来聊一百公尺，然后我就回去看 Netflix， 然后我发现我的观看记录有看耶、欸、
1: 你有看，
0: 就是我大概看五分钟，
1: 为什么啊
0: 就搁在那边，我就没有完整的看完。然后我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还我才看五分钟，
1: 五分钟感觉根本就不知道在看什么。
0: 所以我那时候想说哦，这应该就是一个运动番吧、
1: 嗯，
0: 就是一个运动番吧。我那我对运动番的想象就是说，
1: 感觉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像《强风吹拂》之类的，就是比较纯粹的热血。
0: 对，我对运动番的想象就是排哨，
1: 嗯嗯，就是那种有点团结，然后
0: 对，除了这个以外，就是我会想说，哦，可能因为我看了五分钟嘛，所以我看到两个主角出现了、嗯、所以我想说可能是一个就在讲一个天才跟一个就是一个天才，然后很就是一个天才
1: 跟很努力的人，
0: 对，就一个天才在他天才路上会遇到一些困难，然后天才就是也是很努力的天才，

0: 所以他会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旁边会有一个就是普通人，然后他可能对这个梦想非常非常的有执着，非常非常的有，就感觉那个运动是他的至深挚爱，然后他会很努力很努力的去达成他的梦想。这是我那时候就还没有真的看的时候的
1: 想法，对于这部片的想象，
0: 对，就是听到运动番，我的想象就会是这样，就觉得应该就是这种吧，运动番差不多就是那样。
1: 可是都还是很好看，就是虽然说换一种那个，我觉得结构差不多，但是换一种运动还是很好看。
0: 对啊，就是我哎、欸，我跟你讲，虽然我刚刚前面这样评价，但我没有不喜欢运动番，我没有不喜欢运动番，像是什么失忆
1: 头部，
0: 好好看，他上第二季了没、哦？然后还有什么、啊？你有看蓝色监狱吗？
1: 蓝色监狱没有，但是我看闪电十一人，我是闪电十一人粉丝、
0: 哦。真的、
1: 哦？对。
0: 那我是不是也要去看一下闪电十一？
1: 但是它比较多，而且。就是我记得他现在片源好像没有正版的吧？
0: 哦，我记得他以前是有在 Netflix 上面，
1: 对
0: 吧？对，
1: 但是他现在 Netflix 好像是要换区域，就是你可能要用 VPN 之类的。
0: 好麻烦哦、喔！这时候我们就应该要接一个 VPN 的广告，
1: 请赞助。
0: 总而言之，就是这部片，就是我就去看嘛，周周推荐我，就说好好好，我就在上课的时候开始猛看，然后周周在旁边给我睡烂，然后没有你知道作业是什么？
1: 对，昨天的情况是这样子，
0: 然后我就去看，然后后来发现那个作者于笔，但是好像有人说他也可以叫于峰，因为他那个字，
1: 对我都直接叫于峰比较好念。
0: 对，我们来前情提要，不是我们讲说，是因为那个于笔的那个笔字在日本它是峰的意思，所以就是于笔于峰
1: 都可以。
0: 对，哼。我才发现 ，Oh my god， 他原来是《D》的作者。
1: 哎、欸，你有看《D》吗？
0: 我看了一季左右，但我觉得他没有 get 到我的灵魂
1: 啊、哦！真的假的？
0: 我知道真的爱《D》的人，你就是那个爱《D》的。
1: 对，我的那个我的手机上面甚至写着"我相信 D 动手"，就是对我的手机壳上面有一个姓名贴是。
0: 对，反正就是《D》，我有点没有 get 到他的点。对，然后反正想说，哦 ，Oh my god， 原来他这么屌！他说，哦，是《地动说》的作者，
1: 对，这是他的第算是主流出道的第一个
0: 作品，
1: 对。
0: 好，总而言之呢，我就以为是要看一个青春番啊，我就是抱着一个哦看青春番的想法来看的，
1: 很开心的点开了影片，然后发现
0: 鬼知道在讲这么沉重的话题，我真的是谢谢你，周周。我还是需要冷静。我这晚上其实花了蛮多时间，就是
1: 我觉得就是于峰老师的作品，就是最好玩的地方，就是看完之后会有一些哲学思考的问题，可以思考很久。
0: 这就真的是，我觉得等一下后面我们也可以来讨论一下他们所提出来的哲学想法。
1: 对，
0: 好，那我们现在简介一下这部作品。反正呢，这部作品就不是主流运动番。他的故事呢，就一样出现了一个天才超会跑步的、啊，100公尺小 case 啊，随便跑。
1: 对，就是他才国小，然后就非常的厉害，就是直接跑赢大家一大截的那种。
0: 就是他感觉完全不需要努力，然后就随便跑，随便赢。然后跑步就像是那种
1: 呼吸一样简单的事，
0: 随便跑，我就是第一名，
1: 真。
0: 然后别人对他的评价就说。在那个国小运动会，就说、哦、又要跟富坚跑，哎，跟他跑也不会赢、啊，
1: 怎么可能会赢啊？
0: 对啊，然后就某一天就来了一个转学生，他叫小公，他看起来超怪的、啊，就是头发长长，然后
1: 卷卷的，看起来不修边幅的样子。
0: 对，他看起来超怪。
1: 然后自我介绍的时候也是阴沉阴沉的，就是讲话很小声，班上同学还。直接抢他，讲那么小声，谁听得到啊？
0: 然后他就是一个，我觉得他算是一个小透明吧，班上的小透明。然后反正他就是跟那个富坚，就是学跑步，他就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富坚想说，他可能也觉得他是怪人吧，想说他为什么到底在跑屁啊？然后姿势也超怪的，他姿势超怪，他看起来像进阶巨人在跑。你知道吗？我那时候看的时候，因为你睡着，我晚上我跟你说，哎、欸，为什么那个？小空跑不这么像近期的剧的，我真的快受不了。然后反正他就跑，他也没有天赋啊。他一开始比赛的时候

0: 也不强啊，就是一开始在练习赛的时候
1: 也不强，对啊，就是落后大家一大截这样，
0: 然后大家就会想要欺负他，
1: 而且重点是他跑很快就会累了，就是感觉是身体先天上没有那么适合运动，但是他还是一直跑，
0: 是一个很荒谬的人。然后就是副监也问他说为什么他要跑，他就说因为我停下来就会想到其他事情，就会想到其他更痛苦的事情，那我宁愿用跑步这个痛苦的事情
1: 去逃避现实。
0: 对，然后反正呢，后来他们就在国小比赛嘛，后来那个小公是有在某一个层级赛是有赢，有获得奖杯的。然后在那个小公要转学前一天，他有跟副监说：“我们可不可以来个比个赛？”然后就跟他比赛，结果呢，副监不是引以为傲吗？就是，
1: 对，就是。他引以为傲的跑步，然而在第一次好像这个世界被打破了一下，
0: 微微的，这应该没有到打破，我觉得是裂痕的出现
1: 啊。我觉得，电影好像比较还好，但是漫画感觉蛮严重的。
0: 我们现在在临时补充一下，就是因为我是看电影版，我没有看漫画，然后周周我去补了一些。
1: 对，我也只补了，因为它篇幅其实蛮长，所以我只补了上集的一半吧，就是大约到他们高中的时候而已。
0: 我那时候以为他的，我那时候本来就是想说，可以看一下漫画，我以为他可能就像那个《蓦然回首》一样，他就是短短的那样子。我发现，我看他买两本，他两本又超厚了。
1: 对，两本超厚，根本就像一个什么百科全书这样。
0: 好，所以等一下如果有任何那个周周会帮我们小补充一下他看到的部分，
1: 对，我前面看到的部分这样。所以不得不讲，其实。就前一阵子看完也没有看完，就是看到我现在漫画新的进度，就会觉得说哇，其实动画就是电影版是真的删减了蛮多的内容，对，然后甚至有些剧情是为了要合理性，就是有删掉一些人或者是一些事件这样子，对，
0: 好，没关系，我们再次回到故事，等一下周周会帮我们再次补充。反正他就是开始这个信念有点小小的裂缝，然后他们就继续跑到了中学，就是反正他们就是一路从小学、中学，然后到职业选手，就是一直在这个100公尺的道路上，努力着。但是这件事情也是在跑的过程当中，其实也让富坚去思考说，哦，他是用天赋嘛，但他，那今天天赋是有一个极限的，我开始被超越了，那我跑步的意义是什么？
1: 对，为了什么而跑？
0: 对，这件事情也是很值得思考的。然后他跟小公的关系就慢慢从朋友、对手，到我觉得他们算是一个生命中对方看到他在那边，就是怎么讲，一个一起努力的伙伴嘛，也不能说一起努力，你懂我在讲什么。
1: 但是我自己是觉得说，在小公转学之后，富坚好像暂时的
0: 忘记他，
1: 对，就是失去了这个让他恐惧的对手，但是当他进到职业赛的时候，
0: 他又会高中的时候，
1: 对，高中在遇到的时候又被唤起，然后对，才又再次遇到这样。
0: 好，那我们节目先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个台呼时间，再让我们继续介绍这部作品吧。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好，大家欢迎回来，无介意这样。那我们继续来讲100公尺。那我们就有提到，它就非主流的运动番嘛。那它的角色其实我觉得也算是蛮有特色的，而且每一个角色所面临到的问题都不一样。就是我其实以为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会看到很多训练的画面，你知道我的想象是那种像排哨，他们遇到一个问题，然后他们会用什么样的训练，然后去让他们克服这个困难，但我发现这部电影根本就没有在描述他们
1: 没
0: 训
1: 什么
0: 练。
1: 练习的过程。
0: 因为我有那时候甚至觉得说，啊，他们是什么鬼啊？为什么都不需要教练，是这样都自己练呢？他说他们都没有一个教练的角色或是什么之类的去辅助他们

0: 之类的嘛，因为在排哨里面就会很明显发现教练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吧，
1: 对，而且又是一个算精神支柱的
0: 角色。对对对，我想说那他们呢，因为我国小的时候其实是有田径，对，然后我就觉得每次看他们那个练习的时候就好辛苦，我就觉得哦，就是我知道那个练田径是超级辛苦，然后教练会一直鞭打他们，就鞭策他们这样子。那有时候为什么在这部动画里面没有看到？
1: 没有特别对特别讲到，
0: 所以代表他的练习，
1: 他的重点
0: 不
1: 是放在这边。
0: 对，那我就让我来稍微小小的介绍一下角色们。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主角，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天才，他叫富坚。哦，我好喜欢黑发男，我那时候看到好帅，没有。好偏题，反正呢，富坚就是一个人人觉得 Oh my God， 他就是个天才。国小的时候就接受访问，大家都知道他是公认的天才。对，他就一直跑，随便跑，反正就随便赢嘛。家里的奖杯好像不用钱一样，然后他就跑跑跑跑。但在我们刚刚讲到他跟小公去比赛的那时候，发现原来自己好像没有这么强。而且我觉得在前面的时候，因为他说他随便跑，他就可以获得很多的掌声，获得很多的朋友，获得，我觉得这些就是在获得他的自我价值。
1: 嗯嗯。
0: 所以他甚至说，在100公尺比谁都快，所有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1: 对。
0: 嗯，我听到很哇，这人好自大。
1: 可是不得不说，就是可以看得出来，他其实一开始完全是对跑步没有兴趣的。他只是因为自己的天赋，所以因为天赋有优势，所以他才跑。然后因为这个跑步的技能可以获得掌声跟朋友，对，还有一些荣誉这样子，所以他才继续跑下去。
0: 对，他不像我们平常看到，就是。他可能是因为某一个
1: 启发，对，他不是因为一个乐在其中的心态而继续去做这件事。
0: 例如说，我觉得就可以拿，对不起，我们今天一直提到排哨，因为我看的运动番主要就是排哨，像是向阳他因为那个小飞人，
1: 嗯，
0: 是吗？我讲什么？
1: 小巨人
0: 的那个打球姿势很帅，然后他也很沉浸在这个
1: 运动上面
0: 、所以他一直去追求。但我老实说，我们看不见富坚他在。这个运动上面有这样子的，
1: 对啊，他完全是不喜欢这个运动的。
0: 他就国小的时候就这样跑跑跑，那理所当然哦，他就是体育班的嘛。那接下来就是再往继续往体育这个，
1: 对，而且他其实因为像前面他遇到的对手都不多，所以他其实也不太需要全力的去跑。
0: 嗯，
1: 对，
0: 他真的就是随便跑跑，
1: 对。就是因为他的天赋已经太强大了，所以就是简单的跑都可以赢过别人这样。
0: 对，但从高中开始，就是我们第一个从他那个国小的裂缝开始，他高中发现长大后原来这个自己的天赋不是无限的，
1: 对，开始会被超过，
0: 就是不是说我现在随便跑跑发现我好像没有这么强大了，他开始意识到他自己的弱势吗？怎么讲？
1: 就是应该是说他的天赋已经没有办法去完全像以前一样带给他这么简单就能获得的荣誉，这样。
0: 对啊，就是他开始发现他自己没有自己想象中的，他天赋没有想象中这么的
1: 厉害。
0: 对，所以他其实，在高中那段时间就开始有点迷失自己，就是觉得跑步这件事情是一个，甚至我觉得他有点。恐惧跑步吗？就是他不想去碰这件事情，因为他没有目的了的感觉。就是对啊，跑步哦，我们以前跑步是为了名声什么什么的，然后他现在也跑，但好像反正大家都知道他很屌了，所以他好像也不需要，你懂吗？他就是没有一个，
1: 因为我在看漫画，我觉得电影好像没有那么琢磨在这个。情绪上面，但是我看漫画的时候觉得说，因为他那一次被超过，他体验到了他害怕被超过的这个心情，所以他为了要去避免自己在

0: 体验这个心情，所以他甚至在高中选了一个完全没有那个，
1: 相关的学校。
0: 对，完全没有运动跟田径相关的学校，就是为了避免说遇到有可能会比
1: 再
0: 自己还
1: 失
0: 要强
1: 败。
0: 的人，对，然后他会在经历一样的痛苦，这样子。
1: 哦，确实。但是他还是被他的队友软化了，就是在高中，虽然说他就是一副就是我不要再碰田径了，no。
0: 对对对，
1: 然后结果就遇到一个那个浅草同学，我为什么会记得？反正
0: 千
1: 就觉得他
0: 草
1: 名字
0: 学
1: 超酷
0: 姐，
1: 的，对。然后浅草学姐就跟他说，就是一直邀请他
0: 嗯，
1: 到这个田径社，因为他们快倒社了。然后他们要比的是接力赛，就是一直以来，富坚在比赛都是单独一个人奋斗在这个100公尺的距离上面，
0: 嗯。
1: 没有任何队友，只有对手。但他后来加入了田径队，发现其实比赛不再这么孤独，他有很多队友的温暖、队友的力量去支撑着他。好像这时候他高中稍微找到了一个失力点嘛，一个
0: 就是跑步的理由吧。
1: 对一个好像可以抓着他，可以喘一下，就
0: 嗯，
1: 是去再去寻找他的跑步的意义，
0: 就
1: 但。
0: 是因为有队友，为了队友，所以才要继续跑步的这个想法出现了。
1: 对，但是到了全国高中大赛的时候，他又遇见了小公。
0: 对，就是他。感觉他信心被建立起来了，然后
1: 遇到
0: 结果
1: 小
0: 又遇
1: 公，
0: 到了他的那个最深的阴影，
1: 我
0: 这样
1: 觉得
0: 子。
1: 小公他那时候赢他的时候，有造成他的 PTSD，就是觉得哦，遇到他我是不是又要输了？我是不是真的没有那么强？就是会开始就是去想那么多。然后真的也就影响他在赛场上的表现，就开始他在就是动画里面叙述，就是开始变得沉重，呼吸开始乱掉，
0: 对，
1: 然后开始就内心开始矛盾，说，哎，我其实他在高中那段时间跟田径队其实有建立一定的信心嘛，
0: 嗯，
1: 所以他觉得他会赢，但一边又想到小公，就觉得他会输，就是一直拉扯，他的内心拉扯也让他的脚步被拉扯慢下来了，而
0: 而
1: 且。
0: 且那个时候，我真的对那一场大雨觉得印象真的好深刻，真的好厉害，就是，然后又加上他们是用转描的。那个画面真的好写实，我就是看的时候都觉得
1: 呼
0: 心脏，
1: 吸
0: 对，然
1: 声，
0: 后心脏跟着一起跳，为他们紧张这样
1: 然后
0: 子。
1: 脚摩擦那个跑道的声音，
0: 对。
1: 这一切一切，因为他那个周周要不要跟大家叙述一下什么叫转描法？
0: 就是他是，先拍摄真人的影片，然后再透过。嗯，该怎么讲？就是描那个影片的人物的动作，对，所以他就会一帧一帧看起来会变得很流畅，然后也不止流畅以外，还很动感嘛，
1: 对，
0: 就
1: 然
0: 是
1: 后，
0: 他的线条上面会很像是真的人一样。
1: 因为它同时也会包含，它也会收音，收那些就是去制造那些真的很像真实模拟出来
0: 嗯，
1: 的声音，会让创作的时候更
0: 身
1: 立
0: 临
1: 体。
0: 其
1: 对对对
0: 境
1: 对
0: 的感
1: 对对。
0: 觉，对，观众在看的时候也是更有在那个现场的感觉。
1: 好，我们再回到故事。那反正小公就突然跟他说，跑完之后，小公就跟他说：“哎，你的跑法怎么变
0: 变
1: 了？
0: 了。
1: 就以前的富坚感觉就是一直跑，就是没有想这么多嘛。就是，
0: 嗯。
1: 但是他现在好像，我觉得他那个内心的犹豫被小公看到了，就是内心的那个结被小公看到他的。”因为他那个结而让他的动作慢了下来，
0: 对，所以他才会这样问他这
1: 所以我觉得这是他的第二枪欸，就是那个裂痕开始又变
0: 样。
1: 大了。然后后来呢，他们就变成了职业选手嘛，就是他们富坚一样继续跑步，但是富坚就变成是说他找他一样他找不到跑步的意义是什么啊，人生非常迷惘，跑步不再自由，而是一种。束缚啊！我为了工作，所以我加入企业选手。我为了企业而跑，我为了钱而跑。
0: 嗯，就是我觉得职业选手就可以看到说他还要到处的 也没有说要倒出来，反正就是要一直低头啦。

0: 后求人家要签约他这样子，
1: 嗯，
0: 就可以知道说他的状况已经大不如前了。
1: 对，不是像以前是大家抢着要他的那种，
0: 对，还
1: 是
0: 他要去求别人这样子，
1: 对，他要低声下气的去。
0: 然后尤其又是那个在公园的时候遇到小朋友，就是讲到他自己崩溃。
1: 对，他那时候小朋友就是一样，就有点像是他小时候跟那个小公他们要比赛，但是他
0: 对、
1: 那个、
0: 为了运动会而准备跑步大队接力这样子。
1: 我觉得他看到他以前的阴影，也不是阴影，
0: 就是
1: 身影。
0: 对，
1: 然后他就是去回想到他这一路走来的，
0: 他把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跑步。
1: 嗯，
0: 但是他也不愿意离开，是因为他好像只剩这一个。
1: 嗯，
0: 他如果现在不抓着这个，很像最后一根稻草一样，好像就什么都没了。
1: 好难过，真的好难过。我觉得那时候看的时候就觉得，好像人都会迷茫，就是自己到底要什么。然后，很怕就是努力钻研一件事情，然后到头回来说我只剩这件事情的时候，也会害怕。
0: 嗯。就是他感觉也没有想要去尝试其他的，
1: 嗯，
0: 可能我觉得他也，因为他就是怕失败的个性吧，就是因为他这个天赋而带来的影响这样子。
1: 嗯，好，反正最终呢，他跑下去了。他那时候最后一个大赛的时候，就最后一幕吧，他其实脚受伤了，就是医生就其实警告他说：“哎，你如果继续跑步，我担心你之后真的就一生都
0: 会影响到之后。”
1: 所以我觉得就像周周讲的，他把他的一生都奉献在跑步上面，他没有害怕，他反倒他就是去跑。那他跑的原因，他终于找到他跑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我还想跑，所以我要继续跑。
0: 嗯，就是好像回到了最纯粹的感想，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就是对，反而
1: 不想这么多了。
0: 对，反而纵观他算三个时期嘛，就是不同时期这样下来，反而这个进入职业选手的时候，然后看开这件事，反而是最纯粹的。
1: 嗯，他终于想开了，
0: 对，
1: 就是不再琢磨于输赢或者是其他阿迪亚扎的想法，就是啊，被自己的天赋绑住。我觉得他天赋就像一个牢笼，哎，
0: 对，
1: 他很像一只金丝雀，但他因为天赋这个牢笼，他被关在这里面，他走不出去，哎，
0: 对，
1: 的那种
0: 感觉，他也算是把自己困住了。
1: 天啊，好沉重哦。那先让我们进一段台呼时间，让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回到这个故事吧。
2: 我们是 ICBOL 冰球乐团，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

0: 四点。
1: 好，大家欢迎回来《无知的一郎》，让我们继续介绍角色们。我觉得在这个故事里面是两个主角嘛，我们现在刚讲完第一个主角就是富坚，但是他其实有蛮多配角我蛮喜欢的。那我最喜欢配角，现在我把配角介绍完，我最喜欢配角是海棠，我对他印象就是万年老二。他这讲好难听哦，
0: 他自己也这样讲。
1: 对，但是我想要给他一个称号，我觉得他叫人生哲学家。就是海棠跟富坚是一样，他是一个中年的阿伯吧，看起来可能有个30-40左右，就是在我不知道他实际年龄，但就是在看那个照片的时候，跟他们其他角色比起来的时候，他就跟富坚一样，从小就知道他自己有这个天赋，但他永远赢不了他前面的人，叫做财经，
0: 对，因为财经真的太强了。
1: 他就是神。
0: 财经就是他们那个当代的纪录保持人，
1: 就有点像，我突然想不起来名字，就是那
0: 大
1: 个，
0: 谷祥平之
1: 啊，
0: 类
1: 类
0: 的
1: 似，
0: 吧。
1: 对，他虽然没有办法赢，但他仍然就是很坚持，他都会出现在每一场比赛。他也不是不在意别人怎么看他，或是别人怎么讲他。

0: 可是他讲了几句金句，我真的觉得很值得跟大家分享。就是即使没有结果，奔跑本身仍然是有价值的。我觉得这句还是哲学家好。这我觉得不单只是他们在跑步这件事情上，也是像我们的人生吧。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去思考做一件事情有没有意义，就是我去。好，就拿广电系来讲，又要开始消费广电系。就是有时候我也会想说，我拍这支片到底有什么意义？就是他也不会得奖，就你心知肚明，他不会得奖，他也不会怎么样。好老实的话，
1: 好悲伤。
0: 但你在这支片，你会不会需要东西？我想是多少会有一些带给你一些
1: 对，
0: 新的东
1: 就
0: 西。
1: 是可能在片场认识人，或者是你有在从中领悟到一些什么。
0: 就是这个过程中，仍然是有价值的。
1: 对。
0: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他也有说，就是只有看清自己的现实，才能真正逃离现实。就是他看得很清楚吧？他就是知道他赢不过那个金玉，我讲错吗？
1: 财经，
0: 财经。然后，但是他。不是装没事，而是知道自己的脆弱跟痛苦失败，但他还是仍然想要挑战自己，仍然想要继续走下去。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屌的人诶。你要怎么克服自己的那个伤口？就是你每比一次，你都要知道，你就会
1: 你
0: 自
1: 知
0: 责。
1: 道你会失败，但是你还是一
0: 对，
1: 直比下去，这样。
0: 你每比一次，就好像你要把那个伤口再掀出来，就是你永远哦，对啊，你其实也不差，但你永远都是个万年老二。每一次都要把这个伤口挖出来。
1: 而且，尤其是在最后，就是他们有一场比赛的时候，是海棠跟财经还有小公一起比，大家一定都觉得，要不是小公赢，就是财经赢。
0: 对，那是在职业赛的时候，
1: 对，没有一个人觉得是海棠会赢。
0: 因为他就是个老二。
1: 对，而且就是电影又特别放大了这一个，就是都讲说。一定就是财经或者是小公啊，财经或小公，我觉得是小公会赢，我觉得是财经会赢。
0: 没有人会想到会是海棠。
1: 对，最后居然是海棠赢了。
0: 我觉得这就呼应了他最后一句
1: 对。
0: ：“这世界上充满我赢不了的现实，但不可思议的是，我相信自己下一次会赢，因为现实是可以逃避的。既然我的胜利是非现实的，我就要全力从现实中逃走。”我就觉得。哇，这句话你知道，你要转个很多个圈
1: 对
0: 圈，你
1: 啊，
0: 知
1: 这
0: 道
1: 个
0: 吗？
1: 真的好哲学。
0: 我觉得我们需要看哲学书，我觉得我们需要去跟老师借他那个什么叙事主义跟现实主义，就觉得这是我没有想到的维度，你知道吗？
1: 这个确实比较难懂一点。
0: 对，但其实我觉得看到他这个的时候，我其实看到。海棠时候，我刚好最近在看一本书，就是蔡康永写的什么“你的人生要怎么活”什么的。那时候他里面就讲到一个章节，就是在讲，你知道什么叫用心的失败吗？你有想象吗？就是
1: 算是也是你努力，但你明知道会失败，但还是去做的这个概念。
0: 对，就是，他里面举的例子就是说，他有，就是。我们用心全心全，就算我们知道他会失败，但我们还是全心全力的做好每一件我们在这件事情能做好的最好，也是花费我们极大的心力去完成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我觉得那些每一次的用力，每一次的失败，都会是一个养分吧。就像他讲的，奔跑本身就是价值。
1: 就是，
0: 他每一次都拼尽全力的跑，那他总会在这个之间吸
1: 有，
0: 收到点什么？
1: 对，然后最后
0: 你哪知
1: 有
0: 道？
1: 机会熬出
0: 对，
1: 头，
0: 你
1: 这样，
0: 哪知道哪次就赛中你就赢了？
1: 对吧？
0: 但是如果
1: 你不去做的话，永远都不会知道什么时候
0: 你
1: 会
0: 可
1: 成
0: 能
1: 功，
0: 就会
1: 这样。
0: 说哦，反正我就是万年老二啊，反正我也赢不了，我也赢不了他们，那我就随便做就好。那如果秉持这态度，你觉得他有一天会赢吗？我想。
1: 对啊，
0: 是，
1: 就不会有最后这个结果
0: 我突然好沉重哦
1: 了。
0: 好，反正我觉得

0: 觉得海棠是一个蛮赞的角色，
1: 而且是因为就是海棠的情况跟富坚很像嘛，然后也是因为他给了富坚丢下这几句话，所以他开始富坚会开始反思，
0: 自
1: 就是
0: 己，
1: 自己真的要的是什么。对，那我觉得很重要，就像是因为他奔跑本身是有价值的这件事情，所以才会让富坚最后觉得说，就是因为他想要跑，所以才会继续跑下去这样。
0: 我觉得富坚是一个，我觉得某种程度算是富坚的人生导师嘛，突然给他了一个灯塔。
1: 对，虽然说到很后面才出现这样子。
0: 我觉得他是一个蛮棒的角色，虽然说我一开始也觉得他看起来拽拽的，他看起来拽拽的怪怪阿伯，
1: 造型很酷，
0: 对，他都戴一个那个墨镜。
1: 圆圆的眼
0: 那我发现
1: 睛。
0: 他那个里面很多牌子都是我们现实有的牌子，例如说阿伯戴的眼镜是奥克里的眼镜，然后他们会穿美津浓的鞋子，然后有时候那个小公还会穿 Nike 的鞋子，我真的要笑疯了。
1: 这都
0: 好，
1: 是小彩蛋了。
0: 对，那我们继续解说。反正呢，里面还有一个角色，我想要稍微小小提及，我觉得他也是某一程度就是让富坚更破碎的一个人，就是桦木，他本来是富坚的粉丝，结果富坚就越来越坠落，然后后来
1: 还
0: 就
1: 看
0: 是，
1: 到他陨落的过程呢。
0: 对，然后他就有跟富坚说，就是你跟我以前看的不一样，反正也
1: 你
0: 是，
1: 变
0: 对对对，也
1: 了，
0: 是说你变了，那对富坚也是一大打击。我就是你会一直看到富坚被打击，然后
1: 一直伤害。
0: 快碎掉，然后结果他最后被海棠兜起来了。
1: 对，
0: 我来讲今天的最后一个重点角色，不是最后一个啊，就是我们另外一个主角，就是小公。那我觉得呢，我给他的名字是为了逃避而奔跑的人，他是一个挑战孤独的人。那我觉得他在动画当中，我就觉得他就是个怪人。
1: 动画描述的篇幅真的偏少，就是觉得他怎么刚来，然后就离开
0: 对，就是他从他国小，然后之后就也没有去讲说，哇，他原来在高中付出了怎么样努力，或者是，我觉得在，因为我没有看动画嘛，我没有看漫画，我那时候我刚录之前就跟周周说，我就觉得他怎样，我觉得他才是天才，是怎样，
1: 怎么一上高中就变这么厉
0: 对，
1: 害
0: 他
1: 了？
0: 国小是怎样瞬间可以超过富坚，我说，哈，然后高中我都变成超屌的，然后想怎样，然后就觉得他超怪，然后我就只有看到我就觉得，哦，好。怪人，然后很屌的怪人。
1: 怪人，
0: 没有说，我觉得他才是天才吧。
1: 对，但他其实不是。
0: 对，因为他其实把他很多，努力的过程都被删掉了。而且我得说，小公一开始就是也是被富坚启发，就是他冲着富坚讲的那句，就是在100公尺跑得比谁都快，所有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去影响着他。
1: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角色比想象中的还要不内向，就是
0: 怎么说？
1: 看漫画前面，就是他其实前面有带到说，就是因为小公赢了他们那一次国小的运动会嘛，然后因为第一名就是在国小是一个会被大家吹捧的存在，所以本来一开始有点被边缘化的小公而拥有了朋友，对，然后也是因为这件事情让富坚会更害怕，说自己如果失去了光彩。就是如果输了小公，是不是哪一天连朋友们都会被他夺走这样子的？
0: 就他的光彩会全部被小公夺走，他甚至可能会没朋友。
1: 对。然后其实小公在漫画里面，就是他小学就是也没有这么的自闭的感觉，就是对，就是有朋友。然后我自己觉得很特别的一场是漫画里面没有的。
0: 动画里面没有
1: 哦，对，哦，对，漫画有，然后
0: 的。
1: 电影里面没有的是，之前不是有那个人神学长
0: 对对对，人生学长。
1: 来，就是电影是以一个访谈，复健访谈他的形式嘛，但是在漫画里面是人神学长来，然后大家可以对他提出问题这样子，对，然后反而是小公问了他为什么要跑步，诶，是小公问他吗？突然在思考
0: 因为在动画里面，富坚确实有
1: 哦，
0: 问他
1: 等一
0: 说
1: 下，
0: 为什么要跑
1: 是富坚问他为什么要跑
0: 步。
1: 步，然后小公问了他在跑步前做的准备这样子，对，然后人神就觉得说小公是不是一个 对于跑步很有兴趣的人，
0: 嗯，
1: 对，所以就开始问了他

0: 小工后面有一点，就是只要为了拿到那个荣誉，他可以
1: 突破那个描述。
0: 对，然后不惜就是伤害自己的身体，用不正确的方式去跑步这样子。对，
1: 这个
0: 我觉
1: 东西
0: 得
1: 呢，
0: 是
1: 在
0: 完
1: 电
0: 全
1: 影完
0: 电
1: 全
0: 影
1: 没有
0: 没
1: 讲
0: 有
1: 到，
0: 讲
1: 所以我就
0: 到。
1: 觉得我对小工的理解蛮片面的。在我在做资料的时候，应该周周能看到，就是小工的那个篇幅特少，然后
0: 而且看起来超像怪人。
1: 我讲话超毒的，我就说，你知道有时候会在那个讲稿里面写出一些很恶毒的话，我就说。恶心，他就是
0: 对，但是他其实，我觉得他就是一个纯粹喜欢跑步的人呢，就是一开始真的纯粹喜欢上跑步，但是后来因为得
1: 就变
0: 到
1: 成
0: 了，
1: 功利主义了。
0: 对，就是因为他可以所有问题迎刃而解，然后获得所有东西，所以他也因此就是对于这个部分比较算是歇斯底里吗？还是就是有点不择手段了？
1: 那我觉得你这么说之后，我觉得，动画带给我的感觉不太一样。我觉得，对，就是小公就是跑跑跑怪人的话，接下来就是他在高中上遇到了停滞期嘛，就是
0: 对，
1: 他脚有
0: 脚
1: 一
0: 受
1: 个
0: 伤的。
1: 旧伤，然后就是他跑到极限之后，他会瞬间开始降速，然后因为他害怕再次受伤，然后后面他被财经激励，所以我以为他的被财经激励之后，他是从为了逃跑而跑，到现在为了记录而跑。那我感觉动画跟漫画好像带给我们的感觉，好像有点稍微的有点落
0: 感觉
1: 差了。
0: 在角色的心境的琢磨有删减一些东西，然后像是那个最后小公转学那边，也是因为他脚受伤而跌倒，所以他没有赢复健，对，然后他感到非常的不甘心，
1: 他有这个情绪
0: 对对，他很不甘心，就是。他即便已经倒在地上，他还是想要超过那个终点线，这样子。
1: 我其实不知道哎。
0: 这个完全是一个不一样的
1: 对啊。
0: 形式，而且在电影里面是很简单的就带
1: 那
0: 到
1: 就
0: 说他
1: 结
0: 有
1: 束
0: 一
1: 了。
0: 点白卡而已，就是你其实看得到说，哦，他好像是腿有受伤，然后复健有发现这件事，但是他没有很跟漫画一样，就是有这么大的那
1: 就
0: 个
1: 对
0: 情
1: 他
0: 绪上
1: 的
0: 的，
1: 受伤有更多的
0: 对，有不
1: 阐
0: 甘
1: 述
0: 心的那个。
1: 哦，
0: 而
1: 天哪！
0: 且人神学长一直强调说你不可以跑步，他说你这样跑步的方法，
1: 会死掉，
0: 对，
1: 你是不要命了吗？他超级他妈妈的，就
0: 对啊，
1: 不可以再勉强
0: 他直
1: 自
0: 接
1: 己
0: 大强调，
1: 了。Oh my god！天哪，我觉得真的需要去看漫画哎。
0: 对，但是因为就是我还只有看前面，所以后半段的话也是跟只能跟电影上面知道的。
1: 所以好像我也
0: 去
1: 需要去
0: 讲，
1: 看个漫画。
0: 对啊，好看。
1: 好，我觉得接下来就让我们，因为他最后一颗镜头就停在他们两个跑跑跑，但是最后没有答案，到底是
0: 他们
1: 谁
0: 跑
1: 赢
0: 跑
1: 了？
0: 跑，可是回到了小时候的那个背影，这样。
1: 我觉得这个画面的，是不是有一种回到初中？
0: 而且其实不得不讲，就是因为他小公。不是因为受到财经影响，就是高中的时候开窍了嘛？对，可是他到职业赛的时候也是一样，又产生了迷茫，因为他已经到了顶端了。
1: 对，我们来补充财经到底是谁？他
0: 对，
1: 就是个神，真的，他真的是卡米萨吗？我真的只能说他就是神，就是他已经是顶端了，没有人可以 超
0: 没有
1: 越
0: 人能
1: 他
0: 超越
1: 了。
0: 他的记录。
1: 这是所有人遥不可及的一个人，但是财经已经没有办法在跑道上感到那种很纯粹的快乐，就是他失去的那种享受的感
0: 就
1: 觉，
0: 是当你到达顶端的时候，
1: 好孤
0: 要
1: 单
0: 追
1: 哦。
0: 求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1: 是突破自己吗？
0: 对啊，那是不是也只剩突破自己一条路了？因为你又没有竞争对手。
1: 好恶心，我要起鸡皮疙瘩，你知道吗？你知道我让我想到什么吗？我想到国宝。就是那个角色叫什么？不是横滨流星，另外一个演另外一个那个
0: 吉泽亮。
1: 姬泽亮演的那个角色，就是他已经达到了这个职业的顶端，他的演的艺技已经不是一般人能看懂的。

0: 境界，
1: 嗯，
0: 他已经升华到他自己的境界，他好孤单，没有人能懂他。大家会觉得我去跟你讨论，好像我只是在讲一些笨蛋言论而已，
1: 嗯，
0: 所以显得他非常非常非常的孤单，
1: 没有人懂他。
0: 就好像最后一名一样，就是第一名跟最后一名的风景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人能懂。就在最后一名可能比较惨一点吧，就是可能还会被人家看不起，
1: 嗯，
0: 但最后一名可能会觉得说，那我到底要比什么？反正我随时都会被超越。而第一名会觉得说，我努力到这里，但是我已经不知道要追求什么。
1: 对，就是他们其实都是跑步，但是因为少了一个自己所追求的东西，那好像就变得没有意义了，
0: 好
1: 有点
0: 深
1: 为了
0: 刻。
1: 跑而跑的感觉。
0: 对啊，就是你人生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
1: 嗯，
0: 你会真的去醒思，我到底生而为人到底要干嘛？
1: 对，
0: 我再补充，再给各位一个想法，这是我昨天被老师激励到的话。就总而言之，昨天好像就在上一个，就反正是上什么什么主义随便的，他就在讲很电影史的东西。然后他就提到了一个，就是说，这个东西在这边，就是我们现在手上所有东西，你手上的 iPad 它诞生是不是有一个意义？可
1: 嗯，
0: 能让人家工作更
1: 就是有一个需求
0: 对。
1: 才，
0: 但人呢？你妈妈，你生下来的时候，她有想过你诞生为一个人的时候，应该说你诞生为一个人的时候，你是有意义的吗？是不是？
1: 可能其实你爸妈会对你有期望吧。
0: 对，但是应该说，它有这么强烈性的功能吗？就例如说，电脑就是我要拿来剪片，
1: 嗯。
0: 但我们人生目的好像都是我们一点一点去摸索而来的，不会说你一出生就是说。
1: 你知道你要
0: 你
1: 做
0: 要
1: 什
0: 当
1: 么？
0: 医生，我要当大导
1: 好
0: 演，应该
1: 可
0: 没有吧？
1: 怕！
0: 应该是可能你可能看了电影，发现哇，电影好好玩，所以你想成为电影。应该不是说哦，我生出来就哇，我在肚子里面就知道，哎，我妈刚刚给我那个羊水里面告诉说我要当大导演，应该是没
1: 在
0: 有的
1: 抓
0: 吧？
1: 周的时候抓到那个 DVD 这样子。
0: 每次都自己大人指导自演，半爽的哈，对不起。总而言之，我觉得就是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自己的。人生嘛，好沉重。好，就让我们现在，我们进入下一个单元，让我们来播一下这首歌，这个电影的主题曲，让大家听听吧。
2: 当旋律响起，影像开始说话，声音放映室带你听见戏剧中的每一段动人乐章。
0: 好，大家欢迎回来。就由于我们前面聊得太爽了，所以呢。我们先介绍这首歌，但歌曲会让我们放在片尾。那这首歌是谁的歌？
1: 是我们之南的歌，胡子南，
0: 对，他应该蛮有名的吧？
1: 超有名的，好不好？那个小巨蛋卖爆，好看。
0: 对，然后他就是为了这个故事写了一首歌，叫做。
1: 拉西萨。
0: 拉西萨，反正这首歌呢，就是在鼓励那些一样像在这电影当中很迷惘的主角们，然后但还是选择继续前进。然后原来我后来查的时候才知道，拉西萨，这
1: 感
0: 是
1: 觉是拉西萨吧，应该是
0: 我不
1: 往
0: 知道
1: 下。
0: 他这个音调到底在哪。拉
1: 拉西
0: 西
1: 萨，
0: 萨，好，反正拉西萨，如果不对，你们再来纠正我们。那。他的意思就是像自己属于自己的样子，就是到底在这个竞争与压力之间，在这个人生当中，人到底还能不能保持自己的梦想，或者是
1: 嗯。
0: 自己的目标，就是这首歌想要带给我们的一个想法。
1: 嗯，
0: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思考
1: 思
0: 看。
1: 考。
0: 然后我们先进入下一个单元，我们最后再来播歌吧。
2: 一部作品不只是看完，而是走进心里，一卡共鸣，用对谈串起情节、角色，还有我们的生活故事。
0: 好，欢迎回来。那我其实有些问题在看完之后想要问周周，因为我觉得这些问题也是我自己在看的

0: 时候会去思考的一件事。就第一个问题会是，你觉得你有没有曾经找到自己的天赋，但像富坚在长大后发现自己的天赋并没有那么强大，而放弃那个梦想？其实我看的那个，因为我之前有调查梦想嘛，我在写这个问题的时候是针对你在写的。
1: 你都看过我回答，问就是，
0: 但我觉得用讲的可能可以讲得更深层。
1: 反正我觉得这个第一个问题，我的情况跟蓦然回首前面蛮像的，就是我小时候觉得我自己很喜欢画画，然后我也觉得我算是擅长，就是相较同龄人，可能对于艺术的感官高一点嘛。
0: 那是什么样的感觉让你觉得你比较强大？因为像富坚，他可以很明显就是他比赛，然后他就赢了。那你呢？
1: 我觉得就是我画完的作品给其他人看，给我的朋友、给我的同学，还是给我的爸妈看，他们都会觉得说，他们都会称赞我，对，然后我觉得建立了一定的自
0: 自
1: 信
0: 信
1: 心，
0: 心。
1: 对，然后可能在美术作业上面，我也会拿到蛮高分的。对，就是可能老师也会问我说，我的作品要不要拿去比赛之类的。对，
0: 那你觉得你现在还有在追逐这个梦想？
1: 就是完全没有啊！我觉得我到国中，甚至是说国小高年级的时候，我就发现说，这个只是算是什么昙花一现吧。就是比我有能力的人真的是太多了。
0: 那你那时候会想要，因为发现自己有这个天赋，你会想要什么去上课或什么之类的，去加强这个天赋？就应该说，不单只靠你的天赋，而是去用更多东西去加成上去嘛？因为
1: 最后是没有，就是我是没有去任何画室之类的上过课，就是我觉得我真的是画兴趣的而已。对，所以如果说要画什么水墨或者是那种素描之类，我是完全没概念，真的就是我自己画爽了。然后尤其是又到后面，就是更明显的被比较出来。就是如果我有看我以前很会画画的朋友，就是他去上美术班呐、啊，就是设计课之类的，然后他现在的作品跟我的一定就是差很多，对，完
0: 能
1: 全就
0: 了
1: 是比
0: 解。
1: 较出来的，对。
0: 为什么听你讲这段的时候，一直让我想到那个蓝色，那什么？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有一个作品，一个，
1: 蓝色时期，
0: 对，那种感觉，就是，
1: 但是又不太一样，对，所以就是一个放弃的，我的故事就是一个放弃的故事，
0: 那
1: 但
0: 我
1: 是
0: 觉
1: 就
0: 得
1: 是。
0: 大多数人可能都是放弃的那个，很少很少人才是真正
1: 对啊，
0: 撑过
1: 就
0: 来
1: 是
0: 坚
1: 坚
0: 持。
1: 持下去，然后又继续练
0: 因
1: 习
0: 为
1: 的，
0: 你会
1: 真
0: 发
1: 的，
0: 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自
1: 真
0: 己只是个
1: 的，
0: 小东西而已。
1: 对，
0: 就不管你在班级上获得多大的赞
1: 的，
0: 赏，但你
1: 对，
0: 去看的时候，发现啊，你数学很会算啊，哇，把你
1: 你
0: 放
1: 去
0: 到这
1: 比
0: 个，
1: 赛奥林匹克比赛，就
0: 哇，
1: 发现
0: 发
1: 说，
0: 现你是个大便，没有到大便，那就是发现自己原来
1: 还有
0: 没
1: 很
0: 有
1: 多
0: 这
1: 努
0: 么
1: 力的
0: 强
1: 空
0: 哎。
1: 间，
0: 对，就
1: 对。
0: 是我自以为的天赋，结果其实不是这么的天赋。
1: 我觉得如果你没有那个毅力去努力的话，就很容易会放弃。
0: 对啊，就是不知道这个问题其实也蛮，
1: 对。
0: 而且我觉得很多人会，有些人可能不像，就不只像你这样子，可能就发现之后你就停了，可能很多人会是，有些人可能会像是我讲的，就他去努力了，看可不可以弥补上更有天赋的那个
1: 结果
0: 人。
1: 发现还是比不上人家。
0: 我发现，Oh my God，这些比我有天赋的人比我还努力。
1: 对啊，这真的就是没有办法赢啊！怎么会有办法赢呢？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呢？我觉得这个经验应该是很多人都会
1: 就是可能大家在不同的，
0: 实习。
1: 应该是说不同的才艺上面都会有一些天赋存在，但是到某一个时期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它其实没有那么强。就是好像是终究会被超越，就是被那些努力的人超越，或者是有天赋又努力的人超越，这样。
0: 现在能理解为什么那些很强大的人都很谦虚了。
1: 对啊，就是真的，他们背后都是有很多的练习，才有现在的结
0: 他
1: 果。
0: 们不会就虚心指教，去把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1: Yes。
0: 哦，天哪，好沉重啊！又回到一个沉重的话题。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这样子的经验。

0: 也可以跟我们分享看看。那节目今天节目最后就让我们来播一下这首的这部动画的主题曲《拉西萨》，我最近我在乱念，
1: 因为这是拉西萨了吧？
0: 好，反正我们就来播一下，让大家听听这首歌，请听大家拜拜，
1: 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3: 福梦。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吉他多一条弦，猜五个字。
2: 啊，吉他不就六条弦吗？要怎么多一条啦？
1: 哎呦，你就不用管那么多，你快点猜啦。
2: 猜不出了。
1: 就是那个啊，猜第七条弦，我们的节目名字。
2: 哦，好哦，那每周四下午5点，
1: 在世新广播电台准时播出。
2: 猜，
1: 哎，你少讲一个啦。
2: 哦，对啦，每周日晚上11点，
1: 在 FM 105.5东山河广播电台也会准时播出。
2: 猜，
3: 第七条弦。
2: 欢迎收听
1: 《猜
2: 第七条弦》，我是主持人七七，
1: 我是柴耀学。
2: 一个礼拜要过去了
1: ，Hello 大家，我们非常开心的度过了上个周末。
2: 没错，等一下就来和大家分享为什么
1: 开心的度过上个周末。
2: 我决定现在每一集开头都要先和大家说，我们还有多久放暑假。我们还有41天就放暑假
1: 了，41天，这太好了，终于啊，一个月又10天。
2: 天哪，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暑假。
1: 对。暑假就是 summer vacation，
2: summer，
1: 对啊， summer， summer 是林友惠，林友惠是我老婆，
2: 这梗好像已经过去
1: 一年多了，
2: 好可怕哦，时间过得好快，
1: 对啊对啊，
2: 没关系，但是只要放暑假就很开心，
1: 没错没错， summer vacation，
2: 那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第一个单元，
1: 猜猜二七，
2: 你知道吗？平均27秒就会有一首新歌诞生。

0: 生欸。
1: 蛤，真的吗？那我现在安静27秒就会有新的歌诞生吗？
0: 你猜啊。
1: 马上进行下一单元，猜猜二七。
0: 欢迎来到
2: 猜猜二七。
0: 好的，猜猜二七是在做什么呢？
1: 我们会分享18题牌上面的每周新歌，然后分享我们想分享的给大家。
0: 没错，这个礼拜是七七先，我选的歌呢是欧总的成员李哲言的歌，他叫做 I don't need 但爱过你。
1: 哦，等一下，这两个东西是串在一起的。
0: 对对对对，他的歌名就叫 I don't need但爱过你。
1: 哇，真是谢谢你哲言，你合在一起啊。
0: 哇，你讲那个哲言有那个感觉。
1: 哲言，
0: 因为哲言是原住民。
1: 对啊，
0: 哲言对，但是因为欧总呢现在有一半的成员都去当兵了。
1: 对啊，哲言
0: 哲言就是其中一个。
1: 对，
0: 所以他们其实跟防弹一样是同一个时间入伍，
1: 嗯，
0: 然后就退伍的时候也都是同一个时间，
1: 同时间，
0: 因为只要当4个月。
1: 对，他们4个月其实很快，真的很快，大家真的
0: 真的很快。哎，蔡成佑也是4个月吗？
1: 对呀，
0: 有一种蔡成佑当兵当了很久的感觉。
1: 没有啊，4个月，因为他们还没下部队，所以你会觉得很久。
0: 哦，
1: 因为他们通常来说，就像是他们其实跟李弘毅是差不多时间去当兵的。
0: 嘿，
1: 他们其实有可能是同一梯的，如果是同一个地区的话，有可能
0: 蛮酷的，
1: 因为他们是同一年的。
0: 因为像欧总就是有，我刚刚不是说一半去当兵吗？然后像嘉诚跟子祥就是同一梯，
1: 对啊，
0: 他们就一起
1: 去当兵，
0: 一起收假，一起放假，这样
1: 真是太色情了，
0: 蛮有趣的。好，那哲言的这首歌呢，就是它是一首它描绘了一段充满遗憾、跨越时空，但最终必须放手的深情故事。
1: 嗯，
0: 那他歌词里面有提到说，跨越了障碍后的雨星坠落，几千年的轮回走到尽头，就是一种宿命感的追寻跟执着。
1: 嗯，
0: 然后我觉得歌曲的风格就是哲言一贯的风格。
1: 哲言
0: 从哲言在亚特兰提斯的时候，就是因为原子少年一是延后一年播出的，
1: 啊，
0: 因为遇到疫情，
1: 嗯，
0: 然后在那一年里面啊，就有几个成员一起组成了亚特兰提斯，然后他们的歌就是那种有点电音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就是那种风格，就是哲言一贯的风格。所以我在听的时候就觉得，哦，这首歌很李哲言。
1: 对，就有他们原本的样子啦，没有改变的感觉，
0: 真的很，就是我觉得对，就是
1: 维持很好。
0: 对，就是一直坚持他们的那个感觉。然后就是他其实就是想要感谢那段曾经爱过的温度，就是 I don't need 是最后的自尊，但爱过你则是对这段感情最温柔的葬礼。所以哲言想要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在遗憾中成长的人，那就大家我们就一起在哲言这比较稍微感性的嗓音里面，就是学会放下，然后拥抱那个曾经奋不顾身的自己。因为毕竟哲言平常就是那种笑嘻嘻呀，啊，然后有点大辣辣的感觉。
1: 哲言
0: 好啦，那我们就马上先一起来听这首来自欧总成员李哲言的 I don't need 但爱过你。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李哲言的 I don't need 但爱过你。
1: 好的，接下来换我选的歌。
0: 好，
1: 我选的歌呢是崔瑞娜，就是唱 Catch Catch 哒哒哒哒哒的那一个女生的歌。然后她最新的歌是日文歌，然后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Mirror Mirror
0: Mirror Mirror，
1: 然后它是那个数码宝贝的片尾曲、哦、就是最新版的现在版本的数码宝贝的日文的片尾曲。
0: 现在版本的数码宝贝没有办法想象，
1: 其实也还好，我是觉得没有差很多啦、哦、然后它就是整个都还是一样，就跟 Catch Catch 一样，是一个可爱 Y2K 的风格。对，反正就是时尚就是一个轮回，每十年就是一个轮回。我们现在已经又回到之前那个黑社会妹妹跟棒棒糖的
0: 年代。你是斜刘海吗？
1: 对，你不觉得现在已经开始回来了吗？只是没有到玉米须而已。
0: 嗯，
1: 就是除了玉米须这个炸到崩掉的，搞不清楚，我看不懂这个流行的趋势之外，
0: 对，
1: 斜刘海那些全部都回来了。然后那种什么涩谷辣妹那一种黑皮啊，然后什么花很花俏那样花小兔啊，什么东西都回来了。
0: 大概从去年开始，
1: 从去年应该是从前年开始的多巴胺、嗯、开始，它慢慢的就是已经从多巴胺变成那种花俏
0: Y2K。
1: 对， Y2K 已经变回去之前那个千禧年代那个时候的东西了。
0: 真的，我觉得时尚真的是很神奇的东西。
1: 对，反正就是呢，简单来说，如果你就是家里有什么十年前你穿过的衣服还是这样，你十年后还可以再拿出来穿一次，因为它就会再红回来了。所以就是很多人都会最近有发一些什么，就是去自己的妈妈的衣柜里面挖宝啊、
0: 嗯嗯嗯、
1: 还干嘛的，
0: 自己的阿妈衣柜里面
1: 挖，对啊，
0: 挖
1: 宝都会发现，哇，这个喇叭裤很好看哦、欸、哎，其实他们才是领先潮流的人，他们我们都在玩他们完胜的啦，
0: 真的。
1: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大家可以听完之后会觉得有点像是回到之前那种什么偶像学员的那种机台打游戏的那种感觉。
0: 可以用那个吗？就是日本的那种拍大头贴、那个
1: 啊、
0: 那个特效，
1: 然后眼睛超大一个
0: 皮肤超白
1: 这样，对，然后嘴巴超级小一个，然后脸超级尖，看起来超像外星人这样，
0: 好笑、哦、
1: 反正就是因为最近尤其是 Cash Cash 这首歌红了之后，哎，那天对，就是那个周末，这个周末
0: 是，
1: 然后那个他Yuna有来开演唱会、
0: 嗯、
1: 然后大家都有去看，然后还有人在大跳，对，他们这样子跳好累耶，
0: 怎么我没发
1: 现，我觉得这整首歌跳起来都很累，
0: 就是他一边跳然后又一边唱，
1: 对，然后他还要挂出一个甜美的笑容，对，我觉得很累，看了我都帮他喘了一口气，
0: 没错，但是毕竟Yuna从IZONE出来真的没什么啦，
1: 对啊，哎，他老厉害了，我讲真的，他的表情管理超厉害，而且再加上因为前面 Catch Catch 这首歌的 challenge，
0: 嗯，
1: 好多人拍啊，
0: 真的，
1: 崔凡圭也有拍，我就嗯好，
0: 他有跟好多人，
1: 对，他找了太超级多人在拍，
0: 而且来台湾也
1: 拍，然后什么都有拍，然后很多都是男团，然后男团每个都在给我装可爱，对，真的会打下去，希望这首歌就是之后也可以出一个什么舞蹈 challenge 版本，那这样的话希望我会希望这些男团成员们都变成偶像学员的感觉。
0: 我以为是你自己要挑，
1: 我没有要挑，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崔瑞娜的 Mirror Mirror。

叫什么？那个节目啊，这个节目的导师呢，跟规则，虽然那个观众是可以决定练习生的生死，但练习生的实力呢，还是要由我们的导师来进行磨练哦。像是舞蹈老师裴允静、声乐老师李硕勋，他们很严厉的教学呢，也是这个节目很重大的一个看点哦。但是那个允静老师也是待了很多季，然后甚至第一季不是也出了那个名言吗？就是对素慧涵的那句非常非常有名的“素慧啊，卡苏卡哈古西坡”，素慧啊，想当歌手吗？对，所以允静老师也是造就很多名场面。那虽然在看的时候，我觉得允静老师是一个就是有点严肃的人嘛，但是在看到第三季就是 Produce 48的时候，我看到他就是很珍惜才演，然后也为了才演才掉眼泪的那几个片段，我也觉得啊，允静老师是一个这个外冷内热的人呐、啊，还是有柔软的心肠的，对，还是很惜才的啦，这样子。那他们就是导师也算是这个节目的看点之一。那还有很残酷的投票方式，规则很简单也很残忍，练习生们会经历初次的 A 到 F 的等级分班制度，然后进行分组对抗，最后呢透过官网 App 以及决赛当天的简讯投票来决定这个排位顺序，从最早的一个人可以投11票，就是11个 pick， 你可以投这个你觉得哪11个人会是你最终闯出道的人选，那再到后面这个赛事慢慢往后越缩越紧，变成了两个 pick 甚至一个 pick， 那这也让粉丝之间的竞争呢变得越来越白热化了。那虽然这个系列呢后来引发了很多争议哦，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当初看着这群练习生为了到那个金字塔顶端的位置拼命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血啊，就是看的都很热血沸腾，好像在看那种动漫在追番一样。那么接下来要跟大家讲一讲的就是 Produce 系列的灵魂还有游戏规则了。那这个节目的幕后推手跟平台呢，就是刚刚所说的PD 宁安俊英，他一手打造了这个系列的叙事风格，包含著名的恶魔剪辑，还有充满悬念的进广告时机，那还有我觉得最烦人的那种 killing part 或者是失误的 part， 给你重复个3-4-5遍，然后都不给你往前进，然后甚至到下一周预告都还在疯狂重播哦，那让人超级恼火的那个剪辑手法，还有 reaction 剪辑手法，真的是拜托改一下吧。但还有就是很著名的那个造假争议嘛，就是让安俊英进，就是被告，有点像被告上法庭嘛，就是发生了一连串事件，这后面也会讲。那反正安俊英 PD 也算是一个系列的，很神奇的一个人物，也是一个争议人物啦。那播放平台呢，就是在韩国的 MA 电视台，作为音乐的专业频道。MA 呢拥有 Encore Now 等强大的打歌资源，所以能够直接为练习生提供舞台，像是好像是每一季的传统吧，就是在第一轮竞演拿到最高票的那个小组呢，就可以到 Encore Now 去打歌，对，就是一个让练习生有机会第一次站上打歌舞台的一个福利哦，非常的不错。那还有像是这个节目的游戏的核心规则，就是最最最强调的一开始就是表演出舞台那个金字塔阶级，练习生们入场时呢是自行选择他们想要坐哪，自己会觉得我会在哪一名哪一个名次，那就看点就是看有没有人会去主动坐在那个金字塔顶端，想说自己能够以第一名的位置出道呢，这样子。那后来呢会根据出舞台的表现，导师会评鉴他们分为 A B C D F 五个等级，那 A 等级就是代表他们拥有最多的镜头还有舞台中心 center 的竞争权，那 F 呢就是几乎是那个你的实力真的是弱到可以面临淘汰边缘。我觉得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在 Produce 101 Season 2的初舞台，就是南亚娜的那个舞台 F 练习生甚至是就没有什么镜头，甚至是要在最下面有点像是蛋糕的边边山脚下那个地方，根本就是看不太到脸的那个地方，真是哦，让人觉得好残忍啊这个规则。那还有像是国民制作人代表就是 NC 啦，他们不参与评分，而是担任节目的领路人，
那像是第一季的张根硕 It's Showtime， 还有第二季的 BoA， 那 BoA 也算是一个以顶尖的偶像身份给予最严厉也最温暖的建议的国民制作人代表了。因为毕竟纵观四季下来，好像其他三季都是演员嘛，就只有 BoA 前辈是真的是有具有唱跳

资历的这个偶像前辈这样子。那所以很多练习生也很喜欢波瓦的这个国民之选代表身份哦。那到了第三季就是变成了李生基，那再到第四季就是李栋旭，那他也被称为是最疼爱练习生的代表啊，非常的温柔，还甚至是有点那个和蔼的感觉。那还有刚刚所说的专业导师团，像是有声乐的老师啊、舞蹈老师，还有 rap 的饶舌老师。那导师们严厉的批评，还有练习生的成长曲线，也是这个节目的很重要的看点。那在这个节目呢，如果你要进行这个投票，国民投票的话呢，你是只能拥有手机是韩国门号或者是官方账号的观众，就是国民制作人，他才能进行投票。那 pick 制度呢，是从初期的11个 pick 到后期的 two pick 再到 one pick，所以就是一个你观众以后也有点就是慢慢变得残忍的，然后逼你一定要选出你的 one pick 的感觉。那还有后面像是会有小组对抗，或者是位置评价中获胜的练习生可以获得不一定数量的福利票，那这个可能是十几万，或者是对，大部分看都是十几万啦。那这个加成呢，是往往可以让你这个排名末段的人可以逆袭，然后可以继续保存活在这个节目的一个有点像免死金牌的感觉吧。好啦，那在我继续跟大家讲。分析这个节目一些很关键的看点，还有一些四季不同的一些小小的地方的时候呢，想继续来跟大家推荐一下这个 Produce 系列好听的歌曲。那在最前面已经跟大家播过 Produce X 101的歌了嘛，那我们就先慢慢倒回去，来到我们 Produce 48的歌曲。那 Produce 48呢，讲到这个系列呢，大家大部分想到人应该都会是那个 Rumor 这首歌，非常非常的有名哦。但是我个人最喜欢的歌其实不是《Rumor》，而是《千 percent》。对，我觉得《千 percent》这首歌真的是越听越好听，而且当初看他们重新聚在一起，然后要努力练舞，然后甚至还就是着急或压力大到哭出来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心疼他们。所以看到他们可以成功站上舞台表演完这首歌曲，然后表演得还很不错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感动。所以接下来马上带大家来欣赏一下这首来自 Produce 48系列的歌曲《千 percent》。

0: 生命总有起伏，但从不停下他的脚步。好在总有音乐，让一路风景多了旋律的陪伴。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让你听见最美好的音乐风景。
1: 好的，大家欢迎回到我们 Live K-pop Going Now 的节目。您现在收听的是我们第一个单元 Live K-pop Day。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继续来介绍 Produce 系列，为什么可以这么红？来分析一下 PD 系列的成功关键。那我觉得第一点呢，就是它赋予了观众权利，由我亲自选出的偶像。过去的偶像呢，是经纪公司推给观众的，但这个节目是完全反过来，让观众觉得，诶，这个孩子是我救活的，没有我投票，他将无法出道啊的这种养成的感觉，他产生的粘着度还有忠诚度就会比较高，那粉丝呢也会自发性的站在，会去捷运站买一些广告啊，或者是发传单啊，或者是应援啊，帮我们他们喜欢的这个练习生拉票，顺利让他们出道这样子。那还有像是资源垄断跟曝光度，这不是一个普通的选秀，而是全产业的参与哦。节目中呢，集结了数十家公司的练习生哦。而对于小型经纪公司来说呢，这是唯一的，就是翻身的一个机会。那对于 MA 来说呢，则是掌握了未来两年最强大团体的经营权哦。所以是，一个互相，彼此互相得到利益的一个资源的互相的这个攻击哦。那还有像是限定团的饥饿行销，因为团体呢是有限的，所有 PD 系列的出来的团体全部都是限定团，就因为毕竟所有的练习生来的经纪公司都不一样嘛，也不可能绑死啊，所以这个团体呢就是有限的，粉丝呢就会有一种啊，如果现在不追以后就没得追啊的那种集体焦虑感，所以这种心理呢是促使支持者在短时间内爆发出惊人的购买力，无论是专辑的销售啊还是周边成绩呢，都会比常态的团体更加的惊人哦。那还有像是他们越来越长的这个合约，就是以往的 Produce 101第一季的系列啊会比较短一点，才八个月，还不到一年吧，对，才八个月。那后来呢，好像因为这个系列越来越红的关系，那个合约的期限呢也随之越拉越长，去反映出了市场对于 Produce 系列出品的极大自信哦。像是第二季的 101 呢，他们就延长到了1年6个月，创造出了很惊人的产值，成为了当时唯一能够抗衡 BTS 还有 XO 的男团哦。哦，可想而知多么厉害啊，当时谁不知道那个国民第一名出道那个江丹尼尔啊，那还有 Leman Nesgechou 家的朴智勋， Oh my god， 当时真的是国民度满满。那还有像是第三季的 Eyes One， 它是直接增加到了2年6个月，直接硬生生多了1年多，那并且也开启了日韩两地同时运行的模式。那到了第四季 X1 出道的时候呢，当时甚至签下了高达5年的合约啊，就是前面 2.5 年是限定活动，后面 2.5 年呢是可以兼顾原公司的活动，他们试图是打造一个能够长期统治市场的巨型团体哦。那这个 Produce 101系列呢也是

非常擅长去营造故事叙述还有人设哦。就安俊英是非常擅长挖掘练习生的故事，无论是万年练习生的一个坚持心态，还是出道不顺去寻求另一个出道机会的偶像前辈，或者是从 F 等级慢慢爬到 B 级爬到 A 级等等的励志故事，还是练习生之间的那种兄弟情还有竞争感，这种抓马的剧情让观众不只是在看唱歌跳舞，而是在看一场很真实的人生剧真人秀啊。那么为什么当年 Produce 系列一出，其他的选秀都会感觉显得有点平淡无奇呢？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秘辛在的。那首先呢，就是因为练习生背景的大混战，像是你一般选秀啊，像是前面有提到过的 K-pop star 多面向素人，那公司内部的选秀呢，像是 Sixteen 则是自家去内部竞争，但 Produce 系列呢则是经纪公司间的联合法庭，让平时互为竞争对手的上百家公司，包含那种成大厂牌的公司或者是艺人公司，再到个人练习生等等的，他们把练习生们同样的送上一个舞台，这种业界缩影的规模呢是前所未有的。那像是第一季的时候呢，也有那种很大的公司，像是 JYP 的 SOMI 啊， CUBE 的小娟啊，还有像是更小型的那种公司，然后你可能根本就没听过，甚至是模特公司演员公司都送练习生或培训的人来，就是来这边刷个脸面，可能也没有真的要出道。那或者像是那种根本就没有背景，只是想拼着自己的努力跟才华拼到最后一刻的，像是个人练习生的传奇金在焕，没错，听说在焕的出道让很多个人练习生都燃起了一些自信，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啦，虽然好像后面也没有什么人能够复刻在焕的成功了。那还有像是这个节目最恐怖的恶魔剪辑还有叙事张力哦，就这个节目组呢是非常擅长抓取一些练习生的眼神啊，一句无心的话啊，或者是竞争时的一些火药味啊，透过剪辑这个手法让每个人都有很明确的人设，像是那种一开始躺平但是后面逆袭，或者是那种慢慢努力然后很有天分，虽然练习时间没有很长，但是就是观众缘就很好，然后能力就很好，然后就爬上去了，或者是那种把一些两个练习生啊然后剪出那种火药味竞争味，然后好像他们互相看彼此很不顺眼啊，放狠话什么，这个实际上也没有那样子，但他就是可以把它剪成那种让观众会想继续看下去那种剧本的感觉，让观众呢不像是在看比赛，而是在看那种真人的实境秀哦。对，那还有像是金字塔阶级制的视觉化，很直观的 A 到 F 的等级制，再搭配上他们的三角形的座位设计，前两季是这样啦，那后两季 48 是变成了有点像菱形的感觉，那再到 X1 是变成有点像X 的另一个形状，就是慢慢也在变化，就让观众的胃口可以都被满足，就不会太视觉疲劳这样子。那这种将演艺圈残酷竞争直接视觉化的手法呢，是极大化了观众的胜负欲，那让观众觉得哎，如果不投他就会从金字塔上面跌下来哎的这种危机感啊。那还有像是全民制作人的参与深度，一般的选秀评审老师就是他们自己说了算嘛，我要你留你就留，我要你滚你就给我滚，我说你烂你就是烂，你不准给我顶嘴，反正节目组都会帮我剪掉的那种感觉。但是这里面呢，所谓的导师是只有建议权还有教导权，最终出道的11个人呢是完全由观众一票一票投出来的，这种我选出的偶像我来扛的那种责任感呢，造就了这群粉丝超强的战斗力还有购买力哦。那 Produce 历代赛季的进化还有差异点呢，虽然每个季的核心玩法是差不多的，但在每一季呢 MA 都加入了不同的主题设定来维持观众的新鲜感哦。像是第一季就是比较单纯，有点像是节目的试水温，召集了101个练习生，那女练习生有点像是女子组的一个试金石的概念，那当时也没有什么太多零零总总阿里不杂的东西，那就是第一季2016推出的版本啦，而且当时也没人会相信这种集结一大堆101个练习生的这种节目能够顺利办成，所以这一季算是给观众充满了新鲜感的这种新的一个系列节目出现了，然后大家可以来看看看一个乐子这样子。那当时的重点是在于说

如梦想的纯粹度。那很多学员都是来自各小公司的遗珠啊，那主题曲 Pick Me 的洗脑式舞步也是奠定了他们这个系列的一个基调哦。那当时的投票也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规则，单纯是国民制作人还有101位少女的初次见面哦。那再到了第二季，就是2017年的 Season 2呢，就换男子组啦。那在第一季成功之后呢，这季也是证明了男团粉丝的这个消费力根本就是另一个次元哦，非常恐怖哦。那这个节目呢，到 Season 2呢，也是加入了不同的环节，像是我记得有那个吧，鬼屋的环节啊，这鬼屋也是一路延续下去，然后延续到现在那个男宝星球、女宝星球，再到中国大陆那边的选秀节目，都全部都会有这个鬼屋吓人环节哦。那我第一个看到应该都是 Produce 101 Season 2这一季开始的啦。那这季呢也是开启了百万销量的限定团的先河哦，并且产生了很著名的扎眼男，就是朴智勋的表情非常非常有名哦，真的是。那还有腹肌跳绳，还有那个流氓肩膀的那个等等的很经典的话题啦。再后来呢，到了第三季 Produce 48 2018年所播出的这个节目哦。那这个节目最特别的呢，就是他们韩国与日本的 AKB48 集团合作，让日本偶像和韩国练习生同台竞争哦。那这个看点就很明显啦，就是文化冲击嘛。韩国呢是强调实力还有精准度，那日本呢则是强调舞台魅力还有疗愈的感觉。所以这季呢也有点比起个人竞争感，更像是两国偶像文化体系的碰撞哦，所以也是很大的一个看点。而且在 48 的出道人数呢是转变成12个人，所以节目中可以看到两国练习生克服语言障碍建立友情的部分，所以这也是这季非常动人的亮点哦。后来呢到了本系列的最后一座第四季 Produce X101 在2019年所播出的，那他们是追求极致的 X 未知数，他们加入了 X 这个变数，代表无限的可能，也代表了非常残酷的现实哦。那 X 的等级呢，以前是最差是 F 嘛，那这季呢加入了 X 等级，代表连训练中心都不能进去。那第11位练习生就是这个出道成员的选法哦，以前是最后一场的前11名出道，这季呢第11个人是 X 位，是取全赛季总票数最高者，也改变了最终的成团结构哦。那这季的合约长度前面有说嘛，是签下了5年的长期合约，看得出来这个 M-MAY 的野心非常大哦。他们试图打造一个能与一线大团长期竞争的团体。那我觉得这也是很明确的想法跟眼光哦，因为我觉得如果 X1 现在还活着还存在的话，很多现在一些五代团可能都会被压一头哦，毕竟他们出道时的势头是真的很旺哦。那这季的视觉还有制作预算是达到了一个顶峰哦，但也是在这季的结尾爆发了非常震撼全球的造假丑闻哦，这个在我待会会跟大家详细说明，非常让我痛心跟难过一点。好的，那么接下来为大家简短的介绍一下由这个四个系列所诞生出的四个男女团。那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国民女团的开路先锋 IOI 啦。那 IOI 呢是由11名成员所组成，包括林娜荣、金请夏、金世正、郑彩娟、周杰琼、金素慧、于连静、阙有情、康美娜、金度妍，还有全昭敏，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 SOMI。 那应该是这个，因为这个团体是最先出道的嘛，他们是在2016年5月到2017年1月，那合约呢仅仅才8个月而已，很短暂，短暂又辉煌啊。那他们当年是横扫了2016年的妈妈、金唱片等等各大颁奖典礼的新人奖，凭借出道曲 NOMU NOMU NOMU Very Very Very 拿到了首个一位哦，成功将选秀热度转化为实体的销量。那当时因为合约太短哦，成员频繁回归原经纪公司参与其他活动回归，那导致 IOI 完整体的活动时间真的是非常非常少哦，所以也被粉丝戏称为是最忙碌的限定团哦。那在团体解散之后呢，成员们多是以 solo 像是 SOMI 还有请夏，或者是加入了新女团像是 WikiMiki、 咕咕蛋还有 Daya 等等的，还有宇宙少女，想起来了等等的发展，
那目前呢，仍然是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友情哦，甚至也举办。

0: 过5周年的直播，那最近也是带着新歌还有新的一些综艺啊等等的东西要回来了，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好不好。再来呢，就是本系列出道的第二个团体 1&1， 它是巅峰男团的销量神话。那出道成员呢，一样是由11位成员所组成，分别是江丹尼尔、朴智勋、李大辉、金在焕、雍胜佑、朴佑镇、赖冠霖、尹志胜、黄明炫、裴真映跟何成云。那他们的出道年份呢，是2017年的8月到两年后，2019年的1月，也才一年多，也没有很久，虽然有相比较起第一季有增长一些些。那当时他们的出道曲 Energetic 马上就爆红了，达成了出道级大赏的罕见成就哦。那专辑的销量也是突破了百万，但当时呢是唯一能够威胁到 BTS 还有 XO 地位的男团哦。那粉丝 WannaBe 还有私生问题也是算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啦。那而且当时成员赖冠霖后来跟经纪公司的合约纠纷也闹上过新闻哦。那在 1&1 解散过后呢，江丹尼尔是成为当时的一个顶流的 solo 呢。那后来黄明炫也是回归了 New East 的活动，那李大辉还有朴佑镇组成了 AB6 重新出道，那裴真映呢则是加入了 CIX。 那在2021年呢，曾经在妈妈上面惊喜合体，那在一些偶像运动会或是等等的其他活动上也有，就是 1&1 的成员又重新聚在一起，就是一些小小的活动这样子。后来呢，来到了我们第三季的 Produce 48系列，那由这个系列所出道的女团呢，就是大家现在所熟知的算是满天星的一堆非常有名的女团成员的原先的这个组合团体叫 IZONE。 那 IZONE 呢，就是由12位成员所组成，那是由女团这12位成员的人名是张元英、宫胁孝良、曹柔里、崔瑞娜、安于真、史吹奈子、全恩菲、江慧媛、本田仁美、金彩媛、金明洲、李彩演所组成。那他们的出道年份呢，是在2018年的10月到2021年的4月。那他们呢，也是打破了当时女团的首周销量记录哦，在日本还有韩国都拥有极高的国民度，被誉为概念女团的巅峰。每首主打歌像是 Loving Rose， 然后还有很好很好听的 Fiesta de Mano， 不好意思有点激动，还有 Violetta， 他们的歌都非常好听啊，都极具质感哦。那但是他们在活动期间呢，是爆发了 Produce 全系列的造假案，导致团体呢一度陷入了长达数个月的停工状态，甚至面临提早解散的压力哦。那在团体后来真的解散之后呢，张元英还有安于真呢是组成了 IVE 出道，那宫胁孝良、金彩媛则是组成了 Lisa Ruffin 重新出道，崔瑞娜、全恩菲还有曹柔里等人呢则以 solo 歌手的身份继续活跃哦。那带到了本系列的最后一个出道团体 X1，那 X1 的出道成员呢，总共由11位成员所组成，他们分别是金耀汉、金宇硕、韩胜宇、宋亨俊、曹承衍、江敏熙、李汉杰、南道贤、车俊浩、江敏熙、孙东彪还有李银尚。那这个 Produce 101呢的这个 X101 呢，也是我非常真心实感追过的一季啊，非常的痛啊，就是因为他们的出道年份是2019年的8月直到隔年的1月，他们活动才5个月啊，太痛了。那他们的出道专辑呢销量非常惊人哦，本应是下一个天团，但却因为造假案爆发，在骂声还有争议中被迫解散。他们的这个团体真的是造假案最直接的受害者还有箭靶哦，导致所有广告代言还有综艺演出被取消。那解散之后呢，成员是回归了各自的团体还有 solo， 像是韩胜宇啊、金宇硕啊、曹承衍等等。那虽然有热度，但已经错过了集体登顶的最佳时机了哦。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萧炳。

那介绍完了四个系列出道的团体之后呢，要回到我们最悲伤的一件事情，就是梦想背后的阴影，造假的争议真相哦。

这一定是 K-pop 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哦。那东窗事发的时间呢，就是在2019年 Produce X 101的决赛之后，有网友呢发现前20名练习生的得票数竟然全部都是某个神秘数字 7494.44 的倍数。那这种数学上的巧合呢，引发了这个警方的介入哦。那后来调查的结果呢，是法院证实这个制作人安俊英还有 PD 组呢，是接受了多家经纪公司的招待还有贿赂哦，人为操纵了最终的排名。事实上四个季的最终名单都是被动过手脚的，被牺牲的名单呢是最令粉丝心碎的，因为后来法院是公开了因为造假而被刷掉失去原本机会的受害者，像是第三季的佳恩，他们他本来是应该以第五名的成绩出道，还有韩萧远，萧远原本是第六名，那还有第四季的具正模李正赫，还有秦东贤，他们原本都应该在出道位，但是却因为就是这种很不公正、不公义的事情而被挤掉了。那这件事情造成的影响呢，也是造成了当时的公信力直接破产 ，M A 的选秀招牌彻底被蒙尘了。那受害者也是。唉，非常的可惜，那些原本能够出道的练习生青春还有梦想因为被大人们的钱权交易给夺走，这是粉丝至今仍然无法原谅安俊英的原因哦。而那些被选入的成员是大多对造假不知情，也终身背负造假咖的这种骂名，对他们也是一种伤害。唉，非常的痛心也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哦。那最后就是聊了这么多跟大家所说的这个节目的一些背景啊，为什么这么红啊，还有一些数据跟争议之后呢，我也想分享一下我个人一些比较私心的感受，关于那些年我们追过的 101。那其实我个人是从 Produce 101第二季开始入坑的，还记得那个时候我虽然才国小，但这个节目真的是红到不可思议哦，班上同学都在聊，然后甚至会把他们练习生的名字写在那种板板上面的狂喜，然后甚至最后表演的歌曲都是从那个 101 系列里面去找这样子。那后来上国中之后呢，甚至连老师都知道那句非常经典的你们说给悄悄，就当时看着 101 出道，然后帮他们投出道曲，然后看他们的团综笑到一个不行，就是那算是我对 K-pop 很热血的一段回忆吧。那再后来呢，到了 Produce 48还有 X101 呢，我的心情呢变得更加的复杂了，因为看到跟我当时对都是04年出生的一样年纪的张元英，他直接在大概生日的时候出道夜拿到第一名呢，就会觉得诶，我怎么那么废，我怎么现在还在这边这样子，然后每天还因为晚上睡不太着觉，然后考试压力在那边，怎么会这样，天差地别。还有看到彩演最后一刻卡位出道，会跟着哦很感动，但同时呢也会为了萧远没能进榜而感到很叹息万息，然后来知道萧远原本就应该在里面就更加难过了。那还有看到X1 的时候呢，看到熟人曹承衍就觉得哦，他居然来参加了，太好了，他没有放弃这个机会，那最后还有成功逆袭，就有种哇那种努力终于被看见了，是我先看见的那种感动，真的是只有陪着他们一路走过来的国民制作人才能够体会哦。所以当后来的造假争议爆发的时候呢，我内心的愤怒其实是大过于震惊的，因为其实一切都有迹可循的，不是吗？第二季的钟铉，第三季的佳恩，第四季的郑赫，这些人没有出道，当初大家都觉得非常可疑，非常的不解了，直到法院证实诶，他们的人生是真的被偷走了，那种无力感是真的是很强烈，但是又无能为力。所以当时我还怨过说诶，为什么 X1 必须要被迫解散，但是其他团体可以继续。那后来呢也就好吧，随着时间也就释然了，因为伤害已经造成了嘛，无论是解散还是继续留着，其实都无法补偿受害者，也无法抹平粉丝心中的伤痕。解散或许是当时能给社会还有受害者最沉痛也最无奈的一个交代了。不过这个系列带给观众还有我们的也不全是痛苦，现在偶尔会关注到一些团体，诶，发现里面有熟悉的面孔的时候呢，还是会感到很亲切啦，像是当初看 IDOL 歌曲的时候发现诶，有小娟诶，还有到 UNFLYING 的刘慧胜，还有现在活跃在 Gravity 啊 Templates 啊还有 OneNurse 的一些成员，还有 OneWay 啦，对，就是看到一些曾经在
节目上看到练习生。

生，然后以自己努力或其他的方式活跃在所有支持过他的观众面前的时候，都会觉得很感动。那你看到这些当年没能在节目出道的人，还在凭借自己的努力重新发光，心里是真的会有一种还好你们没有放弃的安慰感哦。那对我来说呢 ，Produce X101 是我最后一次真情实感追的选秀，因为那种看着梦想被大人玩弄的痛，哎，拜托一次就够了。谢谢这个系列呢，曾经带给我的快乐还有感动，也谢谢那些无处不在的，就是很努力拼过的练习生带给我的那些感动和泪水。今天的我们的第二个单元就到这边，非常谢谢大家收听。好的，大家欢迎回到我们的第三个单元 Live K Music 啦。那么今天要跟各位推荐的歌曲是，如果大家有注意到前面放了，后面三季的音乐的话，那大家应该都有发现我没有放到，最原始，我们最那个元老级别的 Produce 101第一季的歌曲。那没错，我把这首歌放在了今天要推荐的歌曲。那同时也是因为最近 IOI 不是回归嘛，也不能讲回归啦，就是有点像是特殊的重聚，然后释出了十年前的歌曲，然后我就想说，诶，那有一首歌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 IOI 的歌曲，那在 Produce 101 Season 2的时候也有作为歌唱竞赛的，就是 vocal 竞演的那一次选，就是竞赛的那一轮表演歌曲这样子。然后我也是因为那一次听到了那首歌，才对这首歌算是有一个初步的印象，还有第一次听到，然后觉得很好听。而且这首歌的制作人就是也是我熟悉的人，就是我们 Seventeen 的武吉嘛，这首歌是他写的。那我就觉得这首歌也是很具有 Produce 系列的一个意义存在哦。那它就是来自限定女团 IOI 的解散歌曲《阵雨》（Sonagi）。那其实《阵雨》这首歌呢，一直被很多人视为是 IOI 很具有代表性的抒情作品之一啦。那尤其是放在他们活动期间其实很短暂的背景下来看呢，这首歌更像是一种还没有准备好分开，却已经开始倒数的情绪哦。那《阵雨》呢，是一首非常非常典型的抒情 build。那它的编曲呢，处理其实是相当的细腻的哦。前奏呢是以钢琴为主，音色非常干净，几乎没有多余的装饰和修饰，让整一首歌从一开始就带着一点空白还有距离感。那主歌段落呢维持着比较极简的编制，让人声成为绝对的核心。那随着歌曲逐渐慢慢推进哦，弦乐被慢慢放进去，让鼓点也变得更加的明显起来。到了副歌呢，那我们这个真正的情绪才被放大出来，那也是一层一层慢慢堆叠上去，让你情感慢慢被往上推涌现的那种感觉。那以这种编曲的方式呢，让整首歌听起来真的很像一场午后的阵雨吗？一开始只是阴天，接着雨慢慢落下，最后情绪整个宣泄出来。那我觉得这首歌很大的亮点呢，在于成员们之间的声音接力哦，每一段都不是很单纯的在唱歌，而是在就是像是把情绪给传递下去。那有些人的声音呢比较清澈，带点就是让人觉得啊那个有点阳光透进来了。那有些人的声音呢是带点颤抖还有脆弱，这种不一样的声音质感质地呢，反而让歌曲变得更加的真实哦。那副歌的和声层层堆叠起来，会让人有一种被情绪包围的感觉，但又不会过度煽情，始终维持一种很克制的悲伤。那歌名阵雨其实是一个很美也很残酷的比喻哦。阵雨来得很突然，走得也很快，就像某一些相遇，短暂但是非常的深刻哦。歌词呢讲的是一段关系的结束，但不是很激烈的分离哦，而是那种知道终点快要到了，但还想要再多待一下的心情哦。这种情绪呢，放在 LI 的背景下面，其实会更加的明显哦，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个期限已知的团体哦。那么，为什么这首歌会这么的让人感到动容呢？因为它不只是在歌曲内容在讲述离别这件事情哦，而是现实本身都在发生同样的事情。
成员们在唱这首歌的

时候呢，其实也正在经历即将分开的状态，所以当听众在收听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这不是演出来的情绪，而是真实的存在哦。那《阵雨》这首歌不是会第一时间让你马上哦感动的掉眼泪哦情绪涌上来的那种歌曲，而是会在某个很安静夜深人静的时候，或者是帮你经历了某些事情的时候，才会让你停下来慢慢回味的那种作品哦。它像是一场比较短暂的雨，来过之后空气呢变得更加的清澈，但心里却留下了一点点湿气哦。而 IOI 或许就像那场雨一样哦，时间很短，但是会被记住很久。接下来马上带大家来收听这一首来自 IOI 的阵雨。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生命中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心情，一直都有世新电台的音乐陪着我。AM 729 FM 88.1，世新广播电台，最懂我的心。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 Gina。今天要来跟大家推荐1980年代家喻户晓的月亮歌后李佩金。她在1983年搭配电视剧《风满楼，情满楼》推出了唱片，当时受到很多观众的瞩目，连续剧的主题曲呢更是受到大家的喜爱，当然也包括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这首歌它的名字叫做《泪的往事》。

李佩金13岁开始呢就报名歌唱比赛，而且很幸运的在1969年参加五等奖歌唱比赛获得了冠军。1978年呢，李佩金发行名为《我爱月亮》的专辑，红遍全台，成了唱跳俱佳、最亮眼的女歌手。据说啊，以当时女歌手行情来说，李佩金仅次于凤飞飞一人，也因此呢被冠上月亮歌后的响亮名号。

初这出电视剧呢，就是在描写婚姻、家庭及爱情的生活，因此主题曲《泪的往事》更是细腻地描绘出对一个爱人的思念与情感。歌词说道：只要我想起往事，眼眶就挂满泪珠。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感受到这位月亮歌后李佩金的魅力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咯，我是 Gina，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每一个小日子里，我们总是传音入耳，
2: 每个人的

0: 多都有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窝藏的人文回忆，
1: 无论是文学作品、电影美学，
0: 甚至是导演和作家的创作故事，
2: 你都能在这里找得到。
0: 让我们逃离喧嚣的世界，
2: 在耳蜗里小住一会儿吧。
1: 欢迎大家回到耳蜗，我是主持人子莹，
0: 我是主持人乐怡。
1: 那么呢，今天想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最近台湾刚上映没多久的一部万众瞩目的真人电影《秒速五厘米》。那这部电影其实在2025年10月10号已经在日本上映了，最近呢在台湾还有香港不同亚洲地方也有上映。18年前新海诚的动画版用了63分钟三个短片讲完了桂树跟明里这两个角色的距离与错过的故事，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意难平神作。那么18年之后啊，真人版把它扩成121分钟的长篇故事，由奥山由之执导，松村北斗与高田充希主演，票房呢突破22亿日元，口碑两极，但是热度非常的高。我们呢将会从他的创作背景、他的细节、还有演员的表现以及画面还原，还有一些动画跟真人版的差异跟大家分享，我们一起聊聊看这部真人版到底值不值得看哦。那么呢，动画版其实是2007年由新海诚独立创作的，刚刚也有提到是63分钟三段式的故事。那么呢有分为樱花抄、宇航员还有秒速五厘米这三段，那它的核心呢就是距离不是空间是人心，樱花飘落的速度秒速五厘米，而我与你之间该用什么衡量。真人版是2025年在日本上映，导演刚提到是奥山由之，他之前也有做过像是恋爱的母亲们、那个男人是我人生中最大的错误的这些作品。而编剧呢是铃木世子，他非常擅长细腻的情感。那么新海诚表示啊，动画是不成熟的，是未完成的作品，正因此才动人。而真人版的电影创作呢是年轻创作者的全新挑战，他表示会全力支持。真人版的改编从三段碎片到了完整的故事，真人版最大的改动啊就是抛弃了动画原有的三段式，改成线性的叙事，补全1991年到2020年桂树的人生。他从小学男主角桂树跟明里的相识、转学，还有书信来往，以及雪夜颠车之约，就是动画最经典的那一幕，真人版呢几乎都有一比一还原，也有新增了像是两个人在樱花树下告白、离别时的眼泪，还有书信里面很青涩的情话，这些在真人版里面都有特别提到。那真人版也把动画原来的种子岛故事呢变成40分钟的高中篇，就是写到了桂树转学到鹿儿岛种子岛，他性格很孤独很内向，而且他非常沉迷手机，在动画里面呢是没有手机的。真人版呢就加入了这种非常现代感的故事进去，高中版的角色就是很重要，就是花苗，就是暗恋桂树的那个女生，那她的视角在这幕呢就是比较暗恋，然后他喜欢冲浪，试图靠近桂树，但却被推开。那在真人版里面呢，就深深到了他的一些家庭线，像是他姐姐，以及桂树跟母亲的一些矛盾。那这个核心呢，就是桂树的心永远停在了东京的雪夜，即便这个花苗的女生再努力，其实她也走不进桂树的心。电影版后面的就是在讲桂树长大以后成为了上班族，她变得很压抑、很内耗、很孤独，跟动画版原来的平静梳理有一点点不同。真人版呢，它更像是贴近我们现在当代社畜的精神困境。那明里就是女主角呢，她就是在真人版看得出来她更放下了桂树，她有了新的男朋友，后面也准备结婚，但是啊动画版的明里其实心里是比较模糊的，真人版呢明确的告诉了观众她的告别。而经典的场景像是东京十字路口的擦肩而过、桂树的回头、明里的回头却没有相遇、樱花飘落、秒速五厘米、时光也悄悄消逝，这些经典场面呢依然有在真人版的电影里面呈现哦。
0: 再来的话，我们就来聊聊演员的表现吧。由松村北斗饰演的原野桂树，他的优点分别是气质贴合的动画版的桂树，

0: 少年时的清澈，还有成年后的抑郁内敛，眼神里总有一种永远放不下的遗憾。再来，他争议蛮多的，就是他表现得有点太丧了。而动画里的桂树是那种平静的孤独，但真人版的更像是长期抑郁的社畜。部分的观众呢，反而会觉得他的这个表现好像有点过度的内耗。再来是高田充希饰演的萧原明里，他的优点分别是温柔、干净、有灵气，完美的还原了初恋白月光的形象。成年后的他更是变得释然平静，有着温柔告别，还有演出了放下的勇气。观众对女主角的争议呢，分别可能只是像是戏份偏少，或是后半段的存在感比较弱，更多的只是在桂树的回忆里的符号。再来是女二生七菜饰演的水野花苗，她的亮点分别就是她是一位非常有元气、治疗还有倔强，把爱而不得却依然勇敢演得非常动人，还有淋漓尽致。在冲浪的戏份上也是亲自上阵，青春感直接拉满。再来，我们聊聊一下关于真人版的画面跟音乐，还有新海诚式的唯美，真人化到底有多难呢？首先，我们来谈一下视觉还原的部分。导演奥山田由之以唯美、细腻、高饱和的色调着称，真人版大量使用了柔焦、慢镜头、逆光，还有复刻动画的那种梦幻感。那名场面的还原分别有像是樱花飘落的街道啊，雪夜电车窗外的白雪。还有种子岛、蓝天与大海，以及最经典的东京十字路口的樱花与车流。新海诚也亲自的监修了那些画面，称赞着把动画的诗意变成了真实的风景。再来就是主题差异上的不同，动画的那种诗意宿命跟真人版的现实内耗又有什么差别呢？我们来先看看动画版的主题。动画版主要是以宿命感还有距离美学去以为重点。樱花秒速5厘米，代表着人心渐行渐远，错过会是必然，遗憾也会是永恒。留白多，情绪多数是靠画面还有音乐去传递，克制高级还有意难平。那相反的，真人版的主题呢，更像是与现实感加内耗的一代。桂树不再是那个遥远的少年，而是当代日本社畜的缩影，有点像是带着孤独、压抑，还有放不下过去，还有不敢向前看的一个角色性格表现。核心它就变成了一个放不下的初恋，更像是枷锁还是成长呢？明里的放下，还有花苗的勇敢，形成了对比，让整个剧情变得更现实、更治愈，也更残酷。
1: 是的，没错。那么动画跟真人版呢，在网络上也非常多人讨论，也有说他们有一些优点跟缺点哦，在这边也试图跟大家分享一下。那首先是真人版，有人觉得，因为它毕竟时长比较长嘛，比动画长蛮多的，大家觉得它的故事完整性比较多，补全到了人物的动机或者是心理，不再是一些比较碎片式，或者是有点意识流的感觉。那现实的共鸣，刚有一直提到桂树的内耗啊，他很像现代人一样，有一种就是社畜的感觉。这种情感呢，也戳中了现在当代年轻人的痛点，觉得自己现在打工也是这样子。那画面的唯美，它其实很高度还原了动画的意境，像是樱花、雪境、电车这些，其实很多人都1:1拿动画原来的版本来对比，其实根本是一模一样的，这大家都会觉得做得非常的好。再是演员，大家都觉得他们的气质非常完美，贴合到了动画的版本。可是呢，有些人还是会觉得真人版还是有点缺点哦，像是它的节奏偏慢，毕竟电影有121分钟，特别是后面半段，可能它铺叙的比较长，大家就觉得有点慢。再来是刚有一直提到桂树男主角的性格好像有点太丧了，有点过度内耗。那有一些观众就觉得有点太压抑、太负能量了。再来是刚有提到，就是明里女主角的戏份比较少，她的存在感比较弱，情感呢重心好像偏向桂树男主角比较多。再来是动画留白消失，真人版呢把很多示意的地方变成了现实，少了很多让大家想象的空间。那大家可能听完也会觉得，也有点意思，也想去看。 但是啊，还是有些追求强剧情、快节奏或是圆满结局的人呢，可能就对这部电影觉得可能比较一般般哦。那如果大家是新海诚以前非常喜欢他的电影的大家，或是喜欢细腻爱情片，能够接受慢节奏，对遗憾跟成长有共鸣的大家，也欢迎大家去

0: 活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
1: 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2: 福梦。

0: 有些句子像午后阳光静静洒在心上，
1: 有些对白像一封没寄出的信，让人忍不住多读几遍。
2: 现在是越来越有趣单元，
0: 我们不急着翻下一页，
1: 就在这里细细读，慢慢想，
0: 读出句子背后的故事，
1: 也读出自己心里的声音。继续回到耳蜗的单元二，越来越有趣。我是主持人子莹，
3: 我是主持人乐怡。
1: 那刚刚休息的时候呢，给大家播放的是 Radiohead 的 Thinking About You。这首歌是2025年真人版《秒速五公分》中的歌曲，直接也写进了剧情，扣紧着主角青春跟成长的思念核心。在电影里面，1997年高二的原野贵树，他日常听的 CD 就是这一首。他戴着耳机独自听这首歌，而暗恋他的女生花苗也从他这边借来了同一张 CD。他反复听，想要靠近他的世界。歌词的一直想着你，完全对应了花苗暗恋贵树，贵树心里只想着明你的单向距离感。歌曲的木吉他基调温柔压抑，忧郁泪眼，没有嘶吼，只有默默的思念，完美对应了贵树说不出口的遗憾。歌词讲，你已经成为耀眼的人，我依旧平凡，配不上你，只能偷偷想你，像极了贵树跟明里长大后的身份距离，心里的距离越来越远，只剩一直想着你的执念。在这边也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哦。那继续回到单元二啊，第一个问题想要问乐怡，你第一次接触《秒速五公分》这部电影是动画还是真人版呢？你当初是被它的画面、配乐还是剧情吸引的？
3: 其实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是看动画版的，但因为要录这集的关系，我就第一次去看了真人版。
1: 你什么时候看动画版的？
3: 高中的时候吧，也有一段时间了，对。所以那时候其实我现在也对动画版的印象不太深刻。后面我去看了真人版之后，我发现好像对比第一次看动画版的时候，真人版更能触动到我欸。
1: 我第一次看是小学。是小学三四年级耶。
3: 那你后面有再重看过吗？
1: 我后面就没有了，就那一次看了之后就一直有很印象深刻，我有看过这部动画。那后面呢，最近看到不是真人版上映了吗？然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推上面就有个香港人就骂说应该真人版会很奇怪啊或怎样，然后就很多人公审他骂他，然后他就去看了，就是官方请他，香港的官方请他看真人版。
3: 哇塞，
1: 然后他后面就自己发影片说对不起，我觉得真人版很好看。他说本来他觉得肯定会比不上动画，然后那时候我就看到说哦，最近原来上映了真人版。其实我一开始也有

0: 那种感觉，说真人版应该会比不上动画，因为我记得虽然哦、喔、都蛮久了，小学的时候我应该都不太记得剧情，就是那种樱花啊，然后两个人那种电车，然后错过那个画面，我到现在还没看真人版，我还是印象非常深刻。所以我其实刚开始听到大家攻击真人版的时候，我也有一种感觉，就是真人版或许会不会真的很难还原到动画呢，所以那时候有这种感觉。那你当初是被它什么吸引的？
1: 我当初看动画的时候没有太大的感触，那我后
0: 嗯
1: 面再看真人版的时候，我是被它的画面，应该说是氛围感吗？像刚刚我们
0: 哼，
1: 有前面有提到说导演用了那个柔焦的镜头嘛，
0: 嗯，嗯，黑柔焦镜头，
1: 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是在办公室看的，我那时候在上班，然
0: 嗯，
1: 后
0: 滑摸鱼。
1: 我在办公室看，然后我看到男主也在办公室，
0: 嗯哼，
1: 就整个突然间觉得
0: 代
1: 哦，
0: 入吗？
1: 对，然后对。就觉得很平静哎，就是有一种让人家看了觉得心里很安稳跟很平静的那种感觉，我不知 道怎么
0: 所
1: 去
0: 以你
1: 形
0: 不
1: 容。
0: 是被剧情吸引，你那时候看到一半告诉我很喜欢，是被它整个氛围，喜欢那个
1: 对，
0: 氛围，不是剧情。
1: 对，我那时候也
0: 哦，
1: 还没看，我就只
0: 吓
1: 看了一
0: 死！我
1: 半。
0: 看完之后，我以为像是音响不是把乐怡说好喜欢，我感觉我好像没有很喜欢。
1: 哦，真的
0: 对
1: 吗？
0: 啊，因为我蛮诧异的，因为我不是说我蛮忘记剧情了吗？
1: 对。
0: 然后看到后面结局的时候，我是哈，我不知道是我不知道可以剧透是 B1 了，就是没了。然后我看到哈，就是他不是要去跑去那个树下面吗？我以为大家都会记，两个人都会记得这个事情，然后很美好，他们会相遇吗？然后没想到只有男主角一个人去，然后那个樱花说是枯萎了，很惨，然后一个人那边，我说好。
1: 哎 欸，我跟你说，日本的真的就很会拍 B1，就是因为他们很会拍 B1，所以才会就是。
0: 哎
1: 让人家看了很那个啊，很触动啊，就是对，就是独有属于日本的一个味道。
0: 我记得我小时候看其实有哭，但是长大看好像没哭，所以我才觉得没那么好看。但我觉得是因为以前有代入呢，是因为小学也是暗恋别人，所以我才看这东西。然后看了之后就觉得自己有代入进去，特别是中间的桥段，那个花苗他不是一直暗恋那个男生吗？因为我以前我也是只暗恋别人，
1: 你带入的是花苗哦，
0: 嗯，所以。但没有，我跟你讲是有两阶段的，因为我后面也有异地恋，
1: 好，
0: 所以呢，一开始只能说小学时候看代入是花苗是暗恋男生，后面呢是我也有谈过异地恋，然后也有带入另外一个角色去，就是女主角，所以都有。但是我只能想，我记得以前哭得很惨，是因为我带入花苗。
1: 花苗是蛮，也没有说可怜，但他很勇敢啦，很佩服他的勇气这样子。那我个人是很喜欢他，他们在国小时候那些对话，什么你一定会变成什么很厉害的大人，什么如果没有变成厉害的大人，那世界就毁灭吧。我就觉得哇塞，就很好像看回去那种小时候自己，好像小时候自己会讲的话那种，嗯。
0: 那你觉得像是新海诚，他动画原来就是很唯美的氛围。你觉得
1: 对，
0: 现在真人版的导演把这个唯美改成像你刚刚说的有点抑郁，或者是有点像是现在的年轻人那种社畜的感觉？你觉得导演这样改你觉得有回合到原来的那种动画的感觉吗？
1: 你的意思是有没有就是跟以前的做到一个相对应的关系吗？
0: 嗯，你觉得会有破坏到以前的东西吗？
1: 我觉得不至于说破坏，但应该可以说就是拍出了不一样的感觉吧。
0: 嗯，
1: 就1:1还原，我觉得反而如果有一点改变的话，我会更有兴趣诶。而且对比动画版，虽然我的印象不太深刻，但我确实比较喜欢真人版。
0: 也是。我突然想到，就是像是我们都长大了。以前我们看肯定是喜欢像是比较童话故事一点的氛围，但毕竟我们都长大了，现在看好像像是你说办公室坐在那边，也更贴
1: 对，
0: 近你的生活一点
1: 没
0: 点。
1: 错，就比较有代入感，那个氛围感
0: 嗯，
1: 也是会。我因为我个人就比较喜欢看日剧的真人版，就是对比日系的那种动画、漫画什么的，我都比较喜欢看真人拍摄的那种。
0: 真的吗？
1: 对，所以这部电影其实我也算是还蛮不错的，蛮喜欢的。我觉得你有就是推荐我看这部，我觉得还蛮值得的。
0: 我其实也一开始没想到，就像我刚刚说那个

0: Twitter 上面有人发 ，IG 上有人发，那被骂，然后我才想到，哎、欸，还是我们就看看最近讨论度蛮高的这一部，因为我也是一直对新海诚的动画非常喜欢。像是你的名字，我看了10遍不得、
1: 哦、
0: 都超过，
1: 那真的很赞。我最喜欢《天气之子》，
0: 我最喜欢你的名字，我还有小说，什么都有买，都有买。然后以前都借给别人看，然后到现在都没有还回来，我很印象深刻，真的很痛。好，那动画刚有在单元一提到，它是三段式分开的。那真人版呢是很完整的，从男主角虽然也是插嘴哦，但是他很完整，从他的小学、初中到高中再到成人。你自己会比较喜欢哪一种方式呢？
1: 我会比较喜欢真人版诶，
0: 就是都完整的讲他从小到大跟不同女生、跟他的生活、跟他的所有经历。
1: 就有点像是顺着去讲，然后慢慢的去揭开为什么男主是从哪一刻开始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0: 这么阴谋。
1: 对，就是什么东西造就了他现在这样子。
0: 嗯，
1: 但我也蛮赞同刚刚前面就是有说，好像说女主比较像是存在于男主的一个记忆里的一个角色那种感觉，对吧？
0: 嗯，
1: 好像也不太有讲到女主的那一部分这样子。
0: 嗯，他比较少一点。
1: 没错，
0: 我自己的话，其实我觉得动画的三段也没有不好，就是它很简单就讲述了每个故事。但我在网上有看到人说，就是动画比较像意识流，就简单就讲完一个就完就接完就讲一个就讲一个，然后再回到一开始这样子，给大家想象的空间。
1: 哦，哎，你这么一讲，我突然间对我看的那个动画有点印象了。
0: 嗯，
1: 我那时候好像有点看不太懂。
0: 啊、
1: oh, ，对，因为它跟我现在接触的新海诚的电影不太一样嘛，画风、嗯、对吧？像你的名字《天气之子》这样子，
0: 嗯，
1: 然后那时候其实我有点看不太懂，我只觉得男主为什么会是一个这样子性格的人，但是换作是在拍摄真人版的话，好像就可以更理解角色的那种性格设定，嗯，对，
0: 嗯。好，那其实两个版本其实都有不同的优点跟缺点，大家都可以去观看看看哦、喔。那真人版刚刚也有提到，它像是有加了很多它的家庭然后职场压抑的情节，然后有些人就觉得很过度放大主角的内耗，你觉得是加分还是扣分？对我来说是扣分欸。
1: 怎么说？
0: 因为我觉得这毕竟是爱情故事啊，我觉得他加了很多就是自己工作或是跟办公室的人相处的那些东西，我觉得有点太多了，就那种画面有点太多，我觉得跟原来动画差蛮多的，就一直看到他在办公室然后工作不如意或是怎么跟同事相处，那些就不是当初的那个爱情电影啊。
1: 就是不是那个爱情主题了嘛。
0: 嗯，我对我来说说也是有点扣分到的。
1: 我的话反而是加分欸、嗯、因为我自己本人没有很爱看关于爱情主题的电影，
0: 单单讲爱情你会有点觉得
1: 很乏味很无聊。
0: 嗯，
1: 那我反而会更喜欢这种像是以第一人视角或是第三人视角去看一个主角的一生，从他以前年轻的时候小时候到他现在的这个样子，然后到他后面他选择做出的一些举动、嗯、像是他选择到樱花树下这样子，我个人是蛮喜欢的。我喜欢看一个人的主要情感这样子、嗯、对比起说爱情故事的话，
0: 有一点成长的环节吗？
1: 对，成长的那种情境在，嗯，一个内心的转变吧，可以这样子讲。
0: 嗯，那电影它后面呢也有在讲女主角明里，她不是有放下过去走向新生活，她结婚然后要离开日本吗、
1: 嗯、
0: 但动画其实是留白的，就是没有讲到那么多。你觉得这样会不会毁掉当初动画那种初恋的唯美遗憾的美感？
1: 欸，我觉得还是有，但也是一半一半、嗯、每个人就是你可以选择，也会有人会喜欢留白，就是有想象空间嘛、
0: 嗯、
1: 没有就是那种既定的结局这样子。那、
0: 嗯、
1: 有人喜欢既定的结局，可能就会觉得说哦，好像有没有可能更打到你的内心了呢、
0: 嗯、
1: 有没有可能你的初恋也是这样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问我的话，我喜欢既定的结局。
0: 啊，我不一样，我喜欢留白，
1: 因为我不太会去想象。
0: 我不是跟你讲我又是看的啊怎么啊、uh-huh. 一直张开嘴巴吗？我就是张了，我后面就张了好几次，一次就是那个树下面男主自己一个，然后一个就是女主角结婚然后跟人走了。

0: 我一直哈，我不喜欢呢、欸。我那时候所以才看完在想，确定这是乐怡喜欢的吗？确定吗？我那时候一直在反复在想。
1: 我觉得他这样子更有打到
0: 我
1: 哎、欸，
0: 不好哎、欸，我觉得就是要得留那个空间在让大家去斟酌，最后到底怎样啊？他们会不会相遇？因为他毕竟前面一直在讲，人跟人相遇的几率是0.03%嘛。然后
1: 对
0: 我就
1: 对，
0: 一直去在看整段过程，我就一直在想，他们会不会偶遇？他们会不会不是一次一次又错过，一次一次错过吗？
1: 对。
0: 所以到最后，他就不要告诉我他们不可能再见嘛，因为他们都出国啊，就不可能再见啊，就0.03也很难呐、啊。所以我觉得有点啊，你还不如留白，留白我会觉得还相信那0.03。
1: 哦，可能我个人比较喜欢那种有确定感的结局，对，应该这样子讲。
0: 你不想要一直反复去思考。
1: 对，我不很想去想象，我会很想要知道，所以结局到底是什么这样子。
0: 我觉得这样才能勾到观众的，吊到他的胃口啊。
1: 对啊，你看每个受众都不一样嘛，所以我觉得大家也蛮推荐你们一起去看看的。
0: 嗯，那刚刚也有提到啊，真人版它很大量还原了像是樱花电车还有雪夜车站十字路口的那些名场面。那在你眼里，你觉得那种真人实境能够超越到动画的氛围感吗？
1: 应该说都是不一样的感觉，
0: 嗯，你觉得不一样？
1: 对，我觉得不一样，真人感就有点更贴切我们的
0: 日
1: 自己的，
0: 常生活更真实一点。
1: 对，我会更会带入进去。反而动画的话，我就是觉得当好像真的就是在看一个动画片。
0: 我自己不一样欸，我觉得跟你又不一样。
1: 你说。
0: 我觉得动画就是因为新海诚他的画工就很厉害啊，
1: 嗯哼。
0: 像是那种樱花，虽然真人版也是樱花，但我觉得跟动画还是有差。像是它整个街道渲染出来都是很粉粉嫩嫩的那种春天啊夏天的气息，我觉得真人版还是没有办法完全还原到。
1: 那确实，真的要拍的跟动画一样，还是有一点难度的。
0: 对，因为你也看到，他就一直靠套滤镜、套镜头滤镜
1: 对，
0: 去塑造那种氛围，但就跟动画还是有差，你会觉得还是有差，
1: 对，还是有差，就看观众个人的
0: 喜
1: 喜
0: 爱有没有
1: 好。
0: 喜欢这种。我那时候看的时候就觉得，为什么一直套这么重的滤镜？但有些人就觉得这是好看的。
1: 喜欢那个氛围感，像我自己个人这样。
0: 那还有啊，电影的名句，像是"樱花飘落的速度是秒速5公分"，你觉得这句话在真人版里面代表的是距离、时间，还是人心的隔阂呢？
1: 哇，我觉得是错过吗？错过的话，应该算哪一个？
0: 距离、时间、人心的隔阂吧，
1: 综合吗？就
0: 都有。
1: 是5厘米啊！你要真的是准准到那个5厘米才有办法相见。就他给我的感觉是这样，而且真的缘分很重要，错过真的就是没有。有些人就是不刻意约的话，就不会再见了。
0: 是吗？那你日常生活中，你有很常碰到就是这种时刻吗？
1: 你说巧遇吗？
0: 对啊，就是你心里想着那个人，然后真的会遇到。
1: 但我有遇过，
0: 我也有遇过啊，我觉得这很正常啊，我觉得蛮好的。你可以分享一下。
1: 就是好啦，我 就呢有一个之前喜欢的人这样子，然后我们住在同一个社区，我们好几年都没有讲话，
0: 马来西亚吗？
1: 对，然后我也不知道他住附近。后面就因缘巧合之下，我就找回对方聊天，然后也一直没有见到。那时候也是疫情嘛，后面就是真的是要约出来才会见到面，然后才知道原来他住我家附近这样。再来就是我跟对方表白之后，以为就是告一段落，因为应该也不会再相见这样子。但是每一次哦，只要我觉得我会很想他的时候，就是有某一天突然间在一个商场，我想要去搭讪那个人，然后就觉得他应该会是我喜欢的类型，结果一拍。
0: 哈，你真拍了？
1: 我真的拍了，
0: 哇，
1: 然后是对
0: 你怎
1: 方
0: 么敢搭讪
1: 然后
0: 啊？
1: 是对方你不觉得
0: 你怎么敢搭讪呢？
1: 就刚刚男孩就是说，我觉得你们，
0: 哈，
1: 因为那时候还小吧，
0: 你社牛吧？
1: 就国高中生这样子，
0: 你那
1: 然
0: 时
1: 后
0: 候肯定是 E 人。
1: 我是啊，然后那时候真的搭讪到他，你不知道，你知道我完全被吓到我想说，天哪，世界那么大，然后你现在就开始巧遇了，然后后面呢，就是不会再见面嘛，然后社群媒体，但有时候生活不是会有不如意。

0: 的时候嘛，
1: 嗯哼，
0: 就会突然间的他的讯息就来了，或是我们本来就不会聊天，
1: 他会突然找你哦，
0: 他会突然间回我限动、啊、某个限动这样子，就可能我们根本就不会聊天，然后我就觉得他又拯救了我的生活，这样就是他只要出现存在，我就觉得很美好。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他比我晚一年到台湾留学这样。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关系有变好，变朋友这样子，就是会互传一些干片跟 reels， 就是对比之前有聊天啦这样子，
1: 嗯，
0: 关系有变好，就是很多东西我会觉得那会不会是吸引力法则？就是你越想，它越可能会
1: 发生。
0: 对，像是我也没有想
1: 过，我觉得
0: 过，
1: 有诶、欸，真的有、欸。
0: 对，我也没有想过我会有一天跟他在外面喝酒，或者在台湾遇到，但就是会
1: 嗯，
0: 莫名其妙的。
1: 你的0.03%几率蛮多的。
0: 对，我觉得我蛮幸运的，真的。
1: 嗯，
0: 好，那我们聊到这边，其实也差不多，时间差不多，可以再听一首歌，休息一下，再回来我们单元三的我觉得吧。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大家好，我是蛋堡 Soflavor。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0: 我觉得有时候看完一本书会想起某个下午，
1: 而我觉得有时候听完一段剧情会突然想起一个人。
0: 那些感觉不一定能马上说清楚，但他们就

0: 是悄悄留下来了。
1: 这里是耳蜗觉得，
0: 我们会聊聊自己的想法，也许在这里我们会刚好想着同一件事。
2: 欢迎收听耳蜗，我是主持人乐怡，
0: 我是主持人子莹，继续回到我们的单元三耳蜗觉得。
2: 那刚刚听过的是 One More Time One More Chance， 是来自三崎马奇欧游戏的，这首是动画版的秒速五公分经典代表乐曲，也是无数观众的青春回忆哦。那这次真人版重新改编的演绎呢，也保留着原版的轻度韵味，编曲变得更柔和轻缓，还有低调温润了，少了一点早年的那种激昂惆怅，多了几分成人世界的平静与释怀。熟悉的旋律一出，立刻勾起了动画时代的感伤记忆，同时呼应了桂树还有名利错过的宿命感，既是情怀彩蛋，也让旧故事在全新的镜头里有了更温柔的重生。那子莹，我问一下，你觉得两个人慢慢走散是败给了距离、成长，还是年少那种不懂珍惜的必然后果呢？
0: 我不肯定距离有没有，因为我不是刚有提到我也有过就是很也没有很认真的异地恋，就是打游戏认识，然后就说在一起的那种很怎么讲，很不真实的那种网恋吧，也是异地恋。所以对我来说，距离的话会不会导致两个人慢慢走散，我其实目前就是还没有真正感觉到的。但像是我不是寒暑假都会回香港吗，然后我跟我男朋友都在分隔两地，但是我们依然会每天晚上都会打视讯。所以我觉得距离对我来说目前是觉得还好，就是如果两个人想要见到对方，或者是想要跟大家对对方聊的话，还是有办法在现在的时代。所以对我来说距离好像还好。那成长还是不珍惜哦，我觉得肯定在三个权衡下肯定是不珍惜，肯定是会必然吧。对啊，你都没有珍惜对方，那两个人肯定会慢慢走散啊。
2: 我反而觉得是成长因为我觉得年少的我蛮懂得珍惜的，所以应该不会存在于什么年少不懂珍惜。因为反而是你越年纪越小，或是越年轻的时候，可能会觉得不会想到未来还有很多的时间，反而会觉得说就是眼前的就是眼前这样，就不太想到未来。所以我会选择成长，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会变的，你接触到的环境跟你认识到的新朋友也好，然后你学习到的东西，你的思想观念全部都会改变。当一个人慢慢的变得跟原本的那个自己不一样的时候，代表他身边的一切的东西都会变嘛。所以才会说真的有遇到说认识很久很久的朋友，然后还很同频的话，我觉得是蛮这真的蛮珍贵的。
0: 所以你觉得成长是会导致两个人走散的？
2: 我觉得是这样，
0: 真的。
2: 对，因为我觉得成长对我来说就是代表着人会改变，人会改变就代表了很多东西都会随之而改变。
0: 我刚刚还没有想到，但我突然想到是我有一个小学，就是从幼儿园到小学就一直都一起念书的闺蜜。然后是从幼儿园很小时候都一起在一起，然后到小学，可是毕业之后我们就念不同高中，初中就不一样了。所以像是我们也有八年十几年的友谊，也是因为我们的环境不同而改变。所以我觉得你说的成长好像也蛮有机会会导致两个人走散的。
2: 对啊，我蛮同意的，因为你看我们从小到大一定都会认识到不一样的朋友，然后每个时期都一定会有那个时期玩的比较好的朋友，对吧？即便上了大学还是会这样吧。所以我觉得成长对我来说会是最大的因素啦。因为像你，我也蛮赞同你说的什么距离啊那些，我都觉得不是太大的问题，因为现在又不是什么需要写信的年代了。你只要有手机讯息什么的还是可以维系，没错。虽然说有时候讯息也是会没有办法见到本人，然后就是没有办法看得到对方的情绪之类的啦。但我觉得还是不是主要的问题。桂树这一辈子啊，困在了他年少的回忆里不愿向前，而反而明理选择了坦然告别。你更认同哪一种人生选择？
0: 肯定是坦然告别。
2: 我也是对。
0: 我其实蛮夸张的，在我昨天看真人版的时候，我也觉得为什么他就是男主角会一直放就是还在想以前呢，对吧？虽然说是

0: 的确很，就是他们两个相约，然后那种故事性是蛮唯美的，然后也很遗憾。可是我觉得我们好像都很难这样子做到，就是一直想以前的事情。
1: 我比较好奇的是，他们中间为什么就没联系了？
0: 好像是说
1: 搬家吗？
0: 对啊，一直搬家，一直搬家。后面男主角不是搬到了一个什么种子岛的地方，然后读高中，然后跟另外一个女生
1: 花苗，
0: 花苗就是相处的比较好。
1: 对，
0: 然后他好像也没有真的去联络过明里，对。然后明里也一直就是他也有自己的生活，也有自己读书的。我看动画版解释的时候说，明里在那边也有自己认识到一个男生，好像也有交往。
1: 嗯。
0: 对，所以说就是只有男主角就一直还在想以前的事情，
1: 我觉得真的那么想的话，就去找对方
0: 找过一次啊，好难哦，那一次。
1: 哎，真的。但因为我们现在的身处的年代跟他们也不一样嘛，所以我
0: 是
1: 们
0: 啊，
1: 或许也没有办法真的可以理解当时的那种情境跟情感。
0: 所以你觉得，如果是放到现在，你觉得去找就好了吗？
1: 对。
0: 但有时候有些话就是说不出口啊，像是他们本来就是喜欢对方，但他们也没有说出口啊。
1: 时间会让人勇敢的。我以
0: 是
1: 前
0: 这
1: 不，
0: 样
1: 哦，
0: 吗？
1: 对，你现在不敢说出口的话，可能你过了1年、2年、3年、5年好了，你就会敢讲出来了。
0: 好像是会，的确会成长。像我以前，我不是说我都只敢暗恋吗？
1: 对啊
0: 但我现在就是我逼出来的。
1: ，See，人就是会成长，就是会变得不一样。
0: 好像我觉得，如果我能笃定那个人是的话，我就会敢说。但我觉得，如果我不笃定，我就不会敢说。
1: 那我们现在一直聊都是关于爱情方面嘛？那你觉得就是这部电影的话，其实更像是讲着初恋的故事，还是
0: 我觉得他也有友情诶，就像他两个本来不是小时候就两小无猜嘛，那小时候
1: 对，
0: 肯定一开始没想那么多，就是想找个伴。他们一开始就是在学校没有好的朋友，因为都是转学生，所以一开始我觉得是友情，后面才慢慢好像大家长大才会有点爱情的花苗长出来嘛。
1: 对，就有点比较像是人与人之间注定渐行渐远的那种现实感吧。我也觉得是因为有让我有这样的感觉，我才会更带入进去，就是不只是仅仅的带入了喜欢的人，也会让我想起以前玩得很好的一些朋友，才会让我更珍惜说现在当下的每一刻这样子。但我们刚刚前面不是有讲到那个留白跟既定的结局吗？说真的，你有觉得遗憾或是意难平吗？
0: 肯定是真人版的让我意难平啊！我说啊，怎么会这样？
1: 哦，所以你啊是觉得意难平
0: 肯定是意难平啊！
1: 哦，
0: 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忘记当初动画版看到的是什么，然后我印象当中就是很唯美啊，这个故事应该是还不错的。直到我昨天看真人版，我是啊，我已经不记得最后原来是这样了，怎么会是结婚走掉了呢？所以我觉得可能是意难平，我还觉得还不如是留白呢。你呢？
1: 我的话，我反而觉得留白比较意难平诶。
0: 为啥？你觉得就是没有一个结局？
1: 对对，而且真人版不是拍的更多的像是真实的那种成人生活吗？
0: 嗯哼，
1: 我是觉得它有让整个作品变得更加深刻，
0: 是
1: 让我印象比较深刻。
0: 哦，哦，你
1: 对，
0: 说结婚拜拜 是吗？
1: 对，让我对它跟对这个故事更深刻了，还有那些画面，对比起动画版的那种浪漫的话啦，那你怎么看？
0: 我肯定是觉得留白会更深刻啊，就像你前面有讲，留白就是会让你一直去想。那一起去想，一直去想这个事情，就是很深刻，因为你就忘不掉啊。我想，我应该这几年应该还是会忘不掉这个结局。
1: 但是真人版它有那种滤镜跟诗意耶，就是它没有动画的那种 feel，可是它多了那些滤镜，有没有就是让你有不一样的感觉呢？
0: 我觉得还好欸，我真的觉得还好，因为我觉得他像是他电车业，他去找他，或者是他在办公室那种氛围都是很阴暗嘛，就能感觉到男主角很阴暗的心情。其实我对那些都还好，我觉得有点太负能量了给我的。
1: 那就是我们再看回去，现在都长大了嘛，再看回《秒速五公分》这部电影好了。其实比起爱情，你有没有 感觉更看懂了孤独跟成长。

0: 我其实没想到这个诶，你有想过吗？
1: 我就是觉得非常的带入到我现在啊，就是我在办公室看着他也在办公室，我也想说，我会不会29岁的时候也变成这样？因为那不会是我想要的嘛。像桂树小时候也是说什么，如果他变成一个怎么样的大人，就是世界毁灭吧，这样子。那我即便到我现在21岁，我还是觉得我不想要变成一个那样子的大人。所以如果真的变成那样的话，怎么办？或者是有什么会导致我变成那样？我们也不知道啊，我们也不知道今天录完音走出去会发生什么事情啊，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人这样子。对啊，而且像我刚刚前面有提的，我比起爱情电影，我更喜欢这种拍出孤独感的日剧嘛，所以我会更喜欢跟我觉得更让我看懂了孤独跟成长的主题。
0: 那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想跟以前错过或是当年错过的人好好再道别吗？
1: 会想好好抱一下，
0: 你会哦？
1: 不会
0: 我
1: 啊。
0: 不会欸，我应该像明理一样欸，我觉得不要欸，就遗憾就是一个遗憾啊，就是你过往的回忆呀、啊，我觉得不要欸，
1: 因为
0: 这
1: 我其实不太会有遗憾的时候欸，
0: 真的哦，
1: 对，就是我不会
0: 是
1: 让自己
0: 吗？
1: 有遗憾的时候，我比较像花苗。
0: 是吗？就是你都会勇敢去讲，或是尝试，
1: 对，我
0: 然
1: 会
0: 后发
1: 表白。
0: 现不行就是不行。
1: 对，我会耗到最后一刻，我就是那种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人，可以这样子讲。
0: 你这从小就这样。
1: 真的，我就是都耗到最后一刻，所以我都会变成一个很内耗的人，应该也看得出来吧。即便你跟我说好，不要这样，这个人不好，还是怎么样，我就是会到最后一刻，等我自己醒悟了，我才觉得，那我就放掉。但如果你跟我讲，我不会什么及时止损之类的，我就是会耗到最后一刻的那种，所以我很少会有遗憾的感觉。
0: 真的哦，我
1: 喜欢我也会去
0: 会欸。
1: 表白，即便我觉得可能对方不喜欢我，除非我是那种知道说对方就是跟我就是没可能的，那就我就觉得如果还要当
0: 哈，
1: 朋
0: 你
1: 友
0: 怎
1: 的
0: 么知
1: 话，
0: 道跟他没可能或有可？
1: 啊，可能他就已经表明了说我喜欢男生呢、啊，不然如果今天
0: 不
1: 你
0: 是
1: 是
0: 啊，
1: 我，
0: 除了这个呢？你怎么知道他对你也有好感？
1: 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啊，所以我才会去讲我的感受出来啊。我就会耗到最后一刻，我觉得我不行了，我不要再继续这样子的内耗了，我就会直接表明啊，那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时间错过就错过，但我不会觉得那是遗憾，因为我觉得
0: 你
1: 那是
0: 讲
1: 我
0: 过，
1: 当下，
0: 你
1: 对，
0: 说过了，然
1: 对，
0: 后就好
1: 再让我来一次，我还是会在当下讲出那句话。
0: 了。
1: 对，
0: 我觉得我不会，
1: 那你会怎么样？
0: 就是我觉得那时候毕竟还小嘛，就我觉得小时候就没想的像你这么通透，我觉得就是我就不敢讲，不敢讲就是死都不讲，所以你让我再跟以前的人，或者是错过的人在告别，我应该是不会吧？因为我觉得，毕竟那是以前发生的过的事情，已经不是现在的事情了。所以我应该比较理解电影里面明理的心情，就是那已经是以前的东西了。那他现在，我可能知道他过得还不错，过得已经还行，或是他已经有新的另一半，或是他有新的生活。那我为什么要打扰他的生活呢？你懂吗？
1: 我
0: 就我
1: 懂。
0: 觉得，就让他的生活继续去吧。我也有我自己新的生活，但我应该不会像电影里面结婚走掉。那对整个故事有点太惨了。用一句话总结你对真人版秒速5公分的感想，你会说什么？
1: 一句话，要向前看啊，各位。
0: 像我刚刚讲的，不管是像乐怡以前已经是那种不留遗憾的人，或者是像我这种死都不讲出来的人，但不管怎样，我们的生活都还是要继续，
1: 没
0: 还是
1: 错，
0: 得向前看。好，那么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喽。最后，我们就是向前看，用乐怡这句话就跟大家结束今天的节目喽。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给大家播放的是米津玄师的《1991》。这首歌是为真人版电影里面量身打造的全新主题曲，由米津玄师演唱。整首歌呢，它是温柔内敛的，治愈感也非常的满，同时呢，也有裹着一层淡淡的忧郁跟遗憾，就像电影里面的滤镜一样，旋律缓缓铺陈。歌词也暗藏着时光流逝，错过遥远的思念，完美贴合了电影里面数十。

0: 年的时间跨度，无疾而终的初恋，以及长大后的孤独跟和解。温柔的声线搭配出浅淡的乐器编排，把秒输五公分这部电影那份压在心里面的惆怅、回不去的从前，完整的衬托出来，成为了贯穿整部电影的情绪核心。那到这边呢，我们节目也要结束了。如果大家有喜欢的电影或者是书籍想要我们分享的话，也欢迎到我们的 IG 耳蜗底下留言哦。这里是耳蜗，我是主持人子莹，
1: 我是主持人乐怡，
0: 我们下集再见吧，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4: AM729 FM88.1。今天要听什么节目啊？
3: 想听什么？现在世新广播电台有更多选择咯，可以听到其他校园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呢。
4: 哇，真的吗？
3: 是啊，那就是增加交流，增加节目多元性的
5: 交换节目。
6: 底妆 OK，
7: 香味 check，
8: 口红 check。
9: Her voice.

0: 你听见每一位他的声音，看见每一种不同的美。
1: 准备好了吗？节目即将开始咯。欢迎收听 Her Voice， 我是主持人一九，
0: 我是主持人一五。
1: 那我们节目呢，只要和女性有关的议题还有话题都有机会可以聊到哦。那目前已经来到了第八集，本集的主题为写出时尚的美感，一个编辑的日常。
0: 透过前面几集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去收听。那我们下个单元美的展开式会分享我们两位主持人的经验还有对时尚编辑的看法，不要错过啦。今天要认识哪一种美呢？要穿韩式酷酷风、日式街头风，还是就你了。美的展开式，带你探索你的美。欢迎大家回到 Her Voice 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五，
1: 我是主持人一九。那我们刚前面有提到，我们这集就要聊一个编辑的日常嘛，我们想问问看一五，那你对时尚编辑他的工作的想象内容是什么？
0: 我自己感觉是很忙碌的样子，对，然后就是真的，一到办公室，然后桌上会叠很多的任何的文件啊、杂志这种，
1: 就是感觉每天都过得很忙碌，被这种信件，
0: 没有什么自己的时间。
1: 对。那我自己的话，好像是那种有时候工作可以。可以很弹性，不用到公司上班，因为好像都自己在写文章或者是排版的那种感觉，
0: 可以在咖啡厅工作。然后还有可能是穿着可以很时尚，这样
1: 就每天都打扮得很漂亮，
0: 没什么，
1: 走 runway 一样，
0: 不会是很制式化的，可能衬衫西装这样子。
1: 感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
0: 对，
1: 可能这个人是韩系，这个人是日系什么的，
0: 就是很多样性。
1: 对，感觉去那边在看杂志走秀。
0: 对。
1: 他每个女生都很漂亮，
0: 实体的杂志。
1: 对，那其实我刚刚想到了时尚编辑的话，就会马上联想到穿着 Prada 的恶魔。
0: 哦，对，那一部片。那我们先跟听众来解释一下穿着 Prada 的恶魔，它的大概剧情的摘要是什么样子的。安海瑟薇饰演的叫 Andrea， 然后另外一个是 Miranda， 这是他的主管，他是总编辑。安海瑟薇 Andrea 他误打误撞就进了一个顶尖的时尚杂志，叫做 Runway。 我记得他是学历还蛮好，他原本是可以继续攻读就是史丹佛这样子，然后文笔也非常好，就是未来他的目标是想要进一家很厉害的报社。
1: 对，
0: 然后那时候就会有个传言说，你只要在 Miranda 在他下面工作至少一年，然后你去任何一间报社都会有人要你。所以 Andrea 他就想说，好，那我就撑看，撑一年。但是通常是没有人可以撑过这个时间，
1: 通常不到一年就走了这样。
0: 对，然后他就成为他的这个私人助理。 Miranda 他就是很严苛，非常极度的严苛，
1: 他每天早上来上班都直接把包包跟外套甩在那个，
0: 对，直接甩，是甩，然后什么都不说，就继续往他的办公室走。
1: 女主角跟他打招呼他也都不理的那种，
0: 对，就是这种高压的环境下。对，然后要求也是非常多。那他从一开始蛮抗拒，然后到后面也逐渐的适应这样子的圈子，然后也在过程中有很多的成长跟转变。后面为了就是事业的发展，他也必须要在工作跟私人生活之间做出抉择，所以他最后也有体会成长的代价跟残酷的这种现实生活。
1: 对，是当他事业越来越成功的时候，他的家人跟朋友还有伴侣
0: 越来越疏远。就其实我觉得放在好像任何一个行业里都是这样，这部戏可以让大家重新去思考嘛，你到底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就有些人比如说 Miranda 她就是做出了这个牺牲，
1: 对事业更有野心，她把工作放在第一位，
0: 完全是第一位，但完全没有对错，
1: 就看每个人追求的是什么。
0: 像 Andrea 她就觉得她不是这样的目标，所以她就想要至少爱人跟家人朋友就绝对不会是比较后面的名次。对，没错。
1: 但最后 Miranda 有做出让 Andrea 有点不理解的事情，就在最后的时候，她把一个她原本共伴同事很多年的一个男性友人，她把他换下
0: 一个设计师。对，
1: 然后她就是这个行为让 Andrea 非常的看不懂。然后不理解说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对你已经办事这么多年的伙伴，把他挤兑下来。因为这个位置是那个男生友人辛苦很多年得来的，但是你只是为了不让 Miranda 被换下来，然后所以做出了这件事情，所以他 Andrea 跟 Miranda 就渐行渐远，就拜拜了。
0: 就是追求的也是不一样的一个价值观，
1: 这也没有对错啊。
0: 那像结尾那边，就是小安还是有看到 Miranda， 他已经在别的地方工作，然后小安就很开心对他招手，然后打招呼。那 Miranda 他其实是一样很冷漠。

0: 就是在小安的面前，但他一上车之后，他就有露出微笑什么的，哎，其实还蛮温馨的。
1: 那一幕超经典。
0: 对对对对，很像是同样的人，只是追求了不一样的东西。
1: 对他们两个都是往自己想要的方向迈进，
0: 没错没错。嗯，某个角度他们是相似的人。
1: 这部片真的很经典，希望没有看的也可以去看。那明年要上第二部啦，第二季
0: ，对，第二季，
1: 非常的期待。
0: 好，那我们前面讲了那么多，那我们今天来宾到底是谁嘞？
2: 卢淑芬老师。
0: 那淑芬老师她是 Bazaar 跟 L 的总编辑，她叫做乖总编。那她也是武大的织品学系的教授，这样子。那她在时尚媒体界哇，大概有30年的这个经验，所以她也算是台湾时尚界一位很权威的编辑哦，
1: 很厉害。
0: 对，然后老师也有出一本书，叫做《时髦的幸福》，L 乖总编的取暖相谈室。那记录一些时尚媒体工作的点滴，
1: 而且老师他目前有2个小孩，他结婚了，这样对他也有分享一些亲子家庭的生活。老师有一点也跟我们很像哦，那我们有经营自己的广播节目嘛，那老师也有经营自己的 podcast 节目，叫做《时尚脑内飞》。则跟名称一样，就是讨论一些时尚啊，还有一些生活的议题，也是用那种轻松愉快的方式来分享，大家也可以去追踪一下哟。
0: 然后脑内啡是可以让你开心的一个物质，
1: 对对对对对，代表你听了就会很开心很幸福。
0: 对，没错。
1: 老师从以前是读服装设计科系的，然后后来做了媒体的编辑，然后到现在目前投入到策展上面。那我们今天又会着重在编辑的主题上来讨论哦。
0: 没错，那么废话不多说，广告之后呢，我们就来 Women's Talk 单元，我们要淑芬老师、乖总编与我们分享相关的经验，还有很精彩的内容哦。欢迎光临，今天想喝些什么呢？
1: 有什么推荐的吗？
0: 推荐您这个特调 Women's Talk， 让您在香醇中全身心放松，享受属于自己的时光。咖啡好了，请慢用。欢迎回到 Her Voice 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五，
1: 我是主持人一九。
0: 那现在来到 Women's Talk 单元，今天邀请到的是卢淑芬老师，那她是前 Bazaar、哈波时尚跟 L 的总编辑，也是赫斯特全媒体编辑长、时尚策展人，然后也是我们福大的织品学系的老师哦。
1: 嗯，没有错。而且关总编他在媒体业界呢还有30年的经验，在台湾的时尚杂志界有非常深刻的影响力。那今天很荣幸可以邀请到关总编来到 Her Voice， 那也请关总编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关总编卢淑芬，很开心来这边。
1: 老师好。
0: 您好。
3: 大家好，
0: 掌声。那我们首先会先来问到老师，就是一开始只做时尚的这个起点，那老师一路是从服装设计，然后媒体编辑，到后来也有投入策展，其实横跨了就是时尚产业的很多个面向嘛。那想问，就是从最初的起点来问起，是什么契机然后让您就是对时尚然后产生的这个热情，然后踏入编辑的世界呢？
3: 其实对时尚产生热情这件事情，我从国中开始就立定志向，因为可能对立定志向说我要成为一个服装设计师，
0: 一定要。
3: 但是这个一点也没有了不起，因为女生都会爱漂亮，
1: 对，
3: 所以其实是很单纯从这一个很肤浅的点开始的。
0: 那
3: 可是我也没有想到，就是我真的一路坚持，就是真的考到国中、高中，然后一路考进了这个服装设计系，对。然后，但是为什么会转进编辑呢？而没有真的成为服装设计师，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进到大学里面以后就发现说，哇塞，我身边的同学怎么又会画又有创意，就觉得自己原来不是那个班上最厉害的。那但是还是对服装有兴趣，然后一路的完成学，一直到了实习的阶段。然后那时候就在大家都在选要去哪一个面向去实习，那时候我们的就实习工作选择比较单调，要么去
0: 设计师的
3: 设计师，要么就是去零售业界去当就是当 sales，
0: 对，
3: 去这两个部分。可是这两个部分我都没有兴趣，一个是因为只是去缝扣子也很单调，那另外一个是说你要去卖东西，那因为我们从小我家里就是开店，所以我对顾店这件事情有阴影。所以后来也是
0: 在固店了，
1: 不想再开店。
3: 对，然后就想说，也是很感谢，就是那时候是学长，后来变成我们的助教，那现在他也是已经是一个很厉害的教授了哈。就他有就是关心我说你怎么样，他就说你的实习到底找好没？我说哎没耶。他就说哈，为什么大家都安排好？我就说我就把刚刚的理由讲给他听，所以我说我有一点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他说那你觉得你想做什么？我说其实我也不。

0: 知道，但是我知道我大一的时候参加过系上的服装搭配比赛，我得了全系第二名。我虽然也许设计不是很强，但我觉得我对搭配应该还 OK 吧，因为我得了第二名。那他就说好，那我帮你问问看，就找到了一个，就把他帮我推荐了一个学姐，然后进入他工作室实习。那当时其实算是他有在协助媒体做一些公稿的工作，当时当然以报纸为主，中国时报啊，对，然后他也帮电视节目主持人做造型。那时候坦白讲还没有真正造型师的这个概念在台湾，
1: 那妆法然后跟
0: 服装最主要是服装搭配，妆法是专业的妆法师这样。那后来我就用实习的身份跟着学姐做，那她当时也给我严厉的条件，就是说如果你要来我这里实习，可没有那种一个月这种事，因为以前实习只要一个月就有学分，
1: 要长期。
0: 对，然后以学生来说谁不想放暑假，
1: 是肯定的。
0: 对啊，他就说可是如果你要来我这里实习的话，当然他有些面试啦，因为其实要做他的工作其实是需要跟一些就是陌生人沟通啊或者什么，因为你要去电视节目的后台啊等等的。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刚好我也有参加类似现在所谓学生会，那我那时候也主持大型晚会在学校，所以我就是沟通安排活动这种我比较有经验也不害羞，那他觉得我可以，那接下来就是要求时间，然后你一定要待两个月我才要让你来，
1: 暑假没了。
0: 对，飞了。那时候犹豫了三秒钟，想说哦，我好不容易等了一个学期我想放暑假。可是后来想想哎呀，就是这个机会，对，比起在家里躺可能更难得。后我就大概犹豫三秒钟就答应他说好，那我要来。
1: 很快，其实三秒钟蛮快的。
0: 对啊，那后来我就开始实习之后，因为这位学姐就对我的工作整个表现还算满意，后来她就叫我留下来继续把我课业以外的剩下的时间
2: 过去那边
0: 过去帮忙，所以有点打工的概念，所以我等于说又在那边又帮了一年。所以我其实在毕业前我已经有一年多的工作经验。
1: 一年多，
2: 一年两个月。
0: 对，那坦白讲以时尚编辑的这个工作来说，它最主要就是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搭配服装趋势等等的这一些分析，坦白讲是那时候学姐给我的训练，当然还有如果穿搭嘛，就是给主持人或者是一些服装单元的穿搭，那另外当然还有一些趋势的撰写，那就跟文字有关。
2: 对，
0: 那其实一般来讲就是我在媒体的这么长的工作时间，其实也会发现就是说穿搭当然是比较视觉上的，对吗？书写就比较文字上的，
2: 文字的。
0: 那其实通常很多人就是可能他擅长视觉的，他可能文字就会很弱，可他擅长写文字的可能他拍摄或者搭配的技术就会不够，就是因为你这时候理科文科的一点那种感觉。对，可是当然如果假设你能够被训练成全能的全方位的编辑的话，当然你可以发挥的机会就更多。那所以也蛮幸运的，那时候因为这学姐关系，学姐其实坦白讲她也是国内的第一代的编辑，就是你们知道国际中文版比国际就是 L 啊Bazaar更早创刊在台湾，其实是农农对日系的，那农农杂他其实那时候的第一代编辑，对，所以真的从他那边学了非常非常多，然后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也认识了，就是Bazaar是第一个在国内创刊的国际媒体，好，在1990年，那隔一年是 L， 那我觉得我刚好在那个阶段，就是因为我认识了这些前辈，然后我毕业之后我也没有找工作，就直接去上班，
2: 对，
0: 然后对，然后那时候也就参与了Bazaar的创刊，隔一年到 L 的编辑部去参与 L 的创刊这样。所以其实你说是怎么样进来，其实也一切都是机缘巧合跟命运的带领，
2: 很有缘分。
0: 但是反过来也是我常常鼓励身边的同学，就是说其实不要想太多，不要一直想，要赶快做
2: 啊。对，
0: 就是机会来的时候你赶快把握住它，你不确定也没关系，人家敢用你你就不要害怕。就我常常在想，人家都不怕了你怕什么，
1: 人家是一定有理由的。
0: 对，所以你不要怕，所以就是先做，做了以后你才知道你
2: 是
0: 不
2: 是
0: 适合，能不能真的胜任，或者是是不是真的真心喜欢。但是也不要怎么三天就决定哈，真的要深入的了解之后，因为每一个机会都得来不易。对，
1: 你有机会就可以把握住，
2: 把它抓好。
0: 没错，
2: 人生那么长，就是多尝试嘛。
0: 对，没错。
1: 那其实刚刚听起来，其实人际的关系也很重要，
0: 非常，
1: 就像是在大学遇到学长，后来引荐你去工作啊之类的，所以还有学姐的部分。我那时候也在看老师的专访，也有提到，就是像人际这个部分，可以在你未来帮助你很大。
0: 人脉资源绝对是非常重要，但是我觉得建立人脉这件事情其实是反而不要过分的刻意，所谓过分刻意就是哦，我未来可能就是他会对我有帮助，所以我就很跟他经营关系，对，然后这个人如果对我未来可能没有关系，那我就根本不要

0: 觉得人脉就是自然这样子建立。嗯，对，
1: 也是一种善的循环啊，帮你帮自己累积，
2: 对，然后也回馈给他人。
0: 对 对, 對, 對, 對，就是不要因为害羞就把自己框在你知道小小的世界里面。 对你要打开大宇宙。
2: 大宇宙，
0: 对对，
2: 具象化，
1: 可爱。就在老师的专访中也有提到说，当初会走进时尚这个世界其实跟母亲有很大的关系。那你觉得妈妈在外总编的生命中有带给你什么美的启蒙吗？像是我们有看到说，就是从小要陪那种爱美的母亲逛街啊，然后妈妈不要包包都会给你。
0: 对，没错。那这个当然是很多女孩就是跟母亲之间几乎大家都这样吧。妈妈就是觉得我想要买新的，那我的柜子已经放不下，那这些旧的就给你。所以我想大家很多这种经验。但是我说回来，其实母亲2年前过世，但是其实我常常回想她对我的人生的影响。其实她对于爱漂亮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我感觉得到，除了就是爱漂亮这件事情以外，就是其实是她辛苦打拼。因为我妈妈小时候非常非常的苦，对，然后他常常会跟我说，我们小时候都没有白米饭吃呢。你想象吗？他们小时候吃的都是那种番薯签啊，因为我们现在还很贵，要去 Seven 买嘛，应该很贵，还是健康食品。好 ，Anyway， 总之小时候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而且一路以来他跟我父亲是白手起家，就是真的很辛苦的打拼。那当然，我妈的人生很精彩、很丰富啦，我就不要花篇幅在这边讲。但是其实爱漂亮这件事对我母亲的意义来说，是她辛苦的打拼她的人生之后享受那个美好的成果，
2: 对，然后很喜欢，
0: 对，所以对对对，可是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心情，我觉得也有影响我，就是说，其实就跟我女儿常常说，她说妈妈，你真的工作狂，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会觉得说你努力，然后去经营你想要的东西，我觉得这种感觉其实是很美好的。
1: 很有成就，
0: 是很有成就感的，
2: 而且很有动力。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反而是有时候常常就会用啊妈妈留下来的东西，有时候常常就会回想她的这种享受自己人生美好成果的那种心情。
2: 对
0: 对，所以就是努力也没有什么啊，就是辛苦也没有什么啊，就是当你努力辛苦之后得到成果，其实就这么美好。
2: 对
0: 对，我觉得这个是除了就是爱漂亮之外，是他给我很大的影响，就是在人生价值观的部分。那我觉得我妈也是一个很酷的人，像现在男生女生的衣服的界限很模糊。
2: 对，
0: 但是其实我记得我在20多年前陪她去逛街的时候，她就会去买男装。
1: 哦，好前卫哦。
0: 对，可能一方面也是因为他觉得他骨架比较大，那他就觉得他穿女生的衣服不好看，可是他就会说男生这件外套很漂亮，我要试穿。那反正他有消费力啊，他穿他觉得好看，
2: 对，
0: 那人家也不会不让他买单。
1: 对啊，
0: 所以他其实在那个时候就常常穿男装，一些大衣啊什么的。其实在那个时候我也觉得对齁，男装女装不应该有什么界限，就是只是很单纯从我妈妈的个人的这个选择喜好上面。所以我觉得这个蛮前卫的。
2: 对啊，老师妈妈走在时尚的前端。
1: 老师也是这样从小耳濡目染。
2: 对，这是一个启蒙。
0: 对, 对，没错。
1: 我们还有想到，就是我们有看到老师的父母在从小教育的时候，是不是也不会说女生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
0: 哦，对对 对, 对, 对，
2: 没有个框架。
0: 没有，可能我也不知道，相较于其他的父母，可能因为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是家里的老幺。
1: 哦，老幺最小的了。
0: 对，那可能已经轮到我说，我父母也无力管教了。
2: 觉得好像通常都是这样。对对对
0: 对对，
1: 老幺会比较放任。
0: 对对，那对我喜欢做什么，基本上他们就让我做什么。然后他也觉得没有什么关系。其实我只有一件事情是我很小，我大概国小吧，国小国中的时候，我就印象很深刻。我爸跟我讲过一句话，因为我是老幺，而且我比我哥哥姐年纪小很多。他就跟我说，我要跟你讲哦，哈，因为他可能看我就是太。过得太舒服，太 free， 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以后要有照顾自己的能力。对，因为没有人能照顾你一辈子。我当时就被这句话有点吓到，我想说，哈，什么意思？
1: 压力很大是吗？
0: 也没有，也压力很大，
2: 跟之前有点差距，
0: 就是想说，这什么意思？我要照顾自己。哦，好，那我就要意思说，那现在所有照顾人以后不一定会照顾。哦，好，那我其实也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idea 在心里而已。但是我后来当然慢慢越来越长大，我就越来越体会。那所以也就是我觉得这种价值观，就像你刚刚说，因为他觉得我就是要去发掘照顾自己的能力。
1: 对，
0: 那他们对于我喜欢的事情或者他觉得我想要去做的事情，他们也没有觉得不行。其实我后来发现我的爸爸妈妈一直到他年纪
1: 比较
0: 大了，都甚至是过世前、其实我觉得他们都没有很确定，也没有很知道我在做什么因为我的工作

0: 作领域对他们来说太陌生，
1: 对，
0: 但是我当然我做的成果他们也会觉得很开心，比如说像我妈妈，她发现有一段时间因为我在媒体有时候会接受访问啊，或者上节目啊，或者是在电视上会看到我，我妈其实虽然嘴巴不讲，但她心里还蛮开心的，因为对她来说那好像就是成果，虽然那不是我工作的全部，
2: 她可能会偷偷看。
0: 对，
2: 我觉得我家女儿接受访谈了。
1: 对，我觉得父母都会什么截图传给亲戚朋友们。
2: 对啊，
0: 所以虽然他们对我的工作领域内容不是真的那么了解，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也还是蛮肯定我的努力吧。
1: 肯定的啦。
0: 对，
2: 一定都看在眼里。
0: 自由啊，然后我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觉得这种坚持吧。这种坚持，我觉得其实之所以能够一路在时尚媒体里面，或者在自己喜欢的道路上面去坚持，我觉得这种坚持也是从爸爸妈妈身上看到的。
1: 对，真的很不错。关总编的父母真的给关总编很大的自由发展空间，
2: 但也给了很多的爱。对呀、
0: 没错，
2: 包容，
0: 很幸福，非常幸福。
2: 赶快现在也偷偷在听。
1: 他们听到很开心，
0: 讲到我们了，有可能，希望他们在天上都可以听到。
2: 对，一定。那其实对很多人来说，就时尚往往被视为这样视觉的艺术，那它就是可以看得到，然后也很直觉。那作为一名时尚编辑，你必须要把这些视觉的感受，然后用文字，然后再加以这样重新转译一遍嘛。那想请问老师，就是怎么看待书写在时尚里面所扮演的角色？
0: 其实如果以时尚媒体来说，其实它是视觉和文字结合的一个呈现。那过去就是以文字来说，其实多半它是协助大家理解视觉资讯的一个工具，
2: 辅助。
0: 那因为其实时尚一般来说对于大家的，但我们也可以扩大解释啦，可是就我们一般的人对于时尚理解，当然就是服饰穿搭，
1: 对，
0: 然后比较是外表的修饰的这个部分。那以时装来讲，大家知道是视觉化的东西，这件衣服是什么样子的结构、造型、材料，其实你可能透过图片你可能可以看得到，可是你可能对于它的理解你就要自己诠释。
2: 对，
0: 就是对这个衣服的感觉或看法或穿搭或使用你要自己理解。而编辑在这个制作内容上面，其实它就是不限之外，它就是要透过文字来协助你，它用它的诠释的方式来告诉你，比如说像你现在今天身上穿的这件白色的上衣，那它可能跟今年这一季的趋势有什么连接，它可能是这个季节里面重要的这个流行色，
2: 对，
0: 或者重要的基本色，然后它会对穿着者来说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穿着效果，比如说可能会让你气质变得更好，或者是让你的冬天的穿搭上面不会显得那么沉闷，
2: 对，
0: 像这个不见得是读者一看照片他就能理解的，而是要透过编辑用文字这个工具来加以说明，加以诠释
1: 延伸，
0: 然后让读者在看到图以及文的同时能够得到更完整的资讯。那一般来讲其实文字跟图像其实是这样的，那但是当然就是说每个编辑他在编辑题目或者是他在书写文字，他可能有他自己的风格，对，那当然这也牵扯到不同媒体其实他有他自己的媒体定位，那也牵扯到就是它的对应的读者对象可能不一样，年龄可能不一样，或者读者轮廓可能会有一点不一样。 对，所以这个其实是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创作，大家可能也许会误以为说编辑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拍什么就拍什么，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1: 是，对，
0: 而且其实它是有一个跟产业连接的逻辑在的，不是你就是随意发挥都可以的。
2: 对，
0: 它还是有一个季节啊。
2: 对，刚刚有提到就是目标这些群众，对，就是书写的时候，那想问就是乖总编，就是你在书写的时候会就是以怎么样的角度去拿捏，就是 TA 对象是希望一般的读者也可以感受到时尚的魅力，或是这篇想传达的内容，还是说会比较更注重在专业度，或是想要两者结合嘛？
0: 我觉得这样子好了，就是说毕竟我担任过巴扎总编辑跟 L 的总编辑，可是虽然大家都说这个两个都是时尚媒体，跟他们的定位完全
2: 不一样。
1: 对，
0: 坦白讲在设计内容上面绝对会去呼应它的定位的。那以巴扎来说，其实它是比较针对对于潮流时装潮流时尚潮流的敏感度高， 然后消费力更尖端，就是更高的族群组别，可能它比较小众，但是它是
2: 消费力
0: 高的、像是这样子的读者的话，那当然我们在一些趋势啊，或者是设计啊，或者是服装啊，各种的选题上面，我们就可能可以选的比较深。那设计师的各种的访谈也会

0: 做得比较深，
1: 对
0: 对，那甚至在影像的拍摄上面、嗯、我们也可以做得更前卫、
1: 嗯、哦，
0: 因为对对更前卫一些，对对对，
2: 那
0: 但是就 L 来说、嗯、L 是比较更大众一点，
1: 就比较亲民，
0: 更亲民一点，他想要影响的读者群众其实是更广一点的、嗯、那可能这群人就不止刚刚的描述这样、嗯、他可能是平常他可能关注的可能是他的生活风格、
1: 嗯、
0: 那不见得潮流是他唯一关注或者最关注的事情、嗯、那服装只是他的生活里面的一小部分、嗯、然后也是他自在的一部分，就像法国，我不知道最近可能比较少，前几年有一段时间大家非常常讨论法国女性的生活美学，
2: 那对呀、啊、对
0: 对，那他们都是利用经典的单品，然后怎么样去就是穿搭出他们每一天就是很非常具有个人风格的日常，
1: 嗯，
0: 那所以说其实他鼓励的是一个就是读者本身要成为自己的专家，有自己的、嗯、
2: 生活风格，
0: 自己生活风格、嗯、有自己的态度去看待这所有的时尚潮流、
1: 嗯、
0: 而不是被潮流牵着走，不是被所谓的流行专家牵着走，因为潮流没有你的个人风格重要，这是 L 的定位、
1: 嗯、
0: 所以在书写内容的时候或在制作内容上面，我们就会从一个鼓励大家在众多选择里面找到一个最适合你自己的、
2: 啊、
0: 而不是专家跟你说你穿这个就对了，
1: 你就是只能穿这个，
0: 对，穿这个就对了，好，
2: 鼓励他们
0: 只能穿这个，对，而是鼓励他们在这看到这么多不一样的潮流变化的内容里面去选择到适合自己，
1: 嗯、
0: 对，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观点上面很大的不同。那为什么会有这观点上的不同？就是杂志的定位不同，
2: 不同
0: 面对的 TA 不同。那还有现在有纸本有数位，
1: 嗯，
0: 纸本面对的 TA 的年龄层跟数位上面面对的 TA 又不一样，
2: 对，
0: 所以其实你所有的书写方式或者是制作内容的切角都跟你的 TA 那个工具里面、嗯、那个载具里面所面对的 TA 有关，
2: 嗯，所以也会出蛮多版本的，
0: 对
2: 对
0: 对，
1: 嗯，就可能这些在媒体上面的会又更亲民一点，在杂志上面的比较深入一点的内容，
2: 对，实体的时候，
0: 没错，
2: 对对对，
0: 没错，而且因为比如简单说，在数位上面，大家的阅读速度是
2: 很
0: 快速，
2: 快的，对，
0: 一个一秒两秒你就滑走了，
2: 对。
0: 对，可是你如果愿意翻开纸本的话，那表示你是至少是愿意停留，
2: 愿意这样静下心来，
0: 对对对，静下心来的，那你可能长篇的东西也许就会比较适合，
1: 嗯，
0: 所以就不太一样阅读的这种习惯。
1: 嗯，我之前看到就是 L 在官网上，他们除了服装之外，也有写一些好像像是蔬果吗，
0: 对，
1: 医生之类的，
0: 对
2: 搭配的，
0: 因为其实就是生活风格这件事情，当然就不只是服装这件事情，你怎么样让你自己的整个生活都拥有一个美好的生活，
1: 嗯，
0: 你要拥有一个美好生活，当然不只有就是穿到合适自己风格的衣服，
1: 嗯，
0: 你要把自己照顾得很好，
2: 整
0: 体的照顾得很好，对，而且包含身体有 physically 的跟 mentally 的，就是你的精神、你的心理、身心状况，其实都是非常重要。
2: 对，
1: 他、嗯、帮你从内到外都整理好了，
0: 他会给各式各样很好的提案、
1: 嗯，
0: 然后那让你决定你是不是可以去试试看，
2: 嗯，就可以训练出自己的整套的审美。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把它统一起来。
1: 那再来，我们要进入一个编辑的日常啦，就我相信大家非常的
2: 期待
1: 这样子，其实很好奇平常编辑的日常是什么样子，可不可以带我们走进乖总编的一天呢？
2: 天早上
0: 开始，因为我现在已经不能算是全职媒体了、
1: 嗯、
0: 所以我现在的生活已经不是编辑的日常、
2: 对，
0: 但是如果大家对于编辑日常好奇的话，我可以回溯一下当时我还是全职媒体的日常、
1: 嗯、
0: 那但是当然它也不代表所有人啦，因为每一个编辑现在操作的这个工作内容
2: 都
0: 不太相同，对，所以这个我只用我个人过去的历
2: 经历，可以的，好奇。
0: 那我一进办公室，通常一大早一进办公室，通常是要先处理桌上一大堆的新闻资料以及包裹，
2: 还有 email
1: 什么的，
0: 很多，就是说，因为有很多的新品。
2: 对，
0: 或者一些像是一些新品或品牌资讯，然后从品牌寄来的 press kit， 但现在应该数量会稍微减少，因为现在越来越数位化嘛，所以很多东西可能他们就会透过 email 啊，或者是这一类的数位内容来做传达。那过往的时候，其实他们就一有新品的时候，以 L 来讲，它包含的面向很广，有 fashion， 有 beauty， 有 lifestyle、那有品牌希望能够跟让编辑们能够多了解他们的品牌， 那就会把他的就是新闻稿资料以及他们的试用商品就是放成一个 package 然后寄来、对，那所以通常各式各样的这种寄来的东西，还有可能国外寄来的杂志，因为

0: L 有四十几个国外版本，对，那你可能每天早上就是要先花个至少 at least 半小时到一小时左右的时间把这些东西打开，然后你先看一下有什么新东西，为什么现在他们这么做？那其实我自己认为，越来越高阶的编辑啊，其实你除了看这个品牌的，就是他寄什么样的东西给你，他现在在发表是什么样子的产品。还有很重要是因为你可以收集到同时看到这么多东西嘛，
1: 对，
0: 其实你就是也发觉会感受这个趋势，针对女性的消费市场的部分，现在是什么样的东西在成为主流，
1: 这是全球的，对各个国家。
0: 那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有趣的，因为我对于新事物啊很着迷，
1: 对，
0: 人家也常常会问我说，哎，做编辑真的好辛苦哦，而且它不是一个真的高薪的工作，那为什么你能够一做三十？常常有人问我，而且不是外界的人问我，而是业内人问我，可能新进的编辑啊实习生他们都会很喜欢问我这一题，小怪姐怪总编为什么你会可以做这么久。我一开始被他们问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后来我仔细想想我才发现，就是说因为在做编辑的这个工作，对我来讲每一天都有非常多新的东西，因为坦白讲寄进办公室或 email 进来的东西都是还没有真的上市的东西，因为他为了要跟媒体配合做发布嘛，
2: 没有错，
0: 所以他一定是提前给你嘛。那而且这些东西不用我费力气去跟他们要，说啊、哦、你要寄给我什么，他们就直接来，所以我每天就看不完的新的讯息，我觉得还有新鲜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幸福也非常兴奋的事。然后还有季节走的也很快，因为比如说假设现在是十二月，我们在时装上面的趋势早就已经看到明年的春夏，或者是更早秋的部分搞不好都看到了，所以也更是提前。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时间根本就是超前的，我还没有时间或者机会去想我厌倦了没，
1: 对，
0: 就是你就是一直有新的东西
1: 一直进来，
0: 对，一直进来，那其实是对我来说其实这个是最重要的核心点，你根本没有时间感觉厌倦，不然你刚刚听我描述其实蛮容易烦的人，对对对。但我所以我觉得后来我也发现，我觉得我选到一个适合我的工作，我在不自觉之间选到一个还算蛮适合我的工作，
1: 因为真的很喜欢，
0: 对，
1: 對， 對， 對，
0: 真的很喜欢。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也鼓励新进，就是这些后辈，我就会说其实你任何一个工作也都一样，就是未来也许你们也会进入职场，那如果假设你去操作那个工作，一定他会有烦，你说编辑工作只有开心的部分，然后烦人的部分我没有跟你们讲，或者心让人觉得头痛的事情我没有跟你们讲，但是因为你能够把握你这个工作里面你真正喜欢的那个核心，他如果一直在，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忍耐，
1: 因人而异，
0: 对对，你就可以忍耐，就觉得就平衡掉了，你就不会觉得那些痛苦是那么的痛苦，
1: 没错，
0: 对对，所以这个也提供给大家，
1: 可以的话真的是选自己喜欢的，
0: 对对对，然后那个核心是你真正很在意的，对，那不论是什么，每个人可能不一样，也许你在乎的就是一种秩序感，也许你在乎的，像我是在乎变化，那我觉得在乎可能是利他，不一定，就是每个人都不一样嘛。
1: 对，
0: 那如果你能够你的工作刚好是契合你的核心，你很在乎的那个核心，那你就可以持续下去，可以累积，因为我自己觉得你经营任何的工作或在任何一个领域里面，其实没有什么魔法，累积是最重要的，因为你的经验才有办法堆叠，你有堆叠了之后你才有办法有更多的发挥，
1: 没有那个捷径，
0: 对
1: 对对对，
0: 其实是这样。
2: 我有看到那个图片，是说早上一进办公室，那个桌上是堆积如山
0: 的，就是像我刚刚描述的，
2: 很满满的，
0: 对呐，对，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常常我们就是，对，你有时候看一个编辑他有没有在，你有时候你不能远看，你要走到他位置旁边看他有没有在他的小城墙里面，
2: 对，你要探头进去。
0: 东西真的非常的
1: 多太
0: 多
1: 了，对，
0: 非常的
1: 比人还高，
0: 对对对，没错。
2: 那我们在早上之后呢？
0: 早上之后啊，接下来当然就是说下午经常有非常多的就是品牌的发表活动，那记者会啊等等的，他们会希望我们去参加，当然我们也希望有机会尽可能去参加，那除了了解商品之外，你也可以跟品牌的人做个公关啊等等高阶的主管互动，那互动的话除了更深入了解，还有创造未来合作的可能性，好，那也许也可能激发彼此一些什么共同的灵感，对，然后下午通常一般来讲就是活动比较多，然后到了傍晚回到办公室当然就是会议很多，编辑部里面的会议，有的是跨组别的，就是跨部门的会议，
1: 一些沟通
0: 都蛮重要的，还有就是可能编辑在企划一些单元，他在执行的过程他可能需要跟总经理做一些确认，
1: 对，
0: 比如说我的企划是

0: 这样，那我需要的预算是这样子，我需要的时间是怎么样，那跟结稿整个杂志的制作的时间点是不是做搭配，又或者过程里面他有没有碰到什么困难，他碰到困难也许需要你去协助解决，所以这种跟编辑之间单独的沟通也会非常的多。对对对，那这是 daily 的。那当然以媒体来说有每天的事情，那当然也有
1: 一季、
0: 或者以年或者以月为单位的这种节奏，好，那需要去
1: 调整。
0: 然后对，比如说每个月我们都有截稿啊，那截稿就有截稿要做的事情，除了看打样之外，还要排落版，就要上板墙等等啊，但很多很细微的事情啊，
1: 对
0: 对对，很细微的。
2: 而且我蛮好奇，是编辑是有固定的上班时间吗？
0: 其实原则上编辑是有固定的上班时间，但基本上过去我在担任主管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其实是要给编辑弹性。对对，因为其实有很多事情真的不是在 office hour 的时候可以完成
1: 的，或是想到的。
0: 对，但是这当然也牵扯到编辑个人的工作习惯，有些人他就是白天他就是脑子动不了，那晚上他才有办法很有效率的做事，但这也牵扯到公司的包容啊。
1: 对，
0: 那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说编辑基本上他的工作其实蛮庞杂的，那如果你把它限制在这所谓的这个办公 office hour 里面一定要限制他的话，其实我自己是觉得会太过束缚。那所以我个人过往都比较倾向是用工作量来控制，就你一个月你就是必须制作这么多东西出来，有这么多的目标要完成，那你用你最能够发挥的时间或者最需要的时间点去做，这样就可以。但是当然还有一点是说你不能够完全的不进办公室，因为编辑这个工作很多时候还是需要 teamwork，
2: 团队一起讨论。
0: 你说你有一个 project， 你不是自己可以做，你可能需要跟别人，比如采访编辑或者是编辑去合作搭配，一起执行这个东西。所以 teamwork 之间也是很重要，而且编辑在其实他们的资讯交流非常有趣。曾经 YouTube 现在很流行之前，刚刚开始的时候，十几年前，我一直觉得我很想把我们的编辑会议每个月
1: 开
0: 会的编辑会议不开直播也可以做成，因为实在太好笑了，
2: 很好笑啊，一定会有流量，会很想看，
0: 一定会有流量，因为每个人在他自己的领域里面发现的一些事情，然后因为大家都是年轻的女生一起讨论嘛，你言我一语，真的非常好笑，
1: 好像
0: 我就说哦，我真的超想把它做成节目，后来但是所有的编辑都反对我，
2: 怎么
0: 不理我？他们就说，因为他们都不想曝光，
1: 对 对, 對、
0: 哦，他们都不想露脸，露脸
2: 就做那种
3: 线上像我们这样
1: 面具，
0: 对对 对, 對、啊。可是那时候 podcast 还不流行，
1: 对，
0: 还不像现在这种器具这么方便，反正很好笑啦，那时候真的是超好玩的，每个月要跟他们开编辑会的时候，都觉得哦，怎么能这么好笑这样？
1: 啊，我好想听，真的好想听，
0: 对，而且他们彼此间因为很熟悉嘛，
1: 对，
0: 所以讲话就是你知道很，有时候就
2: 对口无遮。
0: 周兰的真是更好笑，
3: 要不然顺便来聊一点八卦。
0: 对对对 对, 對，所以每次我们以前我印象中我们过往的这个 monthly 的会议都是充满笑声，那但是后来慢慢有每周有数位会议嘛，
1: 对，
0: 数位会议就是盯 KPI 的，就大家脸就会比较丑，
1: 对，气氛就变凝重了。
0: 对对对，但是就是觉得编辑生活就是说，如果刚好你跟很喜欢的同事一起，
1: 很融洽，
0: 对，很融洽，那我觉得工作也就不像工作了，对。
2: 真不错，
3: 很投入，
0: 对对，那这当然就是每个人的缘分和运气，
2: 的确遇到的人都不一样，每次工作环境气氛
0: 对，没错。
1: 因为说到时尚媒体，像刚刚我就是脑中就浮现了穿着 Prada 的恶魔，
0: 那明
1: 年要第二次，明年要上
0: 来。
1: 对，然后因为其实就是在里面，我们就看到极度高压的这种编辑部的文化了。那不只是竞争激烈，然后步调也是非常飞快。就刚刚乖总编有讲到之前的一天的生活是这样子，对。然后连上班也要像走秀一样，就要穿得很精致。
3: 对啊，
1: 对，因为像那时候安海瑟薇饰演的 Andrea， 她就是。还特地找朋友然后去咨询一些穿搭的意见，
0: 找他，
1: 对对对，没错。然后像他其实为了跟上这个编辑部的步伐，然后不但就是生活被整个工作给吞没，然后也和朋友然后家人甚至是他的爱人越走越远。然后像电影里面有句经典台词是他的设计师好友 Nigel，然后他对他说，当你的个人生活已经化为乌有，就是全部都被吞没的时候，被工作吞没，才表示你的工作是正在步入正轨。 然后所以我们就很好奇，就是老师身为就是在真正待过时尚媒体现场的人，那有觉得电影里面哪些桥段很接近这个业界的现实，然后有哪一部分又是比较细

0: 剧效果，然后跟真正的时尚媒体有差蛮多的，就是它之间相异跟相似之处。
1: 对，
2: 我想大家应该对于那个安海瑟薇，就小安，她可以进到那个 closet，就是说一个像是试衣间，里面有各式各样名牌的，
0: 对对对，
2: 服装和鞋子在那里，然后好像随意她可以穿搭，对吗？大家对于这个空间有没有印象？大家
0: 有想到
2: 这个编辑部怎么这么好，可以东西这么多，
0: 各
2: 我坦白说，那个 closet 是存在，但不是每一个国家的编辑部都有
0: 哦。
2: 可能美国像比较大的比较大的市场，美国可能也许有。话说回来，就是为什么要有这个所谓的 closet？ 就是说，因为我们常常在编排很多的题目的时候，比如说我要介绍这一季最新的大衣、最新的长靴等等的，所有的时尚品牌，因为喜欢时尚的人都会看着时尚杂志来看新品，来选择自己喜欢的。时尚媒体对于时尚品牌的曝光是非对他们而言是非常重要的。那像在台湾，我们可能市场没有那么大，所以品牌身边没有那么多的 sample， 没有办法说哦，我有五套都给不同的媒体，每个媒体的编辑部都放一套，而是他可能也许只有一套，然后由这个编辑在选定题目的时候，就是一一的去联系啊，我现在需要是哪一些单品，你帮我寄过来，我需要做拍摄，可能是用这样的方式。可是像是在美国市场，可能竞争的品牌又更多，啊，干脆就送一套放在你的办公室，你就随时用，这样我曝光的机会就更多啊，没送进去人不就没有机会？
1: 对，
2: 所以其实这个是接近事实，但是也不是所有国家的事实
0: 适用的。
2: 对对对对对对。那还有什么是你刚刚问我是说
1: 相似？相似跟相异，
2: 哦好。然后我觉得有一个最常常我身边的人可能会我们在讨论的，无论是业界的人一起讨论，或者是其他，就是说，我觉得有一个桥段是最好形容不同的
0: 时尚，
2: 是时尚领域里面的人跟非时尚领域里面的人，他的差异性。你记得有一个桥段是他们在讨论服装的拍摄的搭配，然后那个
1: 皮带吗？
2: 对，那条蓝色的皮带，
0: 哦，
2: 然后总编辑拿出来说，
0: 对对对
2: 啊，我们要这个还是要这个？
0: 小安
2: 面怎样怎样？小安在旁边就
0: 不都可以，
2: 就是一模一样嘛。
0: 对。
2: 但确实也是，这就是专业跟非专业的人的差异，因为其实我看那两条皮带也差很多啊，
0: 做过时尚的
2: 各样不同的设计的细节和它的风格，它搭配在衣服上面所产生的效果绝对是不相同的。可是对一般人来看，可能他只看到那个颜色，这两个颜色明明就一模一样，那到底有什么差别？那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对于一些细节的挑剔的时候，可能不理解的就会觉得说我们在吹毛求疵，我们到底是在钻什么牛角？对，但是其实殊不知，其实这个就是
0: 在专业里面，
2: 对对对，你在搭配一个服装的风格和一个 total look 的时候，其实这些配件都是关键。
1: 你一个风格不一样，就差很多了。
2: 对啊，对啊，对啊，是
0: 螺丝。
2: 对，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就是印象非常非常深刻，他竟然能够把这么细腻的差异表现出来。
0: 对，
2: 因为如果他不透过这个桥段表现出，我们也很难用这个解释说，因为这就是我跟我大哥之间的差异。有时候常常我会用啊穿啊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那我大哥常会说你这什么东西，比如曾经穿过一件上衣，它的袖子这个手肘这边是一个像袜子转角，有没有？对，然后他还跟他说你这袖子怎么那么奇怪，穿的什么东西？我们家就是沟通方面都很直接，这是什么东西？我到底要怎么解释给他听？
1: 他
2: 就说这是一种设计，这是
1: 老师就说
0: 这是时尚。
2: 没有，到最后我就跟他说你不懂啊，
1: 好直接啊。
2: 对对对，可是这个常常就是这样，就是有一些细节其实你很难，就是是不是在业内，或者是就是你对于时装的这个设计，其实你有多少理解或投入或在乎？那当然你的理解程度就绝对会有差别，那这就是业内业外的不一样。对，我觉得这个电影在这个部分的这个角度的诠释，我觉得非常细腻，
0: 演得很好，
2: 演得很好。
1: 他把那个总编的那个专业度都演出来了。
0: 那个皮带颜色刚好是小安他穿的，
2: 来，所以你有发现他讲的那番话？对，如果你可以理解，你就说哦。原来时尚业是这样，如果不能理解，就说超好笑，你这是什么这么就是 ridiculous 的一个业界，怎么这么奇怪？
1: 帮听众解惑一下哈，就是那个时候皮带是蓝色，总编辑就说时尚界在流行的颜色，到最后就慢慢传下来，流到民间，现在才变成小安身上穿的那个颜色。所以其实是你现在穿的衣服是之前他们就已经
0: 流行过的。
2: 对。没错，
0: 而且一个那个中上游，然后往下流，
1: 对对对
2: 对
1: 对，
2: 这也是很多人好奇说，哎，那所谓流行的颜色究竟是怎么来的？对，那其实它是有一个业界的一个流程、
1: 啊。对，那其实我身边很多朋友未来工程想要当时尚杂志的编辑啊， 那其实因为穿着 Prada 恶魔的女主角，她其实是新闻系

0: 毕业的，而且真的蛮想知道进入时尚杂志的编辑是否需要相关的学历背景，门槛是高还是低呢？
1: 其实呢，要进入时尚杂志工作并不一定是要绝对相关，就是所谓的绝对相关就是说是不是时尚设计系啊或者是什么，我觉得因为其实像时尚编辑，以我个人的例子来说，我是学时装设计毕业的，当然我对服装的基本的剪裁材料结构我有学校的训练嘛，
2: 对对，
1: 所以我当然我进到这个领域我就会有我吃香的部分，因为我理解很快，好，那我也知道一件衣服是怎么样做出来的，
2: 对，
1: 那它是跟业界的销售跟消费之间的这个整个连带关系是什么，
2: 产业链，
1: 对 对, 对，产业链，那我觉得这个当然是加分的地方，可是也并不是说你一定要时装设计的背景才能成为时尚编辑。那曾经在20几年前我也用过一个编辑，那时候我是时尚主编，那时候有一个年轻女孩来应征，其实她是学舞蹈的，
0: 就比较不一样，
1: 对，她是学舞蹈，她也没有文字训练，她也没有时装训练，但是最后我用她，
2: 但是软实力，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我常常跟也最近也常跟身边的同学建议，就是说你如果假设对于时尚媒体有兴趣，你一定要成为时尚媒体的重度阅读者。
2: 对，
1: 你如果都不看，然后你说我好想去时尚媒体工作，你根本不知道时尚媒体
2: 在
1: 干嘛。
2: 对
1: 对，为什么之所以这个之前的同事为什么最后我会用他，原因是因为他用了一份他自己的简报
2: 作品，
1: 他自己的简不是他自己做的，而是他看很多厉害的这个时尚媒体，他觉得很漂亮很棒的页面，他把它剪下来做成一本的视觉书，然后拿来给我看，透过这一份东西其实我就可以知道他的眼光，
2: 对，他的审美是什么样，
1: 他的审美他可以看得懂到什么程度，那至于你说拍摄当然有些技术都是可以教，我的感觉是技术其实可以教，但美感比较难训练，
2: 对，是从小的，
1: 对，美感是需要很多很多的累积，
0: 要长时间，
1: 对对对，所以比较难训练，所以那时候我觉得他美感很好，但是技术我可以教他，无论是在视觉的拍摄或者文字的撰写这个部分，所以后来我就问他，果然他还是表现得很好，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专业的学习当然可能为你投入这个工作加分，但是最重要的重点是你要对于你好奇想要去从事的那个领域你要真的要深入的去了解，那我也必须说为什么我会突然从学时装设计然后变成时尚编辑，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不是时装相关联，而是我其实是时尚杂志的重度阅读者，
2: 对对，订阅，
1: 我其实在高中的时候我所有的零用钱都是买杂志，然后因为用自己零用钱买杂志就很舍不得嘛，所以你一本杂志就看很多遍，你说对，要不想读书也拿出来翻，然后就觉得舍不得，我花这么多钱零用钱用完的时候也拿出来翻，
2: 对，
1: 所以我一本杂志可以看几十遍，
0: 要看回本，
1: 对，看回本，但是这后来我发现其实在我成为编辑的时候，过去的这个爱好变成什么样子的价值，是我非常能够理解读者他的阅读习惯，你翻开一个页面的时候读者会从哪一个部分开始读，
2: 对，
1: 什么样的东西读起来顺畅，什么样的东西其实读起来很不流畅，
0: 对，
1: 因为有时候美编是会用自己的美感去编，他可能不会那么顾虑读者的
0: 感受，
1: 阅读的习惯，
2: 对
1: 他可能觉得这样排好看，那样排好看，因为我是一个很有经验的读者，我一看就说这样读者读不懂，
2: 对，
1: 因为他不知道你摆在这样摆是什么意思，对，所以我自己认为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你也能够从读者的角度来理解你在操作的内容，为什么我说做杂志内容它不是单纯的创作，因为它是有受众，
2: 对，
1: 那受众如果不理解你做出来这个东西等于没有意义，所以我觉得对于想要做这份工作想要尝试觉得很有趣的，那你一定要做一些这样的功课，一个是你要喜欢，你要很重度阅读，然后另外是说你说我想要成为时尚媒体，但是你一个品牌也不懂，我就会举一个例子，我说其实时尚这件事情像学一个语言，那品牌或者是潮流这些关键字其实就像学一个语言的 ABC，
2: 对，
1: 你没有 ABC 你凑不成一个字，你没有一个字没有很多字你也凑不成一个句子，对，所以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你想向往那个时尚媒体，但很重要的一点是那你就要深入的花力气去了解每一个品牌是怎么回事，他们在做些什么事情，他背后的设计师曾经是谁，现在是谁，像这一类的，
2: 对，
1: 其实是要花力气，不是你嘴巴说我好想成为时尚编辑你就成为时尚编辑，那他的限制也不是单纯科系的，
2: 对，而且你大量阅读那些杂志都是之前的编辑所精炼出来的，
1: 没错，
2: 对，然后也透过那么多审稿，然后你就可以

0: 习惯这样子的陪伴啊，跟这样的方式，
1: 就是也不能口说无凭啊，你还是要自己去找那些知识啊，自己去学习那些东西，
0: 对，
1: 才可以让你顺利的进入你想未来想做的工作。
0: 嗯，那我们来到最后访谈的尾声，我们就把视角回到我们最核心的地方，就是美，就是我们照惯例每一次都会问来宾的问题。哎，老师一路从设计编辑啊到后面策展，然后就是有接触过各种形式的美，然后各式各样的时尚，对，那想请问老师，就是在您心中美是什么，美的定义这样子。
2: 我自己是觉得就是第一个，当然你就要成为自己心目中喜欢的样子，就像我刚前面在说，哦，你要享受时尚，你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格，不要只是听专家或潮流怎么说，这个是这个。但同一个时间也希望大家有一个意识，是你也可以成为别人眼中的风景
0: 啊。对
2: 对，因为其实可能是工作的训练关系，我总觉得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除了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如果你做的事情同一个时间也能够影响别人，
0: 对，
2: 让别人觉得愉快，那这件事情会加倍有价值，
0: 你也可以带来一个潮流。
2: 对， 对，没错，我觉得美感是这样，就是你可以成为心目中喜欢你自己喜欢的样子，同一个时间你在乎这件事情，那你也可以成为别人眼中的风景，那我觉得这样不是很美好。
0: 对，就不是社会只有一种潮流，
2: 对
0: 对，不然大家也都会穿的一样，
2: 对、啊、
0: 就是对，看起来好像，嗯，很像那个 NPC。 对，
1: 没错。时间总是咻一下要到结尾啦，今天真的很谢谢乖总编可以来到和 Voice 分享关于写出时尚的美感，一个编辑的日常，带我们走进他的时尚日常跟文字背后的世界。
0: 对，那我们的 Women's Talk 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再次掌声谢谢乖总编，
2: 谢
0: 谢，
2: 谢谢大家，
1: 谢谢，
0: 收获非常多，对，更了解时尚在干嘛，
2: 很开心今天有机会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
0: 好，谢
2: 谢。
0: 让我们一起回顾美的回音。
1: 欢迎收听 Her Voice， 我是主持人一九，
0: 我是主持人一五。
1: 那我们刚刚收听完乖总编跟我们分享他一天日常到底是怎么过的，还有担任编辑的一些心路历程、嗯、啊，我真的觉得说，哇，真的非常的充实，真的让我们走进了他的世界一样，
0: 对，真的
1: 充分认识了他的一天到底怎么过的。而且我觉得我们要日常培养美感的话、嗯、我觉得我自己有一点心得是，就我们好像可以从日常的生活出发，就可能你平常只是走过那种你平常不曾留意的路边、
0: 嗯、
1: 可能是小狗在那边玩耍啊，好可爱哦，然后今天的云啊，哦，好漂亮，然后今天的野花也绽放得很好看，
0: 对，
1: 其实处处都有惊喜啊，美感等着你，只是你可能都没有发觉而已。
0: 嗯，
1: 其实就可以从这种日常小事慢慢去培养美感。
0: 然后我后面有想到，就是今天在跟乖总编访谈的时候，就是有讲到一些审美的一些部分嘛，然后我就有想到有关于之前有一集叫做跟母亲有相关的，就是跟阿明的那个访谈，
1: 嗯，
0: 然后有讲到玫瑰的故事那部片子，然后那部片子就是上次是讲母亲相关，然后因为他不是在做就是有关于策展一个公司，那那时候他去面试，面试的时候然后他有带一个丝巾，那其实丝巾是其中一个面试官给他、
1: 嗯、
0: 那面试官他就故意想要问他，从审美的角度来看，你为什么可以选择这条丝巾？黄奕玫他的回答就是很机灵，然后很灵机应变，然后就说他也不确定这个是来自哪一个设计师，他没有到很清楚。不过呢，他就说设计师的审美很重要，因为他决定了一个商品的定位跟价值。消费者的审美也同样非常重要，就是他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去决定了社会的气质。
1: 嗯，
0: 所以这讲得非常好，有带出每一个人跟制造商品的人整个审美它是连贯相通的，对，然后再塑成一整个社会、
1: 嗯、
0: 然后整个就像是全球啊世界都是一样，
1: 就有那种连贯效应啊，
0: 对对对，
1: 是是，
0: 就整个都非常美好，
1: 就可能一个人的改变，一个人今天可能穿的这个衣服，
0: 对，
1: 可能我们会效仿它，然后就慢慢慢成为流行之类的，
0: 没错，然后就是一整个都是美美的样子，赏心悦目啊，
1: 对，希望大家可以越来越好看。
0: 那我们这集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啦，
1: 我们这集写出时尚的美感，一个编辑的日常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同一时间一样在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八点。
1: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有多久没有被一部作品狠狠感动了？
4: 有没有一部动画陪你度过最孤单的夜晚？
3: 不管你是剧迷、影迷还是动漫迷，通通都欢迎。
4: 这里是无界一郎，打开耳朵，沉浸影视的世界吧。
5: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无界一览，我是主持人鸭子啊，没有啦，我的声音又开始摧毁毁灭性的炸裂了。对啊，大家想听到最炸裂也可以去，我记得是那个在聊那个娱乐女记者那一集，我跟陈哲聊的，哇，那个声音也是很经典的厉害，就是比现在的鸭子感，现在是小鸭，那时候可能是老鸭，就是已经快死掉了状况还录音的那种很糟糕的状况。然后我们今天的来宾是周周，好久不见。
6: Hello， 对，一阵子了，感觉好像也没有很久，但是又蛮久了。
5: 欸，上次录是什么时候啊？
6: 是寒假吗？
5: 寒假吗？我们在那个第一间录音室录的。
6: 对，我们录怪物。